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谈判仲推进紧。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话，佢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唔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话，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同机构的合作。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回来本港，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日起将会在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话，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9点，跌2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94美元，卖出4483.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6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

0: 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透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对出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去返大埔啊，去返大埔啊上水方向啊，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㗎。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对出。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返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一带呢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去返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康华苑。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都系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繁忙。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嘅。咁最后咧，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5: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0: 2026年6月2日，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期待达成多份合作协议。陈茂波称，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科大委任李敬全为新医学院创院院长。伊朗指暂停与美国对话，特朗普指冇收到消息，预计1周内达成协议。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8:11啊，喺6月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天气情况系咁嘅，外面气温29度啊，相对湿度81%，最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紧嘅。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係即係簡破房規管制度啦，咁引申一啲嘅進展啦。尋日喺房屋事務委員會咧，都喺立法會嘅呢一個委員會入邊都傾到一啲嘅安排啦。咁簡破房規管制度咧就係今年3月推行嘅。咁房屋局咧就喺一啲過渡性房屋啦、市區同埋擴展市區項目咧，就話會預留一啲嘅儲備單位咧作為應急之用啊。咁就係照顧到一啲。面临到一啲迫切居住需要嘅分间单位，即係话劏房嘅住户嘅需要啦，咁呢一啲嘅即係叫储备单位呢，就喺过渡性房屋嗰度嘅项目啦。咁如果係即係话个营运机构呢，喺有一啲细单位流转并且处理咗手头上面所有一啲轮候嘅申请之后，仍然有至少2个嘅细单位係供应嗰陣呢，就会係预留至少1个嘅细单位呢做一个叫储备单位，就係话先俾一啲緊急居住需要嘅一啲劏房户係入住嘅，咁呢啲單位嘅居住期限咧就係3个月嘅，咁同樣都要交租金啦，就係、是按翻過渡性房屋啊甲類、乙類租户嗰個嘅即係租金一樣咁俾嘅，咁申請人就要係年滿18歲等等啊，冇物業啊，或者係以及係而家係住喺一啲嘅即係分間單位嘅咁。咁尋日就喺委員會上面傾到啊，關於呢叫儲備單位嘅情況，因為咧而家就話。高峰期啊，估計會有180个儲備單位嘅咁。嗱，整體呢一個安排，你點睇？1872311，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明廣，早晨。
3: 早晨，蕭立文，早晨，各位聽眾觀眾。
2: 你好，整體嚟講咧，就係尋日喺立法會嘅房屋事務委員會上面，有冇話傾到啲乜嘢有關於即係呢一個簡化房規管同埋過渡性房屋項目嘅最新進展咧？
3: 昨日在会上面呢，就是火局当然就会简介返过渡性火整体个推进嘅过程啦，包括係现时嘅单位嘅情况啦，或者係相关居住居民嘅流转嘅情况。咁亦都特别好似头先你提到啦，就因为嚟緊会有一个上储备单位嘅一个安排推出啦。咁所以本身除咗现有嘅包括係甲类、乙类嘅比例会改变啦，新加入咗丙类住户嘅安排，再有埋呢个储备单位嘅，咁整个嘅叫做即系过渡性房屋嘅即系安排，咁就琴日个会上面就有一个即系比较详细讨论咯。
2: 都讲下先提到呢个储备单位，话俾一啲有紧急需要嘅，包括一啲劏房户去即系去住啦。其实系讲紧边一类人咧？呢个同过往提到一啲叫新增嘅丙类嘅租户嚟讲个分别系咩？因为丙类租户嘅类别就已经话系为受到简化房规管制度相关嘅改建工程啦，或者執法行动影响，并且系有迫切短暂安置需要分间单位住户提供协助嘅，咁呢一类丙类嘅租户同储备单位有需要嘅人士，其实系有咩唔同嘅咧？
3: 其实丙类单位同埋储备单位嘅嗰个分别咧，其实丙类咧简单就系话，因为未来推动嗰个简破房嘅规管制度嘅情况，咁因为业主同个租客之间咧，其实系会有一个租约嘅。咁如果業主佢預期佢自己租約完結之後，可能大約半年之後，咁佢就因為唔符合嗰個簡破房嘅規管，咁佢可能要收翻單位翻去做裝修喎，咁所以嗰個租客咧就會冇地方住啦。咁如果佢嗰個租客喺呢半年裏面，因為佢預期自己半年之後其實佢係會有機會冇地方住噶嘛，咁當然佢自己一定會去揾地方啦，或者佢可以透過呢半年時間就。因為有一個就是我因為簡破房嘅規管，業主要裝修，所以佢冇得住，咁佢就可以去申請呢啲丙類單位。咁所以丙類單位咧，其實所即係服務到嘅居民或者佢有需要的居民咧，其實可能係預期自己喺一段時間之後會因為呢個情況會冇地方住，所以有一段時間可以俾佢做一個申請啦、審批等等嘅。而嗰個儲備單位

0: 位咧就係、是、有一種突發情況啦，就係、是、我哋都唔排除有一啲業主用個好突然嘅形式，佢原先冇講過、冇提過話自己要收屋或者要做任何嘅安排，佢就突然間停咗個租約。嗱，當然呢個可能法律上邊會唔會有啲責任係另外計，咁但我哋要照顧嗰個居民嘅需要噶嘛。咁所以呢種咁突然嘅情況，可能就係話，佢幾日之後或一個禮拜之後，佢就會冇地方住噶咯。咁呢種咁緊急情況咧，就要動用到呢個儲備單位去處理啦。
1: 嗯，嗱，而家理解咗即係儲備單位可能係照顧邊一類嘅人士咧，尤其是可能即係緊急啲，突然間。可能個業主就唔再租個單位俾佢啦，咁嗰類嘅情況啦，咁知道咗個定義係咩嘅時候，咁究竟而家個安排啊，話高峰期估計房屋局話即係最多有180個呢啲儲備單位嘅供應，同埋話即係可以居住期限3個月等等呢啲安排啦，你有啲咩關注咧？或者點睇嗰個期限啦、單位嘅數目咧？
0: 第一單位嘅數目上面呢，因為佢本身同即係而家儲備單位180個啦，最高峰嘅時候應該會，咁佢同丙類單位有一個初步分工呢，我哋相信都而家暫時睇呀，因為而家嗰個即係簡樸房規管制度即係啱啱即係做咗幾個月啫，咁所以我哋相信而家呢刻嚟講呢，仍然數字上應該係可以足夠，因為佢同丙類有一個分工。咁而我自己比較關注嘅，正正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服務比較緊急嘅一啲居民嘅需要，咁所以喺個審核入住嘅制度上面，其實我昨日都有問到嘅，包括喺而家嗰個整個流程裏面啦。如果係要用到呢啲叫做儲備單位，首先咧、那個租客、那個居民真係有緊急需要啦，然之後區域服務隊知道佢揾到佢，然之後就幫佢做一個申請審核，然之後咧就先要交去。即係簡樸房嘅嗰、那個即係小組專責小組裏面睇一睇佢係咪負責即係叫做符合嗰個簡樸房因應簡樸房嗰個制度而被即係叫逼遷嘅需要，咁然後過一陣之後佢又合喎，咁佢就會再交去過渡性房屋嘅專責小組咧，就做一個中央嘅編配，咁所以我就會比較即係關心就係、是。見到頭先咁樣嘅審核程序都過咗三重啦，係咪？咁係會唔會同佢原本話要做一個緊急需要嘅嗰個宗旨原意，可能會有啲衝突喎？因為你過幾重噶嘛，你仲要。咁琴日喺會上面，局長副局長都有提到嘅，就係、是、我哋即係因為佢個制度上面都係要幫一啲即係住喺分間單位嘅居民啦，咁所以相關嘅審核程序佢哋覺得有必要，佢哋嘅目標係一個禮拜之內可以幫到啲居民揾到。即係編配到相關嘅即係過渡性房，咁我相信呢個時間上面仍然可以，我覺得啦，有一個再加快空間，甚至其實我最後我都有提嘅，會唔會可以考慮有一最緊急嘅狀況之下，可以做到先入住再審批嘅呢種機制咧，令到如果真係好緊急嘅情況，未至於到佢要流離失所嘅狀況。
1: 嗯，你哋即係有冇做回應你嘅？其實局方方面即係話係咪可以先入住後審批呢個機制，同埋有冇啲乜嘢擔心佢哋有
0: 佢哋應該就係聽到啦，因為臨尾佢哋都未有成，所以我哋呢個都會繼續去，即係會唔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機制可以處理到？
1: 所以如果預一星期去編配，你覺得都仍然係太長啦，係嘛？簡單啲嚟講就係、
0: 是，如果有啲個別真係要好緊急嘅情況咧，仍然係一星期，我當然即係期望可以再快啲啦。但係我哋之前睇到一啲比較特別嘅個案喺而家即係無論係即係規管簡樸房嗰個登記制度出嚟之前後，一個星期仍然都係足夠嘅。即係而家我哋見到手頭上面嘅個案，因為業主上收樓都未去到話真係我今日收，我聽日就要佢搬呢種咁極端嘅情況。咁但係我哋都唔排除喺未來，即係嗰個制度下面仍然有部分一啲即係少數唔合法嘅業主仍然想即係用呢種方法逼走啲居民，咁所以我相信制度上如果越快係越好咯。
1: 嗯，如果預計有啲咁嘅業主即係逼走居民，會唔會真係即係180個呢個數字真係未必有應付到咧？又即係雖然佢高峰期180，咁但係亦都有可能啲業主亦都集中喺某一段短時間出現呢一啲即係可能佢根本係所謂挑選啦，唔再搞呢一個嘅即係劏房或將佢變成一個簡樸房啦。咁即係會唔會都集中嘅時候有機會令到有啲緊急需要嘅一啲劏房居民？就會多過180個咁，有冇都即係其實局方解釋過，如果日後根本係應付唔到嘅呢180個單位嘅數字，應付唔到一啲緊急需要嘅劏房居民嘅時候，下一步會係點樣㗎咁？
0: 首先咧，我自己去睇嘅，因為我相信啦，喺香港做生意，包括做緊分間單位嘅業主咧，佢哋都唔想犯法嘅。咁如果佢真係用要去到咁極端嘅狀況咁去逼走咧，其實喺制度上面或者法規上面，佢已經係即係無論喺個租約。即係規管上面或者喺未來即係簡樸房嘅登記制度下面嘅整體咧，佢都可能會有機會違反咗一啲即係。

0: 即係法律嘅上面嘅要求，咁佢要承擔一啲責任嘅。咁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嘅業主未必係想即係承擔呢一種責任噶嘛。咁就算佢想收翻單位做其他嘢，如果佢自己有嘢上身，其實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咁所以大部分嘅業主咧，應該都係會原本嘅租約上面嘅安排，即係我半年後我收翻嚟改噶啦，或者半年後我唔做再做呢個分間單位噶啦。咁你半年後走啦，咁所以呢一類嘅居民呢，其實佢如果真係佢本身唔符合申請公屋嘅資格，或者唔符合其他嘅資格，佢冇辦法用甲乙類去入住到過渡性房屋嘅，同埋交公屋嘅話呢，其實丙類都係可以有個時間段係可以俾佢哋做到嘅。咁所以我同埋見到啦，應該大部分嘅一啲分間房間未必係去到話我成棟一齊收咗，然後成棟嘅居民趕走曬嘅，即係可能佢一個單位可能佢劏咗四個五個。咁可能同一時間，我當你比較多嘅時間，可能有十個八個嘅單位出現，咁你都係幾十個住户嘅啫。如果真係佢咁緊急嘅狀況，咁所以我暫時睇咧，180個單位係足夠嘅。咁但係至於你話其他嘅，如果真係有機會，會唔會額外有啲狀況出現咧？嗱，舉例即係如果佢可能入住公屋資格，或者佢申請公屋嘅，咁仍然都仲有一啲包括中轉房，包括係即係一啲叫臨時收容中心嘅數字上面係可以應付到呢一啲突發性嘅一啲迫遷嘅狀況，咁我相信呢個作為一個保底嘅作用咯。
1: 不過理論上嚟講咧，即係如果佢有緊急需要，你又想話就算佢哋可能有啲都係即係等緊公屋啦，又即係可能屬於係一個甲類或者乙類嘅過渡屋嘅合資格人士咁，但係有冇一個現實嘅情況就係佢哋合資格係排隊，但係唔代表佢哋緊急情況之下即刻有一啲空置嘅過渡屋單位係俾佢哋噶嘛？係咪咁樣咧？
0: 應該會有機會出現嘅，咁但係因為而家我哋都希望政府會做多啲宣傳功夫啦。其實琴日會上有其他員都有問過，點樣可以即係做多啲措施，做啲宣傳推廣啦，鼓勵住緊呢啲分間單位裏邊嘅居民，可能佢都見到個環境都唔係咁好，不如及早申請定即係過渡性房屋啦。我哋都希望過渡性房屋作為一個佢喺上公屋之前，如果佢又未合資格申請加入公屋嘅話，可以都有一個。即係過渡性質嘅地方可以有更加好嘅環境喎，咁所以其實琴日我聽到都有其他議員係關心點樣可以做多啲呢一類嘅宣傳推廣。
1: 即係你意思係就係預早佢哋唔好即係等到有一日啊，俾人哋即係唔再供應個單位俾佢哋住啦，緊急情況先至係住過渡屋，而係佢本身合資格嘅時候都快啲上啲過渡屋先。你意思係咁樣
0: 係冇錯。
1: 但我就講到就係話，如果去到緊急嘅時候，會唔會佢哋真係去揾呢啲過渡屋嘅時候，現實嚟講，因為而家有啲項目我見到話，使用率去到100%嘅咯喎，咁到時就算佢哋係合資格係甲類、乙類等等都好啦，佢哋根本到時要揾嘅時候就冇呢啲過渡屋嘅空間啊，可以供應到俾佢哋咧，會唔會咁樣？
0: 所以喺嗰個儲備單位嗰個預留嘅制度下面，即係包括每個項目佢需要預留幾多，喺而家文件或者個簡介裏面都有提到嘅，包括小型嘅項目可能佢要點樣預留一個，大型嘅項目佢有根據比例預留3個月咁樣。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確保到喺未來一段時間，起碼會有唔同項目，起碼有一個啦，即係相應嘅單位可以俾到呢啲市民。
1: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呢度先啊，梁文廣。梁文廣咧就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我哋休息一陣先。
2: 經典廣播劇《枕中記》，1993年作品，蔡雅閣、領涵主演。
3: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我又讀聖賢書，斷不能做一個不忠之臣。如果真係發生呢一場災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2: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网购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到有關於在立法會昨日的房屋事務委員會當中傾到有關於一些過渡性房屋的一些最新進展，其中就是說在過渡性房屋市區和擴展市區的項目預留一些儲備單位作為應急之用，就是照顧一些可能會面

0: 臨一啲迫切居住需要嘅一啲劏房住户嘅需要嘅咁。187231啦，咁啊，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嚟傾，佢喺會上面都會有發言嘅。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石潔玲，早晨。
1: 早晨，樂文你好。
0: 你好，你好。尋日咧喺會上有冇都話，即係可能針對邊一啲點啊，或者關注邊方面咧？有關於過渡性房屋嘅項目方面。
1: 哦，係啊，過渡性房屋尋日其實主要我都係關注嗰個儲備單位，因為減破房條例就進行緊啦。咁嗰個儲備單位其實都係針對減破房條例，咁個本意都係好嘅，就希望預留一啲單位就俾可能受到減破房條例影響嘅市民或者居民去住。咁但係我關注就係、究竟三個月嘅居住期嗰、那個期限夠唔夠咧？同埋嗰180個單位最高峰嘅時候，其實都180。十個單位又夠唔夠足以應付到可能被迫遷嘅居民呢？同埋另外就係、即雖然我哋話啊，依家其實嗰個業主登記嗰個進度都係理想嘅，咁但係都唔登記咗，唔排除佢其實可能有啲機會都未即時會可以提供到單位噶嘛，去得改建都需要時間，咁即希望政府都會考慮呢啲唔同嘅因素。會可能有啲限制上面嘅放寬啦，咁睇下會唔會就會盡量幫到啲真係好有急切需要嘅市民咁樣咯。
0: 嗯，呢、這個緊急需要嘅用途嘅儲備單位啦，居住期限三個月，你覺得係唔足夠？
1: 嗯，我哋睇咧就係、其實嗰三個月，因為唔係話去住完三個月就即刻會有適合嘅房屋可以搬得到，或者即係可以離開到呢個過渡性房屋啦。尤其是即係我哋講緊尋日其實局長都有講嘅，佢都話如果三個月期限佢都揾唔到常規嘅屋嘅話咧，後續安排其實咧就係講緊都係要翻去臨時收容中心啊，或者去翻私人市場嗰度揾屋咁。我哋自己睇就係譬如有學童啦，或者可能有長者嘅家庭，其實講緊佢就係要面對第二次搬遷，仲要可能如果佢係要搬翻去臨時收容中心嘅話，其實個環境我哋大家都知道，可能都未必會好咯。咁即係話其實講緊佢可能又要去翻呢、這個由儲備單位搬翻去一個又係差少少嘅居住環境。咁我哋自己覺得如果喺呢個三個月嘅期限上面有啲彈性嘅機制去安排嘅話，可以視乎情況去延長，可能會理想啲咯，即係會令到人冇咁擔心啦。講緊因為其實佢哋本身就係有一個劏房嘅單位，本身已經居住環境唔差，已經好差㗎啦，跟住去儲備單位叫做好啲。因為過渡性房屋其實嗰個環境都相對好啦，咁如果佢三個月之後又係搬翻去一個差嘅環境，咁就似乎又唔係咁理想咯。
0: 嗯，係咪當局都有回覆到呢一點啊？即係究竟三個月之後點？因為佢哋都話有啲所謂叫兜底嘅措施，例如中轉房啊，確保即係居民唔會出現安置真空期咁，提到呢一點嘅都係。
1: 係，其實局長昨日都有講嘅，佢就話真係夠咁，但係我哋嘅擔憂就係、佢講緊個兜底措施就係我頭先提到話嗰啲臨時收容中心啦、中轉屋啦，咁係唔係真係足夠？因為我哋講緊睇緊嘅就係180個單位，但係講緊係應付110,000户、200,000人嘅劏房嘅居民，咁仲要我哋講緊到時有啲專家啦、經濟學者就預計到時嗰個私人市場個供應有機會大減，跟住然之後租金有機會又會上升喎，咁本身住緊呢啲劏房單位嘅居民係咪真係負擔得起咧？咁樣呢個係個擔憂咯。
0: OK， 嗱，石潔玲，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8:30之後再繼續傾啊。石潔玲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信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

0: 话佢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唔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说将会同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是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之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531点，是跌414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6.54美元，卖出449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6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联频，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青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噶。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對出是有交通意外的。不過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這個交通意外就剛剛清理好，但是車龍未消散的，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再說一次，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的交通意外剛剛就清理好了，但是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在九龍區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京街。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了，现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就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但系前少少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咧都系慢车啊，所以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咧就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

0: 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松苑。观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的交界位，影响到现在鲤鱼门道去旺角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6: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5: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8: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9: 2026年6月2日，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期待达成多份合作协议。陈茂波称，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科大委任李敬全为深医学院创院院长。伊朗指暂停与美国对话，特朗普指冇收到消息，预计1周内达成协议。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剛才都傾到關於在昨天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裏面都有討論到的，就是在過渡性房屋市區和國展市區的項目是預留儲備單位作為應急之用，就照顧一些，舉個例，譬如給一些業主是逼遷本身住在㓥房的那些的租戶，要臨時要找一些的居所，那就可以是申請這些的儲備單位。透過編配儲備單位，就政府會為這些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些即時的支援。昨天在立法會的委員會上面就談到這一方面，叫做儲備單位在過渡性房屋的。那繼續跟謝潔玲談談，她在電話旁邊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早晨。
11: 早晨，
10: 你好，你好。頭先都講到一個嘅，即係有關於呢一個儲備單位嘅安排啦。咁啊，而家就係話為期3個月嘅嗰個時限係。咁你都有問到話係咪可以延長到6個月？即係你都建議去到6個月都其實係會比較適合啲，係咪？
11: 我自己覺得唔係話一嚟就6個月，但我自己覺得譬如真係3個月嘅期限，佢都揾唔到合適嘅固定嘅居所，會唔會可以有譬如當係社工評估之後酌情可以延長呢？咁我自己就覺得就唔使話要再推翻頭先推翻嗰啲居民去頭先即係提到話局長尋日喺會上面都講話一啲兜底嘅措施，就係嗰啲臨時收容中心或者中轉屋嗰度，即係希望做到的就是有人性化一些，不用再要那些尤其是有長者或者有學童那些家庭 又要面對二次搬遷呢個問題，其實都係對於啲居民嚟講或者市民嚟講都係另一個困擾嚟噶嘛。
10: 嗯嗯嗯，頭先講到另外就係嗰個儲備單位嘅數量啦，180個。咁、我見政府方面都話其實係夠嘅咁有解釋到嘅，我見副局長有解釋到嘅，就話唔少人咧經過區域服務隊嘅協助之後咧，發現其實自己本身都係。

0: 已經合資格申請甲類同埋即係呢個乙類嘅過渡屋啦。咁亦都話咧喺三個月嘅期限之內咧，其實唔少人咧都會係跌咗入去甲類、乙類甚至係丙類嘅呢一啲嘅資格當中咁。點睇呢個講法咧？其實又
1: 昨日阿局長有提到嘅，即係可能係差唔多近一半嘅呢啲受影響嘅市民，都係屬於可能已經係甲類嘅居民。但係我哋即係都要睇情況啦。即係雖然數字上面好似都暫時好似應付得到，咁但係咧，我哋就係都係擔心，即係你話符合資格排公屋，但係咧亦都唔等於佢哋即時可以有得住噶嘛。咁都係要睇下究竟而家我哋而家睇緊嗰啲過渡性嘅房屋，其實講緊每一個過渡性房屋嘅項目，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入住率都高嘅，雖然流轉率都有嘅。咁但係我自己個擔心咧就係、是、嗰180個單位，假如嗰啲簡撲房。受減破房條例影響的單位，佢真係要啲居民搬走啦，即係叫做逼遷啦。咁佢究竟如果到時執法起上嚟嘅時候一窩蜂，咁其實呢個安全網，我哋見到即係局方話提供嘅安全網，可能就係真係一篤就穿噶咯。咁呢個就係要，因為依家講緊其實都係個零兩個月嗰、那個開始咗個零個月嘅申請期，咁未仲其實係仲未睇到真章嘅，我自己覺得。
0: 即係所以你覺得就算啊，佢哋係即係180個係唔夠，或者佢哋就算180個嗰個資格之後，我發現其實佢哋係合乎甲類或者乙類租户嚟講，咁仍然係有機會有資格之餘，未必係真係話上到過渡性房屋。你嘅質疑或者疑問可能係呢樣係嘛？
1: 係啦，就係、是、佢有資格排，唔代表佢即刻有得住。
0: Okay.
1: 雖然局長尋日都有講話啊，嚟緊五年其實嗰個公屋嘅供應咧係都多嘅。咁我哋都係要睇情況，因為其實排緊公屋嘅人亦都好多啊嘛，係咯。
0: 係都補充少少啦。所謂甲類乙類係咩咧？甲類喺即係過渡性房屋嘅租户嚟講，甲類租户咧就係即係最優先類別嚟嘅。咁呢一類租户就係已經係一啲傳統公屋輪候冊咧，係即係等咗三年或者以上啦。咁啊，乙類租户就喺傳統公屋輪候冊咧等。未夠三年嘅，咁但系佢一啲特殊嘅情況，譬如一啲家庭成員嘅健康可能轉差，冇辦法工作等等啦，咁啊屬於叫做乙類嘅咁。另外都想問一下謝建玲嘅睇法啦，就係、是、見到有議員咧都有提到喺嗰個流程方面啊，就係話呢啲儲備單位嘅申請者咧要經房屋局委聘嘅區域服務隊。房屋局嘅分界單位專責小組審核，咁再推薦俾佢到即係房屋局核下嘅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做一個中央統籌處理，咁啊就話預咧呢啲儲備單位咧可以預計一下一個星期咧可以編配到嘅，點睇成個流程咧或者一個時間咧又？
1: 聽落一個星期即係叫做快啦，咁但係咧我哋頭先你講都講咗一段時間啦，即係好似經過好多個關卡咁，所以我哋自己覺得會唔會因為個重點其實呢個緊急安全網嘅重點係講救急位，真係有機會咧，可能真係去得求助嘅，有機會真係可能哇第二日佢真係要走嘅，都係好擔心會唔會要瞓街啊咁樣。咁希望即係都要視乎情況，如果假如真係緊急，會唔會考慮可以真係先入住？再之後審批咧，因為講緊依家佢哋點解要經過咁多重關卡，可能有機會咧就係、是要翻嗰個業主提供一啲證明啦，咁樣咁有啲未必可能咁順利嘅話，咁會唔會就係由社工可以安排檢視佢嗰個個案啦，然之後就睇下會適時即係。可以住咗入去先，跟住然之後再睇下個行政手續點樣做，咁就會人性化少少咯，自己覺得。
0: OK，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謝潔玲咧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啦，講到有關於喺過渡性房屋咧，會喺市區啦同埋國小市區嘅項目啦，預留一啲叫儲備單位作為一啲應急之用，就係、是、話日後面臨一啲即係緊急啊、迫切需要嘅一啲分間單位嘅住户，包括譬如被業主逼遷等等啦，咁就可以俾佢哋係申請嘅。1873呢啲講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陣。
2: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3: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

0: 仲可以做啲乜嘢？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講有關於呢一個嘅鋪路嘅工程啊，涉及到就係龍翔道啊，一條非常之繁忙嘅主幹道啊。咁啊，本身咧有一半嘅路面咧都係以

0: 划。咁早前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咧喺网志上面咧都有提到啊，龙翔道东行段就会喺七月中咧系铺设一种叫做高性能超薄膜耗层嘅一种新型嘅沥青物料啊。咁就路政署咧就会总结经验啦，并且系优化施工安排啦。喺其他合适嘅路段，例如喺龙翔道余下嘅以混凝土铺设嘅路段啦、呈祥道等等啦，继续都用呢一种新嘅即系沥青物料嘅。咁早前咧喺黄大仙区议会咧，都交通运输委员会入边咧都有讨论到嘅。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涉及到嘅工程啦，同埋用到呢一个嘅物料啦，过往或者有冇啲附近嘅居民都有关注到龙翔道嗰个路面嘅状况咧。咁立法会议员张培刚早晨，
1: 系啊，你好，施乐文，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嗱，龙翔道东行段咧，而家话七月中系分阶段嘅，佢会咁啊铺设呢个叫高性能超薄磨耗层嘅新型沥青物料，咁亦都希望可以提升啦，即系行车嗰个舒适度，因为过往有啲人都话即系凹凸不平啊，即系个路面未必好顺畅咁。可唔可以先讲下先？你而家了解到，譬如龙翔道嗰个路面嘅破损情况系去到点样嘅？即系形容下你了解到系点样？譬如
1: 我自己揸车嘅感受都唔系几好，经过嗰度系啊，都系比较震，
0: 比较震系嘛？
1: 系啊，嗯、震动感系比较强烈啲咯。因为始终嗰度嘅时速一般系70啦，咁都算系比较快嘅时候，咁个行车如果震动得比较犀利嘅话，感受唔好啦，个安全性都感觉上都唔系太好咯。
0: 点睇今次呢个工程嘅安排咧？咁
1: 其实我觉得呢次安排都算几好噶啦，因为始终龙翔道系好多车嘅，咁你如果你喺拣最繁忙嗰段时间去搞啲工程咧，咁对嗰个交通嘅影响亦都系好大噶嘛。咁的而且确见到嗰、个中九龙绕道通车咗之后咧，对嗰个附近嘅交通嘅帮助系好大嘅。咁特别系龙翔道咧，咁感觉上系真系少咗车行。咁趁住呢次機會，咁維修翻龍翔道啦，咁對駕駛者又好啦，其實對周邊嘅市民咧，其實都係好事。因為始終鋪咗呢一種嘅物料啦，即係呢啲都係瀝青嚟嘅。因為呢瀝青其實瀝青路面其實我自己揸車感覺上都係舒服啲嘅。咁如果你話再有呢一種新型嘅技術咧，嗰呢啲新嘅物料咧，咁相信會更加好啲咯。
0: 我哋先講下先，因為佢咧其實成個龍翔道東行一段咧就講緊成900米左右嘅即係混凝土嘅路面要鋪呢個新型嘅瀝青物料嘅咁，就係、是、由荷里活廣場啦去到牛池灣消防局嘅咁。咁但係佢都有分兩期嘅工程，第一期工程咧就係由荷里活廣場去到虎山道游泳池咁嗰一段，大約係500米左右嘅路段啦。咁亦都會分三個階段去做嘅，每個階段咧就4至5日，咁係話預咧三個星期內咧就完成，視乎天氣嘅情況啦。咁目標咧成個工程咧可以今年第三季內完成，咁啊分幾期啦，咁啊同時亦都話嗰個工程咧就安排喺夜晚9點至到第二朝6點去進行嘅，咁啊期間會保留至少一條行車線嘅。點睇呢個分階段做嘅安排，同埋喺嗰個工程時間都喺夜晚做，留翻一條行車線，係咪就已經妥當，定係你哋都有其他關注咧？又
1: 如果你話初時我一開始聽嘅時候咧，咁啊7月至到9月咧，我認為嗰個季節就一始終比較多雨，咁我一開始聽嘅時候，我覺得會唔會係秋冬季會好啲啊？嗰啲雨水少啲嘛，因為始終七月到九月雨水多咧，可能又會對個工程會有一定嘅影響嘛。咁但係始終我了解到，因為路政署咧都係今次佢想法都好細心，因為始終七月到九月咧，暑假，咁因為擔心，因為始終今次係第一次。以前未試過，咁第一次做咧，佢哋都好細心啦。咁諗到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嘢會影響到交通？因為佢今次佢停到6點啊，如果突然間有啲嘢處理唔到，去到7點嘅時候，就會影響到個交通好繁忙，特別係翻學嗰班。咁如果你佢呢段時間係暑假嘅話咧，咁個車流量又或者係對學生嘅影響咧，亦都已經係減到最低噶啦。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佢。是保留最少一条的行车线，因为他一开始是九点钟的时候呢，其实我认为呢都那段时间都还是比较多车的。咁但是他那段时间呢应该只是封了一条线而已，就留返两条线。咁先做好即先做好条快线啦，咁跟住去到深夜时分呢再转返 誒。

0: 另外嗰兩條線咯。咁如果咁樣就係令到嗰個車流量少咗嘅時候，先至再封停一條線咧，咁啊對嗰個交通嘅影響亦都進一步去降低咯。
1: 雖然即係可能都係叫做暑假啦，少啲學生翻學啦，但係預計係晚上集中喺晚上做呢個工程，有冇仍然有機會係影響到日間，尤其是一啲翻工嘅人士咧？
0: 其實我覺得佢可能性會低嘅，當然你話咩可能性都會有啦。咁但係因為始終佢今次佢都係分階段做啦，而且係100米100米咁樣先做咗先啦，一步步咁樣試啦，咁啊攞出一個好嘅經驗咧，再稍後遲啲再推廣到唔同嘅路面咧，咁我認為呢個總結經驗嘅呢個階段係需要嘅。
1: 夜晚做工程嗰陣留至少一條行車線，有冇機會仍然係？即係都會有啲影響嘅，對於嗰度嘅交通。即係夜晚會唔會都有一定嘅車流量啦？會可能係喺咁嘅情況之下有一啲擠塞嘅情況咧？又
0: 因為去到深夜咧，咁始終車流量係真係好少嘅啦。咁當然經過嗰度突然間可能一個樽頸位，咁啊三線變成一線或者三線變成兩線咧，咁你話多多少少係會有啲影響嘅。但係呢個我覺得影響係完全可以接受啦。
1: 另外就我見黃大仙區議會的文件咧，其實提到話路政署喺5月22同埋24號咧係實地試行咗第一期工程一啲臨時交通安排嘅，有冇都了解到嗰、那個安排係點樣？又或者嗰、那個即係交通上面係咪都已經處理曬嗰啲問題㗎啦？
0: 其實我都問翻一啲黃大仙嘅區議員啦，咁其實佢哋自己對呢次工程咧，佢哋整體上都係接受嘅。因為始終呢段路面咧真係好接近民生，咁啊兩旁都係會比較近居民。因為始終呢段路面咧，如果個鋪嗰個頭先我開始都講啦，嗰個行車個感覺唔好嘛，會有震動。當你大量嘅車行車震動嘅時候，個噪音自然對兩旁嘅居民嘅影響就會好大。咁如果佢盡早去重鋪呢個路面嘅話咧，用個新型嘅技術啦，咁、那個行車順滑啲，又可以保護到個路面嘅話咧，咁減少個震動，咁自然嗰個噪音自然會少嘅。咁所以都問翻佢哋一啲嘅議員啦，或者地區人士啦，咁佢哋整體嚟講都接受今次路政署嘅安排啦。咁而且都佢哋都即係路政署咧，亦都好注重地區嘅意見啦。咁頭先都講咗啦，咁五月份就問咗區議會嘅意見咯。
1: 所以你頭先咁講，係咪過往有居民都有投訴過龍翔道嗰、那個路面或者即係嗰啲交通嘅噪音問題，係咪都有提過？咁又會唔會調轉啦？而家夜晚做呢啲工程，佢哋都會擔心喺工程期間有噪音咧？
0: 有咁嘅擔心嘅，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係要有一個整體嘅考慮噶嘛，因為始終嗰條路嗰個車流量。最繁忙就日頭噶啦，咁如果就算你日頭，無論你係減剩兩條線好，一條線好，咁啊對嗰個擠塞個交通係好大影響嘅，因為始終呢條亦都係一條大動物嚟嘅。咁如果你話龍翔道，咁如果真係塞得比較嚴重，係會倒灌到其他唔同嘅分支嘅。咁所以選擇夜晚咧，始終我認為係適合的。
1: OK， 不過其實文件入面都有提到嘅，工程期間都會用一啲低噪音嘅施工設備啦，同埋一啲先進嘅即聲學超材料減噪啦等等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今次其實點解會即係喺龍翔道一個咁車流量咁高，雖然路面呢個狀況即係欠佳啦，咁但係都可以做到一個嘅重鋪咧，就係、是、個關鍵之一就係中九龍繞道嘅啟用啊嘛。有冇真係見到中九龍繞道嘅啟用係分擔咗龍翔道嗰啲嘅車流咧？你哋有冇都即係喺你哋嘅觀察係咪都係咁樣？
0: 系一开始嗰时候，我咧平时我都经常会揸呢段路。以前真系好繁忙嘅。咁但系始终中九龙绕道开咗之后咧，咁自己有时候经过咧都系顺畅咗好多。咁有嗰啲车主咧，佢哋都系咁样感觉。咁所以呢段中九龙绕道嘅帮助系好大，亦都好希望全线尽快通车啦，咁啊令到嗰个交通更加畅顺。
1: 因为路政署都话喺完成个啱啱讲嘅呢个重铺工程之后咧，都会总结经验啦，优化施工嘅安排啦，喺其他合适路段，包括就话龙翔道余下以混凝土铺设嘅一啲路段啊、城墙道等等咧，都用呢一个新嘅即系沥青物料咁嘅。你自己有冇都即系了解过，或者其他路段系咪都适合啊，或者支唔支持呢个方向咧？又
0: 整体嚟讲都系支持嘅，因为始终。对于个路面系一个比较好嘅保护，行车又系

0: 暢順。只不過我都希望都呢一次係第一次嘛。咁第一次呢就希望路政署都可以經過呢一次可以總結經驗囉。咁令到佢可以進一步推廣到其他嘅路啦。咁亦都可唔可以再總結經驗，將嗰、那個施工嘅時間再進一步去壓縮呢？可唔可以為我唔好九點開始，咁經過呢幾個月嘅試行，我揾到一啲嘅新嘅方法，一啲好嘅經驗，可唔可以到我十點鐘先開始呢？咁呢個我認為佢哋都會好總結咁次經驗咯。咁、另外始終係有幾個月嘅時間啊嘛。呢幾個月嘅時間都好希望佢哋都定期同嗰、那個區議會啦、分區會啦、地區人士嗰個溝通咯，因為始終。區議員啊、分區委員啊、地區人士啊，始終佢哋喺社區最前線，佢哋係經常係會收到市民最切身嘅關注，咁所以定期同佢哋溝通亦都係好重要。咁當然根據我以往同路政署嗰個交往咧，佢哋呢一方面都係會做嘅。
1: 好，唔該曬張培剛。張培剛咧係立法會議員啊，我哋有關於呢一個龍翔道嘅用一啲新嘅綠色物料咧，去七月中會有一個鋪路嘅情況啊。再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工程師學會材料分部主席鍾志源，早晨。
2: 你好。
1: 頭先都話七月中啦，龍翔道東行啦，會有一啲新型嘅綠色物料咧會鋪設，就叫高性能超薄磨耗层嘅咁，其实你有冇都了解呢、這个即系沥青物料有啲咩特点？点样做到又抗裂啊、抗滑啊、又薄咗等等，有啲咩用嘅咧？其实
2: 我其实都系材料科技上高嗰个进步啦。其实类似嘅材料咧，响四十年前啊，欧洲已经有用过噶啦。咁但系过去嗰三四十年咧，呢方面嘅材料咧，那个力学性能咧系提高咗幾十倍，咁所以咧就可以將嗰、那個依、這個路面嗰個厚度咧係減薄啦，咁同埋耐用性能係亦都即係雙倍咁加長嘅，由三至三四年咧變為六至八年咁樣。
1: 可唔可以都講下就係減薄咗對個路嘅好處係啲咩咧？
2: 減薄咗咧，第一如果係係天橋嗰方面咧，就會個承載嗰、那個所謂 dead load 的重量咧就會減咗啦。咁另外咧，就喺整個施工過程之中咧，因為薄咗咧，佢嗰、那個啲瀝青啦，我叫做就會冷卻得快啲，所以咧就唔需要等咁耐，所以上施工個時間上高咧就可以更加縮短咗咁樣。
1: 另外點樣做到抗裂啊、抗滑嘅咧？其實係一啲乜嘢原因做到嘅？
2: 抗裂咧。其實就好睇原本我哋而家做緊呢個叫做白變黑咧，即係舊式嘅白色嘅混凝土啦，咁變為黑色嘅瀝青嗰啲嘅表面啦。咁裂咧好多時都係因為下低嘅石屎咧喺度冷縮熱漲啦，所以拉裂咗上高嗰個瀝青嘅。咁而家咧呢只材料咧。佢個彈性，
1: 鍾志源啊，唔好意思，因為即係時間差唔多，我哋要九點鐘之後繼續再傾啦。點樣做到一個抗裂抗滑嗰個嘅功能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话，佢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唔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

0: 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理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的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9点，跌875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78.29美元，卖出4,479.9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八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与哈萨克领导人以及官员会面，并且到访重点机构，了解当地经济、创新科技和金融领域的最新发展，推动香港和哈萨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将香港、内地以及哈萨克的沟通机缘变成合作机遇。商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过哈萨克科技和创新园区阿斯塔纳枢纽，并且和哈萨克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圭耶夫会面。李家超说，阿斯塔纳枢纽作为中欧亚重要的创科集群，汇聚大量初创企业，香港同樣積極推進人工智能發展和數字轉型，賦能產業升級轉型。文匯報報導。
3: 信報報導，香港科技大學昨日委任臨床醫學科學家李敬全是做醫學院創院院長，任期即日生效。在香港出生，中學起去到北美升學的李敬全曾經為美國的大學創立醫學院。他说，未来香港的医疗压力会因为人口老化越来越大，希望科大医学院能够推动本港医疗制度改革，达至质素越好、成本越低、随时得到医疗的服务。科大校长叶玉如就说，李敬全是少数曾经由零开始建立医学院的领袖，形容今次任命是历史性里程碑。他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他不但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亦都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的需要。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延长召开业主大会期限，以其他方式通知业主向土地审裁处作出申请，案件昨天展开聆讯。合安在庭上说，早前已经尝试联络至少8个场地，但是都无法容纳预期1000名业主，所以需要法庭的指引和宽限时间，以确保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通知业主。法官林展晴两度肯定合安在短时间之内所做的工作，形容相关的工作并不容易，明白到当中的困难，押后至到今日会颁下书面裁决。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一共34条，自2026年。

0: 7月1日起施行，规定是明确指出，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同时可以依法对外国采取的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是其他类似措施实施反制。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中东战事令到国际能源价格急升。煤气执行董事兼常务董事王维义说，煤气有加价的压力，并且已经和政府洽商加价，预期稍后会有公布。他说，现时煤气的原料分石脑油以及天然气，当中石脑油的价格比年初上升了大约一倍，而天然气的价格就受惠于在2006年签订的澳洲长约未有变动到，但是今年以来煤气的成本已经上升大约10%，所以都看到有加价的压力。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体现特区政府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贸易格局重构的现实，更加是香港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构建睦邻友好伙伴关系的直接体现。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科技大学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新医学院创院院长，这次委任是香港发展路向的缩影，善用国际规则对接全球人才，用创科思维重塑产业生态，以香港研发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先进制造业和广阔市场，正正是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助力之下，香港保持繁荣发展、创新突破的康庄大道。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政府筹备北都大学城建设，大学城的前景更多是取决于能否营造有利产业、学术研究三个领域的有机交流合作生态。当局是应该积极借鉴外地成功的经验，就住北都大学城来讲，重点不在于占地多少，而是能否和周边创科企业和研发机构构成紧密连结的产学研生态圈。这个是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楼市筑底反弹，升势的背后隐含着结构性矛盾，高才和投资者入市的信心增强，但是青年置业困难仍然未化解到，港府需要正视问题，及早从供应面入手，以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楼价急升炒风炽热而需要重启辣椒。经济日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东京街。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东京街。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拉加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新界西北废物总运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而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2026年6月2日，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期待达成多份合作协议。陈茂波称，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科大委任李敬全为新医学院创院院长。伊朗指暂停与美国对话，特朗普指冇收到消息，预计一周内达成协议。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时间嚟到9:12啊，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有讲到有关于咧喺龙翔道东行部分嘅分段啦，咁啊喺7月中咧就会系铺设呢个高性能超薄磨耗层嘅一种叫新型嘅沥青物料。咁究竟有啲咩特别咧？咁头先讲咗一半嘅，咁继续同嘉宾一齐倾下。佢香港工程师学会材料分部主席钟志源，早晨。
4: 系你好。
3: 头先就讲咗一半，点解呢一种新嘅即系材料啦，会有一个叫？即係抗裂啊、抗滑嘅性能啊，又有防水比較好啊，咁同以往嘅即係物料嚟講，個分別最大係點樣咧？其實點樣有呢啲功能咧？
4: 其實咧就我哋所謂嘅瀝青咧，入邊有兩部分嘅材料嘅、一部分咧就所謂啲石仔啦，咁就當然係好審慎去揀嘅石仔啦。咁跟而家用嗰啲石仔咧，就比起新嘅材料咧係冇咁堅硬嘅。咁新而家超薄呢個瀝青路面嗰啲用嘅石仔咧，就係硬好多嘅，硬幾十個 percent 嘅，20-30% 嘅最少。咁就所以咧就整個瀝青就硬咗啦。跟住佢嗰個我哋叫 cement 啦，cement 咧呢個就唔係好似膠水喎，即係唔係膠嚟嘅，但係其實就係喺石屎之中咧就叫水泥啦。其實即係相對嘅作用咧，就係個入無機嘅膠水咁樣，咁第三樣，所以咧兩樣嘢都強化咗之後咧，佢個耐磨性啦，佢個防滑性咧都係加強咗嘅。咁第三樣咧就係喺佢施工過程嘅時候咧，佢有一個乳化嘅一個所謂即係好似一個橡膠嘅 cushion 咁樣，好薄好薄一層咧就噴咗響個路面個基層嗰度，咁咧就滲入去嗰啲瀝嗰度，咁咧就將呢、這個瀝青咧同原下低嘅石屎咧就可以結合得好好好，而且咧因為佢彈性比較強嘅，咁所以咧就冇咁容易裂咯，咁亦都冇咁容易剝落。
3: 喺呢啲性質之下，冇咁容易裂，冇咁容易剝落，即係整體係咪嗰個耐用度都會高咗？即係比起譬如以前嘅嗰類嘅瀝青或者混凝土咁樣，其實要比較，即係可以嗰個耐用程度係爭幾遠，或者要用多幾耐先至要再需要一啲維修啊等等咧。
4: 一般我哋按照即係資料啦，或者以往嘅經驗啦，喺外國咧，尤其是同埋國內啦，所用咧，佢通常可以由將舊嘅材料嘅3-4年嘅壽命咧，係延長到去6-8年嘅，即係話兩倍嘅時間嘅。
3: 即係兩倍嘅時間先要再做一啲維修，定係兩倍嘅時間？
4: 係啦，兩倍嘅時間先需要做維修保養咁樣。當然有一啲如果大雨啊，或者如果個基材下低嘅石屎係自己裂咗，咁裂得好緊要，咁就當然會需要修補嘅機會就多咗啦。
3: 但是香港又可能會不會跟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咧？即係天氣比較熱啲啦，又即係成日都落雨啦。如果今次個工程，譬如喺西葉中展開，你覺得首先展開工程嘅時間係咪適合咧？喺熱同多雨嘅時候，另外就係本身香港呢一個嘅天氣，會唔會都令到嗰、那個耐用程度係會減少咗咧？
4: 你呢個好好嘅問題啊！啱啱咧就香港個夏天嘅天氣，七月嘅天氣咧，咁對於嗰個材料嚟講咧，就係、是。好好嘅，因為施工嘅過程咧，就要將佢加。

0: 加熱到160度。咁如果喺冬天做咧，咁啊冷卻得太快，即係佢未滲透之前已經冷卻咗，咁已經硬化咗，就同個下低嘅石屎咧就結合就冇好。咁所以高温咧，即係高夜好熱咧係好嘅。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剛才有提過啦，就係落雨啊多雨。咁咧，但係呢個材料咧，一落雨，如果施工嘅時候落雨咧，就好大件事啦。佢咧就反而好似油漆咁樣，即係如果濕度太多，未清潔好嗰個材料嗰個表面嘅時候咧，嗰、那個之後嗰、那個佢嘅表現咧就會差咗好多嘅。
1: 嗯，咁都有個隱憂喺度嘅，即係如果你工程期間，如果你鋪下，突然間落雨就會影響咗。頭先你話會影響咗嗰、那個。即係嗰個耐用程度啊，都會有影響，係咪咧？
0: 係，依個真嘅。咁咧，嚴格嚟講咧，一落雨咧，佢就要收工噶啦。不過因為依個工序咧個時間個整體個個週期啊，加固施工個週期好短啊，即係喺幾個三四個鐘頭之內咧就可以做到啊。咁所以夜晚真係落雨啦，咁啊第日再做咯，咁即刻即係收起曬啲材料，同埋咧依個係好自動化。嘅一個機器去做嘅，因為佢個要求好嚴格啊，所以咧通常佢噴嗰個雨化層嘅時候咧，就同喺幾秒鐘之內咧，就要同一時間咧就將個瀝青鋪上去嘅。咁所以咧就其實係一個好自動化，同埋而家係比較所謂 smart engine 咁樣，即係去到鋪落去嘅。咁所以咧唔係好似傳統咁咧用人手，即係人力啊咁去到做。咁所以咧嗰、那個。整體嗰個器材係比較自動化啦，同埋準確好多。
1: 嗱，最後都問埋，除咗話工程期間，頭先話整體都天氣熱同埋落雨，會唔會都令到嗰個耐用程度或者用嘅時間係會減少咗嘅咧？就算佢係一種新嘅物料都好，
0: 熱係好嘅，即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factor 去施工。咁落雨咧，
1: 唔係施工，我講緊即係起好咗之後要用，因為本身都天氣熱同埋落雨都
0: 好。因為如果用即係起好咗之後，過咗幾個鐘頭之後咧，其實佢咧就佢因為係一個雨化嘅一個膜嘅，咁咧就佢咧其實咧就好似咧就一個防水嘅一個薄膜咁樣。
1: OK，
0: 咁所以對整體嘅路面啊，甚至下低嘅鋼筋水泥咧，反而係做咗一個非常好嘅保護嘅。
1: OK， 好啊，唔該曬李鍾志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解釋咗有關呢個新型嘅。物料啊，嗰個好處啊，鍾志源咧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材料分部主席啊。另外我哋又講下另一個即係項目啊，或者叫做基建嘅一啲發展啊，涉及到咧就係呢個同東九龍之後嘅一啲發展都有關嘅。其實政府喺2021年嗰陣咧提出過啊，喺觀塘避風塘上面嘅興建呢一度大約係600米有自動行人道啦嘅行人以及係單車天橋嘅，咁啊連接咧啟德前跑道區同埋觀塘海濱。咁啊，呢個係原先嘅構思啦。咁啊，最新咧，政府就喺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嗰陣咧，就提到因應公眾意見啊，會研究探討加設行車通道嘅方案。咁就係相關嘅研究正係檢視唔同方案嘅可行性啦，做一啲嘅即係技術評估啊，爭取喺出年之內咧，就係喺建議方案咧係備妥之後咧，就諮詢相關嘅一啲持份者同埋聽意見嘅咁。又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喺原本嘅構思之外，如果係加行車通道，其實成個嘅設計啊、工程嗰個唔同係啲咩咧？咁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温偉明，早晨。
2: 早晨，早晨。
1: 你好，點解政府話即係探討喺頭先講嘅呢條喺觀塘避風塘上面嘅天橋有加呢個嘅行車道嘅方案，話係會探討、會研究嘅？點睇呢個？
2: 我想首先整件事佢不是只是探讨个行车，是直情探讨究竟做不做这个跨过这个啟德避风塘那个研究。要记返起呢，当日呢那个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那个最原先设计呢，就是由这个九龙湾呢一个沿住啟德跟住去到跑道，再跨过这个啟德这个避风塘，再去返观塘該沿道駁翻去觀塘站嘅，咁全程係9公里長，就頭尾加埋有12個站嘅。咁當時大家好開心啊，做呢條咁嘅單軌。咁但係發覺原來咧呢、這個建造嗰個複雜性係非常之高，同埋嗰個價錢係非常之貴，尤其是咧就係、是、呢個跨海大橋，因為咧當時咧海事處亦都有提出咧，最初個橋底嘅淨高空係21米。後來發覺咧，因為打風落雨啦，有時颱風嘅時候咧，啲等船就要翻去嘅，咁所以咧當時佢哋都提出咧要升高到40

0: 米定高空嘅。
1: 嗯，
0: 咁嗰、那個嗰、那個建造嗰個複雜性係非常之高，同埋嗰個貴嗰、那個價錢係非常之貴，最後拖垮咗整個項目嘅。咁政府咧，呢屆政府就好聰明啦，將佢斬件啦，聽到我哋業界嘅聲音就將佢斬件咧，就做一個最簡單嘅方案先，就即係呢個由啟德站咧去到呢個郵輪碼頭。咁其實咧，我自己睇咧，考慮呢樣嘢咧，要有四方面。第一，研究還研究，如果嗰個起呢個跨海大橋咧，個工程係會拖慢咗現有嗰個計劃咧，就一定要審慎啦。因為始終咧，即係你知道起呢個跨海大橋咧，
1: 如果原有嘅計劃講緊綠色運輸，定係講緊本身呢個天橋？
0: 而家最新個方案，我講個新之前原有計劃就係因為呢個跨海大橋拖垮咗，因為時間、技術同埋金錢都係拖垮咗啦。咁、所以如果你再重啟呢個跨海大橋嘅時候咧，我哋要考慮翻會唔會整慢咗而家嗰個即係建造嘅時間。咁呢一定要考慮啦，因為始終你諗下要跨咁高，同埋要你諗下要橫跨呢個觀塘繞道、熙來攘往嘅觀塘繞道，再駁過開源道。而開源道上面嗰個架空橋咧，其實未起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幾複雜。呢個首先要考慮啦。第二咧，我會考慮就係話，究竟係冇跟定嘅需要咧？你諗下，而家啟德區都有一條人行同埋汽車行嘅橋駁過去㗎啦。咁你而家你睇下連日當空嗰個使用率係咪好高啊？大家要諗啦。第三，頭先我講技術同埋金錢嘅層面，我哋要考慮啦。最後梗係結合嗰個需求同埋嗰個成本支出嗰個成本效益，咁我覺得你要睇清楚個成本效益。你知政府而家個財政咁緊絕底下咧，每一分每一毫咧都要使落去一啲所謂項目咧係有帶嚟更高嘅成本效益嘅。咁我諗政府喺呢方面都會有詳細考慮，但係我哋係樂見咧政府咧就係肯即係做一個研究先，因為你冇研究。冇計算咧，其實點樣都做唔到決定嘅。你有研究有決定咧，咁你再去比較所有個方案之後咧，再去做決定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你見到政府都係積極回應即係市民議員嗰個訴求咧。其實係有咁嘅需要，但係個需要係咪大到我哋一定要做咧？就係要衡量咯。
1: 不過佢都話因應公眾意見而研究啦。咁同埋咧，頭先都講啦，除咗話研究方面，除咗話有行車通道，亦都係咪話配合埋？嗰、那個嘅集體運輸即係啟德嗰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嗰個嘅系統咧，咁你自己覺得如果配合曬所有嘢嘅話，嗰個造價會爭幾遠咧？其實
0: 嗱，造價真係呢一刻就好難去計算啦。我諗真係要有方案，由翻工程師去計算，咁同埋你要計翻時間同埋技術嘅層面嘅。咁我諗呢一刻真係好難話俾你聽幾多錢，但係我嘅理解當日其中一個主要因素令到嗰個九公里長嘅單軌嘅集體運輸系統而停步咧，都係因為呢個其中一個主因嘅。
1: OK， 好啊。嗱，温偉明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今日温偉明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我哋就住呢一個議題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啊。咁佢就係早前都係喺立法會啦，向政府又提出相關質詢嘅，關注到呢、這個觀塘避風塘嗰個跨海橋梁嘅項目嘅。佢係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2: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 呢、這个天桥嘅方案，你有冇都即系了解到个即系市民对佢嘅关注度，或者本身而家话有行人啦、单车使用嘅呢个天桥方案，啲即系市民嚟讲嗰个即系觉得足唔足够啦，定系都觉得系应该要加一啲行车嘅元素落去嘅咧？点睇呢个本身市民听到翻嚟？
2: 其实呢一个嘅方案咧，唔系新鲜事物嚟。即系如果大家有关注开启德嘅发展。嘅情況咧，其實呢、這個開合橋咧，其實喺我哋零八年開始討論成個啟德嘅發展嘅時候咧，已經喺嗰個設計方案裡面係有一個由跑道末端接駁去觀塘一個開合橋嘅一個建議同埋設計。咁當然隨住時間推進啦，我相信而家就係適合將呢個建議咧進一步研究去落實。所以我覺得呢、這個方案咧，其實一直以嚟咧。是市民一直的需求共同的愿望同埋是过去整个发展的设计里面呢是已经有这个元素在这里。
1: 有几大需要呢如果有行车的元素同埋有几多的难度在当中所以这么多年是未处理到的呢
2: 其实个需求是大的因为大家知道呢启德呢本身的设计呢它是一个叫做交通对接呢它是一个叫做掘头巷来的。咁佢係需要咧接駁去到觀塘咧，令到成個掘頭咧

0: 如果是打通它。所以这个当时我们本身去设计的时候已经是有这个想法在这里。当然这个有个难度的，大家知道那个位置呢是一个避风塘来的。那你要在这个连接桥呢，你必须就考虑呢就这些的船只的出入。所以个高度呢就有一定在这里。所以我就其这里呢就牵涉到一个难度。当时还有一个难度在哪里呢，就是保护海港条例还在这里。那在上年我们个保护海港条例又修整咗啦，咁允許再做一啲嘅相對大型少少嘅工程，咁呢個咧就係正正我哋而家可以討論同埋興建進一步研究嘅一個契機咯。
1: 嗯嗯。而家話對於嗰個跨海大橋，無論嗰個設計啦，政府都話檢視唔同嘅方案嘅可行性，同埋做一啲嘅技術評估啦，包括就係天橋走線同埋兩端個接駁點係點樣嘅咧，等等咁。嗰個走線同埋接駁點其實有即係。幾大嘅即係空間可以係變，或者你哋有啲咩諗法咧？呢個人
0: 其實過去我哋都一直有倡議嘅，因為成個接駁點咧，其實就要聯同我哋油塘灣嘅發展去思考嘅。而家油塘灣咧就好多已經有部分嘅公屋嘅項目已經係上咗場噶啦，咁仲有好多私人發展仲未開始嘅。咁未來成個油塘灣咧，其實個人口咧可以差唔多成十萬户。十萬人口喺度，所以而家喺成個油塘灣接駁去兩邊啦，包括油塘或者觀塘咧，其實唔係咁方便。所以如果可以未來咧，有一個橋，除咗行人行車之外咧，仲可以行埋單軌咧，咁其實就可以解決油塘灣對外交通嘅接駁嘅問題。所以呢個係有一個龐大嘅需求喺度，所以我覺得係值得我哋去研究整體嘅方案，去解決民生嘅所需咯。
1: 嗯，所以喺你哋眼中，其實唔係話啊，由原本個諗法係有行人或者單車，再加埋行車嘅元素方案，係應該係要考慮埋有埋成個即係而家講嘅，譬如綠色嗰個集體運輸系統，都係喺埋嗰個跨海大橋上面係做到，係咪應該係包埋呢樣嘢係要有啊？
0: 係冇錯冇錯，因為你如果你純粹行車咧，其實係解決咗啟德對外交通嘅問題，但如果你要進一步去發展我哋。東九龍咧，其實你一定有個集體運輸系統咧，去接駁埋咧。除咗刺激我哋嘅帶動我成工商業嘅發展之餘咧，仲需要咧解決我哋居民嘅需求。正如頭先我所講，我哋成個油塘灣而家啱啱起步。如果我哋啱啱起步，而家就有一個研究方案喺度咧，其實就可以令到我哋成個接駁咧係解決。如果當我哋所有嘢起曬啦，咁到時研究我哋嘅接駁咧，就相對嘅困難點會大啲，因為你知道，起一個單軌咧，咁佢需要嘅空間咧都有一定喺度嘅。但係如果我哋呢刻去研究嘅話咧，就最及時咯。
1: 嗯，應該我哋可能都詳細啲講下，即係如果涉及到喺呢一個嘅跨海嘅天橋上面有一個嘅即係綠色嘅集體運輸系統係做埋嘅時候，當中可能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啦，或者成個走線上面你嘅諗法係具體係點咧？我哋再詳細啲轉頭翻嚟再傾下楊永傑，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话，佢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唔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土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

0: 维埃拉话，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会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话，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2点，升114点，总成交金额1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0点，升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8，升4.8；美团82蚊，升3.75；联想集团26.36，升1.12；友邦保险81.15，跌0.5；阿里巴巴125蚊，升2.2；比亚迪股份93.65，升2.9；中国平安58.3，升1.27；中芯国际81蚊，升0.5；宁德时代786蚊，升3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跌593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97美元，卖出4,4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九龙工业学校，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现时去系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九龙工业学校。而另外咧，观塘由于有水管吸收，咁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蓝田港铁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

0: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餵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2026年6月2日，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期待达成多份合作协议。陈茂波称，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科大委任李敬全为新医学院创院院长。伊朗指暂停与美国对话，特朗普指冇收到消息，预计一周内达成协议。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9:38，繼續回嚟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我講到有關於政府在早幾年都有提過，在觀塘的避風塘上面興建一條大約長600米左右，設有自動行人道的行人和單車天橋的。連接就會是兩端，就是啟德前跑道區和觀塘海濱的。政府早前在回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就提到，因應公眾的意見就會研究探討加設行車通道的方案，相關研究正是檢視不同的方案的可行性和進行技術評估，爭取出年之內在建議方案被妥之後就諮詢一些的持份者和聽意見。剛才也提到就是說，除了一些行車方案之外，是否都應該考慮現在的即譬如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的走線呢，在這個跨海大橋項目上面都可以即有埋呢，有議員提到這一方面。繼續跟你傾下，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5: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4: 你好，你好。先讲下先，如果在即系呢个跨海大桥嘅项目上面，好似你咁讲，预留空间系可以让到即系启德呢一个嘅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嘅走线都可以系延伸嘅话，有冇都预计对于成个技术啊或者个财务可行性系点咧？因为政府都话喺确立启德项目基础走线所采纳嘅系统同设计之后，都会检视将来可能延伸系统去到其他地區，例如觀塘的技術和財務可能性，即預期是否都是會是下一個階段呢，就算有這個跨海大橋又涵蓋埋這個的綠色智慧集體運輸系統，是否下一個階段呢？同埋有沒有都遇過那個技術和財務可能性是怎樣呢？你又覺得
5: 技術上面呢就肯定就沒問題的。現在我們啟德那個綠色集體智慧系統呢，它第一期都是行空中花園的上方，咁佢就喺現有建築物上面咧都可以起到個車站，所以未來咧即係就算我哋有跨灣橋接駁到去油塘站咧，嗰個技術咧，我覺得就唔係太過擔心嘅。咁原先政府本身咧就係有計劃咧喺啟德嗰度咧，佢都話會分期進行，咁第一期就去到由郵輪碼頭去到嗰、那個啟德站。咁第二期咧，佢都話會進一步去研究嘅。咁而家個研究方案就係從啟德站駁落去油塘啦，定係喺我哋郵輪碼頭駁落去油塘嗰邊。咁我相信兩個方案都係可行嘅。所以政府話未來都會進一步研究咧，其實本身喺去做第一段興建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呢個計劃嘅。咁對於財務嘅可行性上面咧，我相信係比而家第一期咧仲可行嘅，因為如果按照我哋嘅建議咧，佢行油塘灣同埋觀塘商貿區咧，其實係會更加多人去乘搭呢個港鐵。大家如果熟悉九龍嘅朋友都知道，成個九龍灣咧同埋我哋觀塘一帶咧，特別係近住觀塘。

0: 碼頭嗰邊咧，其實去地鐵站咧係好唔方便嘅。咁如果我哋有呢個單軌接駁咧，其實會令到成個商貿區嘅對外接駁咧係進一步咧便利。與此同時咧，正如頭先喺上一節所講，我哋成個油塘灣未來發展咧成十萬人口，其實呢個需求咧係非常之龐大。所以我覺得第二期的延伸在財務的可能性上面呢會更加大咯。
1: 嗯，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因為呢一個嘅即係跨避風塘嘅天橋嘅，就係連住呢個啟德前跑道區同埋觀塘海濱。你話啊，即係如果日後駁到去觀塘或者觀塘海濱，咁大家理解啦。但係駁到去油塘灣就再進一步遠啲啊嘛。其實諗住嗰個走線係點樣行法嘅？
0: 其實個走線咧，我哋期望咧就有兩個方案嘅。咁第一個方案咧就係原先我哋單軌嘅方案。咁原先嘅單軌嘅方案咧就駁落去郵輪碼頭啦，駁落啟德站啦，再沿住九龍灣，再駁落去觀塘嘅。咁由於觀塘開源道嗰個十分之繁忙，即係駁唔到去咧，其實我哋理解嘅。所以我哋可以趁住而家新嘅發展啦，即係油塘灣嘅發展啦，就唔駁落去觀塘地鐵站，就駁落去油塘站。呢個就係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咧就係由跑道末端我哋嗰個避風塘嗰個出入口嘅位置興嗰個連接橋，再沿住油塘灣直接駁落去油塘站。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第二個方案。呢兩個方案咧，其實之前我哋揾過相關嘅工程師去做一個研究咧，其實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嚟嘅。
1: 咁所以如果呢、這個有跨海大橋，又有呢、這個即係綠色智慧集體運輸系統嗰條線，即係頭先你講嘅第二個方案，過咗去觀塘嗰個位之後，其實係咪都入去觀塘市區，定係直接就駁去你講油塘灣嗰邊嘅？
0: 我哋建議就駁去油塘灣，因為駁去觀塘咧地鐵站嗰邊咧，其實係有啲唔係咁理想，因為開源道十分太繁忙。佢唔係技術做唔到，而係我哋要興建嘅時候，封路各方面嘅安排咧，其實係對成個工商區嘅生意啊，或者各方面咧，其實會造成好大嘅影響。所以我自己建議包括我哋嘅團隊建議咧，係駁去油塘灣咧，係對整體嚟講咧係最大嘅裨益咯。
1: 整體而家政府都話即係因應公眾意見啦，會研究加設即係講緊行車通道嘅方案。咁亦都話咧係正係即係研究啦，檢視唔同方案嘅可行性啦，做一啲技術評估啦。咁都有提到一個時間嘅，就爭取明年之內咧，就住建議方案備妥之後，諮詢相關嘅一啲持份者同埋聽意見嘅。又點睇嗰個時間表咧？又
0: 我覺得係適合嘅，因為今年我哋嘅綠色智慧系統咧就會招標啦，咁應該按道理就出年就會落實興建嘅。咁當所有嘢進行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時候咧去研究我哋整體嘅綠色智慧系統嗰個延伸性啦，甚至我哋嘅啟德同觀塘之間嘅接駁嘅可行性嘅研究。我覺得呢個係時間非常之適合嘅。同埋最關鍵咧就係我哋嗰個保護海港條例，其實上年通過咗。咁所以咧，你要喺通過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去諗呢啲嘅工程咧，先會有機會。所以而家嘅時間表同埋進度咧，就我覺得係理想嘅。
1: OK， 好啊，唔該曬你，楊永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2: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袁子培。
3: 如果话自我批判有一部分来自童年，咁样另一部分就是来自我们每日所处的社会。自我慈悲这本书指出，让人习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只是父母或者师长，也都包括整个文化不断灌输的价值观。社会的压力会鼓励我们对自己苛刻。
4: 在高度竞争、强调个人成就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将自我感觉良好等同于比别人优秀。如果要证明自己有价值，就必须更成功、更漂亮、更聪明、更有吸引力，最好还可以成为最顶尖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是残酷，因为冇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亦都冇可能每个人都站在最上面。于是我哋开始将别人当成对手，并喺心里面建立一套无止境嘅比较系统。睇到开豪车嘅企业家，会怀疑自己系唔系唔够成功；睇到杂志上嘅完美面孔，会嫌弃自己唔够好睇；睇到别人嘅履历， 收入

0: 生活方式，亦都好难唔拎嚟衡量自己。久而久之，我哋嘅自我价值唔再建立喺我是谁，而系建立喺我比别人差多少。
1: 但问题在于呢一场比较永远冇终点，无论你几努力，总有人比你有钱、更有才华、更受欢迎。而即使你已经做得好。

0: 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講下關於一啲電動車充電裝嘅一啲安裝同埋發展啊，咁啊，截至今年3月啦，咁其中一區咧就係灣仔區，咁啊而家就有651支嘅公共充電裝啊，截至今年3月，咁啊主要就集中喺咧民政事務總署啦，定義一個叫銅鑼灣購物區嘅範圍，包括譬如時代廣場啊、黃室堡啊、利苑等等咁，相關呢啲商場咧就一共提供咗200多支嘅充電裝，咁啊另外其他嗰啲咧就係喺區內其他啲商廈、公眾停車場啊等。等咁咁啊，有人都關注到啊，就係啊嚟緊銅鑼灣咧有個叫即係新嘅地標啦，叫利苑白旗啦，咁就預計喺第三季就會竣工啦。咁到時咧就會多咗600多支咧啲電動車嘅充電裝嘅停車位。咁啊喺頭先都講到啦，本身灣仔區都係600多支，日後正式有咗呢個利苑白旗之後，就再多600多支嘅時候，咁會唔會造成到喺區內？首先就係啲充電裝嗰個分布會唔會唔平均啦？而充電裝又會唔會吸引咗啲車流量咧，導致可能嗰個區嘅一個交通承載力都會係出現一啲即係超載啊，或者造成一啲擠塞嘅問題咧？咁呢個都引申到啦，究竟而家喺一啲嘅譬如即係私人嘅大廈或者商場去裝一啲嘅即係充電裝嗰陣，究竟有冇一個整體嘅協調？點樣即係如果影響到一啲交通流量嗰陣，咁究竟應該要點樣處理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灣仔區議員林偉光，早晨。
3: 早晨，蕭樂文。
2: 你好，你好。嗱，先講區個問題啦。頭先都講到啦，喺灣仔區而家去今年3月嚟講，650多支即係一啲公共嘅充電裝啦。咁啊，預計頭先都講到話，去到利苑白旗竣工嘅時候咧，其實會再多超過600支電動車充電裝嘅停車位嘅咁。喺呢個比例上面，有冇都有啲咩關注？會唔會都有機會造成一個即係嗰個承載力太即係未必係承受到呢個充電裝吸引嘅車流嗰個問題咧？
3: 會嘅，即係喺區嘅層面嚟講咧，本身銅鑼灣、灣仔區等等咧，都係一個交通繁忙嘅一帶嘅區域。咁啊，同埋灣仔同銅鑼灣區咧，本身都係一個叫做發展得比較相對成熟嘅區啦。咁樣佢嘅道路設計方面啊，咁樣亦都追唔上而家嘅出行變嗰個情況嘅。咁啊，留意到而家喺利苑嗰邊咧，咁樣都係喺嘉路連山道啊、禮頓道嗰個附近咧，就開一個新嘅商場咧。咁佢而家公布嘅數字咧，就真係比我哋成個銅鑼灣區本身充電裝嘅數目咧大大增加，咁啊估計咧都係會吸引到唔少嘅充電人士、充電車人士咧會過去嗰邊嘅區域嗰度，應該會造成一定程度嘅交通負擔啊。
2: 嗯，之前知唔知呢一個嘅即係商場啦，係會有咁多充電裝嘅車位嘅？
3: 之前咧未披露嗰陣咧，就唔掌握佢話諗住設計咁多充電裝嘅信息嘅。咁啊，但係未商場未起嗰陣咧，其實我哋灣仔區一直都有關注到嘉路連山道嗰邊咧嗰個交通擠塞情況嘅。咁啊，由大球場開始一啲城市遷移咗之後啦，咁樣又有高等法院同埋新嘅商場建成，咁樣咧我哋一直都關心啊，咁區內嘅交通嗰個承載力究竟夠唔夠咧咁樣。咁啊，隨住文件披露咗，而家嚇話有咁大量嘅充電裝落去咧，都令到我哋會進一步關注呢個情況咯。
2: 嗯，其實有冇即係當區有冇需要有咁多嘅充電裝嘅車位？係咪都係本身係有咁多嘅車流位有需要，所以佢哋先至起咁多嘅咧？
3: 其實而家咧都隨住政府推動電動車啦，同埋我哋咧都會留意到，有時有啲居民都會同我哋反映，想有一啲充電嘅便利措施嘅。咁啊，但係喺安裝個合格充電便利措施之餘，都會要留意周邊嘅交通情況安排嘅。就算咧唔係有充電裝都好啦，我哋平時灣仔區一啲商業區咁樣咧，如果當一啲大型活動喺我哋銅鑼灣出現等等嗰陣咧，都已經有啲商場排隊排定車位入去咧，而引申到我哋出面嘅路面情況有擠塞嘅情況啦。咁啊，周不時咧都要請交通警嚟到去幫手疏導嗰個交通安排等等啦。咁樣如果隨住依一個嘅充電裝置咁大量增加咧，估計咧喺禮頓道、嘉路連山道咧都會塞一輪嗰度。
2: 本身。

0: 係塞成點，有咗之後你覺得又會塞到點，其實同埋佢已經係有呢啲裝置啦嘛。咁就下一步其實可以點樣處理呢？預計到可能會帶嚟一個咁嘅交通嘅負載嘅時候。
1: 本身咧，平時咧假日啊，都已經好塞噶啦。因為喺周六假日嗰陣啦，咁樣隨住我哋一啲市民喺假日出行啦，同埋銅鑼灣商業區咧，本身區外嘅人流咧都會集中去我哋嗰啲購物區嘅區域啦。咁、樣已經係有一定嘅擠塞情況噶啦。咁啊，甚至乎去到禮頓山，去到塞落去禮武台啊，或者係過去跑馬地黃泥涌嗰邊咧，又跑馬嗰邊咧，咁跑馬場嗰邊咧都已經有啲。咁樣隨住充電桩嘅裝置呢，其實我哋都會留意到政府或者相關嘅道路部門係咪需要喺嗰個道路設置上面呢，從源頭出發去調整一下佢嗰個交通嘅設施安排。咁雖然留意到有啲文件講呢，就話可能會做一啲迴旋處呀、等等嘅情況啦，咁樣但係喺個交通嘅管制上面呢，我諗仲要落多一啲功夫先至得。咁啊，除此之外咧，本身我哋都成日提，灣仔區有一個駕駛考試中心。咁啊，駕駛考試中心咧，本身學車嘅情況咧，都周不時都會影響嗰個路面嘅，尤其是喺假日都係學車啊嘛。咁啊，所以咧都有提過啊，會唔會真係考慮搬走嗰個駕駛考試中心咧，嚟到減輕一個交通擠塞嘅主要原因之一咯，咁樣喺度。
0: 咁最後有冇任何嘅決定？係咪搬嗰個駕駛考試中心？但係同埋，首先係咪搬啦？第二就係咪搬走咗之後就解決到而家講緊嗰個充電裝多咗咁多而帶嚟嗰個交通負載嘅問題咧？
1: 我諗眼前第一個咧，就係、先要喺嗰、政府部門同埋嗰個發展商咧，要溝通好當時嘅交通安排先。我覺得眼前，因為而家起緊啦，好快會落成噶啦。咁啊，隨住消息公布咧，我相信咧有唔少揸電動車嘅人士都會去嗰邊度插電咁樣。咁樣喺嗰個交通配置上面咧，要做好啦。第二個咧，都亦都希望咧，商場咧，我哋都會留意咧，就釋放一啲大型商場活動嘅資訊俾我哋區內嘅人士知道。咁啊，有時我哋往往留意到咧，有啲區嘅商場咧做一啲活動推廣嗰陣咧，會特別多，唔止區內或者係區外會吸引到區外嘅人入嚟嘅。咁啊，希望咧早啲及放資訊咧，同埋同交通部或者運輸署咧嚟到配合去做好個交通嘅安排咁樣咯。咁啊，長遠嚟講咧，咁樣就真係會考慮譬如係搬嚟我哋嗰個駕駛考試中心啊，甚至乎咧整體香港嚟講，日後商場去配置一啲電動裝嗰陣咧，係咪需要提前同政府溝通謀劃，同埋去研究好，同埋諮詢當區嘅區議員等等啦、嚟到去安排咯。
0: 嗱呢點稍後講嘅，即係究竟日後或者長遠係咪應該要即係有啲諮詢啊，要裝一啲咁嘅即係充電裝。但講翻喺利苑白旗呢一個嘅即係安排先，因為運輸署都有回應到傳媒查詢嘅，就話發展商喺2022年咧就交咗報告，就話顯示有關嘅規劃咧引起嘅車流咧就唔會對附近嘅交通網絡造成負面影響嘅。其實有冇都了解過？佢呢個報告即係背後嗰個理據係點啦？又或者以而家你哋見到呢個充電裝嘅數目，同佢當初喺報告顯示出嚟話對車流唔會對附近交通網絡造成嗰個負面影響，點睇呢個說法咧？其實？
1: 我覺得一個咧就可能係我本身冇睇到嗰個交通嗰個報告嘅，咁但係我估計咧一個咧就係嗰個年份2022年嗰陣咧統計嗰個交通流量嗰陣咧，可能同而家依個情況咧已經有一啲唔及時嘅情況啦。我估計係啦，咁大家都估唔到，可能隨住嗰個經濟復甦底下咧，咁各項嘅情況都會多喺我哋銅鑼灣區。咁尤其是咧，當政府有一啲推動唔同嘅便利或者係有一啲不車南下咁嘅措施推出之後咧，其實都有唔少灣區嘅居民啊嚟到我哋銅鑼灣區購物同埋去購食嘢咁樣嘅。咁我估計呢一個數據就可能未必咁準確咯。
0: 頭先講一個就即係再闊啲嘅問題啦，涉及到整體充電裝嘅規劃嘅可能度，因為而家近年政府都好鋭意推動多啲地方可以裝多啲充電裝啦，咁亦都直接推動電動車嘅發展啦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而家啲企業啊，就唔需要就住佢哋譬如停車場裝一啲充電裝咧，係向部門去申報嘅咁。你係咪都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有啲嘢要改一改咧，或者有一個嘅規劃嘅問題，有機會係會導致到整體當區一啲嘅交通負擔嗰方面，所以係有啲嘢要再報備啊、統籌等等嘅咧？

0: 我覺得係有需要啊，即係除咗係報備之外咧，或者甚至乎咧喺提前，當佢哋去審視嗰個設施安排嗰陣咧，都需要加強同政府或者係當區嘅議員去溝通呢個情況。咁啊，因為咧，就算報備咗之後咧，雖然商場嘅行為係相對比較自主，咁啊，但係如果因為商場嘅行為或者安裝而引起周邊嘅交通擠塞嚴重嘅話咧，係會連累到周邊嘅市民啊。或者各方面嘅商户出行都会有所影响，咁啊，作为一个社区嘅和谐角度嚟讲咧，都应该系要除咗报备之外咧，要加强沟通啦，同埋政府咧应该要适时咧去到检视究竟而家充电桩喺每个区域安装嘅数量，或者系周边嘅设施配套咧系咪相适应嘅。咁啊，留意到其实唔止香港啦，一啲周边嘅城市安装一啲充电桩嗰陣咧，无论系公共嘅设施或者系商业嘅设施都好啦，都会需要有个整体嘅平衡考虑，咁样又唔一定话系完全话佢想装就可以装咁样咯。
1: 所謂平衡考慮係邊一個即係切入啊？點樣去做一個規管咧？即係如果發現啊，可能佢裝得太多嘅時候，真係影響到當區你哋交通嘅時候，係可以點啊？即係唔俾佢裝，就算係喺私人嘅範圍入邊裝，都唔俾佢裝，定係點咧？
0: 我
1: 點樣
0: 自己
1: 做
0: 覺
1: 個
0: 得
1: 協
0: 第一
1: 調咧？
0: 個。
1: 首先搞清楚。
0: 嗱，我會覺得第一個咧，就首先係要資訊要流通先啦。當無論新發展規劃嗰陣咧，要有一個提前去有個諗法同大家講下先啦。第二個咧，就係要因應佢附近嘅交通措施啦。因為始終電動車充電桩咧，都係會有私家車流量啊，或者係各方面嘅電動車流量比較多嘅，咁樣要考慮下當區嘅交通負擔能力啦。第三個咧，就係真係要取得平衡啦。即係喺政府日後，譬如當一啲批一啲用地啊，或者係一啲發展商嚟到去申請一啲規劃嗰陣，係咪可以喺條文上面加入啲條款，嚟到去要求發展商提供相關嘅資訊，同埋係需要得到批准先至可以嚟到去興建關於大量嘅充電桩嘅位置咁樣咯。
1: OK， 好啊，唔该晒林伟光，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林伟光系湾仔区议员，亦都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啦，又喺湾仔区有即系一个商场啦，系有多咗一啲嘅电动车充电桩啊。讲到整体喺电动车充电桩嘅规划上面，应该要点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去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系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中美海军是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已构建中美建设性

0: 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的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58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819.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3点，跌1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6，升14.6；盈富基金25.82，升1.4；美团83.45，升5.2；联想集团26.4，升1.16；中芯国际79.8，升3.5；阿里巴巴125.9，升3.1；康方生物113.3，跌2.6；华虹半导体148.1，跌4.2；长飞光纤光缆218.6，升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64，澳元5.609，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4，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3。日经平均指数报65,738点，跌1,196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73.99美元，卖出4,4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长沙环道啊，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康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仲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6: 网购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1。
7: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8: 讲得太微妙。
9: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0: 吃馅。
9: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0: 西角热散。
9: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10: 闹妈。
9: 知唔知？
11: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2: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再升200多。爬去到25,616，今日最高都系25,486嘅啫。咁但系去翻25,616代表咩咧？嗱，十天线收复咗，跟住下一个目标嗱，250天线就棘住咗，跟住睇下20天同50天线啦，我度大概25,700到25,800嘅。咁至于讲其他市场方面，先睇埋内地今次玩个别嘅，暂时咧沪深升0.09%。上证同埋呢个深证偏软，唔系跌好多啫。上证都系0.38%。日韩台咧，日本同韩股都跌1%以上嘅，反而台湾暂时升0.2%。黄仁勋而家今朝好似喺台湾个新总部里面开紧记者会。咁至于欧美方面咧，欧洲三大指数偏软嘅，跌0.4%到0.67%，跌最多英国股市。而美股三大指数咧系靠稳上升嘅，升0.09%去到0.42%，最近又是立指。翻翻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啦，呢刻升近300，去到25,533，低水3.1，即系111啦。成交张数就快啱啱好啦，而家37,000张。国企指数升135，去到8,644，都升咗1.6%嘅。成交又点咧？开市去到呢刻咧，已经924亿几嘅。睇埋科指先，恒指升近1%，科指就近2.4%啊，做紧5,082点，升117点，30只成分股22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今朝有52只升，最强有3只，腾讯、联想同美团，联想就预咗啦，估唔到美团同腾讯都有份，升幅系4%去到7.4%，呢一最强系美团，另外联想又创新高。咁至于最差我3只，而家呢刻系理想汽车、顺达生物加吉利汽车，跌幅系2.6%到3.4%，暂时跌最多系吉利。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系盈富，系腾讯先。腾讯今朝升20.8%啊，去到456.8。排第二系南方海力士嗰只2倍，不过佢今朝跌咗11.3%，落到133，都差唔多近8%嘅跌幅。至于盈富基金就升2.6毫啦，报25.94。美团升5.95去到84.2。联想今朝个新高系27.42。而家系

0: 26.6升1.36，有半成的升幅。至于阿里巴巴就升5蚊，报117.8啦。中芯国际升9毫，报80.4啦。华虹半导体啊，不过今朝跌咗3蚊，报149.3。咁排第九系康方生物，跌咗5.3，落到110.5。至于排第十系长飞江纤江南，今朝升15.2，报225。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买咗高位股票1、2、3有几只嘅，咁啊仲有啲低位股票啊，先讲高位先。高位股票有南方东英嘅三星，今朝去到226.9最高，跟住回咗2%。另一只系宁德时代792.5最高，暂时升2%。东岳集团18.85最高，跟住亦都系跌咗2%。另外补多只联想控股，嗱联想集团升完之后，亦到联想控股啦。今朝最高系咁似个玩法，咁似呢个建滔嘅喂。今朝最高18.64，暂时呢一升咗1.1%嘅。补埋只卖咗低位股票，三生制药跌到落去16.94，暂时跌近7%。大波动股票用双位数计嘅话咧，睇睇先啦。双位数计嘅话咧，咦，得一只啫，咪就系联想控股咯，升1.2%，其他唔够10%，我哋唔讲噶啦。好，小品片讲完，跟住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话 Pat，
1: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0: 咁讲下市方面先啦，再排200，咁今朝去到25,600噶啦。嗱，25,600代表咩咧？上翻十天线，亦都贴近呢个250天线。但问题咧，20同50天线未得。但系嗱，最高嗰条20天都系25,800啫。因为听日再升得200，会见到先。
1: 是啊，咁啊形勢上呢就應該對個港股方面好返啲嘅原因喺邊呢，就雖然你見個指數好似200多点升幅啦，但你望埋去呢就同以往有唔同嘅，譬如呢你就匯豐呢係回嘅，今日都回咗接近2%，咁啊佢都重磅嘛，你以往嚟講呢個市行上去呢就靠呢啲升㗎嘛，咁啊取而代之呢個市呢就行返啲呢最弱嗰扎，即係中資嘅科技平台啦，包括
0: 係啊係啊，連美團、百度啲表都升喎。
1: 係啦，同埋阿里巴巴啦，美團就當佢尋日出咗業績，啲人又覺得好過預期啦。
0: 嚇，都輸喎，都係叫好過預期。
1: 係啊係啊，輸就預咗，
0: 輸少咗冇錯，明白。輸少當贏，好繼續。
1: 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喺個指數上應該會好啲啦。咁因為呢啲最弱嘅股一路就係拖低住嗰、那個恆指嗰個嘅元兇啦。咁就如果譬如話佢哋嗰個嘅走勢繼續可以，今日其實算係第一日轉翻明顯啲嘅強啦。如果佢哋繼續都可以轉翻啲強嘅話咧，咁咧就個市都可能會挑戰到26,000，同埋咧有少少咧就啲半身股都靜咗啦，因為即係以往嚟計就啲錢就唔要
0: 唔要平台，只愛半身，
1: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嚟講咧，似乎又有啲 reverse 咗啦。咁呢一度嚟講咧，如果啲錢就即係形成咗個勢嘅時候咧，咁都有機會會由呢一扎即係跌得多嘅股份嚟講咧，就行翻啲上去。咁當然啦，你話呢個勢頭可以維持幾耐，或者係咪已經代表咗見到底咧，就要仍然有待觀察啦。咁但係個 trend 就有少少係明顯地係轉咗，有個新嘅方向喺度嘅。
0: 係就好啦，因為你知咧。佢哋喺指数成分里面权重都几大噶嘛，梗系好翻啲嘅话咧，即系每日200点唔难嘅。好，咁但系我去翻都系探讲你嘅持仓先。港股方面咧，汇丰嗰个就主打嚟啦，有冇其他嘢新嘢加先？
1: 宁德时代啦，就同埋呢个嘅华虹啦，华虹嚟讲就主要。因為近期咧，你睇啲功率半導體咧都係幾活躍嘅。咁如果你話喺功率半導體方面咧，佢需要嘅芯片咧就係要一啲我哋叫做成熟嘅進程嘅芯片啦。咁就成熟進程芯片咧，其實就即係一啲叫做厚，即係厚少少啊，大舊少少。所以呢一個嚟講咧，就調翻轉咧，應該係即係1347比較有受惠多啲嘅。咁啊，所以你見得到咧，呢輪個1347升嘅時候咧，都會好過981啦，咁啊，但系當然啦，就而家因為仍然行緊一啲我哋叫做阿里巴巴啊，同埋騰訊咧，咁所以變咗就呢啲之前炒緊嘅股份咧，就會有啲沽壓啦，咁可能就要再等一等先得嘅。
0: 收到，好，美股又方面又點先？
1: 美股方面嚟講咧，就都有啲轉咗啲咧，就加咗隻 Dell 啦，同埋
0: Dell 啊，大二。
1: 是啦是啦，咁啊点解会加 Dell 呢？因为我计过 佢嗰

0: 業績之後咧，發覺應該都仲係有空間嘅，因為佢俾緊嚟緊嗰個嘅全年嘅每股盈利嘅指引嘅預測咧，就17.9呢個係中目中位數啦。咁但係如果你再望下咧，佢第一季已經係做咗4.8啦。咁嚟緊佢講到就係個伺服器嗰啲單咧，就接咗好多嘅。咁應該都開始慢慢要交付啊嘛。咁你變咗嚟講咧，應該嚟緊嗰個入帳，無論收入同埋盈利，應該係按季再會有好啲啦。咁即係話咧，佢第一季係4.8，咁你應該往後嗰個每股盈利又再加上去啦。如果你加多啲上去嘅話咧，其實你就會發現咧，嗰個每股盈利咧應該係20蚊過外嘅，咁我就計到大概21蚊或21蚊到啦，你當。咁所以如果而家嚟計，佢都係20倍松少少嘅成率啫，佢唔係話真係好離譜啫嘛。咁所以我只覺得嚟講咧，就都值得留意。同埋咧，我哋點解會揀佢咧？你睇咧，近期好多啲 new car 咧，即係嗰啲雲相關嘅公司咧，佢都同一啲即係嗰啲 megatech 咧，都簽好多啲大嘅合約咧。咁佢簽咗咁多算力嘅合約嘅時候咧，你真係要安嗰個數據中心嗰啲嘅機嘅時候咧，其實你又係落翻去呢啲手中嘅。咁所以 Dell 其實都喺佢嗰個叫做即係喺 AI infrastructure 裏邊咧，嗰個伺服器增長係成700%咧，就係呢一度帶動嘅。
1: 喂，咁其實呢個 model 似唔似舉個例，我哋香港嘅聯想都係玩緊同樣嘢咧？
0: 其实都系噶，咁就不过联想咧，如果你睇咧，佢又卖电脑比较多少少嘅，佢就伺服器个增长嗰度咧，当然梗系有啦，但系佢就冇啲 Dell 咁爆嘅。咁但系你如果你再谂远啲嘅话咧，咁将来如果譬如话内地都系要大幅加多啲數據中心，因為你亦都有好多啲 AI agent 係會一路都會推出嚟嘅話咧，咁可能最終佢喺呢方面嘅業績咧都會受惠嘅。咁同埋聯想就即係如果而家睇你就覺得可能都係叫做貴一啲啦，因為以往我哋習慣咗佢成率係13倍啊，
1: 哇！而家20倍啦，同 Dell 差唔多
0: 20倍啦。咁所以如果你20倍咧，我就另外買翻 Dell， 唔好買992。
1: 估你都係噶，你喺美國你就係中意美股嘅啫。今日同阿 Pat 倾到呢度，下星期二再翻倾偈，拜拜。
0: 唔该晒你，拜拜。
1: 我送咗2号，然之后睇翻市，恒生指数方面又升多咗啦，而家324点啦，去到25724啦，咁应该暂时去到而家最高，咁代表咩呢？我哋十天线收复啦，50天线都争少少啦，咁啊250天已经上咗去啦，咁啊睇住50同埋20天线，20天线而家去到25800嘅吓，嗱期指都系升370几，去到25610几咁上下啦，低水100，成交张数43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169，去到8677，大市成交去到呢刻1085亿，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有张一早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我哋揾嚟咧系。潘志明，即系中原商铺潘志明，同我哋讲下商铺呢期咧，睇完领展盘数之后咧，咁就想讲下呢间商铺嘅市道又点先。咁至于收市咧，我哋揾嚟林少阳基金经理林少阳同我哋讲下股票啦。傍晚新闻天地，你嘅财经新思维，你今日揾位新朋友就系三界资本嘅，叫做马维俊。佢最近咧，即系佢主要负责啲物业管理嘅，咁集中系做咩咧？一啲即系商厦啦，特别系咧，原来喺中环里面好多旧嘅商厦。有啲60几年嘅，咁啲近呢30年最劲嗰啲都啊，包括交易广场啊、IFC 啊等等嘅啫嘛。咁啲旧嘅商厦咧，点样可以即系优化，然之后去搵翻啲租客咧？我又搵佢上嚟同我哋倾下、分享下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8: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7: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

0: 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0: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哇，大个仔啦！
2: 咩大个仔啊？
1: 今日翻嚟。
2: 大家都大个仔，
0: 成个醒神咗系嘛？
1: 大个晒咁样，
0: 又大一岁啦嘛。
2: 哦，多谢多谢大家，
0: 系嘛？
2: 嗯，
1: 寻晚开心啊？
2: 哦，都系正常食下饭咁样啫，系咯，
0: 冇乜特别啦，
2: 话要有仪式感啊。
0: 有冇收到咩礼物啊？
2: 都有嘅，多谢各位同埋要特别鸣谢 WhatsApp Bro 嘅兄弟啊。因为有位兄弟去咗外地旅行啦，啊，估唔到
0: 肥嗰个系嘛？
2: 瘦嗰个点答你？
0: 咩？嗰个明明系叫肥啲，点样答啊？
2: 大家都好 fit
0: 哦 ，OK，
2: 只能咁讲。
1: 高嗰个，
2: 都高嘅，大家都系好
1: 两个高过你，
2: 高大都系好靓仔。咁竟然有位朋友啱啱就佢去完外地旅行啦，佢两份手信。佢系一份咧系独立，每个人都有啦；一份系我哋三个煲一齐拆。
1: 哦，
2: 真系有啲意外惊喜。
0: 咩叫三个煲一齐拆？
2: 即系两份礼物啊，一份独立派俾你，另外一份系一齐做节目嘅时候再一齐拆。
0: 明白。
2: 哇，真系我争啲流出眼泪。
1: 我唔使呢啲人情嘅嘢，礼尚往来
2: 要还。
1: 你记得你
2: 系啊，
1: 你抄低佢。
2: 就系呢啲时间咧，啲朋友点对你咧，即系同你庆祝生日。有啲讲法就话，其实佢都系想显示，当佢生日嘅时候。你至少要同等嘅規格，或者當你去旅行嘅時候，你至少要同等規格。
1: 咁又未必嘅，咁又未必。即係送嗰個人未必係咁諗嘅，不過即係收嘅時候就最好自己。即係記得咁解嘅，
2: 係
1: 我咁佢
2: 抄低佢。
1: 我諗佢係真係諗住，有兩份買一份俾你咁樣啫，即係都好
2: 開心嘅。
1: 咁仲有咩禮物想收啊？
2: 冇，
1: 講出嚟啊，唔帶，
0: 冇大啲咯，
2: 冇，
0: 人生係要自己爭取
2: 嘅。希望有更加多嘅聽眾會收聽《生日快樂》啦。
1: 嚇，你同啲聽嘅聽眾講冇用
0: 喎。咪就係咯，
2: 係啊。
1: 你喺 WhatsApp Bro 度讲嘛？
2: 许愿
0: 系啊！你喺 WhatsApp Bro 咁多人听，
1: 系
0: 啦，你 WhatsApp Bro 都有用啦。
1: 系啦，
2: 惊啊！
1: 你都系啊！
0: 我咩啊？
1: 过潮三点零，
0: 咦系？我都系要咁样做，系冇错。好，下次我留意一下吓。
1: 我寻日咧行过一间酒家，咁咧就睇下啲餸咁样。你知我都八卦啲唔同餐厅啊，有咩食咁样噶嘛？
0: 系啊。
1: 跟住咧，突然间见到一碟咧，即系一个名啦吓，系好耐都冇见过。即系嗱，有聽過呢碟呢個菜式，但系冇見過有酒家做
2: 嘅，
1: 鮮鶴神針。
2: 哦，
1: 有冇聽過？
0: 鮮鶴神針，
1: 估到噶，估到點樣做嘅？從個名，
0: 鶴即係
2: 鮮鶴啊嘛，
1: 鮮鶴啊嘛，
0: 係啦，
1: 即係咩啊？
2: 乳鴿嗰啲咯，係咪啊？
1: 係啦，即係雀啦，即係乳鴿啦，神針咧？
2: 神針嚟講，
1: 貴啲，
2: 你等我一陣。
1: 係啦，
2: 我問 AI，
1: 好
0: 銀針粉，我估銀針粉靚唔靚啊？好少人會咁樣估噶，你知唔知啊？得我一個會咁樣估啊！全世界
1: 真係啊！你諗到
0: 係啊？
1: 用銀針粉嚟煮乳鴿嗰個勁啊！
0: 我唔食刺噶嘛，大家係嘛？
1: 啱啊！
0: 即係
1: 咁，所以呢個係
0: 好唔食，
1: 好耐以前嘅一碟即係酒家餸嚟嘅。咁咧就攞乳鴿，咁咧就裏邊就即係刺啦咁樣，咁然後就用乳鴿嗰個油同埋汁去即
0: 係咁你有冇食
1: 咁樣？咁個刺因為刺本身係冇味噶嘛，
0: 係啊，
1: 咁所以通常都係靠嗰個。上湯或者嗰個俾佢嘅汁咁樣。

0: 咁所以呢碟餸咧就係、是、即係據説啦嚇，即係傳説之中咧係好好食嘅，即係嗰啲咧乳鴿嗰啲肉，哇索曬入去嗰個魚翅度。咁、哦、但係我都冇食過，即係我即係係嘛誒，我諗我。我谂我开始会即系自己嗌餸嘅时候都唔觉得有呢碟餸噶啦，定系可能我啲去咗啲餐厅太渣。
1: 我直情咧唔系好听过添，
0: 真系啊，
1: 系啊，先学神针
0: 系啦，咁
1: 听过。
0: 咁但
1: 系《射雕英雄传》我就听过，
0: 系咩？即系洪七公嗰啲，
1: 冇，讲笑啫。
0: 嗰啲餸菜嘛。咁但系即系正如呢头话斋，其实而家都唔食翅噶嘛，大家即系都戒咗。但系嗰个酒家就系佢素翅。
1: 嗯，哦，
0: 所以咧，你人真份咧，其实唔错得太
1: 远，系咪？唔系嗰啲碗仔翅嗰啲 friend 系咪啊？
0: 素翅咁唔系碗仔翅嗰啲就粉丝嚟啫，
1: 粉丝哦，佢唔系粉丝，
0: 佢真系素翅咯，真系做到好似翅咁嘅样嘅，
1: 人真份咯，我估中咗啊，其实
2: 系啊系啊，
1: 同埋人真份真系个真字啊嘛。一百万唔系正实，
2: 经理
1: 银针系
2: 真字，
0: 但系粗好多，
1: 粗好多，
0: 但系同埋又唔系透明，
1: 粗啲系嘛？喂，其实我几中意食银针粉嘅，
0: 但系好少地方食到嘅。
1: 银针粉有啊，有啲茶楼咧无端端有一兜银针粉，有啲汤咁样，唔知捞咩
0: 咁
1: 样，
0: 系啦，我都中意食嘅，
1: 我都中意食嘅，系。
0: 咁但系
1: 好似个通粉，我觉得，
0: 其实真系唔同嘢嚟嘅，
1: 系冇错冇错冇错。
2: 咁有冇破坏咗你嗰个觉得呢度餸好？
0: 冇啊，我想试个味啫嘛，即系我都话咯，
1: 你跟住佢送去边个台度啊嘛，然后你咪
0: 其实
1: excuse me， 我想试下个味啊咁样。
0: 因为其实翅都真系你食嗰个系个咬感。即係嗰個質地，然後就係個味啫嘛。咁如果你個煮法係一樣嘅，咁其實我又覺得都無妨啊。素絲
1: 有一啲粉絲嘅牌子咧，如果你買得靚咧，其實有啲粉絲係好好食嘅。
0: 哦，
1: 嚇，即係其實個感覺仲好食過翅添啊！真係嘅，
0: 唔係佢兩個真係不能比較嘅有，因為翅嗰個咧係嗱，佢都係好似人針粉咁啦。中間粗，側邊兩邊
2: 即係人針粉咯，
0: 又
1: 即係人針粉咯。
0: 但人針粉係都唔同質地，
1: 係
0: 人針粉係
1: 係嘅，係嘅，
0: 似係即係彈牙啲。
1: 咁你有冇望到？即係一路望住佢。
0: 冇，因為我經過咋，我就係想話，不如我哋去試。
1: 哦，好啊，
0: 講咁耐，
2: 可以啊。
1: 你走咗去先啊嘛，
0: 你就會興奮好多啊嘛。
2: 你生嘅，
0: 但係唔係，但係好彩，
2: 想
0: 嘅我原來人針粉搞掂。咁我哋去神針粉得
1: 咩啊？先學神針啊，定是要埋個先學噶嘛？好，我一於去試下先啊。好，時間去到10:30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0: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去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话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话将会同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话，韩华集团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系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之后将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嘅事故唔再发生。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6.2级地震，未有收到。

0: 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理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58点，升360点，总成交金额1,28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1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蚊，升28蚊；盈富基金26.04蚊，升3.6；阿里巴巴128.8，升6蚊；美团84.9，升6.65；联想集团26.28，啱啱跳咗系26.24，升1蚊；中芯国际82.2，升2.75；华虹半导体150蚊，跌2.3；长飞光纤光缆227.8，升1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3点，跌1,100点。港金报41,7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19美元，卖出4,4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龙尾消化紧喺大老山隧道入口。另外，观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康华苑。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系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九龙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而家系唔能够左转去士他领道噶。咁仲有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系有架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彩虹村是有架坏车的，而家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一带开始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村去屯门方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还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
1: 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温度31度，相对湿度75%啊！咁啊嚟到即系我哋呢个环节啦，时日标题党讲我条题先啦，我条题咁嘅，2025至2026年啊，上班族工作快乐指数嘅问卷调查咧出炉咯，我哋快唔快乐取决啲乜嘢因素咧？
1: 我的题系咁样嘅，大热天时啊，你睇下又。酷熱天氣又工作暑熱咁樣係嘛？
0: 係啊！
1: 喺呢時候著唔同顏色嘅衫，究竟温差會差幾多咧？
2: 哦，我個標題係咁嘅。嗱，你睇下而家有酷熱天氣警告，
1: 咁抄人哋題。
2: 大熱天時啊，大家要飲多啲水。你嘅呢位朋友咧，睇嚟都要飲多啲水喎。
1: 哦，
2: 究竟係咩朋友咧？係咪好想知咧？
1: 好想知啊！
0: 動物朋友
2: 唔係啊，估錯咗，係咪更加想知咧？
0: 哎呀，好知，好想知啊！
1: 点解咁有趣嘅你？
0: 好得意啊！
2: 我快啲猜，快啲猜，快啲猜！好嚟啦！
1: 嗱，
0: 星际摩托车包啊！星际摩托再包
2: 啊！咦，我又第一嘅
0: 星际摩托车剪剪，
1: 我最尾。
0: O K， 喂，阿彪，你自从生完日之后，成日都猜赢，你有冇发觉呢个呢样现象啊？
1: 生完日之后即系第一日啦，今日
0: 系啦，唔系佢寻日都赢啊，
2: 两次啊！
3: 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最近喺啲嘅社交媒體咧，見到有啲多咗啲新功能啦，就係可以叫個 AI 出嚟咧，問佢一啲嘅問題。咁見到社交媒體上面都有啲朋友玩得好開心，係咁同 AI 喺個社交媒體，但我唔係。

0: 好明嗰個分別嘅，即係你而家喺個社交媒體度玩 AI， 同你平時自己對住你個手提電話，你自己嗰個 AI 玩，究竟嗰個嘅樂趣個差別係喺邊度？
1: 係咪公開同唔公開啊？
0: 係啦，就係、是、嗰個分別，好似大家
1: 咁好大分別啦。
0: 咁大家都會見到，誒，原來平時就係同問 AI 啲咁嘅問題嘅咁樣。咁因為咧，通常我哋喺如果有關注嗰個嘅氣候變化或者一啲環保方面嘅議題，都會知道咧，其實 AI 本身嗰啲嘅數據中心咧係好用好多淡水資源嘅。
2: 係。
0: 咁究竟我哋每問 AI 呢一啲咁無聊嘅問題，即係當然。真係有啲問題你需要問嘅，啲複雜啲嘅問題。但當你一啲好
1: 靚唔靚仔啊，
0: 或者再簡單啲，附近有咩餐廳好食啊？呢類嘅問題，究竟我哋耗費緊幾多嘅淡水資源呢？其實之前咧，嗰啲嘅科技巨頭咧都有公開講過咧，每答一條文字問題
1: 係
0: 用幾多淡水。咁大概咧，佢哋嗰個答案就係五至六滴。左右，
1: 五至六滴。
0: 咁當然呢個係平均嗰啲嘅文字嘅回答啫。你話圖片生成啊嗰啲，我相信係會多好多
2: 嘅。
0: 係啊，咁呢個就佢哋公司嗰個答法，五至六滴一條問題。不過咧，外界都有一啲嘅機構咧，就個落差好大嘅。有啲就話其實係可以去到200至500滴水一條問題。咁當然你話點解嗰個落差會咁大咧？嗰個計算耗水量，其實係在於佢有冇計。發電嗰邊啦，你係淨係計嗰個處理中心嗰個嘅用水，定係有計周邊嗰啲？咁同埋有啲嘅報道都話咧，科技公司佢其實佢冇好透明，究竟佢訓練 AI 或者會 AI 用水嗰個嘅個計算量係點樣？咁所以個落差都非常之大嘅，即係嗰個用水方面。
2: 係，所以好多我見而家一啲朋友都講緊好多係處理嘅部分都去揾，即係我諗唔同嘅一啲叫做島國啊，即係因為沿岸嘅即係土地比較多咧，咁佢哋就好多時候會成立呢啲中心。東南亞一帶啊，其實都好多。
1: 係喎，不過頭先話問嗰啲問題啊，或者咩生成啲照片咧，其實我都係唔係好贊成大家係以娛樂嘅方法去將啲照片咧。即係剪輯啊，或者係加工啊，然後你覺得好得意啊咁樣。嗱，譬如我有個朋友啦，咁佢最近唔知點樣好中意玩呢樣嘢。咁佢咧就譬如話無端端，可能我哋三個拍張影咗相啦，跟住咧佢就會影住我哋咧個背景係一隻船，然之後咧就大家一齊跳落個海度啦咁樣，即係然後又跳翻上嚟，咁類似啲咁樣。咁哈哈好得意啊咁樣。其實好多時佢哋都好中意玩，覺得係好得意、好好玩。但係睇下睇下咧，你就會覺得咧
0: 好快厭，
1: 好快厭同埋。其實個樣子又變咗，你亦都即係花時間去做呢樣嘢，其實都真係好似冇乜味咁樣啊！
2: 哦，咁二次創作啲網絡嘅樂趣又好難講嘅，即係有陣時嗱，首先個樣子變咗。如果變靚嘅，我唔係好介意嘅，即係本身唔使咁真嘅啲嘢，靚靚啲咪幾好咁樣。咁然後有陣時即係好似以前話整長輩圖咁啫嘛，即係學識一啲新嘅技能，咁大家咪花啲時間上去繼續試、繼續玩。咁我又覺得呢個都係我諗有啲朋友同埋都係與時並進嘅，即係佢能夠。即係掌握到嗰個樂趣，證明佢係喺嗰個網絡嘅文化裏面咯。即係佢真係同即係年輕人都係咁玩緊㗎。咁、只不過可能大家美學唔同，大家嘅嗰個玩法唔同，但係佢都仲用緊個工具。咁我覺得喺嗰個學習嚟講，即係作為一個學習嚟講咧，咁我又覺得都 OK 嘅。咁不過即係大家小心啲玩一陣，即係唔好即係即係俾其他唔知咩人攞到啲相啊等等咁樣啫。
0: 將自己啲敏感資料都話埋俾 AI 聽啊，嗰啲
2: 小心啲咯。
0: 我最近自己一個自我懷疑就係、是，我就係、是、因為前排大家都報税啊嘛。
1: 哦，
0: 咁我就
2: 而家仲報緊好多人。
0: 係啊係啊，問咗一個比較蠢嘅問題，我就啊。嗰、那個財政年度係三月係咪31至？即
2: 係搞錯。你作為一個公務員，你唔知道我哋嘅財政年度係幾時？
0: 咁我就真係
1: 你問邊個啊？
0: 問 AI 咯。其實呢個問題咧，你係如果簡單啲，你係可以喺搜尋器度揾到嘅。
1: 亦都其實都唔使揾啦，你諗都諗到啦。而家係六月份係嘛？
2: 諗都諗到。
1: 系，其实啱嘅，唔好意思。
0: 跟住我就一个自我批判，因为以往嗰啲数据都话啦，你同一条问题，你问搜寻器同你问 AI 咧，嗰个耗费嘅电力咧，大概相差10倍。
2: 系、
0: 即系同样一个嘅简单嘅。
2: 因为佢要帮你再问个搜寻器啊嘛，
0: 系啊，
2: 佢要问好多个啊嘛。
1: 系，
0: 所以两位近排有冇？
1: 啱啱睇條片有個有個女士啦，即係有啲類似廣告嚟，我諗係廣告啦，唔知係咪咁啊？女士就問 AI 啦嚇。

0: 我係咪一個即係我見到佢樣好愁咁樣嘅，咁跟住就問 AI 即係我係咪一個好媽媽咁樣嚇？咁 AI 點答佢咧？
1: 佢應該係會俾情緒價值先，
0: 會嘅會嘅，即係佢就係話俾你聽，啊呢個係即係尋求情緒價值㗎啦。當然，咁佢
2: 應該第一句就係、是：你既然會咁問得我。你一定是一个好妈妈。
0: 嗱呢啲咪就係醒囉。
1: 同 AI 倾偈倾得多。
0: 即係佢意

0: 我点解错？
1: 我前排都见到喺网络上有啲朋友分享佢同 AI 倾偈，咁佢就应该系有啲鼻塞之类嘅问题，就请教嗰个 AI。
2: 就系你，
1: 我近排 OK， 近排好似 OK。咁跟住咧，嗰个 AI 答下咧。冇咗斷咗個答案，你知道有陣時 AI 會突然之間輕咗機咁樣，咁跟住嗰個用戶就話：，點解你頭先冇答完嗰條問題？跟住啊 ，sorry 啊，頭先我哋網絡上咧有啲塞咗，好似你個鼻咁。
0: 哇，都幾幽默喎、啊！
1: 佢真係咁答，
2: 定係串啊？
1: 係啊，有啲 AI 係比較有性格啲啊。不過我頭先想問兩位係，咁你哋有冇問 AI 蠢問題最近？
2: 蠢問題？
0: 蠢問題
1: 有冇真係？
0: 我通常蠢問題問你哋嘅喎。我真係好少，我真係好少喎，好少。
1: 哦，好有深度、啊。
0: 好少用，同埋我好唔，
1: 你哋用 AI，
0: 我好唔中意用嗰啲圖，即係頭先我所講嗰啲，擺張相落去，然後整到佢好似好得意。即係譬如明明一個生日蛋糕喺前面，咁我哋幾個，咁佢又會拍到你喺度跳舞啊，即係用一啲即係
1: 咁好醒㗎啦，好醒。
2: 我最近一個我唔係講唔係蠢問題，不過咧我都花咗幾多時間，就係、是、我最近咧，我因為去中學教書啊嘛，咁我就咁啲同學仔咧就介紹我一個佢哋近排流行嘅即係電玩遊戲，手機嘅咁，咁我咪翻去玩下啦，哦，真係幾好玩喎咁樣啦，咁我遊戲咧就有二戰嘅歷史背景嘅，咁就有唔同嘅卡啦，出唔同嘅即係武器啦，咁係唔同。又唔同分開唔同地方嘅、
0: 哦，
2: 即係代表唔同嘅軍隊咁樣。
1: 咁有學術意義。
2: 係啦，咁咧，但我真係唔好熟嗰啲二戰嘅時候嗰啲軍備啊嘛。咁、
1: 哦、
2: 我咪就 upload 曬嗰啲俾個 AI， 然後佢，你可唔可以幫我試下排一個完美嘅陣咧？咁樣，咁就排出嚟啦。跟住就逐樣嘢同我解釋啦。哇，嗰、那個玩咗成個禮拜，即係逐樣理解啦。嗰、那個邊個對邊個啦？嗰、那個係幾時嘅發明啦？
0: 咁、哦、幫唔幫到手？
2: 帮到手啊！但一开始嘅时候，后来就唔系好帮到手啦。后来佢开始乱啦。我发觉而家 AI 都系呢个问题嘅。你问一下问一下咧，佢就会乱
0: 嘅。系啊，会啊，会啊。
2: 跟住就我就开始话佢啦。跟住我就话你一开始唔你唔理呢、這个突击队唔系空降嘅啊！原来我错咗，真系唔好意思。再讲落去咧，可以错得好离谱咯。就话其实你真系错得好离谱。我应该点样可以帮你去更正你呢一个问题咧？佢话。
0: 你唔好用我啦，
2: 你可以 unlike 我啦、
1: 啊，
2: 或者你可以投诉嘅，
0: 系哦，
2: 都系好串咁
1: 多嘅呢个回复。
0: 系咪我哋都试过同 AI 去争持一啲嘢噶嘛？其实呢啲对都相当嚟讲都系无聊嘅嘢嚟噶。即系譬如有一次我问佢，我话喂我要去呢个地方，即
2: 系
0: 可能内地一笪地方咁样啦。咁、我应该点样点样去？咁佢就第一个答案就好详细咁样话俾我知咧个距离啦。咁、就系、是、我呢度去系远好多嘅咁样。咁、然后另外一笪地方就近啲咁样啦，比较路线咁样啦。跟住咧我再讲话，咁我如果拣咩咁好唔好？咁佢话你噶我谂得好就好。跟住咧我望一望，咦唔系？头先佢话呢个，你头先话呢个远啲，我冇咁样讲过。我话你明明咁样讲过，我冇可能你自己即系记错啦咁。跟住我 cap 图，我 cap 翻个图出嚟，我写翻。佢话哦系，咁真系对唔住啦，即系翻译嗰时候去拗，究竟你有冇讲到一啲错嘅嘢？你有几无聊？
2: 冇同佢倾啦，
0: 系咯，
1: 系
0: 其实佢都可能唔想同我倾噶，
2: 系啊，佢被逼噶，
0: 咪就
2: 系
0: 咯，
1: 悭翻啲淡水啊，
0: 系啦，
1: 悭翻淡水，
0: 系啦，冇错。好，讲到我嗰个题咧，就话即系上班族啊，香港上班族啊，工作快乐指数嘅问卷调查咧，就刚刚即系2025至2026啦，咁啊出炉啦，咁样啦，咁咧就大家觉得咧，我哋嗰个快乐指数系上升咗定下跌咗？
2: 跌咯，
0: 定话系即系维持咗水平啊？
2: 嗱，普遍我唔肯定你呢个调查，但系普遍近呢几年关于即系情绪啊，关于等等，普遍都有即系向下跌嘅趋势，
1: 轻微下跌啦，我估
0: 系轻微下跌系嘛？咁啊，就即系好大嘅差距，同大家谂、
2: 欸，真系啊，
0: 系创咗新高
2: 哦。
0: 咁咧，我哋2022年个平均分系4.5啦，2023年系4.97啦，2024年咧系5.3啦，而去到最新呢个年度咧就系5.7啦，吓、即系都系咁多年里边嘅最新高啊，咁样咯。咁一个即系工作平台啦，即係佢就集合咗一啲上班族嘅即係譬如2564名上班族，咁咧佢就話咧有59.3% 咧都表示咧自己係處於快樂嘅狀態。點樣快樂咧？就係如果你俾6至10分。就係叫快樂，1至5分咧就叫做唔快樂咁樣。咁佢點解咧？即係個快樂個
2: 點計法咧？
0: 係啦，點計法咧？第一個咧就係幸福感咧，首選咧就係生活平衡同埋嗰個自主權啦。
2: 哦，
0: 咁呢個原因咧就係即係排行榜首佔咗34.1% 咧，大家都認為咧我哋要擁有即係嗰個叫做工作平衡啦，同埋。

0: 我哋有生活自转呢一个呢就係即係维持住我哋即係心灵健康嘅基石啦。
1: 即係唔係工作里面嘅自主，係你个生活嘅自主。
0: 冇错啦，我諗係 work-life balance 嗰啲 friend 啦。咁第二呢就係安全感嘅重要性啦。即係话个回报同埋工作嘅稳定囉。即係我会唔会
1: 随时俾人炒。
0: 随时俾人炒咁样囉。咁呢一个呢亦都係即係幸福感嘅一個其中一個因素啦。咁第三個因素咧就係職場嘅温度啦，就係即係人際關係同埋一個氛圍。冇，就係咧25%喎，真係受訪者認為咧一個良好嘅即係職場嘅人際關係咧，其實係都係影響到工作快樂嘅指數嘅高與低咁樣啦。咁好啦，唔快樂又係乜嘢咧？係回報不均同埋職位唔穩定。
1: 即係人工低同埋容易俾人炒。
0: 冇錯啦。第二咧就係嗰、那個。精神嗰個虛耗啊，即係話咧惡劣嘅人際關係同埋文化關係同埋文化都係好影響咯。而最後咧就係自由受限啦，即係話咧我缺乏咗即係 work life balance 啦，個平衡啦，同埋嗰個自主啦。咁好啦，咁我就自己就好有興趣知道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好興話即係邊一個區域咧就係攞到即係最快樂地區嘅冠軍啊咁樣嘅。咁就自己睇下係咪啦。咁原來咧佢話即係最快樂嘅地區咧，今年咧反而係北區喎。咁咧就然後咧就荃灣區咧就係對工作咧滿意度最高喎。
1: 哦 ，OK，
0: 係喎，即係有啲咁樣嘅即係指數咯。咁我諗都做嘢開唔開心係咯，頭先嗰幾個都係好取決嘅。咁但係嗰幾樣嘢都係有陣時都要靠自己維係咯。
2: 嚇，
1: 邊個你有幾多分啊？
0: 唔係，首先 check 咗先，你人際關係同埋嗰個
1: 人際關係好高啦。
2: 我首先問滿分幾多分？
1: 十分啊嘛，頭先講咗啦，一至十啊嘛，六分
0: 一至十，一至五十唔快樂咯嚇，六至十，你聽唔聽書噶？
2: sorry， 唔好意思，
0: 係
2: 即刻嗰個人際嗰個關係同嗰個壓力指數。调成啱啱降咗0.1啦，
0: 唔系你嘅生活个平衡，你觉得自己做得好冇？
2: 好啊，好平衡啊，
0: 系啊，
1: 系咩？
2: 去到
1: 你要马戏团嗰种平衡、啊，
2: 系、啊、
1: 集技式。
0: 咁你工作回报同埋嗰个工作稳定，你觉得
2: 好
0: 稳定
2: 啊？好稳定。
0: 咁、啊、你系人际关系差啲啫，
2: 又下高咗，
0: 系啊，点
2: 解越倾越低？
1: 我好低分、啊，我发觉
0: 你系啊，
1: 我好低分，
0: 真系惨。
1: 我又唔觉得我自主。
0: 吓
1: 系嘛？
0: 系唔系？不过佢都有提及一样嘢嘅，就系即系好似米哈咁啦，都叫做即系斜杠啦，即系你好多身份咁样啦。咁呢一种咧就系即系俾咗嗰个工作嘅弹性咧，令到嗰个幸福感系高啲嘅，
1: 系咪啊？
0: 系啊，即系所以斜杠族咧嗰个幸福感咧，即系好高分啊，6.28嘅去到，所以你系应该快乐。
1: 其实唔系，即系嗱，你谂下。如果你打份工，咁就有一個上司或者老細會即係剝削你啦。然後你有十份工，有十個老細會剝削你喎。
2: 哇，係真唔係啊？
1: 咁但係唔係所有老細都剝削你嘅。
0: 你即刻補翻句先啊嘛？
1: 唔係，事實係咁，
2: 凍咗嘅嗰個冷氣。
1: 誒，講個題啦，冇講呢段。好快樂得嗰2.幾咁，唔知點傾。
0: 係啦，
1: 大熱天時啊，著唔同嘅色衫啊，即係温差會差幾多咧？咁大家都知啦，即係唔同顏色嘅衫你著落去嘅時候，其實嗰個感受熱度係爭好遠嘅。
0: 係喎，
1: 即係我同 Ada 呢啲咧，喺夏天咧就即係慘啲嘅，即係我哋全部深色衫。
0: 係啊，我諗爭幾度㗎，有機會。
2: 哇！
1: 阿彪覺得
2: 咁多。兩一至兩度吧。
1: 有一個調查就好似即係唔係調查，係實驗嚟嘅。咁咧佢咧就著唔同色衫。咁咧就有黑色啦、深藍色啦、綠色啦、有白色啦、黃色啦、紅色啦，咁幾種顏色嘅咁。咁咧就暴曬2.5分鐘啫。嗱，好短，
2: 2.5分鐘。
1: OK， 咁又測出嚟咧，佢就實驗結果就係咩咧？
0: 有機會4度、啊。
1: 黑色衫咧測出嚟暴曬61度攝氏。
2: 哇
1: ！OK。白色衫44度，
0: 系啊，有机会多，
1: 所以系十几度啊，17度啊，
0: 哇，得十几度啊，
1: 差十几度噶。咁佢就话咧，其实嗰个深色衫系咧个吸收嗰个太阳辐射个热咧系实在大好多。咁而视觉上咧睇落去好似会热啲，例如红色啊、黄色啦呢啲。
0: 唔系，红色系最凉噶，啲人话。
1: 佢话个反射度系够高啊。因為佢可以反射到熱，因為黑色深色衫吸咗熱啊，咁所以其實都會反射到出嚟。咁當然白色就最即係最好啦，
2: 理論上
1: 係啦，44度啦咁樣。咁佢就所以咧就話你哋唔好以為係爭幾度咁少，其實係17度係非常多嘅。所以你哋真係要去好好考慮喺即係夏天嘅時候咧，嗰個著咩色衫去即係出外啦咁。咁呢個實驗咧仲有附帶嘅啲資料咧，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大家又可以參考下。首先咩質地，即係咩質地夏天係最適合？
2: 嗯，
1: 即係阿嫲嘅

0: 質地。
1: 麻布系嘛？
0: 麻
1: 质
0: 唔系啊，麻着嗰啲衫，麻着啲衫都好凉，
2: 都凉噶。
0: 嗰啲咧唔知边度买嘅，
1: 麻质透气啊嘛。
0: 见到就咩麻麻啲衫，
1: 麻麻啲
0: 麻麻咧，嗰啲衫咧好滑啊，成成地咧，
1: 连
0: 啲袋仔嗰啲咧，好多系即系嗰都好，嗰啲都系即系舒服啲，
2: 好透气。
0: 唔知嗰啲叫咩，咪就系麻麻衫咯。系，但系个实验里边讲嗰啲亚麻衫系阿 Ada 所讲嗰啲嘅，系亚麻质地。咁
2: 反晒你白眼，
0: 反到上去千八百。咁啊，即系嗰啲即系天然嘅防鼠啊。佢话因为个导热同埋嗰个疏气嗰样嘢咧，咁就
1: 疏窿，
0: 唔会咁贴身啦。
1: 你头先讲麻着嗰类嘅咧，其实佢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唔吸水啊。
0: 哦，
1: 因为佢你感觉到其实佢完全唔吸水，你点样流汗，佢都同啲水隔绝咗，即系你明啊？
0: 但系如果有钱啲嗰啲阿麻咧，佢会着咧真丝嗰啲。咁嗰啲 OK 啦，因為質地又輕啲啦，咁然後嗰個隔熱嗰樣嘢都係好啲嘅。好啦，有一個迷思會出現，就係咧夏天嘅時候，我哋成日覺得咧著得越少啊，越涼快，
2: 清涼啲。
1: 梗係唔係啦？
0: 嗱，點解又唔係咧？咁醒目嘅咧你？
1: 咁你見到好多人喺户外工作都要著長袖衫啦，
0: 真係會叻嘅。
1: 唔通你著件泳衣去户外工作咩？
0: 咁真係熱啊嘛，咁啊著少啲咯。
2: 真係醒嘅真係。
0: 但係實驗就話咧呢個。熱嘅時候著得少啲會涼快啲，只限於30度至35度嘅呢個區間。超過35度咧，其實你著翻啲長啲嘅衫，當然都寬鬆啲嘅，但係咧佢有隔熱同埋反射個熱力啊。咁 <Okay. S 1> 比起你唔著衫咧，係更加之好嘅。
1: 唔好唔著衫啦，真係唔知啊，
2: 少咗個藉口。
1: 好，11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个女，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其后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个仔，但是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系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唔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系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至琴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佢哋，社署正系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系 B B 仔嘅健康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系希望可以安排 B B 仔接受健康检查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0: 王毅话：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土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话：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7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1,66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升1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6，升28.6；阿里巴巴128.6，升5.8；盈富基金25.98，升3毫；美团84.5升6.25，中芯国际82.7升3.25，联想集团26.52升1.28，华虹半导体152元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5.02升1.54，长飞光纤光缆232.4升2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48，瑞士法郎9.968，澳元5.612，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9，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3点，跌1,100点。港金报41,79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96美元，卖出4,48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观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喺观塘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油麻地咧有一宗嘅紧急路面维修报告噶，咁位置咧就系影响到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仲有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即是今日内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好，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讲得太微妙。
3: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4: 吃馅。
3: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4: 西葛结散。
3: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4: 闹妈。
3: 知唔知道？
1: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5: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1: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2: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3: 使唔使咁激动啊？
4: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3: 一讲回忆就鸡都唔断，
5: 回忆谅解备忘咯。
6: 每次咧听阿肥啲唱歌咧，都质疑自己个音
7: 准
6: 音准嘅，
7: 有几多 key 嘅嘢。我相信是赞赏嚟嘅，呢个
6: 质疑系赞赏嚟嘅。
7: 赞赏边个先？
6: 系
7: 赞赏
6: 质疑，系怀疑啊，怀疑人生，
7: 怀疑。但系会唔会有啲勾起咗啲唔开心嘅情绪噶？听阿肥迪嗰个音乐嘅创意，
6: 点会啊？
8: 肥迪好好啊，点会啊？
7: 唱得好好啊嘛，
6: 系啊，
7: 我同佢讲，
6: 我其实冇听过。
8: 艾希帮你录过 ，Jingle 仲要喺每次开亲都平头品足，你哋班人。啊！又送礼物俾你又成咁样，
6: 唔系我哋呢个另类 credit 啫，
8: 真系咩？
6: 系啊，即系另类咁样提翻佢，我真系多谢晒
8: 大家。其他节目请你哋唔好另类 credit 我，
6: 边够胆可以再咁做嘅？放心，
7: 系。作为一个男士咧，我哋都要翻翻今日我哋个话题，回忆谅解备忘录啦。因作为一个男士咧，我一直都有个迷思嘅，就系会唔会系？其实男仔是天生就会惊怕打针，
8: 惊怕打针，
6: 惊怕打针，
7: 惊怕惊
6: 惊怕打针，
7: 又惊
8: 皱皱嘅咧，
7: 又怕去打针呢个过程。
6: 惊同怕嘅分别系咩？咪吓
8: 嗱喺哲学上面咧，惊有分好多种嘅。嗱，英文可能会容易啲，一种叫 fear，一种叫 dread， 一种咧系有主题嘅，即系话例如见到个曱甴咁啊惊啦。Okay, 有啲系冇主体嘅，嗱，因为冇主体嘅惊，例如对于一个空间嘅惊啦，对于死亡嘅惊啦，咁样。嗱，因为冇嗰个主体嘅话咧，你消灭唔到佢，咁你会惊落去啦。但如果有主体嘅话，曱甴咁样惊佢，咁咪消灭咗，你咪唔惊咯。嗱，所以惊系分两种嘅，但系惊同怕咧，我唔识分。
6: 我以为你讲，你真系作到落去添。好，
7: 讲咁长，继续。因为咧都喺网上见到有啲面图咧，系话当一班男嘅学生去打针咧，大家系会互相个安慰，哎呀，
6: 揽住
7: 啊 ，OK 噶 ，OK 噶，阿彪，你可以打到呢个疫苗嘅，你得噶，你得噶，但系。

0: 佢隔離嗰班女同學咧就會好冷靜咁打針啫嘛。
1: 你驚打針咩？
0: 好驚喎！
2: 哦，你有咩係唔驚噶？不如你講出嚟啊！
1: 唔驚怕嘅，
2: 可能易啲。
0: 唔驚 Ada 姐，
1: 我都覺得係
0: 流曬。
2: 我都覺得係。咩都驚，打針啊，係我都真係唔驚打針嘅。你咧，米克？
1: 但我都唔驚。
2: 係啊，你唔係男仔嚟啊？
1: 係啊，所以我唔係好明你嗰個作為一個男士嗰個問題。
0: 即係細個就算係學校排隊打針都會，
1: 都唔驚，
0: 毫無壓力。
2: 即係一路排咧，排到自己又排翻去龍尾嗰度。係
0: 你先
2: 排極都唔到自己。
1: 有個肯定嘅就係女性嗰個忍痛能力係比男性
2: 高
1: 嘅，咁呢個係真嘅。咁但係。打針嗰下就真係唔驚喎，雖然即係由細到大都俾護士呃嘅。
2: 嗯，誒，冇事㗎，啊，打完啦嗰啲係嘛？
1: 你只蚊好大隻啊，即係蚊針係咁樣感覺。
2: 但係咧，你知唔知有啲你有啲人哋講法話有啲針痛啲㗎？嚇、
1: 啊，
2: 係啊，有啲針係痛啲，然後有啲人有另外講法就係有啲唔同嘅人同你打會唔同
1: 嘅，
2: 手勢好啲嘅就
1: 冇。我望住，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咁啦。
2: 望住冇咁痛。
1: 我望住护士姐姐个样，我就唔痛嘅啫。
2: 嗯，咁系咪要唔要睇护士姐姐嗰、那个、哦、即系唔同嘅？
1: 冇嘅，
2: 我冇嘅，冇嘅。
1: 只要望住
2: 护士姐姐。
1: 你唔好拧歪，嗱，你拧歪咧好痛。
0: 嗯，
1: 因为拧歪咧即系唔望住咧吓，好痛。
2: 唔係啊，令歪好啲噶。
1: 係咩？
0: 點解？
2: 因為咧，你望住咧，你有望到佢吉入去嗰下。
1: 唔係，你唔好望住支針。你望住护士姐姐个样子，我咪讲咗咯。
2: 明啊，
0: 或者哥哥啦。
2: 明啊，咁但系点解男仔有呢？
1: 我未
2: 试过
1: 俾护士哥哥打针，讲真有。
2: 护士哥哥系真系少。
1: 系啊，
2: 我咁耐以嚟都系姐姐多。
0: 人数上咯，你系会倾向都系唔望。
2: 我唔惊，我完全唔惊。
0: 完全
2: 我望唔望都唔惊噶。
1: 抽血
0: 点解可以咁犀利
1: 啊？抽血有少少。
2: 抽血有少少嘅，
1: 系啦，抽血有少少。打针咪真系冇。
2: 因为抽嗱打针打个位置同抽血位置唔同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咧抽血咧，真系睇你个血管个即系容唔容易抽啊。
1: 搵到。
2: 因为如果你唔容易抽咧，其实有机会咧就系吉完入去，哎呀唔得啊，掹翻出嚟，再吉入去唔得啊，再掹翻出嚟。
1: 呢个都
2: 遇事者 loop 咗四次。
1: 呢一个都算有阵时会溜噶。
2: 嗯，
1: 即系咧，我唔知嗰个咩手势嚟嘅，点解要撩嘅咧？
2: 系啊，
1: 即系嗰啲我有少少惊。
2: 但系你唔系成日有抽血嘅经验啊？入医院嘅通常
1: 先入医院经验我唔少嘅，其实
2: 唔系同埋入医院吊嗰个水啊，
1: 系
2: 嗰个系即系你又要喺一个位度，然后贴住佢啊嘛。然后好多时咧，我试过好多次都系倒
1: 专业
2: 倒血，
1: 仲有抖食啊，
0: 系啊，
2: 好嘢喎，真
0: 系
2: 见多，
0: 系
2: 冇办法，系啊，所以嗰啲系有少惊。但系你又单纯打针咧，其实我又真系唔惊。
1: 咁所以今日题目系咩？
0: 我哋嘅系讲细个睇医生啦，或者学校啊做嗰啲嘅保健啊打针嘅回忆。我通常都会惊一个星期到嘅，如果预知到下个星期已经要打嗰啲嘅疫苗嘅时候，提早惊定，但系都冇帮助啦。当然对于嗰个
1: 惊有咩做咧？
0: 惊冇噶，你会谂下啊，如果我嗰一日唔翻学，
1: 哦，你用逃避嘅。即系你唔会预演咗先嘅，即系预演即系喺个脑里边练习下，
0: 咁咪仲痛咯。
1: 咁你开始痛得多，你就唔痛噶啦嘛。
0: 会咁嘅，我反而系谂你会唔会 picture 你幻想嗰样嘢越真实，到佢真系吉落嚟嗰下，会唔会系反而你个痛感会更加立体地呈现出嚟？
1: 嗱，即系对于恐惧咧，我刚才虽然好似噏咗一轮废话，但系其实都系真嘅。有阵时有啲恐惧，如果你揾到个源头咧，你消灭咗佢咧，系就冇咁惊嘅。咁其中个消灭嘅方法咧，系透过常識嘅，即係有陣時啲嘢咧，你嘗試去，好多人都係噶，你驚一樣嘢，咁你唔 research 咯，即係你去上網揾下資料啊，即係究竟有幾痛嘅咧？咁樣相對，究竟有冇咩風險啊？有陣時都未必就係驚痛嘅，驚其他風險啊，即係啊會敏感啊等等啊咁樣嗰啲。咁有陣時就通過即係揾資料令自己冇咁驚啦。打針我係唔驚嘅，我最驚咧細個嘅時候，我覺得如果要諗翻即係關醫療相關嘅恐懼咧。睇牙我系几惊嘅，
0: 点解呢、哦、反而系冇乜入侵性。
2: 唔系、牙系惊嘅，
1: 惊啊，
2: 惊过普通医生。
0: 系因为嗰个声，嗰个
1: 佢摆佢入个口度，点样冇入侵性？
0: 佢挂喺嗰度嗰个啫，
2: 唔系啊，
0: 嗰个系惊嘅咩？点解啊？
2: 系嘛？牙喎、
0: 啊。
2: 好驚嘅，
1: 解咗你聽噶啦，幾清晰。
2: 唔係即係譬如洗牙，你洗牙咪冇咁驚咯。但係如果譬如話，你有冇導過牙根啦？有冇導過牙根？
1: 冇。
2: 有冇剝過智慧齒啊？咁你要打啲針落去牙肉嗰度，然之後即係嗰個係
0: 咁
1: 咪
0: 打針啫。
1: 你有冇试过打过牙针先？
0: 好似有嘅，都有嘅。
1: 嗰个针痛好多噶。

0: 是即係個疼痛上令到你恐懼啫，
1: 唔係所有嘢你擘大個口，咁然後你清醒嘅狀態，同埋嗰樣嘢你平時打手咧嗰啲打針咧好快啫嘛，
2: 係啊，
1: 你牙嗰個好耐，同埋個聲音啊，即係我覺得嗰個你感受到牙齒嘅震動啦，跟住聲音啦，然後即係你每次就算洗牙，你都係成口血噶啦，即係你好難完全。冇反應啊！
2: 同埋譬如你手手腳腳，你睇到佢做緊咩嘛？
1: 係啊！
2: 但係牙咧，你基本上你係瞓低咗，然後佢、即係你掌握唔到嘅有陣時，所以牙係驚啲咯，真係有咁。
1: 同埋我牙齒嗱，我小學嘅時候我已經有啲驚，因為咧嗰陣時牙科保健係一班同學一齊去噶嘛，即係著住校服。咁一齊去啦咁樣。咁我係記得咧，我係緊張嘅，因為咧你細個其實冇其他睇牙醫嘅經驗，睇醫生經驗有喎。即系你病咁，妈妈带你去睇医生咯。牙医、做咩嘅咧？佢
2: 喂，通常嗰啲保健系一开始系大家入一间房度睇 video 噶嘛。
1: 嗰班我唔记得啦，嗰班我唔记得
0: 刷牙嗰啲系咪？
2: 系啦，点样刷牙？
1: 唔喺学校做嘅咩？
2: 唔系啊，喺嗰度睇噶。
0: 哦，系嘛？可能佢有啲时间你系要喺 lobby 等嘅。
1: 但系我好肯定系有一啲系要一
2: 检查啦，
1: 检查嘅
2: 一定有啦，
1: 要处理嘅咁。咁咧就然后咧咁我细个咧排牙咧系唔靓嘅。我而家棚牙都唔靚，但係嗰陣時
2: 唔係你而家棚好靚啊！
1: 等陣慢慢講。咁咧，我嗰陣時咧就啲牙咧就我好唔中，所以我好少好少露齒笑嘅，即係我唔係好中意見到自己棚牙嘅咁。
2: 哦，
1: 咁就
2: 你箍咗嚟啦，
1: 係啦，咁然後就即係幾層咁樣咯，即係啲牙
2: 幾層。
1: 嗱，呢啲咪啲欺凌嘅同學咯，
0: 咪下幾層嘅，
1: 就係咁咯。咁所以咧，我就好唔中意。咁咧，我去睇牙醫之前咧，已經即係去嗰個保健之前已經好緊張咁樣啦。因為咧，我覺得
2: 佢會剝曬你啲牙，然後重新幫你整理過。
1: 唔係，因為你對於自己啲牙已經好冇信心嘅時候咧，你要俾一個專業嘅人去睇，你會覺得好似咧，
2: 明啊，
1: 好似有陣時都係咁啊。你病都唔係好想俾醫生睇嘅原因就係你好覺得，唔好啦，唔好張開佢啦，即係你收埋自己嘅自卑嘅東西咁。咁樣好緊張。咁我點樣處理自己緊張呢？以前咧喺書局咧有一啲書仔嘅，好興嘅，有陣時書報攤都有嘅，細細本，個大細咧大概係呢度幾多啊？十 cm 一本咁樣嘅小冊子，一個手掌咁大嘅書仔啦，好多嘅啲 IQ 題啦，一啲即係笑話集啦，好多呢啲嘅，係啦，咁嗰啲。咁我記得嘅，咁嗰次咧應該係小五定係小六嘅一個牙科保健。咁我因為好緊張嘛，咁咧我就冬天去嘅，咁有校褸啦，個校褸袋咧啱啱可以裝到嗰本書仔。咁我就仲記得嗰本書叫咩名？叫《妙問妙答》。我带一本《妙问妙答》黄色封面嘅，咁啊去谂住咧沿途咁啊睇住啲《妙问妙答》咧，咁就
2: shift 咗个 focus
1: 系啦，咁轻松啲咁啦。咁我咁啊睇书就其他同学冇准备啊嘛，咁啊开始围住我
0: 冇准备，唔十铺少有准备。
2: 哦，你冇带书啊？哎呀，
0: 系啊，阿峰冇见唔得，
2: 阿峰冇见唔带书点得噶？
1: 你哋冇準備，咪個個咪追住嚟睇喺我本咯。咁、
2: 哦、
1: 問題係你準備啊嘛，自己想睇點解唔帶咧？
2: 係係
1: 係。咁啊，個個嚟追住我
2: 都好嘅，即係每人有自己的方法。
1: 係啦，咁佢哋就睇我本喎，喺度追埋嚟啦。好啦，跟住咧，我咧就俾一個咁啊排緊隊噶嘛，大家追住埋嚟，跟住咧有一個即係負責，我諗係紀律嘅護士啦、就過嚟就開始話我哋。
0: 你做乜嘢？
1: 你唔好嘈冤巴閉喎，要守紀律喎咁樣。咁我心諗我自己睇書，佢哋喺度。
2: 佢唔守紀律關咩事啫？
1: 咁我咪直接話咯，其實我好守紀律喎，係佢哋唔守紀律啫喎。咁樣。
2: 係啊係啊。
1: 跟住個護士仲覺得我好似好招積咁。你同我妙問妙答喺度，咁樣喎。
2: 哎呀！
1: 即係講翻我本書。
2: 真係咧，
1: 我就好委屈咁樣，
2: 係啊，
1: 係啦，咁樣，咁真係唔關我事。
2: 你借由借路走啊嘛，
1: 唔好
2: 搞錯，等走，唔使睇咯。
1: 啱親嘅我，
2: 係係
1: 跟住就總之好可怕嘅，即係我覺得啲人好惡啦，然後啲護士又好惡啦，
0: 啲同學又衰，
1: 又即係
2: 啲同學又衰啦。
1: 咁好啦，跟住咧，咁我一路都好怕睇牙醫。咁但係即係每年睇一次洗牙咁就算啦。咁去到大個就係開始大個少少咧，就係學 Ada 話齋，就我箍牙。
2: 嗯，
1: 箍牙又系令到我，
2: 箍牙真
1: 系
2: 好。
1: 对于个牙医嗰样嘢又系好，因为好痛嘅其实箍牙。
0: 我有箍啊，其实
1: 系啊，箍牙啦。
2: 你系咪钢线嗰只？
1: 系啊，即系咁，然后就食嘢又唔方便啦，然后成日都勾到啦，
2: 系啊，
1: 好痛啦。
0: 中学箍啊，
1: 中学咯。
2: 唔系，同埋箍牙最大问题，佢唔系一朝一夕啊，你要好长时间戴住佢啊。
1: 同埋头痛嘅，即系箍到。
2: 系啊，会啊，同埋佢会加紧噶嘛，加紧加紧。
1: 咁你每次去戴，同埋每次
2: 好似讲到我箍过，
1: 每次去咧。你都系俾牙醫平頭品足，你俾
2: 實質乾唔乾淨啊？
1: 係啦，即係咧其他你睇醫生咧，其實嗰個

0: 批判性冇咁高嘅醫生，即係你病咁咪開藥咯。
1: 係
0: 講完牙醫唔係
1: 喂，但係你嗰陣時咧興唔興係整個水壺俾你 Sir 嚟洗啊？有冇啲？我哋而家咧就設備好好多嘅，即係因為有我仔箍癌啊嘛，咁佢有個壺俾你 Sir 嗰啲鋼線中間嗰啲食物咧，
0: 咁好啊！
1: 佢多啲儀器俾你 Sir 用，又俾啲嘢你朗口咁樣咯，係啊，
0: 冇嘅。每次刷牙都係一個災難級嘅，好複雜。
1: 明啊，明啊。
0: 咁然後就每次佢都話你唔夠乾淨咁樣咧，但係我已經好辛苦噶咯，
1: 明啊，
0: 好憎嘅。
1: 然後鋼牙又即係覺得冇咁靚啦，更加唔敢。
0: 嗰個就。已經都唔係嗰個考慮啦，即係總之就係睇牙醫嗰樣嘢，相對於其他醫生或者打針咧，冇咁大。我去到好大個，我仲係會發嗰啲牙齒相關嘅噩夢嘅，即係嗰啲甩牙
1: 啊，
0: 然後啲
1: 甩牙就好似壓力
0: 唔齊啊等等，即係嗰啲好多嘅。總之就係睇醫生，所以由細到大嘅牙醫。咁啊，到後來就終於揾到一個係朋友嘅老公。一個
1: 係牙醫，
0: 咁啊、一個比較温柔同埋好似識得啦，叫做咁樣，咁、就開始先能夠令我即係逾越到呢一個對牙醫嘅恐懼咁樣。
2: 有翻啲情緒嘅嗰個嘅價值。嗱，你問得你個啲牙乾唔乾淨呢個問題，證明你好在意你嘅牙齒嘅乾淨。
1: 係啦，
2: 俾翻啲牙情緒價值。我細個唔驚，甚至係覺得牙科保健係。有嘢拎嗰下開心啊！
1: 有啲禮物仔啊嘛，
2: 有啲嗰啲朗口杯啊，
1: 有啲禮物仔嘅，
2: 有啲禮物仔，
0: 仲
2: 有
0: 包咯。我就係記得恐懼嗰 part，
2: 因為我係記得嗰個朗口杯係用咗一段時間，
0: 真係啊！
1: 即係你有兩隻耳仔嗰啲係嘛？
2: 係啊，佢嗰個手柄仲有個位係俾你插嗰個牙刷，覺得
0: 高科技，
2: 好高科技，
1: 即係去得好抵係嘛？即係
2: 我覺得我細個驚打針嗰個情感咧，係因為咧唔知點解，因為我以前都喺內地讀過書一排，咁佢哋咧有一支針咧係要喺個手腕嗰度打嘅。咁嗰個打
0: 咩疫苗嗰啲嚟㗎？
2: 應該疫苗嚟嘅，疫苗嚟嘅，即係都係要大家要到咗某個歲數，
0: 大家都要打
2: 咁樣。咁嗰陣時咧係會見到打完咧仲會有個少少嘅
0: 痛
2: 撲喺嗰個手腕個位，我唔係好知道嗰、那個。咁嗰陣時就會已經好驚啊，因為手腕呢位你一支針落去咧，我懷疑係嗰陣時開始會覺得哇好驚喎，打針嚇、啊、打針好痛喎、啊，咁嗰段時間開始。
1: 我哋嗰個年代冇牙科保健噶，嚇、即係好似冇。咁因為我點解要記得，就因為我仔嗰陣時有嘛。咁佢除咗牙科保健，其實有好多嘅，譬如話身體檢查都有嘅嚇。咁、就真係要。可能係除衫啊，咁樣去檢查。你即係一個略咁樣檢查，睇下你有啲咩問題啊。你嘅成長會影響到你嘅嘢啊，咁樣就去檢查咯。咁嗰陣時都即係我諗佢哋一班同學咁樣去咧，就冇咁驚嘅。我唔知咧，即係一班同學仔咁去係咪會冇咁驚，定話係即係跟媽媽爸爸咁樣去檢查會驚啲，我就唔知啦。
2: 你冇得捋呵啊嘛。
1: 哦，
2: 即系话唉，好惊啊！
1: 系啦，即系要
2: 唔使惊啊，傻仔，打支针咧，即系冇咗嗰
1: 冇咗嗰 part 系嘛？即系阿妈冇使惊啊，傻仔嗰 part 系嘛？都系系，因为同学你就觉得
0: 唔好话我傻仔
1: 系嘛？以后标都唔惊咁，我使乜惊啊？咁样
0: 我嬲啊嬲阿妈，唔好话我傻仔。
1: 唔系讲紧自己，
2: 讲自己，讲自己。
1: 好，咁啊，讲到呢度咧，不如我哋听翻首歌啊！歌翻嚟咧，我哋继续啊，讲下今日咧，我哋。即系嘅呢个话题啦，回忆谅解备忘录啊，讲紧嘅咧就系细个嘅时候睇医生或者系体检嘅一啲嘅经历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都系生效。

0: 仲柴可夫斯基作品讲到不那那亦会长年都只穿黑与灰说话从来不过四
1: 但嚟有曾傲飞嘅呢一首歌啊今日落差协会时间去到11: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预计将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日就分别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另外，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总统午宴的时候说，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亦都正是推动数码转型和投资现代化。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和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共谋双赢发展。有报道说，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个女，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个仔，但是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三个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四个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个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

0: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251点，总成交金额1,87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28.8；盈富基金25.92，升2.4；阿里巴巴129元，升6.2。美团83.75，升5.5；中芯国际81.8，升2.35；联想集团26.24，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92，升1.26；华虹半导体150.4，跌0.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6点，跌1,298点。港金报41,915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39美元，卖出4,4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的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还有油麻地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工程，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还有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的。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砵甸乍街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广东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还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村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龄平台。

0: 佢會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個叫做滯留嘅提示，因為其實老人家咧喺廁所滯留係一個好大嘅風險。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2: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4: 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830三叉戟二，
5: 由陳建斌飾演嘅崔鐵軍係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今日咧，听众问萧叔叔 crisis, C R I S I S, 一个危机 crisis。佢个 plural form, 佢唔系 C R I S I S 再 E S, 而系 C R I S E S。咁佢问萧叔叔应该点读 ？OK, crisis 咧系 singular, crisis 一个危机 crisis, 但系有 multiple 嘅危机咧，我哋叫做 number of。crises OK 之前有个 crisis 现在后面有个是 EEE crises OK number of crises so one crisis two crises 这个原因是因为来自一个希腊文的一个 plural 所以呢我们就会 SIS 变成 SES 还有其他字都是这样的譬如 hypothesis 这个假设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亦都是来自希腊文的一个字。So, hypothesis, hypothesis, plural, 我们是 S-I-S 转成 S-E-S, 就变成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记住个发音 ,ok? 由 sis 转成 sees, 你当好像是 C-S-E-A 或 S-E-E,嗰个 C 跟住再加多个 S， so singular hypothesis， plural hypotheses， singular crisis， plural crises。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其实咧，头先话点解即系细个嗰阵时，如果一班同学咁去进行咧，会唔会冇咁惊咧？咁我自己接触，譬如我仔咁样啦，佢哋要去打呢啲针，如果安排学校打嘅话咧，其实佢哋系咧抽一啲课堂嘅时间嘅，因为轮流噶嘛，即系譬如六年班、五年班咁样，咁可能你上咗一数学堂，请五 A 班落去礼堂度打针咁样，佢哋就好开心，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去打针啦咁样，
1: 唔使上堂啊嘛，
0: 唔使上堂啊嘛，又走落去礼堂打一排队，又可以玩咁样，
2: 我唔系特别中，系我唔系特别中意读书，但如果系打针同读书之间，我上堂啊，
3: 你真系咁惊？咁你有冇试过打嘅时候喊啊？
2: 咁又冇，喊出嚟就冇，震晒，
0: 流血不流泪系嘛？
2: 好，叫啲人排先。
0: 但你入医院，你一定都会经历抽血啊嗰啲嘢啦。
2: 嗰啲大咗就比较容易能够去跨过、那個。
1: 你而家惊唔惊啊？
2: 都惊噶，都会，但系冇，当然冇细个小咩啫。你整牙打针，你惊
0: 咩嘢都惊，真
1: 系
0: 好惨。
1: 咁冇嘅，每个人都有啲弱点嘅，系咪咁啊？
2: 虽然我
1: 比较多，
2: 系比较多，
0: 比较多系。
2: 但系头先咧，我哋一路讲箍牙嗰啲或者睇牙医咧，我个社交媒体就系咁推嗰啲隐形箍牙。
1: 系而家好似方便啲噶，即系咧唔知点样寄嚟咁样每日咁样套住咁样就
0: 即系你打

0: 个帽，然之后就俾你戴，但系即系你可以食饭嗰阵时除咗佢，跟住你又戴翻咁。其实而家 Kuna 都系可以咁样，你可以整一啲透明嘅铁线，咁然后咧就你亦都可以就咁戴牙套。
1: 我谂睇唔同嘅状况，睇下争几远咁。
0: 争几远，同埋睇下你想个时间耐啲定快啲咯。如果你真系用铁线嗰只时间就可能快啲咯。
1: 系我而家都歪晒噶啦，但系其实即系 Kuna 太耐。
0: 嗰阵时我仔都系谂紧话，究竟用铁线嗰只定话用另外一种嘅方法啦。咁但系我哋最后都选择咗用铁线。因为如果做嗰个套咧，譬如你几千蚊做一次咁样啦，哦食饭啦，因为去学校食饭噶嘛，食完饭之后搵张纸巾包住咯，喂你咪系搵张纸巾包住个套啊，系咪？好啦，食完饭啦，抌埋张纸巾咯，跟住咦又几千蚊又做一个噶咯，即系所以你觉得嗰样嘢系唔 work 嘅，即系情愿就系快快手手，辛苦啲啦。即係或者臭樣啲、
1: 我嗰陣時咧就係、未有全透明咁樣嘅，咁但係咧就唔係全鋼線，佢咧淨係見到打橫一條鋼線，即係其他咧就叫做白色或者叫做透明咗咁樣，叫做隱形啦。嗰陣時已經，
0: 即係貴啲咯，
1: 係啦，
0: 貴少少。
1: 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係已經其實即係。屋企人都已經叫做使好大嚿錢俾你箍牙噶啦，
0: 嗰只貴啲啊。
1: 咁然後都唉唔緊要啦，即係靚少少啦，揀依只啦咁樣。即係我記得媽媽嗰陣時都係咁，所以其實就好珍惜箍牙嘅。但係同時間又好怕去揾個醫生搞，所以都拖咗好耐咁嗰只。
0: 我想真係奉勸各位而家睇聽緊收音機嘅，即係小朋友或者即係。中朋友啦嚇，即係如果屋企可以俾到一個機會你去箍牙咧，其實屋企真係好錫你嘅，同埋好關注到你個外表喎。因為我哋嗰個年代，你啲牙幾肉酸都好啦，邊有錢去箍牙㗎？
1: 真係㗎，
0: 係嘛？你生幾個小朋友，你一人箍一個牙，你邊有咁多錢啊？但係而家好多小朋友咧都係即係矯形啊，即係。矯形，譬如我仔以前倒吸啦，咩叫倒吸咧？就是、
2: 我都係
0: 嚇，你都係倒吸噶？
2: 其實我而家因為我個下顎骨都係比較向前啲嘅咁樣，我嗰陣時係大學先走去自己箍牙，
0: 哦、
2: 已經唔係小學嘅時候。我阿媽又好順攤喎，呢個位好啊，好啊，
0: 好錫你其實
2: 係啊咁樣。不過頭先講到嗰個嘅去一啲嘅體檢啊，或者嗰啲保健咧，都我見到網上咧，大家都係啊揾翻以前有本衛生署出嘅一本小冊子。其實就係俾你自己 keep 住咁樣噶嘛，咁同埋咧，係
0: 咪有啲 tick 咁樣噶？即係叫你 tick 一啲嘢咁。係
2: 啦，其實應該主要係。啲醫護人員佢會幫你做記錄，譬如檢查會唔會有脊柱側彎嗰啲嘅情況啦，
1: 翻到自己剔曬
2: 佢，有，
0: 冇事乜事都
1: 冇事。
0: 咁同埋而家譬如腳部咧有好多叫扁平足啊，或者係即係只腳向外生八字腳外生內八啦咁樣，嗰啲其實都會 check， 因為好普遍。
1: 係越嚟越多嘢 check 啦，
2: 甚至係有啲眼嗰啲嘅基本嘅譬如天生散光啊嗰啲，其實。都真係，我見到網上咧，好多人都係多謝呢一個嘅嗰個嘅檢查，可以知道早啲知道有啲嚴重嘅嘢啊，嚴重嘅疾病啊。但我記得我自己都係有俾人話脊柱側彎嘅，
0: 脊柱側彎，
1: 你幾度啊？
2: 都係天生嘅一個。我又唔係好記得喎，但係佢就會話，咁你可能間唔時都會有啲冇咩可以做，
1: 冇咩可以做㗎，
2: 但係都係間唔時你會有啲痛啊，
1: 游水咯，成日都話
2: 姿勢嘅嘢啊，
1: 游水啦咁樣，
0: 拉翻直啊嘛，
1: 唔係即係個肌肉，其實係個肌肉逼住，即係令到佢強化啲咁樣啦。我都唔知係咪真嘅，但係總之運動都係好啦，咁嗰只咁樣咯。
2: 係咁喺睇醫生嘅時候咧 ，Ada 姐會唔會都有係咪 touch wood 細個都冇咩？
0: 唔
2: 係㗎，
0: 細個好似成日都睇醫生㗎，即係傷風感冒嗰啲咧。我好記得我嗰陣時有一個醫生咧，細個睇一個醫生咧，佢係喺跑馬地成和道口咁樣，而家冇咗好耐㗎啦。嗰個醫生係一個真係家庭醫生，叫譚醫生咁樣啦。咁佢咧就係由我爸爸嗰代開始咧，就即係我啊，我家姐、我妹啊，全部都係睇佢嘅咁。我好記得咧。睇完佢咧，我家姐妹最期待咧就係佢一定俾一條糖你，嗰條糖咧就係啲透明咧，唉好難食嗰條糖，
1: 裏邊
0: 係
1: 軟又流出嚟嘅，係
0: 啦係啦軟嘅，然後俾紙包住你睇都係透明嘅，永遠佢得依只嘅啫，佢冇第二隻噶，
1: 冇噶，
0: 而你唔中意食嗰只咧冇噶，冇得選擇噶，但唔知點解我家姐妹咧好中意食嗰只糖嘅，咁佢次次攞出嚟咧，佢哋就好似咧睇醫生都抵啦，有隻糖食，
1: 佢中間啲流出。真係好奇怪嘅，
0: 佢冇嘅，冇嘢流出嚟噶，佢一條白色軟糖嚟嘅，好似手指糖咁樣。
1: 係咩味嘅？薄荷味啊，定係
0: 甜味咯？
1: 甜嘅，
0: 冇薄荷味嘅。總言之就我唔知嗰只叫咩糖啦，總言之透明紙包住一條透明。 嘅手

0: 紙型嘅軟糖啦，咁佢好開心啊，有得食咁樣。咁後來咧，
1: 佢唔係手指型啊嘛，佢只係一條。
0: 佢真
1: 係
0: 就唔係啊，咁樣手指型。
1: 手指型
0: 長咯。
2: 長度啫，即係嗰個。
0: 咁我好記得咧
2: ，Halloween 嗰啲
1: 咪咯，手指型有指甲嘅，嚟咧尾一甲添咁。
0: 長方長柱體咁樣啦，
1: 柱體咯，
0: 係啦。咁我記得我後來即係長大咗搬走咧，我有陣時行嗰度咧，都諗起依位醫生啦。

0: 阵时行过咧，我就忍唔住咧，都想上去探下啲姑娘啦，睇下走埋埋，探下啲姑娘或者睇下医生喺度。但系后屘已经好早就冇啦。我谂医生都年纪大了，
1: 退休啦咁样啦。细个嘅时候嗱，因为咧牙医系全方位噶嘛，咁你就会觉得即系对于我嚟讲就系阴影嚟啦咁。但系医生又唔同，因为医生咧睇亲嗰啲家庭医生或者基本上就系儿童医生，咁咧你好多嘢玩。
2: 吓、
0: 啊，哦系、啊，
2: 我即系诊所出面有啲
0: 好多玩具噶，
1: 好多玩具噶、哦，即系嗰啲玩具你屋企又冇啦，系嗰啲玩具好旧噶，
0: 咪嗰度啲玩具都好旧，
1: 咪就系话嗰度啲玩具咯，我话医生啲玩具啊，即系玩咗几廿年都系嗰扎玩具噶嘛，
0: 咁系，
1: 即系嗰啲
0: 通常啲 task 嚟噶嘛，即系又揭开英文字母啊，揿啊，
1: 喂，嗰啲好新啊，哦 okay、我哋见嗰阵时嗰啲系有字母上面嘅积木啊。
0: 类似啦，类似啦，
1: 有啲颜色嘅，
0: 系啦，颜
1: 色，跟住咧好靓嘅。而家如果有得买，我都会觉得应该要买翻嘅，即系
2: 你整翻个 setting。
1: 系啊，唔系真系好靓嘅。嗰、那个积木系正方体啦，跟住上面有字母嘅，即系有一个字，
0: 知道，
1: 有一沓咁样啦。跟住咧就有嗰啲一串一串嗰啲，好似算盘咁样嗰啲玩具啦。
2: 系，
1: 总之有好多呢啲嘅。同埋可以嘈得啦，即系喺嗰度又可以，即系你有少少嬉戏嘅成分喺度嘅，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啊、
1: 你就会即系开心啲咯，即系你起码都玩下咁样咯，
0: 系系
1: 同埋儿童医生咧，我觉得系唔知得系温柔啲
2: 嘅，
1: 即系我几中嘅大部分即系做即系小童科嘅医生都系比较温柔，同埋即系会问你好多嘢啊，多啲赞赏啊咁嗰只，咁所以。
0: 唔系点同你打到针啊？
1: 睇医生，我就细个睇医生，我就真系唔系好惊嘅。
2: 哦，
1: 同埋睇医生系，我系惊嗰只药水嘅啫。
2: 嗯，
0: 啊系啊，
1: 有一只退烧药水，退烧药水
0: 咩色啦、
1: 啊？白色或者粉红色都唔得。
0: 哇，白色最最正，白色真系
1: 嗰只又结。
0: 哇，白色我真系，你而家讲起
2: 谂起啊，
0: 我已经都嗰阵味都已经系。
1: 嗰只药水咧，我阿妈就醒啦，因为咧。以前就系通常食药水就食完啲药丸先啦，就快啲啊嘛。食完之后咁啊，最后食药水啦。我妈之后就唔系啦，你食咗药水先，点解咧？我食亲都呕翻出嚟嘅，即系咧你食咗啲药丸，又全部呕翻晒出嚟。咁究竟应唔应该帮你补翻啲食翻嗰服药嘅咧？咁样即系咁好搞住先啊！你呕完先算啦。咁
0: 系
1: 嗰只药水真系食亲都呕嘅，
0: 白啦、橙啦、粉红啊嘛，
1: 系啊，
0: 有三只嘅，白色、橙色、粉红色。
1: 以前。啡色嗰只，但系嗰只稀啲咧，我都夹硬可以灌咗。
0: 哇！嗰只都系唔得咯。
1: 有边只得啊？
0: 白色系第一名。
1: 白色真系搞唔掂。
0: 白色真系搞唔掂。
1: 真系搞唔掂。
0: 白色嗰只系放咩噶？
1: 退烧啊嘛。
0: 我退烧，
2: 我系你
0: 咧，何必要俾白色我咧？
2: 我系理解唔到点解要整到咁甜。虽然我未试过一个 version 系佢可能攞走咗啲糖浆，你系会更加难受。
0: 唔系你苦，你觉得小朋友系嘛？甜甜地嘅甜嘅糖嚟嘅就咁样，可以呃你啊嘛。但你苦你呃唔到噶，你一饮，你有冇试过？你哋冇噶啦。
2: 咩啊？
0: 即系用针管嚟饮啊！嗱，因为小朋友咧，
1: 打入个喉咙钉度，
0: 打入个喉咙钉度啊！因为咧，嗱，你觉得好奇怪啦，但因为你嗱，譬如你饮药咁，你都好苦，你都会饮啊嘛。但有啲细路仔真系唔肯饮，或者有啲再细啲嗰啲咧，你俾佢饮，佢唔肯饮，
2: 黏住个鼻，
0: 黏住个口，
2: 黏住鼻，唔系通常中药
0: 系啦，好嘛？
1: 我报警拉你，
0: 你黏住口先，跟住咧就接入个针管度咧，就抠佢唔为意，就接落个喉咙钉度。咁但系咧，通常我都会攞多少少嘅，我都会攞多少点啊？因为佢会补翻啲出嚟，
1: 补翻啲，
0: 佢会补翻少少出嚟。咁啊，攞多少少咪接入去，咁然后预佢补翻少少。
1: 但白色就接唔到，好结嘅。
0: 冇办法，系啊，我都做过对啲。
1: 半形固体搞唔掂。
0: 而家讲起啊，谂起啲回忆啊，真系。
2: 我其实最惊唔系见医生嗰一刻，即系除咗打针之外，我细个系惊吞药，特别系嗰啲长形嘅嗰啲药丸咧。我细个
1: 系胶囊式，
2: 又唔系胶囊，系真系。一个粉状大粒嗰啲药咧，
0: 好难吞嘅。
2: 我系会摆一粒药，跟住吞一啖水。我系会喺嗰度
0: 一世都唔吞啊！
2: 我谂几分钟，我要等个位。系我要成套肌肉嘅机制啱啱系啦，呢个 timing 我可以吞啦。跟住最惊就系我一吞，咦啲水落晒去，粒药片仲喺。
1: 唔系嗱，因为真系调翻转啦。我咧吓吞药好叻噶，叻到点咧？
2: 犀利！
1: 我妈好似冇嘢可以赞我喺亲戚朋友面前。
0: 表演啦，表演啦，边吞药俾人睇下啦！
1: 阿忠吞药

0: 跟住好叻噶，
1: 好嘢啊！
0: 叻到点咧？
2: 犀利！
0: 我阿妈好似冇嘢可以赞我喺亲戚朋友面前。
1: 表演啦、啊，表演啦、啊，表演吞药俾人睇下啦。
0: 阿忠吞药好叻噶，即系咧，好似啲人咧系冇其他可以赞。
1: 系
0: 我仔啊，吞药好叻，
1: 真系、哦、吞药好叻，
2: 麻麻地，
0: 冇嘢好嘅。
1: 唔系
0: 吞药好叻噶，
1: 吞药好叻系唔容易噶，细路仔嚟讲。
0: 但系我作为小朋友就
1: 证明你聪明。
0: 阿妈，我真系冇嘢可以赞，要赞吞药好叻，呢个系有咩赞？
2: 但系真系劲嘅，
0: 点样理解？
2: 如果系
0: 因为我系可以咧一手。五六粒药一次过噶，
1: 真系可以表演喎、
0: 啊！我真系一次过可以一次过吞晒
1: 嘅。哎呀，真系叻仔啊！
0: 你只要唔好开只白色药水俾我得。
1: 唔系啊，你可以选择噶嘛，佢系其实俾你拣噶。
0: 冇，
1: 你识吞药丸，佢可能可以唔俾药水你噶。
0: 快啲好噶，
2: 咁样同个医生讲，
0: 医生咁讲，
2: 大粒啲 OK。
1: 佢好叻吞噶，俾多几粒佢咁样系嘛？
0: 唔系，都大个，我大个识到而家。我大个，因为我而家都唔中意饮药水嘅。
1: 吓，
0: 咁跟住我就会同咁医生成日都话开药水啦咁样。咁、嗯、我一识啊，
1: 吓，
0: 我要搭飞机。
1: 咁啊点啊？
0: 出门咩？佢就话啊，搭飞机就算，因为咧你液体上唔到机，咁啊，唉，咁我开药丸咩啦？咁啫。
1: 你话俾听，我妈话吞药丸咧，你开药丸俾我咁啊嘛。
0: 好叻噶，
1: 唉，真系好嘢啊！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ule 节日甜品。
0: 但有啲小朋友都系真系好惊去睇医生嘅，咁、即系惊到即系唔肯出门口啊等等。
1: 有
0: 边
1: 个中意啊？其实
0: 系啊，咁但系咧，咁啲父母可以点做咧？咁阿仔系咪细个都 OK 啊？睇医生
1: 都佢又即系 touch wood，佢唔系好多睇医生。
0: 哦，咁啊，都系嘅，都系阿仔系叻仔。咁样咁但系如果当你小朋友真系唔肯去睇医生，咁父母应该点做咧？咁专家都有啲意见俾大家嘅，
1: 叫医生嚟睇佢。
0: 嗱、這個、呢一个咧，呢度冇写。
1: 是
0: 但是可以考虑，或者认识个医生的男朋友。
2: 哎、欸、这样样啊。
1: 识个医生男朋友啊那爸爸呢
0: 不就是讲爸爸、
1: 哦
0: 哎、你想什么啊、
2: 哦
0: 但是专家的意思是这样的他就说呢你千万不要瞒着他即是你不要跟他说、啊、去公园、啊、
1: 去见 uncle
0: 啊
1: 好玩的。
0: 你怎么都要告诉他要见医生就算他怕、嗯、因为呢、嗯、你咁樣長此落去咧，個信任會破壞咗啦。咁、你要做嘅咩就係、是、提前預告，即係話咧，你睇醫生前可能一日，即係你可能都要去同佢講啦。咁、你就簡單啲同佢講就話，去睇醫生啊，咁會幫你去檢查下你個睇下你喉嚨嘅咁啊，即係總之你要話曬俾佢聽，醫生將會做咩，係啦。咁然後去到嘅時候，亦都同醫生即係有一個合作啦，即係話醫生去即係檢查之前都同佢講聲先嘅。咁其實醫生都係好好好嘅，即係通常嗱，而家點咩兔仔啦，咁通常都會咁樣噶嘛。
1: 咩話？
0: 而家點咩兔仔啊？
2: 兔仔。
1: 我聽到係點佢兔仔。点兔仔啫，
2: 系
1: 咪暗号嚟？
0: 唔系，咁然后就帮我数啦，咁即系类似系用咁嘅方式咯。另外就系亦都可以咧，平时做定嘅，就
1: 系
0: 买啲玩具，
2: 又买玩具，
0: 买玩具，
2: 成屋都系玩具。
1: 医生嗰度都有好多玩具喎，
0: 唔系你买嗰啲听筒玩具，医生玩具，
1: 哦、
0: 即系同佢咧开始玩下呢啲先啫。我哋今日玩打针咁样。
1: 哦，
0: 我外甥好中意同我玩，一系就玩打针，一系就玩坐监。
1: 系
0: 就好中意
2: 帮你打针，
0: 系啦咁样，咁就去即系大家互相去做下医生啊、病人啊，即系佢亦都做下医生，
1: 都系
0: 咁啊，父母做下病人，令佢慢慢熟习嗰个环境，唔系一个陌生同埋要害怕嘅环境咁样咯。
1: 冇错，嗰阵时我仔要做一个小手术啊嘛，细个嗰阵时，即系我谂八九岁咁样咯，我哋都 rehearsal 晒，俾紧嗰啲帽去戴咧，即系嗰啲包住啲头发嗰啲入手术室嗰啲帽，跟住嗰啲袍啊咁样就，即系我而家推入去啦，咁又你会面对啲乜嘢？咁又真系麻醉。药咁又会点样？咁即系话俾佢知。
0: 因为做完手术之后都要戴顶帽仔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啊、多好多嘢要戴嘅。
2: 做晒喎。
1: 系啊，咁啊 rehearsal 一次先咯。因为佢知道咗系点咧，佢到时咧都系惊，但系就好好多咁样吓。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冇错，最紧要。
1: 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4: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行程，预计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见证香港与哈萨克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萧玉涵话，社署正系积极跟进一名在家出生男婴未领取出世纸嘅事件，强调最关心男婴嘅健康同安全，重申香港有整全法律同机制处理儿童福利问题。特朗普认为喺未来一个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但伊朗不满以色列持续喺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预计将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见证香港与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日在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的时候说，哈萨克 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到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第二日访问行程，预计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举行的商务午宴，并会致辞，以及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天就分别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总统午宴的时候说，哈萨克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亦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亦都正是推动数码转型和投资现代化。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以及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共谋双赢发展。至于李家超和哈萨克副总理会面的时候就提到，哈萨克正是积极推动多方面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正致力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能够为哈萨克的经济改革和基建发展提供多元资金。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持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等筹集国际资金。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1: 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诞下另一名男儿子，另一名的儿子，但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强调最关心男婴的健康和安全，重申香港

0: 有整全法律和机制处理儿童福利问题。李俊杰报道。
1: 一对港人父母声称早年在芬兰诞下一名女儿，其后移居瑞典，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之后返港，近月在屋企诞下一名男婴，但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但不愿意按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相关部门正积极跟进。
2: 其实我们从上个星期四开始，我们已经是用不同的方法尝试去联络相关的父母和家庭。这个包括了我们的社工在很多日都登门造访的，包括有一日都等到差不多深宵，上午下午不同时段我们都尝试去找他啦。上个星期一直都没有办法可以接触到他们。直到昨日我们的社工同事终于用电邮的模式和相关的父母取得联络。
1: 孙玉涵强调，社署争取约见这对父母，强调最关心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希望可以安排男婴做健康检查和评估，当局可以为有关家庭提供适切支援。被问到今次事件有没有人触犯香港法例，孙玉涵强调，香港有整全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处理儿童福利问题。
2: 其实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我们的法律制度，有关儿童福利的法律制度是有个整全和健全的制度的。我们正如我所说，一定是法律行先，但我们都兼顾情和理的。在今个事件当中，几个政府部门都牵涉在内的，包括他出生未拿出世纸，这个当然入境处同事是跟进紧的。我们这边社署同事是会全力去跟进他们的福利事宜的。
1: 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留在瑞典的女，孙玉涵说，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教育局说，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短信。局方说，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依原定计划明日，即是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的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了增加渡轮的非业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永贤提到，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黄海怡报道。
3: 审计报告发现，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下跌1%-3%不等，票务收入不够开支，同时有航线脱班，促请当局加强规管。在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公开聆讯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接纳审计署的建议，运输署会全面跟进。他说，当局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亦都会以严谨的态度考虑加价申请。民建联郑永信提问时候关注，天星小轮在2024年全年载客量是1600多万人次，不及疫情前的1900多万人次。
4: 过去这段时间我都几次在上下班时间我都去过码头看过，本地的乘客未必是很多。局长，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可以去一个2000万的目标呢？究竟有什么原因是导致它未必 係喺短時間裏邊做到咧？係會唔會因為審計署報告提到裏邊可能話啊脱班嘅問題啊？
3: 陳美寶話：港鐵路線擴展，尤其東鐵線開通過海段之後，更加方便，渡輪乘客量下跌。當局有同營辦商探討點樣吸引更多本地人去搭。
5: 以2026年1月嘅營運記錄，當中本地居民咧係佔咗36%，而遊客咧就佔64%。我哋最近都有開始同佢探索咧，就係如果係假日咧，是否可以譬如寵物啊，或者係帶單車啊，都可以咧去助力咧係個營辦商去開拓，吸引多啲本地居民去乘搭。
3: 對於點樣增加渡輪嘅非票务收入，身兼旅发局成员的饮食界议员梁俊关注当局怎样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流程。运输署署长谢泳仪说，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会联同不同政府部门审视项目，提速提效去处理。又话本月开始，营办商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点样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认为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說，美方暫時沒有收到伊方暫停談判的消息，與伊朗的談判正是快速推進。伊朗較早前說，由於以色列持續在黎巴嫩展開軍事行動，談判團隊透過中間人暫停向美國進行對話和文本交換，並計劃徹底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梁正滔報導。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认为在未来一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有关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星期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伊朗传媒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强调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随后表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一致，暗示曼德海峡通航亦都将会受到管控。但是特朗普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同伊朗的谈判正是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但是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同真主党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另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已经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递交给各方。他说，俄罗斯同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有积极关系，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认为找到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那个地区不能够再陷入战火，为此需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俄方正是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由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專家組成員都有豐富疫情防控經驗，融合公共衛生、中西醫診療專業力量，將聯同當地醫療隊支援疫情防控，並推動兩地醫療疾控機構的合作。國家衛健委負責人說，選派高水平抗疫醫療專家組到剛果民主共和國支援，充分體現中國參與國際行動、攜手各國共抗疫情的擔當。 外長王毅在北京和到訪的巴西外長維埃拉舉行中巴外長級全面戰略對話。王毅說，近年中巴關係實現從全面戰略夥伴到命運共同體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領域務實合作。

0: 斷升級，雙方要落實好元首共識，持續深化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同抵禦外部挑戰。維埃拉表示，巴方願意與中方加強多邊協作，共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維護聯合國權威，促進國際公平正義。盧曉山報導。
1: 巴西外长维埃拉访华，昨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王毅又说，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亦要加强在联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王毅强调，中方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意和巴方在内地区国家一起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发展。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期待与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双方仲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全面深入战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跟住再由卢晓山主持《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1: 法国网球公开赛，一姐沙巴连卡直落两盘击败前一姐大阪直美，打入女单八强。第一盘大阪直美一开始就打破沙巴连卡的发球局，领先2-0，但28岁的沙巴连卡企稳阵脚之后，以出色的发球攞翻优势，在第11局作出关键破发，以7-5先拔头筹。沙巴连卡全场12次发球直接得分，第一发球得分率达到83%，即使27次冇压力下犯错，比大阪直美嘅18次为多，但无咗佢第二盘再赢6-3，用咗1小时26分钟赢盘数2-0晋级。沙巴连卡赛后话：多谢在场观众营造美妙嘅气氛，又赞扬大阪直美系非常优秀嘅球手，要赢佢非常艰难，满意自己嘅发球能够给予对方压力。另一方面，另一位前一姐莎莲娜威廉斯挂牌近4年之后宣布复出，23项大满贯得主44岁嘅世威获发外卡参加皇后杯网球赛。有两个小朋友的世威在社交平台上载在球场上训练的片段，并且写上好消息传播得很快。英国传媒报道，世威可能会火拍19岁的加拿大新星颜宝高参加女双比赛。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行程，预计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见证香港与哈萨克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萧玉涵表示，社署正是积极跟进一名男婴在家出生的事件，强调最关心男婴的健康和安全，重申香港有整全法律和机制处理儿童福利问题。特朗普认为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但伊朗就不满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过一个小时经斯巴鲁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前一个低压区

0: 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今朝早曾经升超过400点，恒生指数一度高见25,812点，中午收市报25,768点，升370点，升幅超过1%。主板成交额有大概2,001亿。科技指数带动大市上升，半日升超过3%，报5,137点。美团和腾讯都升近8%，京东集团和阿里巴巴分别升4%和半%。联想集团继续创新高，半日收市报26.36，升超过4%。汽车股亦都普遍做好。至于地产股就逆市向下，新地跌咗超过3%，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电话就接通咗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倾下噶。你好 ，Kenny。
3: 你好 ，Connie。
2: 咁啊，见到咧，即系港股方面啦，咁啊，今朝早咧，嗰个表现咧，就系明显系比起之前系好啦。咁啊，连升咗都第三日噶啦。咁啊，有啲咩嘅利好因素带动咧？
3: 我觉得最主要咧，系因为前段时间走得比较低迷嘅大型科技股咧，个股价就出现翻一个起色嘅。咁同時見到喺之前一啲比較熱炒啲嘅，譬如一啲純 AI 概念股啦，嗰、那個股價嗰度就冇之前嗰個升勢咁強勁。咁我諗呢個就反映住資金咧，其實亦都喺度做出一啲即係輪換嘅動作嘅。咁所以喺大型科技股股價表現比較強情況之下咧，亦都帶動住呢個市況咧就有所回穩翻。咁同埋傳統嘅大型科技股咧，我覺得今日又因為即係美團公布業績啦，咁所以佢股價今日亦都有一個比較出色嘅表現，咁就連帶埋其他大型科技股咧，亦都有一個即係股價向上嘅過程當中，咁所以就令到恆指咧今朝早嗰個升幅咧就相對比較顯著啲嘅。
2: 咁你都提到啦，即係美團咧公布咗業績之後啦，咁啊半日嗰個股價就做好啦。咁其實咧，即係市場係咪咧都對於佢即係一啲外賣業務嗰方面啦，即係有一啲嘅即係個憂慮又舒緩翻咁樣咧？
3: 我谂美团呢份业绩咧，其实最重要嘅地方就系，首先佢就第一比市场预计当中嗰个即系季度业绩数据系要理想啦。咁包括见到佢喺最新一季嗰个收入增长幅度咧，就超过咗半成，比原先市场预计系要高嘅。咁其次第二点咧，就系见到佢嗰个即系。虧損個幅度咧，亦都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細嘅。咁除咗話呢啲數據比市場預計要理想之外咧，我覺得呢份業績亦都反映住咧，其實美團從雖然你話今次按年去比較嘅話咧，佢都仍然係比即係舊年同期係低嘅。但若然真係按照季度咁樣去睇嘅話咧，其實美團已經連續第三個季度咧喺個業績方面咧就逐步呈現出一個改善嘅情況噶啦。咁最主要亦都反映住咧喺佢最近嗰幾季咧，對於一啲即係補貼嘅規模咧，亦都係有所縮窄翻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令到市场对于往后憧憬相对比较高嘅。咁呢、這个亦都反映住有机会，即係喺去年嘅第三季咧，即係美团即係最差嘅时间已经过去咗。我自己对于嚟緊美团本身嗰个复苏，我自己亦都睇得比较正面嘅。但就唔係话一下子复苏，而係慢慢地逐步去复苏啦。咁我相信即係市场亦都係从呢份业绩当中咧，即係得到呢个启示，所以令到美团咧今日嘅股价咧就连续出现翻第二日比较有力嘅反弹。
2: 咁另外啦，咁啊见到联想集团啦升4%以上啦，腾讯啦亦都系升咗接近8%啦。咁啊呢两只股份咧都有一啲咧同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嘅新消息啦。咁系咪都系即系刺激到佢今日个表现做好嘅一啲关键咧？
3: 我觉得就都系属于科技类别啦，但系两者有啲少得重点唔同嘅。咁联想咧已经系连升咗好多日噶啦，最主要系因为。

0: 佢之前公布季度業績啦，比市場預計當中真係更加之理想同埋有驚喜啦，亦都反映住嚟緊，包括喺一啲即係伺服器嘅業務啦，可能都繼續處於一個高增長嘅一個即係過程喺度。咁同時外圍一啲同類別嘅企業，譬如大二啊，喺隔晚美股亦都有唔錯升勢啦。咁呢啲其實大家都係 PC 嘅製造商，咁所以呢個板塊似乎嗰個即係市場熱度都相對仲係比較明顯。但係即係以聯想去計嘅話咧，即係股價經歷咗連升之後咧，我覺得呢啲位置反而投資者咧都真係開始需要小心嘅。咁騰訊情況有少少唔同嘅，咁騰訊始終過去嘅股價咧就已經累計弱咗一段時間㗎啦。咁我覺得佢呢個弱勢咧其實就唔係冇原因嘅，最主要係因為之前佢所公布季度業績啦，即係反映住佢喺遊戲業務啦，的確嗰個增長動力就放緩咗嘅。咁所以自從業績出咗嚟之後咧，股價都係持續展現出一個下跌嘅情況喺度。咁今日股價就出現翻一個比較強勁嘅反彈嘅，我覺得都係受到即係包括美團嘅業績啦，同埋一啲資金咧就重新翻去一啲新經濟股。咁以騰訊嚟講嘅話咧，佢傳統一啲消費，譬如遊戲啊、金融呢啲業務嘅話咧，其實佔比仍然相對比較高嘅。咁所以往後騰訊股價端咧，亦都有機會睇住呢幾個唔同業務嗰、那個即係具體嘅表現咧，去主導住股價發展。暫時我覺得可能係一個即係目前可能係一個即係反彈為主先嘅。
1: 嗯，好啊，另外咧睇埋啲汽车股啦，咁啊见到咧啲车企啊，公布咗五月份嘅交付量数据之后咧，就个别发展啦。咁啊，整体咧呢个板块咧个后市嘅表现点睇啊？
0: 我自己就对呢个行业暂时就抱一个比较中性少少嘅睇法啦，因为始终如果从今年以嚟去睇嘅话咧，我觉得行业都面对住一个比较明显嘅增长压力嘅。咁特別係即係今年第一季咧，成個行業交付量按年係有所下跌啦，就反映住呢個情況喺度。咁再加上咧，就算行業當中有啲交付量做得相對比較好嘅車企咧，就算你睇翻第一季嘅業績咧，亦都未能夠直接受惠嘅。亦即係話，就算交付量比較多都好啦，可能喺嗰、那個即係銷售嗰個架構向住一啲比較低價嘅銷售佔比越嚟越高咧，其實對於毛利率咧或者整體嘅盈利都有影響喺度。咁而一啲交付量可能相對比較低啲嘅企業咧，面對轉壓力就更加之大。咁所以整體上面去睇咧，我認為今年新能源車呢個板塊咧，未必係資金咧即係重點去追逐嘅對象嘅。如果大家真係想留意嘅話咧，就不妨留意翻一啲龍頭股份啦，或者相對技術比較領先股份，可能就更加之具有一定嘅直播率嘅。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嘅一啲科技股咧，你有冇持有噶？
0: 头先所讲股份我都冇持有嘅。
1: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伍丽贤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768点，升370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2,800,000+。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649点，升405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腾讯控股469.8升33.8，盈富基金26.04先系26.04系升咗3.6，阿里巴巴129.3升6.5，南方东京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133.6跌咗10.7，美团84.3升咗6.05。中芯国际82.2升2.75，联想集团26.36升1.12，南方恒生科技5.02系升咗1.59，华虹半导体150.04跌咗0.9，恒生中国企业89.16升咗1.84。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二通讯集团、中国秦白山国际、完美光电、生活概念、艺高国际控股。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联达科技控股、亚细备份、麦迪森控股、百福控股、京九康疗。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56点，跌咗1点。是跌了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了147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082点，跌了851点。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1，瑞士法郎9.968，澳元5.614，加元5.662，新西兰元4.652，欧元9.1213，每百日元兑港元4.9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5。 港金报41,915蚊，比上日收

0: 市跌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75美元，卖出4505.43美元。市场消息指，有正在放售的全座酒店获学生宿舍营运商承租全数的房间。有物业顾问指出，在政策配合之下，市场对于学生宿舍的投资兴趣增加。今年至今有大概10宗买卖成交，预计去到2028年，本港仍然有大概10万个宿位短缺。由任浩峰报道。
1: 位于油麻地弥敦道的一间酒店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结业，目前仍然在市场放售。根据市场消息，酒店全数162间房间已经由学生宿舍营运商承租，月租150万元。政府去年中推出城中学舍计划，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说，投资市场对学生宿舍兴趣增加，收购全座住宅和酒店等改装成为学生宿舍，单计今年就有大约10宗买卖成交，连同去年下半年就有20多宗成交，大致相当于2021年至24年间的成交总和。他表示，现时大约有10万个大学宿位短缺，计及非本地生增长和潜在供应，至2028年供应缺口仍然会维持相若水平。
2: 未来5年，我哋有一个保守啲嘅估计，如果非本地生咧，嗰个增长只系10%啫，每一年。咁我哋讲紧去到咧，2028年咧，其实咧，嗰个嘅整体嘅需求咧，其实系会咧接近咧，即系超过咧17万个。咁我哋预计到未来市场嗰个供应咧，最多系有机会去到大概15000新增供应。咁同嗰個市場嘅嗰個嘅需求嗰個缺口咧，都仲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個市場嘅個缺口咧，係維持即係大概有一個10万个位嘅水平。
1: 李婉欣話：如果物業本身係酒店，每間房嘅售價可以達到400万；本身係住宅，尺價就大約6000-7000蚊，要視乎物業地點同埋配套等。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观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长青隧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就系去出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系经封闭咗，仲有油麻地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噶，就系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仲有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而家所有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是唔能够左转去其他零道噶。全两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军营。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88。

0: 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90分钟走遍世界。
2: 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10萬8千里。
4: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5: 渔农科技新天地。
6: 大家出海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4: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立。嗱，今朝翻嚟咧，恒生指数曾经升超过400点，最高系25,812，上昼收25,768，升370，升幅近1.5%嘅。梗系上翻25,700同25,800，即系代表咩咧？而家系争条20天线啫，我就25,800几嘅吓，其他啲全部收复晒啦。咁所以大家要继续努力啦。好，睇埋期指先，期指就升407，去到25,651，升幅系1.61%，低水118，成交张数7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咗169点，去到8,676，都升近2%嘅。咁我哋半日成交有几多咧？2000亿，其实应该咧争大概咧系80万，就2,001亿。好，睇埋呢个嘅其他指数先。内地方面咧，早段咧三个指数咧系升一个啫，而家咧上昼收市三个指数系跌一个啫，咁系净系跌咗上证都跌少咗啦，即系跌0.03%。其余两个都升嘅，升最多嘅深证咧升近1%，去日韩台睇低都偏远，跌幅介乎咧0.002%去到2.2%，跌最多嘅系韩股。咁至于港股嘅啊，期指佢讲咗啦，别睇下呢个国企指数啊，唔系国企指数讲埋啦，睇科指先。嗱，恒指咧就升1.46%，科指咧3.48%，上昼收5,137点，升172点，30只成分股25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日有56只升，最强嘅3只，比亚迪、美团加腾讯，升幅系6.2%到7.75%，最劲系腾讯。咁即系最差嘅3只咧。神华、东方海外加新鸿基地产，跌幅系2.3%到3.3%，暂时跌最多系新鸿基地产。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就系腾讯，腾讯今日咧劲我升咗33.8，去到469.8，近8%嘅升幅。盈富基金升3毫，六报26.04。阿里巴巴升6.5，上翻129.3。跟住系南方东英，我只海力士2倍，今朝跌咗10.7，报133.6。都跌咗7%嘅，去到美团啦，美团咧咁啊升6.05，去到84.3，近8%嘅升幅。中芯国际升2.75，一部82.2，联想又破顶，今朝最高27.42，上昼收26.36，升1.12，4.4%嘅升幅。 去到南方恒生科技啦，升咗1.59毫，报5蚊。

0: 2305，跟住到华虹半导体跌过九步150.4，排第十恒生中国企业升过1.84，去到89.16嘅。咁数完十大，睇埋亚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位股票咧，除咗联想之外咧，我哋仲有南方东英嗰只三星。三星今日咧曾经冲到上226.9嘅，跟住半走翻嚟回咗近2%。另外，宁德时代最高792.5，上昼收市都升2%啦。另外仲有东华集团18.85最高，上昼收市升近0.7%。五啊二周低位只股票唔见咗啦，因为跌出咗呢个五十大。咁至于大波动嘅股票，梗系利用双位数计嘅话咧，就唔好意思啦。数匀晒五十只都冇一只系双位数嘅，即系最高都系高单位数啫。咁就直接揾嘉宾倾偈啦，好冇？好，喺旁边揾嚟我哋好朋友啦，就系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嗱，今日咧爬咧，而家系争条20天线嘅啫，咁啊，其实都系仲争大概100点咁上下啦。因为今朝曾经见过25812，但系佢上到20天线大概25860几。咁上下嘅，但系10天、50天、210天全部收复晒咯，咁突然间向好，点样解读咧？我见到啲科网 ATMSJ 只只都好，反而咧，我早前咧全部冇人理嗰啲，我唔系，早前好强势嗰啲即系半身股咧，反而我啲回吐咗，咁系咪我啲钱留咗入去 ATMSJ 先？
1: 咁嗰個今日咧就啲大隻嘅股份升咧，咁自然間咧就係帶動嗰個恆指上升嘅。咁大隻嘅股份咧就係嗰個突然間出嚟話咧，就我啲 AI 又嚟出啦咁樣。咁變咗咧就係嗰個啲炒開細隻個 AI 咧就停咗落嚟啦。咁其實證明個大市咧就資金咧就有嘅，只不過就炒來炒去。咁而喺呢類咁嘅上落市咧，就平均線就比較上係。那個難少少，因為咧就揈落分分鐘嘅話咧，而家一百天線喺26100咧，就上到去26000附近咧，就可能又慢翻嘅。咁除非咧就係、是、有啲嗰、那個啲騰訊啊、巴巴啦，就好啲嘅 AI 嗰、那個啲公佈出嚟咧，再帶動個指數上去咧。
0: 係咧，其實講真，你唔知道自己開發緊啲咩咁，啲突然間而家嚟講咧，夾埋嘅啫。因為騰訊主要就話咧，佢微信都會出呢個 AI agent 啊嘛，咁阿里巴巴啲早前都话佢有啲 AI 模型搞紧噶啦，好似突然间夹埋一齐齐齐夹，更加重要就系连个美团啊，美团盘数咧其实咧系输，不过系比预期中输少咗啲嘅，都当你好消息炒。
1: 咁美團咧就嗰個同啲 AI 就冇乜關係嘅，主要係咧就國內就話你哋就唔好係夠卷得咁，
0: 唔好卷得咁勁
1: 啦，係啦，咁早輪咧就已經大家冇咁卷啦，咁佢就係蝕得冇咁勁咧，咁自然間就有啲補倉喺度嘅，咁未來咧就要睇下先咧，就係佢仲使唔使割肉啦？如果係話係能夠係好翻啲，或者係嗰個唔使。输咧，咁嗰个股价沽咗咁耐咧，自然间咧就会系嗰个补仓都会推翻高少少嘅。
0: 嗱，佢话讲啲所谓强势，通常强势就可以创到五万只高位啊。我两只南航我就唔讲噶，因为系人哋嗰边嘅嘢，我哋控制唔到嘅。但喺本地挂几只，譬如宁德时代都好翻咯，都创新高咯。跟住就联想又上，扯埋个联想控股上埋嚟咯。咁我哋点样解读呢类嘅股份先？
1: 咁其實而家啲資金咧就個邊只升咧就買邊只咧，咁同埋咧就如果係一向咧都係比較上係嗰個估值低嘅話咧，一有啲嗰個特別嘅消息令到前景睇好咧，自然間啲資金咧就湧入去嘅。咁呢類嘅市咧就係、是、話你唔湧我唔湧，
0: 一湧就齊齊一齊湧，
1: 係啦，就睇你。嚟啦，咁所以变咗咧，就都系资金追逐嘅。
0: 嗯哼，哦，咁即系应该玩法咧，佢话譬如联想系咧，而家好似复制翻，即系早前我个零月里边我个建滔系啦，建滔又系先去咗即层板，先去扯埋只建滔上去噶嘛，系咪都系大家都玩法都系咁样嘅啫？
1: 咁基本上咧，就系嗰个企业自己。本身咧就有翻啲正面嘅消息出嚟先啦，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催化劑嚟嘅，咁然之後嘅話咧就因為長期低企咧，咁催化劑出嚟咧就資金湧入，咁然之後咧就一路有消息出嚟噶喎，咁所以變咗就一路推上去，咁呢啲係嗰個比較上嚟講咧，就都叫到話係自然之中有少少唔自然咁啦。

0: 其實都係幾唔自然。好咁講翻完，講埋建滔係咧，其實講真，佢哋衝完高之後咧，又好似又落翻嚟咯。嗱，揀用建滔即層板為例咧，最高58.8毫半，今日咧高位落翻嚟咧，今朝曾經去到5天嘅新低45.5，而家上翻49，持續咁推，跟住又落翻嚟。咁佢哋其實係咪已經升完啦，定係點先？
1: 咁因為咧就而家升咗咁多咧，就平均線就有少少作用喺度嘅。咁第一咧就今日走20天線咧就守住咧，咁其實徘徊翻一輪咧就要等下面譬如50天線嗰啲咧就係、是、上嚟一啲先。咁我又覺得咧就整固翻一段時間嘅機會又高嘅。
0: 好，另一番就講每個禮拜二都問阿張常關於個定期定存。其實咧就今個禮拜咧美國會出咗所謂嘅非農新增職位咧。咁另外咧就係兩個禮拜之後咧，美聯儲又會開議息啦。另外今次係阿沃什第一次去即係領軍去開會啦。我大部分股都唔喐噶啦。但係問題而家我所謂嘅各種嘅通脹數據都話俾你知，可能年底會加添。嗱，假如加息嘅話，年底先諗啦。但係純粹而家講半年結嘅話咧，喺定期方面嘅策略可以點先？
1: 咁因為其實咧就係、是、嗰個啲通脹咧就嗰、那個落仲係做個滯後嘅，咁油價升咗之後咧一段時間咧就先現反映出嚟啦。咁但係通脹一升咧，就聯儲局就好難減息嘅。咁加唔加咧，就而家變咗咧就係、是、本來又係壓力去減，而家咧就係、是、有壓力就係唔好加。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當佢平先至算啦。咁喺香港咧，咁其實就冇乜太多變動嘅，除非外圍變動得太多咧，咁就係、是、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嚟到呢度咧，就只不過就係話銀行亦都有開始咧，就有少少吸引存款啦，咁所以變咗咧，就都係3月咁樣短為主咯，咁 roll 到年底先算啦。
0: 即係已經做開就繼續 roll 落去啦，係咪？咁除非突然間佢個利係高，利數好高，你先再加新錢落去啦。如果唔係，keep 住個批繼續 roll。其他啲繼續做其他投資，
1: 咁因為股市咧就有啲夢想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夢想細啲嘅，就係啲股息高啲嗰啲咧，就有低咧就可以敲下，夢想高啲嘅就要擺止蝕位啦。
0: 收到，頭先睇股份有冇持有先？
1: 冇嘅，
0: 唔該曬張 Sir， 下星期二再揾你傾偈，唔該曬。
2: 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0日。
3: 投资多面睇，
0: 铿锵集咧到星期四晚啫，我哋提早即系揾嚟中原啊潘志明同我哋讲下而家啲铺点先。潘总，
4: 喂你好啊。
0: 其实咧点解我想揾你倾偈咧？通常我哋每个月一次倾偈，咁重要就系其实我上个礼拜睇完咧领展嗰盘数咧，喂无论系收入啊、可分派单位，按年都跌6-7咁上下噶。嗱呢个反映咗啲乜嘢咧？嗱你知领展好社区噶咯，已经上好民生噶咯，都搞成咁，咁系咪即证明得我又唔归？究於北上消防，反而歸咎於嗰啲乜多多物多多各方面嗰啲嘅，即係啲叫速遞啊等等嘅嘢。所以咪嗱，某程度咧，佢哋嘅營收會少咗啦。咁對嗱，領展啲場咧，睇啲續租率就係一個好大考驗咧。但係其他嘅商鋪會點先？
4: 其實整體零售業啊、餐飲娛樂咁啊，各項其實都係艱苦經營中㗎啦。大家咁你睇翻啲數據，即係莫講話社區嘅領展啦，就算你去到啊，即係銅鑼灣嘅時代廣場又好，海港城又好，咁其實即係有唔少嘅市區嘅商場，其實都講緊嗰個租金收益都係略有減少嘅。咁所以睇翻整體而家香港嗰、那個零售消費咧都係受到衝擊，咁所以剛才話，就算唔講北上消費都好啦，咁唔講都係要講嘅。咁事實上大家睇到咧，一個週末又好，長假期又好咧，咁離開香港去咗外地消費或者上咗北上消費嘅人都多嘅，咁嗰批其實就係一個即係有消費能力嘅民族嚟噶嘛，咁佢哋離開咗香港咧，咁就令到本地嘅一啲餐飲零售啊，各方面都係受影響啦。咁

0: 二就係講到網購嘅衝擊啦，啊，咁呢個咧其實就幾個大網購平台喺度鬥緊法，咁大家都喺度搶緊生意咧，咁亦都更加進一步就令到即係以往就比較少做網購嘅人士咧，都開始做網購，咁同埋事實上佢而家嗰個服務水平啊，或者嗰、那個所謂退貨換貨啊嗰、那個技術咧，其實而家就一路提升嘅，咁加上咗物流運輸嗰個速度而家相對都快咗嘅。咁所以有時啊，即係做網購啊，由喺網上落單到你送到去你屋企，咁可能嗰個時間都有縮短，
1: 係啊，
0: 亦都令到唔少嘅消費者咧都樂於試下喺網上購物嘅樂趣。咁呢個咧就真係嚴重地打擊到咧，就連一啲民生區域嘅

0: 我就话喂，内地茶饮店喺香港疯狂扩充，嗱，疯狂扩充就当然喺啲即系旅游区核心区，一定系插咗旗先啦。民生区都去埋，喂，嗱呢个有趣的地方，核心区同民生区同一间嘅店铺咧个尺租唔同喎，简单而言，民生区可能40元嘅啫，核心区系300元嘅，但系点解佢哋都会嗱？核心区打即系我谂啊，打卡落户都系合理嘅，去埋民生区个考量点喺边方面先？
1: 嗱，佢有几样嘢嘅。嗱，其实咧，如果大家知道内地嘅茶饮店啊，嗰个品牌同数量相当多嘅，都仲未插旗喺香港嘅品牌亦都唔少啊。咁所以大家见到咧，就算喺早两年开始，大家见到有唔少一啲茶饮品牌都开始杀入香港啦。咁呢个远远未满足到内地咁大数量嘅商家想即系落嚟香港或者再借香港而出海嘅呢一个动作，咁都仲系进行中。咁第二亦都要睇翻咧，就其实茶饮店咧喺市区佢占用嗰啲铺位面积就唔需要太大嘅，因为最紧要咧就系一啲旺區大街大巷人流充足嗰啲咧，其實講緊佢細到由100多尺到幾百尺，其實佢都夠用啦。所以佢個尺租付租嘅能力水平咧，就可能講緊由100多元到几百元一尺，佢都可以負擔得起。咁因為主要都係做 take away 啫嘛，咁你咪排長龍咯，你咁咪拎走咯。
0: 喂，排長龍有細喎，做到細出嚟喎。
1: 做到個勢嗱，咁但係咧，大家又有留意到咧，開始嗰啲品牌就去殺入一啲屋邨啊，或者係一啲非核心區嘅。咁主要原因咧就係佢哋都係打品牌戰嘅啫。咁亦都令到佢個品牌可以喺短期內店鋪嘅數量開多啲，咁啊令到個營業額有增長。咁同埋亦都睇到咧，就非核心區嗰個鋪租嘅尺價水平咧就會低過市區好多噶嘛。所以剛才你講緊幾十蚊一尺都有得租一個鋪啦。咁相對咧，佢喺一啲即係非核心區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新開發嘅一啲或者係屋邨區咧，咁佢哋可以租用嘅面積大啲嘅，譬如單一一間鋪可能去到攞到有400-500尺啊，甚至冇過千尺都得，咁啊令到佢哋個鋪面啊嗰、那個招牌裝潢各樣嘢就吸引力大啲，咁啊達到一個廣告收益嘅效果咯。咁所以咧就如果講話而家喺開鋪嘅策略咧，市區同非核心區咧，佢哋同樣都會揾鋪嘅
0: 係。就係呢個道理，明白啦。咁啊，哇，核心區雖然貴，300蚊一尺都要做，因為咧告诉你我们来了香港都是卖广告而已。好，另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各行各业都在这里挨着。唯独有一个产业呢是逆市扩张。哪个产业呢？证券行业。这个很有趣，好像以前呢线上交易平台那些都开始玩实体了。当然这期呢可能他们在内地的业务呢是受到一定的打压，可能都要在香港努力去扩张。但是那些譬如旧式那些譬如传统那些又开了那些，可能眼见那些线上都落埋做线下呢，他们都开始扩展了。所以现在呢这些所谓的证券行的开实体店呢，是不是成为了新的实力军先？
1: 其实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大家知道啦，香港呢要经济繁荣啊蓬勃呢，其实金融产业啊证券股票复苏呢就会令到整体个经济受惠会比较多啲。咁亦都做生意嘅人亦都好聪明嘅，咁大家睇到整体而家嗰个形势呢，咁似乎呢就对于金融股市呢都系有一定嘅帮助喺度，咁令到多咗人有信心入市嘅而家系。咁所以呢就好多证券公司呢最重要呢就係抢新嘅客户㗎嘛，最紧要嚟新开户口。咁新开户口呢其实其中有一部分争取嘅客户群呢就係内地嘅客户嘅。咁内地客户呢咁最紧要嚟到香港啊，佢路过铜锣湾经过中环或者尖沙咀啊，咁如果路过行过啊见到有证券公司啊，咁又可以有啲服务员去帮你开设户口啊讲解啊俾你听呢，咁佢乐于喺度开户啦。咁呢个呢都係多咗证券公司去租用铺位嘅其中一个原因。咁另外呢就当然啦，就因为今时今日嗰个铺租啊，就算你租緊一个铜锣湾好、旺角好、尖沙咀一啲核心地段嘅铺位租金呢，其实比起高峰期呢，哇佢个租金回落咗好多。咁以前其实就唔够啲奢侈品品牌啊、钟表珠宝、化妆品店去抢铺嘅。咁但係今天呢咁似乎奢侈品品牌呢就都唔係话好热衷开铺。咁所以令到呢啲
0: 龙
1: 头铺、
0: 证券商铺
1: 可以证券商呢都有呢个付租能力呢去进驻到一啲比较 靚嘅鋪位、核心啲嘅街道，咁呢個都係令到啲尤其是想打品牌啊，立多啲新增嘅客户嗰啲品牌嘅券商咧，就樂於租一啲即係單邊鋪位啊，或者係一啲核心區域嘅龍頭鋪啊，咁佢哋都比較大興。

0: 趣。咁主要原因咧就係佢租金支出嗰個水平咧，比起高峰期下降咗好多嘅。其實
1: 係。咁仲要就係咧，頭先講上我啲即係街鋪旺點啊，街鋪之外咧，聽講最近咧，連即係港鐵站裏邊街啲鋪佢哋都入埋喎，好明顯人流考慮。好，最後跳埋咧，你知而家咧大概係六月啦。傳統嗰啲嘅學生宿舍咧，好似理論上咧，應該就好似退租開始陸續轉新租嘅，因為咧、新學季九月亦都開始嘅。咁聽講好多咧，咁啊前兩日見到個小老闆都講佢哋都掃咗一啲酒店開始要做學生宿舍啦。好，今年學生宿舍個市場點先？另外咧，要租呢啲宿舍嘅朋友咧，有啲咩要留意先？
0: 好嗱，咁大家都知道啦，嗱最熱門嘅月份咧，嗱因為要迎接九月份開學咧，其實大部分即係非本地生嚟香港咧，其實八月佢就收地方去住噶啦，咁咧就會早少少時間搬入去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好多學生宿舍去招生咧，其實就講緊六七月份就開始招噶啦，已經係，咁啊尤其是如果頭先講緊，譬如阿施老闆都之前買咗一棟酒店啦，咁佢都趕起一部分嘅工程咧，就預計可以八月份交到一大部分嘅房間啊，或者係一啲宿位俾啲嚟香港嘅學生先嘅，咁仲爭一部分嗰啲地方未裝修好就慢慢再趕啊咁樣咯，咁所以大部分做學生宿舍嘅生意人咧都好醒噶啦，咁大家會計咗個時間先，咁所以大家睇到咧，係舊年全年咧，全香港咧，亦都大約講緊有超過二十棟嘅酒店咧，都係被一啲投資者啊，或者係一啲學生宿舍嘅營運者咧，就買入咗、租入咗咧嚟改裝做學生宿舍。咁基本上個個都係趕喺七八月份就可以裝修完畢去招生嚇。咁呢個就係即係近呢兩三個月咧，大家都會睇到互相競爭啦。咁另外一樣嘢講咧，就係嗰個宿位嘅價格水平啦。係啊，咁呢幾日你大家睇到新開始招生嘅一啲宿位，哇，最平去到6000多元一個月起都開始有噶啦。
1: 係，
0: 其實平均嗰個水平咧就由6000多元到過萬元不等啦。咁啊，視乎你嗰個宿位係單人房啊，定係兩張床位，定三四張床位啊咁樣啊。咁啊，如果係唔介意兩三張宿位都得嘅咧，咁可能低至6000多元其實都有交易噶啦。咁如果想啲家長想啲子女享受好啲，或者有單人房啊雙人即係雙人床位嘅房咧，咁可能講緊8000多元-9000元度。咁所以大家留意咧，其實如果規模大嘅學生宿舍啊，佢嗰、那個即係監管係比較嚴密啲啊，即係你知學生最緊要係有個好嘅學習環境啊，
1: 有紀律嘅生
0: 活環境啦，係啦，其實佢差唔多都有社監嘅，
1: 係係冇錯。
0: 看管得嚴嘅，即係你限閘人等咁嘅，唔准你上去啲宿舍嗰度啦。咁同埋有啲管得比較嚴咧，就算外賣 take away 佢都係俾你喺大堂嘅啫，唔係送到上去房嘅。咁所以咧，有好多營運商其實如果係有啲規模即係比較正統啲啊，或者即係獨立全棟嘅會好啲咧，咁咧就變咗外地嘅家長就會放心啲啦，因為始終子女嚟到香港都係要獨立去處事㗎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嗰個住宿環境理想咧，對於學生嗰個成長啊或者求學就會好啲咯。
1: 咁但我反而有興趣咧，你知傳統咧即係八九月嘅十蚊，應該係七八月開始，大家要揾宿舍咧、有段時間咧，譬如係沙田啊、大圍嗰啲好受歡迎噶嘛。但係學你話齋，過一年有成二十幾個啲酒店轉曬呢啲個，突然間供應咁多嘅話咧，我啲做開啲社區嗰啲嘅宿舍嗰啲，會唔會都可能面臨租金壓力先？
0: 其實就始終都仲未滿足到香港嗰、那個非本地生嗰個需求嘅。咁如果睇翻咧，就平均每一年咧，因為而家即係特區政府就已經將非本地生嗰個大學學位嗰個配額咧，就已經去到五成噶啦嘛。咁即係話咧，平均每一年咧，就新增嘅一啲宿位嘅需求咧，都講緊有好幾萬個宿位嘅。咁如果以單一個酒店改造學生宿舍咁啊，細規模嗰啲百零房都係改到兩三百個宿位，其實遠遠就未滿足到呢一個需求嘅。咁所以近年都大家見到雖則就話舊年都有成超過二十棟嘅即係中小型嘅一啲酒店都會被買咗去改裝，
1: 但仍然都供不應求，係咪咧？
0: 數量都暫時都未滿足到啊，
1: 收到。
0: 所以我睇未來一段時間，即係呢一個所謂學生宿舍嘅熱潮都會繼續嘅。
1: 明白，好嘅，唔該曬潘兆明啊，潘總簡同我哋分析咗各個商鋪同埋呢個學生宿舍嘅，唔該曬潘總，遲啲再揾你傾偈，拜拜，再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都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处处长谢永仪提到，处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有報道說，一對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個女，由於沒有出生證明，個女被當地部門強制看管，兩個人其後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個仔，但是 BB 仔未領取出生證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们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喺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三个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四个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个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北纬29.7度、东经129.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

0: 有中浪，南威尔南、沙美尔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廿六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十七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9点，升430点，总成交金额209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2点，升2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8，升36.8；盈富基金26.1，升4.2；阿里巴巴129.7，升6.9；美团84.5，升6.25；中芯国际83.1，升3.65；南方恒生科技5.04，升1.74；联想集团26.26，升1.02；华虹半导体150.7，跌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72，澳元5.614，加元5.662，新西兰元4.652，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7点，跌567点。港金报4191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02美元，卖出45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跟住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跟住创知中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4: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5: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的发生这一场灾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4: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 健康无分年纪，
2: 健康不论贫富。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5: 嚟到六月二号星期二嘅精灵一点，今日有余日峰同埋江卓义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6: 你好 Dennis，
5: 你好，大家好啊。咁啊，先提大家咧天气方面要留意嘅事项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喺12點半生效嘅。今日嘅精靈一點咧會有兩個唔同嘅主題，第一個小時啦，星期二當然咧就會有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嘅望聞問切啦，主題咧就係認知障礙症啊。咁啊，講到認知障礙症啦，固然啦嗰個病情方面啦，病人咧就要透過咧即係醫生啦、醫護人員咧好好照顧啦，希望咧可以咧得到改善啦。咁啊，同時間啦，照顧者方面咧要留意嘅事項都真係幾多嘅，因為咧。即係患上認知障礙症嘅人士咧，自理能力當然就可能咧會差啲啦。咁啊，點樣可以咧係從旁咧協助佢哋咧改善個生活質素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希望知道多啲啦，希望可以咧幫到家人
6: 嘅。係啊，因為咧都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啦。咁所以咧，即係無論對患者同埋照顧者咧，我哋點樣可以即係做好呢一段嘅旅程咧？即係可能無論係藥物上啊，或者係即係中醫嘅即係穴位啊，同埋一啲針灸咧，希望可以咧即係幫到患者咧，佢舒緩一啲可能藥物嘅副作用。又或者佢生活上有整體有個改善都是好的，所以一陣間會有精神科的專科醫生和註冊中醫師跟我們用不同的角度講下。
5: 係啦，咁而去到兩點左右嘅節目時間咧，就會同大家講下舌癌，即係脷癌啦。咁啊，呢一個嘅即係口腔嘅癌症啦，即係對於病人嚟講啦，當然咧就係會好唔舒服啦，而且更加要留意到就係咧，對於生活質素嘅影響都係不容忽視，因為咧無論係食嘢，可能飲啖水啊，或者講嘢等等咧，都會好大嘅影響。不過好嘅地方就係咧呢個病嘅治療方面啦，其實咧只要咧及早處理咧嗰個處理之後得到好嘅改善啦，好嘅結果嘅機會都係非常。好嘅，咁啊，究竟咧点样可以咧从预防同埋治疗方面咧都可以了解多啲咧？稍后咧就会有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详细讲下啦。而呢个时候嚟到望闻问切嘅时间啦。
7: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2: 现代语言大概就系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1: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5: 今日嘅望聞問切請嚟有兩位嘅嘉賓，分別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梁林明醫生，以及咧係註冊中醫師曾子瑩曾醫師嘅兩位好。
6: 你好，
8: 你哋好。
5: 好，先請教一下就係梁林明醫生啦。其實今日要講呢個就係認知障礙症啦。其實可能大家無論喺即係自己嘅親戚啊朋友當中都聽唔少啦，好似都幾多新例嘅。咁當然程度有淺有輕啦。咁其實不如都先同我哋幫我哋喺西醫角度了解一下何為認知障礙症。
8: 其實認知障礙症因為隨著我們人口老化，所以個案的案例是越來越多的，就我們發覺如果是全球來說，其實三秒鐘就有一個新的案例就會出現的了，所以我們香港其實是一定會面對這個情況。在西醫的角度，其實任何令到我們的大腦功能是受損的都 會產生這個認知障礙症。所以常見的原因，我們可能會聽到的就是阿茲海默氏症，就是一個退化性的認知障礙症。但是另外一個都會比較多的就是一些血管性的認知障礙症。
6: 即係可能有時即係人哋中風啊，或者之後有啲後遺症咁啦。不過咧，頭先講到退化性啦，我哋就成日都諗啊，可能西醫嘅角度就因為退化會有認知障礙。如果中醫嘅角度咧，其實曾醫師又會係因為咩嘅原因令到我哋有認知障礙嘅咧？
9: 咁我首先簡單講下中醫點樣理解認知障礙症先。喺中醫角度嚟講，認知障礙症我哋會歸為痴呆或者係健忘等等嘅神志異常疾病範疇嘅，咁而呢一個基本病機咧，主要係同水害不足、神機失用有關。咁而呢一個病機，我哋再細分咧，可以有分兩種情況嘅。第一種情況就係因為精氣神嘅耗損不足啦，咁導致腦髓空虛同埋神機失用，同埋腦失所養。咁而第二種情況就係因為有氣火痰瘀呢啲邪氣耐咗。

上耀清曉而引致嘅。咁而一般嚟講，我哋會話認知障礙症嘅病位都喺腦部，但都同心、肝、脾、腎嘅功能失調關係密切嘅。咁而我哋中醫嚟講，主要常見嘅病因咧有三個，第一個係年邁體虛。咁因為我哋中醫嘅理論嚟講，就係隨住年紀增長，腎氣會漸漸衰弱，咁而腎中精氣都會不足，而腎藏精，精生水，水海都會空虛，導致神機失用。

0: 咁而第二種情況就係因為其實通常年老體虛人士都好常見，就係氣血運行不暢順嘅情況嘅。咁所以都會導致血脈瘀滯啦，同埋腦絡瘀阻。咁第二個常見嘅病因咧，就係情志所傷。咁情志講緊係譬如係過度低落啦，或者係憂思過度啊、過度驚恐啊，呢啲其實都會影響我哋五臟嘅氣機。咁譬如係過度情緒低落啦，我哋中醫講就係肝氣鬱結。咁而肝同脾嘅關係又好密切，咁所以肝氣成脾又會導致脾失健運、聚失身痰，而呢啲痰濕咧就會蒙蔽我哋嘅腦竅。咁第二個情況就係過度思慮，思會傷脾，導致脾胃虛弱。而脾胃咧係我哋氣血生化嘅地方，咁所以都會導致氣血不足、腦失所養。咁第三種情況就係過度驚恐啦，恐會傷神，咁所以都會導致腎精虧虛啦，而導致腦水空虛，同埋我哋嘅腦失所養嘅。咁而第三個比較常見嘅病因咧，就係久病耗損。咁講緊係譬如好似中風啊、暈暈呢啲疾病，日子耐咗或者係失治誤治咧，都會令到我哋心肝脾腎嘅精氣血陰陽耗損，導致腦水失陽嘅。
1: 其實睇翻呢幾種嘅病因咧，都可以即係歸納為啊，可能本身就係一啲嘅臟腑嘅問題啦，影響到啦，亦都可以係頭先提到一啲可能係一啲情緒嘅問題，就帶調翻就影響到佢變咗有呢、這個即係認知障礙啦。但係好多時咧，從同一啲即係西醫角度去睇呢件事咧，就關注點就係在於啊，有咗呢個認知障礙症之後咧，其實隨之而嚟咧就會好多即係情緒嘅問題等等啦。精神科嗰邊係咪都會見好多咁樣嘅例子，同埋要處理嘅都係呢個範疇嘅事情都比較多咧？
2: 係，其實因為我哋發覺咧，喺認知障礙症嘅喺北歐其實做咗一個追蹤性嘅研究嘅嚇，我哋發覺如果係有五年嘅認知障礙症嘅病歷裏邊咧，基本上超過九成以上嘅患者咧，佢哋係會有不同程度嘅認知情緒，即係認知行為問題嚇。我哋英文所講就係 BPSD 嚇，咁所以基本上咧，可以咁講，喺認知障礙症嘅患者裏邊咧，情緒行為問題咧係基本上必然係會出現嘅嚇。咁而家我哋學術界裏邊，亦都臨床上邊咧觀察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喺認知嗰、那個認知能力未下降之前咧，其實本身患者咧已經係一啲好早期嘅情緒嘅改變啊、行為嘅改變嚇。咁嗰啲咧，如果我哋唔處理嘅時候咧，佢哋會增加患上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好似頭先曾醫師所講，我諗係成個全人嘅問題，唔係單止淨係個腦袋嘅問題啦。
3: 係，不過有時聽過咧，就可能譬如老人家患上抑鬱症咧，佢哋都可能有啲嘅症狀咧，又同認知障礙症會有啲似喎。咁其實啊，點樣去分辨佢哋究竟係邊一個先係個起因咧？
2: 係有陣時好難分嘅嚇，但係我哋發覺咧，如果因為喺年紀大嘅人裏邊嘅抑鬱症咧，有一個嘅講法咧，我哋叫 pseudo dementia， 即係一個假嘅認知障礙症。咁因為佢哋表現出嚟嘅時候，就會好多嘢就冇信心啦，我唔知啊，我唔識啊，你唔好問我啊，嚇呢一啲嘅答案嘅。咁所以我哋有時會誤解咗佢係一個認知障礙症嚇。咁、但係無論如何，我哋發覺咧，其實如果係有抑鬱症嘅症狀咧，係一定係要去好積極咁去醫治嚇，因為醫治好嗰個抑鬱症嘅時候咧，其實係會減低認知障礙症嗰個病發咯。咁而家其實就一年零兩年咧，其實科技好咗好多嚇。以往我哋好難分嚇，淨係臨床上邊觀察住，而家咧我哋驗血就得噶啦。我哋驗血就已經可以睇到有冇阿茲海默氏症嘅一啲病變蛋白嚇。咁、如果有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即係確定啲嗰個斷症係咩嘢嘅時候，就可以對症下藥咯。
1: 即係個重點都係要即係及早去斷症啦，跟住做到對症下藥啦。咁相信對於精神科醫生嚟講，嚟得嘅病人都可能已經係確診咗好多時，都確診咗啦，有啲係跟進啦。又想問一下就係曾醫師咧，咁有陣時咧嚟到睇中醫嘅老友記或者即係一啲哥哥姐姐啦，係咪可能其實係睇緊其他身體嘅問題，跟住咧可能喺望聞問切嘅途中，咦覺得佢可能喺個神志上啊、情緒上都可能有啲地方要特別留意，繼而確診咁樣嘅咧？
0: 係嘅，冇錯。好多時有啲照顧者會以為長者只係比較攰啦，冇乜氣啦，而嚟睇中醫諗住補氣嘅。但係好多時其實會發覺患者係十問九唔應啦，即係問佢啲問題，佢未必

0: 答到我，或者佢個神情係比較呆滯嘅，咁呢個時候其實都有機會係一啲認知障礙症嘅早期症狀。
1: 嗯，咁所以即係我哋成日就覺得認知障礙症係唔記得嘢就係係啦，咁就會啦。咁但係中醫係會仲有啲咩嘅細眉細眼會？咦，唔係喎，佢可能都出現認知障礙喎，咁咧？
0: 如果我哋中醫嘅睇法嚟講啦，除咗講緊係記憶力下降啊，或者係表情呆滯啊，或者係成日都唔出聲唔講嘢，咁仲有一啲我哋整體嘅症狀啦，譬如講緊係肌肉萎縮。
1: 嗯，
0: 佢哋顯得比較瘦啲嘅，咁因為其實都同我啱啱講過嘅其中一個病因有關，就係氣血不足，咁所以會顯得佢哋係體重係比較輕啲啦，肌肉係比較瘦削啲嘅。
1: 嗯，
2: 咁如果喺西醫角度咧，咁又會睇到咧，呢個認知障礙症啦，頭先講緊當然帶嚟會有情緒問題啦，仲有啲咩共病可能都係會因為認知障礙症而見到嘅咧？
3: 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其實我哋大腦嘅功能先咁我哋大腦其實有六大功能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學習同埋記憶啦嚇。咁呢個大家都容易明白，就係我哋比較困難。如果有認知障礙症嘅時候，我哋好難學新嘢，或者就成日重複問一條問題。第二個嘅功能咧，你可以想象就係我一間公司裏邊嘅行政總裁啦 ，CEO。咁所以如果我哋個大腦係開始退化或者有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做決策，我哋要去平衡一啲嘢嘅利弊咧，係好困難嘅。咁所以正正係呢一個原因咧，所以有啲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好容易俾人呃啊，呃錢啊，係老人家呢一啲都係會係所以產生呢個毛病嚇。第三咧就係我哋叫個專注力嗰方面嚇，有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咧，佢呢度講緊嘅係一個比較複雜性嘅專注力，我哋叫 complex attention。個意思咧就係佢如果當兩樣嘢一齊發生嘅時候咧，其實佢好難兩者兼顧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要同有患有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去溝通嘅時候咧，最好咧就係問完一樣嘢，等佢答咗啦，跟住之後先再講另外一樣嘢。如果佢譬如話佢接緊衫嘅時候，你同佢講話啊，你一陣間幫我去照顧個孫啦，咁其實咧個老人家就會兩樣嘢咧，佢都會唔記得同埋接收唔到嚇。咁另外一個我哋大腦好重要嘅功能就係語言方面啦嚇。咁所以語言嗰度咧，我哋分兩部分，一就係接收，一就係表達。咁所以咧，我哋會發覺咧，就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咧，有陣時你同佢哋講嘢咧，佢未必會明白嘅。加埋咧，如果我哋而家發覺咧，就係佢哋聽力嗰度困難嘅話咧，就更加就係難接收呢一啲語言咯。
1: 咁係。
3: 係，所以表達起上嚟嘅時候咧，我哋就佢哋有陣時會好有禮貌咁，咩都但係其實唔明嘅咯。咁所以亦都係佢哋要揾隻字嘅時候咧。佢會可能會有困難，譬如話我哋問啊，你喺邊度出世嘅咁佢哋就會話喺嗰度咯咁你再問咁即係邊度啊？咪即係鄉下嗰度咯咁嚇。但係講嚟講去其實好難揾到隻字出嚟咯。咁另外一個咧，我哋即係常見，亦都會令屋企人好尷尬嘅情形咧，就係、是。我哋大腦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功能，我哋叫做即係社交嘅認知嚇。想象下，如果我哋有個小朋友，佢係嗰個嘅 autism， 即係有個自閉症傾向嘅小朋友咧，其實佢係好難理解自己同埋別人嘅一啲眉頭眼額啊，同埋情緒。咁當我哋有認知障礙症而我哋前腦腦葉開始退化嘅時候咧，我哋變咗個人咧個性格脾氣都會改變咗咯，好似有少少返老還童，變得好冇耐性啊！嚇，有陣時就會譬如話去到茶樓酒館嘅時候，等一陣間個老人家已經大發脾氣啊！咁呢啲嘢就會令到屋企人好尷尬。
1: 咁但係我哋咧有冇即係話因為做咗啲乜嘢令到呢六大功能咧有時候容易啲衰退啲嘅咧？因為頭先就年紀大啦，但有啲人而家都好早就有認知障礙嘅喎。
3: 其實咧就有少少誤解嘅。我哋整體嘅認知障礙，即係我哋講緊阿茲海默氏症咧，其實嗰個嘅個案嘅比例咧，喺同年齡層嚟講咧，係冇上升到嘅，反而咧係有少少下降添嘅。咁但係因為隨住人口老化，所以變咗整體嘅案例就會高咗咯。咁所以頭先 Sonia 你問得好好啊，我哋即係喺二零。

0: 2022年一個好出名嘅刺針雜誌咧，佢其實講俾我哋聽咧，就係、有啲咩可以做，而可以預防到呢一個嘅認知障礙症。咁如果我哋可以做得曬呢啲嘢嘅時候咧，其實差唔多有一半嘅認知障礙症案例咧係可以預防或者係延遲嘅。
1: 嗯，咦，咁要即刻知道有啲咩要避開咯喎，係。
0: 呢個其實同頭先即係曾醫師講嘅，我諗都好吻合啦嚇。如果我哋即係喺中年打後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如果我哋控制嗰個血壓三高控制得好嘅話咧，其實絕對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我哋變咗高血壓啦、糖尿啦、或者係膽固醇嗰啲，我哋要即係要注意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肥胖啦。咁所以咧，我哋會鼓勵就要多做運動嚇，同埋個體重管理嗰度要做得好嚇。咁另外咧，就而家我哋都好著重嘅嘢咧，就係亦都大家唔可以忽視嘅咧，就係耳仔聽力同埋視力。咁所以唔好話聽唔到就算啦咁，但係聽唔到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大大增加認知障礙症嗰個風險嘅。如果我哋帶翻適合嘅助聽工具咧，嗰個係好有用嘅預防方法咯。
2: 咁另外如果係咁嘅話，即係西醫加埋中醫相輔相成咧，咁曾醫師我哋咁中醫嚟講係咪要補翻啲精氣神咧？頭先就話
3: 係嘅，冇錯。咁而我哋中醫治療方法就係處方中藥啦。咁但係我哋都首先要辨證論治嘅，而我哋會將認知障礙症咧分為四種症型嘅。咁第一種就係水海不足症，咁亦都就係我哋需要去補翻佢嘅腎同埋補水啦。咁而呢一種症型嘅患者咧，通常佢除咗有典型嘅認知障礙症狀之外，即係譬如記憶力下降啦，咁亦都會反應比較慢啲嘅。咁同埋佢哋仲會兼有耳鳴啊、腰膝酸軟或者係齒膚發焦，即係牙齒容易鬆動脫落啊。頭髮比較容易有白髮或者係已經脫髮比較多嘅，咁呢個時候我哋會用到熟地、阿膠或者六角膠呢一啲補腎填水嘅中藥去治療嘅。咁而第二種症型咧就係脾腎兩虛症，咁呢一種情況都係會有記憶力下降啦，同埋個表情比較呆滯，仲有就係佢胃口比較差，食得好少嘢嘅，咁或者係佢容易流口水啦、肌肉萎縮呢啲情況。咁而我哋會用到嘅中藥就有熟地、黨參、茯苓、白術呢一啲去補腎健脾，同埋幫佢益氣生精嘅。咁第三種症型咧就係、叫做痰濁膿脹症。咁呢一種症型咧，患者仲會兼見就係可能佢成日自言自語嘅，但又或者係另一個極端就係佢成日都唔出聲嘅。咁而且就係佢可能會成日覺得頭重重啊，好似有嘢罩住啊，個肚仔頂住唔舒服嘅，唔想食嘢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會用到半夏、陳皮、茯苓、石菖蒲、胆南星呢啲括痰开窍、健脾化浊嘅中药去帮。
1: 系咁，头先都提到辨证论治方面咧，就会将认知障碍症咧就会分成四类嘅。咁我哋咧稍后咧就会听埋咧第四类系一种点样嘅症型啦，同埋嗰个处理上有啲咩嘢要留意。咁当然啦，即系无论系中药啦，同埋西药应用咗之后啦，一啲嘅行为治疗啦，或者一啲生活上嘅协助咧，对于改善咧患者嗰个生活质素都系有好大嘅帮助嘅。稍后咧继续咧会同大家了解多啲咧，喺咧就系照顾认知障碍症患者方面咧，有啲咩特别要留意嘅地方，可以令到全家嘅生活质素都可以改善。稍后继续同大家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教育局话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在明日6月3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截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

0: 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同传媒查罪，提到今届立法会会期开始至今约五个月，形容今届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守正创新，对接十五五规划、审议法例拨款、深入调研等，成为政府同市民之间双向沟通桥梁。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的说法，李慧琼说议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相信每名议员发言都是从香港整体利益出发，行政立法关系是一个进行式，需要不断探索，期望各方互相尊重，为国家香港整体利益向前。他说要求议员在发言前做好功课，包括提供数据支持，按事实和市民意见反映，亦希望官员尊重不同议员的发言内容。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8点，升469点，总成交金额233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57点，升316点。部分港股造价，仍腾讯控股473.6，升37.6。盈富基金26.1毫，四升4.6。阿里巴巴129.9，升7.1。美团84.3，升6.15。中芯国际82.9毫，升3.5。南方恒生科技5.05元，升1.89毫。联想集团26.6，升1.34毫。华虹半导体151.9，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9.54，升2.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66,620点，跌319点。港金报41,915元，比上日收市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24美元，卖出4,52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是有汽车着火的，那就是去珠海和澳门方向管道内的全线是经封闭了，那要离境的市民就请留意了，又或者考虑改用其他的方式。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有汽车着火，就是去珠海和澳门方向管道内的全线是经封闭了，那各位驾驶人士留意回了。另外，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记住是近住希福道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还有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了。 还有长青隧道是有紧急道面维修工程，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已经封闭了。

仲有油麻地有緊急路面維修工程嘅，就係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仲有九龍城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嘅，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車輛係唔能夠左轉去士他領道。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3: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望聞問切，今日咧會繼續同大家講下有關認知障礙症啦，要留意嘅地方嘅。嘉賓方面繼續歡迎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梁林明醫生，以及咧就係註冊中醫師曾子瑩曾醫師嘅兩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係啦，咁喺上一節咧，曾醫師就同我哋講解緊啦，喺即係中醫角度啦，辨證論治方面啦，就會將即係認知障礙啦，都分成唔同嘅類型啦，講咗三類嘅，第四類咧就係呢個淤血內阻症啦。有一個點樣嘅身體狀況呢？
1: 淤血內阻症呢個症型咧，通常患者佢講嘢會冇咁流利，冇咁清晰嘅。咁而且佢會兼有肌膚甲錯啦，即係話啲皮膚粗糙到好似魚鱗狀咁樣，或者係雙目晦暗，或者口乾但又唔想飲水呢啲兼症嘅。咁所以呢個時候我哋會用到麝香、桃仁、紅花、赤灼、川芎呢一啲嘅中藥去幫佢活血化瘀、醒腦開竅。咁當然以上嘅中藥都要最好經過中醫師處方先好服用嘅。
2: 嗯，但係咧中間頭先都可能講有啲係常用嘅中藥，譬如可能熟地啊，或者係有啲係陳皮啊咁樣。咁患者可能聽到就醫師其實咧，如果你幫我睇完之後，我閒時自己即係食多啲嗰類嘅即係中藥啊，或者煲啲食療啦，有冇幫助嘅咧？
1: 絕對有幫助嘅。咁如果我哋辨完症，覺得佢係呢一種症型嘅話，我哋都會建議佢可以加入呢啲食材去煲湯啊，或者煮其他嘢食嘅。
2: 嗯，
0: 係，所以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呢啲食材啦，可以咧即係少量咁樣啦，擺喺日常嘅食即係生活當中啦，食用當中啦。咁啊，講到即係藥物方面啦，啱啱了解咗中藥方面可以利用到呢啲嘅材料啦。咁喺即係西醫角度去處理啦，其實當然都會係一樣啦，就係藥物同埋非藥物都會着手啦。可唔可以簡單先講下，其實而家最新例如講緊藥物方面係一個點樣嘅療程啊、療法咁樣咧？
3: 係，其實就如果係。

0: 喺西醫嚟講，藥物喺認知障礙症嗰度咧，我哋分兩大個範疇嚇。一方面嘅藥物咧係針對性係認知嗰方面嘅嚇。咁而家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啦，就係、是、有啲新嘅藥物咧係愛嚟醫治阿茲海默氏症。咁嗰個係一個生物製劑係靜脈注射嘅一個方案嚟嚇。另外一個大類型嘅藥物咧，就係、是、屬於精神科類型嘅藥物，佢係最主要係愛嚟處理一啲情緒嘅行為問題嘅。咁但係咧就有時我哋會即係屋企人，尤其是就係、是、啊，我一定唔想去食精神科藥物，會越食越猛嘅咁嚇。咁、啊、但係我哋發覺咧，如果係有適當嘅精神科藥物咧，去幫到患者手係夜晚黑瞓得好啲啊，個情緒平穩啲咧，其實對於整體個治療同埋個生活質素咧，都係大大改善。咁、所以頭先除咗藥物之外，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就係一啲非藥物嘅治療啦嚇。咁、就而家都坊間亦都好多研究報告顯示咧，就係、是香港中文大學咧亦都做咗一個好好嘅研究咧，就係、是、我哋發覺咧有四個範疇咧，其實可以有效咁樣樣幫助預防或者令到我哋有初期認知障礙嘅患者咧去變認知障礙症嘅比率咧係會減低嘅。咁四個範疇我哋就叫做四大長老，係啦。咁第一就係身體嘅活動，即係我哋叫運動嚇。咁唔係一啲好劇烈嘅運動，但係譬如我哋有陣時太極啊，我哋會做翻一啲快速嘅步行啊嗰啲咧，其實係有用嘅嚇。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是、一啲補腦嘅飲食。我哋發覺咧，如果係而家已經係 FDA 嚟講咧，佢哋有一個嘅一個飲食嘅配合咧，係會可以幫助我哋減低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嚇。第三咧就係、是、一個認知嘅運動啦，即係我哋腦袋嘅運動嚇，譬如話我哋捉棋啊、打麻雀啊。咁但係咧，我哋打麻雀咧就最好就係四隻腳打嘅。就唔係
1: 電腦打
0: 嘅，因為四隻腳打麻雀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是、有社交啊，
2: 傾下偈啊嘛，
0: 係啦係啦，社交其實係好重要嘅，對我哋腦袋健康嘅作用嚟。咁最尾嘅時候就係控制三高啦。
1: 咁啊，長者要聽清楚喎，那個打麻雀咧係要加埋，即係有另外要做運動嘅，即係唔好坐得太耐，淨係打牌。
2: 係啦，同埋呢個四大長老個腦係腦袋嗰個腦咧，就即係四個好好嘅活動啦。咁但係呢四個範疇嘅活動咧，其實講緊就係唔單止係即係喺即係確診咗之後啦，其實預防方面其實可以鼓勵大家一開始即係早啲就做呢幾樣嘢噶咯喎。
0: 啱啊啱啊，所以我哋即係容易記嘅話咧，其實我哋鼓勵咧就係、是我哋叫健康养生一二三，每一年尽量学一个新嘅兴趣，唔需要你学得好唔好，但系我哋学一个音乐啊，学一个语言啊，我哋一个月做两次义工，咁呢个可以鼓励我哋嘅社交，一个礼拜咧，我哋可以做到三次嘅大量运动，咁其实对我哋成个身体同埋我哋个脑袋都有帮助。
1: 係，咁即係變咗，即係除咗藥物治療之外啦，仲有好多嘅方法啦，即係可以令到我哋咧，即係延緩嗰個認知障礙嗰個嘅即係轉差嘅情況啦。咁但係頭先咧，梁醫生你都提過，譬如有啲患者佢會話啊，可能想瞓得好啲啊，或者係個情緒好啲啊。其實呢方面咧，即係有冇啲朋友仔會去中醫師嗰度尋求，即係一啲協助，想即係中西合璧咁去治療嘅咧？
3: 好多時都會嘅。尤其是可能有時某啲西藥藥物嘅副作用比較大少少啦，即係影響到佢睡眠啊，或者係大便，咁佢哋可能都會再加埋尋求中醫嘅治療去調整翻呢一方面嘅嘢嘅。
1: 咁通常呢啲係會即係用藥物啊，定係點樣再去幫個患者令到佢哋即係嗰個生活質素好啲嘅咧？
3: 我哋可以用到中藥藥物嘅，咁但係亦都可以用針灸治療啦，即係兩個治療方法加埋一齊有個協同效應。咁而針灸可能有時係想改善睡眠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幫佢針啲頭嘅穴位啦。咁當然改善認知功能都可以針頭嘅穴位嘅。
2: 會有啲咩穴位係會即係關事嘅咧？
3: 咁如果話係針對認知障礙症狀嘅穴位嚟講咧，我哋會採用腦部嘅穴位啦，例如係神庭、百会、四神聪，咁佢哋都有醒脑开窍嘅作用嘅。百会嘅位置咧就喺头顶正中间，喺耳尖直上。咁而四神聪咧，佢就喺百会嘅前后左右各一寸。咁所以有四个穴位，我哋又叫四神聪。咁而神庭咧，佢就喺头额正中线前发际后0.5寸嘅。
2: 咁感覺上即係頭部穴位固然關事咯。睇翻資料咧，咦，去到好遠喎，去到腳嗰度都關事喎，又係咩穴位咧？呢啲
3: 係啦，因為我哋中醫除咗

0: 讲紧局部嘅取穴之外咧，都会有远端取穴嘅。咁我哋会用翻肾经嘅穴位咧，因为我哋有提及过，就系其中一个病因都同肾精不足有关。咁所以我哋会用到太溪呢个系肾经穴位之一。太溪嘅位置佢喺内踝尖后方嘅，佢就喺内踝尖同埋跟腱之间嘅凹陷处。咁另外仲有一個叫做圓中嘅穴位嘅，佢係水會，咁佢都係喺小腿嘅外側嘅，小腿外側外踝尖上四個手指位，即係三寸，咁我哋都會用到呢個穴位去治療認知障礙症。
1: 呢啲穴位喺腳部嗰啲咧，可唔可以即係幫家人或者自己按下都得嘅咧？其實
0: 係啦，都得嘅，只要有個刺激嘅作用，其實無論針灸啊定係按壓都可以嘅。
2: 點解我哋話按壓呢？因為可能即係驚針灸嘅時候都會有啲緊張，
1: 緊張係啊，尤其是可能如果本身有認知障礙啦，可能未必最即係比較嚴重嘅話，唔係超級理解到，咦點解有人而家要針我呢？咁樣會見到啲咁嘅狀況，可能都需要一啲技巧去到令到個針灸咧進行得順利，同埋達到嗰個療效嘅。
0: 有的，很多時候因為認知障礙症，他們可能脾氣會比較暴躁一點，好像小朋友那樣容易扭計，所以這個時候照顧者的角色就很重要了，他們需要安撫病人，或者好像哄小孩一樣哄他們，可能說針完灸之後就帶他吃些好東西，我們就會這樣鼓勵他做針灸的。
2: 不過咧就聽到其實照顧者都好多嘢做啦，即係又要可能按摩啦，或者即係見到一啲食療啱咧，又要即係可能幫下手啊。再加上咧，本身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其實佢哋瞓啊休息都唔係太好，其實照顧者方面都好大壓力嘅喎。醫生有冇即係見到有啲呢個情況？
3: 係，其實我哋發覺咧，認知障礙症唔係一個人個病，其實係牽涉到成個家庭。尤其是係如果個患者佢夜晚黑瞓得差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夜晚黑瞓得差係其中一個喺屋企照顧唔到要被逼送入院舍嘅其中一個因素嚟。咁所以有呢一啲嘅狀況嘅時候咧，我哋鼓勵咧就係照顧者咧真係要去求醫嚇，唔係話唔好話驚點解我咁樣都搞唔掂啊？我唔想屋企人食精神科藥物啊，咁樣樣就即係有少少好似逃避咗咁。其實咧，如果個照顧者冇得照顧好自己個身體咧，其實就成家人都冧咯。咁所以我哋唔係話自私，但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先。同埋我哋都發覺，其實如果有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可能都係八十幾歲，有陣時九十歲。照顧者本身咧，佢可能都係六十幾歲噶啦，即係仔女其實佢哋都六十幾歲。有陣時如果我哋要扶抱啊嗰啲嘅時候咧，其實就因為那個患者其實佢可能唔識得就力啊，或者佢會掙扎咧，其實照顧者本身都好容易自己會傷咯。咁呢一啲嘅情況咧，我哋都鼓勵咧，應該要即係請教翻就係職業治療師或者物理治療師嚇，佢哋會教翻照顧者一啲照顧上面嘅技巧
1: 嘅。其實亦都有啲嘅即係支援嘅網站啦，例如呢個照顧者資訊網咁樣啦，或者亦都會有啲嘅支援專線啦，1823咁樣咧，都可以等大家去到即係尋求協助嘅。咁但喺即係揾人幫手之前，都可能咧有啲嘅地方可以審視翻自己個精神狀態。或者是情緒咁樣嘅，會唔會都有啲小 tips 令到大家諗啊？除咗留意住被照顧者個精神點之外，其實自己都可以留意翻啊，可能我都係時候要停一停，俾自己休息一下啦咁。
3: 係我哋可以講一講十個嘅壓力警號。咁照顧者咧，有陣時候我哋會見到咧，就係佢哋尤其是一開始嘅時候。

0: 是如果個老人家出現過一些嘅風險上面嘅嘢，譬如佢跌親啊，佢夜晚黑嘅時候會走咗出街啊，蕩失路咧，照顧者咧有陣時佢哋就成晚咧，就算有工人姐姐睇住咧，佢都會係咁立住個 CCTV 咯，因為翻工亦都係成日都掛住咁。第五咧就係開始有啲抑鬱嘅症狀嚇，咁另外一啲我哋會常見嘅咧就係第六就係本身照顧者覺得真係身心疲攰嚇，真係攰得好緊要嚇，佢哋開始有陣時會失眠嚇，個人會好容易煩躁，同埋照顧者本身咧都係開始健忘啦嚇，因為佢哋攰跟住之後瞓唔好咧，有陣時唔好話即係老人家啲藥物咧，自己啲藥物都唔記得食。咁最尾嘅時候就係有時我都見過唔少，就係掛住幫老人家去覆診，佢哋自己啲覆診咧就去唔到，咁所以變咗自己身體嘅毛病越嚟越多咯。
1: 咁所以都要注意啦，因為太大壓力咧，有時都係認知障礙一個高危因素嚟噶嘛。咁所以咧都要即係睇翻自己照顧者嗰個嘅心理健康啦。咁但係有時咧，頭先講到譬如唔想食精神科藥物啊，或者唔想做某一啲治療咧，呢個可能係患者自己本身嘅意願嚟嘅。咁但係照顧者佢自己又即係好辛苦喎。咁點樣去拿捏嗰個嘅心態咧？又要尊重病人之餘，佢自己又要照顧到。
0: 有陣時就我諗冇人中意食藥嘅，即係我哋首先要明白就係、是、即係藥物，我哋好多時都係要睇下究竟佢個好處多，抑或個副作用多，即係做翻個平衡嚇。咁不過的而且確咧，其實我呢一科咧。很多時就是幫啲病人係減藥嘅，因為有時真係太多藥啦，尤其是有五隻跟住六隻啊，呢、這個唔得，又再加多一隻，咁嘅時候即係食藥都食飽，咁、不如就如果一啲真係未必有用嘅藥物，我哋寧願簡化佢。俾啲真係好味嘅嘢個老人家食嚇，咁大家個生活質素都好啲。
2: 重點就係喺即係藥物治療咧，同埋非藥物治療嗰邊咧，即係做一個好嘅比重啦，咁就應該嗰個效果就會最好啦。其實咧，即係今日講到呢度咧，大家都會了解到啊，其實即係中西醫啦，對於即係協助呢一個認知障礙症嘅治療啦，都有即係。好好嘅地方喺度啦，可唔可以都幫我哋總結一下？其實咧，因為中醫可能大家感覺上咧，利用到喺呢方面嘅病情嘅控制比較少啊。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角色？中醫喺處理認知障礙症嘅治療方面，
3: 如果話講到中醫嘅角色咧，咁其實我哋都係想幫助佢患者延緩衰老嘅速度啦。因為始終認知障礙症一個退化性嘅疾病啊，咁所以我哋係想減緩呢個退化速度。咁雖然目前係冇辦法根治，咁但其實中醫藥都可以改善患者嘅認知功能啦，咁同埋穩定佢哋嘅情緒，穩定睡眠質素，咁令到佢哋生活質素可以提升，咁從而去減輕照顧者嘅壓力嘅。咁當然最重要一點就係我哋都會配合西醫藥物治療啦，同埋其他嘅復康治療，去達到一個協同效應嘅。
1: 咁如果配合西醫嗰個治療咧，有時個藥物方面，可能中藥同西藥有冇話要即係隔幾耐先可以即係服用啊咁咧？
3: 我哋建議隔翻一至兩個鐘嘅。
2: 係嗱，呢方面就可能即係問翻自己嘅醫生同埋中醫師，就係睇翻個藥物應用嘅狀況係點樣咯。咁但我諗咧，即係例如飲食運動方面咧，就應該即係唔使驚啦，可以咧即係喺身體情況許可之下都做多啲啦。會唔會中醫都有啲特別啲嘅活動係會即係介紹翻俾我哋嘅即係聽眾朋友可以做到，係改善嗰個病情嘅？
3: 系啦，咁除咗啱啱梁醫生所講，即係做多啲努力嘅活動，即係譬如打麻雀啊，或者係計數呢啲活動咧，咁我哋都好鼓勵患者去進行中醫嘅養生方法，就係八段錦。咁八段錦咧，其實好多坊間嘅社區中心啦，可能都有搞一啲興趣班去教長者做八段錦嘅。咁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啲患者去參加呢啲活動，因為其實都係一種社交活動之一啊嘛。咁所以八段錦唔單止可以鍛鍊身體啦，亦都可以多咗一個社交嘅活動。
1: 咁同埋食咩咧？成日都話以形補形，食啲核桃係咪真係有效
2: 嘅
1: 咧？
2: 嗬，翻去煲翻核桃啊，咁樣啊嘛，
3: 係啦，係有效嘅。因為我哋會鼓勵患者係食多啲補腎益精嘅食物啊，咁所以核桃係其中之一啦。咁亦都係仲有黑芝麻啊、山藥呢啲食物都可以服用嘅。
1: 咁同埋仲有冇啲即係？最近成日講耳穴咧，即係貼邊個耳穴好咧，可以幫助認知障礙嘅咧？
3: 我哋會建議患者貼神門同埋腎呢兩個區域嘅。神門嘅位置喺三角窩嘅後三分一上部，咁而腎咧就喺 對耳輪下腳下方喉部。咁我哋一般會採用黃不留痕紙嘅耳貼，

0: 咁就貼喺呢兩個區域啦。咁但係都要叫患者每日按壓三至五次，咁同埋隔一至三日就要換一次耳貼㗎啦。咁可以先貼左邊耳仔，再貼右邊耳仔，咁樣輪流去貼嘅。
1: 係即係貼緊耳貼嗰時候，仲有冇啲咩地方要特別留意咧？即係例如洗頭啊，或者係有啲濕到水有冇問題咁樣嘅？
0: 哦，濕水冇問題，因為一般嚟講啲耳貼都係防水嘅。
1: 係，我諗即係最緊要，因為好多時候病人嘅家人都會好關心到啊，會唔會佢轉頭就甩咗啊？等等，或者食藥係咪等等，係咪及時啊？係咪其他嘅身體？病情嘅管控又係點，都好多時令到大家都係好多嘅疑惑。不過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咧，正如頭先咧，就係醫生同埋醫師都有提到啦，喺需要協助嘅時候咧，最緊要咧就係揾到適切嘅幫手，就可以咧共同面對呢個疾病。今日咧再次唔該曬有咧，就係、是、有呢個就係梁林明醫生啦，同埋咧就係、是、醫師嘅，唔該曬兩位，
0: 謝謝。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截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有报道指，一对港人父母早前在瑞典诞下女儿，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至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男婴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健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男婴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其留在瑞典的女儿，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教育局说，今日的由于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短信。局方说，全港正式派位结果将依原定计划明日6月3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最少3人死亡，20多人受伤，而东部第聂伯罗有4人丧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一座24层高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架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名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或者避难所躲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7点，升469点，总成交金额2557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07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15626点升28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8升37.8，盈富基金26.14升4.6，阿里巴巴129.6升6.8，美团84.75升6.5，中芯国际82.6升3.15。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89，联想集团26.7升1.46，华虹半导体150.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9.5。

0: 升2.18。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38，英磅10.555，瑞士法郎9.972，澳元5.616，加元是5.661，新西蘭元4.653，歐元9.1228。每百日元對港元4.90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82。日經平均指數66,597點，跌337點。港金報42,195蚊，比上日收市升20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20.92美元，賣出4,521.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珠海和澳门方向啦，之前是一度全线封闭，目前快线已经是重开翻噶啦。不过要离境的市民都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的交通时间。咁就是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由于有汽车着火的关系，现时去珠海和澳门方向啦，只是得快线行到，所以要离境的市民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的交通时间。另外在大围方面，车公庙路是有爆水管的，去马鞍山方向跟着车公庙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还有大围隧道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封闭紧，所以入口是比较车多，经过都请留意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那边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行车缓慢，龙尾在百德新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行益村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就排到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中磡角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中磡角电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快啲入啦！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字人了解佢哋多啲。做个 team 啊 ，Jono 电视 T-Rex， 天谷 Jono 监制 team 啊。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做埋各个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3: 自古君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2: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健康，
5: 健康
4: 无价，
5: 健康无可取代。
4: 取代
6: 精灵一点，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时间嚟到下午的2:12啦，先要留意一下啦，就是当然啦，就是天气方面啦，都有好多嘅信息量好高啊，同气温一样好高啊，就是咧，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32度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下午1:30生效嘅。咁如果咧系喺室外工作，又或者咧即系嚟紧都会去到户外活动嘅朋友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天气啦，做好呢个防晒啊，同埋咧呢个系饮多啲水嘅措施啦。咁啊，今日咧第二节嘅精灵一点咧，稍后就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啦，舌癌啊呢个癌症啦，无论喺即系处理方面啦，又或者啦一啲警号上啊，例如系讲紧话原来生痱滋咧都系如果频密嘅话，而且咧经常都反复唔好咧，都要多加留意咧，会唔会咧同舌癌有关啦？稍后咧就会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详细讲解嘅。不过咧喺请出嘉宾同大家讲解之前啦，先咧就要进入咧呢个职安精灵学堂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同呢个冷气工程嘅工作安全有关，就会关注下咧喺调运工作嘅时候要留意嘅事项噃。
0: 今日嘅故事咧，讲到咧就系冷气工程公司咧为一个商场咧更换中央冷气系统。开工期间咧，工友阿成就贪快啦，想行捷径攞工具，差啲进入咗咧已经围封嘅调运危险区域。咁啊，主管杰哥咧就叫停阿成唔好行近，重要咧就系可以避免咗一场意外嘅发生啦。
8: 即即安精灵学堂，
9: 喂，阿成啊！你抄咁耐嘅，揾咩啊？
10: 唔好意思啊，杰哥，我好似漏咗件工具啊。你等一等我，我即刻去攞翻过嚟，之后就可以开工噶啦。
9: 喂喂，阿成，你决定咪行住？
10: 吓咩事啊，杰哥？
9: 你仲问我咩事？你唔知道你差啲走咗入吊运危险区域啊？
10: 我知道，不过我谂住咁样行快啲啊嘛。
9: 梗系唔得啦！你千祈唔好啊，咁样啊，随时出意外噶。记住喺进行调运工作前，系要确保调运范围已经围封好，同贴清晰告示提示其他工作人员，任何非相关人士都唔可以擅自进入调运范围。你点可以自把自为走入去噶？
10: 明白。对唔住啊，杰哥，系我大意咗，心急得滞。
9: 喂，记住啦，仲有啊，喺调运进行期间系禁止任何人喺调运路线之下开工或者逗留噶。嗱，话是话啦，阿成，其实你清唔清楚我哋调运时嘅安全守则噶？
10: 知，梗系知啦。
9: 咁我又考下你啦，喺正式调运之前，我哋要做安全调运333试调程序，提升调运工作嘅安全性嘅。嗱，呢个程序系包括乜嘢啊？
10: 呢个难攞唔到嘅，包括一同调运物保持3米距离，二将调运物吊起离地约300毫米，同三等3秒，确认调运物稳固，先可以正式开始调运。
9: 嗯，这个你就答得啱喎。喂，仲有喎，为咗防止任务。

0: 和物件在吊运期间跌落嚟，有一系列的安全措施要做的，例如简部有足够安全操作负荷的起重机，在吊运开始前检查，确保所有吊篮和索具没有损坏，和确定吊运物已经用正确的方法绑紧，先至好正式开始吊运的。
1: 收到。同埋有份参与吊运嘅工友都要留意天气，因为万一遇到恶劣天气，例如大雨或者雷暴，就一定要暂停吊运工作，同埋到室内地方暂避。我哋可以参考香港天文台嘅网页或者 App 接收最新嘅天气资讯。
0: 系啊，安全至上啊！
2: 在进行吊运工作前，应该确保吊运范围已经妥善围封，和张贴清晰告示提示其他工作人员，并且确保非相关人士不可擅自进入吊运范围。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网购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点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2: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3: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齐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4: 开始今日啦，精拎一点的第二个主题啦，就会同大家咧讲下呢个舌癌嘅，请嚟嘉宾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何清医生嘅，林医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哋好，
4: 系啦，咁啊，即系要了解舌癌啦，不如都先从啲数字着手啦，因为知道舌癌都其实会系口腔癌嘅其中一种啦，亦都再广泛啲，系咪都系 under 即系头颈癌下面嘅一种癌症嚟嘅咧？
5: 冇錯啊，其實頭頸癌我哋分好多種嘅，咁其中一個我哋叫口腔癌啦。不過口腔入面咧，其實好多唔同嘅部位嘅，咁當然舌頭就係其中一個部位啦。以舌癌嚟講咧，其實係最常見嘅口腔癌嚟嘅，佔所有口腔癌嘅個案大概三成至五成嘅，其實有。
6: 嗯，但係一講個口嘅癌症咧，就想問下啊，其實同我哋平時食啲咩有冇關係咧？邊啲人士先係高危因素咧？
5: 嗱，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好多一啲叫做不良嘅生活習慣咧，其實都會增加咗頭頸癌嘅風險嘅。譬如講緊吸煙啊，或者飲酒啊，呢啲咧都真係會增加咗口腔癌，尤其是舌癌嘅風險嘅。咁另外，譬如一啲口腔嘅衛生唔好，譬如長期蛀牙啊，或者可能有啲慢性嘅發炎啊，因為啲慢性嘅發炎咧都會誘發到病变，从而演变咗一啲癌症咁样嘅。咁另外一啲风险因素咧，包括可能讲紧系一啲一啲感染啦，我哋叫个人类乳头瘤状嘅病毒 HPV 病毒。咁呢个病毒咧都会增加咗舌癌嘅风险嘅。咁不过咧，其实舌癌咧我哋再分为一个叫做舌前癌，即系话我哋平时见到条脷会左右喐动，可以摆动嗰个我哋叫做舌前。另外仲有后边三分一咧，我哋叫做呢个舌根嘅部分咧。咁嗰个部分咧先至会系因为个 HPV 病毒感染会增加风险嘅啫，就唔关个舌前癌事嘅。
4: 舌前嘅癌症同舌根嘅癌症会唔会都有个比例上嘅分别咧？会唔会喺度谂啊？因为头先讲紧例如口腔健康咧，就会做得唔好会影响到个舌癌嘅发生啦。会唔会因为比较暴露得多广泛啲啊？那个舌前嘅部分会唔会个机率就大啲嘅咧？
5: 如果我哋睇翻数据咧，事实上都讲紧超过八成嘅个案咧，都系喺个舌前度嘅。咁但系咧，舌根嘅个案大概占两成度啦。咁但系咧，睇翻嘅数字咧，其实舌根癌咧都有一个所谓上升嘅趋势嘅。点解咧？因为一个 HPV 嘅病毒感染，咁好多时候可能系一啲譬如性接触啊，或者一啲 HPV 嘅感染啊，会增加咗呢个风险。咁所以其实咧喺舌癌嚟讲咧，我哋确确实实咧都见到一个年轻化嘅趋势嘅。

0: 不過咧，就算講蝕錢啦、條脷啦，我就諗其實蝕癌咧會係喺邊個位置啦，同埋啊平時可能就見到有啲即係腫瘤啦，但喺個舌頭嗰度會係一嚿硬嘅嘢啊，定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嘅咧？
1: 嗱，如果以一個舌前癌為例啦，好多時候咧佢生嘅位置咧通常係一個側邊嘅位置嘅，咁好多時候個原因主要都係因為咧嗰個腫瘤一開始病變嘅時候咧，通常都係啲發炎，又或者真係好似生痱滋咁樣有個損嘅情況，咁通常係講緊可能個牙齒咬到啊，又或者可能戴假牙嗰個假牙唔啱位，長期咁樣磨損有一個慢性發炎咧，都係會增加咗患呢個舌癌嘅風險嘅。
2: 嗯，咦，即系其实生痱滋或者系长期有啲破损啦，因为嗰、那个假牙等等嘅问题，都会导致即系呢个舌癌啦。咁但系究竟佢可能最初步啦，要呢个状况反复持续咗几耐，先至有机会变成呢个癌症，定还是系一个好快嘅步骤嚟嘅咧？
1: 哦，其实大部分嘅个案，譬如一啲生痱滋啊，或者少少一啲损伤咧，基本上好多时候咧，好快就会好嘅。通常我哋讲紧可能7至14日咧都会好噶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反复咁样发炎，譬如好翻之后又再损过啊，跟住又好翻又再损噶，重复又重复咁嘅发炎咧，我哋先至会担心咧会有一个癌症嘅病变嘅。所以其实咧，大部分嘅个案如果少少輕微嘅損傷，而可能講緊喺1至2個禮拜內，嗰個痱滋都已經自己好翻咧，咁我哋其實就唔使太擔心嘅。
2: 係，但係如果喺佢未好之前，即係佢本身生咗痱滋啦，跟住咧係反就唔係因為嗰個痱滋本身個位置，而係嗰個口腔期嘅問題，例如假牙，我喺度諗唔適合啦，或者頭先講緊嘅蛀牙等等問題，就會加劇咗嗰個問題，就會惡化成為癌症嘅機率就會高咗，係咪咁樣理解？
1: 完全正確啊，因為其實癌症好多時候就係一個慢性嘅發炎。反复嘅损伤，跟住有啲细胞嘅病变而引起嘅。
0: 嗯，咁但系咧，即系有时一听到咁样咧，都会有啲惊噶嘛，因为生痱滋都几常见嘅。咁但系啊，真系有啲人士唔知系佢生活习惯定系点样啦，佢成日生痱滋，会唔会话我哋都可以观察下嗰个口腔嘅溃疡，会唔会系有啲特别呈现嘅样貌，可以令到我哋即系知道，快啲睇医生咯咁。
1: 嗱，好多时候如果系痱滋嘅情况咧，通常都会伴随痛楚啦。咁第二样嘢就系咧，佢通常讲紧一段时间，就算我哋唔搽药膏或者唔食药咧，可能讲1至2個禮拜内之都会好噶啦。咁但如果真系一个恶性嘅病变，真系演变咗癌症啦，好多时候可能个痱滋或者溃疡嘅情况咧系会持续嘅，譬如3個禮拜甚至乎1個月以上啦，甚至乎咧我哋有机会伴随其他啲病征，譬如痛楚啊，又或者讲紧条脷嘅喐动有问题啊，又或者讲紧佢会流血啊，呢啲都系一啲表征咧，担心可能除咗系痱滋之外，仲有其他啲我哋担心嘅情况嘅。
2: 嗯，如果真係要透過可能自己即係先肉眼去觀察一下啦，想了解一下個情況咧，會唔會喺嗰個所謂痱滋嗰個形狀啊、顏色上咧，都有啲特質嘅咧？
1: 哦，呢、這個都有嘅。嗱，如果以一個痱滋人影響到嘅一個潰瘍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見到咧啲邊界比較清晰啲嘅。咁但係相反，如果一啲惡性嘅病變，我哋擔心可能邊界會比較可能凹凸不平，啲星形狀咁樣咯。咁另外，如果譬如講緊係一啲良性嘅情況，真係痱滋嘅，咁咧嗰個邊界咧都會講緊咧唔會話特別核突嘅。咁但係相反咧，如果係惡性嘅情況咧，就會好似個火山口咁，側邊係會拱咗起上嚟，相反中間咧就會凹咗入去咁嘅情況。咁所以喺個肉眼上，都容易去分辨系会唔会真系一啲我哋叫做啲恶性嘅病变，或者真系一啲变化咁样样嘅。
2: 会唔会有任何一啲脓啊，或者分泌物咁，定还是系一个即系一嚿凸起咗嘅嘢咁？
1: 通常系讲紧如果有恶性嘅病变咧，就系喺嗰个边界，即系嗰个溃疡咧侧边就会拱起咗咯。咁如果真系有啲脓啊，又或者流血咧，通常我哋又会担心会唔会除咗嗰、那个溃疡之外，就有啲感染嘅情况啦。
0: 嗯，咁、听林医生咁讲咧，即系如果有睇嘅话咧，可能都觉得系即系好唔正常，就要睇医生啦。但系若然嗰个病人即系自己可能成日都生痱滋，佢又自己好翻，或者都冇乜特别理佢，系咪即系可能睇牙或者牙科医生转介嚟先知道？原来有问题咁样嘅咧。
1: 所以咧，其实一般嚟讲咧，如果真系有一个痱滋，又或者如果有一个溃疡咧，正如头先所讲啦，如果喺个短时间内1至2個禮拜内，佢已经自己会好翻咧，其实一般嚟讲唔需要太过担心嘅。不过如果个痱滋系一路持续，甚至乎有一个恶化嘅征象咧，就真系要尽早去睇医生，睇翻嗰个情况究竟发生咩事啦。
2: 我睇到一啲嘅資料就話，其實即係舌癌都相對其他癌症嚟講，算係一個如果你及早發現啦，其實個治率個治後都好好嘅一個數字見到嘅，係點樣去分期，同埋呢個狀況係點樣咧？
1: 哦，其實舌癌咧同其他唔同嘅

0: 症都一樣嘅，我哋會分期數啦，主要都係分四期嘅，咁啊數字由一、二去到三、四咁樣啦，數字越大就代表個期數越晚期嘅。咁第一期我哋叫做最早期啦，通常講緊個腫瘤或者嗰個潰瘍嘅情況唔係好大，同埋佢入侵嗰個舌頭嘅肌肉都唔係好深嘅。咁去到第二期就可能個腫瘤或者嗰個潰瘍嘅範圍比較大少少，又或者我哋擔心嗰個腫瘤入侵去舌頭入面嘅肌肉會再深少少啦。去到第三期可能講緊已經唔係淨係個舌頭有事咁簡單啦，已經出現一個淋巴嘅轉移咁嘅情況。咁去到第四期咧，可能好多時候可能講緊已經係個肌肉入侵啊，甚至乎個腫瘤嘅嗰個淋巴擴散再嚴重少少啊，又或者最晚期講緊可能已經擴曬身體其他地方咁樣噶啦。
1: 咁一般都即係容易發現啊，嗬。
2: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了解咗，即係期數方面咧，係點樣去即係理解先癌啦。咁都要重點就係啦，當然透過自己嘅觀察係一個第一步啦，或者一啲嘅感受去知道可能要去睇下醫生做一啲檢查啦。咁究竟咧去到做檢查嘅時候啦，又會唔會都要即係唔同嘅角度一啲唔同嘅組織等等咧，都係要 check 埋咧。稍後咧繼續咧就係會有林河清醫生同我哋嘅講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表示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最新发展。这次哈萨克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范围。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空。

0: 办，双方亦都协议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同阿斯塔纳枢纽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同阿斯塔纳枢纽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嘅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同大宗商品市场嘅机遇。香港嘅资本市场系香港嘅资本公司同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投资$1亿，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他说代表团听日将会到访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大学将会同香港的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团听日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行程。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韩正话：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施几贤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维话，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意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翻嚟本港，教育局话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喺听日6月3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8点，升509点，总成交金额27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3点，升2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42.6；盈富基金26.2，升5.2；阿里巴巴130元，升7.2；美团85元，升6.75；中芯国际82.35，升2.9；南方恒生科技5.06，升1.94；联想集团26.64，升4；华虹半导体149.4，跌2.9；恒生中国企业89.7，升2.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4，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195元，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4.58美元，卖出453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珠海同澳门嘅朋友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仍然处理当中。现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就只有快线系能够行车嘅啫。要离境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嘅交通时间啦。

至于较早前大围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因为紧急路面维修，一度封闭嘅慢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去九龙方向嘅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在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另外文祥街去红隧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比较繁忙，至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另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车公庙是有爆水管的，车公庙路有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柴湾道都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渔湾村渔安楼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4: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5: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9: 如果话自我批判，有一部分来自童年，咁样另一部分就是来自我们每日所处的社会。自我慈悲这本书指出，让人习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只是父母或者师长，亦都包括整个文化不断灌输的价值观，社会的压力会鼓励我们对自己苛刻。
10: 在高度竞争、强调个人成就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将自我感觉良好等同于比别人优秀。如果要证明自己有价值，就必须更成功、更漂亮、更聪明、更有吸引力，最好还可以成为最顶尖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是残酷，因为没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亦都没可能每个人都站在最上面。于是我们开始将别人当成对手，并在心里面建立一套无止境的比较系统。看到开豪车的企业家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成功，看到杂志上的完美脸孔会嫌弃自己不够好看，看到别人的履历、收入、生活方式，亦都好难唔拎嚟衡量自己。久而久之，我哋嘅自我价值唔再建立喺我是谁，而系建立喺我比别人差多少。
9: 但问题在于，呢一场比较永远冇终点。无论你几努力，总有人比你有钱、更有才华、更受欢迎。

0: 即使你已经做得好好，仍然可能会犯错，会唔完美。只要我哋持续用社会标准嚟衡量自己，就只会永远睇到自己同理想之间嘅落差。而呢个落差正系自我批评最容易滋生嘅地方。因此，学识停止过度比较，唔好再把价值绑喺竞争同埋排名之上，正系自我慈悲嘅重要起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继续精灵一点的节目时间，江卓宜和余日峰继续请来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何清医生来到直播室跟我们讲下有关舌癌要留意和怎样治疗它的。林医生你好。
1: 你好林医生。
2: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
0: 係啦，咁我上一節呢就了解到舌癌嗰個癌症嗰個期數啊點樣分啦，咁都要關注一下，其實就係、是、啊真係要去到做檢查嘅時候啦，咁啊係咪都相對地簡單呢，因為可能伸條脷出嚟就睇到啦，定還是一啲即係唔同類型啊唔同即係全方位嘅檢查都要做到，係咪都好睇嗰個病情嗰、那個嚴重程度點啊，定係點樣去理解呢樣嘢嘅呢林醫生。
2: 嗯，如果當我哋醫生呢懷疑嗰個病人嗰個潰瘍係真係有病變嘅時候呢，第一樣嘢最常做咧，就直接喺個潰瘍度咬啲組織去化驗噶啦。咁咬咗組織之後，我哋去個顯微鏡下睇，就可以好清晰知道究竟佢係咪一個良性嘅情況啊，定還是係已經出現一個惡性嘅病變，即係我哋叫舌癌啦。咁最緊好不幸嘅，真係確診咗舌癌嘅，下一步咧，我哋就要知道個舌癌個期數啦。正如頭先所講啦，主要係睇翻個腫瘤個 size 啦，另外佢入侵個肌肉層係幾深厚啦，同埋個淋巴有冇轉移嘅。咁好多時候我哋講緊要做電腦掃描啊、磁力共振啊，甚至乎正電啲掃描去睇翻全身唔同嘅部位嘅。咁而第二樣嘢就係頭先都提過啦，因為好多時候啲風險因素都係關一啲不良嘅生活習慣，譬如吸煙、飲酒事嘅。好多時候可能舌癌只不過係其中一個部位咧有一個病變嘅啫，會唔會喺嗰個呼吸道啊，或者其他頭頸嘅部分咧都已經有病變都唔出奇嘅。所以好多時候我哋知道有舌癌之後咧，都希望再做一個內窺鏡，睇清楚譬如喉嚨嘅位置啊、氣管嘅位置啊，或者食道嘅位置啊，會唔會可能都已經再出現其他嘅病變咁樣嘅。
1: 嗯，咁如果係即係唔好彩真係有舌癌啦，其實頭先話分四期噶嘛，如果初期嘅時間係咪都係以手術為主嘅咧？
2: 嗱，我哋主要就睇翻個期數啦。咁越早期當然啦，醫好個病嘅機會就越高嘅。咁以舌癌為例啦，大部分嘅情況如果可以嘅話咧，手術係一個最基本或者最標準嘅治療，希望做到一個根治嘅效果嘅。咁以第一期為例啦，個腫瘤相對嚟講個 size 冇咁大嚿，影響範圍冇咁多嘅時候咧，咁切除嗰個脷嘅部分咧，相對嚟講就會少啲嘅。咁但係如果好不幸去到中期或者中晚期咧，好多時候可能講緊切除嘅部分就會多啲，譬如可能要半邊脷，甚至乎大部分嘅脷都要切晒咧，咁对于日后嗰个康复啊或者个复原咧，就会相对嚟讲再差少少啦。咁但系如果再唔好彩啲，可能个肿瘤真系好大嚿嘅，影响个范围比较广泛嘅，好多时候手术就未必系适合噶啦，因为手术都未必可以将所有嘅肿瘤完全切除嘅。咁如果咁嘅情况咧，好多时候就要做啲手术以外嘅治疗啦，例如做电疗又或者化疗，希望我将个肿瘤控制得好啲嘅。
0: 嗯，但係可能大家會諗到個問題就係、是、哦，雖然話期數比較低嘅時候咧，就可以用手術做啦，比較徹底啦，亦都個做法會係咁，但係咧條脷做咗手術，大家又會覺得哇，其實就同我其他身體一啲內臟做有啲分別喎、可能對於我即時嘅生活嘅影響都幾明顯嘅喎，例如講嘢啊等等嗰啲，呢、這個疑惑通常點樣同病人去解釋嘅咧？
2: 你講得冇錯，因為其實我哋條脷或者舌頭嘅功用咧，主要有兩大功用嘅，第一個功用就係、是

0: 幫助我哋去咀嚼吞煙啦，幫我哋嚼嘢食，咁同埋當我哋吞嘅時候咧，將啲食物咧擁落去食道嘅。咁如果我哋一部分嘅舌頭冇咗嘅話咧，事實上會影響咗我哋進食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嘅咬字啦。好多時候，如果我哋冇咗一部分嘅舌頭咧，對於我哋咬字啊或者講嘢咧個清晰度咧都係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就算係一個早期嘅病人都好啦，就算我哋切嗰個舌頭嘅部分唔係好多咧，好多時候都需要做一啲後續嘅康復治療，我哋叫做一啲言語嘅治療。又或者職業的治療，主要希望幫助病人在吞煙又或者說話方面去學習，如果他沒有一部分的舌頭之後怎樣可以再咬字再清晰一點點，又或者說吞煙的時候不要說食物落錯格這樣的。
1: 嗯，不過咧，即係覺得條脷嗰個嘅組織咧好特別，我成日覺得係即係人體一個設計咧係一好似淨係條脷先係咁嘅質地啊，或者係咁樣嘅喐動啦。如果真係切除咗嘅時候，可唔可以喺第二啲地方度攞翻啲嘢去重建翻啦，或者係有啲咩嘅方法去即係解決咗頭先一啲嘅困難嘅咧？
0: 好多時候咧，我哋做舌頭嘅手術咧，如果係一個早期嘅情況，可能講緊切嘅範圍唔係好大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切完之後就希望就咁樣縫翻埋就得噶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好不幸發現嘅時候已經去到中期，甚至乎去到比較中後期少少，切嘅範圍真係比較大嘅，咁好多時候真係需要做一個重建嘅，因為主要咧就希望去補翻嚿肉上去，就令到嗰個所謂嘅外觀啊，又或者佢將來嗰個復原康復會好少少嘅。咁但係對於個功能性方面咧，坦白講，就算補翻嚿肉上去咧，喺個功能性方面，譬如頭先提過個吞煙嘅情況、個講嘅情況咧，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嘅。
2: 嗯，好啦，咁但係如果係頭先講嘅一啲比較嚴重，即後晚期啲嘅即係舌癌啦，就未必係第一線，唔係做手術啦。其他嘅治療做完之後，其實對於啱啱提到嘅呢啲功能，例如吞煙啊，或者係講嘢，係咪都一樣係會有影響嘅咧？
0: 冇錯啊，因為始終我哋舌頭嘅功用都真係幾緊要嘅，對於我哋講嘢同埋對於我哋進食，咁所以就算係可能切咗少少都好啦，某程度上都有少少嘅影響嘅。尤其是如果真係好不幸，真係發現嘅。比較遲少少，個範圍比較大，要切除嘅部分比較多咧，個影響會仲更加大嘅。
1: 嗯，不過即係如果係晚期啦，即係可能有好多方面嘅治療，係咪都可以即係綜合咁地個人化咁樣幫到手嘅咧？其實
0: 嗱，如果以一個早期嘅情況嚟講，當然啦，我哋希望做手術做到個根治嘅效果啦。以早期嘅舌癌為例咧，其實個根治嘅機會係好高嘅，可以講緊有八成以上嘅。咁但係如果好不幸去到中期啦，譬如真係做手術之後先至發覺腫瘤真係比較大，又或者個入侵個肌肉嘅情況比較多，甚至乎真係出現淋巴嘅轉移啦，好多時候手術之後都要做一啲輔助嘅治療，希望增加翻根治嘅機會。咁嗰啲輔助治療咧，通常都係講緊一啲電療啊，又或者需要嘅話有啲化療嘅情況嘅。咁去到再後期少少啦，真係腫瘤真係好大。唔能够用手术嘅方法清除，又或者淋巴扩散嘅情况比较多咧，咁我哋都希望将个肿瘤尽量缩细先，因为始终喺个口腔入边嘅肿瘤咧，其实都真系好影响个进食同埋讲嘢嘅。咁以一个舌癌为例啦，通常讲紧对于电疗同埋化疗咧，其实个敏感度相对嚟讲都比较高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先做咗电疗化疗，将个肿瘤缩细咧，都可以有效咁样缓减个病情嘅。
2: 嗯，喺接受即系电疗。同埋化療治療嘅脷嗰個舌癌啦，嗰個脷部咧，其實會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嗰個副作用會係點樣嘅咧？
0: 以舌癌為例啦，好多時候電療主要就電翻個口腔嘅位置，希望針對翻個腫瘤縮細個腫瘤啦。咁但係好即係始終個電療咧都會對於周邊嘅正常組織有相對嘅影響嘅。咁講周邊嘅組織，譬如其他嘅牙肉啊，或者口腔嘅黏膜啊，所以電療期間咧，除咗個腫瘤電到之外咧，電到嗰啲地方咧都會帶嚟種種嘅副作用嘅，例如可能黏膜發炎會痛啊，甚至乎可能電傷嘅喉嚨又會喉嚨唔舒服、吞煙有困難啦、啊，呢啲就係一啲常見電療嘅副作用嘅。咁而化療嚟講咧，始終化療藥嘅毒性會比較大少少啦。咁而常見嘅化療副作用咧，包括可能脫髮啊、影響抵抗力啊、胃口差啊、精神差啊，呢啲都係一啲常見化療嘅副作用嚟嘅。
1: 嗯，但係頭先聽到咧，即係副作用都可能會多啲啦，甚或至因為咁啱電療嗰個位置係即係好接近口腔啦。 你都預計到個病人之後都可能即係我哋俗語講冇啖好食咯喎，係咪喺治療之前使唔使即係補定個底，要食翻多少少嘢先
0: 嘅
1: 咧？
0: 如果可以嘅話咧，當然我哋希望個病人嗰個嘅熱量嘅吸收啊，又或者營養個吸收，希望做翻好少少啦。所以咧，大部分情況，如果我哋見到病人有機會講緊吞煙嘅情況比較差，或者

0: 進食的情況比較差咧，好多時候可能已經事先咧已經可能幫個病人咧擺喺我哋叫做個胃鼻喉，即係話一條膠管經過鼻哥窿，直接經過口腔落到個食道，落到個胃部。咁希望咁樣咧就用個胃鼻管咧就喂治病人，希望咁樣可以維持到病人嘅營養咯。
1: 呢個胃鼻管係要即係擺幾耐，即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
0: 通常呢個胃鼻

0: 咁啊，嗰個衡量係點嘅？
1: 嗱，相對嚟講咧，其實年長嘅病人咧，我哋會擔心可能佢承受唔同治療嘅副作用咧，相對嚟講個耐受性會比較低嘅。換言之咧，可能佢如果真係要接受手術啊、電療啊、日一化療咁樣樣咧，相對嚟講我哋會擔心多少少佢嘅副作用嘅。咁我哋都會同翻啲年長嘅病人傾，會唔會事前都已經考慮裝條胃鼻喉嘅？咁就希望可以幫助翻佢進食咯。不過始終咧，胃鼻喉都會有一個唔好處嘅，就係、是、有個即係插條胃鼻喉之後咧。或多或少咧，對病有少少不適嘅，因為有一個外來嘅物件咁啊，擠咗落去個身體裏邊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咧，嗰個胃鼻喉咧，因為始終要經過個口腔落到個胃部啦。咁其實就會撐開咗我哋嗰、那個食管同埋胃部中間本身有一個活門，係會等啲嘢食唔會話會翻出嚟嘅。咁條胃鼻管咧，因為插住喺度咧，咁嗰個活門咧就一路咁樣俾佢撐開咧。咁相對嚟講咧，會擔心多少少咧，如果處理不當嘅話咧，容易啲嘢就會我哋流翻出嚟咧，就落錯格落。在肺嗰度咧，就擔心一個肺炎嘅情況噶啦。
2: 嗯，咁所以都會即係醫生會慢慢幫病人即係傾好啦、衡量好啦。咁同埋咧有一樣就即係大家都驚痛噶嘛，可能平時生粒飛枝咁都幾痛啦。咁如果即係加埋電療個治療啊，或者成日都聽啊頭頸癌都幾痛噶喎、哦。咁喺止痛方面有啲咩可以幫到病人？
1: 嗱，雖然我哋講緊電療、化療都已經喺醫學界用咗一啲好耐嘅治療啦，咁但係其實而家醫學界所有唔同嘅治療咧，相對嚟講都先進嘅。以電療為例啦，其實我哋而家啲先進嘅電療嘅科技咧，已經可以比起傳統嘅電療咧，大大咁樣減少電到周邊嘅傷害，咁從而令到個副作用大大減少噶啦。咁除咗呢樣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配套嘅藥物或者配套嘅治療，希望雖然個治療帶嚟一啲副作用，咁但係希望用翻啲配套嘅方式去減輕翻啲不適嘅。譬如痛方面，我哋都有啲比較好少嘅止痛藥啊，又或者化療導致一啲唔同嘅副作用，例如嘔吐啊，例如胃口差，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或者唔同嘅藥物咧，係可以舒緩呢一方面嘅副作用嘅。
0: 嗯，咁啊，即系跟翻即系医生啦、医护人员嘅一啲嘅建议啦，就可以嗰、那个生活质素都要可以得到改善啦，唔会话对于即系进食都有太大嘅影响啦，讲嘢方面都可以有啲后续嘅处理啦。咁但系其实头先林医生一开始都提到话，就系做初步检查嗰阵时啦，即系做完初步检查，亦都希望好多时都会做比较大范围嘅检查，因为始终佢牵涉附近嘅部位都有机会受到影响啦，因为可以嚟自生活习惯嘅问题、烟酒。亦都可以有啲轉移咁樣啦。咁喺治療過後啦，即係擔心嗰個復發問題嗰陣時，會唔會個擔心嗰個範圍都唔係淨係原本嗰個位，喺一啲大範圍啲即係口腔啊嗰啲都要 check 得密啲，係一個點樣嘅後續處理咧？
1: 嗱，好多時候咧，癌症我哋當然最擔心都係復發啦。如果以頭頸癌，即係我哋而家傾緊嘅腺癌為例啦，好多時候都係喺翻嗰個位置，又或者附近周邊嘅淋巴度有一個復發嘅。咁好多時候醫生做嘅就係定期一個復診啦，定期一個身體嘅檢查啦，譬如睇翻個口腔嘅情況啊，睇翻個淋巴有冇腫脹啊，咁已經可以有一個即係個初步嘅評估，睇翻有冇一個復發嘅機會噶啦。咁第二當然啦，要需要定時定候，我哋要照掃描去監測住會唔會有啲隱性嘅一啲復發，我哋係可能喺身體檢查度檢查唔到嘅。
2: 嗯，咁但係即係同埋就算普通人都要經常都要檢查下啦，希望即係及早求醫啦。咁但係我想話咧，就有時都我哋成日講話頭先話人類乳頭嘅嗰個瘤嘅病毒咧，其實我哋打疫苗有冇啲幫助嘅咧？
1: 哦，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其實呢個 HPV 病毒咧，可能好多聽眾都聽過。其實咧，本身喺女士嚟講咧，就已經好容易引致一個病叫做子宮頸癌嘅。咁喺政府香港政府嚟講咧，其實已經推動緊我哋係一啲女士啊，或者一啲在學嘅小學生咧，其實已經係可以接種呢個 HPV 病毒嘅一個疫苗，去減低個感染，從而減低個子宮頸癌嘅。咁其實我哋醫學嘅研究咧 ，HPV 病毒咧，除止會導致呢個子宮頸癌之外咧，女士當然都可能會導致一個口咽嘅癌啦，咁而男士同樣口咽癌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其實男士嚟講咧，如果佢係未感染呢個 HPV 病毒，而又去接種呢個 HPV 個疫苗咧，其實都係可以有效咁樣樣減低佢患有呢個口咽癌嘅機會噶。
0: 嗯，咁所以呢個 HPV 疫苗嘅接種就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去預防呢一個即係舌癌啦，或者一啲其他口腔嘅癌症咁樣啦。好啦，咁最後都可唔可以提下我哋嘅聽眾朋友就係、是。 睇啊，其實喺口腔清潔方面，又或者比較即係針對翻條脷啦、舌頭嗰個健康狀況方面，有啲咩把關做得好，亦都可以預防到舌癌咧？
1: 嗱，頭先都提過啦，風險因素都係包括一啲不良嘅習慣，譬如吸煙、飲酒咁樣樣啦。咁所以如果可以

0: 嘅话，喺吸烟饮酒方面就希望就可以戒除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一个口腔嘅卫生啦。咁如果一个口腔卫生做得唔好嘅，或者讲紧可能唔勤刷牙啊，或者唔勤哨口啊，咁呢啲一啲慢性嘅发炎咧，都系会增加咗口腔患癌嘅机会嘅。咁另外一啲长者啦，如果佢有假牙咁样啦，如果个假牙真系唔 fit 嘅，即系我哋讲紧可能都容易刮到啊，容易整损啊，咁真系要早少少去揾翻相关嘅牙医去配翻一个啱 size 嘅假牙。從而減少嗰個慢性發炎嘅情況嘅。
1: 同埋我自己喺度諗咧，經常就話如果生痱滋就賴咗去熱氣嗰度，咁就千祈唔好純粹係呢個諗法啦，要留意翻究竟係乜嘢狀況令到口腔經常都有傷口啦，有潰瘍嘅情況，亦都可能咧要關注到係咪同癌症相關啊，就唔好自己自行判斷呢個生痱滋嘅狀況啦。今日喺度咧，唔該曬有咧就係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林何清醫生同我哋嘅講解 ，thank you。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表示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最新发展。今次哈萨克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范围。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双方亦协议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机遇。香港的资本公司与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投资1亿美元，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

0: 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了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提到，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怎样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教育局表示，今日因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短信。局方指，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在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韩正表示，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施纪贤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56点，升558点，总成交金额3,0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0.2，升44.2；盈富基金26.24，升5.6。阿里巴巴130.5，升7.7；美团85.35，最新报85.3，升7.05；中芯国际81.45，升2元；联想集团26.48，最新报26.5，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9.84，升2.52；华虹半导体147.7，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5，瑞士法郎9.992，澳元5.627，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7，欧元9.13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82美元，卖出4,5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报道。
1: Ke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嘅朋友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现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管道内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高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在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是比较车多，是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比较车多，龙尾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區方面，清水灣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亦都比較車多的。車公廟路有爆水管，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車公廟站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當中，一帶比較車多。其他封路亦都提提大家，在深水埗的欽州街有渠務工程，直至下午的五點，欽州街來回方向跟住長沙灣政府合署慢線是封閉，經過請留意。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色无下，
0: 蓝色，
2: 色无下，蓝地球。
3: 早前世界肥胖联盟发表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肥胖地图，指出全球儿童肥胖和过重的数字持续攀升，在今年内全球过重儿童的总人数将超越体重过轻的儿童，去到2040年将会有超过5亿学龄儿童属于过重，即是 BMI 超过25，其中大约 2.28 亿的儿童 BMI 更加会高达30或以上，属于肥胖。世界肥胖联盟是由各国专业医学和研究协会组成的全球性非牟利组织，这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在全球超过180个国家，5至19岁的儿童过重的情况都在增加。去年共有大约 1.77 亿名学龄儿童被列为肥胖，其中又以中及低收入国家的升幅更加快。以人数计，去年有最多过重儿童的国家是中国，有近6180万，虽然数字到2040年会回落，但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届时过重儿童占的比例将会由去年的 24.2% 升到 30.5%。 总数排第二的是印度，有超过4130万名过重儿童，佔的比例會由去年的 11.3% 增加到2040年的 17.1%。 美國去年就錄得超過2671萬名過重兒童，總數排第三，去到2040年佔的比例會和現在差不多，維持在大約 42%。 報告預計去到2040年，全球分別會有超過5700萬和4200萬名的兒童出現早期高血壓和心血管病病徵。研究人員呼籲及早採取行動，包括對含糖的飲品徵稅，限制針對兒童的推銷手段，推行全球兒童體育運動，推動母乳餵哺，和提升校內食品健康標準等措施。蓝地球悠然撰稿。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

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亚洲时间3:12开始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很久都没试过点名啊。好似對大家唔住咁，我成日都扯開個話題，唔知扯咗去邊。咁不如
4: 唔係啊，幾好啊！
3: 點咗名先咧？
4: 好啊，我係 Daniel 陳浩源啊，我望住而家我個係今日胃痛嘅阿勤啊。
3: 哦，唔係，有少少唔舒服啫，冇嘢冇嘢，冇
5: 少少唔舒服啫。
3: 係啊，
5: 我而家問候緊佢嘅係譚偉權 Gary 哥哥。
3: 啊，好嘢啊，
4: 幾好咯，
3: 係咯，幾好啊，舒服曬啊，真係。阿 Gary 哥哥頭先咧，啊唔係頭先添啊。是不是昨晚的事啊？
4: 是，请讲。
3: 即是你知道我们通常呢现代人的通讯呢永远都是不见样的，尤其是年轻一代。那由于呢我们想自己年轻一点呢，所以我们都呢即是学他们那种通讯方式。
4: 所以你今天戴了个口罩。
3: 一嚟啦，系啦，二嚟咧就系学佢哋个通讯方式咧，就系我哋用 text 啊，即系用嗰啲咧叫做咩啊？沟通嗰啲媒体通讯软件咁样咧就沟通嘅。咁啊 ，Gary 哥哥咧就有番说话就讲咗，就话哇，不如今日讲呢样嘢好唔好呢？
4: 咁到底系咩咧 ，Gary 哥哥？
5: 因为咧，我琴日咧就听完阿阿罗咧佢讲呢一个即系生死嘅课题之后咧，我发现咧其实真系。即系我哋对于离开啊，或者即系死亡呢一样嘢咧，我哋自己系冇得 say no 嘅，因为始终都会嚟噶嘛。但系我又谂下，有啲嘢其实我哋日常生活里边面对嘅嘢咧，我哋系可以有办法 say no 嘅。但系唔知点解，因为我自己本身个人由细到大咧，都系一个 yes man 嚟嘅。即系啦，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咁样咧。我記得啦，阿勤
4: 俾3000蚊我啊，
5: 唔係，
4: 小哥哥，
5: 我而家識得 say no 啊，我而家識得 say no 啊，
4: 而家識點樣？幾時學識啊？幾時學識啊？
5: 唔係因為咧，我做咗呢個節目之後咧，阿勤咧曾經咧，我唔知邊一日
4: 苛索啲乜嘢，
5: 唔係佢有一日咧突然間即係嗰啲叫咩？
3: 點醒你啊？
5: 苦口婆心係啦係啦，佢就話
3: 有啲咩事？
5: 因為哥哥，你做人咧唔好太過善良啊！你咁樣咧成日俾人哋恰㗎。
4: 哦，琴晚嘅事啫嘛。
3: 唔係我，但我真係咁有咁同
5: 佢咁講過
3: 㗎。
5: 係啊係啊，佢話唔好成日都冇所謂，唔好成日都咁樣，即係類似啲咁嘅嘢啦。咁我就回想翻，即係其實原來做人咧，懂得有技巧地 say no 咧，即係禮貌地 say no 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唔知你哋有冇分享咧？
3: 阿陳生有冇禮貌地 say no？ 阿陳生應該係。
4: 礼貌就经常，礼貌就经常啦，系啦。
3: 唔系啊，嗱，你如果同对手打波，你系都要杀落去嘅时候，咁你都冇礼貌。
4: 咁
3: 杀
4: 咗佢之后，咪礼貌咁同佢讲翻声 sorry 咯，系咪啊？我可以讲唔同语言都得噶，我识晒所有语言
3: 嘅。你尝试下，当我系你对手，你讲
4: 啊，过咩啦 ，BN 啦，即系有韩文有日文，主要都系呢啲啦。咁样，头先阿 Gary 哥讲完之后咧，我又谂起一个故事。咁啊，故事系关于咧我同 AI 闹交嗱。大家咧都而家經常會同 AI 咧就傾偈啦，我相信大家同 AI 傾偈咧就多過同另一半傾偈，或者同屋企人傾偈、
3: 哎。真係㗎？
4: 你唔係咩？
3: 我好少
4: 傾好多㗎。
3: 唔係我有啲咩
5: AI 傾好多，
4: 你同 AI 傾好多。
3: 唔係點樣傾法先？你係有嘢問佢，佢答翻你，
4: 或者大家研究一啲嘢咯，去摸索一啲方向，譬如諗 proposal 啊咩，會
3: 我又冇㗎。
4: 會傾偈。
5: 有冇試過訪問 AI 啊？即真係訪問佢，
3: 咁我哋下個星期約咯，係嘛？
5: 係啊，真係我有趣㗎。
4: AI 大人大利，知唔知邊個國家嘅軟件？Anyway 啦，咁有一次咧就同 AI 鬧，咁試完咧，咁小弟就喺2024年打完巴黎奧運之後咧，我就退役啦。咁然之後同年咧，我就出咗本自傳啦。咁上個星期都俾咗 Gary 哥哥啦。
3: 哦，係咩？
4: 佢做完套戲咧，佢就會睇㗎啦。係啦，佢做完佢嘅演出。
3: 嗱，我兩日 KO 咗嘅，睇下你用幾多時間。
4: 佢應承咗完咗佢嘅演出，
5: 係啦，冇錯。
4: 好啦，咁啊。過咗嗰段時間之後咧，喺2025年初咧，咁我就要重新執一次自己嘅 profile。咁呢個時候呢啲咧就梗係揾 AI 傾偈啦。咁但係咧，因為有啲免費嘅 AI 軟件咧，佢唔係實時㗎，佢可能個 database 即係佢個儲存庫咧，佢係9个月之前，佢係1年之前。咁但係咧，我嗰陣時我唔係好知啦，因為未好熟用啦。咁咧，咁我當時都係用一啲免費嘅 AI 軟件，咁我同佢傾偈啊。哎呀，香港嘅傳奇輪椅羽毛球選手陳浩源，即係我每次都係咁。咁樣開場咧，知道我幾犀利。

0: 嘛，咁你同佢倾偈，咁然之后同佢讲啊，咁我就攞咗巴黎残奥嘅银牌啦，我又出咗本自传啦，跟然之后咧，咁而家帮我，你帮我写，帮我更新一下我个履历表啦，咁样，跟然之后呢啲都系你嘅猜测，佢冇嗰个。
1: 佢冇
0: 資料啊！
1: 攞到
0: 我攞銀牌冇嗰個資料，咁我亦冇，咁然之後咧我就
1: 你係咪冇落指令叫佢上某啲網站去 search
0: 啊？佢唔實時啊，佢唔識，因為本身佢應該你雲端裏邊或者你網。

0: 網上如果佢實時佢即刻攞到，
1: 係啊係啊。
0: 咁然之後咧，我啊記得大家同我講，我要教到佢。
2: 我開始中意 AI 啊。
0: 係啦，咁然之後我就掉咗我本自傳嘅我個相落去。啊，呢本就係我嘅自傳啦。你話我冇出書咁，我就開始同佢鬧交。佢話呢個係一個好美麗嘅圖面誒圖畫，係一個好美麗嘅相片，但我哋冇佢嘅記錄。咁然之後我就繼續教育佢啦，我就將所有報道我攞咗銀牌，你睇下我攞咗啦，呢啲報紙都睇下啦，咁樣你更新翻啦。呢、這個只係你嘅揣測，我只可以話你有好大機會會攞到，因為你以前嘅記錄點點點，你冇。咁我就同佢係咁鬧交啦，鬧，跟然之後鬧到我係咁教導佢啦，佢又唔聽啦，跟住我就好猛整啦，跟然之後後尾咧直情係講到咧，你輸入嚟嘅資料都冇用，我冇你嘅資料。即系到后屘佢都唔应我，咁然之后咧，我就终于发现啊 ，say no 嘅好处就系同自己 say no。后屘我放弃，我同佢讲，你啱，我的而且确系冇攞过银牌，我的而且确系冇出过自传，
2: 我系诈骗嘅。
0: 你啱，跟然之后你话，跟住佢就话你说得对，然之后但我鼓励你咁样做，因为你有咁样嘅潜质，你有咁嘅 potential。佢话翻俾我听，咁我就觉得啊呢一个 say no 实在太爽啦，我再唔再纠结系同佢个。个呢个 say no 咧，除咗冇纠结同佢嗰个拗交之外咧，另外仲促使咗我都系俾钱买一啲实时更新嘅软件。
2: 咁实时更新嗰啲系咪
0: 即刻有晒？
1: 再做多次系咪？
0: 有，佢即刻赞美到我，即系哇你真系好犀利，你有呢啲资料啦，你有呢个自传啦，咁样跟住我就即系呢一个 say no 就令我直情系锯咗，唉爽咗啦，我唔使再同自己过唔去，唔使再同个 AI 拗交啦，咁样。
2: 即系大家从呢个故事当中都听得到啊，男人真系好需要赞美啊！
0: 特别系嚟自 AI， 我同你咁亲密，日日都同你倾偈，你竟然唔承认我，系咪先？
2: 即系我当你系 friend， 你当我系咩啊？你话啦，
0: 冇错啦。
2: 即系嗱，讲到我啦吓，咁啊 Gary 哥哥就话，即系我就同你讲，哎呀，你唔好即系咁乜嘢都话 OK 啦，你有阵时你要为自己争取嘅咁。即係好多時咧，可能啲聽眾朋友即係聽得我講嘢多咧，都覺得我係嗰啲咩啊咩啊咁。
0: 你係啊？
2: 但其實我都真係得嗰兩下咩啊咩啊咩啊咁。細個嗰陣咧，我就真係好多嘢都 say yes 嘅，因為細膽啊個人。咁唔知點解大個咗會膽生毛啦？呢、這個真係唔係好明。咁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第一時間諗到 yes 同埋 no 嘅呢一個話題咧，我就諗起我老豆啦。
0: 嗯。
2: 因為咧，即係每一個女孩子都希望咩啊？长头发，即系长发飘飘就等于靓噶嘛。
0: 系、
2: 咁好啦。咁啊，细个嘅时候咧，我系留到好长头发，即系其实同而家差唔多长度啦，差唔多到腰咁样嘅。
1: 系哇，好靓啊！如果喺后边睇咧，即系
2: 系啊，
0: 谂起洗头发嗰下就惨啦。
2: 唔系啊，系似超人妈妈，你知边个超人妈妈啊？即系咧，咸蛋超人个妈咧，佢系好似扎住两条嗰啲牛角辫咁样嘅嗰、那个造型系，我阵间俾你睇，我上网搵到。
0: 得闲睇翻啲史前嗰啲。
2: 系啊，史前搵到嘅，系啦。咁咧，跟住咁，我觉得自己好靓啦，成日都。咁但系咧，唔知点解我老豆咧就成日都会用一个理由要我剪头发，就系话长头发唔斯文。嗱、每一个我同所有人讲咧，个个都系呜咁样嘅，好似 Gary 哥哥咁样。
0: 因为当咗佢系男仔啊，
2: 唔系，我唔知点解。总之就系佢唔中意我长头发。咁咧好多时你即系小女孩，你千辛万苦留到佢条腰嗰度，其实系好珍贵噶嘛呢把头发。然后佢同我讲剪咗佢啦，吴思文。但系我老豆系嗰啲好严肃嘅人嚟嘅。我细个觉得啦，佢一讲，佢问我剪咗佢好唔好啊？咁好。即系你碌大双眼望住我，问我剪咗佢好唔好？咁梗系好啦。咁我所有每一次佢叫我剪，我都 say yes。但系佢心里面系好痛苦，好唔开心。然后咧，呢个痛苦咧，去到最尾系点样咧？我过去嘅三十几接近四十年冇留长过头发，直至疫情。
0: 嗯，
2: 因为喺疫情期间，你好少出去剪头发，慢慢留长咗先系我而家呢个样咯。
0: 但呢个系咩心态呢？反叛？
2: 可能有少少，你话咁咪跟住后屘咧，慢慢大下咧，好有趣嘅。开始咧，我老豆发现咧，我冇人沟啦，即系咁嘅发年纪，咦，好似冇乜着落。咁于是佢就话：
0: 一日都系你啦，爹哋。
2: 同埋咧，我发
1: 现系咪同长短头发冇关啊？定系点样？
2: 应该唔系嘅，去搏一搏啦，谂住。因为咧，我系越剪越短，有阵时系短得好紧要，我觉得好型噶嘛，件事系。咁跟住咧，佢就开始话：唔好剪咁短啦，唔斯文啦，即系又用。
0: 你当年唔系咁讲过，爹哋。
2: 系爹哋咁样啦，咁跟住咧后。 尾好似有少少鬥氣 feel 咁樣啦。咁係啦，去到最尾，而家你諗翻轉頭就係、是、一嚟鬥氣啦，二嚟原來一個 say yes 咧可以係 last 咗三十幾年。
0: 係啊，同埋為你帶嚟一個心結啊嘛。
2: 係啊，
1: 係
0: 啦，咁好似有啲唔抵啊。
2: 而家留翻場咁樣咯。
0: 但我想查一查，如果當日你夠膽。

0: no， 你有冇谂过后果会点咧？
1: 唔够胆，
0: 换你一个升龙拳。
1: 我谂都唔，唔系佢唔会嘅，老豆唔会打人嘅、嗯，但系唔够胆咯。
0: 哦，
1: 系啊，就系、是、咁。
2: 你嗰阵时咁喺嗰啲非法铺嗰啲咧，你坐喺度，你有冇一路剪一路喊啊？
1: 个心喺度喊咯，好唔开心啊！即系剪到成师奶咁嗰啲长度咧，
0: 眼泪在心里流啦。
1: 唔中意系啊，阿 Gary 哥哥咧，
2: 唔系咁嗱，我讲翻咧就系有两单嘢咧，都系影响我嘅，就系、是、譬如我啱啱毕业嘅时候咧，喺演艺学院毕业嘅时候咧，我哋系好需要有一个机会啊。同埋即係嗰啲叫做 casting 嘅機會啦，咁嗰次咧係啦試鏡嘅機會，咁嗰次咧就係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個邀請我哋一齊，我去咗嗰個加咩嘅電影，
0: 電影
2: 係啦係啦嗰度啦係啦，咁就可以去見嗰個老細，咁嗰個老細咧就係蔡神 ，OK， 咁今日同佢見面傾偈嘅時候咧好開心，咁佢就話要簽我點點點點啦，咁但係咧佢就俾咗一個合約咧就係話。嚟緊你呢一套電影咧，係要做乜乜乜乜乜乜咁樣啦。咁我嗰陣時細個唔識啊嘛。咁我一睇我知道，咦，三級嘅喎。
1: 哦，
2: 係啦。咁但係當其時佢話你係一個男主角嚟嘅。
1: 咁你咪即係要露三點啊？你是男主角
2: 嗰陣時嘅三級、啊，
3: 你好著弱喎、
2: 啊，好著弱、啊。
1: Gary 哥哥老三點解要睇啦？
3: 係咯，
2: 唔係嗰陣時太細啦。係
1: 啦，跟住
2: 即係太細個，唔係太細。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唔使兜一兜，此地無銀仲需
2: 太細個，太細個啦。
1: 我冇諗過，
3: 此地無銀仲重係你繼續先，你繼續先，係啦。
2: 咁然之後，我嗰時候有少少騰雞嘅，
1: 打架仔呢次，
2: 因為真係好。好驚啊！咁佢就話：咁你做唔做啊？真係主角有幾套嚟緊嘅，即係咁我覺得係即係有個咁嘅機會，即係啱啱畢業冇幾耐就可以有機會咁樣做，咁係咪咧？咁但係我當嗰陣時我真係有少少接受唔到啊！因為我都係行偶像路線噶嘛，
0: 係知道知道完全知道啊！
1: 繼續
2: 咁於是乎於是乎咧，即係有少少
0: 驚，
2: 窒曬有少少驚，窒
0: 曬窒曬，
1: 係
2: 咁我就好禮貌同佢講，我就話我暂时好似未能够接受到，咁所以咧，我可唔可以唔做呢啲咧？
1: 大啲先，
2: 系啦，等个人高，即系长大咗啲，
0: 可以讲两集呢个大同埋细。
2: 咁于是乎咧，我就 say no， 咁跟住就佢再冇揾我。但系大咗，我真系大个咗之后咧，我睇翻原来嗰啲电影咧。是很劲的电影，我在咪后再同你大家分享。
1: 咁即系嗱，三级片其实有好多
0: 尺度啦。
2: 嗰阵时嘅三级片咧，其实系得几个男仔做嘅啫。
1: 我即系炮哥嗰啲。
2: 炮哥在之前啊。
1: 哦，系。唔系，我
2: 小时候嗰个男主角，你知唔知我边个？
1: 哦，阿嘉琪，阿
2: 黄舒淇嗰扎咧，系
0: 黄舒淇。
1: 唔系，但系咪因为三级片系有唔同 category 噶嘛？即系有
0: 暴力血腥、
1: 血腥啊，有啲神怪啊。
0: 色情裸露。
1: 唔係
2: 一啲宗教，即係和尚嗰啲 friend 啦，
0: 即係我知道
2: 系列嗰啲啦，
0: 知道，
2: 講得太多啦，
0: 知道係
2: 啦，
0: 枕頭系列
2: 係啦。咁 anyway， 到我真係出嚟做嘢啦，入咗劇團嘅時候咧，我有一個機會，因為我入劇團嗰時候我仲係好細個，我成日都係做一啲 chorus， 即係嗰啲群眾啊嗰啲咁。到真係有機會有一次啫，就係 casting 一個男主角。咁我唔知你大家你有冇睇嗰套電影叫做《蝴蝶君》？蝴蝶君嘅电影吓，唔系 The Medify 啦，咁佢嗰阵时就系 John Long 做嘅，咁舞台剧系有个舞台剧版本嘅，咁当其时咧，我记得就系阿 King Sir 咧，佢 casting 剩翻男女主角嘅啫，唔系剩翻两个男主角，一个咧就系嗰个宗教上教，一个咧就系嗰个咪 The Med 蝴蝶君，咁我就 cast 蝴蝶君嗰个，咁啊去到最嬲尾嘅时候咧，导演就会问你，因为嗰套戏里边系要有裸露嘅。嘅場面，我都唔明點解個個都想我裸露嘅真
1: 係。係啊係啊，你講完我哋都好想。係
3: 啊，我贊成佢哋㗎。係
1: 啊，我相信我個親愛聽眾都好想。
3: 係咯，
2: 但係嗰陣時咧，我雖然係好欣賞呢個劇本，因為一個好出名嘅劇本攞獎嘅，咁但係我當其實都仲係好細，即係年紀都仲係好細，
0: 未大，
2: 思想又未大啦。咁我就同導演講，咁我就話我唔接受喺個腦。因为仲要唔系拍摄，系 live 嘅现场。我唔接受，我唔接受咁样裸露啊！咁于是乎咧，我就同阿 King Sir 导演讲，我话我暂时未 ready 啊，呢个角色，即系我心境未 ready 啊。
1: 系
2: 吓，咁跟住就冇啦，冇咗啦。咁跟住就俾个师兄做啦。咁师兄都系好嘅，跟住就攞埋奖添，即系攞埋最佳男主角嘅奖。
1: 系
2: 咁导致到我而家谂翻起咧，即系譬如今日呢个问题咧，就系话。原来好多时候，你有阵时你

0: 去 say no 咧，你攞嚟嗰個嬲尾嗰個諗法嘅效果咧，你係會有少少後悔，但係有啲嘢你又做啱咧，又亦都唔需要後悔。
1: 嗱，咩先？你冇即系嗱，兩個要你
0: 第一單我係冇後悔嘅。
1: O、okay, K， 第二單
0: 我係有少少後悔嘅。
2: 但又咁問啦，而家你
1: 今日
2: 長大咗啦嘛？
3: 你而家大
1: 了
3: 大啦，非常大啦，
1: 係啦，唔使企起身嘅
2: ，係啦係啦。咁
1: 你而家如果再問你
2: 呢兩個機會放翻喺你面前，
1: 係啦，咁你會點啊？
0: 我會第二個機會我一定會做，
2: 舞台嗰個會做，
0: 舞台嗰個我會做，
2: 係，
1: 我會買飛入去睇，
2: 買埋我，
1: 係，
0: 我會做
1: 幾多場？
0: 我唔知几多场噶，你讲，
1: 你
0: 问我我几场，
1: 唔
0: 系即系我做几场，做几多场演出，你
1: 做几多场，
0: 做几多场演出，
1: 你觉得会你自己可以接受做几多场噶？
0: 哦，
1: 没完没了噶。
0: 如果我能够呢个系一个突破咗嘅话，基本上冇所谓，因为我当其时嗰阵时仲未有阿哥哥同阿朝伟嗰套电影啊嘛，
2: 系、
1: 哦、
0: 如果嗰阵时有嘅时候，系啊，嗰阵时我已经接受咗啦嘛。
1: 哦，但如果一路哥哥嗱，即系偶像对 fans 嘅影响其实好大噶嘛。
0: 系啊，
1: 如果哥哥一路都冇出现春光乍泄呢件事
2: 嘅时候，
1: 你接唔接受到？
0: 我可能又未必接受到嘅、
2: 哦，
0: 因为我觉得原来即系因为佢嘅影响令我好大啊，即系我觉得啊，原来演员你进入咗个角色之后咧，你某程度上你去到一个位置咧、嗯，你好多嘢系睇化咗嘅，即系其实你系为嗰个角色入着想啊，就唔系为咗好多我哋谂好多其他嘅顾忌啊，即系你入咗个角色之后，原来基本上系需要，因为其实嗰套蝴蝶君就系讲我要证明俾所有人睇，我系一个男人啊。
2: 系，
1: 因
0: 为嗰个古仔系好出名嘅，佢系呃咗嗰个上教啊嘛，
1: 佢系背面向观众啊嘛，
0: 背面啫，
1: 背面向观众，
0: 知唔知？背面，
1: 其实我都睇过一套舞台剧，系有一位知名嘅舞台剧演员，佢系背面向观众嘅，系、啊，我睇过嘅。
2: 不过咁讲，当年你嗰两个 no 咧，其实咧 at the end 即系去到最后咧，你系令到好多我哋嘅粉丝啦，或者令到我哋嘅听众咧都系失望，
1: 失望。
2: 所以不如如果今日即系再有咁嘅机会，你系 say 翻两个 yes 啦，我呼吁广大嘅。劇團的導演或者咩，即係 Gary 哥而家豁咗出去噶啦，其實
1: 係，唔係如果你未豁出去嘅，我哋新聞期間你俾啲
2: 再舉一舉，再舉一舉，
1: 喂，唔係我哋太興奮啦，我哋快啲聽，我哋一陣間嘉賓先 ，Anu 一陣間會再出嚟
0: 嚇，係啊，因為 Anu 會再出嚟同我哋講即係生死教育嘅嘢啦，咁但係而家咧。我揀咗呢一首歌咧，
1: 咪又冇歌啦，
2: 冇歌，
1: 冇歌，
2: 系啦，太精彩啦，太精彩
0: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的目标是希望将这三个国家的免签推展至免签30日。当完成和这三个国家的免签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个国家，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的往来。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短信。局方指，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喺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

0: 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接近四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多宗。过去十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90点，升592点。总成交金额3,28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42.6。盈富基金26.28，升6毫。阿里巴巴130.5，升7.7。美团85.3，升7.05。中芯国际81.75，升2.3；联想集团26.48，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9.94，升2.62；华虹半导体148.00，跌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升3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31美元，卖出4,53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车公庙路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车公庙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观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大致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系去到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系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花园道口。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去到恒益村，另外喺薄扶林消防局一带咧系比较繁忙噶，去摩星岭方向嘅龙尾系排到去启力学校对开。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网球中心一段是比较多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康庄道桥底架。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3: 好啦，咁啊，星期二嘅港式达人咧，我哋依然都系有琴日啦，即系各位嘅好朋友啦，就系、是、安宁服务嘅社工啊，梁子敦啊，阿罗啦，咁啊，同佢分享咗好多即系。你第一次面對呢一個生死教育嘅一個工作啦，即係啲老實嚟講話，你點都要捱兩年嘅。咁但係其實話你真係完全唔識噶嘛啲嘢。你嗰個兩年裏面有冇當中有冇啲咩 case 或者咩係令到你覺得哇好辛苦，又或者好開心啊，或者各樣嘢？
4: 即係一踏入呢一個工作嘅時候，咁你點做呢？你唔識嘅時候，
5: 因為我真係完全係零認識啦。咁啊，我人生又冇去過啲殯儀館啊、殮房咩都冇噶嘛。咁但係嗰個工作就要啦。真係好大挑戰嘅，
4: 你驚唔驚咧？最初即係中國人硬係會有啲忌諱，冇錯啦。
5: 我其實都唔知我自己驚唔驚嘅，因為呢個係聯想嘅啫嘛。
4: 係，
5: 我當時咧第一個 case 好記得咧，就係一位獨居嘅伯伯。咁佢係因為長期病過咗身嘅。咁佢因為獨居啦，咁佢無親無故啦。我哋嘅工作其中一樣咧，就係我哋都會派職員去送別一啲無親無故嘅死者嘅。係啦，即係叫做都睇佢成個過程都順利做曬啦，咁樣啦。好記得咧，前一晚咧，咁我就開始喺个脑度谂啦，究竟殓房系点嘅咧？殓房会唔会一间我一去到嘅时候，啲灯就会闪嘅咧？突然之间，跟住啲柜会唔会突然间弹开嘅咧？系啦，
6: 即系冇你，
5: 系啦，冇错，因为冇办法，你睇好多嗰啲八九十年代嗰啲咁嘅恐怖鬼片嘅话，系啦，就喺度谂好多呢啲嘢。咁嗰晚又冇话去到瞓唔着嘅，咁你都要瞓觉，只不过谂好多啦。跟住第二朝就去啦。咁去到嘅时候，咁第一啦，你系唔会见到嗰啲一格格嗰啲摆遗体嗰啲嘅，因为嗰个认遗体嘅房根本就唔系嗰度嚟嘅，即系佢喺隔篱有间房嘅。好啦。等咗一阵，咁然后殓房嘅职员就将阿伯伯个遗体推咗出嚟啦，咁跟住有块布冚住佢嘅身体，因为佢病噶嘛，所以其实好完整嘅。咁由当我第一眼望到就，原来人死咗就系咁噶咯，即系
4: 好似瞓咗觉咁，
5: 系啦，好似瞓咗觉咁，好平静咁合埋眼，咁当然可能肤色比较暗哑啲啊，块面会捏咗啊，因为收咗啲水啊，系咁样样咯。咁但系一个好平静嘅过程，咁然后啲殓房职员就，你望一望佢嘅样啦。咁因為我係職員，我唔識佢噶嘛，咁好啦，咁你就幫手都睇一睇佢個位擺得是唔是正啊，咁我咪照做咯，做完我就跟埋送上山去火葬場咯。咁完咗之後，我個感覺好強就係、是，原來人死咗就係咁樣樣噶咯，有少少悲涼嘅，個悲涼嘅感覺係因為。佢完全冇人去送别佢嘛，我系唔识佢噶嘛，其实系大部分人嚟呢个世界嘅时候都系被欢迎咁欢天喜地咁欢迎你嚟啦，
6: 冇错冇错。
5: 咁但系点解一个人走嘅时候，竟然系一个人都冇去送别佢嘅咧？即系只得一个唔识佢嘅人送别佢咧？咁就开始有呢啲嘅思考。当然慢慢地，我会觉得虽然我冇办法令佢有多啲人陪佢啦，但系。我能够送别一个无亲无故嘅人，我觉得都系一份感恩嚟嘅。
4: 即系曾经咧，我啦，我老豆啦，同埋我妈咧，三个人咧咁啊，坐喺度睇电视啦。政府系有一啲绿色殡葬嗰啲宣传噶嘛。咁一次咧就系睇到啊，我哋三个。咁我老豆咧就先讲啊，系啊，第时咧唔好帮我搞咁多嘢啦，撒灰落海得噶啦咁。咁我妈就话啦，我都要咁啦。咁然之后我就话，横掂你哋讲开啦，咁我又唔知自己几时嘅。咁我话埋俾你听，嗱，我就唔落海嘅。我就要去纪念花园嗰度咧，就系种树咁样啦。跟住我妈讲咗一句，其实好有趣，唔得，你最细，你最似咁样。嗱，系其实好奇怪啊嘛，呢个逻辑，即系你自己一个人离开，唔系讲紧话你屋企人同你唔好，又或者系什么，而系可能你身边啲所有你认识嘅人又好，你嘅亲属又好。都会行先啊，咁总会有一个系包尾噶嘛，咁样所以喺呢一个 case 啦，即系睇翻阿奴呢个 case， 可能个伯伯就真系，即系佢身边所有好爱佢嘅人都已经走晒，咁系最后一个，我包个尾咁样，然之后就先至系去同佢哋喺另一个地方相聚咁样。
5: 系啊，我觉得就系头先嗰个感觉，就系让我喺当中揾到个意义，

0: 喺呢份工作入面能够去送别一啲无亲无故嘅人呢、啊、其实原来都好有意思㗎喎。
1: 你几时好啦。
0: 係呀。我唔知可能我先走先。
1: 係呀好啦。但係呢我想问呢即係你知道你要接呢个 case 啦。咁之前一晚其实你心里面会唔会有啲咩挣扎啦，即係除咗话嗰啲呢幻想啊究竟殓房系点样嘅呢，
2: 心理建设。
1: 係啦，会唔会闪灯嗰啲。你有冇问人又或者搵人倾下偈咁，心里面始终。
0: 咁一定会嘅。因为我之前都有啲同事啊义工，佢哋係早過我入嚟㗎嘛。
3: 係啦，即係問下啲聲師姐呀，或者
0: 起碼都問下大概點啦。其實冇㗎嘛，就咁囉，到時你咪就去認囉，你咪望下佢個樣囉。
2: 我想問下阿諾呢，你屋企人係咪咩反應呢？入咗呢一间公司，你有冇同佢哋讲？
0: 哦，嗱，我父母咧就冇乜特别，因为我父母冇宗教信仰，所以佢哋就觉得冇所谓咯。你都一份
2: 有冇俾到符你噶？
0: 诶，冇啊，起码唔使咩烂火盆啊，咩用碌有叶嘅简易冲凉啊，系啦，咁我就冇呢啲嘢嘅。咁我外父外母咧就比较传统啲嘅，我同老婆都冇话咩，就系话喺老人中心度做咯。因为事实上我雇主系间老人中心嚟噶嘛，本身系啦。咁但系当然过咗好多年之后啦，咁有啲访问啊咩都好啊，就梗系会知道我做呢样嘢，咁但系已经过咗好多年，咁其实亦都大家觉得咁都系做紧一件帮人嘅事。
1: 系冇错。
0: 咁虽然我外父外母比较传统，但系都冇话啊，你年初一就唔好嚟拜年啦，都冇呢啲嘢。
2: 哦，咁你记唔记得你第一个做呢啲服务而系有家属嘅嗰个 case？
0: 第一个有家属我就真系唔系好记得。
2: 第一批啦。
0: 但系即系第一个会令我好深刻嘅个案咧，咁当然佢有家属啦。咁呢个就。有啲伤感嘅，但係就真係令我学到好多嘢嘅。咁呢个案呢係一个鍾意嘅女仔啦。咁呢佢就係遇到交通意外撞车过咗身嘅。咁我当日嘅工作呢就係、是、陪住佢爸爸就係、是、去公众殓房认遗体啦。因为突然死亡呢就唔会喺医院啦，佢係公众殓房。同呢个爸爸入去之前都会简单讲下会点呀、啊、会见到啲咩呀。咁当打开门嘅时候呢，咁呢个爸爸其实已经面到望到个张床喺前面。咁都有一段距离。佢就冇喊啦，冇好激动啦，又冇晕低啦，佢呢就係好安静咁望到，然后慢慢行。行到大概呢距离一米到呢，佢就停低咗，然后就一路望住自己个女。佢一句说话都冇讲，好安静咁样望住。然后隔咗大概半分钟，呢个爸爸就讲咗一句，佢话哇乜撞得咁严重㗎咁。咁点解佢会咁讲，因为佢个女其实系俾一架五六十座嘅大旅游巴撞到佢上半身呢。咁嗰种感觉就系、是我嗰刻我唔知道我可以讲啲咩，即系我真系人生第一次感觉到咩叫做极端嘅悲伤，就系、是、原来系伤心到喊都喊唔出嘅。个爸爸系冇喊嘅，其实而我嗰刻我就系觉得我讲咩都冇用，即系有人都会问面对一个悲伤嘅人讲咩好啊咁，我觉得嗰刻你讲咩都冇用噶。而我嗰刻就系做一样嘢，就系攞手出嚟搭住佢膊头，同佢一齐望住咯。即系我好想俾呢个爸爸知道，就系你唔系一个人咯，
2: 陪伴
0: 系啦。然后跟住再过咗半分钟，呢个爸爸话：不如我哋走咯，好啊。咁我就陪佢出去搞埋啲手续，接的士送佢翻屋企。呢、這个个案让我好明白，就系原来一个人当你好悲伤嘅时候，其实唔系要靠咩说话，而系就系你陪住佢，唔好俾佢一个人。咁而呢个故事亦都让我后来就系我会做好多嘅讲座啊、教育嘅工作啊，都会讲，其实最有效嘅关心一个丧亲、一个悲伤嘅人，唔系你嘅说话，而系你愿意喺佢隔篱同佢一齐经历紧呢样嘢。呢、這个就亦都慢慢成为我一路继续行落去嘅时候。好清晰嘅一个方向，点解要做呢样嘢？喺嗰刻，如果冇我喺度嘅时候，其实佢点都会完成嗰个程序嘅，但系会好伤心咯。但系当有一个人嘅时候，啊，你就会明白就系好伤心，但系好似多咗少少支持。咁呢个亦都成为我将来人生嘅一路行落去嘅嗰个目标啦。有啲人嘅人生咧，就系为人带嚟欢乐嘅，即系一行出嚟就会讲嘢好搞笑啦，好开心啦。但我觉得我唔系呢个角色嘅，我嘅角色系去承载人哋嘅悲伤。我人生好得意，就我发觉我系可以听好多好难过嘅故事，听完会有少少唔开心，但系咧食餐饭瞓醒觉，第二朝又可以嚟啦。
1: 啊，這个好重要，因为你要将自己整理好，如果唔系你不停咁样吸收落去，你又唔识得点样为自己排解咧，其实出事嗰个会系你。
0: 冇错，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嘅天赋，咁而我就系揾到呢样嘢之后，我就觉得我就要用尽呢样嘢。

0: 喺家属面前你可以俾到佢一个 support 啦，但系系咪最好唔好？
1: 系
0: 啦，系咪呢啲咧？
1: 系
0: 可以嘅，
2: 梗系可以啦，因为人嚟噶嘛，即系好简单，就系我哋都会有身同感受啦。都譬如，如果你问我做咗咁多年啦，大部分嘅歌我都唔会好伤感嘅，唯一一种嘅啫，就系小朋友嘅离开，
3: 系
2: 好伤感嘅。即系我自己作为爸爸，即系你陪住其他父母送别自己嘅孩子系好难过，我自己都会流泪嘅。但我觉得唔紧要嘅，要提醒自己，都提醒我哋好多时候做呢个工作嘅人都话，我哋个心可以好火热。我哋可以好身同感受，教掉有一个清晰嘅头脑。
0: 哦，系，
2: 因为我哋要知道我哋跟住要做啲乜嘢，因为佢哋实在都系要我哋嘅支持嘅。
0: 嗯嗯，
2: 即系所以呢一度可以好热，呢度要好冷静。
0: 即系个头脑要冷静，个心系继续嗰团火要燃烧住。
2: 冇错，所以你流泪咪流泪咯。
3: 但系头先我喺度听住阿阿乐讲嘅时候咧，我个心系算一算，因为阿乐讲咗一句，我系嚟承载人哋嘅故事，承载人哋哀伤。即系如果用 hard disk 嚟形容你，你
2: 系
3: 一个唔知几多 TB。
0: 系喎。
3: 咁你会唔会做到一个位？因为你而家都做咗20年嘅。生死教育工作，会唔会一个位你觉得 overwrap 即系过咗量啊，
2: 或者会 burn out 啊？你成日讲呢个
3: 承载唔到啦，已经。你会唔会试过你个容器
2: touch wood 呢廿年真系冇嘅，因为我会不断提醒自己有几个心态啦，即系我接收咗啲情绪咧，我成日形容系一杯水要倒翻出嚟嘅。咁我会做啲咩咧？其实第一样嘢咧，我成日都会同自己讲嘅。虽然我做咗廿年，但我仍然都好普通嘅人，我系好多限制嘅。
3: 嗯，
2: 即系无论系能力上啦、知识上啦、时间上啦，我都好多限制。好多嘢我想做，我做得唔好。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嘅就系、是，好想每一个嘅临终病人、每一个嘅丧亲家属都可以，哇，好完美啦，好放低哀伤啦，跟住之后咧睇到人生将来有目标啦，跟住行翻出去啦。当你咁样去谂嘅时候咧，你系逼死自己。
0: 嗯，
2: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咧，去有一个机构分享，有一位男义工完咗之后，佢嚟同我讲，佢60岁到，佢个样好大压力，佢系做紧探一啲临终病人嘅工作。佢问我，请问可以讲啲咩，做啲咩，令我每一个探嘅病人都可以人生无憾啊？
0: 哇！咁
2: 哇，
0: 呢个
2: 你明唔明啊？当我听完之后，我不断劝佢，我话其实做唔到噶，我话做唔到嘅，但系我感觉佢听唔明，即系佢就要追求，我一定要做到一样嘢。所以我觉得第一样嘢个心态好重要，就
3: 系
2: 你要不断话俾自己知，我只能够尽力而为嘅啫。
3: 嗯，
2: 咁而当然我亦都有好多嘅小技巧要帮自己啦，即系譬如咧，头先讲有时做完啲唔开心嘅 case 咧，嗰日放工一定要做啲开心嘢氹自己嘅，
3: 食甜品
2: 系啦，食餐大餐啊，跟住食下啲嘢啊，买份小礼物氹自己啊，睇场戏啊，咩都好。所以咧，你会觉得虽然我不断做生死嘅工作，但我都唔系好消沉嗰啲人嚟，因为我成日都要搵嘢玩嘅，要
3: 系啊，你系一个好开心嘅人，
2: 搵嘢玩，因为你一定要倒翻嗰啲感觉出嚟噶嘛。第二样就系朋辈咯，即系我会有一班同伴就系一齐做呢样嘢，就系分享咯，系要讲嘅。我都话俾同事知就系唔得啊，要倾下偈啊，咪倾下偈咯。
0: 系
2: 我自己嘅信仰亦都帮咗好多啦。呢一啲嘅方法就系呢20年不断帮我一路继续做，继续做，就做到今日啦。
0: 嗱，呢个就系你嘅角度啦。咁你会唔会教翻啲家属？佢哋可能都会有好多嘢积咗喺度，因为系自己嘅亲属有事嘛。咁佢哋要好似你咁将啲嘢倒翻出嚟，那个方法会唔会唔一样噶？
2: 哦，咁绝对好唔同嘅。第一样嘢咧，我会好想同所有嘅家属。

0: 一个就我妈妈生日嘅日子，第二个妈妈死嘅日子，第三个日子咧系母亲节。
1: 嗯，
2: 其实你系一定会谂到嘅，咁我会点咧？我咪就接纳自己唔开心咯。咁但我就会攞翻可能以前同妈妈一齐啲相攞出嚟睇下啦，甚至同我啲小朋友分享下我妈妈嘅故事啦。因为我三个小朋友啊都冇见过我妈妈嘅，
1: 系
2: 咁我咪同佢分享下嗱，呢、這个就
1: 系
2: 你阿嫲啦，咁咯。跟住瞓醒觉，第二朝又可以好好咁做嘢啦。一年有三百几日，有三日有少少伤感，点解唔得咧？
3: 系，
2: 所以我今天会好想话俾每一个家属知、就是，其实唔系一定要放下先 OK 嘅，唔放下，但系你又做到你要做嘅嘢，你又可以继续好好咁生活。朋友约你去街，你又会去，咁点解唔 OK 咧？
3: 系嗱，我哋头先就听到阿安乐你讲，原来我哋要同个伤感共存。仲有冇多啲 tips 俾我哋听众？
0: 嗱，其实点样可以同个哀伤共存呢？有八个字嘅。第一个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好好悲伤。
1: 嗯，
0: 好好悲伤意思即系咩咧？其实你接纳自己就系会悲伤咯。
1: 喊嘅
0: 系啊，我就会喊噶啦。即系你唔好抗拒，就系、是、啊，点解我去到嗰啲节日我就会伤感嘅咧？点解我一每逢去到嗰啲纪念日我就会有少少难过？就系因为我哋谂起以前一齐所做过嘅事，所以我咪会伤感咯。咁然后你就俾自己好好咁伤心下，咁伤心几耐啊？咁可能咪就系喊廿分钟，喊十分钟，咁喊完又好似舒服啲，冲个凉，瞓醒觉，第二朝 OK。咁咪得咯。所以第一样嘢我哋要做嘅就系话俾自己知，好好咁去悲伤系冇问题嘅。只要你唔好伤害自己就得噶啦，其实。咁但系咧，我觉得咧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嘅，即系喺我哋做哀伤嘅工作研究入边咧，有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字咧，叫做哀伤风格。咁咩个哀伤风格咧？英文叫 grieving style， 就系话咧，哦，原来咧每一个人咧面对哀伤都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去令自己舒服啲嘅，系冇对错嘅。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有啲人佢会喊。有啲人伤心系唔喊嘅，佢可能系我要匿埋一阵啦，可能我会落街跑步跑两个圈，我就会觉得舒服啲。我哋会话俾每一个案主知，就系只要你做咗一件事，而嗰件事令到你会觉得舒服咗，其实就
4: 系
0: 好嘅方法。嗱，我举一个例子啦。咁我几个月前咧遇到一个婆婆，八十几岁，佢同佢老公啦，伯伯咧结咗婚几廿年啦，关系好好啦。咁佢老公咧就几个月前就死咗啦。佢一次都冇喊过，佢问我系咪有问题。咁我当时就问阿婆婆：，咁你伤唔伤心？佢我伤心噶。咁你做咩啊？咁我咪落老人中心搵啲老友倾下偈啊，参加下中心啲活动啊，做下义工啊。咁我你做完呢啲嘢觉得点啊？舒服咗咯。哦，咁咪得咯。
1: 系，
0: 即系话其实你
3: 系
0: 伤心噶。
3: 健康
0: 我
3: 意思。
0: 即系我话
1: 唔系得一种方法去发泄，又或者倒翻。
0: 呢个就系嗰个哀伤风格，就系佢嘅方法咪就系搵嘢做下咯。佢嘅方法就系喊咯。佢嘅方法就
4: 系
0: 要睇书咯。所以你唔需要比较。因为一比较咧，就会好多质疑噶啦。点解我喊唔出嘅咧？
3: 我惨啲，点解你冇我咁惨？
0: 系啦，咁所以我今天话俾大家知就系哀伤风格系冇对错嘅，就好似我哋食嘢嘅口味咁，你中意咸啲，你中意甜啲，你中意辣啲，只要嗰个方法唔系伤害自己，伤害其他人。做完又令你个感觉舒服咗，就
4: 系
0: 好嘅方法啦。
4: 系，因为有阵时有啲人嘅泪腺冇咁强，都系伤心，但我喊唔出咁。
0: 系啊，因为哀伤风格咧，研究讲好清楚就系跟性别都无关嘅。
3: 嗯，
0: 即系有啲男士可以好容易喊，有啲系女士都可以好坚强噶嘛。其实系同佢嘅成长啦，同佢嘅价值观啦，同佢嘅性格先有关系咯。

0: 阿 Lam 嘅追憶啊，亦都好多謝 Arno， 因為佢啊，我覺得咧聽佢講嘢咧好舒服嘅，佢好正面。
1: 係啊，
2: 係啊。
0: 教大家怎样去正面面对可能是家人的离开或者是亲人的离去的那个心情啊。
1: 同埋好难得呢，我相信他这些说话这些道理都讲过一千几百次，他讲出来一点都不油腻，即是全部都是由心而发啊，这些感受啊，每次听他讲的呢都是有一些得着。
2: 是啊，同埋即係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咧，就係話佢話你自己傷心咧係可以一個好好嘅傷感咧，係好好嘅。
0: 係啦，咁啊，聽日咧繼續咧 ，Arno 都會同我哋傾偈，聽日都係好精彩，記住留意港式生活館，聽日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的目标是希望将这三个国家的免签推展至免签30日。当完成与这三个国家的免签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个国家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的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查核，系强调今早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30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

0: 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正采用尖端科技以确保工业安全，相信有关科技将会重塑建筑工地的安全格局，强调政府会坚定推广人工智能驱动的解决方案和安全智慧工地系统。孙玉涵出席职安健创科博览开幕礼致辞时表示，将会强制要求在涉及塔式起重机和移动式机械的建筑工程中使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统，系统配备人工智能感测器，能够消除盲区，并即时侦测潜在的人机冲突，透过触发即时警报，有助工人和作业机械之间维持安全屏障。他认为透过将人工智慧驱动的系统加入建筑工地的资料当中，将可以为安全智慧工地创下新基准，并可以证明实现零伤亡愿景是切实可行。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三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四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另外，一座九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名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32点，升634点，总成交金额36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3.6升47.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6升7.8，美团85.4升7.15，中芯国际81.7升2.25，联想集团26.74升1.5，恒生中国企业90.14升2.82，华虹半导体147.4跌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4，瑞士法郎9.991，澳元5.634，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5，欧元9.13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7.38美元，卖出453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怡和大厦一段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过了恒益村，薄扶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是有车龙的，龙尾是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南湾。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去到门牌102号对开。至于九龙方面，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白雀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开始行车缓慢的了。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白雀街有意外，一带开始行车缓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绿透山房。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纽约一间科技公司进行了一项 AI 代理实验，建立了5个虚拟世界交给 AI 代理操控。结果发现有些世界出现纵火、袭击等等的罪行，亦都有代理在被删除之前留低遗言。团队说 AI 代理不再只是执行命令，而是识挑战自己身处的世界。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10万8千里。
6: 运动
7: 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9: Are you ready?
7: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8: 陈思正。
10: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重哥你好，
11: 你好思正
10: 啊，重哥想问问你啊，你有冇睇开波嘅咧？
11: 嗱，我平时咧职业嘅足球赛事咧，我就比较少睇嘅，但系世界杯咧就我系中意睇嘅。
10: 咦，咁真系我哋都系似系嗰啲4年1度嘅球迷系咪啊？
11: 咁同埋咧，我觉得即系有啲电视台啦，佢攞到呢个转播权咧，好多时咧佢赛前2-3个礼拜咧，同大家做一啲嘅热身咧，就会播一啲类似嘅足球队嘅介绍，啲纪录片咧，我系非常之中意睇嘅。
10: 系啊，尤其是咧，佢好多时咧，佢都会即系搜集好多资料啦，分析下每一队嘅球队佢哋嘅成员有咩人啊，近排个状态系点样啊，佢哋过往嘅成绩又会系点样啊，咁所以咧都系好吸引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动力四射亦都有咁样嘅安排嘅。咁啊，由寻日开始，我哋咧动力四射有呢一个新嘅环节，就叫做世界杯奇人 Jens 茶波经啊，
1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13: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 Jens 阿朗，
12: 齐齐搭台讲波。
7: 世界杯
12: 奇人
13: Jens
12: 茶波经。

0: 又要搭台啊！唉，
1: 喂，先浪仔，喂，乜咁啱啊？喂，过嚟呢边坐，喂，诶，呢边啦，
0: 又系呢个阿叔，唉，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喂，哥仔，哥仔，喂，睇个样啊，都知道你最熟悉下嗰啲咩新潮嘢啊。喂喂，问下你先。喂，呢、這个啊，唉，早几日啊，我个孙送咗呢三只公仔俾我。喂，你知唔知啲咩家伙嚟噶吓？
0: 你唔识上网揾嘅咩？
2: 哇！
1: 喂，嘿，咁大声，做乜鬼啊？吓死人咩？
0: 你唔系睇开波嘅咩，阿叔？呢三只嘢咪就系今届世界杯嘅吉祥物咯？
1: 吓？世界杯吉祥物唔系每一届得嗰一只吉祥物嘅啫咩？
0: 师兄啊，你咁中意想当年都唔记得啊？零二年日韩世界杯咪有三只吉祥物咯？
1: 啊，好似系、啊，老懵懂冇记性啊！嗰届好似有三只用电脑动画制作嗰啲咩精灵啊，加埋叫做咩咩 M O 波啊，唔、鬼记得啦。喂，扯远晒，你都未答我，呢三只到底咩家伙嚟嘅啫？
0: 咪同你讲咗系今届世界杯吉祥物咯。
1: 多谢晒啦，知我仲使问你咧，咁呢三只系乜嘢嚟噶？
0: 嗱，红色呢只咧就叫 maple， 蓝色嗰只咧就叫 couch， 绿色嗰只咧就叫 sayu。
1: 咩咩咩咩咩出诶，总之系红色、蓝色、绿色，咁系咪即系红色呢只咧就代表加拿大，蓝色呢只就代表美国，绿色嗰只就代表墨西哥，系咪就系咁啊？
0: 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喂，咁个公仔系咩咩动物嚟嘅？呢只雀系咩嚟噶？呢只老虎定咩嚟
0: 嘅
1: 啫？
0: 嗱，呢啲咧系当地见到具代表性嘅动物嚟嘅。红色嗰只咧系陀螺，
1: 哦、
0: 蓝色嗰只咧系白头海鸥嚟嘅。
1: 海鸥嚟嘅，
0: 系啊。绿色嗰只咧就系美洲豹。
1: 哦，豹嚟嘅。
0: 系啊，仲有啊，你听唔到？佢哋系根据球场上面唔同嘅位置去设计噶。嗱，加拿大嗰只 maple 咧，守门员嚟嘅。
1: 哦、
0: 美国嗰只 coach 咧就中场球员嚟嘅，系、
1: 哦、
0: 啦，墨西哥嗰只 Sayu 咧前锋嚟嘅。
1: 哦，啊，哎、不过咧个乖孙啊送咗太多啲公仔俾我啦，佢屋企都冇位摆。喂，阿师郎仔，嘿，难得咁有缘，哎，知你中意师郎，送呢只红色俾你，鸿运当头，哎，攞去攞去，哎。
0: 但系佢系守门员同埋加拿大嘅球员，关师郎咩事呢？
3: 洪松音、
4: 陈思正，
3: 动力飞射。
5: 好啦，听完我哋呢一个特备环节，世界杯奇人 Jens 茶波经啊，翻到嚟咧，阿重哥，我哋一定要讲多啲关于我哋嘅强项啊，最中意嘅项目啊，跑步啊呢样嘢就不少得噶啦。今日揾嚟呢位嘉宾啊，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开心，因为每次见到佢嘅时候咧，佢都系一系比紧赛啦，一系就教紧学生咧，带紧队啦咁样。咁佢咧就系、是、哇，佢好多身份嘅啫，前香港三项铁人代表、体育节目评述及主持、电视艺员，亦都系田径教练同埋运动员 Tony 崔锦棠。
6: Hello，Tony
5: 你好，
7: 重哥你好、
6: ，Tony 你好。其实佢仲有一个身份嘅，就系前嘅全职运动员。
7: 系，
6: 当年咧，原来阿 Tony 啊，即系我同你喺体院咧都有擦身而过。
7: 系啊，就因为之前讲，其实我当年咧一个僆仔咁啊，参加完铁人赛咧就入选咗啲少年发展队。
5: 嗯，
7: 入。體院即係開始，我哋俾阿教練選咗到同温樹華精英一啲咧，就入去受多啲訓練嘅時候咧，我記得我哋嘅運動員做嘅社監嘛，阿鄧生。第一介紹俾我認識嘅咧就係重哥啦，
6: 有咁嘅事，
7: 係啊，好印象深啊！同埋嗰陣時咧，重哥已經係偶像級噶嘛，單車係嘛，
6: 搞呢啲。
7: 我哋三項鐵人一定包括單車啊嘛。咁我本身係田徑出身嘅，對單車又梗係想吸多啲嘢啦。第一次見到重哥啦，
5: 哇！即係咁多年之後，終於又有呢個緣分。
6: 第一計都有啲驚啊，卅幾年
7: 啦。八八年見到你就係八九年啦，我八八年第一次參賽啊嘛，八八年
6: 係。
5: 哇！咁其實咧，好多人都。

0: 認識阿聰尼阿崔錦棠啦。咁、通常第一眼咧望到你嘅就嗌你做 Andy， 因為你嘅即係喺電視劇裏面嘅角色啦。咁但係其實本身咧，你亦都係一個咧運動行業分子嘅。其實當年咧係點樣開始接觸呢個運動競賽，同埋邊個發掘你呢個運動嘅潛能咧？
1: 接觸運動競賽咧就好本能地好渴慕想跑步，因為我細細個就即係以前70年代啲屋企人唔係俾隨便出街嘅，一出街就甩繩馬騮喎。咁啊即係落到公園就係冰竹茶何濟公啦。其實我四年班之前咧未搬去屋邨，係成街都冇得落噶，即係基本上冇得喐嘅。係啊，咁到即係體育堂就係唯一喐動嘅機會，所以好中意跑。咁去到屋邨嘅時候咧，就同啲人玩冰竹茶咧，喺樓下就跑得好快，咁好想跑，但係嗰個年代係冇資訊噶嘛，喺我哋腦袋入邊。跑步就係奧運，奧運就一百米嘅，係識咁多嘢噶啦，
2: 係即係冇長跑嘅概念。
1: 係啊，係啊。
0: 嚇，咁但係翻到學校裏面咧，總會有體育堂噶嘛。咁啊，體育堂裏面會唔會有啲嘅項目特別係吸引到你嘅咧？
1: 我任何項目都中意
0: 啊。係咪？總之有啲喐就得啦。
2: 總之
1: 我去到中學嗰陣時咧，我係有五個校隊噶啦。
3: 五個
1: 即係因為我哋學校就唔係咩運動名校啦，你做得運動嘅咧，就乜都係你嘅。同埋我哋嗰年代咧，有少少係。運動就曳仔先做
0: 嘅。哦，但係你話五個運動校隊係邊五項啊？
1: 游水啦，跑步啦，
2: 籃球嗰啲都係。
1: 籃球就代表一個打個友誼賽，唔夠腳打嗰次友賽啫。咁啊，足球隊長啦，咁就同埋羽毛球都打過啦。乒乓波就冇代表校，就係社制都有獎攞嗰啲啦。咁就排球又打下班制賽啊，咁啊越野隊啊，全部都做過曬。
2: 不過可能咧，阿師正係相對咧，即係而家嗰個競爭就梗係大啦。同埋即係以前咧，我哋八十年代即係後期咧，其實嗰陣時嗰個體育堂都未算係好似而家咁普及噶。
1: 係啊，嗰日得兩堂啫嘛。如果你中學就兩堂黐埋一齊，即係成個 cycle 先睇下有運動做噶嘛。咁不過我去到中學就唔理噶啦，我一小息啊，放學就不停打波啊，又喺學校踢波又好，打籃球。有打牌好，只有得玩就玩啦。咁但系你话至于点解真系发掘到即系潜能咧？
0: 系咯，
1: 刘德华系唔系刘德华发掘我？系我睇咗刘德华嗰套《奔向太阳》。
0: 哦，
1: 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净系识短跑嘛。
0: 系啊，
1: 但系我 jeans 唔系短跑咯，其实即系跑极都输噶。咁我就系唯一一次好彩就系跳高攞个奖牌先入到校队啊。咁用跳橡筋绳嘅技巧嚟跳高嘅啫。咁跟住，但系都系冇水平，所以学界唔得，玩咗两年中一二校队，其实放弃咗我噶啦。
0: 嗯，
1: 直至到八四年到啦，睇《奔向太陽》都係先知，原來跑步有長跑呢樣嘢嘅。
0: 哦，因為聽住歡呼聲
1: 咁樣。係啦，咁我就同個同學仔咧就喺祖堯村麗景山跑過山，跑山。咁跑完之後，咁啊學校校隊出名單咧冇我份啦，終於。咁我哎呀 Sir， 哇千五米咧派兩個人，你派一個嘅，不如俾我去啦。咁嗰陣時又唔係為攞獎啦，偉大嘅使命就係唔使翻學啊嘛。咁
2: 原來
1: 哎呀 Sir， 阿 Sir 就唔信我啊，覺得我之前跑接力啲又唔得，咁就叫我師兄試試我，就帶我跑山，就跑我日日練。我呢個禮拜練兩三日都勤力，所以都有白飯唔要跑山。就跑過麗景山，結果同學校長跑冠軍甲組個師兄嗰陣時我越早。是一步都冇輸到，咁就阿 Sir 就知道呢個懵仔你係長跑㗎，成日
2: 嘥咗你走去跑一百米
1: 啦。咁就即刻學界已經係我哋攤翻
2: 規
1: 我組第二，計埋出嚟好可惜係第四咁咯。之後就一路學界都攞獎㗎啦。
0: 咁跟住你就，但係你反而咧，你係代表香港出賽咧，就唔係長跑喎，係三鐵喎。點樣又會將個賽道轉咗係三鐵？
1: 其實咧，我係一路都係跑步。我去到中四嗰年咧就。即係睇，我係睇完519戰嘅講世界盃，香港人中嗰場世界盃圍賽之後咧，好熱血，熱血都好緊要。個睇見阿鬼 Sir 張志德，我冇諗過他日去成為我廣播拍檔，好即係好想做一個有水平嘅，即係終於明白咩叫運動員啦，即係代表香港嘅使命感，好想去。咁咧就跟住個暑假就考有咩田徑隊啊、足球青年軍考，結果就考入咗縣足球青年軍、南華田徑隊同一年考曬入去，中午就唔使温。输噶啦，会考系咁去训练啦。咁其实我已经系两年之后成为咗香港嘅5000米同埋3000障碍嘅冠军噶啦。但系都苦无机会代表香港，即系讲青年组，因为田径好特别嘅，有廿几个项目，男女加埋40多个香港冠军，
0: 系
1: 一次代表得四五个啫嘛。咁我哋长跑就苦无机会出去，
0: 系
1: 咁都跟住因缘际会系啲朋友讲开，有三项田径运动，我都唔知系咩嚟噶。咁呢头我哋田径队去宵夜食噶，教练话你点解唔买三项田径啊？你游水冠军。咁第二日就咁啱，即系好似做戏咁啱有比赛报名啦。我又系个朋友报埋，帮我报埋一齐咁就去玩。

0: 咁第一次玩就攞咗第二名啦。
1: 哇！
0: 咁就係青年組，我喺我組第二，喺全個青年組就第五啦。咁就入咗香港發展隊啦，就係跟住就認識阿聰哥嗰一幕咯。
1: 哦，哇！真係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啊，都真
2: 係。所以咧都係話最好嘅宣傳咧就係播多啲大氣電波，播多啲啲國際嘅賽事啊、比賽啊，甚至乎啊頭先剛才你講嘅電視劇咧，其實都好影響。
0: 係，我哋嗰個年代未有互聯網噶嘛，都唔知噶嘛。
2: 因為咧有啲電視劇，譬如講講社工，咁有啲人走去做社工，有啲人講做教育就走去做
0: 消防，之後就好多考消防咁樣。係
2: 啦，咁你又見到跑步啊，咁走去玩跑步係嘛？即係呢個最好嘅宣傳。
1: 係啦，咁當時入咗體院咧，咁啊訓練我諗應該係比較有系統一啲啊，同埋資源都會多好多啦，係咪咧？
0: 資源相對我哋業餘嘅多啦，咁但係咧就都幾可悲嘅，因為我哋嗰年我係開荒牛啦，其實即係有好有唔好。如果我唔係開荒牛嗰輩咧，我水平就唔應該代表到香港嘅，即係而家呢個年代。但係嗰個年代係喺單項度執啲運員嚟轉玩三項嘅啫嘛，即係有啲游水仔、有啲單車仔、啲跑步仔咁樣。咁即係都唔係好全面發展，因為嗰陣時咧未有奧運亞運嘅。咁你香港嘅體育機制咧，你唔係 game sport 咧，基本上你得到嘅資源相對係低啲，即係唔係 target sport 重點發展項目。咁我入咗港隊，後尾又代表埋香港啦。我做咗全職，個名叫全職運動員，簽咗 contract 住喺體院啦。但係只係免費食住啫，一毫子，我到退役都未攞過一毫子嘅。
1: 即係冇收入嘅，
0: 一毫子都未攞過。而我被無奈離開體院呢個宿舍咧，就係因為教練覺得我哋水平不斷高啦。通年你仲做緊工喎。你唔肯放棄你份全職工作，咁但係我一毫子都冇噶嘛，我喺體院有得食啫。
2: 名就叫全職運動員，
0: 我體院有得食啫，我老豆阿媽都要食噶嘛。
1: 哇，咁但係即係話同你一齊訓練嘅運動員，佢哋就係真係全職去做運動員，
0: 兼職咯，有啲即係 quit 咗半份工做兼職咯。咁我都原本就去咗某個好支持運動嘅集團嗰度做嘢嘅，佢都俾我選擇半職或者全職，但係因為我要養家，咁我又做全職，咁我就。朝早练习，翻工放工又朝。我练习系冇少到嘅，比全职运动员
1: 系。
0: 但系就始终都系无奈啦。后尾我转咗做总会啊，喺总会做 SC 做发展做sport executive。但系就系因为会方觉得喂，你又喺度全职，咁你唔系全职训练噶咯，咁你个水平又个成绩又停咗喺樽颈位，因为我始终游水系比较弱。我點練都上唔到最好嗰批，我可以喺亞洲級，但係冇可能係世界級。咁
2: 所以一出水就有啲距離。
0: 哇！
2: 要追到
0: 我輸到冇影，我揀我游水會輸游千米之後咧，可以輸12分鐘嘅。
1: 哇！
0: 同即係同唔係同最頂嗰啲啊，同我同香港有水平嗰班嘅，我係會游單車追6分鐘，跑步再追6分鐘。但係我跑步個水平就可以喺嗰陣時嚟講咧好高嘅。我游完水啊！40公里单车咧跑36分嘅啦，
1: 哦，
2: 好犀利喎，
1: 犀利喎，
2: 十 K 36，
0: 我必须要跑到36嘅，如果唔系连影都见唔到。前面嗰啲游水我输10几分钟啊嘛，咁同埋因为国际赛想打入奥运啊，即系将个项目打入奥运咧，佢哋必须要改一个增加观赏性，变成绕圈赛，游水游两个圈，踩单车踩8圈，而家啲跑步跑4圈。个赛例就 lap 圈就冇得玩，咁我上水已经 lap 咗啦。咁教练又话你要谂下你前途啦，你系咪继续做全职运动员？系你要好大程度要喺度训练。咁其实我都计过数系冇噶啦，即系唔得。咁你继续只可以睇亚洲级赛事咧，我哋香港队要谂下留唔留你啊？咁你又唔肯放弃全职工，咁我算啦，咁都冇办法啦。嗰阵时就好早啊，26岁退役，27岁退役。
1: 哇！即应该系好
2: 黄金时间，进入黄金时间。
0: 嗰阵时又未有亚运同奥运啊嘛，咁我冇目标噶啦，因为自知世界赛我又唔会有争胜，虽然去到之前，之后要 qualify 我去唔到添嘅。咁亚洲赛奖牌攞过。咁其實都係一個樽頸，
2: 但係都其實都理解嘅，因為當時喺90年代喺嗰個全職嘅發展咧，始終都要需要一啲時間。咁當時都係講緊幾個項目係有資助
0: 啊
2: 嘛，咁變咗你都係一個叫做新興運動啦。當時嚟講，
0: 但係其實好感恩嘅，講真，我唔係做開荒牛嗰班，而家。我用嗰個水平出嚟，根本就係塵都冇得食啦，唔會香港隊有我份嘅。我哋啲所謂大師兄，即係開荒牛嚟嘅啫。
2: 都始终要有嘅。
1: 所以我相信我重哥一定系好明白呢一样嘢咁啊。咁其实退役之后咧，我知阿崔锦棠咧喺嘅工作依然都系同体育好有关系嘅，即系或者可能经过好多唔同嘅阶段啊咁样啦。咁而近年咧，你除咗喺电视台嘅演出啊，同埋亦都有继续呢个体育评述之外咧，亦都成立咗你嘅跑会啦。咁亦都有训练下一代嘅跑手啦，同埋你自己都有继续去出赛啊咁样。而家出赛嗰个心态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咧？
0: 首先玩先進型賽咧，就揾翻昔日冇嘅嘢嘛，我代表到香港嘛，即係香港青年組冠軍上到公開組，我都喺我項目係前三，都冇得代表香港。我而家揾翻個青春啦，咁即係揾翻我當年失去嘅嘢。其實我首先揾第一樣嘢就係我剛退役咧，我踢咗20年波啊，踢到夠曬皮嘅。我嗰陣時我冇得踢啊嘛，咁之後就因緣際會10年前就跑步，咁就跑翻之後就一路跑就想揾翻，跟住有機會接觸400米。跨栏咁又训练到有成绩，咁就一路都玩好，因为我哋始终都系有嗰个增胜心啊。冇错，我哋去做运动咧，我唔中意消闲运动嘅，即系我系落去，我哋就要 perform， 要赢，即系有增胜心。咁所以有目标咪去咯，咁啊，所以就一路都跑。咁只话训练咧，我就好希望咧，度咗依家个社会风气，好多人中意跑长跑。
1: 系啊，
0: 但其实我理念系，其实你唔系一定适合长跑，调转我唔系一定适合短跑。
1: 系咯，
0: 但系而家啲人就个个都净系。追長跑嘛，我就會導佢哋噶。我係一個長即係長跑班教練，成日跑乜鬼長跑啊？你嚟跑下800啦，跑下400啦，跑100米都好型噶。咁
2: 應該要揾佢嘅專長。
0: 係啦，咁我理念就係幫你揾你嘅專長，唔好淨係跑馬拉松。因為如果你唔係好適合，你其實長久訓練，你有機會受傷啦。
1: 係，
0: 同埋我始終覺得業餘運動員咧，全馬係比較。太大負荷，我叫你跑半馬好，因為其實你個好多學生我都係講過係，你有足夠嘅訓練，但你冇足夠休息。
2: 哇，系啊，
1: 系啊，呢样嘢系好容易会导致受伤啊，咁样啊。嗱，咁其实咧，揾得阿崔锦棠上嚟咧，其实半个钟头俾晒你都系热身嘅啫。咁所以咧，我哋一定咧要捉住你，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动力四射，讲下你喺体育嘅生涯当中，唔单止做运动员嘅，喺呢一个体育节目评述同埋主持方面咧，你好有经验嘅。所以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揾你，同我哋动力四射嘅听众分享一下你嘅。体会嘅
0: 好
2: 系啦，咁啊下个礼拜啦，我等你，
0: 约定你哋，
1: 约定你噶啦噃。好，咁今日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明天同样时间喺翻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朝早的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点半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的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1号举行，其中国际龙舟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号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次非围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编织渔网等，亦可以透过虚拟实景 VR 体验龙舟竞渡。旅发局与旅游平台合作推出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优惠，涵盖19个本地景点和3个交通营运商。旅发局亦与支付平台合作，旅客在指定日期在全港近百间参与商场扫描指定二维码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消费奖赏。旅发局主席

0: 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旅发局联同商界推出几十万份包含餐饮和购物等的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近四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多宗。过去十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初时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640点，总成交金额373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5，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51美元，卖出453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白雀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嘅行车啦都系比较缓慢。至于较早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啦，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嘅慢线啦，已经重开翻，交通系畅顺。其他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的车龙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纪元。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亦都比较繁忙。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创之

中下段慢车。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车多。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就系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近住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分别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4: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啦，同埋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喺厕所滞留是一个好大的风险。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网购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下午四点四十分，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咁港股方面咧，今日咧一夜凑咗600多点，上翻26000收。咁好多人话咧，其实咧 ATMSJ 咧一旦咧即系恢复翻正常嘅运作，上翻去嘅话咧，指数就有运行噶啦。咁上翻26000之后会点先？我又揾嚟基金经理林少阳同我哋倾下偈嘅。Vincent 你好 ，Vincent。
11: 系卢家乐你好。
10: 其实咧一段时间咧，大家都话咧港股冇得玩嘅，咁个个啲钱都走晒去。嗱，因为香港留喺度嘅话咧，就一定系摆落去啲 LAM 啊、AI 啊。晶片等等嘅嘢嘅，甚至有啲话咧，不如去北亚区日韩台好过啦。美股啲早已去咗啦，已经系啦。咁其实但系其实港股，你知你做开价值型投资嘅，港股嘅投资价值其实系咪真系冇先？
11: 其实就唔系嘅，不过就有啲耐性啦。因为其实毕竟而家其实咧 AI 嗰个气势太过盛啦，令到全球啲资金就万佛朝宗嘅，咁啊啲钱咧全部攞晒过去，但系都要小心，因为呢两个月咧升得好急啊，而家其实就都随时可能会有个反转嘅。
10: 系，
11: 咁港股今日其实你都见到有啲绝地反击嘅呢个升势啦，咁主要由呢个科技股带动嘅，尤其几间大嘅科技股公司咧，今日个升幅都特别凌厉
10: 嘅。喂，咁啊关键啦 ，ATMSJ 开始启动啊，定系其实唔系，可能一起两日子先。
11: 其實呢個價其實就好殘嘅，咁你騰訊啦，咁今日升之前咧係追緊大概10倍 PE， 你就算當佢一隻消費股啦，即係大型嘅消費股，而家個估值都係好平，因為佢畢竟每年都仲係 keep 住有10%-20% 嘅盈利嘅增長，咁呢個增長動力其實都可能會再 keep 住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而家呢個估值其實係非常之吸引。
10: 系，所以今日一日抽咗一成啦。咁但系当然，我觉得咧，啲空军都几系嘢嘅。突然之间，咦一喐就要补啦。但系呢个补空仓嘅活动通常都会有一两日嘅。咁

0: 係根據呢個補倉嘅活動嘅話咧，咁你知佢嗱簡單而言咧，佢一個月已經475蚊破曬嘅啦，已經係。但係咧，佢早前咧係五字頭嘅喎，咁其實有冇機會先？
1: 上翻五字頭嘅未必太難嘅，因為其實就個氣氛好差，我知道，因為包括即係我都有留意我哋啲行家嗰啲動態啦，或者佢哋公開言論啦，其實大家都係好謝嘅，其實即係對港股嘅，
0: 全部都低於五十天線，
1: 即係港股不嬲係好蠱惑嘅，咁當大家好絕望嘅時候就會有個反擊嘅，咁但係我諗你話係咪睇得好好又唔敢講啦，但係。我覺得其實就啲價值型嘅投資嘅機會都仲係喺度嘅，包括一啲大型嘅科網公司，其實而家落到嚟啲價位，咁只要其實佢哋內卷嘅情況稍微平一平息翻落嚟咧，其實係有機會係嗰、那個價格會有機會係上翻嚟嘅。咁你睇翻就算啱啱美團公布業績，其實都係唔係太好啦，但係見到其實大家會覺得其實都有個信心喺度，就話啲最壞情況 mostly 都已經過去咗。
0: 咁又去翻一樣嘢啦，即係內卷嗰樣嘢，其實係企業同企業或者市場之間自己嚟卷啦。咁喺用翻過去呢年幾兩年裏面咧，其實中央其實某程度咧有啲所謂反內卷嘅措施嘅，由上游產業慢慢落到去而家，譬如喺下游嘅服務行業都開始陸續要介入啦。嗱，咁其實咧你知內卷好多時候因為市場自己嘅自行發展就出咗嚟嘅。咁但係中央介入嘅可唔可以幫到手先？
1: 其實就如果你話啲大嘅呢個 e-commerce 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嘅，但係其他中小企我諗就好困難，因為畢竟個國家都一個咁大嘅一個經濟體啦，有14億嘅人口，咁唔同嘅省市可能都有唔同嘅政策。咁如果其實就上有政策，亦都下有對策啦。如果其實要做係困難，但係我覺得啲大嘅呢個企業其實有機會可以做得到嘅，尤其係科網公司嚟講，因為其實個行業其實個經營規模主要都係一個接近即係寡頭壟斷嘅狀況咧，係比較容易傾得成。
0: 即係市場上 pay up 唔係太多，五個樓下嘅話咧，仲同你約見，咁基本上都可以控制到嘅。嗱，咁喺平台股就可能可以透過咁而即係解決到啦。但我去翻樣嘢啦，通常我哋知啊 ，Vincent 做開價值投資嘅，咁舉個例，即係呢個季度裏面咧升到七彩，或者呢半年升到七彩嗰啲 LLM 啊、AI 應用等等嘅嘢咧，我值唔值得投資先？佢哋其實都開始泡沫先。
1: 最近我哋都見過呢一類型嘅公司嘅，有部分可能係舊年年底先上市嘅。咁其實就我哋覺得個 business model 都好好嘅。咁具體邊間我就唔講啦，因為我哋可能都會有啲倉位。咁但係就算截至2025年佢係虧損緊啦，但係業務增長速度好快，而且佢哋主要係 to B 端嘅 AI 嗰個應用。咁如果其實就個 business model 有啲似 Anthropic 或者係 Palantir 嘅，咁如果我覺得其實就喺呢個狀況之下，其實只要佢 keep 住嗰個生意一路按舊年咧，即係三位數字每年嗰個 top line 咁樣升上去咧，佢其實賺錢係今年之內賺錢係指日可待。我覺得呢一類型嘅公司咧，其實就如果你就算話幾百億嘅市值，未必係太貴，因為要睇下佢喺最終進入成熟階段嘅時候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個 size 係有幾大咯。咁呢啲因為始終都仲係初創階段，我覺得其實就都可以睇得好啲嘅。但係就畢竟佢由 IPO 到而家都升咗好多，我哋都覺得可能
0: 係啊倍倍聲
1: 係啊。係啊，全部都係斷配升嘅，咁但係其實就都有個 pullback 嘅。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舉個例子啦，就早幾年泡泡玩馬特，
0: 係泡泡馬特冇錯，係
1: 一開始都係爆升倍幾兩倍嘅嘛。
0: 跟住就因為中咗出聲，咪搭翻落去咯，
1: 跌埋招股價啦。咁喺招股價嗰個水平，甚至係即係叫做咩腰斬咗。
0: 係。
1: 咁所以其實由高位計，可能跌咗七成半以上嘅，即係膝頭斬啦。你當即係塌完再塌多一次啦。咁但係你見到只要業務係上得翻嚟，其實你幾乎足夠長嘅時間，我覺得其實就呢一類型嘅呢、這個即係具新興行業具有好強嘅爆發盈利爆發嘅潛力嘅公司咧，都仲係可以值得長線睇好。
0: 泡泡馬特簡直係一個經典啊！衝上去一百，搭翻去十幾，跟住今天係幾多？
1: 係
0: 幾百嘅，
1: 最近又去翻150蚊左右啦。
0: 係咁呢個舉個例，即係同阿任生無端端增持咗有冇關係？
1: 有啲關係，但我任生其實就不嬲佢啲投資咧都比較穩健，同埋睇嘢睇得比較深仔細同埋深入嘅，我會覺得佢都係相信個 business model 係 work 嘅。咁我哋利益申報，我哋都有少少嘅倉位啦。最近啱啱建倉嘅。
0: 明白。好嗱，假如我咁講話，我又跳翻去講頭先嗱，其實最近問個幾個基金經理，成日都問一個問題喎。

0: 喂，咩日韓台啊，嗰啲咩主要嘅重商股啊，嗰啲所謂神股啊，由台積電啊，去到呢個三星，去到呢個 SK 海力士等等，全部都今年都配配聲咁上噶啦。咁我就問佢話：喂，咁究竟算唔算泡沫咧？但係佢話咧有趣，用翻美國嘅經驗咧，過呢三年裏邊嘅話咧 ，NVIDIA 一個好嘅例子咧，每季都交到數。咁跟住佢就將我所有嘅 PE 拉返落嚟㗎啦。嗱，直至係其實呢大半年呢，佢開始啲數呢開始慢返呢，咁結果啲價又開始停滯不前啦。咁其實我哋咪根據返早前佢嗰個過去三年嘅玩法呢，其實喺其他唔同即係受歡迎嘅一啲嘅產業裏面呢，都開始複製緊先。
1: 頭先你提過三間公司呢，其實個 business model 都有少少唔同嘅。台積電我哋覺得佢係比較穩健嘅。That's why 佢個 PE multiple 都比較貴嘅。咁但係就因為本身佢係基本上做所有高端半導體嘅代工呢，全球所有半導體呢個設計商都會揾佢做代工，如果其實係生意係幾乎係穩定地每年呢 keep 住可能兩三成增長，係幾乎係實證冇黐牙嘅。咁至於三星，因為佢做代工嗰邊其實就嗰個技術係落後於呢個台積電，如果其實係嗰個本身佢做代工嗰邊個盈利係比較少嘅，咁反而呢一波爆到上嚟，主要係memories， 即係呢個
0: 基晶片，
1: 基晶片嗰邊爆到上去啦。但係基晶片長久以嚟嗰個盈利嘅波動性係好大嘅，因為嗰、那個佢嗰個資本投入係巨額嘅，即係因為一台機可能講緊十億塊美金咁樣。咁、所以其實就個行業咧投入完之後咧，其實如果突然間下游嘅需求係暫停增長嘅話咧，冇話咧急跌啊，淨係暫停增長啦，因為佢 commit 咗嘅 capital 咧，變咗係要維持一個好高嘅產能先至可以維持到個利潤啊，同埋個 UV 咁樣，其實個周期一落嚟咧，個盈利可以係好差。咁早兩年其實佢哋 memories 嗰邊其實都仲係蝕緊錢，係蝕錢喎。而家
0: 係啊係啊，呢半年突然間發現賺好多錢。
1: Nvidia 嚇，Nvidia。早兩年嘅股王咧，佢 margin 係六成幾啦，而家佢哋係講緊八成幾嘅 margin， 其實係即係好過買白粉咯，呢個講得粗俗啲。
0: 理解嘅，
1: 而家呢刻其實個利潤率其實係唔能夠長久，咁所以你話啊，佢好似好平，但係其實就呢、這個平可能係因為啲高周期性股份咧必然嘅情況嚟嘅，就喺股價最高位嘅時候，反而佢個PE multiple 係會係最平嘅。
0: 嗯嗯，
1: 但你如果用 price to book 嘅话，而家佢哋其实全部喺历史高位嚟嘅，变咗呢个价位，我觉得要小心啲咯。
0: 嗯，嗱，你讲啲所谓嘅我哋叫几多晶片咧，内地有两只嚟紧噶啦，长柱同埋长音。其实咧，嗱，好似话咧，假如长嗰啲长江即系长柱嗰啲一上嘅话咧，都人民币万亿市值噶啦。咁举个例，假如咁劲嘅话，呢类嗰啲又得唔得？但系当然，即系假如要买佢，都要通过 A 股通上上边买嘅，而家都系。
1: 我估。一般投資者應該買唔到，因為佢應該喺國內嘅科創板。如果冇理解錯，應該係上海科創板咧。係個人投資者係冇人買到的。
0: 我哋。

0: 应该喺国内嘅科创板，如果冇理解错，应该系上海科创板咧。
1: 嗯嗯。
0: 个人投资者系冇人买到。
1: 我哋买唔到嘅，冇错。
0: 深圳创业板多数都买唔到啦，所以3750先至比起深圳嗰个30570，即系呢个宁德时代系贵咁多啫嘛。
1: 嗯
0: 哼。咁、所以就咁等下咯。如果一般香港投资者如果要买嘅话，我谂要等到佢迟啲睇下会唔会翻 H 股。
1: 是没错，我们去到 AGI 潮时候先再玩过啦。喂，其实我觉得 Vincent 上嚟我都想讲一样嘢，就是去到跳埋讲美股先。美股呢已经有趣，好像不肯稳跌，几个指数三大指数都全部在高位。总之呢，因为有啲利淡消息出嚟嘅，特朗普就喺个 X 上面成话其实冇乜嘢啊，好多嘢好多即係美伊嘅问题好快就解决咗啦。好像浪得好痕咁样喎。咁系咪其实就等埋 SpaceX 上完之后先至大啲调整先。
0: 美股唔主要個關鍵日期啦，即係好似買樓咁，就係應該六月底嘅。六月底，我諗因為今年上半年，因為佢哋大型嘅基金咧，每個季度會做 rebalancing。咁因為呢、這個尤其四月至六月咧，半導體股係急升嘅，咁有好多大型嘅長倉嘅基金咧，而家其實好 overweight 半導體嘅。咁、我諗嚟緊可能會有啲 rebalancing 嘅壓力。但我 before that 可能大家可能暫時都眯埋隻眼唔睇住先嚇，咁、尤其6月12號就另一個關鍵日期就6月12號就係 SpaceX 會掛牌啦。
1: 嗯，
0: 咁所以掛牌，我咁預期我起初氣氛都會係好嘅，咁所以咁就算話想食糊嘅話，可能都等到佢掛牌之後嗰一兩個禮拜咯。但係之後會我諗會係幾波動下，因為其實嗰個後市個狀況比較難預料，因為起碼就係有批長倉可能會係減一部分咧，係一啲過去一個季度升幅係比較凌厲嘅，因為佢佔個倉位太重，係有基於佢哋嘅 mandate 一定要重新係 rebalance。
1: 嗯嗯。
0: 咁所以呢一

0: 但問題咧，喺投資角度裏面就諗唔諗過咧？
1: 你指如果是住宅的话，其实
0: 住宅我真的房地产住宅啫。
1: 而家因为其实都有三厘回报啦，你话系咪好差又唔系嘅。咁、
0: 嗯、
1: 当然如果你又唔系买啲豪宅，梗系冇啦。豪宅不嬲个回报率都好低，你当嗰啲系啲收藏品嚟嘅，
0: 系冇错，
1: 有啲似买名画咁咧吓。咁如果其实就香港因為始終嗰個住宅供應是非常之稀缺的，咁我會覺得其實就舊年你知道我舊年喺唔同嘅 channel 都話我哋我係睇好嘅，係
0: 冇錯，
1: 個睇法都係冇變。咁今年加埋你頭過去咗兩個禮拜，港股你知道有部分係下跌原因，因為對中央政府係即係採取啲措施係限制啲資金外流啦，尤其係幾間呢個互聯網
0: 先上證券堂，冇錯係。
1: 咁因為嗰度收咗税咧，反而令到香港樓市係我同埋香港身份證個價值係再進一步顯現出嚟。
0: 嗯，
1: 香港人個身份係好緊要嘅，因為如果係有香港人身份咧，就佢哋資金咧係經香港再出海咧係相對係方便好多，亦都唔會有咁多嘅限制咯。嚇、啊，如果其實我都係香港個經濟，我覺得係最壞情況過咗嘅，嚟緊係Hopefully 應該會越嚟越好嘅，但係我諗可能都仲有啲波動啦，尤其個零售可能個
0: 係啊，冇錯，
1: 會慢少少、
0: 嗯。
1: 但係我都仲係睇好，因為旅遊業其實啱啱先至係見到係未有啲復甦嘅眉目。咁我覺得其實去到全面復甦都仲需要等一段時間。咁反而即係咁講咧，反而係會覺得其實個復甦係會 last 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樓市我覺得係仲會係keep 住係反覆向上。
0: 喂，但我哋由嗱高位達咗落嚟三成，跌咗三年啊嘛，而家都好似又上翻嚟一成，甚至有估計話喂，今年可能全年嘅升幅係兩成。喂，咁仲咁，假如出年又再升嘅話，我哋話齋經濟全面復甦嘅話，咁好快再創高峰。
1: 佢破頂唔出奇啊！其實香港人都唔係淨係買港樓或者係港股噶嘛，其實香港人個資產配置可能都國際化。咁啊，而家全球你見個金融資產都破頂嘅話，其實樓市即係隨後破頂，其實好正常。因為好多人可能賺完錢都想即係享
0: 改善享受下改善下生活質素。
1: 你唔好當佢係一個投資品，你當係一個消費品嘅話，即係大家都信住大啲，咁想個改善個生活環境，我覺得呢個人之常情。
0: 嗯，咁但係去翻啲年輕嘅朋友上車，咁啊難度高咗。不過可能啊，我哋成日呢幾日成日都講話咧，喂跌咗三成，你應該開始考慮上車啦。而家升翻上嚟，由低上翻一成嘅話咧，上車壓力就大翻啲嘅咯。甚至假如咧，加埋嗰所有投資約有三厘嘅話咧，更加多錢入咗去嘅話咧，佢哋上車係變咗高難度先。
1: 係㗎，咁所以我諗都要睇下年輕人究竟係佢係從事咩行業咯嚇。咁、一啲如果你話有啲類似同 AI 相關個初創啊，
0: 我啲頂得下嘅。
1: 係啊，咁就尤其如果你喺公司有 short option 嘅話，其實情況就會好唔同嚇。咁、如果唔係一般打工仔，我都知道會係嚟緊會係困難嚇。
0: 理解嘅。咁唯有睇下公營房屋嗰邊啦，聽講輪候嘅時間都縮在四年零噶啦。哦，好嘅，同阿Vincent傾到呢度，喂，唔該曬Vincent，遲啲再揾你傾偈，拜拜。
1: 拜
2: 拜。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3: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2: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5: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0: 好，报个价先。华晨宇今日升六百几点，大家都听报价噶。恒生指数最高嘅时候26,045，收26,038，都升640，升幅有2.5%。其他市场内地咧，三大指数都升嘅，升0.4%到1.6%。最强嘅系深证，日韩台好有趣。嗱，最后埋单收市咧。日经跌咗少少嘅，跌近0.3%咁。另外咧 ，yen 又跌下跌下啦，逼近160对一美元噶啦。韩股同台湾都系微升少少嘅，升幅系介乎0.1%到0.48%，台湾最强噶啦。而港股嘅期指现货要升咗704，去到25,948嘅，低水90，成交张数120,000多啲。国企指数升255到。255代表几多3%嘅升幅啊？收8,762嘅大市成交点咧，全日我哋有三千七百 37.7亿嘅，睇埋科指，通常呢期科指都好强嘅，恒指就2.5，科指又 double 啦，4.7，收5199点，升咗234点，30嘅成分股29只升，咁即系一只跌咯。蓝筹里边咧，冇咁劲，90只里边有。

61升，最强嗰三只京东、美团加腾讯，升幅介乎6.8%到10.45%，最劲系腾讯。头先都话咧，腾讯突然间即系绝地反弹，再逼大家帮空仓，就有一成嘅升幅啦。咁即系最差嘅三只，顺达、李宁加老铺黄金，跌幅2.5%到2.9%，最多就系老铺黄金。数十大，第一位腾讯收481.6，升45.6，排第二嘅盈富基金升6.4，报26.32啊。阿里巴巴升8.1，上翻130.9，跟住系南方东英，我只海力士，不过佢今日跌嘅，收139.05，跌咗5.25%，3.6%嘅跌幅。去到美团啦，美团派完成绩季度乜嗰、那个亏损比上中少，咁结果今日一夜抽咗近一成啊，收85.5，升7.25%。去到南方恒生科技升2.2仙，报5.095。中芯国际咧都升2.5，报81.95，跟住联想应该又系创破顶啦。今日最高27.62啊，收26.58，升1.34，又半成嘅升幅。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2.84，报90.16嘅。咁至于排第十嘅系华虹半导体咧，今日回咗4.4，收147.9，跌幅近3%嘅。今日到呢度，希望听日可以继续好。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早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30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判案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项权利要具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同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

0: 司法管辖权，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合安今年4月29号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之后14日内，即是5月13号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即是最迟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表示，在战后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发言人毛宁指，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毛宁说，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个系列危险动向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昼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640点，总成交金额37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57。瑞士法郎9.977，澳元5.627，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7，欧元9.1257，每百日元兑港元4.9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9.75美元，卖出453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百雀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隧道情况方面啦，喺西隧嘅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系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

0: 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主要就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接近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至於九龍區方面，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是比較繁忙的，龍尾排到去星座智大廈。另外在觀塘方面，是有水管緊急維修，鯉魚門道來回方向和將軍澳隧道，是將軍澳道去將穗方向，近住交界部分行車線分別封閉。現時將軍澳道下行的車龍排到去油塘電話機房。在新界區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至到大埔墟港铁站一段是行车缓慢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4，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消防條例都提出了一些修訂建議，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4: 為什麼我們要改這個法例？因為現在來說，基本上就是個業主的責任，管理公司就沒有一個法律責任，譬如是有沒有年檢。其實這個我們覺得是很明顯是管理公司的責任，所以我們覺得管理公司在這方面有責任。
2: 星期六早上8-9，星期六問責。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4: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5: 你好。
14: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谈一下有人未配合入境处 DNA 检测的要求，婴儿的身份、健康和安全令人忧虑。另外又会讲下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运输处对渡轮服务规管公开聆讯。劳福局早前说争取约见那位未拿出世子男婴 Danny 的父母，说有机制保障儿童的福利。保安局长就话已经找到 Danny 和他的声称父母用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男女，婴儿就送咗去医院。
15: 喂，梁家永，你要解俾啲听众听，因为好多又未必知道件事。
14: 嗯，慢慢讲。
15: 唔攞出世子，点解会出到保安局噶？
14: 嗯，早前有报道就话咧，一对港人夫妇。2023年底在瑞典非法居留期间，两岁的第二女 Lily， 佢就已經有一個生過一個噶啦，就兩歲嘅女 Lily 就俾當地嘅社福局咧強制看管，夫婦咧後來就翻咗香港，仲喺香港嘅誕下咗細仔 Danny。但系两个人咧就拒绝入境处嘅 DNA 检测要求，咁啊令到已经满两个月嘅呢、这个 Danny 咧，仲未曾办理到登记嘅手续，成为咗冇身份嘅婴儿。咁夫妇咧都其实都几高调嘅，佢哋咧就开设咗一个社交专业叫做 Save Lily，即系救护啊 Lily， 争取 Lily 翻嚟香港。
15: 咁都你都未答到我个问题，即系或者啲听众可能都仲未听清楚。
14: 系、
15: 喂，咁佢就据讲就诞生咗个一个细路就叫做 Danny 啦。咁啊，根据香港嘅法例咧，就系、是、嗰个婴儿出世咧，42天之内咧就要去攞出世纸嘅，系咪？咁、就但系佢就冇去攞，唔系佢有去申请。咁、即系可能就要去提供一啲证据。因为那个细路咧就唔喺医院出世嘅，咁就要
14: 自行分娩。
15: 啊，自行即系
14: 自行分娩啦。
15: 即系据了解啫，即系依家究竟系点样嗰、那个？
14: 即系嗰对男女讲啊。
15: 系系啦。咁个入境咁个唔可以提供个出世纸俾你嘅，因为你自行分娩就又冇医院证明，乜都冇噶嘛。咁就要佢咧就提供 DNA 系咪？即系个 DNA 咧去证明嗰个细路系你生嘅。咁我谂。要对夫妇咧就拒绝提供，咁咧就咁，但系佢要提供，人哋又俾唔到出世纸你啊嘛，咁依家就出现咗呢个问题啦，咁就所有社会处就介入，咁点解又会保安局介入咧？又
14: 咁头先讲咗啦，保安局长就话咧系用疏忽照顾儿童罪嚟拘捕个男女啊，咁佢条罪就咁样啦，构成嘅元素唔喺我哋今日嘅讨论嘅范围啦，尤其是个案情啊，我哋唔会讲个案情，只不过就住类似嘅情况，如果发生咗，会系一件咩事咧？我从佢追求知识嘅角度去睇呢件嘢啫。
15: 系啦，因为个情况我哋而家都有啲地方唔清楚嘅，就唔可以妄下结论嘅。
14: 系
15: 咁，但系我哋都要睇下一个细路仔喺香港出世，佢应该经过一个咩程序？做唔到呢啲程序，究竟会出现啲咩问题咧？咁我哋会探讨下呢方面嘅问题。
14: 暂时我谂，我同你嘅态度都会系咧，关注儿童嘅福祉系第一位。其他嗰啲法律后果嗰啲反而就仲系其次啦。
15: 嗱，福祉又即系健康问题啦，同埋会唔会缺乏照顾嘅问题啦。
14: 嗱，劳福局长又即系孙玉涵嘅态度就系咁啦。
15: 啊，
14: 今日喺某一个场合里边，佢见咗传媒啦，咁嗰啲记者问佢嘢啦，问啦，就话例如啊，局长初步政府嘅观察或者搜集到嘅资料，有冇发现有任何人触犯香港法例啊？咁样
15: 系
14: 劳福局长嘅答复就话，而家最重要系先积极争取同相关嘅父母会面。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安排婴儿做健康检查和评估，
15: 是的，个健康问题、
14: 啊、政府有关儿童福利的法律制度是十分完整和健全的、啊、一定是法律先行，不过会兼顾情与理。好了，由记者又问了 Danny 未曾本身没有出世纸，会不会在法律上香港的福利未必能够照顾到他、在照顾上又会不会有困难、啊劳福局长就话喺呢次事件当中，多个政府部门都牵涉喺里边。如果一如你所讲，婴儿未攞到出世纸咧，入境处咧嘅同事喺度跟进紧，社署嘅同事咧亦都会全力咧跟进佢哋嘅福利事宜。咁入境处又有啲咩跟进咗咧？咁样入境处就有个回应咗嘅，就话入境处就话咧，就住有人话儿童俾外国政府接管嘅查询咧，入境处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同埋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咧了解噶啦。咁啊，并且已经按相关当事人嘅意愿咧，就提供适切嘅意见同可行嘅协助。入境处就话咧，根据香港法例，父母需要喺婴儿出生后42日里边向出生登记处办理登记。一般而言，所有新生婴儿都由出生医院嘅登记官呈报。若果喺屋企自行分娩，入境处需要调查同埋核实登记嘅资料，以信立婴儿喺香港出生同埋佢嘅身份。 在確定個案冇可疑之後，就會為

0: 婴儿办理出生登记，基于个人私隐的考虑，不会评论或透露个别的案详细的情况。
1: 是啊，
0: 好啦，咁就住呢件嘢啦，嗱，世上真系好多嘢都系无奇不有吓，
1: 系
0: 阿奇生阿奇啊，奇上奇，有时有啲嘢就系啊，依家咧我哋就请嚟咧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家沛议员，陈家沛议员你好，
2: 诶，两位好，
0: 就住呢件事初步嘅印象都系啊，搞到一头雾水啊。
2: 我想首先第一样嘢，我想我哋要改一改口，我哋唔好话佢哋夫妇或者系父母先，系啦，因为
0: 嗰对男女咧，我都系话嗰对男女，
2: 系啦，好似系关山同埋曾山同埋关小姐啊嘛，系啦，咁所以因为佢哋即系唔肯提供同嗰个小朋友嘅血缘关系，所以我哋唔能够嗌佢做父母，而且佢哋冇结婚，所以更加唔系夫妇，咁所以咧系。即系都几匪夷所思，我谂，但系即系匪夷所思个位，其实就唔系话佢系在家分娩，因为其实虽然在家分娩喺香港系比较少，但系唔系完全冇嘅。我自己都有认识有朋友，佢都系在家分娩，系啦，有嘅吓，但系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医生嚟嘅，咁所以在家分娩咧，其实就可能喺欧美嗰啲国家会比较普遍啲啦，系啦，咁而且佢哋可能系有一套几完善嘅法例或者系监管嘅制度，即系监管啲助产士啦。咁所以喺香港系比较少有啲，但系唔系话完全冇嘅，而且我哋法例都唔系话禁止佢喺在家分娩，咁所以在家分娩其实唔系今次嗰个核心嚟嘅，只不过系你就算你喺屋企生都好啦，但系你都必须要即系遵守嗰个生死登记条例第174章，要喺42日内咧帮个 BB 系做翻一个登记，咁佢香港先至有一个身份去即系接受我哋香港嘅公共医疗啊，甚至乎系我哋嘅教育啊咁样嘅。
0: 系嗱，有关嘅个案例咧，就好多情况我哋都唔掌握，所以我哋好难话评论嗰个案例本身嗰啲嘢，所以我哋只能够就住咧有呢啲咁嘅情况，但系一般而言，类似嘅情况会系点咧？咁样从追求嗰个知识嘅角度出发一下我哋啊。咁嗱，我又想问一下。香港有冇任何支援自行分娩嘅措施嘅咧？咁样有冇咧？我哋其实
2: 嗱，我哋香港咧的确有一个即系机构啦，叫做香港助产士管理局嘅，系啦。咁咧其实咧佢就系即系要一啲嘅即系喺香港受过训练嘅一啲助产士啦，佢系可以即系做翻一个即系注册登记咁样。咁所以系我哋香港有咁样嘅即系一个助产士嘅支援，但系当然即系大家都可以想象，其实一啲都唔普遍啦，系咪？因为我哋香港即系地方又唔系大，咁而且我哋嘅无论系我哋嘅公立医院或者私家医院，咁佢哋都做得好好啦。咁所以大部分人啦，系啦，99.9%，我谂。都是选择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做分娩的，但是不排除是即不是说完全零是在家分娩的。是。是啦。咁但係即係措施學生咁講，佢一定要係即係幫個小朋友做即係攞返一啲一個身份啦，係啦，咁即係就算佢喺屋企生都好啊，個小朋友第日都係要去睇醫生㗎嘛，係咪？都係要去打疫苗㗎嘛，咁所以係即係42日內去攞返個做返個身份，其實係一個即係法例嘅規定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佢係因為我睇新聞講佢好似係已經生咗2個月。系啦，咁就应该系过咗嗰42天噶啦。咁但系头先我听，我都有睇阿邓炳强局长佢嗰、那个即系访问啦吓，佢嗰、那个即系佢提到嗰阿曾山同埋阿关小姐就话佢哋系即系拒绝去做一个血缘，或者系攞唔到任何证据，就系话呢个 B B 系佢哋血缘嘅 B B 嚟嘅。咁所以我谂呢度我哋都可能未必适合评论太多，系啦，因为始终佢都啱啱即系作有所行动咁样啦。咁但系佢提到嗰个疏忽照顾咧。 就是我們那個即是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那裡啦。咁所以其實那裡呢同頭先我提過嘅生死登記條例呢，那個監禁是天淵之別的。

0: 系啦，即系如果你单纯系冇超过咗42日咧，你最高监禁都系6个月嘅啫。但系如果你系喺嗰个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下边犯咗疏忽照顾咧，其实最高可以判到10年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嗰个判刑嗰、那个严重嘅程度咧，系好大嘅分别嘅。
1: 嗯哼，我想问翻一啲技术性嘅问题先。嗱，因为个 Danny 咧就唔喺医院出生啊，即系咁样。咁啊，当然呢个系容许嘅。咁依家佢攞嗰个出世纸嘅时候咧，依家第一就系要为嗰个 Danny 嗰个小即系个细细个小朋友咧，就攞个出世纸啊，系咪？咁啊，咁我想问咧，那个出世纸上边咧有两件事，我想问系一般情况下边点处理？我即系有一个叫做。曾先生有个叫关小姐，咁就喺个出世纸里面咧，就要唔要显现佢哋之间嘅关系？第二个问题就系点样证明到 Danny 咧系香港出生嘅咧？一般如果即系去处理呢个手续嘅时候，
2: 如果佢喺医院出世就
1: 我系啊，一佢唔系啊嘛，佢唔系啊嘛，佢系据说系喺屋企出世啊嘛，
0: 咁
1: 吓咁呢个技术上系点处理嘅咧？如果去到攞呢个出世纸嘅时候？
0: 如果佢係喺醫院出生，當然即係佢基本上一出世咁，其實醫院就已經有曬記錄㗎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就已經即係擺曬爸爸媽媽個名喺出世紙嗰度啦。咁但係如果佢唔喺醫院出生的話咧，佢都係要即係提供一啲血緣，即係同呢個小朋友有一個血緣嘅一個關係嘅。
1: 嗯。
0: 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父母或者係佢哋即係阿曾生同埋關小姐佢哋唔係合法嘅夫婦都唔緊要嘅，其實即係。其實有好多單身嘅女士，佢哋即係生個小朋友出嚟，可能嗰、那個出世紙就係有媽媽個名，跟住然之後爸爸個格就漏空咗咁樣，係啦。咁即係所有嘢其實都基本上係可以好人性化
1: 處理。出生地點啊？點樣證明咧？因為你而家突然間有個細路仔捧佢，咁但係佢唔知邊度出生嘅喎，係咪啊？因為你唔喺醫院啊嘛，冇人證明噶，
2: 所以咪就係而家就咪要 DNA 咯。
1: 唔係 DNA 係個關係啫，我講個出生地點啊。
0: 我諗佢好簡單，就係寫香港嘅啫。
1: 嗯，
0: 係啦。
1: 你點知佢喺香港啊？
0: 咁佢入境嘅時候，佢入唔到境噶嘛？如果佢唔係香港，係咪個 BB？
1: 唔係啊，好多方法入境嘅。如果係個 BB 入境，即係如果係入境嘅話，不過我想即係問翻清楚啫。
0: 嗱，呢個就要交俾局長去慢慢查咯。咁係按即係照我哋嘅常理，就係你如果 BB 要喺外邊一啲地方、境外或者海外嘅地方出咗世之後，你入境咁，但係你冇任何嘅身份證明文件，其實你都係入唔到境噶嘛。
1: 嗯，
0: 所以我哋都係即係叫做 assume 佢係喺香港入邊出世咯。
2: 係啦。阿陳家培，你嘅同事立法會同事阿管浩明咧有個睇法，佢就話咧，立法會有必要修例規定，即使產婦意外或者唔知咩理由在家分娩咧，父母亦都必須喺限時裏邊將嬰兒送院，有冇咁嘅漏洞咧？你而家法例其實？
0: 嗱，法例就真係冇講清楚，如果你選擇係在家分娩嘅時候，嗰、那個即係程序要係點樣做嘅？咁、但係即係講翻我自己認識嗰位朋友啦，醫生朋友啦，佢選擇就算佢選擇在家分娩都好啦，其實以我嘅理解咧，佢係生完之後基本上都係即刻去醫院嘅啦，係啦，即係佢喺屋企生完，但係跟住佢就即係都會即刻去醫院，咁可能即係俾醫生 check 下個 BB。嗰、那個健康情況啊，等等，係啦。咁、但係需唔需要法例去到監管？我諗我哋大家都仲有一啲空間可以討論啦。因為我諗我哋而家個案情究竟係點樣，我哋都未搞清楚。係啦。咁尤其是而家我哋即係呢一個個案係啦，係一個好個別嘅個案，唔係一啲係好多時發生嘅，
2: 好罕有嘅，
0: 係啦，冇錯，好罕有嘅個別個案，而且我諗，我哋即係同我哋大眾社會嘅共識，即係都係違背我哋嘅共識嘅，係啦，單一呢個個案。

0: 係啦，冇錯，好罕有嘅個別個案，而且我諗我哋即係同我哋大眾社會嘅共識，即係都係違背我哋嘅共識嘅，係啦，單一呢個個案。
1: 嗱，大家都好關心 B B 嘅福祉，其實呢個最重要啦。佢又冇出生登记啦，依家咁变咗接住落嚟咧，佢攞各种嘅公司型服务，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嘅。不过当局就强调，有关儿童嘅福利事宜系有一套整全嘅法律嘅制度嘅。喺男婴未曾有身份证明嘅情况底下，仍然会受到法律嘅保障。你点睇呢个问题呢？
0: 嗱，我諗就要睇下嗰個小朋友係啦，即係如果佢真係最終佢呢一個關生同呢個關小姐同埋曾生佢攞唔到任何血緣嘅證據出嚟咧，我諗呢一個小朋友咧有機會就係要去翻呢一個社署係啦，佢就要交由社署去呢一個託管噶啦。咁如果又交由社署託管，我諗即係可能大家。都會即係都會即刻聯想得到，可能係當佢係一個孤兒嘅 case 咁樣去做。
1: 好似瑞典就係咁處理咯，就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這、一個咁，如果佢係真係去跌咗入去交俾即係社署去因為社署嘅處長啦就會係佢個法定嘅監護人嚟㗎啦。
1: 係
0: 啦，咁所以到其時咁，當然佢如果係喺即係有一個法定嘅監護人去照顧佢嘅時候，咁我相信即係即係。其他嘢就會係啦，即係福利啊，呢一個醫療啊、教育啊，
1: 再處理
0: 就可以開展到。
1: 新人民簡報之後，陳家佩可唔可以再傾多幾句我哋？可唔可以？
0: 好啊，
1: 好，一陣再揾你嚇。OK， 好，新人報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会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正率团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早到访哈萨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与董事会主席会面交流，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独特优势，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完全有能力成为哈萨克企业接通内地、东盟以至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会上亦特别提及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机遇、土地、财政和税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欢迎对方来港探索合作潜力。双方亦探讨未来合作方向，包括项目融资、在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协作，携手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永续发展愿景。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意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特奥多罗日前表示，虽然中方最近在菲律宾因战争物资短缺

0: 而提供化肥和燃料，但中国仍然构成威胁，并没有展现出长期信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丽景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湾。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面粉厂，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警署对开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青衣南桥。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油田西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沙埔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8: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9: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4: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14: 戴希南，我哋继续倾啊 ，Danny B B 咧，未攞到呢个出生证明嘅呢件嘢啊，继续咧同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啊陈家沛议员倾嘅，陈家沛，我哋继续倾落去。
15: 好啊，
14: 咁啊，阿曾先生咧，即系Danny B B 嘅有关人士啊，曾先生咧就话，认为呢个 DNA 咧系高度敏感嘅资料嚟嘅，咁佢就话要求入境处都按照收集及使用生物辨识资料指引，发出一份私隐影响。

0: 评估列明佢需要递交乜嘢资料，点解一定要提交呢个 DNA？ 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咧，如果进行完司法复核，终审法院判定我一定要交，我就会交咁。首先，我哋从常识去睇啫吓，要求提供 DNA 去证明 BB 同埋宣称嘅父母嘅亲生嘅关系，系咪好合理咯？其实
1: 系好合理噶，系啊，因为提供呢一个 DNA， 其实即系要去鉴定佢哋嘅血缘嘅互相嘅血缘嘅关系，其实呢个系即系必须嘅。系啦，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我唔觉得有涉及任何嘅私隐嘅问题啦。
0: 嗯，咁据讲就系由于宗教信仰嘅关系，就唔肯交呢个 DNA。就我自己嘅知识范围，我就唔知道咩宗教系有咁嘅规定。你嘅知识范围有冇任何嘅启示？
1: 我都冇任何启示，但系的确咧，我谂我哋即系大家都可能要即系清晰知道咧，我哋虽然基本法系保障我哋所有人嘅即系包括我哋嘅宗教信仰自由啦，咁但系呢个自由都唔系一个绝对嘅自由嚟嘅，因为如果当你嘅自由去影响咗另一个人嘅佢嘅基本权利嘅话咧，其实就即係你唔會有呢一個自由咯，咁所以其實佢而家講緊佢話即係收集佢嘅 DNA 就係侵犯緊佢嘅私隱，就係因為咁樣而佢冇俾到一啲基本權利俾阿 Danny 啊嘛，包括 Lily 都係噶，係啦，同埋包括佢第一個夭折咗個小朋友都係噶，即係可能佢當其時就係第一個小朋友，亦都係可能即係我哋而家。信佢咁講啦，先至話係佢喺家中分娩，係啦，咁就係可能正正就因為佢唔肯去醫院，先至會導致佢第一個小朋友夭折咗，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係自由，係你係有一個宗教信仰嘅自由，但係呢個自由不是絕對的，係啦。
0: 我哋嘅基本法同埋我哋嘅法律系統係尊重宗教信仰同埋宗教自由嘅，但係如果兩樣嘢出現咗爭拗或者矛盾嘅話，法律係大過所謂叫做個人嘅宗教信仰嘅，係咪？
1: 冇錯冇錯，係啦，法律係尤其是喺保護兒童上面啦，其實你而家唔係講緊即係另外一個人嘅基本權利，呢個係即係你是一个小朋友，而且你仲是声称这个是你自己的小朋友的一个基本权利。咁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的基本权利是会凌驾了他而家所讲的自己的宗教的信仰咯。
2: 嗯，我仲想问多又是同这个有关的呢，就是提供证据是应该是这个自称是父母的人去提供。因为佢一拒绝，即系入境处提供嘅一个正常嘅做法就系提供 DNA， 咁系应该由佢提供，因为佢依家要求政府俾提供另一个方法，究竟边个系合理啲咧？
1: 嗱，如果佢系讲到嗰、那个即系嗰个收集啦，系啦，资料使用点样去收集啦，咁的确咧，佢系讲嗰个提供呢一个即系 DNA 咧，系要自愿嘅，系啦。咁如果系即系佢唔自愿去提供的话，就会系要即系承担之后嘅后果咯。
0: 嗯。即时嘅后果就系证实唔到嗰个亲子嘅关系，咁啊儿童可能就会即系可以预见嘅，就系唯有社会福利处长去叫做领养咗呢个细路啦，喺个法律关系上系嘛？法律关系上
1: 系啦，我谂你领养呢一个小朋友，即系喺福利处介入之前，咁其实我哋都要即系要即系起码叫做有一条。定咗罪先啦，定咗佢嘅罪先啦，系啦，因为头先我哋讲到包括佢嗰、那个即系生死注册啊，甚至乎系疏忽照顾啊，咁其实而家即系都俾即系警方嗰边，其实我相信佢哋应该即系知道社会咁高度关注咧，我相信佢哋应该都好努力咁样去即系展开佢哋嘅调查工作
0: 嘅。嗯，我哋嘅奉劝即系呢两位人士啦，曾先生同埋。关小姐，以儿童的权益放在第一位。多谢陈家沛议员。 接住嚟我哋嘅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听咗文少叔叔 crisis, C-R-I-S-I-S, 一个危机 crisis。佢个 plural form, 佢唔系 C-R-I-S-I-S 再 E-S。而是 C-R-I-S-E-S， 那他文字应该怎么读 ？OK， crisis 呢是 singular， crisis 一个危机 ，crisis， 但是有 multiple 的危机呢，我哋叫做 number of crises， OK， 之前那个 crisis， 而家后面那个是 E-E-E crises， OK， number of crises， so one crisis， two crises。呢個原因咧，係因為來自一個希臘文嘅一個 plural， 咁所以咧，我哋就會 SIS 變咗做 SES， 仲有其他字都係咁嘅，譬如 hypothesis 一個假設 ，hypothesis，hypothesis， hypothesis 亦都係來自希臘文嘅一個字 ，so hypothesis。Plural 我哋系 S I S 转咗做 S E S， 就变咗 hypothesis。记住个发音 ，OK？ 由 sis 转咗做 sees， 你当好似系 C S E A 或 S E E 嗰个 C， 跟住再加多个 S， so singular hypothesis， plural hypothesis， singular crisis， plural crises。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3: 1872311，
4: 自由风，自由风，
5: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6: 第一立法接住落嚟咧，我哋傾另一個話題咧，就係、是、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咧，就住運輸署對渡輪服務規管咧公開聆訊嘅。審計署最新一份審計報告就揭示咧，運輸署喺規管同埋監察本港渡輪服務方面咧，存有多項嘅唔完整嘅地方啦，俾漏嘅地方啦，包括就係有營辦商咧旗下八艘專營渡輪嘅平均船齡高達63年，由於零件停產同埋損耗嚴重咧，而且有顯著嘅脫班嘅問題，船隊嘅整體表現咧亦都欠佳。咁啊嘅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就住審計署嘅呢個報告咧，就做咗公開聆訊啦嚇。今日，而家我哋請嚟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李廣宇議員嘅。李議員你好。
7: 係啊，大家好啊，兩位主持好。
6: 李廣宇議員係勞工界嘅工聯會嘅議員啊，想請你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喺今日嘅會上啊？大家最重要的关注点是什么呢
7: ?OK， 因为今天的会上面呢，我们主要讲渡轮，渡轮都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专营渡轮，讲的就是天星小轮。
6: 嗯，
7: 第二个层面就是讲持牌的一些的专业的另外一些的船的公司，第三就是街渡。其实我们比较多的时间都是围绕住在专营的渡轮那里，就是讲的是天星小轮。因为始终这个都是我们讲的有120年历史啦，都是我们香港人的一个的集体回忆啦。我们都在想其实怎样可以他在过往这段时间由亏转营的这段时间怎样可以做得更加好，而令到我们希望这个品牌，我们希望这个渡轮都可以继续服务香港人这个层面度去落墨的。
6: 嗯，审计报告有一些揭示呢，大家都会觉得真的不是很理想啦。譬如说有营办商没有按时提交营运资料和报表啦，甚至续牌申请都延误啦，运输署人员在跟进迟交资料或者服务不当的时候又没有统一的做法或者存档的机制啦，咁样运输署就说一会接受审计署嗰啲意见嘅，咁样在这件事上面你有什么观察？
7: 这个层面我哋见到其实运输署都系以一个好开放嘅态度去即系听住审计署所有嘅意见啦。咁加上除咗意见外咧，我哋咁多。

0: 位嘅委員咧，其實喺個會入邊咧都有好多嘅質問嘅，咁啲質詢啊、查詢啊咁樣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其實處方啊、局方都係幾正面、幾 open。而且好多都係朝住希望嚟緊咧，會利用更加多科技嘅元素咧，係繼續去改善，無論同營運商之間嘅關係啊，個審查啊，嗰啲報告啊，呢方面方方面面都有嘅。
1: 嗯，局方就話係，你繼續，請你繼續，請你繼續，
0: 係。但係個問題就係要繼續持續改善嘅。
1: 嗯，好。咁局方就話咧，定明一個按時程月啊，即係 bring up 嘅機制，要求人員喺指定時間裏面跟進，適時向上級指請示，同埋就跟進嘅行動咧妥善存檔，咁又話善用科技咁樣。今日嘅會上面，大家都會有冇多啲了解運輸署究竟會點樣執行咧？佢哋嘅解決問題嘅決心，同埋有冇具體嘅措施，作用有幾大？有咩分析啊？
0: 咁佢未去到話即係個作用有幾大啦，但係我哋見到佢係主動提出呢，希望係運用科技嘅。咁但係呢個都係講緊喺專營同埋持牌嘅渡輪嗰度啦。我哋最後尾呢，其實喺個會嘅最後嗰個階段呢，就住街道呢，我哋都有特別去提及呢樣嘢。街道就係更加多嘅一啲個體户啊。即係你話專營嗰啲就係講緊一家嘅，係咪一家大嘅企業啦。咁但係街道呢啲咁嘅個體户點樣去都一樣可以做到同樣嘅呢、這個bring up， 即係頭先講嘅按時程月嘅呢個咁嘅機制呢，其實呢個嘅難度係反而更加高。喺就住呢個層面方面呢，我哋有幾個委員呢喺會後呢都直接去俾咗好多嘅建議啦，我哋嘅處方啦，咁處方都嚟緊啦，佢哋都希望我哋都可以幫手做個牽頭呢，其實同一啲唔同嘅跨部門呢，希望有個協作，真係可以提供到一啲嘅平台，係可以令到大家個溝通機制係更加好啦，無論係上報嘅機制啊，遇到呢個行動之間嗰啲數據嘅存檔啊，有好多嘅營運商未必個個都有咁嘅能力去將呢啲報告去寫落嚟嘅，嚟緊如果用到 APP 啊，係咪就可以更加一體化去收集啲數據，又唔需要好多人多嘢咧？咁其實呢啲都有好多，我覺得係喺個會後有好多好正面嘅交流嘅。
1: 你剛剛提到話你哋議員同事咧又俾過一啲嘅建議，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佢哋有啲咩建議？
0: 其實就都唔係好複雜嘅嘢嚟嘅啫。我哋講緊話以往可能一啲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新加坡咧，其實我哋大家知道新加坡多佢哋嘅航班啦，成個航海嘅線路咧，唔同嘅船。其實佢哋都用 GPS， 咁啊 ，so that 個政府咧，其實一次過已經可以望曬所有商船喺佢哋嘅成個港口入邊嘅一個嘅實時嘅一個情況嘅。咁當我哋提到有一個咁嘅建議情況底下咧，一開始處方都有啲擔心啊，唔會話因為咁而導致到有唔係咁多嘅船公司啊，呢啲嘅營運商都可以裝到呢啲咁嘅 device， 呢啲咁嘅機械喺嗰部船嗰度咧，統一咗佢咧。咁後屘我哋就傾到話，其實實質即係你叫我舉個例子啦，其實我哋當時候就舉咗個實話，手機都可以嘅啫。而家咁手機咁通行啦，咁喺 APP 度有嗰個咁嘅 app， 做個咁嘅 app 有咗 GPS， 有曬所有實時嘅數據嘅分享，咁其實就會慳到好多。可能以往咧，我哋講緊話佢需要做啲突擊調查啊，又要點樣要請幾多人喺嗰幾年入面要去特訪幾多次，先至可以了解到佢實質嘅服務嘅承諾係咪可靠啊？咁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實體化到數據化曬，咁而且係即時嘅一個嘅數據嘅分享咁樣。
1: 嗯，講到渡輪服務咧，常常我哋都有一個討論咧，就係、是具體嚟講，譬如離島嘅居民咧，
0: 係
1: 渡輪係佢哋嘅必須嘅生活嘅交通工具嚟嘅。咁所以嗰個收費即係如果太貴，超乎咗市民嘅承擔，梗係唔理想啦。咁但另一方面，渡輪服務往往亦都係遊客嘅遊客，包括係外地嚟嘅遊客或者去嗰個島玩嘅遊客嘅乘客啦。咁樣嗰、那個唔係成日日日都搭，咁所以嗰個收費其實可以貴啲嘅。喺呢個收費上面嗰個矛盾，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或者在你李廣裕議員嚟睇，可唔可以有兩個收費咧？如果能夠證明有一個身份證明佢係喺嗰個島嗰度住嘅，一個價。唔系嘅，另一个价得唔得咧？
0: 得，佢都有俾好过呢样嘢嘅，
1: 系
0: 到啊。其实佢哋都有一啲月卡嘅一啲嘅收费啦，喺天星小轮都有个咁嘅概念喺度啦。咁而头先你讲嘅系啲持牌嘅渡船，渡轮嗰啲咧，其实我哋有提及到话。

實會唔會有啲跨局方嘅一啲嘅協助，譬如而家講緊咁多城市經濟啦，我哋又有又有剩，會唔會將呢幾樣嘢可以分到埋一齊啊？而令到有啲遊客其實佢喺即係買呢個咁嘅演唱會嘅同時，其實就已經連埋一張可能三日免費任搭嘅一啲嘅票喺度，咁

0: 我哋其他係即係喺個船嘅票價上面上升嘅壓力嘅。咁所以我哋喺個會入面咧，都其實有好多呢方面嘅提問去建議翻，其實嚟緊係處方啦，都可以繼續係循住呢個方法去同船公司有更多嘅溝通，希望有一個更好嘅方案出嚟啦。咁啊，局長，
1: 你講，你講魚啊，我覺得咧，即係今次嗰個所謂聆訊咧，講來講去就三個問題嘅啫。一個咧就係關於嗰、那個規管佢個營運，究竟咧會唔會咧依家咧又點樣報表啊嗰啲嘅咧就搞到攬唔教。咁咧就依家個做法咧就希望用科技去解決。咁正話我哋都講咗好多，就我哋都唔重複啦。咁但係第二個同埋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呢啲嘅公司咧，佢依家可能出現咗一啲營運上面嘅問題，就唔係佢個帳目上面點樣去規管佢嘅問題，咁就係開源同節流兩個問題嘅啫。咁依家開源同節流咧，就牽涉到佢本身自己嘅做法，同埋一啲跨部門嘅措施咧，係可以幫到佢節流同埋開源，就使到佢嘅營運會更加好。咁正話你講嘅即係啲旅遊服務啊，點樣增加搭船嘅人啊，嗰、那個就係開源嘅。節流嗰度咧，就可能係佢哋嗰個點樣去控制個成本嗰度咧，亦都可以有部分係要透過佢嘅管理，部分透過科技去做嘅啫。即係我覺得呢啲問題咧，其實喺好多呢啲大嘅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就算私營嗰方面咧，其實都係來來去係呢三個問題嘅啫。咁呢三個問題，我覺得應該慢慢我哋依家有咩城市啊，依家又有啲點樣鼓勵遊客啊，又會包括自己本地人去參與啲活動咧，我覺得呢啲問題咧都係一理通百理明嘅，會唔會係咁樣咧？
0: 嗱，因為我哋成個政府帳目委員會咧，我哋呢個叫 PAC 咧，其實我哋主要審計個方案咧，都係用衡工量值去計算嘅。
1: 係啊，
0: 咁所以真係喺節流，究竟政府嘅公帑係咪用得其所？點樣可以更加優化呢個角度去諗？咁所以咧，你頭先講嘅嘢係正確嘅，我哋成個。成個會啦，基本上今日成個會咧，中間好多時間咧都喺度了解政府能唔能夠更好地同呢啲營運商咧係做好呢個開源，包括你頭先講話票務啦，同埋一啲非票務嘅而家啲租，即係啲店鋪、商鋪嘅一啲租的
1: 出租啊，即係嗰啲咁嘅問題啦，係咪？
0: 啊，冇錯。
2: 喺嗰個即係鋪頭出租個問題上面咧，點樣叫善用吉鋪咧？審計處就話咧，中環、灣仔、尖沙咀三個碼頭當中咧，50间鋪咧，7间咧連續空置90日。咁點樣樣去處理呢啲吉鋪咧？咁當局有個建議就話搞呢個自提櫃咧。咁你有冇咩好巧嘅人？
0: 唔係自提櫃嗰就係求其一個其中一個例子嚟嘅啫。咁佢最緊要佢就。希望嚟緊咧，要更加有營運商咧個 regular 嘅 report 去俾到佢哋，等佢哋到唔係話即係間中成年之後咧，先至會知道咁解嚇。咁我哋當時候咧都有啲提議嘅，咁有啲就講話其實即係尖沙咀都係一個好 prime 嘅地方啊，係咪？咁其實佢哋啲鋪咧，無論係即係嗰個營運商講到話營運商講到話幾偏都好，其實都係一個尖沙咀嘅店。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嘅即係。吸引力可以做嘅，我哋就提出咗，其實點解而家講緊話呢個營運商佢哋係無心啊，定係無力？其實我哋係講咗呢樣嘢，係提咗出嚟。其實佢哋係有心，不過點解會咁呢？我哋有曾經有個質問咧，就係、是、問話會唔會話係我哋喺個合約方嗰度咧，都可以同佢哋再further 去了解翻，將成個船嘅營運啊，成個合約同。店鋪一個營運嘅合約咧，喺未來都有一個再審視嚇，大家再加喺呢兩部分嘅 KPI
2: 係咁啊，大家再努力啦嚇，包括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嘅委員們啦，拜託你哋啦。今日節目時間夠曬，多謝各位收聽，再見，
1: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丽景站。 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洋屋村有坏车阻路，都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

行，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另外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青衣南桥。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今次访问哈萨克取得多项成果，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的直航机。小一同一派位结果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蔡若莲说，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被驳回。详细新闻内容，正是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明年首季将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的直航机，并且期望特区护照持有人前往哈萨克旅游的免签证逗留期限延长至30日。李家超又说，今次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范围。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正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见传媒，简介第一站的访问成果。他说，这两日的考察和会面令代表团更加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的最新发展，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范畴。香港和哈萨克将会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两地的创科园会加强合作，港交所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亦都会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李家超又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紧密。
3: 除了我们可以开通今次直航这个航班，我们亦都可以利用阿拉木图呢，是進入其他中亞或者是東歐以及高加索地區的一些航線的，即是這個合作空間呢，就變成是令到整個航空公司在這方面的業務可行性呢，是可以落實到推動到。
2: 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以免签证到哈萨克旅游，最长可以逗留14日。李家超说，目标是希望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三个中亚国家的免签期限或一推展至30日。
3: 我们和中亚三个国家都已经有免签的协定了，这个包括哈萨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免签的时间分别就10日到30日。我的目标是希望起碼針對已經大家有免簽協定的三個國家，我目標是推展到免簽30日。我們已經是交換了一些進一步的資料給雙方政府的，大家都很努力朝著目標，希望在今年我們可以達成最後的協議。
2: 李家超又出席午宴，见证香港和内地与哈萨克的企业和机构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包括中金公司和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和报业工会亦都和哈萨克的国营通讯社签署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1: 国泰航空宣布计划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个星期三班航班，将会是唯一连接香港与哈萨克的直航服务。

0: 随团访问中亚的国泰公司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公司很高兴政府宣布计划开办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将会是国泰首个中亚航点，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开拓更多新机遇。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未取到认可身份证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并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尽快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仔。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陈晓君报道。
1: 一对港人父母声称几年前在芬兰诞下一名女儿，之后移居瑞典，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之后返港，近月又在家中诞下男婴，但未取得认可的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但不愿意按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是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这对男女较早前联络入境处，宣称在家中产子，但这名母亲暂时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经过保安局和相关部门组成专班调查，警方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的男婴和自称是他父母的人士，以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两人，并将男婴送院检查。
2: 这个母亲是暂时都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一些检查的记录，亦都提供不到跟这个小朋友去过医院检查任何的记录，都是拒绝提供一个 DNA 一个比对的，甚至无连一张是他妊娠时间大肚的相片都未能够提供的。因为你亲生的 BB 你很关心他的嘛，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要拿去医院去检查，是吧？那你如果这样都不做的话，很明显这个就是疏忽照顾儿童。
1: 邓炳强强调，事件同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
2: 这件事情同私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要他宣称父亲母亲的提出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 BB 是他们亲生就可以的了。如果你任何东西都提供不到，亦都拒绝去做这个 DNA 的测试，我相信一个合理的人都怀疑究竟会不会是另有其他的情况出现呢。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社署上星期四起已经用不同的方法尝试联络这个家庭，包括连日登门造访都不成功，直至星期一先至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他强调，政府有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就住呢次事件，我哋访问咗身兼社联行政总裁嘅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讲下从社工角度可以点样协助呢个家庭。请留意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兆一统一派委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系听朝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仇志荣报道。
3: 教育局解释，由于系统设定问题，错误提早向家长发出原定听日先公布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按原计划在听朝七点三十分起透过短信发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傍晚在政府总部见传媒，就事件向家长致歉，又指已经同学界和家长代表会面，感谢对方的理解。多次被问到提早发放的短信是不是真实的结果，他重申今日错误发放的短信不需要理会，要以听朝七点半公布的全面准确信息为准。他说初步了解不涉及外判商服务，局方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展开彻查，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

0: 一入學提示短信錯誤發放事件對各位家長造成不便，深表歉意。我們是高度重視今次的事件，現階段我們是確保我們那個的系統的安全。至於是否涉及人為錯誤，或者在個流程、在個管理、在那個運作上面是否有問題，我們是會在內進行徹查。
1: 他強調有關系統絕對沒有受到網絡攻擊或者黑客入侵，核心數據庫完整無缺，事件同資訊保安及網絡安全完全無關，會進一步優化系統以及發放機制的監管流程，確保不再發生同類事件。本身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宏道校長的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陳淑儀認為，今次屬於單一事件，學校只是收到一名家長的查詢電話。
2: 教育局其實都即刻咧回應翻傳媒啦，見唔到話好多家長即刻打電話嚟問啦，都係一個啫，主要就係話小朋友係咪取錄咗啊？我哋唔會講任何嘅結果㗎，因為結果最終都應該係聽日先係正式由教育局發出啫嘛，家長都明白嘅，單一事件啫。
1: 佢話事件唔影響校方嘅註冊同扣門安排。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3: 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入禀土地審裁處，申請押後召開業主大會被駁回。土地審裁處表示，業主要求召開業主大會是法定權利，土審處沒有司法管轄權批准延展時限，裁定合安應該盡快按要求召開同舉行會議。按照建築物管理條例，合安最遲需要在6月13日舉行業主大會。盧子清報導。
4: 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個月入禀土地審裁處，申請押後召開業主大會，同以替代方式送達會議通知。審裁處星期一聆訊之後，今日下午頒布判案書，裁定審裁處沒有司法管轄權處理，駁回合安的申請，不作重費命令。法官林展晴在判案書中指出，業主要求召開業主大會是法定權利，令業主有機會聚首一堂，就建築物管理等事宜获得资讯、讨论、商议和作出决定。如果这项权利要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和举行，而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理时间是14日内召开会议和45日内举行会议。法官說，變更時限等同於變更法例所創設的實質權利，但是建築物管理條例並沒有片言隻語提及時限是可以更改，亦沒有提及審裁處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變時限的任何司法管轄權，裁定合安應該盡快按要求召開同舉行會議。至於合安申請以替代方式發出會議通知，法官亦認為審裁處無權處理。合安四月底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一个可以容纳不少于1000人、为期至少6小时的业主特别大会。根据规定，合安需要在5月13日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最迟在6月13日举行业主大会。法官在判案书的结尾提到，审裁处收到几封据称由宏福苑业主或其授权人士发出的信件，表明支持合安的申请。法官说，表面看来双方各自有实际和合理的顾虑，但是审裁处必须受法律约束。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本港四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是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是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政府表示，在多项利好因素之下，相信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有学者就话要继续留意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王威培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8.5%。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

0: 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
1: 最主要都是香港经济呢大概2026年呢是有个明显的复苏的迹象，所以也带动市民的消费气氛，收入呢就会是部分上升，令到整体的消费市道呢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改善。今年访港的旅客呢都有一定的明显增长，至于是不是能够持续很久呢，或者是那个的升幅有没有机会会扩展呢，还要看回环球经济的状况。如果没有什么黑天鹅事件发生的话呢，那应该会有一定的温和的增长。那有一些行业呢都是处于结构性转型，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
0: 麦瑞才说，要留意的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环球金融市场会否出现震荡，令到资产市场波动。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号至到下个月1号举行，其中国际龙舟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号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次非遗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编织渔网等，亦都可以透过虚拟实景 VR 体验龙舟竞渡。旅发局与旅游平台合作推出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优惠，涵盖19个本地景点和3个交通营运商。旅发局亦都与支付平台合作，旅客在指定日期在全港近百间参与商场扫描指定二维码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消费奖赏。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旅发局联同商界推出数十万份包含餐饮和购物等的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全体立法会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期望获领导人接见，但是具体安排仍然有待确定。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反驳议员言论，李慧琼说已经要求议员按事实和市民意见发言，亦都希望官员尊重议员发言内容。黄贝文报道。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同传媒查罪，提到今届立法会会期开始至今大约5个月，形容今届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会继续守正创新，对接十五五规划、审议法例拨款、深入调研等，成为政府同市民之间双向沟通的桥梁。他说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到25号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的中央部委，期望获领导人接见，但具体安排仍然需要有待确定。
4: 呢次行程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让到议员更加了解国家制定十五五规划的时候的一些工作安排，同埋了解包括新质生产力、科技、以至是地区治理等等的议题，咁以便咧系让到议员可以更好准备自己在香港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里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3: 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言论，李慧琼说议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期望各方互相尊重，为国家香港整体利益向前。
4: 我亦都要求议员在发言前亦都要做好功课，按事实、按界别、市民的意见去反映，同时我亦都请官员都要尊重不同的议员的一些发言内容，纵使是同一些已經定了的政策可能有不同意見，或者甚至相反意見。我自己觀察呢，議員提的時候呢，都是希望完善相關的政策，希望是協助政府更好的施政。
3: 至於有個別議員的知名度不足，李慧瓊回應說提升知名度需要時間，以往立法會較混亂，現在回復理性討論，市民的關注度可能會下降，期望各界關注整體議會運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深表歉意，承认

0: 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他都不应该以此方式责罚同学，强调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他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又指事件辜负外界对他的期望。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指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那名教练的职务，并且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对事件深表关注，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同展开详细调查，并且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韩正表示，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攜手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新華社報導，顧爾維說，英方願意同中方推進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開展建設性對話和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認為在未來一個星期之內將會同伊朗達成協議，以延長停火期限，並且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又說，美方暫時沒有收到伊方暫停談判的消息，與伊朗的談判正是快速推進。伊朗較早前說，由於以色列持續在黎巴嫩展開軍事行動，談判團隊暫停通過中間人與美國進行的對話和文本交換，並且計劃徹底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梁正滔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认为在未来一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有关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星期内完成，目前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伊朗传媒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强调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随后表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一致，暗示曼德海峡通航亦都将会受到管控。但是特朗普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同伊朗的谈判正是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但是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同真主党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另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已经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递交给各方。他说，俄罗斯同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有积极关系，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认为找到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那个地区不能够再陷入战火，为此需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俄方正是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一对港人父母在社交平台透露，在家诞下儿子两个月仍然未取得出世纸，同埋希望特区政府协助两人被瑞典部门强行看管的女儿，事件引起关注。警方今日以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两人，并将男婴送院检查。身兼社联行政总裁的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最重要是先照顾好男婴的健康。至於呢對父母，可以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者輔導服務向他們提供適切支援，例如如何建立一個更安全的育兒環境。記者李俊傑訪問了陳文儀，聽下他怎麼說。

0: 因為而家嗰個藍鷹就佢出世之後，其實都未攞出世紙啦。出世紙其實都係一個佢自己嗰個法律嘅保障嘅其中第一個證明文件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嚟講咧，其實我哋最關心嘅就係佢嗰個嘅健康嗰方面嘅情況嘅。而家始終佢畢竟都係出世兩個月啦。譬如話健康檢查啊，或者可能疾病篩查咧，呢啲係緊要嘅。當然啦，即係喺社會服務裏邊嚟講咧，咁我哋都有一啲叫做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他们都会按住情况提供即时的协助，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资源组或者是支援或者甚至辅导，譬如说在这个家庭里面来讲，可能他们的确是需要再跟他们有一些倾谈，了解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帮他们建立好更加安全的育儿的环境。另外譬如说心理辅导，我想这段时间父母来讲可能都会是有一些压力啊，或者可能是备受关注底下，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担忧的。我想这些其实呢都是合适是用一些专业人士跟他们去再倾翻。再者我自己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政府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法理情的原则是去处理这件事啦。我自己觉得这个都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毕竟大家的眼球都是关心就是小朋友就是婴儿那个健康，但与此同时其实都需要去了解父母那个情况的。
1: 你认为呢当局在处理这件事件或者这一类的事件的时候怎样可以平衡到法理情？
0: 首先第一呢，在屋企做分娩呢，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来的。现在的关注点呢，就是其实在法律层面的确是有一些法定的要求，譬如说婴儿是要父母在出生42日之内呢是要及时去办理一些的出生的登记。咁好明显即係在这个家庭里面佢未完成这件事啦。咁呢啲都是一些法律上高有的要求。理由那方面来讲呢，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种理解呢，就是其实这个家庭呢那个的经历都有好唔寻常嘅。咁某程度上高其实喺呢个嘅表述嗰方面呢，其实我哋都好少听即係呢个父母究竟佢哋遇到嘅情况系点，或者可能佢哋即係都要有直接咁去溝通去了解。咁当然啦，即係情理兼备嘅意思就係话我哋都讲求着重人权或者係父母佢哋嘅权利。咁但係可能喺某程度上高我哋亦都唔能够冇睇兒童嗰個權利嘅喎，咁嗱呢啲某程度上高其實即係要有一個溝通了解，以至到睇有冇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做到我哋最著緊嘅事情。包括就係第一最急切嘅，就係要有一啲嘅醫療嘅團隊或者係母嬰健康院去幫嬰兒去做一個基本嘅健康檢查，或者第二咁嗰個家庭嗰個支援嗰度會唔會可以幫佢了解多啲原來即係喺嗰個入境處要求佢嗰個嘅資料，或者甚至乎係個 DNA 嗰度，其實唔係留難佢嘅，而係真係需要係有一個咁樣嘅核實身份嘅。咁呢啲都係可以去做嘅。
1: 如果從立法嘅角度嚟睇咧，你認為現時即係保障兒童福利嘅相關法例係咪足夠啦？即係從呢件事件睇到有冇一啲可以再改善空間？
0: 其實呢我估今次嗰個事件呢其實係誘發到大家呢其實去理解究竟原來嬰兒出生可能有絕大部分可能都係醫院嗰度出世嘅，但係亦都唔係冇在家分娩嘅。咁我諗相信喺呢啲情況底下呢，我哋都會去嘗試揾下究竟會唔會有一啲法律嘅漏洞啦，譬如話會唔會真係要求一啲係喺在家分娩嘅嬰孩，其實佢哋可能喺適當嘅時候七日，或者可能係點樣樣需要係再接觸返一啲嘅醫療嘅系統，又或者譬如話我哋所講嘅強制嗰個虐兒虐待兒童條例，咁啱啱我哋先至正式生效，但係我哋呢個條例係的確我哋係指明係涵蓋25类的专业人士的。咁所以其实中间我哋点样样系再去保障一啲我哋有机会有啲比较特殊嘅个案嘅或者情况嘅，相信呢啲个案例我都会俾到我哋喺个法例里面，又睇下有冇一啲反思，或者可能要有啲作出一啲嘅，譬如话原则上高嘅一啲嘅检讨咯。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今次访问哈萨克取得多项成果，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嘅直航机。小一同一派位结果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被驳回。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

0: 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周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周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六点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升三个交易日，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收市，成交额增加去到近3738亿元。恒指在多只大型科技和平台股带动之下，美市的升幅扩大去到超过600点，收市是报26038点，创超过半个月的收市新高，升640点，幅度是 2.5%， 科技指数升近 5%。ATMXJ 全线上升，腾讯的表现最好，升超过一成，成交额大增至近478亿元。据报将为微信用户推出 AI 助手，美团业绩之后升9%以上，是两只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资深证券业人士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致的表现。
3: 明显都系有啲资金咧，就买翻我哋所讲嘅传统嘅科技股啦，一啲传统嘅譬如消费类股份啊，亦都系开始见到有啲资金吸纳一啲二线嘅科技股啦。变咗我谂有啲资金可能系人工智能股份升咗咁多，咁有啲高位套现之后，可能会揾翻啲落后嘢啦。咁第二咧就系我谂几只大嘅科技股咧，之前可能大家都睇得比较淡嘅，咁所以当个市一咁样升嘅时间咧，变咗就啲资金有啲可能真系被夹仓啦吓，咁啊变咗要补翻啲仓，咁所以都带动咗令到佢个升。都系比较大嘅。
2: 嚟到咧26000点楼上咧，嚟紧个上望空间咧，觉得有几大咧？
3: 其实升幅都比预期大嘅。睇到一样嘢就系，除咗成交大之外咧，全部成交大嘅股份都系即系我哋正话所讲话落后咗嘅一啲重磅股。短期我相信都仲可能有机会再升多阵嘅。慢慢我谂又要睇下啦，究竟啲资金又会唔会去翻一啲调整得比较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啊？咁，我觉得嗰啲其实都有机会嘅，只不过就话调整得够未，或者系啲人可能咧顺势。如果既然呢一批落后股份上升嘅话，顺势喺呢段期间可能都会再推高浸啊。
2: ATMXJ 今次升得咁劲，升势可唔可以维持咧？
3: 我都有少少即系担心，就话会唔会系再升，又话会去到几多咧？咁、那个升幅真系未必会好大，即系亦都好难话一口气上，因为呢类股份其实都跌咗咁耐，咁好多咧投资者就系见其他啲人工智能股份升咗咁多啊，咁呢啲股份一升到高位，又可能有啲人恨啦啊，咁所以令到佢上升个即系阻力系会比较大啲嘅。
2: 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预计，本港下半年经济持续向好，豪宅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当楼市持续复苏，受到豪宅带动的机会较大。他不认同目前的楼市过热。任浩峰报道。
4: 长实表示，价值超过1亿元的超级豪宅，今年头四个月成交超过90宗，按年升1.5倍，远超上半年整体一手交投升幅。超级豪宅头四个月的成交额达到190亿元，按年升近2倍。集团推出半山波老道项目第二期16个单位，以招标方式发售。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话：豪宅单位稀缺，今次开售有考虑市况，认为是合适时间。
5: 豪宅嚟讲个供应量少啊，咁香港经济咧，我哋预测咧下半年会继续之好嘅，咁所以变咗豪宅咧，只要个需求只会越嚟越大嘅。要睇到你自己的

0: 卖紧乜啊嘛，即系豪宅嚟讲，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有一个价值喺度嘅，所以唔会话点劈价嘅，咁亦都系一定有嗰个需求喺度嘅。经济稳定翻嘅时候嚟讲咧，一定个需求好大嘅，咁我哋唔迟啲卖啦。今次如果楼市系假如好似我预计咁复苏咧，都系应该系豪宅带动噶。
1: 政府将价值超过1亿元嘅住宅物业印花税税率上调至6.25%。邵国雄话：潜在买家系知道情况，但主要仍然系考虑买到心头。而市场选择并不多。差估署早前数据显示，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今年以来累计升5.7%，市场数据更加升超过9%。赵国雄话，楼市过热的说法是言过其实，认为当库存逐步消化，楼市就会恢复，预计会持续向上调整，目前难以估计升幅。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地表示，大埔盈林和中大的租约完结，预计下半年会推售。方嘉莉报道。
3: 恒地旗下大埔盈林去年7月转型为学生宿舍，成为中大首个学生校外住宿项目，推行不够1年就结束。恒地执行董事黄浩明在股东大会后表示，和中大的租约已经完结，集团收回项目之后预料下半年推售。
4: 盈林呢，其实上我们和中大的租约已经完了，而学生的需求也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租约完了之后呢，再收回来安排卖楼，我们下半年都会的。
3: 市场数据显示，本港头5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9%。黄浩明认为楼价上升反映经济好转，不认为楼市有过热情况。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李嘉诚表示，集团几个月前已经加快推盘，他又预料本港今年全年一手成交达到20,000宗。
5: 今年我们看回啲卖楼数字咧，比去年好好多嘅。头嗰5个月度咧，其实香港嘅整体嘅卖楼已经过10,000伙啦，即系嘅私楼。希望今年能够即系有大概可能有机会达到20,000伙啦。咁我觉得今年楼市可能睇到有5-10% 上升嘅机会。
3: 恒地2024年以超过17亿元统一香槟大厦 B 座业权，计划重建成酒店，有关计划被城规会否决。黄浩明话，集团会申请复核，会留意城规会会唔会改变决定。至于隔离的 A 座落成将近70年，当旧楼楼龄达到70年，强拍门槛就会降至6.5%，或有利收集业权。黄浩明认为，目前未有足够诱因进行收购，因为价钱高。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市场消息指，有正在放售的全座酒店和学生宿舍营运商承租全部的房间。有物业顾问说，在政策配合之下，市场对于学生宿舍的投资兴趣增加，今年至今有大约10宗的买卖成交，预计去到2028年，本港仍然有大约10万个宿位短缺。任浩峰报道。
1: 位于油麻地弥敦道的一间酒店结业，目前仍然在市场放售。根据市场消息，酒店全数162间房间已经由学生宿舍营运商承租，月租150万元。政府去年中推出城中学社计划，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说，投资市场对学生宿舍兴趣增加，收购全座住宅和酒店等改装成为学生宿舍，单计今年就有大约10宗买卖成交，连同去年下半年就有20多宗成交，大致相当于2021年至2024年间的成交总和。他表示，现时大约有10万个大学宿位短缺，计及非本地生增长和潜在供应，2028年供应缺口仍然会维持相若水平。
6: 我哋用一个保守啲嘅估计，如果非本地生咧，嗰个增长只系10%啫，每一年去到咧，2028年咧，整体个需求咧超过咧17万个。咁我哋预计到未来市场嗰个供应咧，最多最多系有机会去到大概15,000新增供应，市场咧嗰个需求嗰个缺口咧，都仲有一个好大嘅差距，大概有一个10万个位嘅水平。
1: 李婉欣话：如果物业本身是酒店，每间房的售价可以达到400万；本身是住宅，尺价就大约6-7千元，要视乎物业地点和配套等。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证监会发通函，要求持牌机构加强网络安全措施，以应对由前沿人工智能 AI 無形驅動的新興威脅。證監會敦促持牌機構，尤其是網上經紀行和

0: 买虚拟资产平交易平台实施稳健的措施，并适时作出更新，以保护系统，防止客户机密资料遭到未经授权的连接或者披露，以及保障客户资产免被挪用。证监会列出持牌机构的网络安全框架内应该检讨和加强的范畴，以确保适时更新并且有效运作。恒生指数收市报26038点，升640点，成交金额超过370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5898点，跌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蚊，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是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国健康科技股权、易通讯集团、瑞思康集团、中国长白山国际、瑞信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联达科技控股、新达控股、卓家控股、亚细备份、中牧国际。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6，人民幣6.763，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64，歐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港金係報42340蚊，比上日收市升350蚊。倫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527.09美元，卖出价4527.79美元。港汇指数101.2，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嘅报告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嘅坏车离开咗噶啦。现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啦，跟住杨屋村嘅坏车亦都离开咗。消散之中嘅车龙啦，系排到去锦绣花园噶。至于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亦都车多啦。龙尾亦都系排到锦绣花园回旋处。至于新田公路反方向去上上水，跟住锦绣花园回旋处都有少少车龙，就排到去模范乡对开。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系排到金竹角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现时啦入口系比较繁忙啦，龙尾就排到过去现代货商码头有限公司嘅大楼。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香隧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道尖沙咀方向龙尾必加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柯士甸道，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接到定富街慢车。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挤塞，龙尾在葵芳村，葵福路去荃湾港铁站方向近住葵涌运动场的车龙排到葵涌道桥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管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

0: 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2: 财经新思维，
3: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继续新朋友上嚟讲下咩？讲下嗱，假如喺中环里边你有咁夹下嘅话咧，嗱有一定历史嘅话咧，可以点可以再更新优化嘅？咁我谂想揾嚟咧就系三界资本管理合伙人啊，马维俊啊 ，Wealthy 嘅 Wealthy 你好啊
4: ，Thank you 家乐。
3: 喂，你最近其实最想揾你倾嘅就系倾你做咗一个项目咧，就系帮中环嘅盈智大厦做个所谓更新啊。喂，盈智大厦嘅话，其实佢好耐历史噶咯。我印象以前中环嘅恒生总部嚟噶嘛，因为深威佢起咗恒生总行之后咧，就将佢咧即系卖咗出嚟。咁其实计条数都1962年都六十几年历史噶咯，业主就换咗几次噶而家。六十年前佢就 number one 啫，係咪可能？咁多年有好多啲高過佢，又大過佢，規模勁過佢嗰啲，所以今時今日咧，但係咧，我覺得業主喺個業主方裏邊咧，佢都希望即係將呢個物業增值優化嘅話，可以點搞先？其實
4: 三界資本啦，我哋係1月1日，今年1月1日咧開始接手咗盈智嘅資產管理嘅呢個業務，負責租務啦、市場推廣啦、營運啦同埋管理。咁其實而家寫字樓 CRE。呢、这個板塊咧，其實呢6-7年咧，都經歷咗好多好難嘅挑戰嘅香港。接手咗呢個項目之後咧，因應咗成個市場嘅改變咧，做咗幾樣嘢。第一就將一啲樓面咧分細，
3: 即係劏細佢。
4: 係啦，咁我哋將一層啦、6樓啦，大概4% 嘅樓面咧，就劏細佢做6個單位。因為其實而家我哋發現啦，同埋觀察到而家好多新興經濟嘅企業啦，例如一啲金融科技啊、生物醫藥啊呢啲咁嘅公司，其實佢哋係好想入嚟中環去連接翻成個金融圈嘅呢個生態圈。
3: 但係頭先講呢啲係即係金融科技嘢。嗱，我記得而家喺譬如政府嘅論點裏邊咧，都希望就係藍金融就不創科噶嘛。但係你頭先講係金融科技，咁所以佢哋仍都需要金融地段裏面咧留翻一個據點。
4: 係啦，所以咧。我哋一間細咗一啲細嘅單位咧，1.5個月內咧已經即刻租咗2個單位 ，out of 6個單位。
3: 嗱，簡單原先頭先我話4%，一層係等於你所有成等種樓面裏面嘅4%。咁我但係講通常一層都大約10,000尺咁滯啦。
4: 咁啊，係啊，10,000尺裏邊，我哋大概租咗4,000尺到。
3: 哦，即係你劏開大概6個，即係每個1,000尺到2,000尺咁上下喎。
4: 係啦。
3: OK， 即係可能對呢啲金融科技公司嚟講咧，10,000尺太大，2,000尺就差唔多啦。OK。
4: 咁所以其實呢兩間公司咧，其中一間咧都會係嚟緊年尾會喺香港上市。佢哋都見到原來即係香港成個中環嘅生態圈咧，對佢哋嚟講都係非常之吸引。咁其實我哋大廈有另外一個租客咧，叫做銀行家會所。咁其實呢一個咧都好特別，因為佢哋其實就搞好多銀行金融圈嘅一啲活動，亦都係會經常喺嗰度開會。其實咧，佢同我講。喂，我上市之前上年，我係同個 banker 就係喺呢個 bankers club 嗰度食晏喎。
3: 係啊，
4: 咁佢講，喂，原來呢度可以租呢個地方，哇，咁 perfect 啦，我哋就揀咗盈智大廈做我哋嘅寫字樓嘅 headquarter，
3: 有個 club 可以方便約食飯，
4: 約食飯同埋同銀行傾偈，咁所以咧呢個我哋都覺得係我哋盈智大廈嘅其中一個優點。
3: 嗯哼，仲有好似話咧，你將而家嗱呢期好興嘅，唔知點解咧，個個都將啲景觀最好嗰啲嘅一層咧。是留翻嚟又唔租嘅，你亦都其中一层系咪咁样做啊？
4: 咁其实我哋1月1日接手之后咧，亦都将23楼进行咗啲翻新嘅工程。咁、打造咗我哋盈智大厦，因为盈智大厦嘅英文名叫 Nexus Building。
3: 系，
4: 咁我哋就打造咗呢一层叫做 Nexus Hub。
3: 咁啊，即系有啲希望集中大家一齐做冰霜啊、开会啊、搞 seminar 噶
4: 啦
3: 噃。
4: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而家租客需求或者佢哋想要嘅嘢咧，已经。同以前10年前已經唔同。 因為其實而家最緊要係多。

0: 多啲活動嘅空間啦，多啲交流嘅空間啦，做一啲酒會啊、工作坊啊、投資講座啊，咁所以我哋 Nexus Hub 咧配合到而家租客嘅呢啲咁嘅需求。
1: 咁啊，好似一啲舉例一啲有啲共享空間裏邊咧，大家裏面咧做啲冰霜啊，或者係搞 seminar 啊，識下人啊，擴闊下自己人脈嘅喎。
0: 係啦，
1: 而家我個模式都咁樣玩㗎。
0: 其實都會有類似嘅模式，不過但係我哋就會比較 exclusive 啲，俾我哋租客咧有個優先嘅
1: 租用
0: 權啦。
1: 咁今時嗱，其實搞咁多嘢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係咪將佢優化先？希望係即係增加所謂出租率先。
0: 係啦，咁其實我哋做呢啲咁嘅配套或者成個嘅升級嘅工程啦，都係希望將租金提升啦，出租率去提升啦。咁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咧，成個市場啲數據都已經比起講緊一年兩年前咧改善緊嘅。咁其實我哋見到中環同埋尖沙咀嘅空置率咧，上年其實都仲係講緊雙位數字，即係2026年嘅第一季咧，中環嘅空置率已經跌翻去單位數字就係 9.6%。係
1: 咯，所以聽講就係第一季啲租金升咗上嚟，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咯。
0: 係啦，呢個都係反映到上年成個金融或者資本市場的回復，令到中環的寫字樓的出租和租金也都是向上的，所以我們看到整個趨勢都是好的。
1: 這我又看一條線，因為我們都想其實為什麼這幾年這麼慘情，因為新增供應多嘛，開頭都沒想過說對上一次新增供應是2008年的，然後突然間在這5年批了很多出來，大家很努力起，為什麼又撞正又疫情又各方面的因素，結果就出現了所謂陣痛期了。現在好像陸續都pick up回來，經濟上季度增長都不差，是不是？所以就加班又多了，陸續很多都回來開 office， 回去中環。對不同的企業來說，真的要開 office 的話，整個地標都要留中環先。
0: 其實我想房地產那個模式，房地產都是有個 cycle， 我們叫做其實這麼多年或者各大的城市，或倫敦、東京、紐約其實都有類似的模式，就是譬如你市場有調節的時候，租金會跌啦，出租會降低啦，但是通常最快回復呢都是市中心，
1: 所以地段是最重要的。
0: 是啦，所以其實地產都是講緊 location， 咁呢個最容易去解釋翻點解我哋覺得中環個市場會最快回復，係啦，咁所以而家見到啦，咁但係因為我哋盈智大廈呢棟大廈，頭先你都講係60多年嘅樓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翻一啲升級嘅工程，有翻多啲嘅配套咧，去吸引到啲租客咧翻嚟中環之餘，亦都會揀我哋。
1: 我理解啊，所以頭先講咧，除咗喺個所謂嘅設計啊，或者係系統更新方面咧，做咁多嘢就係呢個道理，仲要搞好多event添，我突然間覺得你哋做 operator 根本小物唔係就係物管添，仲要搞埋啲唔同嘅而家啲活動咧，希望加強翻喺裏邊即係租客裏邊嗰個嘅凝聚力啊，或者係溝通等嘅嘢。其實中環咧都開發咗好多年啦，已經係啦。其實好多你好似盈智呢一類咧，即係一定歷史嘅一啲叫我哋叫舊式嘅寫字樓、商廈等等嘅嘢噶嘛。講真，中環大地主不外乎幾個嘅啫，所以呢40年好多新嘅 building 出咗嚟啦，都搶咗好多嘢。所以嗱，作為呢啲舉個例，一啲即係有一定歷史嘅一啲叫前輩，可以點樣執翻好佢，然之後加強翻佢嗰個競爭力先。
0: 頭先都講咗啦，要靈活性，即係啲單位要可以俾到唔同嘅選擇，唔同類型嘅租客可以入嚟。第二就係頭先我講 Nexus Hub， 我哋而家嚟緊有好多活動，好多嘅推廣，都希望做翻 Nexus Hub 係我會想去呢棟大廈。咁嚟緊我哋都會同唔同嘅香港嘅商會啦。唔同嘅即係金融或者地产机构啦，都会合作搞一啲活动。咁嚟緊我哋可能同一啲测量师公司合作啦，亦都会同一啲商会去合作啦，搞一啲投资嘅讲座或者搞一啲酒会，咁就可以令到 Nexus 回复返佢以前地标嘅一个项目。
1: 理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印象中呢，你而家讲嗰个盈智呢，我印象中08年呢，佢除咗翻新咗一次之后呢，仲可以仍然起咗个行人天桥嘅。我想话而家呢行天桥好接驳咗一个隔篱嗰个嘅系恒生总行嗰边㗎嘛。再打过去埋交易广场加埋 IFC 嘅。其实呢啲而家因为假如我接驳到机铁嘅话呢，假如由机铁行上嚟嘅，即係需要大概几分钟嘅话呢，呢种嘅便利性就系全程有瓦遮头嘅话呢，会唔会都系一个好嘅卖点嚟？
0: 嚟？其實呢個行人天橋咧係2020年同政府補咗地價，咁補地價之外咧，亦都連接

0: 咗成個中環嘅行人天橋網。
1: 嗯
0: 嗰段路雖然係得50米都冇嘅，咁、
1: 嗯、
0: 但係咧，而家你由 IFC 去認知咧，只需要係1分鐘至分半鐘嘅啫。咁你再落去機鐵站咧，其實多多1至2分鐘。咁其實我最近出差翻嚟搭機鐵，由機鐵站翻去我。

0: 到呢個 Jardin House， 咁其實成個網絡咧都係唔使特別可以直接連接到。
1: 所以嗱，呢個就係咁多年喺區裏邊咧，唔同嘅業主啊，唔同嘅諗法就係點樣點解要砌一啲所謂嘅即係室內天橋可以打通佢，就係、是、呢個道理。可以即係其實喺做完之後咧，係會令到成等嘅物業係增值嘅。嗱、我又去翻另一樣嘢，頭先講咧呢兩三年咧，中環嘅商業物業供應多咗，點解就撞到我所謂嘅成個疫後嗰個所謂復常裏面，再加埋寫字樓嘅辦公嗰個模式都改變咗啦。咁而家好彩，即係消化咗第一輪，好似話西非幾年後又嚟噶咯。咁由而家到嗱，當然佢要先係起嘅。嗱，西非下一次嚟嘅話咧，可能都係個所謂新下一次嘅衝擊。但係由而家到我頭先都有幾年時間啦，所以咪大家要固本培元，傳統嘅大嘅物業佢已經做緊啦，仲有啲所謂舊式物業都可以透過呢個模式去更新翻，令到佢自己有更加大嘅競爭力係咪？
0: 係啦，其實今日講得完全係正確嘅。咁其實。供應嘅數據啦，其實我哋團隊亦都好清楚，咁所以我哋接管咗呢棟大廈嘅時候，我哋就馬上真係一兩個月內已經即刻去做咗呢啲更新嘅工程或者項目啦，令到迎接嗰個租客揀我哋啦，都係一個佢哋會好 prefer 嘅一個大廈。咁但係其實 Site 3啦，嚟緊都其實上年都出咗有一個好著名嘅一個投資公司一個 hedge fund 啦，都講緊租200,000尺嘅樓面。咁你話200,000尺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單一租客嘅一個面積嚟嘅。
1: 我簡單而言咧，你咁多等加埋，可能都係20,000尺嘅啫。
0: 其實成個形式都係27,000尺嘅。咁所以其實一個租客
1: 已經有
0: 可以有咁大嘅需求啊。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咧，我哋見到而家趨勢，尤其是好多公司都而家入嚟香港。最近我哋都聽到 ，even 中東啊，都有3間銀行喺香港。一係就擴充佢嘅公司，或者係 set up 佢嘅公司去，因為佢知道始終香港嘅金融嘅體制咧係非常之完善啦，亦都係資本市場非常之有流動性啦。咁所以成個即係新嘅銀行、舊嘅銀行，其實佢哋都有新嘅需求或者擴充嘅需求。咁我哋而家見到呢個趨勢係翻緊嚟。
1: 咁所以咪啦，即係市道開始好轉緊㗎啦。你都空置率下跌，再加埋咯，所謂嘅租金又上升，就正正好嘅反應啦。數據就是一切。咁當然咧，當中環好咗嘅話咧，其他一路外溢出去嘅話，其他地方都會好噶啦，陸續嚟啦。但係關鍵都係你將你嘅系統、將你嘅大廈嘅優化咗去先嘅，好似你哋咁啊。
0: 唔做就形容得差啲，就係你越唔做就會越差。
1: 係啊，冇錯。
0: 咁其實即係我哋公司其實喺商業房地產同埋酒店嘅房地產亦都有投資同埋管理嘅經驗。咁其實同酒店一樣，酒店我哋都有好多酒店嘅項目。咁酒店項目，你如果一啲設備你嗰啲房間嘅規格已經落後嘅，越落後就越冇人嚟住，越唔住你個 cash flow 越差，越差你就越即係個投資回報越低。咁所以其實喺啱嘅時候，尤其是而家起飛嘅時候啦，個市場，咁我哋好快去接手咗之後，做咗呢啲咁嘅更新啦，都會希望達到到我哋嚟緊租金嘅目標啦，同埋出租嘅目標。
1: 係啦，咁所以咪就更新是好重要的嘅。所以 COE 雖然咧呢兩年係比較差啲，但係問題咧，隨住外圍環境好翻啲嘅話，你都要做啲嘢，令佢更加好啲㗎嘛。係
0: 啦，
1: 收到。喂，今日唔該曬就係三界資本管理合夥人啊，馬維俊，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一啲譬如舊啲嘅舊式嘅啲所謂嘅商廈咧，地段好嘅話咧，點可以透過咩優化措施咧，令佢咧加強翻個競爭力嘅？喂，唔該曬你。
0: 好多謝噶 ，thank you。
1: 好，咁最近好多金融機構咧，可以同大家計下數。咁究竟要幾多錢先可以適合退休咧，或者足夠退休咧？由於即係醫療成本再加埋呢個嘅長壽風險咧，聽講呢個數咧已經去到咧600,000-700,000，甚至更加高啲。好，咁所以聽日咧，我哋揾嚟就係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嘅行政委員會主席啊李智恩鄭咧，想同我哋分享下咧，點可以儲夠呢個數？更加重要就係咧，其實在政府公共政策或者私營企業的政策方面，可以怎樣扶能勞動人口，強化這個退休保障呢？所以明天的長生消費會和大家探討這件事。一個小時傍晚新聞天氣時間有夠了，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和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认为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的情况，但却没有第一时间将男婴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并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说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下调部分钢铝和产品的进口关税。根据文件，收割机和部分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 25% 下调至 15%。 调整之后的关税措施将会从当地下个星期一开始实施，但是从2028年1月1日开始将会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曾经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之后，特朗普调整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的钢铝政策，并且出台同关税政策。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周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而高温觸發的驟雨亦都影響廣東地區。此外，一個低壓區正是為南海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並且向東北方向緩慢移動。在下午四點，強烈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40公里，掠過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

0: 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就近住葵宇街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龙尾就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啦，近住交界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住康德道。在新界區路面情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比較擠塞，龍尾在獅隧公路近住仁安醫院，環保大道工業村方向近住單車管車多，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仍然慢車的，龍尾排到去麗景港鐵站，葵福路荃灣港鐵站方向近住葵青劇院車多，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就近住葵興村比較繁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新田公路近住博围，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嘅车龙排到锦绣花园，新田公路上水方向就近住博围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屯兴路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系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噶，记得6月2号。亦即是在今日之内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9: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8: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帮紧你，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

0: 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3: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1，而家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4: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5: 有我五万分嘅伍文生，文生哥哥喺度，大家好，
4: 大家好，
3: 系差廿差十秒先7:11，睇错咗，
6: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5: 系啊，大家好啊！呢、這个时间咧，梗系成日都会谂啊，如果有乜嘢问题嘅时候，揾边个帮啊嘛，系咪？咁揾边个帮咧？平时可能揾下屋企人帮手啦，揾下朋友帮手啦。话俾大家听啊，就系、是、呢、這个女青赛马会西环综合社会服务处一班年青人咧，佢咧就决定咗就喺坚尼地城嘅社区伸出好多好多好多对嘅援手啊！咁啊，透过设立咗呢、這个就系、是、叫做坚城万事屋啊，咁咧就同埋咧社区伙伴一齐合作嘅，咁啊收集咗咧好多社区人士嘅委托啦，之后咧，睇下佢哋喺生活当中有乜嘢需要帮手啦。
4: 系啊，呢一间万事屋咧，大多数嘅决策人系边个？年青人哦，犀利喎！嗱，佢哋嘅思维啦，同埋佢哋嘅行动力咧，为社区带嚟好多新嘅想法。
3: 咁啊，电话线上即刻请嚟咗今次项目嘅负责今次项目嘅女青赛马会西环综合社会服务处项目主任萧晴希阿希，同埋参与青年啊坚城万事屋计划嘅共同策划人 Winfield， 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计划噶。两位好
4: ，Hello，
5: 两位你哋好，
7: 你大家好，
3: 你好，可唔可以都先请你哋讲下咧今次个计划嘅背景啊？
7: 可以啊，冇問題啊。咁咧，我就係、是、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嘅社工阿希啦，咁樣。咁咧，我同 Winfield 咧，因為參加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嘅賽馬會21世紀綜合青年服務中心計劃 21CJC 旗下嘅一個項目青創力 Innovation Power 啦，有機會咧就去咗一個海外嘅交流團嘅咁樣。喺呢個海外交流團入面咧，我哋認識咗當地一個嘅 Work Camp 嘅屋主啦，佢就會為咧區內唔同人提供服務，而受助者咧就會對呢個服務嘅人士咧進行一啲嘅回饋嘅咁樣，咁嗰次我哋去海外交流嘅時候，我哋就幫人去到搬屋啦，然後咧嗰、那個受助者咧就煮咗一餐咖喱飯俾我哋咁樣，咁喺個過程入面咧，我哋感受到呢一個互助嘅文化同埋人情嘅温暖啊咁樣，咁所以咧喺個過程入面，我哋就同年輕人構思啊，點樣可以將呢一種嘅模式咧帶翻香港，所以咧就推出咗呢個堅城萬事屋啦。
3: 哦，
4: 咁點解以萬事屋為藍本咧？當中咧其實要考慮嘅事情啊，或者原因啊，或者好多嘢嘅，咁啊点样去考虑法咧？
7: 因為咧喺個過程入面咧，其實我哋中心啦，坐落喺呢一個中西區啦，咁中西區嘅學生咧，同埋大專生咧，其實有一個特點噶，佢哋咧好著重呢一個義工時數呢一樣嘢噶，咁咧過往咧，我哋中心咧推呢一個義工活動嘅時候咧，其實班年青人咧好多都係咧一次性嘅服務，只係嚟咧獲取呢個義工時數啦，然後咧完咗之後咧，我哋同年青人嘅關係就會完咗啊，咁樣，而且咧喺個過往嘅發揮嘅階段。入面咧，其實年輕人咧好多都係做一次性嘅活動啦，未必發揮到佢哋嘅個人專長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亦都未必見到咧佢自己嘅技能啦，對社區嘅影響力咁樣。而我哋萬事屋呢一樣嘢咧，就係、是、想提供年輕人嘅自主參與度，佢哋咧可以自己咧選擇究竟乜嘢嘅義工服務可以匹配到佢自己個人專長啦，咁樣。而且咧，佢哋亦都可以同一班朋友一齊咧，去到構思下點樣完成呢一個嘅委託。完成之後咧，又好似我哋喺海外交流咁樣，有可以得到受助者嘅一啲嘅回饋啦，咁佢可以見到自己對社區嘅一啲嘅影響力，亦都成為咗連結社區嘅一份子咯。咁所以我哋就用咗萬事屋做藍本啦。
5: 哦，非常好啊！啱啱你都講過啦，收集委託究竟點樣收集呢個過程係點咧？同埋收集咗之後咧，你點樣去跟進同埋處理㗎？
7: 我哋咧其實咧萬事屋咧有兩種嘅收集途徑嘅，咁樣第一種咧就是、一啲嘅紙本嘅收集啦，咁樣咁始終我哋堅尼地城區都有好多嘅長者喺度，咁樣咁所以都要用一啲嘅紙本嘅收集嘅，咁樣咁另外一種咧，我哋好犀利嘅，我哋個計劃上面咧有一個嘅中五嘅年輕人咧為我哋設計咗一個嘅網頁，去到收集一啲嘅委託嘅，咁樣係啦。咁樣所以咧，佢哋咧可以無論係紙本去到投稿啦，定係網頁投稿都得嘅。咁樣，咁我哋嘅收。

0: 集嘅途徑咧，可以係我哋同一啲個別地區上面嘅商店咧，去到設立咗啲委託商去到收集啦。我哋會去到長者中心收集啦，同埋都會去街站去到做收集嘅咁樣。咁你話嗰個咁流程會係點樣咧？咁樣咁簡單嚟講，好簡單嘅啫。只要佢哋投咗稿，咁我哋咧就會有專人聯去同佢講啊，你個委託我哋收咗啦，咁樣咁我哋咧就會安排咧去到匹配翻一啲嘅年青人去到俾你睇，有冇年青人願意去到承接幫你去到完成呢一個嘅事項啦。咁就係咁簡單嘅啫。
1: 呢個時候不如都同阿 Winfield 傾下，當初點解會參加呢個計劃嘅？因為幫人都好多種方法噶嘛，點解會揀用萬事屋呢種嘅方法嘅？
2: 好啊，咁我係有份推出同埋構思堅城萬事屋嘅青年啦，我叫 Winfield 啦。咁當初係因為參與咗呢個計劃啦，即係叫做 Inno Team Power 青創力啦。咁而家我哋獲得咗一次去外地交流嘅機會啦。咁嗰陣因為你都聽到啦，屋主就煮咗餐咖喱飯俾我哋食啦，因為我哋幫咗少少忙啦。咁見到大家聚首一堂啦，然後彼此充滿住感恩同埋善意嘅畫面咧，其實我覺得好感動咯。見到一樣嘢，咁令我更加渴望去繼續幫，即係通過協助其他人日常可能微不足道嘅小事情啦，為佢哋一天入面帶嚟一啲美好同埋温暖咯。咁另外我哋萬事屋咧，其實係一個全方位嘅委託服務啦。咁你知道我哋嘅服務處咧，其實係坐立喺西環村度嘅。咁其實佢體現咗香港最本土嘅公屋文化咯，我覺得佢，因為係人與人之間不可或缺嘅連結啦。咁昔日嘅香港可能係公屋之間，我哋係即係佢又幫佢湊仔啊，你又幫佢煮飯啊，即係有好多等望相助嘅畫面咯。咁正正係因為呢啲微不足道嘅互助啦，同埋唔計較啦，就引入咗呢個城市最濃厚嘅人情味咯，我覺得。咁另外就係萬事屋就係正正係有一個好似外賣 app 咁樣啦，自由配對同埋自由接單嘅形式啦，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同埋好輕鬆嘅起點啦。咁佢亦都係令我覺得我哋可以唔需要喺一啲好嚴肅同埋宏大嘅議題上面，即係日常一少少嘅善意啦，然後好輕鬆咁樣都可以幫到人哋，已經好足夠咯。
3: 好啊，
4: 咁我想問一下 Rinfield， 通常嚇由組隊啦、交流啦，到構思解決嘅方案，成個流程大概係幾耐咧？咁如果嚇多個嘅人有唔同嘅意見啦，你哋又會點樣去討論啊？最能夠幫到呢個需求嘅解決方案咧，會用咩方法嘅咧？
2: 咁通常我哋第一步啦，就係同社工去了解一下近排有啲咩求助嘅個案啦。講到先。好啦，总之就係好似外卖 app 咁啦，我哋睇下有啲咩咁嘅投稿啦，然后我哋会喺从中咧挑选到适合自己然后感兴趣嘅任务啦，然后邀请自己志同道合嘅朋友啦一同去参与啦，咁呢个可能合作嘅过程咧大概需要1到2日之内啦，咁然后我哋就视乎任务嘅难易度啦、规模啦，然后构思同埋面谈一啲所需嘅細節咯，可能當中需要幾日或者係幾個禮拜咁樣咯。咁然後喺討論嘅過程啦，即係你講到可能我哋都有啲分歧啊，或者係有啲唔同嘅
4: 意見不一咁點咧，係咯，
2: 係咯係咯。咁社會唔係社工就會擔當一個引導嘅角色啦。咁確保即係每一位都可以將自己嘅想法去表達啦，然後令我哋有機會去思考如何將自己嘅個人嘅專長啦，在完成委託的過程中應用出來，然後社工會跟我們參與者一起去想像一個可以構思去回應委託內容的大方向，然後去達成共識，然後每一位的參加者都會知道和認同方向之後，我們再談分工。
3: 哦，非常之好啊，今天跟阿希談談偈先。 Hello 阿希啊，咁其實呢由開始至到而家啦，咁其實呢建立至到而家有很多不同的社區夥伴㗎嘛，咁當中呢其實佢係嚟自啲乜嘢背景㗎？
0: 其實咧當中咧主要都係三大類嘅咁樣，咁第一個好似頭先提及過啦，我哋會聯絡個別嘅地區小店嘅咁樣啦，咁係咯，我哋會喺個小店度放一啲嘅委託商啦咁樣，咁我哋因為係一間青少年中心，所以咧我哋中西區嘅中學咧都係我哋緊密嘅合作夥伴嚟嘅咁樣，而且咧我哋頭先我哋提及過啦，我哋想收集咗更多嘅實實在在嘅委託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地區上面嘅組織咧，我哋都不可或缺嘅，當中可能包括一啲嘅長者中心啦、鄰舍層面社區發展中心啦，同埋一啲嘅藝術組織咧，都係我哋曾經合作過嘅一啲嘅夥伴嚟嘅。
4: 好啊，咁我問下 Winfield 先，你有冇咧啲難忘或者好有趣嘅委託？之後咧個跟進又係點？可唔可以同你講下？
2: 我啊，咁有一次比較難忘嘅委託咧，就係因為個長者佢行動不便啦，咁需要搬到去一個比較容易啲出入嘅住宅啦。咁而佢嘅舊居入邊咧，其實有啲舊嘅傢俬，佢需要我哋去處理同埋去

0: 氣質嘅。然後呢一個係屬於一個生活助手嘅分類啦，我哋會話係。咁我哋同長者溝通同埋了解咗佢嘅期望之後咧，咁我哋係為佢安排咗一個六在區區嘅服務啦。我哋幫佢收咗兩件嘅電器啦，然後有兩件嘅傢俬會轉贈啦。最後有部分可能狀態比較差嘅傢俬咧，我哋就會運過去環保回收公司去售賣咯，然後將佢售賣錢去交俾長者咯。然後完成咗呢個委託之後咧，我哋就一邊食住葡撻一邊傾偈咯，即係好似之前食咖喱飯咁樣咯。我哋香港嘅版本就食葡撻，
1: 非常好，
2: 好開心
0: 咯。
1: 最後不如都請阿希講下啦，期望今次透過呢個計劃咧，為青年同埋社區帶嚟啲咩嘅影響啊？
3: 我主要是想讲青年嗰方面先啦，咁样好似头先提及过啦，我哋好希望啦，青年可以喺个过程入面啦，由构思到规划咧，都自己可以完成到啦。然后咧，佢哋喺嗰个完成委托嘅过程入面咧，亦都可以咧发挥到佢哋嘅个人技能，即系好似头先啊，如果搬屋嘅就需要佢哋嘅力气，咁样呢一啲咧都系佢哋一啲嘅技能，一啲拥有嘅嘢嚟嘅，咁样亦都咧，我哋好希望啦，佢哋可以咧感受到啊，原来咧自己少少嘅付出咧已经可以连结到个社区，亦都咧因为啊，只要需要组队嘅咁样，佢哋亦都可以有助佢哋咧去到扩阔社交嘅圈子嘅咁样。对个社区上面啦，其实咧我哋好感受到，原来我哋微小嘅付出，可能咧好似头先搬屋嘅例子，就系对长者已经一件大事嚟啊咁样。我哋好想做到就系社区上面都可以互助啦，亦都好似保留到头先阿 Winfield 所讲一啲可能传统公屋嘅文化啊，会点样互相帮助。我哋都好想保留翻呢一个嘅社区特色同埋文化，就系我哋好想做到嘅嘢啦。
1: 嗯，社区有你帮啊，真系多谢晒你两位啊！咁啊，啱啱电话旁边咧就系女青赛马会西环综合社会服务处项目主任萧晴希阿希，同埋坚城万小屋计划嘅共同策划人 Winfield 嘅。

0: 是张天赋的无名氏。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书是用个什么形式呢？又想不想象到如果书化成为一个艺术品会是怎样呢？
2: 本地艺术团体当代印艺，他们2026年的主题展览就是点子执印设定书的艺术。他们会联同六组不同界别的艺术家，包括视觉艺术家、作家、诗人、舞台灯光设计师等等，以不同的方式去演绎他们对书的印象，探讨书的不同形式。
3: 当然也有艺术家，就是苏柏芝也在艺术展览当中，他就会将布章拆开再重来，将结合了的钉或者纸雕慢慢将平面的印刷变成了一个哇独立有立体的装置添。咁作品咧形成咗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啦，就是有展开啦、站立啦，成为咗一个一个嘅立体花瓶。
2: 系啊 ，Percy 同埋策展人翁秀梅阿翁咧就话啦，期望咧透过呢一个展览带俾观众感受到，诶，原来书都可以咁嘅。
4: 我叫翁秀梅，当代印艺的项目总监啦，亦都系点子执印设钉书的艺术的策展人。我哋上次去介绍活版印刷，执系咩啦？执系执纸啦，印系。

0: 印刷啦，切系切纸啦，钉系钉装啦，最后钉装成一本书。咁呢个系活版印刷最盛行嘅时代里边，师傅去讲嘅四个好主要嘅工序嚟嘅。呢度有六组作品，七位艺术家嘅参与啦，当中会有作家啦，例如王怡啦，咁佢系香港一位年轻嘅作家啦，咁佢重新去学活字印刷。然之後做佢嘅作品，冇嗰樣整嗰樣廣告雜誌。咁另外有用英文寫作嘅詩人黃月邦，咁佢用英文去寫佢嘅就係話 writing as 乜嘢嘢，咁寫作係一樣咩嘢咧？咁佢將個句式重複咗400次，重複之下會有個咩現象出現啦？可能朋友會入到嚟去睇咯。書係咁嘅咩？咁樣樣，咁我估如果佢哋有呢個諗法嘅話，我諗已經係我哋最想嘅其中一個目的。
1: Hi， 我係 Percy， 紙同埋書嘅藝術家。因为我就是做书为主的，这样其实我们就是想给观众看到话是，即原来书是可以这样的模式咯，这样即希望他们入到来看到，哇，原来书是可以即开成是一个好像花瓶这样，可能观众未见过话书其实可以是旋转的这样，即所以是很多不同的模式的咯。咁我就有兩個唔同裝置喺度嘅，咁樣就有一本係喺中間係旋轉嘅一本書嚟嘅，咁就喺個天花板嗰度掉落嚟嘅。咁另外嗰個裝置就係一本書跟住有一條好長嘅剪紙咁樣就出嚟咯。咁樣呢個工作坊咧就分開有四堂。咁每一堂咧，參加者咧就會學唔同嘅釘裝，由比較簡單嘅釘裝去學到第四本就係比較難啲嘅。我會同啲參加者會講解我哋做釘裝需要用嘅工具啦，同埋唔同物料，同埋點樣去揀物料咯。咁就希望佢哋上完呢四堂，可以回翻去屋企都可以自己做到唔同嘅。书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委员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喺听朝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

0: 呢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是男婴出生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柬埔寨政府已经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就柬泰重叠海域问题展述柬埔寨政府立场，并且重申柬方坚持依据国际法和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泰国总理府发言人上个月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有关备忘录在2001年签署，重点在于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葵裕街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开。重复设想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系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狮隧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系稍为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屯兴路对开。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元朗的锦田公路会有道路维修工程的，由晚上10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近住横台山散村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北区的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钟，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双鱼河的最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到时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的朋友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4: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戒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网购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1。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1: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点39分，直播室有何展鹏喺度，
12: 有啊，笑声满满李万芬，大家好，
13: 大家好啊，我系伍文生，文生哥哥啊。
8: 区区有睇头。
11: 今日就带大家去东华三院嘅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2026啊！
12: 系啊，为咗响应国家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嘅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并且配合香港非遗月啦，东华三院咧将喺下个星期六日，即是6月13日和14日，喺多个地点嗰度咧举办4场免费嘅体验活动，最新系咩？大人小朋友都啱玩。
13: 好啊，咁咧里面咧有成4项活动咁多噶，包括有上环华人文化之旅。銀幕古今、油麻地廟宇同埋電影文化之旅，仲有就係絲藝，就係紙皮絲頭工作坊，同埋就有迷你嘅火龍骨頭架扎作工作坊啊！
11: 咁吸引嘅活動啊，即刻請嚟負責嘅人同我哋介紹下啦，就係東華三院負責廟宇及文化服務嘅高級經理梁忠傑 Fantasia， 同我哋預告一下呢個系列嘅活動啊 ！Fantasia 你好。
14: 各位主持好，
12: 欢迎你。
11: 4个活动呢，其实分别涵盖了什么的非遗项目或者是自然遗产相关的项目的？
14: 是啊，我们4个项目里面呢，头2个活动呢都是会介绍一些我们的香港的历史古迹啦，包括在上环社区里面的文武庙啊、广福祠，又或者是油麻地社区里面的果栏啊、油麻地天后庙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自然的遗产啦。咁另外活動3同活動4咧，我哋就聚焦翻喺一啲非遺項目嗰度啦。例如好似活動3嘅獅頭嘅扎作咧，咁呢個扎作技藝本身就係喺香港非遺項目入面嘅傳統手工藝。咁去到活動4咧，薄扶林舞火龍嗰度咧，我哋會做一啲親子嘅扎一個火龍啦。咁呢一個活動咧，正正仲係我哋香港嘅代表性名錄，喺社會實踐儀式同埋節慶活動嘅入面嘅一個好重要嘅非遺項目嚟㗎。

0: 好丰富啊！先了解一下第一个活动先吓，双环华人文化之旅。咁路线咧，其实会经过边一啲地点嘅？当中又包括咗边啲历史噶？
1: 我哋咧主要会系聚焦咗喺上环文武庙同埋广福祠啦，呢两个咧都系法定古迹嚟嘅。
0: 系
1: 咁，另外当然亦都会穿梭喺上环嘅旧区嘅唔同嘅街道入边。喺历史方面嚟讲咧，其实呢两个地方都好有历史价值。文武庙咧，佢曾經除了是廟宇之外，亦都是幫華人進行議事、仲裁、又興辦學校、這些場所。廣福寺就更加是在早年無依的華人提供一些棲身思所，以及幫他們處理殮葬的問題的。
2: 非常之好。我相信跟著你的導賞團和自己行一定是有些分別的，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如果跟著你的導賞團行的時候，有什麼的額外體驗呢？
1: 是的，今次呢我們會邀請一些專業的導賞員帶領，咁同自己去行當然會有自然唔同嘅感覺嘅。參加者咧可以比起單純去觀光咧，會有更深度嘅一啲我哋嘅歷史嘅解說啦。例如係東華三院起源嘅故事啊，早期香港華人嘅社群點樣喺一個當代嘅社會入面佢去構建一個自己自強啊、自力更生嘅網絡啊。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活動咧，盡量將當代嘅歷史咧喺大家眼前活現翻出嚟。
3: 呢个时候都想请你介绍一下第二个活动啊，就系银幕古今油麻地庙宇同与电影文化之旅啊。咁啊，今次就用咗古迹美学同埋流行文化做对比嘅，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嘅？
1: 今次嘅構思，我哋希望就係發掘油麻地，其實佢真係一個咧，經常喺我哋無論係電影啊或者電視嘅拍攝入邊咧，都係一個場景嘅經常會出現嘅地方嚟嘅。咁佢咧同現實，即係我哋戲劇同現實之間咧，自然會有一個交織嘅一個獨特嘅魅力。我哋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嘅活動呈現翻出嚟啦。咁希望透過到時係實地嘅導賞，喺廟街啊、天后廟呢啲本身佢充滿住戲劇嘅故事，又充滿住現實我哋日常生活嘅故事，呢兩樣嘅場景咧喺入邊交錯咧，希望咧可以成為咗俾一個大家可以理解到點解油麻地呢一個地區係有咁獨特嘅文化咯。
0: 係啊，我都中意去嗰度噶，以前就去嗰度睇戲噶。咁啊，請教一下你啦，油麻地呢個地區其實點樣可以體現到新舊共存呢？
1: 油麻地本身就是一個新同舊的混合體嚟嘅，佢本身我哋好容易咧可以喺油麻地呢個社區入邊睇到新舊嘅元素喺好和諧咁樣並存。我哋好舊有嘅歷史痕跡，譬如果欄啊、玉器市場啊、紅磚屋啊、我哋油麻地天后廟啊，咁大量嘅呢啲舊社會，我哋喺舊時代見到嘅建築物，其實今日我哋都仲見到。咁然之後，但係現代嘅文化活動，佢有好多姿多彩嘅，好似頭先主持人提到，嗰度有電影中心啊，有好多一啲餐廳啊、冰室啊，又或者有啲新興嘅文化地標啊，都喺入面出現嘅。譬如而家我哋喺廟街前面，仲有一啲美食節嘅攤檔
2: 啊，好多。
1: 個社區入面咧，既又有舊又有新咧，佢本身就好和諧嘅。咁我哋都希望喺呢一個活動入面咧，去體驗到呢種新舊共存嘅特色咯。
2: 係啊，啱啱都提及過啦，有廟宇啦。其實廟宇咧，對於油麻地嚟講咧，點可以見證到佢嗰個社區嘅變遷嘅咧？
1: 係啊，用油麻地天后廟我哋呢一個廟為例咧，佢其實係九龍地區入面最規模最大嘅一個廟宇建築群嚟嘅。咁佢嘅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去1865年。咁咧就已經喺油麻地已經出現咗天后廟，咁而家我哋見到嗰座天后廟咧，係1876年嘅時候咧，就喺而家呢個位置開始興建。佢係見證咗好多個唔同地方嘅變遷嘅，包括地貌，譬如以前間廟出邊咧，其實海岸線嚟嘅，咁而家已經填海填到去，
0: 即係好遠好遠，
4: 好遠啦已經。
1: 咁呢個地貌嘅變遷啦，又譬如以前油麻地係一個好多水上人聚居，因為要出去做捕魚啊嘅一個地區。咁隨住呢啲填海，油麻地由一個海邊慢慢變成而家內陸嘅位置。咁所以佢係一個好有見證住個油麻地社區變遷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
3: 去到第三個活動啦，就係絲藝紙皮絲頭工作坊啊。參加者可以有啲咩嘅體驗，同埋係咪都有啲嘢可以帶走㗎？
1: 係啊，今次參加者咧，如果參加我哋呢一個扎作嘅工作坊咧，咁就會喺師傅嘅指導之下咧，會製作一個小型嘅獅頭嘅骨架，咁咧就大家就可以帶翻呢個骨架走。咁喺個過程入邊咧，會俾大家咧去體驗一啲傳統喺扎作上邊，我哋叫扎撲寫裝嘅一啲技術嘅精髓。當然唔夠時間俾大家由頭做到尾㗎啦，但係啲精髓咧，我哋盡量會俾大家咧去可以體驗到嘅。

0: 另外一个好吸引我，因为咧就系、是、呢个迷你火龙骨头架扎作工作坊，我好想同个女去玩下。咁啊，请教一下啦，今次咧带领呢个工作坊嘅导师咧，又系边一位导师呢？
1: 今次我哋好榮幸啦，邀請到薄扶林村舞火龍嘅總監啊蕭師傅咧，係親自指導同埋帶領大家咧去做呢個迷你火龍嘅骨頭嘅一個架嘅扎作工作坊。咁大家又係做完之後咧，又可以將呢一個咧當咗個紀念品咧，可以帶翻屋企收藏啦。
0: 好啊，
2: 非常之好啊。咁啱講開都舞火龍啦，其實當我哋咧嚟參加嘅時候咧，咁其實係做舞火龍邊一個部分呢？
1: 就是做一個迷你的火龍的骨架，其實就好像我們舞火龍呢，其實外面就插香啦，然後呢中間其實是一個用竹和禾杆草扎成的一個龍的身來的，然後在上面就點啲香再插上去，然後再舞動就是一個火龍啦。那我們今次就是做中間那個部分、就是做那個用那些竹和禾杆草呢去扎一個龍的、頭和龍的身，不過就迷你版，因為大那個呢就真係好大噶嘛，咁所以就帶都帶唔到翻屋企，
2: 所以就做了迷你版啦。
1: 係啦，做個迷你版就可以有個紀念價值啦。
2: 好啊，
0: 咁、我想問一下咧，因為咧睇落去咧做呢個骨架咧會有一啲難度喺度嘅，會唔會咧有呢個年齡限制嘅？如果參加呢個工作坊，
1: 我哋今次咧其實都希望盡量可以同即係大人啊、小朋友啊都可以一齊參與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降低咗呢一個火龍骨架嘅工作坊嘅難度嘅，所以今次咧，我哋只需要咧參加者年滿六歲，但係有一位大人陪同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參加，所以係一個親子嘅工作坊嚟嘅。
3: Yeah！ 好啊，好啊，多謝曬你啊！啱啱電話旁邊咧就係東華三院負責廟宇及文化服務嘅高級經理梁忠傑 Fantasia。

0: 嚟自周杰伦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而家时间是晚上7:52啊！而家嘅气温系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近排天气咁热咧，我哋都有啲关注。文生哥哥，
2: 冇错，我成日谂翻起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就系咧，我哋仲拍紧剧、拍古装嘅时候，
3: 我都试过
2: 着好多件衫啦，跟住去到咧马鞍山山顶咧，跟住好晒啦，由朝早6点企到晏昼6点嗰种感觉，就系古代人嘅感觉啦。
3: 系啊，
0: 我知道最近一个展览都同呢样嘢有关
2: 嘅。冇错，咁咧为咗咧等大家都感受下啦，亦都可以咧感受埋咧就系古代嘅家具究竟系点咧。嚟緊咧就係咧講緊就係咧康文署同埋咧文化事務署咧合辦咗一個咧就係香港文化博物館籌劃嘅，就係迎接香港系列二坐觀東西晏如居。明式家具同埋咧呢个百年仪器嘅
0: 系啦，呢、這个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由同埋香港文化博物馆筹办嘅香港文化博物馆筹划嘅一个展览，有啲咩睇咧 ？Fanny，
3: 犀利！大家睇住，俾个 spotlight 我，就系呢一张床，呢一张买钱叫买少见少，非常珍贵嘅清代举木拔步床，话个名好巧巧，但系靓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咧，佢系成间床咁，但系有埋柜喺个床架入边咁噶，俾大家咧可以点啊？近距离感受到咧，以前嗰啲咧，即系啊古代世家嗰啲女子咧，嗰、那个闺房嘅空间，嗰、那个台咧有个柜桶咧，好靓噶，好靓噶。咁同墙咧，仲有啲传统嘅家具啦，仲有同丹麦近代设计大师汉斯韦格纳经典嘅叉。屈尔等现代嘅设计一齐展示，咁可以展现咧俾大家睇中外嘅设计师啦，同埋咧个中国传统家具嘅当代诠释噶。而展览嘅客席策展人犀利啦，刘小康，佢咧更加从中做咩吸取灵感，做咩咧创作咗一张叫做明式嘅翘脚椅啊，叫圈椅啊，可以话咧，即系更进一步啊，将呢个概念发扬光大。
0: 我哋同事都去咗展览嘅开幕典礼，就同香港文化博物馆总馆长林国辉了解过今次嘅展览目标啊，同埋对于成个展览有咩期望噶。
4: 其實我呢個展覽咧，主要係想透過啲香港設計嘅作品，同埋香港文化博物館啲設計嘅藏品咧，去講一個好特別嘅香港設計嘅故事嘅。因為我哋好多設計嘅藏品裏面咧，都混含住好多中西嘅文化啦。因為我哋現代當代嘅設計咧，其實都裏面可以見到一啲中國文化嘅影響嘅。因為特別咧，我今次借咗我哋晏如居嘅明式家具嘅藏品咧喺度展出啦。咁同時間咧，策展人阿劉小康先生，咁佢本身咧亦都對呢個我哋嘅家具設計咧有好深入嘅研究。展覽裏面咧，除咗佢自己嘅一啲作品啊，我哋博物館藏品之外咧，亦都引入咗一啲我哋啲新進嘅香港嘅設計師嘅一啲意志嘅作品喺展覽裏面去展出，咁睇下明式家具咧點樣可以影響到我哋呢個所謂當代設計。當兩樣嘅作品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個觀眾會明白到其實好多啲設計嘅一啲概念，或者其實係古人同今人咧都有近似嘅諗法，譬如簡約啦、高逸啦、脱俗啦。呢啲咁嘅諗法咧，喺古代已經係好流行。咁嘅嗰啲作品，其實同今人嘅一啲作品。

0: 我是刘小康，是设计师和做艺术和做策展的。咁啊，椅子戏咧系我做咗二十几年嘅创作系列。咧，我一直咧用椅子嚟代表一个人，你睇到一张凳咧，你都感受得到个人嗰个状态，佢系咪坐得好端正啊？系咪系做好放松啊？甚至系躺平咁。咁即系话咧，你见到一张椅咧，你都隐约系见到一个人。咁而呢个明式翘脚椅咧，中间嗰个翘脚部分咧，就代表人与人嘅密切嘅沟通嘅，密切嘅交流嘅。咁而系两张明式嘅圈椅拼埋一齐咧，个设计咧就系要注重嗰个圈，个圈椅个圈咧点能够做得完美啊？而系咧两张唔同嘅凳嘅木材咧，一个黄檀一个紫檀咧，系能够点做到有一个对比同埋一个融合效果。
1: 我是刘柱柏医生，心脏专科医生。我呢个好嘢啊！林馆长整呢个新嘅突破嘅，集中嚟有埋实用嘅物件咧，包括古代同埋现代咧，石果仅有，好少见得到嘅。所以呢一次咧，系我哋见得到咧，尤其阿刘小康先生咧，我哋夹粉咧系有一啲机理上面咧，我哋希望有个碰碰撞咧，有个好嘅效果。我都係仍然中意咧，我呢張大床啦，因為呢啲床咧就一咁大件咧，好難傳承落嚟嘅，完整嘅床好少嘅，咁大件俾人拆散曬啦。係女士以前咧好重要，我啲女士咧可以除咗喺度瞓覺之外咧，前面有個地坪咧，洗面啊、去廁所啊、梳洗啊，都喺呢個同一個地方啦。佢亦都有門板可以將佢自己咧分開咗同呢個世界，亦都可以落啲沙咧，佢可以喺裏邊咧唔怕太過焗咯。咁而啊，佢出面嘅設計都好靚嘅。四朵嘅雲咁樣嘅，呢個喺中國嚟講有個寓意嘅，有雲雨之情啦，就係呢個啦，就希望咧，如果老公走嚟咧，佢哋可以多多生貴子咧，就係佢個寓意係咁樣樣咯。我個願望即係睇下大家中意啫，其實我唔係想大家去買一張呢啲舊嘅藏品，或者買一件新嘅藏品，但你首先你中意，我哋中意多啲人喜愛呢個咁嘅學術咧，先至有得發展。
2: 哇！頭先睇嗰啲相咧，真係好鬼吸引噶，好似你哋平時以前拍劇嗰啲古裝木頭咁嘅感覺。
3: 以前平時喎，即係平時以前係咪咁樣啫？即係以前啦，係咪？係咪？即係以前即係古代啦。你拍劇嘅時候幾開心啊？又黐頭套啦，又整到成個古裝人咁。不過咧，係著真係好多件衫。
4: 係啊，我諗翻我一個慘痛嘅回憶。話説有一套古裝戲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個愛妃。
3: 係。
4: 咁咧就同埋幾個妃子同埋皇上一齊喺我間房度打馬吊。
3: 係。
4: 咁我就要喺張牀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个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中咗落嗰个床嗰个架就系呢啲床，
2: 有冇肿咗啊？
4: 冇事，因为我假发喺度噶嘛，
3: 跟住
4: 其中一支钗唔见咗，因为我要还翻俾服装噶嘛，好彩原来咧我个爱儿啊，个皇上嘅仔执咗俾翻我，
3: 真系紫玉钗，
2: 咁个发型都几硬净喎，
4: 好高噶，
2: 有冇哼哼声啊？哼到落去，
3: 就系高你一个头。再高你一個頭，係啊！呢個古裝係好嘅，真係估都估唔到呢個古裝係咁好。
2: 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嘅同樣時間會繼續有十八好時光㗎，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

鐘錶及名貴禮物就按年升 19.8%。 政府發言人表示，四月零售總銷貨價值按年穩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類別都有增長。展望未來，隨著經濟持續擴張，訪港旅客顯著增加，以及消費氣氛保持韌性，零售業應該可以繼續受惠。政府將會密切留意地緣政治局勢演變所帶來的下行風險，以及對本地消費市場的潛在影響。網上流傳片段，漢華中學有學生在學校球場懷疑被一名教練體罰，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指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旅发局即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活动，当中包括香港国际龙舟节以及多重优惠，以吸引旅客。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日至下个月1日举行，其中国际龙舲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日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设非遗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编织渔网等，亦可以透过虚拟实景 VR 体验龙舟竞渡。此外，旅发局和旅游平台合作推出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的优惠，涵盖19个本地景点和3个交通营运商。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旅发局联同商界推出几十万份包含餐饮和购物等的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克比说，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讲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和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清晰，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有所提升。穆克比又说，美国投入大量兵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美方想达成的局面，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强调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从未削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0: 1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仲系比较多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海丰园，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大埔吐露港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凌晨嘅12:30至到清晨6:00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埔墟站至到碗窑嘅最右边两条行车线，同埋跟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分段封闭噶。另外，观塘翠屏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00至到清晨嘅5:00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行车线，仲有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嘅慢线封闭，车辆到时系禁止由观塘道转入翠屏道，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7: 渔农科技新天地。
8: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6: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得咁开用咩啫？
1: 冇，咁啊费事喷咪嘛，
0: 费事喷咪。唔系，我哋都要即系每次开咪前都有用一支消毒喷雾咧，消毒下我哋啲咪嘅。好啦，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星期二啊，咁啊 FM 926手下留情啊，直播室入边啊一
2: 有我周嘉怡，
3: 好温柔啊佢把声，
2: 因为我
0: 谂唔系啱啱30秒前唔同嘅，诶、哎、真系。哦

0: 唔系啊，因为想整翻把靓啲嘅声出嚟，因为有咳啊。
1: 哦，咦，有咳啊？
0: 又褪开啲。
1: 系好啊，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啊，点啊，一哥？
2: 系咁啊，嗱，即系
0: 有咩好嘢？
2: 寻日咧，我哋就德国人咧就喺呢个中老救兵嗰度咧就讲咗一啲 Gen C 嘅拍照方法啦。我哋而家都影翻张开播 pose 先。
1: 系
2: 三个 V， 唔系 V， 我哋
0: 一二三。
2: 好啦，我哋好啦，咁啊，所以咧，即系
1: 访问阿周嘉怡先啦。你知唔知嗰啲咩蚊形视角啊？咩仲有咩话？咩个 wow 啊？即系咁样做个
0: wow
1: 啊，三只手指，
0: 即系啊，咁中系 O 啊嘛。
1: 你做唔做噶？呢啲影相，或者将两只两个 V 摆喺个耳仔度，扮摆个头度扮两只耳仔嗰啲咁
0: 啊？哦，我知啊，猫啊嘛。
1: 你做唔做噶？
0: 我可以做啊，唔好俾人少咪做。
1: 你有冇做过呢个动作啊？
0: 呢个有。
1: 你有做嘅？
0: 呢个梗系有啦，睇Metallica 嘅时候一定做啦。
1: 啱啊，我介绍何亨俾你食。
0: 坑嗰一倍啊嘛，
2: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可以睇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咁啊，寻日咧，我哋放工嘅时候咧，就咁啱撞到二台嘅一班同事，咁啊个节目就系呢个Gen C 去跟风，咁啊同一班 Gen C 就影咗个我哋手下版嘅 Wow 同埋佢哋嘅 Wow 啦。
1: 喂，真系做唔到嘅，嗰啲
2: 嗰种嘅年青啊！
1: 真係做唔到啊！即係
0: 唔係你唔好咁諗啦，
1: 你
0: 可能做到嘅。
1: 你淨係人哋咧嗰啲影嗰啲相係好年輕，你睇下我哋三個係嘛？
0: 睇下先
1: 係嘛？嘉怡
0: 唔係啊，各有各啫，係件衫出咗事啫。
1: 唔係個樣嘅，講個樣啫。
0: 唔係啊，阿一你嗰件做咩去夏威夷啊？
1: 系咁嘅，
2: 可以咁噶啦。好啦，咁但系即系大家可以睇呢个嘅照片啦。咁其实小弟啊，即系除咗寻日接近一班嘅 Gen C 之外咧，日常工作入边咧都尝试接近一啲即系年轻嘅小伙子嘅咁样。咁先简单介绍，即系日头有份工啦。
1: 咁样我讲先嘅，
2: 唔系一阵先到你讲。咁啊，话说咧，小弟开翻个话说小弟先。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好啦，话说小弟啊，咁啊，即系简单介绍下日头公司嘅年龄分布先啦。咁啊，基本上咧，即系撇除一啲管理层啊、老板级之外咧，
1: 啲导演啊，
2: 系啦。咁我哋基本上咧可以分为两个梯队嘅。咁一班就三十零岁，就分别有reception 嘅同事啦、PR 同事啦、编剧啊，即系小弟啦，同埋一位剪片嘅哥仔咁样，就我哋呢啲三十零岁嘅。咁除此之外咧，即系仲有一，我谂大概有三个左右咧。应该是零零后或者去到啱啱大学毕业两三年的一些妹猪呢就在入面呢努力剪片咁样嘅。咁偶然小弟都会行去喂食唔食饭啦或者
1: 我想
2: 讲咩做
1: 我帮你讲先佢哋应该唔系一哥个杯茶嚟嘅。实大家唔使
2: 唔会。真系尝试同啲年轻人沟通多啲。因为
1: 唔使唔会。
2: 咁我都好怕自己即系叫好似好老啊或者好似好摆款。咁所以有时都会同你讲下笑啊或者话 lunch 一起食饭啊等等等等嘅嘢。咁最近啊小弟啊成功同佢哋打开一个共同兴趣。即系平时我嗰啲兴趣就系放工一起去饮酒嘛。唔啦我哋唔饮酒㗎我哋。咁我话咁啊做运动唔使啦后生仔唔做运动啊。或者我讲啲嘢佢哋唔明白。
1: 做 gym 啊。
2: 係啦有啲佢唔系佢做 Pilates 㗎。
1: 係
2: 啦。佢哋唔系去 gym room 有少少唔同咁样。咁但最近我就成功即系同佢哋拉开一个共同兴趣。好啦估下队长已经知系咩活动啦。嘉怡估下究竟我用啲咩方法啊成功同两个 Gen C 妹猪啊拉起咗一个共同兴趣呢
0: 打机。
2: 打机有啲近啦嗱俾首歌大家估下先。一諗到要讲呢个题目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就諗起呢首歌。嗱歌词唔係特别意思。但个歌名好重喎、
1: 哦、
2: 大家一路听一路搵歌名你应该估到个 tips 㗎啦。

0: 好啦，唔知道收音机有冇听众估到啦？呢一首歌系嚟自阿啲吴浩康嘅《街砖三》。咁啊，发生咩事呢？咁啊，话说即系最近咧放 lunch 啦，少有，或者有时老板行开行埋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开一个嗰啲电脑游戏啊，喺网上嘅 playroom 就一齐喺度锄大碟嘅。咁其实咧试完应该系早一两个礼拜，咁我应该有一日，即系老板又唔喺度啦。咁我冇嘢做，又谂唔到嘢嘅时候咧，就开咗呢个嘅其中一个某灯嘅讨论区，有得玩锄大碟嘅。
1: 系，
0: 咁跟住之后同事听到 pass，
1: 咦？我如果唔系某灯嘅，
0: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
1: 即系你要邀请我，
0: 唔使，你都可以用一个访客入去玩嘅，系、啦。咁然后就
1: 即系开间房咁样，
0: 开间房系啦，
1: 俾个密码嗰啲系嘛，以前好兴噶嘛吓。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小弟就喺入边开自己单机，可能同网上啲网民喺度玩啦。咁啊，又听到 pass。pass last card pass， 咁我啲 friend 以为玩 Uno， 跟住望一望，咦唔系、锄碟嚟嘅，咁跟住之后咧，啲同事就话，咦有兴趣，咁就嗱嗱声。
1: 等先，佢哋玩过未噶？即系譬如嗰啲妹妹玩过未噶？
0: 系冇错啦，我本身以为锄大碟，即系阿叔啊，都话学咗十几廿年啦，即系大学都有玩过，以前去 O Cam 有玩过，应该冇咩问题啊。点知入面我啦，连埋 reception 嘅同事啦，入面房入面嘅两个 Gen C 妹猪啦，两个 Gen C 妹猪系赢晒，
2: 哦，咁犀利啊！
0: 佢特登收埋，
1: 好彩我冇参与，
0: 特登收埋张大碟啊，摆尾二嗰张，然后
1: last card
0: 直接赢埋，咁、跟住之后，咁我哋先至知道原来佢哋都有玩嘅，咁、那个玩法系点咧？即系锄大碟大咗食啦，咁但系就系喺个论坛嗰度咧，就我哋即系开咗个房，咁又仲特登开咗个 WhatsApp group， 咁又个 WhatsApp group 咧就叫得闲锄大碟，
2: 咁我想知道个 WhatsApp group 系咪要问佢哋攞个电话噶？
0: 唔系攞电话，有个房 number 嘅，即系会有个人开咗间房喺网上面，
1: 有一二三四五六，
0: 系啦，有个曲，
1: 但各自你喺呢部电脑输入
0: 系啦，
1: 号房，
0: 然后大家就会入咗嗰间房，然后就各自喺度锄大碟，然后会帮你计积分啊，究竟你呢个有冇双炒三炒啊，然后我哋有个表咯，咁我哋今日都有玩嘅，而今日阿刘姓同事系目睹呢个过程嘅，
1: 咁啊晏昼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应该系上班嘅尖峰时刻啊，即系大家应该入到去，我见到 expect 系大家即系好即系精力澎湃啊，咁样系喺度工作紧啊，剪片又好，度桥都好啦，咁我一入到公司咧。鸦雀无声，咁其中咧
0: 专心致志，
1: 跟住咧就首先 reception 嘅同事咧就仲有少少即系鬼鬼祟祟嘅眼神，见到我就即刻缩低头咁样，系啦，咁然后咧我仲觉得佢咁静嘅间公司，咁首先我见到一哥咧嗰个台面嗰个电脑度咧，我就见到锄大啲嘅画面啦，咁然后咧咁就开始喺即系听到偷笑声啊，咁然后咧我入到去剪碟房，
0: 然后听到入边嗌。快啲啦，站长！
1: 跟住入到去就见到嗰两位啊 ，Gen C 嘅妹猪，同一间房度坐紧屌，四个喺同一间公司，隔住唔同嘅地方喺间房度。
2: 而老板系唔喺度嘅。
1: 老板出在。
2: 哦，
0: 咁啱啊！我少休15分钟啫。
1: 我就提出咗，每人起码俾翻几口水我，否则咧我就一定会爆呢单。
0: 哦，呢个系佢第二句嘅，佢第一句话做咩唔遇佢啊？唔系，但我哋因为咧呢件事，即系当然即系。同 Gen C 妹豬即係拉起共同興趣，就係一個笑，即係笑點啦。咁但另外一個就係話，我哋勾翻起，即係我哋都有講翻起我哋各自每個年代玩嘅一啲叫做 online game，
1: 網上連線遊戲。

0: 系啦，因为有几款嘅，即系有啲可能好复杂，即系例如我讲嗰暗黑破坏神或者 A O E 或者 C S 嗰啲，就系一啲画面比较靓，可能你要有攻城嘅策略，又要 mouse keyboard 好劲。但另外一款系比较渣少少，即系好似你上网坐大啲，上网打麻雀、
1: 打桌球
0: 系啦。咁我记得嗰阵时细个，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去到嗰个 Yahoo 嗰度咧，就系、是、玩呢个嘅桌球嘅。
2: 嗯，
0: 咁跟住之后咧就系、是、你开咗个荧光幕啦。咁桌球咧，通常投嗰一两下咧，你拉嗰支 Q 咧，佢会有条线，
2: 系啊系啊系，
0: 话俾你知你会打去边度，
1: 系，
0: 然后个波会点样
1: 弹，
0: 点样弹嘅，即系嗰啲咩入射角、出射角嗰啲，一开始投嗰几铺会玩啦。当你慢慢积分累积上去，你玩啲高手级啊、专业级嘅时候咧，嗰条线就会唔见咗啦。咁、当然我哋会出术啦。我哋长期带咗个量角器喺度，你拼落个荧光幕嗰度。
1: 量角器好耐冇听过啊！你知咩叫量角器啊？
2: 知啦，
1: 你知咩叫圆规啊？
2: 知，
1: 好耐冇见过。
2: 我想问下半圆形嗰啲叫咩啊？
1: 咪
0: 量角器咯。
2: 咁三角形嗰啲咧？
0: 三角量角器，
1: 直角三角形嗰量角器
2: 系啦，
1: 哇，尖角九十度嘅，
0: 圆规系画圆形嘅，
2: 系啦。
0: 咁嗰阵时咧就会首先攞把间尺。拉去个波嗰度，然后估下究竟佢入射角、出射角系几多，再用个量角器。咁所以慢慢衍生咧，佢哋系会有啲咧计时嘅，即系十五秒你一定要打到个波出去噶啦。如果唔系就当你抛下即系弃权咁样嘅。咁嗰阵时玩，我记得玩桌球就玩最癫系呢个。
1: 喂，呢啲嘅即系网上嘅卡牌又一连线游戏咧，包唔包括阿飞哥好中意嗰个接龙噶？飞哥啊，接龙有冇得连埋其他人一齐玩噶？
2: 接龙冇噶系嘛？
0: 唔知喎，真係
1: 唔知啊！
2: 唔係
0: 呢個，飛哥好專心嘅，冇嘅，
1: 冇呢啲嘢嘅。接龍啊 ，Candy Crush 啊，佢最真玩 Candy Crush。
2: 佢有玩，不過放咗工之後玩。
1: 冇錯，好似好似一個咁樣大巫師啊！
2: 唔係
0: 我哋，我哋 lunch 小休我哋。
1: 係阿嘉怡有冇涉獵過呢啲網上遊戲㗎？
2: 好笑啊！當你咁問我咧，其實我第一個答案我想答你。我嗰个年代好少网上，好少 online 噶嘛，以前
1: 你
2: 唔好扮嘢，你嗰个年代都冇嘅，你系近排先有啫嘛。
1: 唔系，我好多年前，其实咧老实讲，因为我哋咧中意玩嗰啲咧。都有追下嘅。其实咧，你讲紧廿年前咧，已经有呢啲嘅连线游戏玩。你记唔记得以前有网吧先？
2: 网吧记得
1: 嗱，网吧咪专系俾大家连线打机嗰啲。头先阿一哥讲嗰啲咩 CS 啊 ，Rainbow Six 啊，
2: 我就系知道网吧系好多人去跑马啫，系嘛？
0: 跑马？
2: 跑马机啊嘛？
0: 跑马机系机铺。
2: 哦，
0: 网吧系网吧，
1: 佢怪佢嚟噶。
2: 我真系唔识，我真系
1: 唔去网吧，唔去波楼应该。
2: 我打机，我净系打红白机。
1: 哦，红白机啊，
2: 好耐，
1: 即系顶规嗰啲啊，
2: 系啊，顶规嗰啲，唔系之后出嚟做嘢咧，唉，咁做嘢嘅时候都有打机嘅，大家觉得好奇怪啊，演员都可以喺拍戏嘅时候打机，
1: 系，
2: 因为嗰阵时啱啱出嚟嘅时候，咪净系做。通常淨係坐喺度做、
1: 哦、民眾行個會嗰啲係嘛？
2: 唔係啊，嗰啲已經係有角色㗎啦。咁、之前好多係淨係做 office 嗰啲㗎嘛，個 office 嗰啲仲要拍唔到你，佢拍房 office 戲你又唔入得去咁。
1: 但你一定要喺度，
2: 我喺個大廳又少少楞到玻璃見到我嗰啲咧，咁、我就喺嗰個時候就通常就係打阿飛哥打嗰啲啦。
1: 哦，
2: 接龍咯，同埋炸彈咯，
1: 係炸彈啊！
2: 炸彈你哋有冇玩過啊？
1: 飛哥有冇玩炸彈啊？
0: 有啊，炸弹即系埋地雷嗰、那个，
2: 系啊，埋地雷嗰、那个，嗰、个好好玩噶，嗰个真系好好玩噶，唔知你有冇听众玩过？
0: 嗱，我埋地雷有玩嘅，但系我系嗰阵时喺 MSN 嗰度玩。
2: 系，
0: 因为 MSN 佢早期就纯粹一个聊天工具啦，即系倾偈啊，或者 send 啲 sticker 啦。但系慢慢发展，佢入边有唔同嘅 game 噶嘛，即
2: 系
0: 有得玩捉波子棋啊、国际象棋啊、弹珠台咁样嘅。
1: 系，
0: 咁嗰阵时就系同女朋友会喺嗰度，即系夜晚咪喺嗰度玩游戏咯。
2: 哦，
0: 系啊，咁我系记得有玩过地雷嘅，
2: 地雷好玩，
0: 同埋地雷你要计数噶嘛，
2: 系啊系啊，
0: 弹个二究竟边一格有嘛，
1: 二啊四啊八咁样样，
2: 系啊系啊，见到四啊八啊嗰啲好开心。
1: 但你系咪唔热衷噶呢啲？
2: 我细个就有打Mario 咯，跟住就出咗嚟做嘢就系打炸弹同接龙，跟住
1: 但你就唔兴连线嗰啲嘅。
2: 我好似记得试过连线，第一次打系打麻雀啊，
1: 系
2: 因为佢嗰啲系可以揿讲嘢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2: 但系
1: 唔系WhatsApp 嗰啲，
2: 唔系你把声讲噶嘛。唔係你把聲講㗎，
0: 佢咩咩明星三缺一啊？
2: 嗰啲啊，即係出牌啦。
0: 會有，要有阿志偉哥或者肥姐把聲㗎。
2: 出牌啲啦， 等你啊！即
0: 係咁，佢哋六格其實
2: 我唔知喎，但
1: 係哇，呢個真係勾起我好多回憶呢個係。
2: 我

0: 問你，咁你而家打嗰啲 pair 牌係咪用翻你哋自己把聲講嘅？
1: 因為佢喺某德嗰個討論區嘛。咁佢就有翻討論區入面嗰啲 sticker send 翻出去囉。
0: 係、哦、啦。但係冇聲嘅。
1: 冇聲嘅冇聲嘅。但我記得明星三缺一，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
0: 有聲㗎。
1: 因為嗰陣時我因為細個我記得中學嘅時候呢，我買嘅第一部電腦，即係當然我阿爸俾錢啦。佢買返嚟要求我嘅第一樣嘢。帮佢装呢个明星三缺一啊，因为佢要玩啊，咁跟住之后佢就沉迷打、這個，
2: 佢喺屋企你听到嗰啲声啦，快啲啦，
1: 佢一放假嘅时候就叫我开部电脑俾佢玩呢个嘅明星三缺一咯，
2: 系，
0: 咁你咧你有玩咩？
2: 我有玩嘅，但我首先咧我就唔系特别踊跃玩呢啲 online game 嘅，第一咧就系因为我好唔中意等啊。即系譬如咧，因为你应该点讲？你要凑脚啦，
0: 嗯、
2: 即系你譬如你四个人开台或者锄啲，你要凑脚啦。咁同埋有阵时啊，大家又行出行埋啊，呢、這个又话凑仔，嗰、那个凑女，咁啊成件事啊就好。所以我而家中意自己嗰啲挂机啊嗰啲 game 嘅。不过你讲明星三缺一呢一类嘅网上麻雀咧，就令我谂起一件事。咁呢件事真系经典啊！咁啊，话说咧，小弟咧以前咧就喺某一个另一个传媒机构嗰度工作啦。咁啊，其中嘅一位即系上司咧，咁咧佢就有一日，即系当我哋做嘢做得好开心嗰阵咧，唔系好投入嗰阵咧，佢就无端端出嚟
1: 听到碰，
2: 唔系佢话喂有冇玩啊你哋？咁我哋唔敢答佢，你知譬如老细问你平时冇打开机，系得阿一哥咁大无私样话会打机嘅啫，通常都系话冇啊，我哋都好专心做嘢噶。咁啊，咁而我当时咧，我系真系唔识嘅，因为嗰阵时。唔係嗰啲網絡都唔係咁發達嘅年代，總之要玩到上啊，仲係用電腦連線嘅年代，即係我你條上網 online 先可以玩到噶嘛，即係嗰啲電腦連線嗰啲 game。咁跟住咧，我就話我唔識呢個遊戲啦，當時真係唔識嘅。咁啊，呢位上司話：快啲翻去裝，咩事啊？咁啊，呢位嘅上司就話咧，由於佢發現咧，同老人家打呢啲遊戲咧，因為佢要翻工啊嘛。
1: 嗯
2: 咁佢有位佢好錫嘅媽媽咧，咁佢就即係唔可以成日陪伴佢，但係透過有陣時喺公司同佢阿媽一齊打下麻雀咧，咁佢媽媽咧嗰個精神啊，或者嗰啲即係反應咧，就會 keep 得住啊。
0: 係。
2: 咁啊，於是咧我就裝咗呢個 game。咁有陣時咧，
0: 就陪他
2: 凌晨十二點鐘咧，就會突然之間收到一個 message， 喂上線啦咁樣。
0: 哦。
2: 咁我可以講下呢個係邊個啦？因為咧佢親口講過呢個故仔，我先咁講。佢就係 YT 餘爭，
0: 哦，系啊，
2: 冇錯，因為當時咧我就同佢做緊嘢，咁佢又有呢個指令啊嘛，大佬，十二點要同佢阿媽開台，咁我就
0: 媽媽咁晏都唔瞓覺，
2: 因為佢好錫佢媽媽，其實呢件事就啱啱喺 YT 佢嘅。如果你嚟嗰度，佢有講就話佢同佢媽媽係因為咁樣打網上麻雀咧，就建立到好好嘅感情。咁我當時咧，我有聽，我好感動嘅，因為咧我唔記得咗呢件事，但我當年咧有俾佢拉咗入嚟，即係十二點幾，喂，等緊你啊！即係嗰啲，
1: 因為收電話。
2: 佢打電話嚟，佢直接打電話嚟，
1: 夜晚十二點幾，餘真打俾你，
2: 係啦，上咗網未啊？入嚟房啦，嗰啲咁跟住就一齐嗱，我就唔系常常參與嘅，因為可能我渣啦嚇，因為佢有陣時會顧佢喺個 talk show 裏有講嘅，間唔中佢要讓下俾佢阿媽贏啊，咁我又唔識死咧。
0: 哦，你冇鬆張，
2: 唔係有時鬆都鬆得太，
0: 唔
2: 係鬆都鬆得太衰啊，
1: 唔係豬啊，
2: 係啊，我又鬆得太衰，有冇搞錯啊？你咁都打啲嗰啲咧，擺明俾佢贏，佢阿媽知噶嘛。咁啊，有玩過，但係呢件事咧就而家你問我，即係過咗咁多年之後，即係娓娓道來咧，都係一件令我覺得幾温馨嘅事嚟嘅。
1: 係，咁當然我哋都係玩遊戲啫，不牽涉任何金錢嘅。
2: 但係同埋我哋翻工唔玩嘅，除咗一哥之外，
1: 係所以轉頭係有訪問聽嘅。
2: 係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有阿二玲姐朱淑儀前輩啊，一間翻嚟慢慢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牢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加强高层交往，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0: 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又说，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回来本港，小一统一派位原定明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在明日早上7:30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判案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项权利要具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和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合安今年4月29日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之后14日内，即是5月13日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即是最迟6月13日举行业主大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4: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5: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的生物材料。
6: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7: 现在这个研究呢，就其实是一块玻璃片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方法制造这些玻璃片。这些玻璃片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培育细胞的。
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他是资深电影及电视剧监制，亦都是银河影像核心成员之一。参与过的作品包括 PPU、 神探、放纵、黑社会、瘦身男女、力古力古发新年财、命案等等等等，还有近期大热的电视剧 Caught。 身经百战，

0: 越战越勇，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Eileen 朱淑仪。
1: 問多少少啊，主角譬如 Stanley 咁啊，咁呢啲係你哋點樣 cast 翻嚟㗎？
2: Stanley 係有一個既定印象㗎啦，佢俾我，因為我成日會睇人哋啲劇嘅，我真係未開戲我就好中意睇戲嘅。无论是电影啊、电视剧啊，人哋外界话好睇唔好睇，我有个惯性去睇嘅。首先我哋当其时第一稿嘅法官咧，就唔系呢个年纪嘅。
1: 哦，
2: 系啦，后嚟乃海咧就转咗呢个年纪。系，咁一个年青系咪？年青嘅法官吓，即系唔系老嘅法官，佢又要好 stubborn 啦，某程度吓，好严谨啊，好听啊，好听啲，应该系认真嘅，好严谨嘅，一路去谂呢个外在嘅时候。其实市面上30至40岁嘅演员又唔系真系多得好犀利，有呢个气氛围嘅。当日我已经系觉得 Stanley 系有呢个氛围喺度，即系佢系似呢个角色。
1: 嗯，
2: 佢其实都比较成熟嘅，
1: 是吓，
2: 佢稳嘅，同埋佢之前我哋拍 call 之前见到佢某啲作品都好睇嘅，
1: 系
2: 野人老师啦，我睇系啦，我觉得系好睇嘅，对佢系有个信心喺度嘅，但系我唔肯定啱唔啱，咁、但系我又唔觉得需要 casting 啦，因为其实我真系睇咗佢好多，由佢做地产仔，同埋佢有同我哋合作过噶、
1: 哦、，IT 狗系啦
2: 系，诶系 IT 狗啦，佢同我哋合作，三明其实佢帮我客串咗一场戏噶，系啊系啊，所以我系认知呢一位演员噶，咁但系我由三明之后都冇联络啦，当然佢亦都只系帮我哋客串咗一场戏，咁、所以我喺开机之前，即系 I mean casting 嘅过程里边，我系约咗佢嚟倾偈，我有同导演讲话，我可能唔系好想用 casting， 我对佢有少少信心，不过我想 firm 下系咪 confirm 下呢样嘢，我你俾我试下同 Stanley 倾下偈，听下佢俾我最新嘅感觉，因为我冇再见到佢噶嘛，咁倾完偈我就已经。其实我已经话咗俾导演听，我觉得佢好近，直情话应该系佢，咁就请导演直接见下佢咯。咁大家都好认可。咁当然喺我未约 Stanley 见面，我有同佢分享嘅时候，导演都觉得系认同嘅，当然系咁啦。咁所以其实 Stanley 就系好快我就定咗系佢嘅。
1: 哦，即系阿方官系啦。
2: 阿方官系啦，因为即系佢真系有呢样嘢嘅，同埋觉得佢做到，同埋佢冇做过。
1: 系
2: 吓，我觉得。系冇做过呢一类嘅角色，
1: 系啊，
2: 系啦，咁即系咬字啊、方法啦、啊，咁、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啱咯，吓，我自己觉得系啱咯，
1: 吓，
2: 咁啊，唔知道大家应该都赞紧嘅方，
1: 都赞啊赞啊，系啊，
2: 娟姐咧就系我睇剧本已经觉得系娟姐，咪就系你嗰个咩，咪就系你个起跑线咯，
1: 顾小姐，
2: 阿娟姐真系好得意嘅
1: 嘛，
2: 系啊，叻姐，因为我成日觉得。其实我唔止睇你嘅戏见到娟姐，其实佢有几个作品都系，当然系比较喜感重啲嘅角色啦。其他戏一路觉得娟姐系一个好有节奏感嘅人嚟嘅，对我嚟讲系嘅。咁我就会觉得嗰种口才啦，同埋佢口才，我觉得系
1: 系系，因为佢一个 talk show 出身嘅人啦。
2: Exactly， 咁所以佢一定做到呢样嘢嘅。咁只系争在懵懵地。惊惊青青得唔得咧？但系我唔知点解，我见到叻姑两个字，我就弹到娟姐两个字噶啦。佢已经系不谋而合地，好快，佢张相好快已经喺我个贴堂啦。
1: 系，
2: 直情系见都冇见过佢噶，我系冇约过娟姐见下面嘅。
1: 哦，系啊，
2: 初时系 Stanley， 我仲有少少谂下，系咪咧啱唔啱咧？我有少少怀疑自己。我想肯定啲，系啦。咁、但系娟姐，我系冇怀疑过自己嘅。其实我想话俾你听，
1: 系啦。
2: 咁啊，先定咗两个。第三个人咧就系阿 Mark， 就真系朱鉴贤。亦都系我睇完剧本之后系佢。好简单啫，市面上咁英俊潇洒，又靓仔，系咪啊？即系又系数下手指都
1: 深印象噶。
2: 深印象、
1: 所以我戥佢哋高兴噶啦。
2: 系咪好唔好啊？朱仔真系好正，系嘛？
1: 朱鉴贤嘅今次嘅演出。
2: 系啊，
1: 你实记得佢嘅嗱，
2: 朱鉴贤
1: 即系我鼓励大家睇、你睇完实记得佢嘅，
2: 系啊，一定记得噶。
1: 因为嗱，当然要多谢剧本啦，
2: 剧本啦，
1: 因为剧本写每一个角色都写得好难，
2: 一定系噶啦，剧本系好，
1: 即系加咗好多细节
2: 嘅，系唔系？但系演员都要帮好大忙嘅，
1: 系
2: 呢个绝对。佢点样将手上嘅剧本可以演绎得好好咧，都系有佢哋自己嘅功课。
1: 系
2: 朱仔系因为朱鉴贤真系。即系佢，因为我哋嘅人物就系咁讲噶嘛。首先佢系 即系好光身光颈靓，起出嚟就一件事嘅，系嘛？咁所以有咩人一企出嚟，首先一件事先，仲有佢英文又非常之好啦，所以我哋阿赖海好叻啊，同阿马红即刻。

0: 生寫咗段英文俾佢出場。
1: 係係。
0: 吓、啊，即系佢系有呢样嘢，咁但系佢又有少少坏坏地嘅噃，佢唔系奸喎，
1: 佢只不过系有少少睇唔起件事，
0: 系啦，有啲古惑招轻视咗，咁、我觉得嗰个画面觉得好好睇、即系你会觉得young咗啲啊，即系你会更感觉到 Stanley 下边系朱鉴贤，即系下边台上吓，即系法官同下边觉得啊，好好美丽啊呢、這个画面系咪？好美丽啦咁。

0: 另一个我觉得好佩服嘅就系你哋将个法官调低咗年龄，因为咧我哋传统嘅剧梗系刘丹老师啊，即系举个例啊，
1: 系
0: 有须嘅。
1: 系啦，
0: 戴个假发嘅，即系传统啊！我哋印象当中，
1: 黄锦新嚟嘅，
0: 系啦，即系系啦，即系类似呢啲黄锦，
1: 好有威，系威严。
0: 黄锦新真
1: 系
0: 好啦，
1: 同你年代
0: 系啦，唔系啊，黄锦新吓，佢都系读医科噶嘛，系
1: 真系资深大律师，
0: 系啊，咁
1: 真啊，
0: 即系系啦，或者打官司嗰班人。譬如我哋以前細個睇《一號皇庭》，
1: 吳啟華咁啊，
0: 啟華啊 ，Bobby 啊，咁法官大人就可能係羅蘭姐，咁即係有機會係咁嘅。係今次我哋睇到一班年輕嘅法律界人士係喺下面度處理單案啊，犯案嘅亦都係一班年輕人。咁你咪已經有一個煥然一新嘅感覺出咗嚟咯。係啊，另一樣嘢咧，我一定要問嘅，即係有好多人都探討啦，或者你知啦，你知銀河咧，你知銀河影像就好多。fans 噶嘛，咁譬如赌 Sir 嘅风格咧，嗱，我唔知道我系咪型住，因为一见到你哋 Milky Way 嗰个 logo， 我就觉得系杜琪峰出品嚟噶嘛，嗱，我又真系揾到赌 Sir 嘅啲感觉喺度，譬如摆人啦，即系举个例，譬如一个 lift 入边。嗰啲人嗱，因為你知賭場嗰啲擺人咧係好勁噶，係啊係啊，即係譬如喺個呢入邊一個Stanley 喺前面，後面有五個律師，係啦，甚至乎我覺得成個節奏，你會覺得

0: 好似睇緊一套赌 Sir 嘅门生拍嘅一样。好啦，究竟係阿家伟导演，即係吴家伟导演嘅功力啦，我唔应该个功力啦，或者佢好想迎合银银河嘅风格，定係其实你哋已经有一套银河嘅味，係嗱你行得入嚟呢，你就自自然然就会咁拍㗎啦。係点样会咁嘅呢？
1: 真的好难答喎呢条题目。喂，其实银河味系咩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喺里面已经浸淫咗太耐。咁学嗰套系咪有呢？可能系嘅，系咪去每间学校出嚟都有嗰种学校嘅风格嘅，系咪咁讲呢？只能够咁讲呢。
0: 好觉嘅，好觉嘅。
1: 但 Terry 就唔系来自间学校。
0: 冇
1: 错
0: 啦。系啦，但我都闻嗰阵味喎。所以我第一个问题系问你，赌 Sir 有冇参与嘅喺呢件？零嘅。
1: 佢冇。
0: 除咗写住出品人系杜琪峰之外。
1: 系啊系啊，今次系赌 Sir 真系俾我哋考试嘅。
0: 哦，
1: 一个考试嚟嘅。
0: 系。
1: 佢系真系只眼开只眼闭。佢起咗围之后咧，就将件事交咗俾赖海。我谂，如果讲剧本带领住我哋嘅氛围，有呢个所谓你称为嘅银河风咧，可能就系来自赖海啦，因为佢资深银河系嘛，系咁佢又学
0: 资深银河
1: 系咪先？佢资深过我噶嘛，喺银河影像。咁佢受系啊，佢系即系佢嘅师傅就系韦家辉加杜琪峰，系咪佢集于一身噶嘛？
0: 系
1: 咁，所以佢可能系由佢开始浸入呢样嘢，你就跟我哋就每个人执着咁跟随佢嘅风格咯。Terry 就真系自己功力啦，
0: 嗯，
1: 啊，佢点解会摆嗰个 shot 咁摆咧？咁你要即系有机会你访问下佢，可能个 lift 窄啊，你个镜头系咁嘅时候都唔可以咁摆咧，点摆啫？
0: 我甚至乎谂即系
1: 唔系三二一就一二三噶啦，
0: 系，但系我又觉得
1: 个 lift 咁细，
0: 所以我就一路谂下会唔会有巴阿赖海啊，佢一齐喺度
1: 搏。你谂下系咪嗱个窿咁细，你摆个镜头喺前边，
0: 都唔一定要咁拍嘅。但我又啊，即系
1: 咁巧啫，
0: 呢啲摆法咪好银河咯。我第一句就系咁讲嘅，即系同埋譬如举个例，好多分镜啊，甚至乎音乐啦，大卫嘅音乐，佢用咗好多弦乐啊，好扣人心弦嘅弦乐，呢啲咧你都会令我谂起银河影像嘅电影，特别系一啲赌 Sir 拍嘅电影咯，好有压抑感嘅，嗰样嘢咧。好静嘅个世界，但系咧一起嗰啲音乐，你就会觉得哇，即系啰啰挛咁样样。咁我又觉得咪就
1: 系
0: 话呢种啊呢、這个银河味啊。
1: 阿 D 系我哋第一次合作，
0: 都系第一次啦，所以咪就
1: 呢次系好特别嘅。
0: 嗰啲人行到入嚟，依家学校就变咗你啲学生嘅。
1: 呢次真系几特别，唔系不过我同赖海我哋倾个剧本嘅时候，请咗 Terry 一齐做嘅时候，我哋三个系有倾过嘅，即系想个音乐位少啲嘅。唔使咁饱满嘅，
0: 吓，
1: 即系俾翻多啲空间位嘅。呢个说法系有俾咗 Terry 嘅，咁跟住呢个说法，阿 Day 帮咗好大忙，佢有消化过件事啦。咁我都好开心合作到，因为我冇合作过大卫，
0: 哦，
1: 因为唔系因为银河影像有自己嘅固定班底啊，好难洗得个班底。咁呢次即系搏下懵啦，趁阿赌 Sir 话放少少手出嚟嘅时候，我哋就百厌啦，开始玩新嘢啦。咁所以其实嗱，万红系第一次加入银河影像，佢冇合作过银河影像啦，大伟就第一次啦。就算摄影师都是第一次 ,Terry 也是第一次的。
0: 是
1: 啊，所以其实这一班主创今次都是新的，即除了我和赖海是旧人，还有制片顺哥是旧人，其实其他都是新朋友。所以今次你考我这个银河题目，我就吓、我不知道、我突然间不懂答这条题目咯。
0: 应该
1: 叫
0: 银
1: 河
0: 风
1: 格
0: 呢，你上去 Facts 看看，都是啲人都说好，一看就知道银河出品。
1: 是啊，咁唯一是赖海度叻咯。是啊，冇赖啊，明明。
0: 是啊，但是是一种啊，系香港人，我真系开心噶，因为第一，因为我认识 Terry 导演啦，咁我觉得哇，佢有机会拍银河嘅戏已经好开心啦。第二就
1: 系
0: 佢拍完出嚟咧，佢又会成为咗你哋嘅银河系嘅其中一员啦。
1: 有感觉。
0: 咁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好开心，同埋咧嗱，真心讲啦，我自己系呢个行业嘅人，我就明白其实嘅资源几咁少啦，咁时间又几咁短啦。正当即系我哋要面对住全球咁多咁优质嘅劇集电影嘅挑战嗰阵，即系香港，譬如我见到今次呢个劇咁一丝不苟出嚟咁 fine 嘅嗰件事咁精良嘅时候，我系好开心嘅，因为第一就令我有啲惭愧啦，原来真系可以拍到咁好嘅。第二就系、香港原来真系仲有一班好好嘅制作，好坚持，即系冇得讲嘅，你哋搞几年先至肯俾个剧本出嚟拍，
1: 咁
0: 跟住
1: 任性嘛，
0: 跟住你又落手落脚去 casting。即系原来真系要好勤力、好落力、呕心沥血先至出到呢部作品。好啦，到今日啦，播完啦， 好啦，你听到外面嘅口碑

0: 唔错啦，好好啦，你身为即系幕后嘅工
1: 其中一份子，
0: 其中一份子啦吓，你又系银河系嘅其中一员啦，你嘅感受系点咧？
1: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其实某程度有啲惊喜，因为其实真系考试嚟嘅，即系我同奶海呢次系考试嚟嘅。即系赌徐
0: 知唔知而家反应好噶？
1: 佢知，佢话佢听到嘅。我都同佢讲话，起码今次冇失礼，你唔使炒鱿鱼啦。谂住呢次都睇怕都要人有事迹。我好惊噶，真系，因为真系好惊噶，系啊。不过我话惊，但系我对剧本系好有信心，因为始终真系有赖海喺度。都系嗰句啦，万红系资深编审嚟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只要跟住个剧本方向。咁有班好好嘅演员同埋一位好好嘅导演。咁、我觉得呢个团结嘅力量呢係尽力做咗㗎。咁但係尽力做咗唔代表观众喜欢㗎嘛，係咪？同埋都可能有瑕疵啦，因为你知电视剧嘅 budget 唔係好高。所以一定有遗憾。
0: 直情係低呀。
1: 係直情係低呀，冇错。即可能我哋做嘅嘢都係不尽完善嘅，会一定有遗憾。但尽力係希望将剧本讲嘅嘢存在囉。咁但係法律嘅嘢都有个好处嘅，就是、有啲嘢我哋要跟嘅。系咪？
0: 系、
1: 哦，即
0: 系
1: 有嘢跟嘅，咁所以
0: 都唔系乱写，唔可以乱写，
1: 唔可以乱做嘅。譬如我哋都学咗好多嘢嘅就啊，讲嘢要字正腔圆又好，要清晰啦。跟住可能件衫嗰条领会点啊吓？嗰顶帽会点啊？个程序系点？咁呢啲真系有一批幕后嘅律师顾问团队，不停我哋打电话问功课，而佢哋又回应我哋嘅。咁。即係當然，亦都真係我哋有做 research 啦，有去睇過真實嘅庭係點樣，係嘛？即係有時都會 hea 地啊，或者真係唔係個節奏咁好似我哋平時睇嘅片咁喺度唇槍舌劍，其實冇噶嘛。
0: 我都未见过嘅，
1: 就系唔系纯咁，
0: 同埋其实好闷噶嘛，
1: 系其实
0: 因为个过程系等好耐噶嘛，
1: 系啊系啦，亦都可能有啲好得意嘅哈碌嘢都唔顶噶嘛，咁其实都系人性啫，都系人嚟嘅啫，无论佢喺个庭里边系做任何嘅人咁，咁我哋就总言之就尽力做啦，咁但系好开心咯，即系我哋真系我尤其是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被称赞咧，
0: 系
1: 哇嗰种即系有少少
0: 我哋开心，
1: 系啊，
0: 都识嘅
1: 个满足感咧，即系哎呀，真系被认同啊！即系做咗咁耐，即系我作为一个我同 Terry 我日日好多时都陪住佢开工啦，因为佢第一次拍银河影像，咁所以我觉得我哋有责任陪住佢啦。咁同埋因为我都讲咗俾你听，就虽然系有剧本，但系其实我哋都系有不停修改同飞纸仔，咁所以其实编剧喺前面嘅阶段系冇办法嚟现场，咁变咗我就会剔咗一个我哋以往银河嘅方法。以往银河方法系点嘅咧？就是、其实乃海啦，或者我哋后面嘅一啲编剧咧，系跟场。
0: 系
1: 呢个系我哋银河真系风格啦，嘅规矩嚟，就系编剧系会跟导演嘅。所以 that's why 我话乃海系跟住赌上，亦都跟韦生就咁解，编剧系会跟场嘅。咁呢次就冇辦法啦，因為第一阿乃海身兼數職啦，佢冇可能跟場啦。第一，咁第二就係萬紅啦，佢亦都要執行緊，就話快啲講啦，因為我撳鐘係咪起標啦，咁佢就要同司朗死念個劇本出嚟，所以佢哋喺前個階段咧，亦都冇辦法跟到現場。咁好啦，咁我唔叻創作啦，我最渣嗰個嚟噶啦，咁但我比較合作慣乃海，有機會我容易明白佢嘅說法。或者佢写嘢嘅方法，或者我唔识嘅，我问佢；我惊我错嘅，我问佢。咁我估我会比较精准，系贴近佢，系因为合作咗咁多年，知佢嗰个口味，或者知佢个方法系乜嘢。咁其实我就系做一个桥梁啦，即系我就做咗以往嘅编剧队，又做翻我嘅专业副导演。我成日同 Terry 讲，我系专业副导演嚟嘅。
0: 系
1: 啊，咁我 casting 啦，我又摆晒演员啦，咁我又跟住个剧本行啦，我咪去。陪住佢行咯，咁佢摆佢嘅画面之后，有啲位啊系咪咁做噶？咁我咪打电话问功课咯。阿万红，我而家呢场戏发生呢件事得唔得？我而家去睇呢个景，冇呢样嘢嘅，星盘嘅呢个景吓、我点样解决呢个洗碗洗杯？
0: 吓、
1: 咁呢个细节咪我就做 tick 咗。咁呢啲学习咧，其实无形中就系因为平时我哋银行系咁做嘢，
0: 系
1: 我咪 tick 翻嗰个编剧位咯吓，大家嘅
0: 即系补位。
1: 系啦，做桥梁，即系而家咁，咁导演咪继续去拍，我就唔系万红话可以咁咁啊，乃海话可以咁，即系或者律师话可以咁，因为我哋其中一位编剧系律师嚟噶，阿 Ben 系律师，真律师嚟噶，
0: 哦，
1: 真正嘅律师嚟噶，咁佢亦都系做编剧嘅，从前曾经做过编剧嘅，咁万红系请咗佢帮手加入我哋嘅编剧，所以好多 dialogue 系佢执噶，佢先识执噶，
0: 系。

0: 即系用边一只字？
1: 系啦，系咪咁讲嘢？吓、啊，个方法系咪啱？其实全部系 ban 嘅功能嚟噶、嗯。所以呢一位律师编剧咧系非常之关键。佢哋三个夹得很好好嘅、哦，即系 I mean 万红啦、司朗啦、ban 首先夹得很好好啦、
0: 嗯，
1: 然之后佢哋就会将啲嘢写完俾赖海啦，系一齐倾啦咁。所以非常关键啊！呢位编剧，即系究竟系咪咁做咧？
0: 啲、文件系咪咁递嘅咧？

0: 嘉怡有冇听过呢首歌啊？
1: 梗系有咯，
0: 难为正邪定分界，
1: 你知
0: 唔知系边套电视剧啊？
1: 我唔记得个名。
0: 飞越
1: 生死线
0: 十八
1: 层地狱
0: 系啦，边个做男主角啊？
1: 冯绍峰，
0: 其中一个。
1: 诶、啊，佢系做魔鬼嗰个啊嘛。
0: 仲有一个近排做过你老公嘅
1: 三哥。
0: 系啊。
1: 好嘢，好嘢。
0: 好啦，转头翻嚟咧，就继续有阿二玲姐嘅专访啊！唔好意思啊，扇咗你突然间，
1: 唔会扇我，我中意睇嘅嗰阵时。
0: 你中意做三哥老婆？
1: 中意，中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之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表示有交申请在家。

0: 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男婴出世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在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维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近四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多宗。过去十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

0: 校嘅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喺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听众文少叔叔 crisis, C R I S I S 一个危机 crisis。佢个 plural form 佢唔系 C R I S I S 再 E S， 而系 C R I S E S。咁佢文少叔叔应该点读 ？OK，crisis 咧系 singular crisis， 一个危机 crisis， 但系有 multiple 嘅危机咧，或者叫做 number of crises， OK， 之前嗰个 crisis， 而家后面嗰个系 e crises， OK， number of crises， so one crisis， two crises， 呢个原因咧系因为来自一个希腊文嘅一个 plural， 咁所以咧我哋就会 sis 变咗做 ses， 仲有其他字都系咁嘅，譬如 hypothesis。一个假设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亦都系来自希腊文嘅一个字。So hypothesis， hypothesis plural 咧，我哋系 sis 转咗做 ses， 就变咗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记住个发音 ，OK？ 由 sis 转咗做 sees， 你当好似系。C-S-E-A 或 S-E-E 嗰个 C， 跟住再加多个 S， so singular hypothesis， plural hypotheses， singular crisis， plural crises。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资深电影及电视剧监制 Eling 朱淑仪。
1: 难为正邪定分界，
0: 系一个咁优质又有咁多高手喺现场监督住嘅拍摄场现场，咁、那个气氛系咪好严肃噶？
2: 都唔系啊，
0: 玩唔玩噶？
2: 啊，咁、哦、又唔玩
0: 嘅，即系我意思，会唔会有轻松嘅时候噶？
2: 都轻松嘅，
0: 因为嗱，
2: 但系好赶嘅，
0: 因为个戏好严肃噶嘛，
2: 系
0: 即系你哋拍到鸦雀无声咁样啦，咁而且嗰啲案件又真系一啲严肃嘅案件嚟噶嘛，咁啊法官大人又唔会玩噶，好啦，即系呢啲我哋观众，哎呀，咁系咪现场咧？大家都好惊噶，
2: 冇冇冇冇，
0: 即系
2: 冇赌 Sir 喺度，
0: 银河影像添系啦，
2: 赌 Sir 唔喺度撑好远嘅，咪其实赌 Sir 喺度都好轻松嘅，除非你做错嘢去闹人，你大家就大家静止一面嘅啫。我哋现场 OK 嘅，但其实都有少少紧张嘅，
0: 紧张
2: 嘅赶时间，因为嗰个庭系日光嘛，我哋日日就追数嘅，追个光。譬如嗰日天气唔好，四点几冇光，我哋就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咁虽然我都话杰出副导演团队咪好重要咯，一定会 push 嗰件事咯。咁演员自己都其实呢员都好辛苦嘅，因为其实做法官律师咧，太多对白，几页，
0: 唔系要非常之。集中，
2: 冇錯，
0: 即係好用力去做，
2: 好用力啦，咬字又不能錯，係咪？
0: 同埋嗰啲字咧，唔係我哋咁樣吹水
2: 嘅字
0: 噶嘛，即係譬如你一劈一句，譬如我鬧你係唔該檢方你嘅文件入面，但係有乜乜，即係佢有個的字噶嘛，
2: 係
0: 即
2: 係係
0: 咪要我教你咁樣點樣做嘢？
2: 同埋好多板紙噶。即係一場戲有陣時佢個角色係成四五六頁紙都有噶，咁同埋請要注意就係佢有陣時我哋仲要有飛紙仔，所以佢哋嘅做功課咪又要趕光都唔知顧得頭嚟甩個計，咁所以其實咧大家都好唔係個聚焦力啊好強，所以嗰個緊張唔係大家嚴肅，而係好認真對待自己應該做嘅嘢。
0: 又知道要趕，係
2: 應該係咁嘅，又要趕時間嘅，各部門都唔得閒傾偈咁滯嘅，係啦，其實係咁啫，就唔係有幾大壓力。
0: 喂，真係等你哋開心啊！恭喜你啊，二零真系恭喜你！
2: 多谢大家，希望大家睇
0: 系啊，大家
2: 中意啦，
0: 同埋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香港即系优质嘅。
2: 啱啊，其实我哋有好多
0: 电影电视剧嘅工业台前幕后，即系唉，即系又要讲啦，即系渗到树叶都落埋，
2: 系噶，
0: 即系大寒冬，好多人都已经转行啊，冇工开啊，
2: 好多同事冇嘢做，
0: 租车啊，即系乜都齐啦。
2: 系啊，系啊，
0: 咁啊，大家有嘢，即系我哋围埋一齐都系讲，唉，有工开好好啦，你有冇嘢搞啊？
2: 系啊，
0: 做得好啊，即系大家。真系听唔少嘅，你问我无论电台又好啦，电影又好啦，电视剧都好啦，其实真系一样嘢嘅啫，就系、是、求香港嘅观众翻嚟睇翻我哋啲嘢，听翻我哋啲嘢。
2: 其实各行各业咧喺呢个阶段，即系呢个时，
0: 就算就关茶餐厅都系啊，
2: 各行各业喺呢个时势咧都艰难。
0: 你睇下先，嗱，你睇一集啦，睇半集咧，咁你觉得唔好咪唔睇咯？
2: 但系免费电视台咪好咯，系咪先？
0: 系啊，
2: 系咯，即系其实应该。支持下我哋啦，因为我哋呢班人都系做电影，我哋都好辛苦，因为电影又系咪又要票房啦，又冇钱啦，系咪？咁但系电视剧都要做嘅原因，其实都一样嘢啫，就希望所有业界嘅工作者唔使惊，坚持有咩就做咯，识创作咪创作咯，系咪？识演戏咪嚟演戏咯，吓几多高手喺度，大家唔知啫。
0: 同埋我成日都讲啊，即系嗱，虽然我小弟人微言轻啊，不过我觉得呢句说话系即系心底话，只有香港人。先至能够拍翻俾香港观众睇嘅作品俾大家睇嘅，即系譬如你哋个剧入边嗰啲 case， 咁即系香港人嘅 case 嚟噶嘛，个法庭系香港嘅法庭嚟噶嘛，嗰啲入边嘅嘢都系一啲我哋掂到嘅世界，即系你譬如睇外国嘅剧，当然啦，佢哋有大制作，有就好多好多演员选择，
2: 充足嘅资金，
0: 但系佢唔系讲紧广东话，佢唔系讲紧香港嘅世界，真系只有港剧、港产片。先至係講緊香港人嘅故事，呢、這個冇得呃嘅，即係自己人，梗係拍翻自己嘢。咁如果我哋連自己人都唔睇嘅話，咁個市場咪瓜咯。
2: 係，全世界都好多唔同嘅作品嘅，我哋自己都要吸收下人哋啲優點嘅。講真係咪？我哋都要爭氣下嘅，即係如果自己做得唔好，咁觀眾梗係哇，你哋做好啲，我咪睇咯。咁但係我哋都需要被鼓勵嘅，所以接受批評咯。係，我哋都要被鼓勵嘅。咁所以呢一次其實對我哋嚟講係鼓勵，我都好驚啊！我同阿哥死啦，第二部唔知會點算咧咁。其實有壓力咯，但係就我覺得。大家撐住我哋咯，真係好俾面，亦都好開心。尤其是大家做嘅嘢，無論編劇啦，係咪賺到即係好多句子，有啲金句又好，或者演員啦、導演，其實 赞咁多人嘅时候，即系赞咗个导演啦，系嘛？咁演员我都觉得系一个好骄傲嘅地方，嗯、因为佢哋嘅努力系俾见到
0: 嘅，系
2: 呢个系好难得，即系好微细嘅角色。你话斋，即系书记，即系或者我哋真系行头里边讲嘅所谓临时演员啦、嗯、特约演员，哇！佢哋嚟到我哋个现场都好用心。跟住我哋都会同佢对戏，入庭拍之前都对稿，副导演唔得闲就我对，副导演得闲就副导演对，所以即系好好，每一位都好用心帮我哋做，吓唔系一定话有知名度，其实下边有好多位未有知名度，但系都好用心帮我哋做，我希望佢哋都玩得开心咯，系、嗯、一齐做啦。
0: 啊，即系多谢阿二零解球啊！咁我希望今晚有啲你哋呢个戏嘅 fans 或者网民
2: DM 我系嘛，
0: 听完之后就更加了解成个剧嘅背后啦。
2: 唔好就话俾我听，我哋检，我真系噶，真系讲，我哋唔希望停止噶嘛。
0: 系冇错啦。
2: 咁无论我哋继续做电视剧啊，定系都会做下电影啊，咁我哋都要进步嘅。咁我谂观众嘅嘢，我哋系要听聆听嘅吓、嗯，业界嘅嘢亦一嚟，即系自己行家就俾啲意见啦，系嘛。咁如果有称赞想鼓励下我哋，咁啊梗系开心啦，听得系咪继续赞啦咁？
0: 好啦
2: ，season two 嘛，
0: 系
2: 啦，系嘛，唉，赞我边有 season two 啊？所以啲老板其实系观众嚟噶，
0: 系啊，
2: 观众系我哋老板嚟噶。
0: 电视台知我哋，
2: 唔该你哋写信去电视台拍板，
0: 我都希望有 season three
2: 嘅，加钱咁。

0: 好啦，嗱，咁啊，揾阿怡玲姐上嚟咧，咁啊，即系呢个节目咧就。即係我哋都慣性地都要講下啲人嘅成長嘅，咁啊講咗咁多電視啊、電影嘅製作，咁我要講下你啦。好啦，咁啊，從何說起咧？你咁資深，你喺香港出世㗎嘛？係，你喺香港讀書，
1: 當然香港人
0: 係
1: 絕對香港。
0: 你本來係做咩㗎？
1: 我咩都冇，我第二份工已經係呢行，係啊，第一份工咪暑期工，
0: 係
1: 喺機場翻工嘅，做咗四個月。哦咁我就唔知點解就入咗行啦，其實知點解嘅，
0: 係
1: 係係唔講啦，下山四千字啦，唔係你個節目要做七個鐘，
0: 唔緊要嘅，
1: 係
0: 啊，
1: 我入行就係唔打唔著嘅，我去台灣讀書咁啊。咁主要就係、是、我去想學一啲嘢，咁我就入咗一個電視台叫台視，佢、有個叫文化訓練班，咁、我就入咗呢個訓練班裏面咧，就係睇下有咩學，睇下咩唔識嘅嗰陣時嚇，都係一樣有編劇組、演員組咩組咁。咁喺我喺嗰個過程裏面咧，有個男士，佢可能聽到我講嘅國語咧有少少港腔，咁佢就話：女仔阿女，你香港人啊？我係啊都。咁我唔知佢边个嚟，唔识佢嘅，因为我嗰阵时未入行嘛，所以白痴一个。咁佢就话你嚟做咩噶？我想搵啲嘢嚟学。
0: 即系你系搵啲嘢学系真嘅？
1: 真嘅，真嘅。即系你系班咯，想入训练班。
0: 哦、
1: 入训练班系啦，
0: 但系
1: 佢个训练班嚟噶嘛？
0: 但系影视，
1: 佢乜嘢科都有嘅，即系佢个训练班。咁、
0: 哦、
1: 当其时呢位先生咧系做紧 casting。
0: 哦，
1: 其实好大条龙喺隔篱队排紧嘅。哦，原来嗰班系去 casting 嘅。咁佢就叫咗我埋佢，咁佢就问我做咩，我嚟学下嘢，唔知道做咩嘅。咁佢话唔使啦，你听日几多点上隔篱嗰栋电视台几多楼揾我啦。咁系啊，我姓潘咁啊。OK， 咁我谂啊，一个男士喺呢度做紧 casting， 咁应该都唔系坏人啦。咁佢叫我听日上隔篱系一间电视台嚟噶嘛，门锁好深噶嘛，仲要登记先入得闸噶嘛，唔系一间酒店嚟，咪所以应该安全啦，系咪？我当其时卜卜脆，咪十九二十岁，咁诶系嘛？咁啊系电视台见人，应该好稳阵啦，系咪先？咁我就去咗敲门啦。其实喺度门外咧，个门咧已经系贴咗嗰间房喺边度嘅。咁其实当其时呢个工作室系非常之有名嘅，喺我嗰个年代喺台湾。佢叫做杨佩佩工作室，
0: 哦，
1: 佢系好有名，同埋佢系识讲广东话嘅，咁啊佢好似系先生系香港人啦，我唔系好记得啦，因为太远。Anyway， 佢系做咗好多香港嘅导演嘅嘢嘅，即系当年咧喺香港最大啦，对我哋嚟讲一个历史好资深嘅电视台，真系 TVB 啦吓。咁佢有好多杰出嘅嘢，都全无论系演员定幕后，都系 TVB 出嚟嘅。咁当年叻嗰啲导演咧，都会去咗台湾
0: 发展
1: 工或者工作，或者当年我哋俗称秘鲁啦。咁杨佩佩女士系聘请咗好多香港导演，亦都用咗好多香港演员。香港嘅幕后嘅，佢已经系有呢个眼界。咁 anyway， 所以就入咗呢个工作室。
0: 喂，但系你后来翻唔翻嬲到？点解佢会揾你？
1: 系我谂纯粹咧，就是一个香港女仔，佢觉得就啱嘴型，又识讲广东话，又识讲国语，我觉得系咁。我冇问到佢。咁又唔系，咁呢个一定否定咗呢件事噶啦。咁呢个就系机缘啦。OK， 咁呢位其实导演嚟，佢当其时就拍呢个电视剧。咁我唔知系咩嚟，佢净话你嚟做长记啦。
0: 哦，
1: 咁我长记系咩嚟咧？唔知，佢唔紧要，你去睇剧本系咩嚟噶啦，都唔知。
0: 系，
1: 咁就当年就导演组好简单嘅，就是、三个人，第一位导演，第二位副导演，第三位长记员，就是、三个人噶啦。
0: 哦，咩剧嚟噶？讲唔讲得噶？
1: 佢讲得啊，嗰个剧叫《江湖再见》。
0: 哦，
1: 但我入去嘅时候系先学后期嘅，即系 in between 喺紧做紧一个叫做《碧海晴天》嘅后期，到一个叫《江湖再见》嘅，即系 in between 喺中间嘅。咁但我系睇剧本系睇《江湖再见》嘅。
0: 哦，剧
1: 本
0: 系剧嚟嘅，
1: 剧嚟嘅。咁我梗唔知咩叫睇剧本啦。佢咁个导演就系你睇啦，你当睇书咁睇啦，睇啦。咁副导演就会教你其实做啲咩，即系

0: 好莫名其妙地就做咗長記。咁然之後最得意嘅咧，咁啊跟住開會啦，跟住做嘢啦，一個月後呢位導演唔見咗。但系你唔好问我，到而家都问唔到噶啦，因为我嗰阵时啱啱入行啊，所以我唔懂啊，所以我唔识得发问佢去咗边啊，唔懂啊，因为我对呢个行业系完全唔识嘅，系咪？我唔系读呢一科嘅。好啦，咁呢个导演唔见咗，咁但系咧副导演就同阿杨老板就唔紧要噶，听日就有新导演噶啦，咁系啦，咁啊又唔知点解有个新导演啊，咁啊真系有个新导演啦，嗰位导演就叫谷国亮，
1: 哦，
0: 系啦，咁佢就真系由
1: 即系真系带你入行嘅人啦，真系，
0: 佢就真系师傅啦。因为佢就真系正式拍，因为筹备紧嘅咋，我入去嗰时系筹备紧啫嘛，睇剧本啫嘛，所以佢一个月就唔见咗啦。点解唔见咗？当然系唔知啦。咁跟住就系谷国亮，咁所以谷国亮咧就系我真正嘅师傅。
1: 哦，咁大家可以上网揾下呢位资深前辈啦。谷咧就系谷公个谷啦，
0: 拆
1: 个角啦，
0: 拆个手啦，亮丽个
1: 亮亮啦。咁啊，佢嗰时就系去台湾。
0: 拍呢个剧
1: 明捞
0: 明捞明捞系啦，咁我要公开讲呢个白乐、真真正正揾我入行，唔打唔撞喺训练班靓妹你过嚟，你听日去见我呢位导演，我后嚟知佢好劲，佢上年过咗身啦，咁佢叫做潘文杰导演，咁佢做过呢个功德之后咧，其实佢已经唔记得我
1: 啦。哦，
0: 系啊，
1: 你后来有冇遇翻佢噶？
0: 有，喺我30岁嗰年喺北京一个剧组见到佢。
1: 哦。
0: 我冲埋去同佢讲：导演你好啊！
1: 你记唔记得当日有个香港女仔？
0: 佢完全唔记得，系完全唔记得，连我个样系咩佢都唔记得。
1: 哦，
0: 系啊！我话导演你好啊，我个名叫朱淑仪啊，我系要好多谢你，因为唔系你，我冇入到呢行。佢系咩？有件咁嘅事啊？
1: 哎呀，
0: 系啊！跟住我就讲翻呢件事，咁从此我哋相认翻。
1: 嗰阵时你已经系银河嘅，
0: 未，我未加，
1: 仲未银河嘅，
0: 仲未，系啦，啊，我嗰阵时就做紧跟师傅做紧一啲电视剧啦，
1: 即系仲系
0: 做紧电影，
1: 跟紧阿谷导演，
0: 系谷导演，跟住亦都喺1997我系做咗电影噶啦，
1: 哦，
0: 黑金，系啦，我去咗做电影，即系喺两者之间噶啦，已经
1: 系，
0: 所以其实呢件事系好有趣嘅，即系有阵时有啲人，我成日讲就系、是、佢帮咗你做咗呢个天使。或者是你过下，总言之他帮完你，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未必记得你的，但他就是帮了我，带领了我入了这个行业，这个是第一个潘文杰导演。

0: 好，唔该晒二零姐话，头先咧即系阿嘉怡啊，一个听得津津乐道啊，即系津津有味啊。因为好多啲人生嘅经历都估唔到啊。咁我想补充少少资料啦，因为头先阿二零姐咧就讲到话佢嘅即系真正带佢入行嗰位，即系喺唔知台北无端端入咗埋嚟嗰位潘文杰导演咧，其实咧都系一位鼎鼎大名嘅导演嚟嘅。咁啊，头先我播咗嘅呢首《新扎师兄》呢首歌咧，《伴我启航》咧，其实咧佢当年系其中一位编剧嚟嘅。咁后来咧，佢仲拍咗好多经典嘅电影嘅，例如《跛豪》。佢就系当年咧就凭住《跛豪》咧就攞咗呢个最佳导演奖啦。咁啊，另外仲有好多作品，其实我都好中意，包括咗佢同星爷合作嘅《龙凤茶楼》啦，系啊，星爷同埋莫少聪咁一齐嘅。咁啊，另外就仲有后来一啲好大嘅作品啦，例如《新上海滩》啊，《岁月风云之上海皇帝》有上下集嘅，都系阿 Lego 女梁伟做嘅。咁有好多好多啦。咁啊，近即系最后嘅即系喺香港拍嘅剧集咧，就系同阿浩然合作嘅，就叫《多功能老婆》。好多即系2019年嘅咁啊，浩然同阿千华嘅咁啊，呢位咧就系头先阿二零姐所讲嘅嗰位，真系唔小心有一日佢入行嘅一个潘文杰导演啦，咁样样咯。系啊，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有阿二零姐咁啊，开始会讲佢点样遇上赌 Sir 嘅。
1: 好好听，
0: 头先阿嘉怡喺度听紧，我喺度剪紧，咁啊，因为好一气呵成
1: 啊，
0: 因为影姐讲嘢好叻啦，咁同埋咧，佢记得好清楚，
1: 系
0: 即系好多沿途带住佢入行啊。照顾过佢啊，俾个机会佢嘅人咧，佢都记得好清楚嘅，系啊，咁啊，听晚咧继续听住阿朱淑仪前辈嘅呢个访问啦。咁啊，既然咧即系今日啦，二丁姐都讲好多伯乐啊，即系
2: 法庭戏啊，
0: 你系法庭戏，
2: 系啊，
0: 讲咗呢个先，
2: 因为小弟有幸啦，即系托赖啦，咁啊前辈俾面啦，有伯乐啦，系可以参与一份嘅电影创作，都系同法庭有关嘅。
0: 系，
2: 咁我最深刻印象咧系人生第一次见律师啊！即平时都有啲朋友系读 law 嘅，但系嗰啲未攞专业资格啊嘛，同埋大家柴娃娃喺宿舍入边玩咧，你唔会觉得佢有个律师款。咁又或者哦，最多系叫做买楼嘅时候见到一个事务律师。咁但系嗰啲
0: 都系叫你签文约嘅，
2: 签文约啦。嗱，张生签呢度系
0: 验啲数得啦，
2: 系验啲数系啦，系啊。咁啊，记得呢个要对翻银行嗰个签名。哦 ，OK， 好。咁啊，签晒，咁啊走咗啦。咁我记得人生第一次真系见到个大律师坐喺隔篱咧，哇！你行入嚟个气场已经唔同咗噶啦。即系我记得，因为我哋嗰套电影即系误判啦，即系讲得完咗啦。咁啊有个顾问就
0: 系
2: 一位大律师嚟嘅。咁啊，佢
0: 我识嗰个啊，
2: 识系就系咁啊。佢又比較，
0: 佢又唔
2: 係
0: 好似大律師，
2: 即係同我哋一般睇嘅有少少唔同嘅。
0: 嗱，
2: 當然啦，即係轉頭再講多啲啊。佢形象係點咧？佢嚟到開會，即係講顧問同我講個流程嘅時候咧，佢係一件普通 T 恤啦，然後全身係全身嘅，即係佢會戴嗰啲銀戒指啊、銀頸鏈
0: 嗰啲啊，
2: 係啊，爛咗嗰啲牛仔褲啊，然後攤喺度，即係坐喺個辦公室椅嘅時候，好悠然自在咁樣攤向後啦。即係同我哋一般形容啊，係咪應該著西裝嚟拎住個公事夾咧？已经好唔同嘅感觉啦，咁跟住之后，我记得嗰日下昼咧就系开始，即系老板叫你嗱，你准备好啲题目，谂下要问啲咩，因为人哋大律师嘅时间好宝贵嘅，咁我哋咧就嗰日就开始啊，正式要问佢一啲关于法庭嘅嘢啦。
0: 哎呀，嗱，咁啊，依家咧我哋留一留先，新闻之后咧睇下一哥同佢问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宣布计划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周三班航班，将会是唯一连接香港和哈萨克的直航服务。随团访问中亚的国泰公司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国泰和香港特区政府目标一致，致力加强和中亚这个新兴市场的联系。公司很高兴政府宣布计划开办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将会是国泰首个中亚航点，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开拓更多新机遇。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传媒查罪，提到今届立法会会期开始至今大约五个月，形容今届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会继续守正创新，对接十五五规划，审议法例拨款，深入调研等，成为政府和市民之间双向沟通桥梁。

0: 對於近日有政府部門以不點名形式反駁議員的講法，李慧瓊表示，議員有不同意見很正常，相信每位議員發言都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期望各方互相尊重。他要求議員發言之前做好功課，包括提供數據支持，按事實和市民意見反映，亦希望官員尊重不同議員的發言。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暫時沒有收到伊方暫停談判的消息，談判正在快速推進，認為未來一星期內將會達成協議，以延長停火期限並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他又說已經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話，以色列確定不會派部隊前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19点，升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9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美元，卖出4,50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家明啊！
6: 都好平常，我觉得是志在参与那种感觉，我又不觉得有什么压力的。
7: 是，但可能你隔离那个有的嘛，因为哇，你站在我隔离，我就是你出年玩不玩
6: 啊？都会玩一下的。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8点，十八好时光。
9: 好，晚上时间9:36，乜上文啊？提议喎，一哥啊，劲啊！
10: 哦，唔，
9: 佢写一啲关于法庭嘅剧本啊！
10: 诶、哎，冇咁讲，冇咁讲，托赖啊，都系有伯乐嘅帮忙吓，余贵人系系，咁啊诶就讲咗就嗰位嘅，
9: 见到律师
10: 系
9: 啊，成个何亨咁样
10: 着咗牛仔裤过嚟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嗱，即系题外话啦，佢后屘有几次嚟即系拍戏嘅时候，需要佢一啲专业嘅指导嘅时候咧，佢咁啱系开完庭过嚟咧。穿西裝又另外一件事嘅，真係坦白講，律師係一種律師嘅格，尤其是大律師嘅格又再唔同啲啦。咁我記得咧，就係其實主要都係我老闆問佢。 佢问题嘅，即系问一啲咧，究竟提堂、过堂、上诉之后之间嗱，因为我而家就咁讲，我都已经唔记得晒啦。即上訴，我哋以為咧就係嗱，我哋判完，我上訴，咁第二個堂就又再拗過啦。即我哋睇男親女愛，即係啊，
9: 你用男親女愛
10: Miss Mo，Miss Mo 同 Alex Pow， 即今日拗完好啦，過兩日又再拗過，係好似睇緊辯論比賽咁樣噶嘛。咁但係佢話咧，唔知上訴，然後法還重審。哦，我記得嗱，戴頭盔先，因為都真係我聽得一頭霧水啦。咁同埋究竟啲確實嘅正確字眼唔記得咗啦。其中一個。記得咧就係例如咧，我判咗假設啦，判咗有罪，咁我上訴之後咧係有得法還重審同埋上訴成功，原來兩樣嘢嚟嘅，如果冇記錯，
11: 係，
10: 即係上訴嗱，都係個戴頭盔啊，法還重審咧就係推翻之前嘅結果再審過，係上訴咧就係。直接当你冇罪啦，所以系两样嘢嚟。
11: 上诉可以当你冇罪，
10: 可以当你冇罪。嗱，如果我 get 到嗰个意思啊，咁然后就要过嗰啲过堂啦，即系一开始第一堂咧，就要你去到嘅时候咧，你就要先双方先讲咗个控罪，递交晒系咪同意同意 ，OK， 然后就下一次再嚟咧，然后就逐。单 case 逐单 case 审啦，又要睇对，唔系逐单系逐个逐个证件，要再睇啲证件过堂有冇反对，即系我拎咗个证件
11: 系证物，
10: 系啦证物证物系啦证物过唔过，我乱晒啦已经系啦。咁跟住之后又要再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佢话基本上咧每一次咧系搞一个上昼去到一个下昼嘅，真系会咁样，亦都有机会系退庭商议好多嘅嘢。咁当然去到后屘我哋。拍嘅时候咧，你问我有啲嘢系冇跟足到嘅，因为即系有啲戏剧效果要做到啦，而我哋冇跟足到啦。咁但系我哋都尽量系还原一个叫做现实嘅嗰个法庭嘅程序，究竟上诉、判决或者过堂、呈堂嗰啲嘢，究竟应该点做？你都尽量还原。嗰阵时系 mark 咗一个表去搞清楚成件事系点样嘅。系啦，咁我最记得嘅其中一下咧系。咁因為真係會驚自己唔記得㗎嘛，咁我老闆話：喂，記得開會嘅時候錄音喎，咁樣嚟錄低有啲咩事可以聽，我哋自己聽翻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咁啊開完會之後咧，咁我就好唔該，咁我攞部電話熄咗錄音啦。阿大律師話：你錄我音啊？哦，我即刻驚咗啊！
7: 其實佢都係問一句啫，
10: 唔係佢錄。要收钱噶，跟住之后
7: 有咁讲啊，
10: 系啊，跟住之后我静咗两秒咯，我望一望我老板，吓点算？讲下笑啫，唔使紧张啫，系啦，即系因为即系同老板系即系同我上司系 friend 嘅，咁但系嗰下咁无论大律师讲嘅任何说话，我都惊自己有刑事责任，系咪唔可以录音噶，定系点咁样咯？
7: 其实我真系即系我见过嘅大律师咧，全部都系好贪玩，
11: 系咩？
7: 系啊，全部
11: 即系一号皇庭嗰啲啊，
7: 全部都好贪玩，
10: 一
7: 号
10: 皇庭嗰啲饮酒嘅啫，
11: 唔好再贪玩啦。
7: 同埋系好幽默噶咯。
11: 哦，
7: 系啊，我嗰次我几时有试过入法庭咧？即系我即系真系入去睇啲 case 咧，我就真系同万红一齐入去。
11: 即系潘万红小姐，
7: 系啦，潘万红
11: 啱啱讲
7: 嘅
11: court 嘅编审，
7: 编审
11: 系啊，要即系正义女神嘅编审。
7: 系啊，佢嗰阵时就系做紧 court 嘅时候，咁佢预先之前就做好多 research 啦。咁佢就入去，咁跟住佢嗰日，因为我同佢 friend 噶嘛，咁我就问开佢，我就喂，不如一齐啦，我又想入去睇下。咁跟住我就咁啱入去嗰日就撞到我老师啦。
11: 系
7: 咁啱啊！
11: 咩叫老师啊？
7: 即系教我criminal law 嗰个 barrister。
11: 我哋要再讲一次啦。嗱，头先我本来已经想讲你小心啲，你隔篱有个识得 law 嘅喺度。
7: 唔系，但系其实我都交咗俾老师好耐噶啦。
11: 系啦，即系周嘉怡有读过噶嘛？
7: 有读过下啦。
10: 我都识啊。Sorry 咯。
7: Sorry law 都系 law 啊。
10: 系 sorry 啦，
7: 都系 law 啦。咁啊，即系嗰个老师咧系外国人嚟嘅。
11: 哦。
7: 咁我就入。
11: 佢点解会喺度嘅？
7: 佢打官司咯，
11: 哦，即系佢系其中一个律师嚟嘅，
7: 冇错啊。
11: 哦、
7: 跟住我仲同佢相认，好开心，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读法律，我最中意就系呢一个阿 Sir。
11: 哦，通常都叫 Mr. Robinson 噶嘛，系嘛？
7: 佢唔系叫 Robinson， 但系佢系佢点讲咧？佢我觉得佢好有型啊。
11: 嗯，
7: 即系我觉得 Court 咧呢套剧集咧，佢我最中意系佢真系好呈现到喺嗰个真正嘅法庭里面可以呈现到嘅模样出嚟俾大家睇，
11: 哦、
7: 而嗰啲人嘅状态都系可以好松嘅，
12: 即係
11: 好似豬鑑研咁樣，即係玩下電話啊，
12: 係啊，跟住。

0: 就挨低啊！
1: 哦，即系娟姐咁样嗰啲吓。
0: 系啊，因为我见我老师嗰一日咧，佢系坐喺即系都大家有睇 cut 都系知道坐喺一个即系 bench 嘅度，跟住后面咧就
1: 有多两张台啦，
0: 有张台啦，
1: 即系后面啲助理啊咁样样啦。
0: 咁跟住佢就系咧，攞咗个 file 之后咧，佢系递即系佢个人冇拧转，就咁递高张份嘢，系咁
1: 趴喺后边，
0: 趴喺后面，跟住后面嗰个人又耷低头睇唔到咧，佢就系咁揈啊揈，即系好招积啊！佢仲要系挨住张凳，佢成个 posture 系好招积啊！
1: 我想问下你呢位老师，即系法律嘅老师，系一个咩年纪或者咩款？可唔可以譬如有一个外国嘅演员可以形容咩 George Clooney 咁样样啊？定系
0: 佢唔系佢 Nigerian 嚟噶？咁佢黑黑实实嘅，唔系好高嘅，但系佢系着佢嚟教书咧，佢都系着三件头西装嘅，
1: 哦，
0: 系啊，咁佢啲西装系唔系嗰啲普通，
2: 哦，系啊，
0: 普通寻实西装，
2: 佢哋话要订做嘅，全部都
0: 系啊，同埋紫色啊，间条啊，即系总之系有花啊，即系总之系好靓嘅，咁佢就好啊！其實佢教得好好，同埋你當佢見到佢喺 court 嗰個鬆容嘅狀態啊，同埋你就會反轉咗以前睇開嘅。
2: 哦，係啊，係啊，因為
1: 法官大人 objection，
2: 佢你話其實
1: 冇呢啲噶嘛，
2: 佢話比較少呢啲嘅。咁同埋我哋例如都係嗰句啦，即係我細個睇男親女愛噶嘛，即係 Alex Paul 同阿 Miss Paul 喺度拗緊，究竟菠蘿包係咪有菠蘿？唔通老婆餅又真係老婆咩？咁樣立體賀卡嗰集我睇咗好多次，咁我哋。第一次阿律师嚟之前，我哋自己尝试写剧本，都系想有啲对白，可以两个可能正反派猜嚟猜去，针锋相对咁样。咁但系阿顾问睇完话，其实现实系唔会咁样噶，即系唔系真系好似嗌辩论咁样，两个一人讲一句，一人讲一句，系你嘅流程过晒，然后到唔知控方有冇嘢要追问或者成，咁然后先至再到辩方再成，咁然后又话个次序咧，又唔知去到结案层次嘅时候咧，又好似要调翻转，咁呢啲嘢，咁所以其实严格嚟讲，我哋喺写嘅时候都系嗰句啦，即系有时要衡量翻个戏剧嘅紧张性同埋个效果系未必跟足嘅，咁所以就即系尽量还原，好似嘉怡话斋就系还原翻个大律师嗰种松容，但你又要呈现翻个紧张感喺入边，就
1: 系
2: 个难处喺度。
1: 咁你同阿潘文。同去即系法庭听审，你又即系除咗见到你阿 Sir 之外，仲见到啲咩咧？
0: 唔系，我咪就系睇到一个真实嘅法庭嘅程序咯，即系大家就唔系嗰种你一言我一语咁样咯，
1: 同埋好静，
0: 同埋我即系我谂，我最记得我睇嗰个案件系关于一个人捅人嘅攞把刀，咁我见到个即系个犯人啦，咁个犯人系。好点讲咧，即系好 hea 答，即系好得意嘅成件事，成个状态系都系，同埋你会发现可能系讲一阵，跟住之后又
1: 要停啦，
0: 停噶啦咁样咯，
1: 系
0: 都几 time consuming。
2: 你都有做过法庭戏噶，你做陪审团啊嘛？
1: 冇有系系
0: 做你嘅对白，
1: 系啊，我好认真读咗呢几个对白噶，拍咗四日。我都着晒成套西装噶，
2: 哦系啊，
1: 陪审员都系陪审员嚟噶嘛，临时演员都系临时演员啊嘛。我头先嗰啲系唔系系冇讲咗30次到啦。

0: 上许志安嘅信天翁啊，咁啊头先咧就二拎姐咧亦都即系讲咗啦，即系路上咧就遇到一啲伯乐，一不一哥所讲啲贵人啦、啊。咁啊，嘉怡你
1: 其实有啊，其实沿途我谂大家做呢行咧，真系会遇到好多贵人啦、啊。咁我以前嘅贵人一定系阿戚啊、德哥啊佢哋啦。咁、但系其实
0: 即系戚其二导演同埋潘家德导演
1: 系啦、但系其实。阿潘萬雄係我一個好，
0: 即
1: 係
0: 頭先你提及喎，同你一齊去睇 Cut 嗰個啦。
1: 係啊，即係 Cut 嘅編審啊，佢其實真係我一個好重要嘅伯樂嚟嘅。
0: 點解咧？
1: 因為佢同阿 Ben Fong 嗰陣時方俊華係咪 ？Ben Fong 係嗰陣時我哋導火新聞線嘅時候，因為、
0: 即係潘萬雄都係導火新聞線嘅
1: 嘅、編審咯。
0: 係
1: 咁嗰陣時係我唔認識佢嘅，我嗰陣時以前同佢第一次合作咧就係、是、花花世界花家姐。就是我做一个有少少即是有少问题的小朋友啦，即是咁跟住佢那段时我是冇见过潘萬雄嘅。
0: 咁点解呀？
1: 因为以前我哋喺TVB 嘅时候呢，其实係好少会真係会见编剧㗎。
0: 咁啲编剧就唔使
1: 做啲小角色咋嘛。
0: 即啲编剧唔使落去现场嘅。
1: 佢哋應該冇時間落去現場，
0: 係
1: 啊嗰陣時，咁佢哋都冇呢一個制度係編劇會跟場咯，冇嗰陣時，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唔認識佢咯。咁直至到到導火嘅時候，咁我記得我係上去見佢，佢就同我講個角色啦。咁之後拍成個導火咧，咁我最初拍嘅時候，我好緊張啊，因為第一次擔正咧，好大壓力啊。咁我記得最初係真係有緊張嘅。咁佢都佢，我記得而家因為同佢之後好熟啦，咁佢之後又同我講翻嘅。佢話佢嗰陣時係喺度諗，哎呀死啦，點樣可以鼓勵？
0: 哦，系啊，
1: 即系啊，点样可以鼓励？
0: 即系编剧都做呢样嘢嘅，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唔系导演做嘅咩？
1: 都有啊，即系佢哋有研究点样可以即系鼓励我

0: 咁樣咯。咁直至到一路拍嘅時候，我就同潘萬紅就好熟咯，直至到而家都好好朋友。咁係。我覺得好可愛嘅一件事，就係因為我知道翻原來啱啱最初佢揾我做呢個角色嘅時候，可能都有好多質疑嘅聲音嘅。
1: 係，
0: 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嚇嘉怡得唔得㗎？咁我記得潘萬紅佢係當時佢係好有信心，覺得我一定駕馭到。即係方盈呢一個角色，咁、佢就好極力地講話得嘅，得嘅啦。
1: 即係同導演啊、監製啊，
0: 即係其他可能有其他編劇啊，所即係人啦、啊，即係佢就好即係覺得誒得嘅啦，得嘅啦咁樣咯。咁就跟住就係咁樣、一路直至到而家係好好嘅朋友。
1: 咁你後來仲有冇同佢合作過㗎？
0: 梗係有啦，之後我哋拍完《盜火》之後就仲有《星空下的人衣》，係、啊，都係潘萬紅。跟住我哋電影咧，電影版我哋又係潘萬紅自己寫翻，咁、所以變咗係好即係好開心啊！唔係最開心係因為有一個叫點講咧，一個時間係大家好了解對方啊。
1: 係，
0: 我哋係會好了解對方，好知道佢寫嘅方形其實應該係點，或者佢寫嘅嗰、那個醫生係點樣嘅。咁所以變咗係嗰種交流係好，因為已經好好朋友嘛。咁、所以變咗冇嘢唔可以講咯。
1: 係，
0: 咁係好
1: 似你有嘢唔明嘅。
0: 直接問、
1: 都可以問翻編審，
0: 係啊，直接問，或者我會有時問下佢，喂，係咪咁樣噶？你諗嗰陣時，或者你寫嗰陣時，係咪覺得係咁噶？咁
1: 係係
0: 咁咯。
1: 喂，咁啊嗱，即係佢都筆下都好幾出都相當受歡迎嘅劇啦。嗱、咁你隔離有一個初出茅廬嘅即係小編劇啦。咁你見你所見，即係譬如潘萬紅，你當你攞起佢嘅劇本嘅時候啊，而家有即係 cut 又咁成功啦。咁一個叻嘅編審，你見到嘅係一啲乜嘢，令到佢係哇，即係演員演落又覺得 OK 啊，咁啊，跟住導演又覺得 OK 啊，拍落又好拍啊，咁樣樣嘅咧。
0: 我諗係人物啊，我諗係嗰個人物，因為我暫時睇嘅劇本，我覺得我好中意睇，或者覺得嗰個劇本係寫得好好嘅，其實佢哋個出發點咧，都係喺嗰個。人物性格嗰度出发，因为佢哋描绘嘅人物系好好咯，
1: 系
0: 佢哋嘅人物可能佢哋以前嘅即系佢哋捉得好稳嗰个人究竟佢系点谂嘢，系佢系点谂嘢啦，佢一向个人系点样处事啦，即系佢哋嗰个人物通常系好立体嘅，即系譬如 let's say 好似 Stanley 咁，即系喺个角色方官，即系方官系一个佢有少少 stubborn 嘅，但系你见佢系好即系佢好正义，佢好想做好，佢
1: 想揾真相，
0: 系好想揾真相，咁佢系即系佢有一个。宗旨做人嘅宗旨，或者佢个性格，即系呢个人物，我觉得系好重要咯。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有时当你个人物你揸得唔稳咧，其实演员都好难演啊。因为其实我唔知吓，我唔系编剧啦，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当如果嗰个人物出发佢已经好立体嘅时候，其实再度啲事件落去，或者有啲事情发生。其实好容易度应该，因为你已经知道佢会点反应或者佢点处理，咁个走势就好容易，演员亦都会易演。但系最惊遇到嘅剧本系咩呢？就系为咗呈现一啲 dramatic
2: 嘅效果
0: 而去迁就咗某啲嘢，而令嗰个角色。你就會突然間嚇，點解佢突然間咁嘅？即係會有少少咁樣咯。
1: 即係所謂散咗嘛嚇。
0: 散咗咯，咁就好難咯，即係好難演咯。所以嗰陣時候我唔記得邊個前輩同我講過，小心啲啊，演戲。睇劇本嘅時候睇清楚啲，唔好做得。
1: 你扮緊邊個咧？
0: 我唔記得咗係一個咁樣嘅人同我講
1: 啊。邊個係咁講嘢嘅咧？
0: 佢話：總之咧就
1: 呢個係男定女嚟噶？
0: 男嚟噶，我唔记得咗系咪男定女，我都唔敢乱讲啊。总之佢就话，总之就唔好做咁尽啦，
1: 系
0: 即系唔好做到咁尽。我谂佢嗰阵时讲嘅，当时系当然系讲紧电视剧集啦。
1: 系
0: 咁，佢都有讲话即系唔好去到咁尽。
1: 点解咧？
0: 因为你个角色，你个性格，如

0: 果去到好盡嘅時候，個好明顯，你個性格好明顯，而最後之後要突然間扭，
1: 哦，
0: 咁你咪會好壓突咯。
1: 而你係唔知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因為
0: 咁有時可能非子仔，你未必知，
1: 或者嗰啲劇本未出曬，
0: 未出曬，
1: 你唔知佢結局會點。
0: 係啊，係啊。咁所以變咗就會有呢啲情況。
1: 哇！唔做得咁盡，因為呢個都係一個。
2: 但呢個就係、是。

0: 啊，有咩即系 Miss Mo 由一开始系抗拒或者觉得所有男人都系唔得嘅，去到后屘佢爱上咗阿洛。咁个角色系咪变咗定系点咧？嗱，佢有经历，系啦，
1: 性格一样，不过喜好唔同咗啫嘛。
0: 系啦，咁我哋就话系咪可以经历咗一啲大嘅事情，咁然后就哦个态度唔同咗，即系个谂法唔同咗，又得唔得咧？
2: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最好睇系一定系喺一个戏里面佢有成长嘅。
0: 嗯，
2: 如果个角色由头到尾佢都系咁咧，我就觉得唔好睇嘅。
0: 系，
2: 因为佢一定系 learn 咗啲嘢，或者遇到啲嘢有转变，但系唔系。
0: 180度
2: 喎、
1: 哦，同埋佢唔会成个人变咗第二个人噶嘛。
2: 我谂我记得嗰阵时，我、啊、唔记得咗拍边套戏咧，佢好似特登有写呢啲桥段嚟笑嗰啲、
1: 啊，
2: 笑嗰啲，
1: 即系大台理论嗰啲啊。
2: 系啊，即系类似啦，即系突然间个人会变晒，唔系我谂如果要变晒成个人变晒，一定系有一件好劲、好劲、好劲嘅事。你除非富裕到嗰件事，
1: 同埋。呢、這個都係蛋哥啦，以前都會講，都會教我哋啦。嗱，我冇啊，即係你哋即係經驗咁豐富啊。人係唔會變嘅，嗰條主軸係唔會變嘅。即係譬如一哥，你由一個月女
0: 風流才子，
1: 唔係繼女，唔係
0: 成熟穩重嘅爸爸，
1: 周圍癲花嘢，係啦，變成一個。即系成熟稳重嘅爸爸，咁你其实你都系你嚟噶嘛？
0: 系，
1: 即系你心底里都系嗰个人，只不过你而家叫做落叶归根又好，埋街食又好。
2: 讲咩？讲咩？唔系，佢系一个善良嘅人，点都系一个善良
1: 的。系啦，即系咁嘅，冇错，佢底系咁嘅。
2: 系啦，
0: 一个好人。
2: 系啦，你系好人。
1: 但系
2: 你只眼，
0: 你个过程系好人。
1: 嗱嗱嗱，个契机系咩啊？契机因为你做错事嘛，啊、
0: 又冇人做错事，
1: 你咪做咗一啲 surprise 嘅事，你个角色咪你个选择就开始错，即系唔同咗啦。你选择做一个即系好爸爸、好丈夫，
0: 系
1: 啊，然后又努力揾钱，
0: 但系个核心内里都系想出去玩，
2: 就系咁咯，
0: 就系咁。但有成长故事，
1: 攞佢嚟做一个例子几好写啊！真系，喂，多谢嘉怡啊！
2: 喂，黐线，多谢晒。
1: 啊，有机会要请阿万龙上嚟倾下偈咯。
2: 好啊，好啊，
1: 好荣幸啊，系啊，
2: 好啊，好啊，
1: 好啊，咁啊，择日啦，我哋
2: 啊，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今次访问哈萨克取得多项成果，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的直航机。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宣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护送男婴到医院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汉华中学有学生怀疑被教练体罚，涉事教练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向学生致歉，他已经被暂停职务，教育局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新闻内容，正是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明年首季将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的直航机，并且期望特区护照持有人前往哈萨克旅游的免签证逗留期限延长至30日。李家超又说，今次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范围。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正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见传媒，简介第一站的访问成果。他说，这两日的考察和会面令代表团更加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的最新发展，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范畴。香港和哈萨克将会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两地的创科园会加强合作，港交所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亦都会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李家超又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

0: 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紧密。
1: 除了我们可以开通今次直航这个航班，我们也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是进入其他中亚或者是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的一些航线，即是这个合作空间就变成是令到整个航空公司在这方面的业务可行性是可以落实到推动到。
0: 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以免签证到哈萨克旅游，最长可以逗留14日。李家超说，目标是希望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三个中亚国家的免签期限或一推展至30日。
1: 我们跟中亚三个国家都已经有免签的协定了，这个包括哈萨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免签的时间分别就10日到30日。我的目标是希望起码针对已经大家有免签协定的三个国家，我目标是推展到免签30日。我们已经是交换了一些进一步的资料给双方政府的，大家都很努力朝着目标，希望在今年我们可以达成最后的协议。
0: 李家超又出席午宴，见证香港同内地与哈萨克的企业同机构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包括中金公司同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同报业工会亦都同哈萨克的国营通讯社签署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国泰航空宣布计划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个星期三班航班，将会是唯一连接香港与哈萨克的直航服务。随团访问中亚的国泰公司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公司很高兴政府宣布计划开办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将会是国泰首个中亚航点，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开拓更多新机遇。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陈晓君报道。
3: 这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四岁女儿被瑞典当局强制看管，他们在社交平台开设专页，要求瑞典政府归还女儿。他们近月再在家中诞下男婴，但未取得认可的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但不愿意按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是属于敏感资料。警方怀疑这对男女未有向男婴提供适切的照顾，因此联同相关部门组成跨部门小组跟进。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下午在长沙湾拘捕一名43岁本地男子以及一名39岁本地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男子晚上被警方押送到位于荔枝角的旅馆调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母亲暂时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
4: 这个母亲咧系暂时都未能够提供咧任何产前一啲检查嘅记录，亦都提供唔到咧同呢个系小朋友去过医院检查任何啲嘅记录，都系拒绝咧提供一个 DNA 一个嘅比对嘅，甚至无连一张咧系佢妊娠时间大肚嘅相片咧都未能够提供嘅。因为你亲生嘅 BB， 你已经好关心佢噶嘛，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要攞去医院去检查啦，系嘛？咁你如果咁样都唔做嘅话咧，好明显咧呢个就系疏忽照顾儿童。
3: 邓炳强又强调，希望两人可以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男婴为亲生。
4: 这件事情跟私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要他宣称父亲母亲的，提出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 BB 是他们亲生就可以了。如果你任何东西都提供不到，也都拒绝去做这个 DNA 的测试，我相信一个合理的人都怀疑究竟会不会是另有其他的情况出现呢。
3: 社署回覆本台查詢話，

0: 已经将男婴送到医院接受检查和评估，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也都会同相关人士进行多专业会议，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邵逸同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系听朝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仇志荣报道。
2: 教育局解释，由于系统设定问题，错误提早向家长发出原定听日先公布嘅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嘅派位结果，按原计划喺听朝7:30起透过短信发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傍晚喺政府总部见传媒，就事件向家长致歉，又指已经同学界同家长代表会面，感谢对方嘅理解。多次被问到提早发放嘅短信。是不是真实的结果，他重申今日错误发放的短信不需要理会，要以听朝七点半公布的全面准确信息为准。他说初步了解不涉及外判商服务，局方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展开彻查，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
3: 小一入学提示短信错误发放事件对各位家长造成不便，深表歉意。我哋係高度重視今次嘅事件，現階段咧，我哋係確保我哋嗰個嘅系統嘅安全。至於咧是否涉及人為錯誤，或者喺個流程、喺個管理、喺嗰個運作上面是否有問題咧，我哋係會係喺內進行徹查。
2: 佢強調，有關系統絕對冇受到網絡攻擊或者黑客入侵，核心數據庫完整無缺，事件同資訊保安及網絡安全完全無關，會進一步優化系統以及發放機制嘅監管流程，確保。不再发生同类事件。本身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的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学校只是收到一名家长的查询电话。
4: 好迅速地教育局其实都即刻回应传媒，见不到很多家长即刻打电话来问，都是一个，主要就是说小朋友是否取录了，我们不会讲任何的结果的，因为结果最终都应该是明天才是正式由教育局发出的嘛。
2: 他说事件不影响校方的注册和扣门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汉华中学有学生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向学生致歉，表示会反省并且全面配合调查。汉华中学校董会表示，事件发生在2023-24学年，已经暂停涉事教练职务，并且同警方紧密联系。教育局表示会严肃跟进，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卢子清报道。
5: 网上流传片段拍摄到汉华中学一名篮球教练在学校操场涉嫌捉住一名学生的左手，多次拍打学生的脸部，再涉嫌要求那名学生用另一只手自行掌掴。事发时有大约20名学生和两名成人在场，片段所见无人制止。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锦华，他下午在社交平台回应，向那名学生深表歉意，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他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责罚同学，强调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翁锦华说，明白事件为学生带来不适或者伤害，他已经停止在学校的教练职务，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话事件发生在2023-24学年，校方深表关注，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为保障学生福祉和确保调查公平公正，已经暂停涉事教练的职务，并和警方紧密联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会严肃跟进，同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
3: 知道即係呢一個事情之後咧，我哋都已經即時聯絡學校，而學校亦都係已經咧係啟動咗危機處理小組，包括已經暫停咗有關教練嘅職務，亦都係為有需要嘅同學咧係提供輔導同埋支援啦。我哋

0: 係會嚴肅跟進有關嘅事件，同埋要求學校盡快提交報告，詳細交代事件。
1: 蔡若蓮又話：就外聘教練有指引提供俾學校，亦提醒學校同所有從事教育工作嘅人士，都應該以學生嘅福祉為最優先考慮。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被驳回。土地审裁处表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是法定权利，土审处没有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裁定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按照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最迟需要在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卢志清另一节报道。
1: 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个月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同以替代方式送达会议通知。审裁处星期一聆讯之后，今日下午颁布判案书，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处理，驳回合安的申请，不作重费命令。法官林展晴在判案书中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是法定权利，令业主有机会聚首一堂，就建筑物管理等事宜获得资讯、讨论、商议和作出决定。如果这项权利要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和举行，而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理时间是14日内召开会议和45日内举行会议。法官说，变更时限等同于变更法例所创设的实质权利，但是建筑物管理条例并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是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裁定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至于合安申请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法官亦认为审裁处无权处理。合安四月底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一个可以容纳不少于1000人、为期至少6个钟的业主特别大会。根据规定，合安需要在5月13号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最迟在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法官在判案书的结尾提到，审裁处收到几封据称由宏福苑业主或其授权人士发出的信件，表明支持合安的申请。法官说，表面看来双方各自有实际和合理的顾虑，但是审裁处必须受法律约束。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署方会提供适切协助。署方回复查询的时候，重申今次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本港四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是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是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政府表示，在多项利好因素之下，相信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王威培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8.5%。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
4: 最主要都是香港经济大概2026年

0: 咧係有個明顯嘅復甦嘅跡象啦，所以亦都帶動翻咧市民嘅消費氣氛啊，收入咧就會係部分上升，令到整體嗰個嘅消費嗰個市道咧都有一個較為明顯啲嘅改善。今年訪港嘅旅客咧都有一定嘅明顯增長，至於係咪能夠持續好耐咧，或者係嗰個嘅升幅有冇機會會擴展咧，仲要睇翻環球經濟嗰個狀況咯。如果冇乜黑天鵝事件發生嘅話咧，咁應該會有一定嘅溫和嘅增長。咁有一啲行業咧都係處於結構性轉型啦，可能咧都有一定嘅困難啦。
1: 麥瑞才話：要留意嘅潛在風險包括中東局勢影響能源價格上升，以及環球金融市場會否出現震盪，令到資產市場波動。香港電台記者王惠培報導。
2: 中英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表示，中英各領域交往合作逐步進入正軌，雙方要進一步溝通，鬧定長期穩定的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定位，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繁榮發展作出中英兩國的貢獻。王毅又說，希望英方為中資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王子瑩報導。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慧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英国首相司纪贤今年初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加强高层交往，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又說，十五五規劃綱要和英國的現代產業戰略高度契合，雙方可以抓住機遇，雙向奔赴，相互成就，希望英方為中資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合理界定安全邊界，為兩國發展關係、深化合作營造良好氛圍。王毅強調，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動盪變革，中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該帶頭走正道、秉公道，維護二戰勝利成果，確守聯合國憲章，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共同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王毅又深入展示中方在台灣、香港等問題上的立場。新华社报道，顾尔慧表示，英方愿同中方一起沿住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方向，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英方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变化，亦不会改变，愿意同中方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建设性妥处分歧。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与伊朗的谈判正是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个星期之内将会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报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王子莹另一次报道。
3: 伊朗传媒早前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但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他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又说，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亦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他透过高级别代表与真主党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次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 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回应。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今次文本格外审慎。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今次访问哈萨克取得多项成果，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的直航机。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宣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护送男婴到医院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汉华中学有学生怀疑被教练体罚，涉事教练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向学生致歉，他已经被暂停职务，教育局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4、16、35、37、45，特别号码是20，头奖伴住中，每注派1390多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系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欧元区五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3.2%，较四月加快0.2%，远高过欧洲央行2%的目标，不过就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的通胀主要受到能源及服务价格推动。五月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加快至2.5%。分析认为五月整体的通胀，尤其服务业通胀进一步上升，强化欧洲央行在六月加息的理由，反映核心通胀上行风险可能会高于预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0,959点，跌119点，标普500指数报7,596点，跌3点。港股方面是连升3个交易日，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收市，成交金额是超过3,700亿元。恒指在多隻大型科技和平台股带动之下，美市的升幅扩大去到超过600点，收市报26,038点，创超过半个月的新高，升640点，幅度是2.5%。科技指数收市升近半成。资深证券业人士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市的表现。
6: 明顯都係有啲資金咧，就買翻我哋所講嘅傳統嘅科技股啦，一啲傳統嘅譬如消費類股份啊，亦都係開始見到有啲資金吸納一啲二線嘅科技股啦。變咗我諗有啲資金可能係人工智能股份升咗咁多， 咁有啲高位套現之後，可能會揾翻啲落後嘢啦。咁第二咧就係我諗幾隻大嘅科技股咧，之前可能大家都睇得比較淡嘅，咁所以當個市一咁樣升嘅時間咧，變咗就啲資金有啲可能真係被夾倉啦嚇，咁啊變咗要補翻啲倉，咁所以都帶動咗令到佢個升幅係比較大嘅。
5: 嚟到咧26,000点樓上咧，嚟緊個上望空間咧，覺得有幾大咧？
6: 其實升幅都比預期大嘅。睇到一樣嘢就係除咗成交大之外咧，全部成交大嘅股份都係即係我哋正話所講話落後咗嘅一啲重磅股，短期我相信都仲可能有機會再升多陣嘅。慢慢我諗又要睇下啦，究竟啲資金又會唔會去翻一啲調整得比較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啊？咁，我覺得嗰啲其實都有機會嘅，只不過就話調整得夠未，或者係啲人可能咧順勢，如果既然呢一批落後股份上升嘅話，順勢喺呢段期間可能都會再推高陣啊。
5: ATMXJ 今次升得咁勁，升勢可唔可以維持咧？
6: 我都有少少即係擔心，就話會唔會係再升，又話會去到幾多咧？咁個升幅真係未必會好大，即係亦都好難話一口氣上，因為呢類股份其實都跌咗咁耐，咁好多咧投資者就係見其他啲人工智能股份升咗咁多啊，咁呢啲股份一升到高位，又可能有啲人恨啦，咁所以令到佢上升個即係阻力係會比較大啲嘅。
5: 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预计，本港下半年经济持续向好，豪宅需求越来越大，当楼市持续复苏，受到豪宅带动的机会较大。他不认同目前的楼市是过热。任浩峰报道。
7: 长实表示，价值超过1亿元的超级豪宅，今年头四个月成交超过90宗，按年升1.5倍，远超上半年整体一手交投升幅。超级豪宅头四个月的成交额达到190亿元，按年升近2倍。集团推出半山波老道项目第二期16个单位，以招标方式发售。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话：豪宅单位稀缺，今次开售有考虑市况，认为是合适时间。
8: 豪宅嚟讲个供应量少啊，咁香港经济咧，我哋预测咧下半年会继续之好嘅，咁所以变咗豪宅咧，只要个需求只会越嚟越大嘅。要睇到你自己卖紧乜嘛，即系豪宅嚟讲，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有一个价值喺度嘅，所以唔会话点劈价嘅，咁亦都系。一定有嗰個需求喺度嘅，經濟穩定翻嘅時候嚟講咧，一定個需求好大嘅。咁我哋唔遲啲賣啦。今次如果樓市係假如好似我預計咁復甦咧，都係應該係豪宅帶動嘅。
7: 政府將價值超過1亿元嘅住宅物業印花税稅率上調至6.25%。趙國雄話：潛在買家係知道情況，但主要仍然係考慮買到心頭好，而市場選擇並唔多。差估署早前數據顯示，本港樓價連升11个月，今年以嚟累計升5.7%，市場數據更加升超過9%。趙國雄話：樓市過熱嘅説法係言過其實，認為當庫存逐步消化，樓市就會恢復，預計會持續向上調整，目前難以估計升幅。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5: 恒地表示，大埔盈林和中大的租约完结，预计下半年会推售。集团又认为近期楼价升势反映经济向好，不认为有过热的情况。方嘉莉报道。
9: 恒地旗下大埔盈林去年7月转型为学生宿舍，成为中大首个学生校外住宿项目，推行不够1年就结束。恒地执行董事黄浩明在股东大会后表示，同中大的租约已经完结，集团收回项目之后预料下半年推售。
10: 盈林其实就我们同中大的租约已经完了，而学生的需求也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租约完了之后就再收回来安排卖楼，我们下半年都会的。
9: 市场数据显示，本港头5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9%。黄浩明认为楼价上升反映经济好转，不认为楼市有过热情况。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李嘉诚表示，集团几个月前已经加快推盘，他又预料本港今年全年一手成交达到20,000宗。
11: 今年我们看回啲卖楼数字咧，比去年好很多嘅。头嗰5个月度咧，其实香港嘅整体嘅卖楼已经过10,000伙啦，即系个私楼。希望今年能够即系有大概可能有机会达到20,000伙啦。咁我觉得今年楼市可能睇到有5-10% 上升嘅机会。
9: 恒地2024年以超过17亿元同一香槟大厦 B 座业权，计划重建成酒店。 有關計劃被城規會否決，黃浩明說集團會申請複核，會留意城規會會不會改變決定。至於隔離的 A 座落成將近70年，當舊樓樓齡達到70年，強拍門檻就會降至6.5%，或有利收集業權。黃浩明認為目前未有足夠誘因進行收購，因為價錢高。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5: 內地傳媒報導，老虎國際將對存量投資者帳戶在中國境內的服務進行相應的調整，以落實兩年整治期的行業監管要求。

0: 推动跨境证券业务规范发展。公司话，下个星期五开始，针对境内交易服务，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嘅新开仓、加仓交易，只支持卖出平仓操作。公司又话，今次嘅调整唔会影响为存量投资者喺境外提供服务，亦都唔影响全体客户现有资产安全。中国证监会上个月公布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当局又公布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0994点，跌84点；标普500指数报7599点，跌唔够1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038点，升640点，成交金额超过370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5798点，跌1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港金系报42,340蚊，比上日收市升3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498.72美元，卖出价4,499.72美元。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8: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7: 星期六早上9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晚上时间10:38，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今日继续有我吴海杰啦、曾卓贤博士同埋谭家齐教授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咧香港嘅历史文化。我哋呢几个星期都系呢个组合嘅，我哋有讲过香港一个地区嘅历史咧，就系沙田啦。我都话应承大家咧，即系咧久不久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即系香港有啲独特嘅味道嘅地区嘅文化历史。我哋今日打算咧都系留喺新界，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屯门。问下两位点解要讲屯門？
1: 等我出聲先啦。咁啊，因為
2: 多啲經驗啊，你
1: 係啊，同埋我都係叫做屯門人嘅。第一，我喺屯門讀書好長時間啦。咁喺屯門讀完書之後，都有一段時間喺屯門做嘢同埋住喺嗰度。咁所以大話都有可能七八年時間喺屯門。咁所以都叫半個或者細半個屯門人啦，都有啲屯門嘅經歷同埋經驗。咁所以都可能冇遠行咁長時間。不過咧，我哋即係加埋，我哋成個團隊咧，其實喺屯門都有啲經驗。
2: 喂，嗱，對於我嚟講，你新鮮啦。新界東人講新界西咧，其實好似格格不入咁，或者可能會有充滿東西一個冷戰嘅意味，係嘛？即係有啲歧視喺度。但係其實對我嚟講咧，屯門係一個好有歷史感覺嘅地方嚟。咁我曾經同唔少嘅學生啦，或者喺一啲公開嘅講座裏邊咧，都討論過問題，就如果我哋將香港各區嘅歷史咧，嚟到去做一個排名嘅話咧，屯門咧可以係數一數二，咁應該唔係第一嘅。第一咧，如果係除咗新石器時代嗰啲遺跡之外咧，就係、是、應該李靖屋啦，係咪有東漢嘅古墓？咁但係如果諗下數到第二名嘅話，如果唔係屯門就好難有其他，因為屯門有杯道禪師啊嘛，話曬。如果我哋講嗰個傳說係真嘅話，就喺魏晉南北朝喺南朝宋咧嚟到中國嘅，咁係喺嗰度建立咗寺廟。咁如果呢座寺廟我哋假設佢而家流傳落嚟嘅，真係由南北朝開始就已經有嘅，你諗下個歷史幾悠久？屯門嗰個開始或者係佢喺歷史上面見到記載，就係有咁早嘅源頭。
1: 係啊，屯門都係即係所謂嘅屯兵之地啦。咁啊，即係唐朝都有相關嘅記載。咁我喺即係屯門讀書啦，咁喺大學嘅時候咧，其實當時我老師雅士啦，咁我哋當時寫一個書叫《西新界故事》咁啊。咁所以當時咧，其實我哋其實喺學校裏邊係做咗一個即係我哋叫 focus group 咧，一齊去傾即係屯門係啲咩東西嚟。因為我哋去諗嘅時候，其實當時咧就係千禧年代啦。其實講最多咧就係所謂嘅香港價值。咁然後講咩叫香港價值咧？香港價值就係揾錢，就係、是、中環啊，就係、是、炒股、炒樓、炒咁。咁而我哋當時喺大學就覺得，咦，可能香港嘅價值會多於一啲咁樣嘅，佢應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價值喺裏面。咁我哋就嘗試喺屯門諗下，咦，會唔會有啲屬於屯門嘅價值可以一步步即係揾到翻出嚟咧？咁所以我哋會去睇嗱。咁但我就暫時買個關子，唔講有咩價值。我哋一陣間慢慢講啦，應該會有越嚟越多啲價值咧。除咗你講咧，應該會見得到。
2: 價值嘅地價應該唔高嘅，
0: 地價亦都係唔低嘅。其實慢慢嚟講，咁都係頭先講到東西啦。咁其實我係講南北啦，我係住南邊嘅。咁啊，屯門都算係西北啦。咁你南北係咪真係大家要抗衡咧？咁又唔係嘅。咁我成日去北嘅，我都有屯門、元朗咧。雖然我唔係喺度住過，但係咧，因為我有好多親戚喺嗰度，所以久不久咧都會入去探親戚。而我爸爸咧而家仲喺個庵入邊咧，都好安心咁樣坐喺屯門嘅。所以我咧即係春秋二祭咧，都會入屯門。咁所以咧，我由即係坐船入屯門，我唔知道你試過未啦。我由坐船入屯門，到坐紅 van 入屯門，到安心坐巴士入屯門，到而家坐鐵路入屯門。我覺得即係屯門人都會理解，即係呢一個變遷係即係翻天動地。唔單止對於屯門人，其實對於喺屯門以外嘅人。去認識屯門，這個都是翻天覆地的一個改變。所以它的歷史文化就算不是講到在新唐書有寫啦，或者是即係魏晉南北朝啦，其實在香港的歷史入面，屯門都是很有代表性。
2: 屯門的代表性，我相信你剛才用交通的變化

0: 来讲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咁我唔知点样讲会比较冇咁强嘅新界东或者系可能系市区嘅bias 啊，即系呢个睇法。但系我硬系觉得咧，屯门朋友佢哋嘅膀胱系好劲，
1: 冇错，因为咧佢哋要喺个车入边维持好耐。
0: 吓、啊，咁呢个都系可能系屯门嘅悲伤所在啦。悲伤就系点解要花人生咁重要嘅时间，朝头早、黄昏呢啲，你可能喺上班、下班黄金时间，但系就花喺嗰个交通路线上边，并且系即系花得咁辛苦。
1: 咁但系多讲到交通咧，亦都唔可以少少涉及。其实咧，即系屯门嘅交通，当然大家谂起就屯门公路嘅一啲历史啊，稍后我哋慢慢再详细讲点样发展，点解个膀胱要咁大？而家可以细啲就得噶啦，而家可以快好多噶啦。但系其实屯门喺交通嘅位置入边，其实喺中国历史入边都好重要。即系屯门其实咩地方？即系头先都有讲啦，卓然话，即系喺《新唐书》有讲，即系屯门系屯兵屯住即系屯兵嘅一个地方啊。咁点解嗰个地方能够屯兵咧？就是、因为能够泊船。咁点解能够泊船咧？因为佢系位处珠江口嘅西岸。因为大家都知道珠江口喺入广州，即系以前啲人揸船入去广州做生意之前咧，其实咧如果想泊喺珠江口去补一补给啊，去停一停啊，或者做啲转运嘅工作，或者上下货啊，落下人啊，系比较难，因为珠江口嘅东岸咧系好浅水嘅，好浅水嘅时候你冇人法停到大船。举例，如果你系欧洲商人想嚟中国做生意，你系停唔到珠江东岸，所以珠江西岸其实基本上最理想嘅咧就系摆喺屯门。咁所以屯门作为即系入珠江口同广东做生意嘅时候嘅一个中转站，或者一个休息站，或者一个等出入、等离开。或者等排队入珠江去广州做生意咧，系占住一个即系中国历史上一个好重要嘅贸易交通枢纽位置。
2: 系啊，因为除咗珠江口，如果计西岸之后，你由屯门一直数上去咧，即系翻翻去今日嘅内地嘅啲线咧，其实你会见到其实都系一啲好泥沙地嚟。即當然今日發展到深圳好繁榮嘅一啲前海有啲地方啦，但係曾經其實都係啲泥沙、泥灘啊，俾啲蠔啊、蟹啊居住嘅地方。咁其實的確係上岸拍岸，基本上冇可能，因為紅樹林地帶，你上岸點上？咁但係屯門就有機會有石嘅有啲岸嘅位置，咁就可以作為一個地方，亦都可以補給嘅一個地土地。咁所以嗰個地方其實一直以嚟咧，屯門啊都係如果要去。就算是外来的商船啊，即是一啲就算是一啲西欧嚟的人啦，想嚟到亚洲喺呢个地方咧，都会选择屯门呢个地方咧做一个补给的位置。咁点解要讲呢样嘢咧？就是都要讲下自己个当年嘅少年创作。咁咧，我哋嗰个西新界故事嗰书其实有小说集，我哋其中有写到小说喺里边。咁我写嘅咧就是屯门嘅当时曾经有一场海战。咁咧就当然都中文系尽量就。都揾啲歷史嘅一啲背景去寫，但係主要都係創作。咁我寫就係當時葡萄牙人嚟到亞洲，咁咧就即係嘗試進入中國啦，咁就即係不得其門而入。咁但係點咧輾轉咧，就留咗喺屯門呢個地方咧，就叫補給同埋一個點。咁就喺嗰即係今日嘅屯門嘅對出嘅即係青山灣嘅位置，就發生咗嘅同當時明朝軍隊一個海戰。咁我借機會加長啊嘛，
0: 你搭雞棚講明朝，
2: 係啦，
0: 你
2: 專家啦，終於俾我講啦。
1: 不過需要諗啊，我睇嗰啲史料咧，點解葡萄牙人咧以前叫佛朗基嘅，係點樣譯翻嚟嘅佛朗基？
2: 佢嗱以我所因你補充啊，即係嗱佛朗基咧就應該係法蘭克，其實係法國嘅名。但是呢在中国的书呢，如果用佛朗基呢，就是专指葡萄牙的人和葡萄牙的炮。那为什么呢？一间就要问家齐，这个是我都知道是搭好的棚。但是呢，这个当我们要用佛朗基的话，我一般其实是指葡萄牙的。所以这个都要稍稍要去解释。
0: 咁即係法朗基法蘭克人嗰個意思啦，咁法蘭克人可能我哋今日理解以法國人為主啦，咁但係如果喺歐洲中世紀嚟講，其實都係講緊係西歐人。西歐大部分嘅居民或者為即係以法國為中心，咁都有可能伊比利亞半島啦，咁嗰啲即係葡萄牙西班牙嘅居民都喺當中。咁呢個咁嘅說法呢， 咁點解同呢個佛朗基有啲咩關係呢？就係、是、因為、葡萄牙人咧可以話係歐洲人向外開拓，尤其是向海洋發展嘅先驅嚟。咁佢哋就係好早繞過呢個好望角，咁然後即係喺非洲經過非洲，然後去到印度，咁再喺印度喺印度洋嘅一帶發展到去東南亞同中國啦。
1: 馬六甲啊，
0: 係馬六甲啊。咁嚟到中國嘅地方咧，就係、是、最先見到嘅歐洲人。或者喺歐洲，即係喺中國呢大從事貿易嘅就係呢班葡萄牙人，咁啊叫佢哋就係用一個可能比較簡單啦。咁我懷疑佛朗基呢個名字最先應該，因為佢哋自稱啦。如果唔係嘅話，就係啲穆斯林，因為尤其是啲穆斯林部分係喺個伊比利亞半島南部，即係原本都唔係呢兩隻牙控制噶嘛，咁就有啲摩爾人控制嘅，咁嗰啲回教徒啦，咁佢哋就經過啲戰爭啊咁樣俾人打，
2: 收復失地打家都係打啲法郎人，
0: 就會記住佢哋咁啊。於是乎中國就講呢班咁嘅法郎法郎咁樣啊，就麻麻地嘅人咁樣啦。
2: 係啊，所以其實得依啲嘅誤解咧好常見嘅，因為其實葡萄牙人咧都稱呼我哋做薛丹噶嘛，即係其實所以都我哋做 cafe， 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大家係咩嚟，咁其實都好常見啦。我哋話依一種嘅所謂碰撞咧，其實係喺依個即係互相認識嘅過程裏邊咧，係好常見嘅。咁我哋話咧，依一場屯門海戰咧，係發生喺即係武宗嘅後期啦，
0: 正德年間
2: 啦，即係武宗後期，咁就中間有啲轉折。咁但係點解要咁得意咧？就係其實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我哋喺成祖嘅時候咧，就應該係鄭華西洋啦。我哋明明啊，海上嘅力量好強大。咁但系咧，中間咧有一段時間咧，我哋就採取咗一個調轉嘅，即係所謂好似對海洋嘅興趣咧，就有啲減少咗咁。咁所以咧，嗰啲嘅認知咧，就好似即刻就唔見曬。咁所以喺屯門海戰嘅時候咧，又會對呢啲外來嘅人咧，就出現咗啲好多可能已經唔再清楚或者唔同了解嘅呢啲情況。點解咧？因為呢一班人咧，其實話自稱咧，其實係嚟自滿勒加嘅商人嚟。咁其實咧。即係我哋諗下明朝，就算對歷史或者對個記憶幾模糊都好啦，但係滿勒加人咧就唔係金頭髮噶嘛，
1: 即係佢哋叫滿勒加，其實即係馬六甲啊，馬六甲
2: 即係今日新加坡
1: 南洋嘅人啊，冇理由係金頭髮，當時都冇咁好嘅染髮技術。
0: 嗱，呢度要呢度講清楚，嗰班伊比利亞半島嘅好少係金頭髮嘅，棕色為主啦。
1: 咁亦都係，因為有阿拉伯嘅，
0: 又未到到好紅嘅，
1: 係冇錯，
2: 都唔係好似
0: 好紅嘅荷蘭嗰啲啊，
1: 冇錯，
0: 咩又叫紅毛？
1: 潘奴費南迪斯咁樣。
0: 喂，講金毛啊，或者金色頭髮，我就有機會再講個屯門，因為喺我印象裏面屯門係好多好似
1: 好多金頭髮，
0: 好多金頭髮嘅朋友，
2: 係
0: 好多法蘭人喺北歐咁樣。好啦，嗱，但係翻去呢個正德年間發生啲咩事啦？咁嗱，即係正德皇帝，我哋都知道佢係一個即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好正經嘅大臣咧，就唔中意咁嘅皇帝嘅，因為佢唔係好聽話，好曳，好百厭嘅。咁但係如果佢作為一個人嚟講，你覺得呢個人咧係好有趣嘅一個人啊？因為佢好多興趣嘅，並且我個皇帝咁百厭嘅，又中意去同啲野獸打下交啊，又中意睇嗰啲可能摔角啊等等。
2: 係啊，因為明武宗咧，即係我哋都係話，即係好過癮咯，我哋叫係嘛，即係好搞嘢嘅皇帝。咁住喺炮房啊嘛，
0: 住喺炮房，我哋成日阿小毛成日講到底嘅嬉戲嚇，咁就係呢位仁兄啦。咁嗱，正德皇帝在位期間咧，咁就對於有啲好新奇嘅外洋嘅一啲物事啦，包括人物咧，都好有興趣。咁就係咁啱嗰班葡萄牙人咧，開拓海洋嚟到中國嘅邊境，咁啊就話要朝貢。咁啊，要朝貢就咁梗係問皇帝啦。咁啊，問到皇帝啊，皇帝又模棱兩可。咁啊，呢班咁得意嘅人睇下點咯。咁總之經過一啲轉折啦，葡萄牙人咧就逗留咗喺屯門一段時間。咁啊，而最終咧就佢哋都可以去見到啊正德皇帝，並且仲有一個好有趣嘅人物。這個人物咧喺即係我哋話正史記載裏邊咧唔係好詳細。
1: 我初以為日本人添，
0: 係啊，
1: 四個字
0: 啊，叫做咩啊？火者。系啊，火仔阿三，火仔阿三，咁阿三我哋即系大概都知佢应该系排行第三嘅，咁但系火仔呢个字劲啊，火仔呢个字，喂大家千祈唔好俾人叫火仔，因为火仔其实阉人咁解，
1: 冇错，
0: 咁啊即系火仔其实系蒙古人嘅时代就已经广泛咁样喺东亚或者喺中国嘅地方啦，即系系去讲噶，明太祖甚至乎落个命令，就系即系严禁呢啲私人嘅家族咧，佢哋去蓄养呢个火仔，或者使到啲人变成火仔，就系即系。阉女細路仔準佢做家奴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
2: 佢自己都做唔少。
0: 咁當然啦，即係皇帝啊可以咁做啦。咁但係喺中國境。 境內有禁，但係東南亞嘅地方咧，就喺明朝控制之外就無可奈何，並且甚至乎係某程度上明朝係鼓勵嘅、
2: 嗯。
0: 啊，譬如越南嗰啲人你染你啲細路仔唔緊要，你就輸入俾我哋，我哋都要太監嘅。
2: 但係穆斯林世界其實都鼓勵
0: 嘅。啊，總之有咁樣嘅情況咧，咁即係所以呢個火仔阿三咧。佢好有機會就係越南啦，或者係東南亞一帶。咁重要係咩呢？就係、是、呢位火謝咧，係一個翻譯嚟，佢就係懂葡萄牙文同埋漢文。咁於是乎就可以做兩個地方嘅溝通啦。

0: 咁呢位伙者去到即係同佢啲葡萄牙嘅領導啦，或者係佢可能佢嘅主顧啦，去到見正德皇帝嘅時候，正德皇帝咧好喜歡呢個伙者，咁就即係甚至乎叫留低佢，咁啊嚟到去介紹下個世界啊，介紹下東南亞，並且可能學教佢葡萄牙文啦咁樣，咁係一個即係好融洽嘅關係。咁其實喺呢個處境之下咧，火仔阿生嘅影響之下咧，好有機會咧，正德皇帝係會容讓葡萄牙人嚟朝貢啦，並且可能係建立啲比較緊密啲嘅關係。咁嗱呢段時間咧，嗰啲葡萄牙人係繼續留喺屯門嘅。咁而官府咧，由於佢見緊皇帝啊嘛，有少少無可奈何。
1: 嗱，我打斷，等一齊唞啖氣先。你可以想，你諗下，但係佢唔係而家咁有電報電話。IDD 咁即刻揾到噶嘛，所以咧其實可以一來一路回咧就超過一年九個月甚至兩年，
2: 即係所有嘢中間都要等嘅。
1: 咁而你可以諗下就係一句啊，即係當我哋派咗一個人啊，就去咗朝貢嘅時候，咁留低喺屯門嗰啲人就喂，我哋個阿頭就嚟見皇帝，當今聖上都要見我哋，咁你係咪要俾面我哋先？咁所以就可能即係比較就會
0: 再造福啦，
2: 比較放肆啲啦，好似話對即係當地嘅居民就唔係幾好啦，有傳聞話對啲婦女亦都唔係幾好啦，
0: 有傳聞
2: 立好多嘢啦，
0: 係啊，甚至乎可能拐帶啲細路仔做奴隸啦，即係呢啲都有嘅，呢啲可能都係事實都唔定。咁以葡萄牙人喺世界其他地方嘅作風，似乎就唔係獨立嘅事件。好啦，嗱，咁但係問題係咧，呢個好景不常。正德皇帝呢由于他太过喜欢游乐，
1: 太粗鲁了，
0: 即是故事太长了，总之他要镇压灵王，但是在个过程里面就浸亲这样，浸亲就后来很快就在明乌夫，在明乌夫之下呢人呢就觉得倒替嬉戏这班那些身边的令神，譬如有位仁兄叫江斌，加上火仔阿三这些都大臣
2: 该死
0: 乘机杀晒他们，跟着就立新皇帝，但是武宗皇帝啊，武后嗣啊，咁
1: 好复杂
0: 啊，范王立继，咁嗰个就系嘉靖皇帝啦。好啦，呢度唔讲啦。咁啊，但系新皇帝上场搞掂咗阿火仔阿三，咁亦都将呢个葡萄牙人可能入贡呢件事咧，就此作罢。咁于是乎喺屯门等紧批准系咪可以朝贡嘅嗰班葡萄牙人变成非法境政，咁于是就要镇压啦。
1: 我有。咁講啦，我又打斷啦。當時喺大學時候睇呢個古故仔嘅時候咧，我其實就攞咗一個 trick 嚟寫個小説嘅啫，就係、是、因為咧，仲有杯道禪師啊嘛。咁杯道禪師咧，應該就係都係啲比較黑實實嘅南洋嘅氣質嘅啲人，咁啊好可能咁印度咁樣過去啦。咁然後咧，其實當時葡萄牙咧，其中一個好出好重要，其實佢個船裏邊嘅人咧，就有個人個名其實叫比道嘅。咁我就話咧，其實呢位就係俾屯門當地人誤會咗係杯道，而佢係掹掹嘅，係啦。咁所以咧就能夠逃過一劫。咁就係呢一場，即係火仔阿三之後嘅一個劫後餘生嘅一個故仔。咁我嗰陣時寫就係寫個咁嘅故事。咁所以都係即係呢段歷史咧，我都係好喜歡嘅段歷史。
0: 唔係咁，其實中間好多細節有啲不明嘅。我哋而家譬如講到好確實咁樣，就有少少可能詮釋咗過多詮釋嘅。咁但係點講都好呢場咁嘅戰爭咧，大概可能一千人打五千人咁樣，即係明朝有優勢兵力同埋地利之下，就當然打贏啦。咁但係打贏咧，就有一啲結果出咗嚟。咁啲結果就係唔少嗰啲葡萄牙船上邊嗰啲炮咧。就被老獲啦，咁或者可能我都據聞係啲明朝嘅將領係有仿製
2: 叫佛朗機槍啊嘛，
0: 即係嗰啲嗱嗰啲佛朗機啦、佛朗機炮或者乜嘢
2: 佛朗機炮
0: 係啦，咁呢種係咩咧？就係好特別嘅艦炮嚟嘅，艦炮咧佢就係後裝填，我哋即係講啲傳統嘅大炮咧，古老啲嗰啲咧，就係個炮管
1: 喺前面塞落去，
0: 係啦，係前裝嘅，咁後邊嗰個位就唔可以打開，咁但係佛朗機炮咧就要喺艦上邊咧，喺戰艦上邊比較唔方便啊，要咁樣去搞，咁所以咧係嗰個炮彈同埋炮身咧係可以分開啊，咁我叫子母炮將佢合二為一就可以去發射，咁呢個就係後田，咁呢種咧明朝就吸納咗，後嚟成為戚繼光啊同埋晚明咧好重要嘅武器就是、佛朗機。
2: 呢場咁重要嘅，即係差唔多係可以話係即係第一次嘅即係中外戰爭咁樣嘅香港發生，咁究竟呢件事咧對於即係屯門嘅命運有啲咩影響咧？可以陣間我哋 break 之後。可以同大家分享，不過我哋咧陣間會講到咧，即係屯門嘅近代香港歷史咧，都唔可以唔提呢一套戲。呢套戲咧都係早期用屯門做背景嘅。阿山雞啊，戰無不勝，古惑仔轉頭翻嚟，仲有講東講西。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世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小一统一派委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委结果将按原计划在听朝早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会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

0: 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然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升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59美元，卖出4,504.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消防条例啊，都提出咗一啲嘅修订建议，引入咧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9: 点解我哋要改呢个嘅法例？因为而家嚟讲咧，基本上就系嗰个业主嘅责任嚟嘅，管理公司咧就冇一个嘅法律责任嘅，佢系有冇年检咁。咁其实呢一个咧，我哋觉得系好明显系管理公司嘅责任嚟嘅。咁所以我哋觉得管理公司咧喺呢方面有翻责任嘅。
10: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11: 色无下，
12: 蓝色。
11: 色无下，
13: 蓝地球。
14: 技艺高超的画家能够运用技法画出金属的质感，你有没有想过，明明只是一张平面的画纸，为什么我们仍然可以立即辨认到当中的材质呢？这种能力其实是来自我们对光与材质表面互动的理解，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菲涅尔效应。菲涅尔效应由19世纪物理学家奥古斯丁·让·菲涅尔提出，用来描述光在不同介质交界面上产生的反射和折射行为。 当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的时候，不会完全进入或者完全反射，而是同时发生这两种现象，而它们的比例会随条件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观看的角度。当我们正面观察物体时，较多光线进入物体，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物体本身的颜色和细节。当我们从侧面观察的时候，表面的反射会变得更强，令到物体边缘看起来更加明亮，甚至出现环境的倒影。这一种边缘明亮、中间区域相对较暗的变化，就是人类辨识材料的重要依据。咁亦都解释咗点解我哋能够从简单嘅图画之中睇到金属嘅质感。金属具有强烈嘅反射特性，尤其喺斜角嘅时候更加明显。当画家喺图像中强调边缘高光，同时让表面其他部分较暗，就成功模拟咗呢一种光学效果。即使画面冇真实光线，我哋大脑仍然会根据呢一啲嘅线索判断出呢一啲系金属。我哋嘅视觉并唔系单纯接收资讯，而系一种判断嘅过程。我哋睇到嘅影像其实系光线、表面同观看角度嘅共同作用结果，而非物体本身固定嘅样貌。菲涅尔效应就系视觉判断嘅重要依据。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晚上时间11:10，翻嚟广东广西嘅仲有吴海杰、曾卓贤同埋谭家齐讲下天气先。而家成11:几啦，气温成30度啊，相对湿度80%。头先我哋讲到咧，喺屯门发生嘅明朝大斗佛朗机呢单嘢咧，即系都好犀利。咁啊，当然啦，即系朝廷打赢啦。咁但系咧呢件事咧，即系对于嗰个地方或者对于我哋嘅所谓嘅佛朗机人啊，即系葡萄牙人咧，都有几深远嘅影响系嘛？
1: 唔係深遠影響，就係佢哋呢次咁樣偷偷摸摸，或者係可能博懵咁樣嚟到去想建立一啲貿易關係，就唔係好成功啦。咁但係呢個唔成功咧，其實帶嚟嘅影響就係、始終如果佢哋要做一個遠程嘅貿易咧，喺中國買貨品喺即係然後去到東南亞啦，或者印度啊、歐洲去買咧，係最理想嘅，因為係即係本小利大，咁亦都係好受歡迎。咁但係而家唔得啦，咁啊此路不通啦，咁點搞咧？唯有就再偷偷摸摸揾啲比較偏僻啲嘅地方咯。
2: 係啦，之前我哋正話咪上一節咧咪講到咧，就話啲泥灘唔係好適合嘅。而家泥灘都可能可以用，
0: 都殺啦，啲黃泥水都殺啦。
2: 係啦，遠啲係嘛？咁啊，就係今日可能我哋即係都熟知澳門呢個地方，呢個泥灘咧，真係唔好適合拍船或者做任何嘅補給。
1: 嗱，呢度有少少澄清下，呢度你啱嘅，係我哋今日當然唔適合啦。咁但係澳門之前就有個叫上川島啊，我哋知道喺即係而家江門啊、新會嗰度附近一帶有個位置，嗰啲葡萄人都諗過嘅。咁但係你講到泥灘嗰度咧，其實就係兩睇嘅。咁因為喺珠三角嘅西部咧，咁即係而家澳門啊、江門啊、新會一帶嘅地方咧，嗰啲水咧係比較淺灘啦。咁淺水咧個好處就係你行細嘅船咧，就可以四通八達，並且係非常之方便。咁於是乎，如果你啲大船泊咗喺一個相對深水嘅港口，咁但係你用其他細船將佢運去第二度，咁例如可能係要避開收税嘅機會嘅話，即係走私啦。咁係一個非常之理想嘅狀態嚟。咁於是乎，葡萄牙人點解會睇中澳門啦？澳門嘅港口咧，水深就確實唔深嘅。但係喺木船，尤其是係帆船時代咧，嗰啲船嘅食水可能都係即係幾米左右，咁啊未到一個要去。

0: 好深水港嘅程度咧，仲可以。咁、但係嗱，頭先我哋提到咧，嗰啲船你可能覺得淺單睇唔起佢，咁就已經去到咧嗰個蒸汽輪嘅時代。咁、去蒸汽輪嘅時代，大概係19世紀中期開始啦。咁啊，歐洲嗰啲船咧越起越大，咁啊大到個地步咧，澳門個港口啊真係裝唔落。咁澳門試過嘗試做好多嘅方法，啲葡萄牙人就請過唔少人咧嚇，乜嘢國家都有，就去刮深嗰個澳門港。咁但係你知啊，嗰啲沉積物嗰啲 sediments 咧。是永远都不会停的嘛。咁喺澳门嚟讲呢，就係、你挖得几深都好，好快就有新嘅沉积物。咁所以澳门嘅港口水深大概两三米左右。两三米真係唔能够好好地去泊到船。咁点解香港咁劲？咁就係因为维多利亚港水深广阔，
1: 冇错，
2: 有得拣嘅拣屯门啦、啊。
1: 所以有时咧，历史我哋做历史都知道历史冇如果啦。但如果有如果嘅时候，都几搞笑嘅。如果唔系屯门港就佛朗基人咧，屯门可能变咗澳门啊。
0: 系啊，
1: 即系澳门就冇澳门啊。所以即系有时啲嘢我都唔知点样讲。不过我哋讲翻转头啦，唔好讲咁远去到明朝。我哋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我话即系讲屯门咧，唔能够讲即系屯门嘅连接到市区。又头先我哋讲啊，即系啲屯门友嘅膀胱好劲啊嘛，所以我哋唔可以唔讲由即系新界连接到市区嗰、那个交通咧，永远都系管治一个好重大问题。即系喺二十世纪初嘅时候，即系英国即系占领埋新界之后咧，佢要解决嘅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喺新界同市区可以有个连接嘅交通，即系唔系为市民啊，其实为咗补给同埋咗军队嘅驻扎嘅需要。咁咧，佢哋曾經諗過咧，用一個最近嘅方法。突然間，大家都可以講過有行山人知道。其實如果由荃灣去屯門咧，其實有一個好近嘅方法，由陸路入嘅。咁但係當時咧，即係港英政府喺二十世紀初1900幾、1910幾嘅時候咧，要起路咧，佢哋要避開陸路，因為咧，其實大家知道喺即係租借新界之後咧，其實好多鄉紳勢力咧，同英國係好唔啱馬嘅，即係就住收地權啊，就住好多土地使用、
2: 都有衝突過，
1: 都有衝突過，即係軍事衝突過添啦。咁同埋好多其他嘅習俗啊等等嘅嘢。都好，大家都好僵嘅，咁所以咧，港英政府咧就避开陆路，就宁愿咧兜嘅远嘅路咧，由荃湾入去屯门嘅地方，所以咧佢一定要系沿住海边，避开晒所有有即系村民居住嘅一啲宗族嘅地方嚟起一条路，嗰条路咧就今日变咗咧系青山道。咁所以咧，青山道嗰個沿海嗰個風景咧，其實唔係故意俾大家揸車睇海景嘅，係因為咧一個即係鄉紳同埋即係港英政府嗰個權力鬥爭平衡底下咧，迫不得已嘅做法。
2: 係，但係都慢慢有啲演變。我哋話其實六十年代當60、70年代咧，這個即係香港經濟都開始慢慢發展啦。咁青山呢個範圍咧，其實就好多別墅嘅地方。咁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睇粵語長片或者年長啲嘅聽眾咧，其實都會記得咧嗰啲嘅60、70年代嘅粵語長片咧，啲富翁咧就必然有一幕咧，就係揸住個開篷跑車咧，沿住青山灣咧，就一路揸個跑車咧就行。咁必然有咧就男女主角嗰啲嘻哈笑聲，然後最尾咧好可能係去融龍或者某啲嘅餐廳度咧食嘢，同埋去嗰啲別墅。咁呢個就係當時嘅富豪嘅一個描述。咁唔單止係電影當時咁拍嘅，小説都係咁寫。咁所以其實，我哋話可以話咧，呢個青山別墅同埋呢個休閒食嘢嘅呢個所謂嘅偉南海岸嘅景象咧，可能就係60、70年代其中一個富裕嘅想像嚟。
1: 系咁，嗰个青山都可以讲少少先，即刻交俾阿嘉齐就系，即系其实屯门呢个地方一路都系叫青山嘅，即系我唔知道古代啦，但系起码喺即系香港近代一两世纪都系叫青山，直至1973年咧，即系政府刊宪要发展屯门信新线镇咧，先正式叫做屯門。
2: 可以保证明朝可能度图度有写圣山都有机会，但系圣山同青山都系应该。都有，即系边个早啲好难讲，但系两个都有讲。
0: 即系圣山唔一定系喺宋皇台嗰个位
2: 置。系啊，但圣山应该系青山。
1: 系因为曾经即系话圣上即系都匿过喺嗰度嘛，宋帝系嘛。
0: 唔系咁嗱，所以圣山又好，青山又好啦。咁呢个地方咧吓，咁位于可能香港嘅西北角啦。咁系一个即系相对市区而言系非常之遥远嘅地方。其实好多想象啦，或者可能喺屯门区以外生活嘅人士咧，譬如好似我咁。咁會有啲咩印象呢？我諗幾樣嘢啦，青山禪寺啦，咁禪寺就係一個好遙遠嘅歷史。頭先我哋提過，可能同阿杯道禪師嘅傳說係有關係。咁亦都係一個佛教嘅，或者部分地都有啲道教嘅場域咧，依附喺當中。
2: 即係要打斷啦，即係我哋講咗幾次杯道。杯道咧就係話咧，就係一隻坐住只杯咧，就渡過個大海咧，去到呢個青山呢個地方嘅一個禪師。咁因為咧佢個像咧係一個非常之黑嘅一個人嘅樣嘅像，咁咧就應該係即係南洋人嚟嘅，即係

0: 普遍大家認為佢應該喺南洋坐住只杯渡過嚟，咁你就知佢佛法無邊啦，咁就係一個咁樣。
1: 即係佢冇話俾你聽只杯幾大嘅。
0: 都係唔係講玩笑㗎啦。
2: 麗園蓮花杯，
0: 我覺得係㗎，可能。
1: 唔係，但係呢個就係青山第一樣嘢啦。咁仲有咩咧？就係青山紅樓啦。即係我哋講到呢個辛亥革命前夕，可能好多革命黨人佢哋其中一個基地就係喺香港青山呢個地方嚟到去組織佢哋嘅軍火啊，或者等其他即系同革命相关嘅嘢，咁我觉得我细个嘅时候都有讲过类似嘅传说啊、古仔啊，咁同埋一啲所谓嘅革命事迹啦。咁啊，即系所以佢系一个青山呢个地方，系一个可能系香港嘅边陲。咁啊，喺历史上边有同内地有好多嘅联系。咁啊，但系同时咧系一个真系遥远嘅。好似係另一個地域咁樣嘅一個地方。
0: 係啊，正話我哋第一節咧，我買個關子講嗰個所謂嘅屯門價值啦。咁啊，當時我哋都有爭辯嘅。其實如果從歷史嘅角度出發咧，其實屯門咧就唔應該係香港嘅邊陲，屯門應該係香港嘅中心嚟。咁而我諗兩位肯定就比我更加認同，因為其實如果你計鄉親啊、宗族啊，咁屯門元朗肯定係當時香港嘅中心地方。
1: 最近
0: 反而港島就係一個即係真係相對冇錯，相對比較邊緣啲嘅地方，亦都喺裏邊宗族嘅範圍以外嘅地方。咁但係依個就得意啦，就係話，所以如果我哋循住個發展嘅話，依個所謂嘅西新界嘅觀念，反而其實就係有依個香港緊密聯繫嘅源頭嘅故事。咁而我哋當時揾出嚟嘅所謂嗰個西新界嘅價值，或者屯門嘅價值所在、就係我哋諗嘅嘢，未必淨係後來大家都知道，即係所謂嗰個殖民嘅管治啊，即係佢哋話，即係我哋賦予咗話香港就係、你就係淨係做生意嘅，或者淨係揾錢嘅，或者淨係做交易嘅。咁即係我哋普遍都知道，交易係不留任何東西，就係將 A 嘅嘢攞到手擺俾 B。咁其實好空虛嘅。咁我哋當時嘅我哋文學人嚟嘛，我哋覺得咁好空虛。咁其實我哋應該有得好多其實真正嘅嘢喺裏面。咁你咪喺屯門，其實正正就係一個大量歷史文化傳統有有嘅地方，咁我哋認為裏面有好多寶貴嘅價值嚟，咁所以我哋喺裏面就揾嗰啲古仔出嚟啦，咁所以就揾到嗰啲咩屯門海戰啊嗰啲咁嘅嘢。
1: OK，
2: 唔係，所以我哋話即係有時睇一個地方咧，你由邊度嘅視角睇咧係有唔同嘅結果嘅。譬如我哋由中環去睇屯門，我哋有一個視角，
0: 咪落後咯，遠咯。
2: 係啦，咁即係，但係如果你由南投縣城，你由新安縣或者寶安縣。去睇落嚟咧，呢、這個地方就係喺珠江口一個種緊米啊、耕緊田啊，好多宗族啊，有啲細路喺度準備讀書考科舉啊，一個比較有規律有establishment 我哋叫做，或者有資產有資源，可能都會有學識，亦都有人中過狀元嘅一大嘅地方，就係而家今日我哋所謂香港西北，我哋叫做西北，因為我哋用港島嘅視角，各嘅叫西北。如果你用新安縣城嘅視角去睇，其實咧佢就應該係西南啊。
1: 唔係啦，咁講你頭先講中狀元，新界啲居民應該好喜歡你，但係應該冇嘅，做咗進士，
0: 做咗進士啦，有但都有啲科舉啦，有啲功名啊，仲
1: 好叻嘅，
2: 有啲功名，有啲功名。
1: 咪諗下，我哋喺南方呢啲咁嘅人士，去到考科舉，你筆試可能 OK， 但係你要考試，電視啊，通常可能仲要有啲表現，又要講你新元書判啊，即係你講嘢講成點，你呢啲北方話官話要講得好好先得，咁香港人就點都係爭少少嘅。好啦，嗱，講到咁樣就係都科名啊嗰啲好勁啦。咁你眼中嘅邊皮，但係人哋眼中可能中心啊。咁呢個阿 Michael 頭先我講得好好，但係咧青山呢個名咧，其實仲有一個咧，我哋今日已經好少講，因為種種又驚講歧視啊嗰啲話題，就是、青山醫院。青山醫院我哋即係我諗由細到大，可能我哋知道我哋好多曲解，好多傳聞係唔係真嘅。咁但係喺政府咧，喺香港政府喺青山即係屯門嘅地方，係建立咗精神病院啦。呢樣嘢確實又係比可圈可點。咁可圈可點就係點解要將一個精神病院起喺一個咁喺中環嘅角度咁邊皮嘅地方？你咩意思咧？係咪喺當中我哋可以討論？
0: 即係多謝嘉齊講呢樣，即係我哋話隨住嗰個即係大眾想象咧，我哋正話咪講到其實喺早期六七十年代嘅 粵語片裏面，屯門是一個別墅交友的地方。咁但係其實去到70年代末80年代，就會見到咧，其實佢轉變咗個氣氛咧，就係、是、一個青山就係一個精神病院嘅名稱。即係其實如果早啲嘅話，其實大家就係別墅區。咁其實依一個轉變係一個好大嘅轉變，都係唔公平嘅轉變嚟。因為其實嗰啲別墅應該仲喺度，係咪？即係嗰個地方其實冇變。咁但係大家對嗰個大眾影像嘅觀點就好唔同。咁其實我認為依個其實就係令到屯門可能俾人覺得就有啲嘢可能爭咗嘅地方。咁我覺得依個都係可能地區發展裏邊有啲唔公平嘅所在。
1: 即係我哋講到譬如青山醫院嘅時代，咁以後就係屯門新市鎮啦。咁嗱，呢啲都可以話係製造咗屯門咧係一個危險啦、邊陲啦，同埋係讓市區嘅人咧要去嘅時候三思嘅一個地方嚟。咁呢種咁嘅轉變咧，我懷疑可能對於我哋日後可能屯門建立咗新市鎮，但係我哋仲有好多比較唔正面嘅一啲印象咧，係息息相關。
2: 嗯，因為唔單止係醫院啦，另一樣就係、是、我都可以講少少，就係、是、都有懲教設施啦。
0: 嗯，
2: 即係當時其實我諗廣東政府嘅管治，包括喺治安或者係醫療咧，其實都係採取一個咧盡量有問題嘅人咧隔離嘅政策。
1: 嗯，
2: 即係譬如你有問題嘅，如果你喺國內嚟到搞事嘅，就盡量我哋叫遞解佢出境啦。如果你醫療出現問題，你鼠疫嘅時候，我以前即係同阿婉蘭都有講過啦，佢可以隔離到你即係隻船，我叫隔離船啊，即係唔係喺隔離喎，喺個海中心將你隔離嘅隔離船啦。有麻風病人啊，就將佢擺喺即係一個島啦。咁你即係佢覺得精神有問題嘅，當然咧，即係市區唔係冇嘅。咁但係咧，當市區容納唔到一啲需要懲教嘅人或者係一啲醫療嘅人嘅時候，佢會盡量隔離喺一個市區以外嘅地方。咁所以有青山醫院啦。咁呢個種種嘅即係管治嘅心態，將一啲唔可以用方法去改善或者去解決咧，將佢隔離，這個都係一物相承。我覺得當然係即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一件事啦。
0: 係啊，咁其實但係要亦都要講嘅，即係當時的確係有好多空間嘅喺屯門，即係其實相對嚟講，可能佢嗰、那個。即係叫做阻力會小好多，因為佢總會揾到個一座荒山，總會可以擺一個懲教設施或者擺一個醫院落去。咁而我嘅即係我要都去分享，即係我咪講到遠嘅，其實要遠咧都真係可以好遙遠。我記得咧，即係我喺大學最初嘅時候咧，咁我住柴灣，咁咧最早上堂咧就係8:30堂嘅，咁啊有陣時 present 就要早10分鐘嚟到啦，咁咧就要去到屯門啦，咁咧就要當時都冇西鐵，
1: 即係出之前，
0: 咁咧就要搭地鐵，日出就梗係見唔到噶啦，即係日出就已經喺地鐵入邊噶啦，咁就要坐到美孚，再喺美孚再轉巴士入去，咁就大約1.9小時到咧就會到，咁所以其實係真係要6點對出門口。咁你先至有機會喺8點咧就可以 pre 到個報告，如果唔係咧就肯定就
1: 可以幾懷疑你唔係要 present， 你都可能會走堂。
0: 我唔走堂嘅，我呢個可以講，我好反得好足嘅，我
1: 冇嘥啲學費啊嘛。
0: 咁但係我點解要咁講就係話，其實嗰個距離咧，即係你就會見到，其實我認為柴灣到屯門應該都係當時其中一個係香港典範嘅最遠嘅距離。咁依個其實係不能生活嘅，因為2個鐘頭，但係。之後咧，其實我1-2年咧，2003尾2004咧就有西鐵，咁嘅個時間咧就大約減到1小時半個半鐘咁樣，咁所以依個其實都你會見到其實嗰個發展係有嘅，咁但係就會喺依一度就可能代表住嗰個屯門有一個變化咧，就喺起咗鐵路之後發生，咁就都係千禧年代之後嘅事。
2: 好啊，咁呢個時候我哋又唞一唞啦，我哋轉頭翻嚟咧可以繼續講多啲屯門嘅發展啊，或者歷史文化。咁呢個時候我哋聽首歌，呢首歌咧。對唔住，係同屯門冇關嘅，係我自己揀嘅，係《勇背脊》唱情歌，轉頭見，廣東廣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话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是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顾绮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绮卫表示，

0: 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25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41美元，卖出4,50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7: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8: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2: 如果说自我批判有一部分来自童年，那么另一部分就是来自我们每日所处的社会。自我慈悲这本书指出，让人习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只是父母或者师长，也都包括整个文化不断灌输的价值观，社会的压力会鼓励我们对自己苛刻。
13: 在高度竞争、强调个人成就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将自我感觉良好等同于比别人优秀。如果要证明自己有价值，就必须更成功、更漂亮、更聪明、更有吸引力，最好还可以成为最顶尖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是残酷，因为没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亦都没可能每个人都站在最上面。于是我们开始将别人当成对手，并在心里面建立一套无止境的比较系统。看到开豪车的企业家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成功，看到杂志上的完美脸孔会嫌弃自己不够好看，看到别人的履历、收入、生活方式，亦都很难不拿来衡量自己。久而久之，我们的自我价值不再建立在我是谁，而是建立在我比别人差多少。
12: 但问题在于，这场比较永远没有终点，无论你几努力，总有人比你有钱、更有才华、更受欢迎。而即使你已经做得很好，仍然可能会犯错。

0: 会唔完美。只要我哋持续用社会标准嚟衡量自己，就只会永远睇到自己同理想之间嘅落差。而呢个落差正系自我批评最容易滋生嘅地方。因此，学识停止过度比较，唔好再把价值绑喺竞争同埋排名之上，正系自我慈悲嘅重要起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波罗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39翻嚟广东广西，继续有吴海杰、曾卓贤同埋谭家齐。我哋继续讲屯门。头先我哋讲屯门，其实早期都有唔少嘅挑战啊，特别交通啊等等其他嘅嘢。但系其实喺早期咧，都有啲得意嘢嘅，即系都唔系净系挑战，都有啲浪漫有趣嘅故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其实喺头先我哋讲到最早开通屯门同市区嘅路就系青山路啦，青山路沿海啦，好意外咁样沿海，好即系风光明媚有粤语片啦。但系其实咧中间咧有一间工厂咧，其实咧都好多香港人今日都认识嘅，就系咧即系喺好即系新鲜啤酒嗰间厂咧。其实咧即系而家就搬咗啦，早期佢就喺青山道深井附近。咁但系点解会喺嗰度咧？其实咧就意外地，因为青山路喺嗰度，咁嗰度咧沿住水咧就有溪啦，有海啦，即系个酒厂咧认为咧觉得咧个水源系比较清澈。咁啊，比較適合釀啤酒。咁但系咧，最初咧，其實就唔係呢間新鮮啤酒做嘅廠嚟嘅。其實早期喺戰前咧，係香港啤酒廠。其實好多人唔知道香港啤酒廠1930年代，如果冇記錯啦，就起好。咁啊，自己香港做啤酒，但系咧，唔係一個典型你覺得會做啤酒嘅人咧去創辦嘅。就係而家咧，即係律敦治醫院嗰位即係巴斯商人律敦治。啊！佢去創辦香港啤酒，咁但係喺戰後咧，佢就因為種種原因啦，就冇再經營咧，就賣俾而家呢個新鮮啤酒廠咧繼續經營。咁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今日我哋講好多屯門，頭先我講挑戰啦，其實屯門都好多美食嘅。除咗屯門有海鮮之外啦，咁啊屯門都係深井嘅食燒鵝啦。有傳聞話咧，深井點解會有燒鵝食而嗰個 A 記同 B 記咁出名咧？係同呢間新鮮啤酒廠有關。點解咧？因為新鮮啤酒廠咧，1948年咧喺律敦治手上買咗個酒廠翻嚟之後咧，就開始搞 marketing， 搞得好緊要。咁咧就帶好多遊客咧去參觀啤酒廠。咁啊嚟咧參觀啤酒廠嘅 tasting 啦，啊咁啊飲啤酒啦，咁啊飲完啤酒之外出到嚟咧就有大排檔慢慢開始衍生啦。咁啊50年代開始咧就係 A 記同 B 記咧喺嗰度咧就開始賣燒鵝。我成日同啲朋友講，雖然我唔鼓勵飲酒啊，但我成日都覺得飲紅酒、威士忌同啤酒咧，其實唔係配和牛最好，其實係配叉燒同燒鵝係最好。
1: 係，梗係
0: 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因此咧，嗱有傳聞啊，冇證實啦，要問翻 A 記 B 記先知。咁慢慢呢啲排檔燒鵝越嚟越出名，透過遊客嘅口耳相傳咧，就成為出名嘅深井燒鵝。
2: 系啦，饮酒系唔啱嘅，不过咧就促进香港经济或者食烧鹅就系啱嘅。
3: 喂，但系头先你讲呢条路线咧，可以话系典型香港旅游路线啦。我哋即系在都喺度提到啦，屯门啦，如果喺香港嗰个历史嘅记忆里边，或者可能发展嘅过程里边咧，作为一个旅游点系相当受欢迎。咁或者可能我要咁理解啊，就系以前嘅香港嘅市区。如果揾个边陲嘅地方，唔系向北就系向西，系咪？即系去西贡可以勉强系啦。咁但系即系呢个咁嘅路向咧，向西行去到呢、這个屯门咧，好遥远，系或者系最遥远一条路。如果真系你咁啊，揸住个开篷车，载住个女仔，你想系一条短嘅路定系长嘅路？梗系越长越好噶啦，因为你仲要翻嚟啊嘛，或者翻唔到嚟。
0: 我哋一万年咁长啊嘛，
2: 系啊，记忆都像铁轨一样长。我哋亦都要讲啦，我哋话即系青山绿水，即系金山银山。你谂下，就系佢，我哋本身啊嘛，嗱，城市化咗嘅香港，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变咗石屎森林，反而呢个我哋觉得系落后嘅。荒僻嘅遠嘅屯門咧，其實一直以嚟就承擔咗所謂嗰個後花園嘅一個角色，係咪咁？

0: 即係後來依個所謂我哋借用正話個名字叫蔚藍海岸，就係即係南法嗰條公路啦。其實就起咗即係黃金海岸個依一個咁嘅範圍，都起咗個人工沙灘。其實再增強咗依個地方嘅一個所謂愉快嘅一個旅途。咁我哋話喺2000年代嘅時候咧，再早我哋正話咧有講到某間餐廳融龍啦，即係咁樣。咁因為好出名，都係文化地標，大家都知道。咁其實附近仲有一個三聖村咧，其實係曾經係70年代。依、這個起嘅，所以十年建屋計劃嘅成果，其中一個即係友愛安定三聖，呢啲都係早期會起嘅啲村啦。咁其實三聖本身唔係一個好繁華嘅地方，一個普通嘅屋村，但係因為近住黃金海岸啦，近住依一堆嘅所謂嘅度假休閒嘅地方咧，其實嗰度咧就有啲海鮮嘅碼頭咧，就成為咗即係我哋去屯門食海鮮嘅一個咁嘅地標。咁而嗰樣嘢咧，慢慢就發展成為一個好大嘅好多餐廳嘅一個地方，咁就變咗一個可能大家會去嘅一個地點。而嗰個地點咧，大約係就係2000年代而興起。咁啊，即係我都要講阿彭哥劉志鵬教授啦，即係我當時老識成日帶我哋去食噶，即係佢久唔久就會
1: 做識食嘅
0: 做研究。即系我哋之后咧，就可能就要宴请啲，
1: 即系叉烧人类学啊嘛，
0: 烧鹅啦、猪肺托啦，都系喺嗰个屯门。咁所以讲，点解咁讲咧？就系话其实依个所谓嘅旅游嘅休闲嘅面貌咧，可能就喺屯门南边嘅海岸呢个社区咧，就呈现咗个同可能屯门其他地方唔同嘅一个面貌。
2: 嗯，喂，但系屯门咧，我哋今日去睇啦。咁头先好多谢阿米高咧，你同我哋提到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就系、是、青山同屯门虽然可能系只接同一个地方或者好接近嘅地方，但系佢哋系其实见证咗两个时代啊。咁喺青山嘅时代咧，我想再讲多一啲咧，就系、是、我哋唔系我哋今日理解屯门可能系有好多平地啊，或者喺山下边就一个河谷咁样。其实屯门咧好长时间咧就同而家喺再北啲嘅地方，譬如流浮山啊、米埔一带咧，系好接近，都系红树林嚟。咁即系所以咧，好多嗰啲红树林嘅位置，其实就系可能今日我哋而家屯门比较陆地嘅中心嘅地区。咁呢啲红树林咧，如果我哋要去耕作，系非常之困难噶啦。咁啊，当然我哋今日沧海桑田填晒佢，咁将嗰啲红树林原本无主之地就变成政府嘅地，咁呢啲政府嘅地将红树林攞咗翻嚟，咁啊自然唔需要有咩补偿啊，咁样就可以去兴建大量嘅公屋、工厂同埋即系种种其他嘅设施。咁呢个可能都系我哋要留意屯门嗰个发展咧，嗰个过去同埋现在嘅差距，特别系嗰个土地嗰个情况、直批嘅情况咧，我哋即系唔可以唔小心去留意一下。
1: 嗯，咁我哋讲到其实你话青山嗰个年代啦，即系除咗红树林等等之外咧，唔可以唔提一个到今日咧都仲系好受欢迎，但系由青山嗰个年代发展出嚟一个大家所谓后花园休闲嘅地方，就系、是、千岛湖，系、嘛？即系大榄涌水塘，你可以望到千岛湖。咁点解会有大榄涌水塘？就系、是、青山嗰个年代，即系50年代左右啦，即係當時即係港英政府要為咗即係解決即係供應食水，去到九龍半島同埋香港島咧，就喺屯門地區起大欖涌水塘。咁其實大欖涌水塘其實原本是一條涌嚟嘅啫，咁所以點會有溪水可以做啤酒？因為大欖涌啊嘛。咁但係咧，而家變咗水塘，咁點解會有千島湖？其實嗰啲唔係島嚟嘅，其實嗰啲係建大欖涌水塘之前未搬走曬喺大欖涌水塘。嗰啲千島湖下面嗰七條村，即係包括即係大欖村啦，包括應該係關屋村等等七條村嘅村民嘅村嚟嘅。咁嗰個千島其實係嗰啲山丘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大欖涌水塘成個係一個山丘同山谷，跟住變咗水塘，咁先變成千島湖。咁所以咧，但係點解會有千島湖？點解會大家有行山徑？就係、是、因為要起大欖涌水塘。咁所以咧，港英政府當時咧要起好多林木，去保護啲集水區，亦都去挖住啲泥土，去保持嗰啲水質嘅清潔，先至會有周邊咁多嘅所謂嘅即係郊野公園徑啊等等咧，都係由青山時代發展到而家。
2: 嗯，係啊，好緊要啊！水塘嘅建設同埋郊野公園嗰個關係。
0: 我又要即係急不，我一定要今日咧講屯門啦，要講有個電影咧就要分享嘅嗱，即係咁多個講屯門嘅電影裏邊咧。我要講嘅咧就唔係啲新嘅，咁就係、是，但係咧大家可能都睇過嘅，就係、是、黃子華嘅《一蚊雞保鏢》。咁、咧經常都俾人忽視咗咧，嗱依一套戲咧，我哋 即係我自己讀，
1: 經常俾人忽視咗咧，係仲有國事嚟做。
0: 我哋做文，
1: 唔係淨係
0: 我哋做文，即係我係讀文學出身嘅人啦。

0: 我可以講咧，即係一蚊雞保鏢咧係被忽視嘅優秀嘅作品嚟嘅。
1: 嗯、
0: OK， 咁但係好可惜就即係一即係佢當時。以阿子華自己嘅講法，就係票房就真係非常之慘淡啦，咁樣係
2: 真係要好用腦去睇。
0: 咁但係個電影裏面咧，其實佢一開始嘅時候已經對屯門咧係有一個社會關懷。咁佢做一個設定嘅就係話佢嗰個人咧係冇辦法搭車嘅，因為佢有恐懼，所以佢必結果佢就留咗喺屯門。其實就正正係我哋做工嗰樣嘢，就係如果有個人係冇辦法搭車嘅話咧，就冇辦法離開屯門。即係佢因為佢附近就只能靠住交通去，因為佢冇辦法。步行離開嗰個 area， 咁點呢個咧？其實咧就借住一蚊雞保鏢講咧，就係、是、屯門嗰個設計嘅特色咧，其中一個就係佢咧係俾青年壯年嘅人居住，即係話嗰個人咧係必然係 mobility 好強，佢能夠旅遊啊、通山跑啊、搭車搭船啊、搭巴士、啊，
3: 膀胱要大啲啊，
2: 同埋要捱得
0: 好年輕嘅人好適合。但如果佢變咗係一個老人家咧，佢能唔能夠靠住嗰啲高低不平嘅高架天橋去移動？佢能唔能夠喺啲高速公路之間穿梭？輕鐵係咪對佢嚟講好方便嘅交通工具？其實依個城市嘅設計本身，佢唔係即係佢最初嘅任務，其實就係供應緊一個可能。爆發嘅人口之下嘅一個貢獻，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子華嘅《一蚊雞保鏢》其實係呼應緊一個佢討論緊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城市，如果係咁嘅時候，佢可能就會面對一啲困難。其實係我就覺得好講到即係喺千禧年代屯門嘅一啲嘅情況。咁而個電影都得意啦，好多即係亦都呼應住當時屯門好多嘅部分啦。咁啊，要夜晚翻屋企咧危險，佢就組隊要去帶大家翻屋企嘅一啲嘅有趣嘅故事，即係真實嘅事嚟。因為當時新聞有報導
2: 屯門色魔啊呢啲咁樣。
0: 係啊，咁所以呢啲對我哋嚟講亦都係即係。我喺我讀書嘅年代，或者喺我最文藝嘅年代，即係我見到嘅就係佢能夠呼應緊當時大家即係普通市民心裏邊嘅諗法。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作品，值得分享一下。
2: 唔係咁嗱，屯門嗰、那個可能有悲情性嘅啲元素啦。咁我相信都係好真實嘅，真實嘅地步係點講咧？我哋話到呢個地方或者屯門呢一種新市鎮咧，喺港英政府時代嘅設計咧，就可能俾新組合嘅家庭，佢哋能夠盡快就唔使喺市區住啲好逼嘅地方，能夠盡快咧可以喺新市鎮裏邊咧去住到一個自己嘅單位啊，公屋又好，居屋又好。咁但係呢啲咁嘅設計咧，就假設嗰啲家庭應該唔會係高收入嘅，係嘛？咁啊，相對低收入就要住喺屯門。咁但係屯門個悲情嘅地方咧係點樣呢？我記得我細個入屯門咧，係最奇怪嘅唔係條路遠，最奇怪入到去啲嘢係貴嘅。啲嘢比市區或者可能其他區，因為我喺沙田大啊，咁係比沙田貴一蚊。是所有嘢都是
3: 就一蚊雞，
2: 真係特登貴一蚊，因為原因係咩啊？當地嘅商販，哪怕嗰啲係超級市場啊、連鎖店，佢哋話要貴一蚊，因為運費貴，因為我個地方好遠，係咁樣嘅一個地方。哇！你諗下，如果我有冇 mobility 啊，即係我唔係好行動方便，我逼住要成日都喺屯門裏邊，我就要捱貴嘢。啊，咁呢個就係可能住喺呢啲所謂以前邊皮嘅地方，交通又冇配套，你問下港英政府係冇起到鐵路，只係有一條比較窄嘅，同埋好多意外九曲十三彎嘅屯門公路嘅啫。
3: 咁啊，係兩線出荃灣，一線入屯門。中間仲要冇遮冇擋，迎頭見住嘅依山路，仲要如果萬一中間有壞車有意外咧，就等三五個鐘都唔出奇。
0: 係啊，嗱，但要記住，我喺屯門住過一段，即係都有八至十年嘅時間啦，所以都係我都唔係站喺外來者角度去睇屯門，我都係親身經歷一啲嘅情況。咁但係我喺千禧年代見到嘅咧，就其實屯門當時其實係一個上升期嚟嘅，因為隨住我見到嘅就係譬如2003年咁西鐵就起好啦，起好之後其實屯門市廣場咧就係擴展得好緊要，因為佢將周邊嘅啲嘢咧越連越多，啲橋咧越起越闊，然後起嗰個所謂嘅商場嘅格局咧越嚟越似我哋之前講沙田嗰種嘅商場連商場嘅格局，其實越連得越嚟越。大啊！即係嗰個所謂嘅商場區域咧，可能比起沙田咧有過之而無不及添。並且佢哋樓上有住宅啦，所以整個配套或者整個範圍咧，其實係越嚟越，坦白講就係越嚟越好。咁我喺住嘅時候，我係見到咧，我係親身感覺到咧，屯門係一個急速發展嘅社區，而一個急速發展嘅社區咧，俾我嚟講有一個好好好處，因為我以前住喺港島咧，其實唔會有發展嘅，即係嗰個地嗰個窿咧，十年裏邊冇變過噶嘛，即係嗰個窿十年。 都係地下有個窿喺度，咁我就會知道嗰個地方冇喐過。咁但係屯門就唔同，其實基本上係不斷咁樣係進步緊。咁所以可能喺同今日我哋講屯門元朗，可能係香港可能年最年青啊、活力最強啊、即能量最強嘅呢個社區。所以屯門啊、元朗、大埔呢啲區域，咁但係同我哋以前嗰個所謂悲情嘅感覺，可能都好唔同。
3: 嗯，咁你見到其實我搞唔搞入屯門咧？我見到屯門市廣場咧，而家咧都冇乜咧所謂咧可以低消費免費泊車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咧佢係幾咁旺，
2: 經濟好好啊！
3: 即係經濟好，特別係即係而家我哋話屯門有深圳灣連接住嗰、那個，即係可以個口岸咁方便啊！又往後即係新界西北嘅發展，喺策略上都會將屯門變成一個策略性嘅北部都會區嘅一啲樞紐交通樞紐。即係我相信即係往後嘅發展咧，即係。都是非常之好厲害
2: 的、啊、我相信可能屯門曾經一段時間呢靠住水路交通連接外面為主，所以可能屯門碼頭呢會是相對這個新市鎮或者這個地區的中心，但是逐漸我們看到那些中心的轉移、可能去到屯門市廣場、可能跟西鐵相關的一些設置或者跟屯門公路那個連接好有關係啦，即係呢種都係即係見到嗰個屯門嗰個中心區域不斷咁變遷，咁而家有埋新嘅深圳灣口岸嘅通道啦，咁同埋有新嘅通道連接機場啦，咁呢啲都係即係使到屯門咧嗰、那個市區嘅發展，可能中心嘅位置或者人流嗰個方便程度大大增強。
0: 係啊，嗰陣時我咪讀書咪喺即係屯門讀書啊嘛，即係大學嘅時候，咁原來後來咧我發現咧原來有架好快嘅巴士咧可以去到呢個深圳灣過關，就一上車就到。我想諗，如果當時即係而家喺讀書嘅話，可能我已經住咗喺深圳，我好快過，因為可能半個鐘多啲或者九個字可能已經到。即係近過，所以翻翻去正話上之前嗰節咧 ，Michael 講嘅嘢就係睇你喺個中心係點睇。因為如果其實喺大個珠江口作為個世界嘅中心去睇嘅話咧，其實屯門咧反而係一個喺中心向住南方推進嘅一個重要嘅樞紐，而且其實係好近嘅。即係如果以深圳中環中間連結嘅話，可能屯門就係一個好方便嘅地方都唔定。咁所以可能我哋就係因為即係老香港，我哋呢啲叫食古不化，係嘛？所以只要將個諗法可能扭轉咧，其實都有變化都唔定。
2: 曾經嘅悲情，可能而家就係最樂觀。
3: 係咁啊，即係有啲嘢係遲嚟嘅。我唔少頭先我哋講西鐵係嘛，講即係而家個西鐵就好唔同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喺第二啲節目都有討論過。其實原本咧，即係九江鐵路咧係行西線嘅，即係我哋即係當初咧喺即係百幾年前有九江鐵路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當時嘅公務司七鹹啊，即係七鹹道嘅七鹹咧，原本佢嘅設計咧係話，即係當時嘅九江鐵路咧係通過屯門元朗咧先至去翻到去內地，咁但係可以招呼多啲人，咁但係當時嘅港督咧就否決咗，就話咧即係我災禍咧好過災人咧，所以先至今日咧即係。呢、这個九江鐵路原本咧係行西嘅，就變咗由東鐵線開始，去到成差唔多100年之後咧，先翻返嚟西。但係唔緊要，唔怕遲嘅。最緊要有心就得啦。而家就翻返嚟都係好事啊！好啦，咁我今日講屯門講到呢一度啦。咁呢個時候咧，最尾送翻一隻歌俾你咧，就係呢位朋友咧，其實佢有一集都喺屯門出現。
0: 第一集
3: 喺屯門出現嘅。咁我哋原本今日咧就唔係想播呢一首歌嘅，係想播真係喺屯門拍嘅有一套我哋都好中意戲咧，就叫《環外》。不過咧嗰首歌冇派台，所以咧。冇辦法，我都要翻返去陳浩南嗰度。咁但係我哋應承大家咧，我哋即係講唔同區歷史，我終有一日會講翻陳浩南嘅銅鑼灣同灣仔嘅。咁呢個時候我哋休息。咁我咧就下個禮拜二咧呢個組合會再見。咁但係聽晚廣東廣西咧會講晚明嘅民變，有蘇適、馮天樂、麥玉倫。咁呢個時候咧同大家講拜拜。咁送俾你鄭伊健嘅《甘心替代你》。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2: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港考察，特别是走进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的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4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以为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以为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5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1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03美元，卖出4,502.08，系卖出4,502.0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酷热，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亦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这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无

0: 友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1: 那些年，张伟基。

唔该晒广东广西嘅朋友仔们啦，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屯门嘅一啲历史啦，又或者可能咧，我哋即系从来未经历过啦，又甚至乎系喺我哋喺一啲嘅电影啊，又或者喺书籍里边咧所睇到一啲嘅文化或者资料嘅时候咧，好灵活地喺头先嘅节目里边咧同我哋讲咗出嚟啊！啊，好耐冇试过咧，又翻入嚟嘅直播室之后咧，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外面气温29度的，都几焗几热下。那些年张惠基开始了。

梦女人陈百强的作品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呢，即是这轮的天气都是艾热局那么热啦，开始又留意回可能天文台甚至乎一些其他天气关于这个气象的网页，看看究竟在我们附近会不会再形成另外一个风暴出现呢。

你唱白球之后咧，我哋有 Olivia Newton-John 同样地咧，都好清新嘅感觉。有时感觉到喺歌词里边咧，都抒发到一种好简单嘅爱情感觉。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二十多年前可能因为爱很简单这首歌曲你认识了陶喆这位的朋友，多年之后呢他将爱很简单也都成为了一个新的版本叫做初心版。在爱情里面的初心你找到没有回味过吗？

0: Crimex. I miss you. 是时候进入这个环节。
1: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0: 进入维基百科亦都进入一步一步接近这个节气就是芒种。最近我发觉很多朋友都会饮一些比较酸咪咪的一些饮品。例如酸梅汤就真的很抢手了。好多朋友咧，因为咧呢一排嘅天气太过闷热啦，又冇乜胃口食嘢，咁啊，所以一啲比较酸啲嘅饮品咧就最合胃啦，尤其是酸。

0: 梅汤咧，又可以解暑，又可以令到自己嘅食欲咧就系增加翻少少啊。咁啊，当然啦，当你要食欲唔好嘅时候，又或者太热瞓得唔好咧，精神咧就会向下咧，指数啊向下跌啊。嗱，所以呢段期间咧，大家咧喺天气燥热嘅时候咧，就千祈咧，第一心平气和，唔好咁容易动火吓。咁啊，食嘢方面咧，今日食啲凉少少嘢都 OK 嘅，例如咧就系一啲嘅绿豆制成嘅食品啦。又或者咧啲黑枣汁啊，呢一啲咧都可以帮助我哋咧喺脾胃方面有所消化啦，而且亦都令到我哋咧喺食欲方面咧都有所增加噶。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朱小姐，你身为监制，对于电视剧有咁好嘅反应，你有冇嘢想解释？
4: 冇。
3: 咁成功嘅秘密系演员、导演、音乐定系赌谁啊？
4: 我冇回应。
3: 咁拍摄嘅时候系咪好辛苦啊？
4: 我冇回应。
3: 喂，你系咪选择乜都唔喺度讲先？
4: 系，我唔同你讲。我选择上手下留情先讲。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7: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8: 那些年，张伟基。

进入翻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天气闷热嘅时候咧，唔点解张伟基总系咧想听一啲比较清凉啲嘅歌曲，希望亦都带到呢种感觉啦。喺你嘅府上，你嘅家居里边，喺夜深嘅时候准备入睡咧，虽然你已经开紧冷气啊，但依然都感觉到一种微凉。

刷新情缘杜德伟啊！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会有另外一个环节咧，叫做伟基情。大概都会讲下自己曾经经历过啦，甚至乎可能身边朋友讲俾我听嘅啲故事。呢啲都系曾经我哋经历过。

好多时候我哋并唔系唔在乎，而系唔知道点样去在乎。一段关系里面要紧张对方，要在乎对方。道理又或者呢个问题睇上嚟好似好简单，但系当你实践嘅时候呢，就是一个好深奥嘅道理啦。过分嘅在乎，过分嘅紧张，有可能令到对方会逃避你，会疏远你，感觉到关系就好似一条橡筋咁样，突然间拉长咗，绷紧咗，唔知道点样去放松。呢一种绷紧嘅情况，其实未必系一个坏处，只不过系双方喺左右嘅时候唔识得互相迁就力量，就令到事情更加僵局啦。我哋好多时候唔知应该自己嘅位企喺边度，咩嘅时候要匿埋，好多时候亦都知道对方出现困难啊，甚至乎头痛紧某一件事嘅时候，好想好想开解佢，喺身边帮助佢，用尽自己嘅力量，令到对方好似突然间喺数秒之间就可以得到解脱，自自然然自己就会成为对方嘅成人一样。但系世事往往就唔系咁乐观、咁顺利，甚至乎咁童话式啦。有时候对方越系烦恼，你越系喺佢身边逼佢嘅时候，佢烦恼好似冇位走啊！因为佢前面嘅老手仲要关顾住你，不断咁样问佢嘅事情，不断咁样要应酬翻佢转头，你就会成为佢一个讨厌嘅人。我好相信每一件事都总会系有一个空间，呢个空间就叫自闭空间。听起上嚟好似好负面嘅名词，但系每个人总系希望有某啲嘅时间要独处，要细心去谂，谂心理上面嘅呢个困境点样去舒缓，点样去解决。当你自己中意嘅人正系经历紧心理嘅困境嘅时候，你接唔接得住呢？可能喺呢个氛围之下，我哋好难去解决，好难将自己代入里面，甚至乎好难话俾对方听，我一直喺你身边陪住你。简单啲嚟讲，有啲朋友喺爱情里面，喺一段关系里面已经有经验嘅时候，触摸到对方喺困境嘅时候最需要乜嘢，你就用嗰个方法去做少少嘢啦。例如好可能一杯热嘅茶，香浓嘅咖啡，甚至乎你煮一啲佢喜欢食嘅食物，佢闻到食物嘅味道时候，自然可能亦都喺脑海里面绷紧嘅呢一个橡筋突然间就会松一松，

自己的视线移开了之后，新的天地、新的想法自自然然有可能会出现。你不需要多一句说话，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要安慰到对方了。

谁说我不在乎啊？外面天气依然都好焗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是生效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大概仲有6分零鐘进入深夜1點，是时候休息。张伟基都差不多是时候同你讲再见。

一隻舊嘅作品，蘇永康初出道時候嘅《天各一方》。越嚟越接近咧，要暂别嘅一刻啦。提醒下你，听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总系希望咧啲咁危局嘅天气咧，如果落骤雨嘅地方系自己屋企附近就好啦，系嘛？听日嘅气温会介乎喺29度至到34度之间噶，新界偏远地方咧会高多一两度。结束今晚嘅节目。新鸟期未到，听晚同样时间约定你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深夜嘅12点啊，晚安。

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为原则处理。水务署表示，就粉岭区部分用户供水出现混浊情况，经水务署工程人员跟进，包括冲洗相关政府喉管，为屋苑清洗水缸提供技术支援，并与屋苑管理处持续监察供水情况之后，受影响屋苑的食水水缸以及居民的用水已经逐步回复清澈。水务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署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的情况。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和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第一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撒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2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0.41美元，卖出449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酷热，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亦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这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

0: 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effect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填词王乐怡、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4个星期啊，回落八级，进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3位。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原来我所追求的就竟然是一场咁短暂的梦。人生如梦。

0: 枕中记。哎呀，志远，究竟定邦呢封信有咩好消息啫？你快啲讲俾惠娘知啦。
1: 娘亲啊，定邦哥话佢上京考试已经高中咗啦，而家做咗尚书郎。
0: 系啊，
1: 喺京师有间尚书府添啊，非常宽敞，想我哋两母子一齐上京，同佢共享荣华。
0: 真嘅？
1: 系啊，呢啲事孩儿点敢讲大话呢？又、
0: 哎、定邦真系有心噶啦，做咗大官，仍然记住我哋呢啲穷朋友。
1: 嗯，
0: 咁念旧嘅人好难得噶，
1: 娘亲啊，咁我哋点样回复定邦哥好啊？大顺嗰个人啊，仲喺出边等紧我哋嘅回音噶。
0: 志远，
1: 嗯，
0: 你同惠娘留喺呢度，都好难有出人头地嘅日子噶啦。
1: 嗯，
0: 不如趁你仲后生，上去京师睇下有冇机会做翻啲有用嘅事，都算不负此生啊！你同意惠娘嘅想法嘛？
1: 娘亲，你嘅说话咧好有道理。孩儿细心一想，留响呢度只系衣食无忧，平平庸庸咁过日子。如果有机会上京师咧，话唔定将来可以做到一啲为国为民嘅事，咁孩儿就会比较开心好多咯。
0: 好，好啊！咁你出去回复嗰个人，叫佢翻去讲俾定邦知，话我哋多谢佢嘅好意。等我哋收拾好一切之后，就会去京师投靠佢噶啦。
1: 哦，孩儿如今即刻出去见嗰个人。
0: 嗯，诶，记得问清楚京师尚书府嘅地址啊。
1: 知道啦，娘亲。
0: 嗯。

0: 人年假光临，请恕老身失形之罪。
1: 伯母，你唔好咁客气啦，请起。
0: 谢夫人，夫人请坐，等老身奉茶。
1: 伯母唔使啦，点敢劳烦你呢？我系定邦嘅妻室，而定邦以前时时得你关注，受过你好多恩惠，好应该对你尊重敬仰嘅。伯母，你咁客气，我反而觉得惭愧添。
0: 夫人太谦啦，讲到以前，我哋只系尽少少邻里之间守望相助嘅本分啫，全无恩惠可言。反为尚书大人一朝显贵，就接我哋母子来京，又为志远安置咗一个职位，我哋非常感激就真。
1: 伯母，客气嘅说话，我哋都不必再讲啦。今日我嚟都系想讲俾伯母听，如果府内嘅一切人等对你服侍不周，或者有咩怠慢之处嘅，请你随时话俾我哋听，等我哋知所改善啦。
0: 夫人，我哋喺尚书府居住，所有人对我哋都非常和善，非常周到，请夫人放心啦。
1: 咁就好啦。仲有一件事啊，定邦叫我话俾伯母知，虽然志远如今只不过系一个护卫队长，但系将来有机会一定会逐步晋升嘅。希望伯母同埋志远唔好觉得失望先至好。
0: 哎呀，夫人，如果我哋两母子觉得失望嘅，咁同嗰啲忘恩负义之辈有咩分别呢？请夫人转知尚书大人，我哋得到大人咁样看待，已经非常满足啦。请两位不必介怀，
1: 咁就最好啦。伯母啊，点解志远唔喺屋企嘅？佢系咪出咗街啊？
0: 系啊，前两日有个同乡嚟咗京师，志远今日向大人告假，去探望嗰位同乡，顺便探问下故乡嘅近况。
1: 哦，咁都好应该嘅。系啦，我都骚扰咗伯母好耐噶啦，我要告辞啦。伯母啊，得闲请过去同我哋倾下偈啊。
0: 系，我哋应该时常去向夫人同大人请安嘅。
1: 唔敢当，伯母太客气啦。咁我走啦。
0: 夫人慢行。

0: 各位卿家，边疆的蛮族一向对我们堂堂大国虎视眈眈，最近更加招兵买马，想自己移动。方才有告急文书寄来，话蛮族攻占城池，杀死当地的长官。朕为了要平定叛乱，想派大军镇压，未知各位卿家有何高见呢？
1: 臣尚书郎卢定邦有事启奏。
0: 准奏。
1: 谢圣上，边疆蛮寇兴兵犯境，罪大恶极，为免敌人占我城池，为免百姓生灵涂炭，请圣上派遣兵马与敌周旋，剿平叛乱，永享升平，请圣上定夺。
2: 臣闻国仲以为不可。
0: 哦，丞相，你有何高见啊？
2: 臣以为边疆蛮族只是乌合之众，只要派遣使臣前往边疆，晓以。

0: 大义。假如他们知道悔改，甘愿臣服我邦，当然是好事。如果他们执意不肯投降，我邦可以赏赐财白美女，善言安抚。相信蛮王都是贪财好色之辈，一定愿意归顺我朝，咁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平定蛮荒，何乐而不为呢？
1: 丞相所奏果然是轻而易举之事，各位卿家有无异议呢？
2: 圣上，蛮夷之族多数不可理喻，如今他们轻兵南犯，杀我官吏，占我城池，我们堂堂相国焉能置若罔闻呢？假如派出使臣送赠金银美女以示安抚，岂不是等于向蛮夷求和？咁样国威何在？国体何存呢？臣以为最好可以轻动大军，剿平叛乱，将蛮族叛兵杀到片甲不留。佢俯首称臣之后，要佢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咁我哋天朝嘅声威将会传闻远近。
1: 冇错，卢尚书嘅说话正合朕意。不过满朝文武由边位身兼统帅带领大军去边疆平乱呢？各位卿家，你哋心目中有边位朝中大臣可以升任做平蛮统帅呢？逐一启奏上来。
3: 遵旨。

0: 百慕志远，今晚请两位嚟食一餐晚饭，目的系只图一聚，既唔系身在公堂，亦并非谈论公事，所以希望两位完全摒弃一切繁文缛节，当系一家人一堂聚首，闲话家常咁。你哋赞唔赞成呢？
1: 大人，我哋
0: 百慕，你又叫我做大人啦，叫我定邦唔好咩？其实我哋唔应该太生爱嘅，
2: 大人，你对我哋嘅好意，我同娘亲又点会唔知道呢？但系所谓尊卑有别，你系我嘅上司，我系你嘅属下，称呼呢方面系唔能够随便噶噃。
1: 系咯，而且礼不可废，大人都系听其自然好啲嘅。
0: 伯母，以前我受过你哋嘅恩惠。如今只可以话尽我少少嘅能力，实在未能报隆情于万人。你又何必拒绝我嘅区区心意呢？
2: 大人，你嘅好意我哋心领啦。如果你一意孤行，娘亲同我只会觉得内心不安，耿耿于怀嘅啫。
3: 相公，既然伯母佢哋咁讲，我哋亦都唔好勉强啦。你嘅性格系点？相信佢哋两位都非常明白嘅。
0: 夫人言之有理，我哋趁厨房仲未准备好酒菜之前，大家闲谈下好吗？
1: 好，系啦，大人，听志远讲，当今圣上已经任命大人做平蛮统帅，统领三军，征伐叛逆。讲起上嚟，老身仲未向大人恭贺，大人千祈唔好见怪啊！
0: 伯母太客气啦。我身受朝廷俸禄，应该为国效力，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以身许国是份所应为的。一个统帅的名衔何足道哉？
1: 是的，大人一片丹心，忠君爱国，令人敬服。
0: 但是这次为国平蛮，志远亦随军杀敌，令到伯母你们两母子无端分散，我个心的确有啲唔安乐。
1: 大人，请你唔好咁讲啦。

0: 令到伯母你哋两母子无端分散，我个心的确有啲唔安乐。
1: 大人，请你唔好咁讲啦。虽然老身只系一个无知妇人，但系亦都明白男儿汉大丈夫，应该为国执戈，义无反顾。再讲，老身虽然年迈，但系仍然托赖身体平安，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请大人放心啦。
2: 系罗相公，伯母在家有妾身照料，你同志远都唔需要挂念噶啦。希望上天见怜，可以早平叛变，就爱归来，一家团聚咁就好啦。
0: 夫人，我都系咁样希望。至于我哋两个仔，年纪仲系幼小，凡事要靠夫人悉心教导。咁即使我身在远方，都不至于牵肠挂肚、梦绕魂萦啊！
1: 系咧，大人，唔知定咗三军起程嘅日期未呢？
0: 起程嘅日期要等待圣上嘅旨意。
1: 哦，
0: 不过救兵如救火，相信不出一月就要起程噶啦。
1: 嗯，
0: 伯母，如果上天庇佑，他日可以就海归来，我再同你痛饮一番啊！
1: 好啊，一言为定吓。
2: 酒菜已经预备好了，我哋过去那边坐啦，好吗？
0: 好啊，伯母、志远一起过去啦。
3: 多谢大人。

0: 元帅，你命人召唤小将入见，唔知有咩差遣呢？
1: 志远，我哋离乡别井，征伐蛮邦，到如今已经一年光景。
0: 系，
1: 虽然我哋收复咗几个失去嘅城池，但系如今敌兵退到跃马城，负隅顽抗，久攻不下。
0: 嗯，
1: 我怕纵然我哋可以同佢哋长久对抗，又恐防思路无功，所以叫你入嚟商量对策。
0: 哦，
1: 志愿，你我不妨想出一个破敌之计，希望可以早日收复蛮夷，就海班师。咁我哋嘅将领同埋士兵就可以早日回家，同家人团聚啦。
0: 元帅嘅说话当然有理，但系要想一个破敌之计，并非容易噶噃。啊，元帅，唔通你已经胸有成竹？
1: 是否胸有成竹，我就唔敢肯定。不过我几经思量，谂到一个办法。
0: 哦，
1: 至于呢个办法系可行抑或不可行，就好难决断。
0: 唔知元帅嘅办法系点样嘅呢？
1: 昨晚深夜，我带咗几个士兵四围查探，无意之间喺处发现几条通去几个山峰嘅路径。
0: 哦，
1: 归来之后，我哋将地形绘出。嗱，你睇下，就系呢幅地图啦。志愿，你不妨参详下。
0: 小将遵命。元帅，呢处有几条路通到呢几个山峰嗰度，而几条路之中有。
1: 志愿，事关机密，我哋讲说话要细声啲。
0: 哦，
1: 不过我嘅计策有多地方要借用你嘅。
0: 哦，
1: 而要你负责嘅任务亦都相当危险。如果你认为自己
0: 元帅，小将明白你嘅意思。自古兵凶战危，上阵交锋自然会有艰难险阻。但系小将离家嘅时候，家母曾经吩咐，叫小将执戈御敌，一定要为国忘家。如果元帅有命，任何危险嘅任务，小将都愿意负担，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嘅。
1: 好，你壮志堪家，本帅非常佩服。

0: 你哋中原嘅人个个都未瞓醒咩？你话细胆得滞啊？唔敢出嚟同我一决雌雄啊？你哋中原人都有啲识打仗嘅将军嘅，点解依家人影都唔见一个啊？有胆就出嚟同孤王较量一下，睇下边个本领高啊！一定系唔够胆啦！喂喂喂，孤王力大无穷，威勇无匹。以前俾你哋收复嘅几个城池，只系一时大意啫。由今日起，孤王要打赢你哋，再攻占几十个城池，一路乘胜追击，直捣京师，将你哋嗰个皇帝赶出皇宫。到时我就要睇下你哋嘅威风何在，颜面何存啊！
1: 大王。似乎对方全无反应，会唔会系想令到我军企到攰，突然走出嚟同我哋厮杀呢？
0: 啊，点解我冇谂到有此一着嘅呢？不过骂战咗咁耐，孤王啊唔会甘心就咁罢手嘅。我要再大声啲。
2: 大王啊，敌人已经逼

0: 内张何人？
1: 平万大元帅帐下左先锋凌志远。
0: 点解你哋嘅元帅唔出嚟应战，竟然派你呢啲无名小卒上沙场嚟到送死啊？
1: 万王，你已经将侵占得到嘅城池双手奉送翻俾我哋啦，仲咁唔知丑，响度大言不惭。哼，败军之将何足言勇啊？仲咁大上头，要指明我哋元帅出嚟应战？
0: 我唔理咁多，总之要你哋个武胆元帅出嚟同我一较高下。
1: 哼，元帅唔系咁轻易出嚟见你嘅，劝你无谓妄想啦。净系本先锋同几位同袍啊，就可以将你哋蛮荒半贼杀到片甲不留啊！
0: 呸！凌志远，你同呢几名饭桶将军竟然夸下大口，要杀到我哋片甲不留。
1: 万王，你唔信咩？有胆就同本先锋大战300回合，如果系冇胆嘅，就走翻入去城内做缩头乌龟啦！
0: 嚣似你，竟然敢出言侮辱！好，我要睇你有咩本事。各位将军，

0: 哎呀，好厉害啊！小子，你知道孤王嘅厉害啦咩？滚出去！
1: 万王，我唔够你打啦，
0: 走，你想走，追！

0: 凌志远，你以为你逃走我就唔会追啦咩？今次嚟到呢条骨头路，你想走啊都走唔甩啦！
1: 万王，都系我一时不慎带头冲入呢条路啫，你不如退兵先，我哋听日再打过啦。
0: 凌志远，你当孤王系三岁细路仔咩？我唔会放虎归山嘅，你而家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一进一退都系死路一条啊！劝你都系下马归降，或者孤王仲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嘅。
1: 嗯，
0: 如果你唔肯束手就绑，咁我就先杀你呢个先锋，听日再杀埋你哋嗰个元帅，睇下你哋仲有乜嘢求生嘅办法。呢一次孤王都可算一战成功啦！你笑咩？
1: 成功？哼！我话你一战无功啊，真系万王！
0: 一战无功？点解？

枕中记第二回，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丁恩、曾月娥、林有荣、蔡雅阁、曾永强、施介强、余少奇、陈炳球、温泉、丁家湘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喂，雨水，
6: 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

0: 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 随着科技的进步，可穿戴设备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今天我们请来的一位特别嘉宾就是高平先生 Carl。 他就是一间专注于入意识健康监测技术的初创公司，他的联合创办人兼总监来的。他们呢就是做到一种入意识的健康监测技术，是跟你平时佩戴的那种技术呢是某方面可能仲会有一个优势添嘅。咁啊，靠好多谢今日百忙之中抽空啦。咁我都想听下你介绍一下你哋提供嘅呢种技术呢係点解会好过我哋可能平时戴手表啊手环嘅嗰啲版本嘅。
2: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首先邀请我过嚟啊。咁啊，我哋点解会揀喺耳机嗰度去度呢啲嘅身体指数嘅原因呢，而唔係喺手表呢，即係当年我哋startup 嗰陣時開始嗰陣時咧，個原因係因為我哋覺得喺耳仔嗰度咧，除咗你去量度佢個數據之餘，你都可以提醒佢。咩叫提醒呢？例如跑步嗰陣時咧，我哋唔係咁樣盲目目的去跑，或者一味就要快。其實咧係睇翻你究竟你想達到啲乜嘢。例如，如果你想減肥，其實有呢個叫做 zone two 嘅一個心率嘅區域。大约嘅嗰个计法呢就係220减咗你嘅年龄，再乘返 0.6, 至 0.7, 呢个区域入面呢就係你嗰个所谓嘅 zone 2嘅心率。咁喺呢个嘅区域入面呢就叫做可以帮到你更加好嘅消脂。
1: 即係唔係话跑得越快就消得越多脂。
2: 係呀，唔係吧。因为你睇返呢嗰啲跑100米嗰啲呢，哇，好大隻㗎嗰啲，100米200米好大隻嘅。相对呢嗰啲马拉松嗰啲呢可能好瘦嘅。咁你话马拉松咁佢哋跑咁远咁瘦，咁其中因为佢哋嗰个速度唔係咁快。
1: 係啦。
2: 所以个心率係好紧要。所以我哋睇住个心率呢，咁点解做耳机，咁你第一听住歌运动系好正嘅。系咪
1: 好多人鼓励啦。
2: 系啦，鼓励到蹦蹦蹦咁，你听到
1: 好嗨。
2: 系啦，好嗨。第二呢，你如果可以设到例如你个心率太过高啦。咁太过高可能分咗去到所有嘅无氧区。咁喺嗰刻你就要放慢。但係相对呢，如果太过即系心率太低，即系喺你个最高心率嘅，例如 under 60%嘅话咧，咁喺呢个时候咧，其实应该要加速嘅，其实都唔使跑啊，有啲行路都得嘅，即系快行、劲步行咁样都得嘅。所以我哋想通过呢个耳机咁样一个嘅载体，去提醒嗰个用家佢即系点样运用得更好。
1: 哦、你讲嘅提醒就系透过语音或话音，
2: 系冇错，
1: 有声音咁样提醒。
2: 冇错冇错，呢个系其中一个。嘅一个场景啦，场景啊，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呢，即係例如瞓觉。其实瞓觉呢，好多人认为瞓觉戴住耳机哇好奇怪喎、
1: 啊。
2: 其实亦都好多人知道隔篱嗰个人呢喺度扯緊鼻鼾。係咪先。咁你戴住耳机呢，你第一你可以播啲白噪声，令到你可以屏蔽咗出面嗰啲人隔篱嗰个位扯鼻鼾，咁呢个好好用嘅。咁第二呢，佢亦都可以度返你嗰个睡眠質素啊，度返你嗰个睡眠姿势。
1: 哦，
2: 而呢个睡眠姿势其实
1: 因为佢跟返你个头个位置。
2: 冇错冇错。咁呢样嘢睡眠姿势呢样嘢呢，其实我迟啲可以一阵再讲得更加仔细啲，但呢个好有趣囉。
1: 咁我哋係囉，喺我哋深入探讨你公司研发几个技术之前，我都想了解一下，因为阿Carl你其实呢，即係唔知大家喺佢个口音度听唔听到啦，虽然佢都喺香港一段时间啦，咁其实你係嚟自新加坡㗎喎。
2: 係冇错。
1: 係囉。
2: 嚟咗26年。
1: 嚟咗26年。係囉，初初点样嚟到香港呢？想听下你嘅故事。
2: 喺2000

0: 千年九九年尾二千年初期，嗯、其实好多消费类嘅电子产品咧、
1: 嗯，
0: 其实香港嘅，
1: 嗯，
0: 电脑类咧就喺台湾。
1: 哦，
0: 咁啊嗰阵时咧，深圳咧就未去到今时今日大家所识嘅深圳，
1: 嗯，
0: 吓、啊、咩电子叫做 IOT 吓、啊，互联网产品嘅
1: 无人机啊，
0: 系啦，好多嘢。二千年冇嘅，二千年嗰阵时咧就系香港嘅，所以我哋嗰阵时咧，就嚟咗香港做半导体啊、嗯，做电子就系咁样开始。
1: 嗯，吓 ，OK， 跟住点样去到你依家依间公司嗰度咧？你系 其中一个创办人啦、
0: 啊，
1: 你
0: 系系系系。咁咁当初嚟嗰时候就做咗第一间即系创业第一间公司咧。咁、嗯、嗰个就唔系好成功啦吓。咁、
1: 嗯、
0: 后屘就换咗几份工之后咧，我想喺呢一间之前。我同我嘅联合创办人呢、
1: 嗯、
0: 就係、是、一间香港科大三位教授创办嘅一间公司。
1: o k
0: 咁公司呢嗰陣时呢喺2004-2006年咁样嗰陣时呢大约2005年左右呢大家可能记得呢个产品叫做 MP3。
1: 系哦，
0: 嗰时系冇手机嘅，
1: 系啊，
0: 咁
1: 唔系智能手机，
0: 系唔系智能手机，讲得啱。于是乎咧，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发觉好多人咧就带住个 MP3 去跑步，
1: 系
0: 吓。咁公司嘅因为香港科大啊嘛，公司嘅工程师咧就喺度谂，咁啊带住个 MP3 播歌跑步之余，仲可以做啲咩咧？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咗呢個喺耳機，即、就、係、是、耳仔度度到心率嘅呢一個嘅開發、嗯、研發啦。
1: OK， 竟然係咁樣，所以一開始已經係同音樂係有關
0: 係。係啊，綁定啲嘛。
1: OK， 咁樣跟住呢個過程就即係你哋係喺嗰度就再開一間新公司，定係你嗰陣就係依家嘅公司咧？
0: 後屘。之前我哋上一间公司老细卖盘，
1: 嗯，
0: 咁我同我嘅联合创办人咧就觉得呢个技术好得意，
1: 嗯，
0: 嗰阵时咧全球得两间公司可以做到啊，
1: 嗯，
0: 一间就系我哋香港公司，
1: 嗯，
0: 一间就美国公司，
1: 哦，哇，
0: 咁其实相差都讲紧系一两个月噶咋，
1: 嗯。
0: 咁係用即係嗰陣時我哋嘅專利都差唔多相差一兩個月㗎咋。咁嗰陣時我哋就話雖然賣咗盤啫，咁但係呢樣呢個技術好得意㗎嘛，咁多耳機品牌，咁多人跑步，咁多人聽歌，咁、可唔可以將佢接手過嚟呢？咁、於是乎我哋就同舊老細傾啦，咁接手過嚟之後呢，初就例如15個專利，
1: 嗯，
0: 去到依家差唔多近150个专利咯、哦，就一路咁发展啦过去。
1: OK， 咁样就初就系一开始就你已经睇好咗耳机嗰、那个嗰、那个叫做
0: 市场
1: 系。我谂住讲系形态 form factor
0: 系
1: 形态
0: 都系
1: 啦。就你哋就中间就冇有冇话谂过都做埋，譬如手表、手环嗰度咧？
0: 其实初冇嘅。因为喺嗰阵时咧，确实我哋睇到嗰阵时，其实去到依家咧，全球每一年嘅耳机嘅市场有5亿台，5亿部，
1: 嗯，
0: 五亿部，相对你个智能手表，
1: 嗯，
0: 2亿5000万部，
1: 嗯嗯，
0: 吓，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就认为呢个耳机。咁多品牌咁大竞争，应该系要加啲嘅新嘅功能入去嘅，
1: 先可以突出。
0: 系啦，咁、我哋就嗰阵时就好执着，就好专心做呢件事，于是乎就做咗十几年。
1: 咁样依家系有冇话过咁多年嚟嗰个形态？话就净系耳机啦。咁其实就你都可能见证过有各种类型嘅耳机，先唔好讲话有线冇线啦。咁你就算有线都有好多种穿戴嘅一个方式啊。咁你有冇觉得话依家你睇好最系睇好系边一种形态咧？定系对你嚟讲其实都冇乜分别，或者系睇你自己耳仔个个形状啊咁样咧？
0: 系嘅，其实咧大部分人咧，我谂都系 一啲某一個美國品牌嘅好、有名嘅美國品牌嘅，咁佢哋都係入意識嘅。

0: 耳机比较多嘅。
1: 系，
0: 但与此同时咧，过去咁多年，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啲叫骨传导啦。
1: 系，
0: 吓，咁即系总之嗰间美国品牌唔做嘅咧，咁就有其他人就发扬光大。
1: 嗯，
0: 咁近两年啊，仲有另外一个形态，
1: 嗯，
0: 佢唔系骨传导，叫做气道，
1: 哦，
0: 入住耳仔嘅
1: ，OK。
0: 今次今日如果我哋搭地铁咧，见到好多都见到唔少嘅入住耳仔咁样，
1: 好似个耳环咁，
0: 好似个耳环咁样，咁佢唔会塞住个耳窿，
1: 嗯。
0: 咁我哋都开始好多嘅品牌客咧都要求我哋帮佢做咁样一个嘅设计，
1: 嗯，
0: 包括后边点样加嗰啲感应器啊，咁样诸之类。
1: 啊，好奇问一下，因为你之前嗰啲全部真正系入耳式，真系塞住耳仔。咁你话呢一只嘅话，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解释一下，系喺边个位做到呢啲健康监察咧？
0: 哦，
1: 系耳仔后边系咪？
0: 耳仔后边啊、哦，其实耳仔其实我哋当其时做到好多研究，因为始终你如果摸下自己耳仔后边咧，其实系好凹凸嘅。
1: 嗯，
0: 佢唔似我哋嘅手腕咧就好平嘅咁样样。
1: 嗯，
0: 所以其实喺成个我哋叫做光学嘅设计，光学就系好似你睇手表后边嗰啲闪闪闪灯啊，咁又光学啦吓。
1: 系系系。
0: 咁其实个光学嗰度咧，真系花咗唔少功夫嘅。
1: 嗯，
0: 因为后边除咗你嘅耳仔后边仲有凹凸之余咧，佢个接触点都系好细嘅，耳机本身就细啦，咁唔似个手表咁大啊。
1: 嗯嗯。
0: 咁你喺咁细嘅一个嘅面积，要做啲光学。又唔会所谓嘅流光、或者俾太阳影响到，
1: 系喎、系喎，
0: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就搞咗一轮，咁足之今年都有几个客，除咗量产都开始发布噶啦。
1: 哦 ，OK， 哦，咁都好犀利，咁就我正想问你，你哋公司咁多年嚟，或者有冇话近期你觉得最大突破系边方面咧？有冇话系可能你用嘅？LED 灯啊，或者系可能其他嘅一啲感应器啊，同埋我相信电池方面亦都系一个一直有进步啊。咁但系对你嚟讲最大突破系乜嘢咧？
0: 我谂突破咧分两 part 啊，一 part 就技术，一 part 就应用，咁技术方面，其实你讲嗰啲电池，嗰粒芯片或者叫晶片，其实系。大家都知道咁越嚟越细粒啦，越嚟越悭电啦，所以耳机咧其实可以做到越嚟越细嘅，细到好似例如你可能听过啲正话讲嘅睡眠耳机嘅时候有吓，咁我哋喺技术方面咧，我觉得最自豪嘅就系、是、系咯，因为耳仔我哋唔单止入耳嘅，唔单止夹耳嘅，仲要勾住个耳仔嘅，即系好多嘅唔同嘅形态，我依家做埋都帮一个客做紧。骨传导都加埋呢个功能嘅，所以相对你个手咧，就手就好平一忽肉咁样系嘛，咁耳仔咧，咁你掂唔同嘅地方咧，个感觉咧耳窿就360度噶啦，系咪？咁处处都唔同嘅，所以我哋克服咗呢个唔同嘅耳仔嘅部位，可以好准确去监测，因为好多时监测咧就唔系话你瞓喺度坐喺度去度完之后就话你准嘅，唔系嘅。咁亦都包括你要跑步啊，即系跑到譬如即系10公里每小时或者以上吓，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咁第二步技术，第二方面技术方面咧，我哋喺呢几年其实由于呢一个嘅形态，呢个耳机咧，即系好得意，好多人冇谂到呢件事，所以我哋亦都有好多机会同唔同嘅大学。去一起做呢个临床嘅实验。咁希望呢未来呢你喺耳仔度呢甚至会一日度到你系咪譬如血压高啊心律不正啊除咗正话讲嘅心率太高之余咁之后呢实时可以同你讲喂你好似个心率好似有啲怪怪地过咁样。因为有时呢去到40-50岁呢眼又花咁睇住个表又睇得唔清楚。咁如果有个声音喺耳仔同你讲嘅话呢就好似几唔错。咁除咗呢个技术方面呢另一方面就係应用囉。咁我哋过去一啲嘅例如应用除咗睡眠啦除咗我哋都有客做緊呢个嘅康复。康复呢即係今时今日好多人呢就要去做心脏科手术啦要去做譬如

0: 风啦，成日我哋见到譬如喺停车场咁有个伯伯，通常都伯伯㗎啦，咁你好明显中咗风啦，隔篱呢就有个工人姐姐咁托住佢，咁由于伯伯行得好慢，咁工人姐姐就好无聊咁睇住手机。其实阿伯行得咁慢呢，对于佢个复康呢系冇乜帮到㗎。佢要行到某一个心跳令到佢个血循环先至会帮到嘅。
1: 哦。
0: 係啊。咁所以复康呢方面我哋都做緊啦。近排最有趣嘅就是我哋有个客呢就帮香港警察做到一部机呢，就帮到佢哋。譬如你知我哋夏天就嚟到㗎嘛。咁夏天到呢就好多香港人呢，甚至乎内地同胞啊，周围外国人呢就会去行山嘅。行下行下荡失路又好，中暑又好。咁就要民安队啊，又要警察啊上去。咁人哋又唔系着住条短裤。人哋系着成套制服兼拎住好多嘢嘅。咁好多时候呢佢哋个人未揾到呢有啲警察呢已经有机会中暑㗎啦。
1: 哦系。
0: 所以我哋个客做咗用咗我哋技术做咗一部耳机。同时度佢个体温，可以警告佢，即系如果太高吓，体温太高，同埋亦都可以攞嚟做对，即系连接佢个对讲机，咁佢系啦，就咁样样，
1: 即系透过对讲机去话翻俾总部知，
0: 系啊，即系你后边可能有个指挥中心噶嘛，咁啊指挥中心啊，可能警察 PC 一二三四五，好似个体温开始高噶咯，佢可能嗰下佢未知，系咪先？咁可能指挥中心会提佢，喂，你系咪唞一唞，饮啲水？
1: 你呢个都系一个耳机形态嘅，所以根本就系可以做到对讲机嘅功能噶。
0: 冇错啦，冇错，冇错。
1: 咦，咁又几好喎？呢个
0: 冇错。
1: 咁样嘅话，同埋我想问埋，你中暑就其实即系想预防中暑，就净系睇个体温啦，定系要睇埋心跳嘅咧？
0: 其实咧，要预防中暑咧，体温。虽然是一个好紧要嘅一个指标啦，其实心率亦都系，仲有例如嗰日嘅天气啦，同埋一个好紧要嘅叫做心率变异率。
1: 哦，
0: 英文嘅缩写叫 HRV。
1: OK， 吓，哦系，我知道，
0: 系啦，你知啦，
1: 变化
0: 变化系啦。咁即系咩意思呢？譬如你可以系一个好劲嘅一个运动员，咁跑马拉松全马可能三个钟以内就返到嚟嘅。咁但係跑马拉松之前嗰晚或之前嗰日你飲水飲得唔够。
1: 係啊，
0: 会影响到呢个指数。咁但係你可能你唔知嘅，因为你平时你都跑开两个半㗎嘛。但係前一日可能你去有啲庆祝啊，庆祝会啊，诸如此类咁样，咁你就可能休息唔够啊，水饮唔够啊，咁但系个脑咧就依然以为你可以做到两个半钟，
1: 系
0: 啦，所以呢刻，譬如个耳机又可以提醒你，喂，阿哥放慢，即系例如咁样样咯。
1: 哦 ，OK， 系啊，几好啊，几好啊。咁样你同埋有冇话过去近几年咧，有冇你啲客户嗰啲反馈都系？为你带嚟咗一啲惊喜又好，或者好好嘅灵感咧，我好奇。
0: 有啊，其实有几次啦，例如新冠嗰阵时啦，咁喺将军澳嘅灵实，应该叫灵实医院吓，嗰阵时大家都知道啦，咁譬如病人咧就喺个隔离病房啦，咁姑娘咧冇嘢，你都唔会入去噶啦，因为每次入去咧就。
1: 有风险，
0: 有风险啊！你要换咗全身啊，嗰啲
1: 好麻烦。
0: 衣着系啦，咁嗰阵时咧，嗰个中港嘅物资都好难搞啦吓。
1: 系啊系。
0: 咁我哋咧就有即系大家想谂办法咧，就将呢个产品咧，嗰阵时系都系耳机嘅，
1: 系
0: 探热嘅。
1: 哦，系
0: 系探热嘅，就喺好似唔知灵实嘅一间或者两间病房咧，一间病房有四五六个病人啦吓，就装备咗佢哋，
1: 系
0: 咁佢哋真系发烧啦，咁姑娘先至入去，咁嗰个系我认为系好唔错一件事，咁第二方面咧就讲到正话讲到康复啦吓，或者复康啊，我成日搞乱，咁呢个复康方面咧。因为依家正话讲到，譬如心脏病，譬如中风，甚至乎其实

0: 好多嘅癌症病人，
1: 嗯，
0: 做完电疗化疗之后咧，佢需要训练翻自己嘅力量嘅，
1: 嗯，系
0: 吓，训练翻自己力量嘅。咁呢一刻咧，你又唔可以操之过急，
1: 嗯，
0: 你要又系睇住个心率，
1: 嗯，
0: 咁你叫佢即系练紧铁嗰阵时，或者喺个跑步机嗰度行嗰阵时，一下睇远，一下睇个手表，
1: 哦，
0: 哦，佢失焦噶，好危险噶，
1: 系
0: 好危险嘅，吓。咁坊间仲有一种叫做心跳带添，嗰、那个又系好唔方便，箍住个心口嘅。咁、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哋都有啲客讲，喂，耳机几好、啊，咁佢哋都试咗，所以我哋亦都同同唔同嘅，包括喺香港或者新加坡嘅防空中心咧，就有呢方面嘅测试啊、合作啊咁样咯。
1: 嗯，好啊，好啊。咁啊，阿卡罗倾到呢度，我哋不如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阵，跟住转头我哋继续倾多啲关于你个入意识健康监测技术。是个创业的经历啦，咁我哋转头再倾一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

0: 位。政府將密切留意地緣政治局勢演變帶來的下行風險，以及對本地消費市場的潛在影響。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以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说，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柏林消防部门表示，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59美元，卖出4,486.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 时事知识

0: 4567。
1: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2: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2: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人类将电子装置放入耳仔的这件事，其实由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最早期的助听器体积庞大，要用真空管，直到晶体管在1950年代开始普及，助听器才可以做到真正缩细挂在耳仔上面。去到1980年代，完全放入耳道的助听器正式面世，这个可以说是入耳式装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跟住落嚟，2000年前后，蓝牙无线耳机逐步普及，令到入耳式装置由单纯的听觉辅助工具，慢慢演变成一个多功能的个人电子产品。工程师在这里开始想，既然耳仔入面都已经有了电子装置，为什么不可以顺便做埋健康监测呢？讲到健康监测，大家最熟悉的梗是手表和手带啦。佩戴式的手表装置好处就是显示屏庞大，电池续航力比较强，适合长时间佩戴。但是它都有局限的，手腕的皮肤比较厚，血管分布比较疏，而且日常活动会造成大量的杂讯，影响读数的准确度。相反，耳仔这个位置就很特别，耳道入面的温度稳定，接近身体的核心温度，而且耳部血管丰富，距离大脑和颈动脉都很近，信号清晰稳定。研究发现，在耳仔入面量度心率、血压甚至乎脑电波，准确度比手腕是高很多。不过耳仔话就话是一个理想的位置，但是要将复杂的传感器塞入一个小到可能只得几立方厘米的空间入面，真是谈何容易。第一个挑战就是体积和耗电。心率传感器、光学传感器、加速度计、蓝牙晶片、电池全部都要塞埋一起，仲要戴得舒服。第二个挑战就是佩戴的稳定性，耳机稍微动动就会影响信号。第三个就是挑战热力管理，因为电子元件会发热，而耳道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大约在2015年之后，微机电系统技术、低功耗晶片和机器学习演算法的成熟，终于令到这些问题逐一得到解决。今时今日，市面上已经有不少的入耳式健康监测产品，它们可以实时监测心率、血氧、饱和度、体温，有些还可以量度呼吸的频率。

0: 率、分析步态，甚至乎系侦测跌倒。更加有趣嘅系，科研人员发现透过耳道可以采集到脑电信号，这个对于睡眠监测、癫痫预警，甚至乎系专注力分析都有重大嘅意义。运动科学领域亦都开始采用入耳式嘅装置去量度运动员嘅核心体温同埋最大嘅摄氧量。未来随住传感器做得越嚟越细，人工智能越嚟越聪明，我哋嘅耳仔可能唔单止系听声音嘅器官，更加会成为身体最贴身嘅健康守护者。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 我们现在就继续跟今天的嘉宾高平先生 Carl 探讨他公司研发的入耳式健康监测技术。Carl， 其实你就讲了创业，你的创业之旅，这个不是你第一次创业了，我就好奇你在这间公司做这个入耳式健康监测技术的这个过程，这个旅程啊，其实都应该遇到不少挑战的。你介唔介意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呢个一啲 ups and downs？
2: 好啊，公司就确实2012年成立嘅，咁数数下依家到14年，
1: 系咯，
2: 咁一定有高低低吓，咁前大部分咧低谷会多啲，点解我哋会拣呢个耳机呢个载体？正话就稍微解释咗，我哋以为有个所谓嘅一个 feedback， 一个即係可以听到嘅心跳太高啊，或者有啲白噪声咁，我可以吓。咁但係原来市场，咁与此同时我哋睇到个市场呢，嗰陣时讲緊係十几年前呢，呢、這个市场嘅耳机品牌其实好多嘅。好多日本品牌啦，好多欧洲品牌啦，好多美国品牌啦。新加坡品牌都有啦。
1: 哦，
2: 相对嗰阵时中国品牌就少好多嘅。都系工厂嚟嘅，大部分工厂嚟吓。咁嗰阵时我哋就咁突然间就有一个全球最大嗰位吓，白色嘅耳机就出咗嚟。咁我就认为咧，其他嗰啲品牌为咗要有更好嘅竞争，应该你要加啲嘢啩。你唔好净系一味靠平。是吗？咁一定有啲人平，咁有啲人就可能同样价钱就多一啲嘅功能俾到你啊，诸如咁样。好可惜呢，我可以同你讲呢，结果大部分都唔系咁样，原来。
1: 系点样嘅呢？
2: 大部分呢就淨喺度同嗰个消费者讲呢，喂，我嘅音质呢就好过嗰间全球最大白色耳机嗰间，我嘅ANC 即系降噪，
1: 降噪系啦，
2: 又好过佢。咁但系今时今日，冇话今时今日啦，几年前咧，你同随便拉个人咧，都十个，我谂七八个都唔会信噶啦。今时今日咧，啲小朋友咧更加都系比正话讲紧洗咗脑噶啦吓。咁所以过去十几年，由于咁样情况咧，我哋以为呢一啲嘅。即系竞争对手啊，唔系我哋竞争对手，即系正话讲耳机方面嗰啲品牌，以为佢哋会好积极，
1: 进取啲，
2: 进取啲吓，有创新啲，
1: 系有啲野心吓，
2: 有啲野心吓，结果咧就冇嘅，
1: 哦，
2: 结果就冇嘅，咁所以呢样嘢咧，令到我哋投创业个前边大好大半决咧，就都好辛苦，因为要去同佢讲话点解要加咁样，佢话诶嗰间嘢都冇加，点解我要加你做咩咧？吓咁呢个系一回事吓。咁嗰阵时我哋确实唔搞手表，因为可能你我唔知你有冇嗰阵时有睇过一啲嘅影片咧，个手表摆旧蕉。
1: 哦，系，
2: 你好记得啊？
1: 系啦，都有心跳，
2: 都有心跳嘅，
1: 系。
2: 或者咧，你戴住个表咧，之后有个手喺度摇下咧，就八千步吓、啊，你坐喺个 sofa 度，咁啊摇下摇下就八千步啦，系咪先？咁我哋工程师咧都出自于香港嘅大学嘅，
1: 系。
2: 咁呢方面睇到，哇，咁搞笑嘅咧，工程师们咧都好执着，你都觉得佢唔想去做咁样嘅市场，
1: OK，
2: 咁于是乎我哋就揀咗耳机呢个市场。嗰时梗係冇骨传导啊，冇入耳仔啦，都所以都系入耳嘅。 咁去到呢旧年，咁终于嗰间就公布啦。
3: 嗰间公司
2: 第三代吓，第三代又公布啦。公布之后咧，就发觉咧，个人就哇，呢个主意好好、啊，
3: 发现新大陆啊，
2: 系发现新大陆一个好 make sense、啊，因为咧，点解咧？我喺个 gym 度咧，咁啊喺度举筋重练吓，咁啊我戴个表咁，我点样睇住个手腕咧？咁样系咪先？咁啊听住歌都好正常，你见你去 gym 你都见到人哋戴个大耳机啊、细耳机都系咁噶嘛。突然间个个都觉得哇，呢个好有趣，好吓。咁只不过。今时今日过去几年咧，全球嘅耳机品牌咧，其实中国品牌占好多噶啦。
3: 系
2: 吓，咁反而咧，嗰啲嘅欧美甚至日本品牌咧，好多咧，我哋可能细细个或者我细个听过嗰啲啦，你啊后生过我啦吓。咁我细个听嗰啲咧，可能已经执咗，或者卖咗又俾卖咗，卖几次添，
3: 系
2: 或者基本上冇人戴噶啦，
3: 系。
2: 咁啊，今時今日我公司有啲年青人都曾經睇過某幾個呢啲品牌，都睇完之後唔知哦，原來呢個係曾幾何時係一個好勁嘅耳機品牌嚟嘅、
3: 啊。
2: 所以其實相對中國品牌咧，我覺得好有創新，好有進取，願意去試。咁呢樣嘢咧，其實對我嚟講咧，諗翻咧都喺某個程度上都係一種教訓嚟嘅，即係當其時我哋個。手表嗰度咧，应该都唔好话 reject 咗佢，都应该要去试，睇下可唔可以做个好个人，
3: 系
2: 吓。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学习咗学到嘅嘢咯。
3: 哦，呢个几好，即系唔好完全抗拒，即系起码你都搵到食先啦。即系直接讲句系啦，但系都同时间就系、是，反正都有做类似嗰方面嘅技术。咁都系有一啲数据收集到，都系一个学习过程啦，可能啊。
2: 系啊，其实因为我好似正话都有提到，耳仔嗰度咧，因为个嗰、那个嘅凹凸面啦，360度啊，接触面细啦，诸如此类咧，咁我哋都可以喺耳仔嗰度做到呢个准确度。依家过去一年咧，反而有一啲嘅。做手表品牌，都嚟揾我哋啦。
3: 哦、oh,，OK，
2: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好搞笑咯。而家又开始啊，咁我哋都记住以前都记住话嗰啲唔应该去抗拒、去拒绝、啊。咁啊，依家就做咁啊。
3: 可能你一早会识咗呢啲做手表啲。
2: 系啊，分分钟都系咁系啦。咁啊，分分钟都应该喺下个月都要量产添。
3: 哦、oh, ，OK，、
2: 啊、
3: 好，
2: 系啊，
3: 哇，几好。咁其实我啱啱系好彩，你提到呢个耳仔方面啦。我啱啱想问你啦，嗱，我哋亚洲人同可能欧美人、外国人咧，咁耳仔啊，即系身体形态嗰啲，全部都好唔同嘅。咁呢方面系你哋都会研究埋啦，系咪？即系
2: 系啊，
3: 个分别系咯，大唔大咧？其实如果入耳仔呢度，
2: size 啦，嗰、那个肤色啊，肤色啊，
3: 吓系，
2: 同埋甚至乎可能外国人咧啲毛发比较多啲，
3: 系啦，
2: 咁啊毛发呢啲啊肤色啊都有机会影响嘅，
3: 系，
2: 咁所以我哋喺过去十几年咧，都有做到唔少项目嘅，虽然未去到好似今年咁样嗰、那个预计咁咁大量吓，咁啊嗰阵时咧就唔同嘅客，通常嘅客咧。即系你唔可以话喂我度呢样嘢准佢就信你噶，佢都要去试嘅。咁佢有白人啦、啊、黑人啦、啊、吓，咁男人啦、啊、女仔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嗰个过去十几年咧，个技术经历过唔少嘅客，用咗唔少嘅人种，去试过个准确度嘅。其实再加上正话我都提过，我哋喺同唔同嘅大学，譬如喺除咗心率啊，血氧啊，包括依家做紧嘅叫做血压啊，同埋一个心率不整咧，都有唔同大学，唔同大学咧，佢通常佢做啲研究，临床研究咧，佢都会揾唔同嘅人去做咯，系啦，
3: 系，哦，咦，系，咁都依方面都几成熟嘅，真系吓，咁其实你会觉得依家健康监测嘅佩戴市场咧，咁就其实 我

0: 就睇开手机比较多啦。咁坦白讲，又近呢几年咧，就形态啊，起码形态嚟讲，除咗话即系可能有啲折叠可折叠嘅机之外咧，都落落去都系咁嘅样噶啦。咁我亦都唔排除个啲健康佩戴装置，亦都除咗话每年嘅个某啲方面嘅提升啦，续航力啊。嗰啲同埋可能有少少新功能之外，咁其实监察方面都可能系都系有轻微提升吓。咁有啲人就话呢个佩戴健康佩戴市场装置市场系已经饱和啦。
1: 嗯，
0: 咁但系啱啱听你咁讲，你话连做智能手表嘅厂商都揾你，佢哋系想我唔知你意思系话系想做埋耳机啊，定系将你依家耳机方面嗰种技术摆埋落去佢哋手表度咁样，其实系咯，你点睇呢个讲法咧？
2: 首先回答你正话个问题啦。原来手表咧都因为个设计上后边嗰啲闪闪嘅灯咧，如果加咗好多咧，消费者就会觉得好高科技。
0: 哦 ，OK。
2: 但与此同时咧，加得太多咧，你有机会互相影响，
0: 有干扰，
2: 于是乎我哋喺呢方面。反而可以帮到佢哋喺准确度方面咧，就帮到佢哋啦。
0: 哦，
2: 系啊，呢个都有少少事实，呢个系事实嚟嘅吓。
0: 即系你意思系话，你哋公司都有提供一个可能做
2: 光学方面嘅一个仿
0: 真顾问啊，之类提供
2: 系啊，系啊，顾问啊，
0: 计算法系嘛，算法可能
2: 算法同埋教佢哋点样喺个后边嗰啲闪灯。点样去布置，而令到唔会即系互相干扰咁样，系啦，呢个系我哋行家就讲称之为光学仿真，
0: 系啦，
2: 仿真系啊，simulation 吓，
0: 模拟，
2: 系啦，咁我哋喺正话你讲呢个市场即系好似饱和呢件事咧，其实确实喺某个程度上系嘅，因为人体可以黐一嚿嘢喺上面度嘅，而又唔觉得。怪怪地嘅吓，譬如喺额头黐嚿嘢咁啊，下嚟去唔会觉得怪怪地嘅。呢个地方咧就越嚟越少啦。但系唔系冇。大家可能熟悉有个好大嘅戒指啦，智能戒指啦。呢几年咧，都叫做越嚟越多人关注啦。
0: 系。
2: 近呢12个月咧，仲有一个系夹住呢个耳珠呢度嘅，又系呢个啊吓。咁另外一个我都觉得系一种可穿戴嘅一种咧，就系嗰个持续血糖。即系喺你个手臂后边咧，一嚿白色嘅嘢咧黐住嗰度，其实嗰个都系一种嘅可穿戴嚟，我觉得
0: 系
2: 吓。咁如果你以一个嘅每一年即系几多那个。销售指数，销售指数嚟讲咧吓，正话我讲咧，耳机咧就5亿，耳机就5亿，手表咧就2.5亿，呢个血糖咧呢嚿嘢咧就2亿，相对戒指咧就讲紧系全球可能1500万左右嘅啫，相对比较少嘅，咁啊嗰啲其他嗰啲，譬如摄喺你嗰个鞋底啊，度你个。你个布置，或者贴喺你个胸嗰度度下，你有冇会唔会心脏病嗰啲咧？那个每一年可能得1-2百万，嘅啫，
0: 争好远，
2: 系争好远，争好远嘅。咁所以话虽如此，咁耳机虽然五亿啦，咁但系5亿嚟讲咧，由于旧年即系9月嗰间公司即系市场嘅领头羊，先至公布咗佢哋产品，所以现成咧耳机可以度到呢啲嘅心率啊、血氧啊、焦虑啊、体温啊呢啲嘅功能嘅耳机咧，其实依然好少嘅，依然好少。所以相对嚟讲，个成长空间就好大咯。因为市场大哥都加咗呢样嘢咯。
0: 系。
2: 咁你其他品牌你
0: 都会跟风。
2: 系啊，正话都提咗其他嘅嗰啲欧美啊、日本品牌，大家。唔去加多啲新嘢，唔会尝试啲新嘢，于是乎今次今日好多品牌都唔得啦吓。咁中国品牌就唔系咁啊，中国品牌好进取，
0: 系
2: 吓咁样咯，
0: 系咯。咁提到呢样咧，我都正想问你啊，因为你哋公司咧，其实就你自己就有，我唔知有冇系一半时间喺香港，咁跟住你都仲要北上嘅。

0: 你哋系咪你公司系咪唔知喺国内边度都有
1: 个办公室
0: 系边大概边度咧？都系深圳。
1: 深圳，我哋喺深圳宝吉。其实我哋当时2012年创办咗香港呢边之后，应该系2013年就深圳嗰边就都开始噶啦。
0: 系啊，所以你两边走嘅而家。
1: 系啊，我哋好多之前即系我哋嗰阵时。有啲舊同事咁，大家幫手。其實呢一個做耳機做生產，咁啱我可以即係我估啊，全球可能90%或以上嘅耳機生產嘅公司即係工廠嚇，喺大灣區廣東省都有點嘅。咁雖然依家近年有啲人搬到去菲律賓啊、越南啊，但係你個生態鏈呢都係廣東省為主嘅，所以唔上去唔得嘅，唔上去唔得嘅，基本上，所以呢個冇問題啊！我哋依家特別係即係深圳同香港之間咧，就其實好多方法上嘅，高鐵又有，地鐵又有，巴士又有，你搭船都得，咁樣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其實對我哋講係一個好事。再加上好多正話講好多品牌咧，大部分嘅內地中國品牌咧，又喺廣東省嘅。
0: 哦，系啊，真系啊，
1: 真系噶，
0: 系啊，
1: 真系噶，吓，
0: 系有时我就咁坐喺度，突然间谂起，咦，系，其实真
1: 系
0: 好，
1: 真
0: 系
1: 噶，系噶，
0: 即系而家系走系国际化嘅，
1: 系啊，好劲噶，所以你唔去，咁你想去边呢咁样，系啦，
0: 同埋我相信大湾区嚟对你嚟讲都即系唔单止系供应链啦，人才都可能系对你讲有帮助，系咪咧？
1: 一定系嘅，吓，其实两地咧都有各自嘅优势，咁我哋喺深圳嘅同事都有成十几个啊，十几个啊，吓，所以其实大家互补得好好噶，其实，吓，咁虽然你话有时譬如即系大家嘅工作习惯，你可能听过内地有996啊，佢嘅时间都好长，因为唔系话我哋叫我哋啲同事去996啊，个客啊。系嘛？咁佢可能星期六中午佢订嚿嘢俾你，佢就话星期六晚有冇嘢睇啊？咁样
0: 哇，
1: 有时真系会
0: 真系会咁噶，
1: 真系会咁噶，系嘛？咁我哋内地嘅同事咧，又即系话得吓，咁啊，咁啊都好愿意配合，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组合咯，
0: 非常好，
1: 啊，即系人才啊、市场啊呢啲都非常之好咯，
0: 好啊。咁啊，阿Carl啊，今日即系时间啦，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虽然我仲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嘅，但系就可以留翻我哋下次再同你交流下先。咁啊，今日再次多谢你百忙之中抽空过嚟啊，Carl。咁啊，希望喺不久嘅将来，我又会再喺好多产品度再见到你哋公司嘅呢个入耳式健康监察技术啦。
1: 多谢
0: 你，Carl，
1: 多谢晒，
0: 下次见。
1: Thank you。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3: 嘿，系唔系真噶？
2: 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4: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阿娇啦。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武术传承人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去分享一下啊，究竟咧佢哋学紧嘅门派系咩嚟嘅？佢哋究竟如果要做到传承，会面对啲咩嘅困难？同埋佢哋希望将拳术入边一啲咩嘅精髓咧，去带俾我哋嘅大众啊！嗱，今集咧继续有我哋嘅义拳蔡振坤师傅啊，义拳嘅第五代传人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蔡师傅你好，
1: 你好阿娇。
0: 另外特别啲咧，就系今日蔡师傅都带咗佢嘅其中一个嘅徒弟咧，夏宝龙先生啊 ，Dragon 啊，阿夏师兄你好，
2: 系阿娇你好，
0: 系喂你好啊。咁啊嗱，即系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好多关于义拳嘅一啲嘅哲学啦。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即系义拳比较系接近一套嘅拳理，或者对于身体嗰个重心啊，或者身体上嘅一个理解嚟嘅，就好少话有，即系甚至乎应该系冇套路噶，即系好少话系好似红拳就有铁线拳啊，咏春就有小念头咁样样，冇嘅，而系透过一啲嘅方式咧去认识啊，究竟身体点样去发力嘅。嗱，我想问下啦，阿 Dragon， 不如讲下，即系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下先，点解会接触义拳嘅？冇理由系因为减。

0: 肥啊，因为即系我知道呢一套拳法就唔系话真系要减肥嚟到去即系最有用嘅方式嚟，我相信。
1: 系冇错，因为我都一路都想学功夫嘅，不过呢，但系我冇乜做开运动嘅，自从读完书之后，跟住做嘢啦，我做嘢，咁就又其实冇乜病痛，又唔系想减肥嘅，仲纯粹系想揾啲功夫学啦。因为有一排好多年前有兴起叶问啦、咏春，跟住本来想学咏春，跟住睇睇好多资料，睇下呢，就睇到一篇文章系金城师兄写嘅。就係寫講關於佢學意拳嘅一啲資料，我覺得好得意喎！呢一套功夫，跟住就想去接觸啦，就上網揾就揾到啊師傅呢個地方啦。
0: 喂，其實咧對我嚟講咧，即係好深嘅，即係意拳嗰啲概念。我上一節聽完之後咧，我翻去再做啲資料搜集咧，其實我都唔係太睇得明究竟係做緊啲咩嘅。因為好簡單，你出去學拳就打沙包、打手把嚇，但係呢一套拳法咧，佢會即係可能一開始對你嘅訓練就係企直啲，或者問你啊點解呢一刻會出一個右直拳咁樣咧？學嘅時候會唔會好困難呀？
1: 初头学嗰时就师傅就系叫开始学嘅时候，我哋就其他乜都唔学嘅，唔系学出拳，唔系学点样步法嘅，学站桩先嘅，最紧要系个桩。所以我哋呢套功夫所有嘢都系由个桩去变出嚟嘅，所有嘢最基本就系个桩。所以咧初头就站桩啦，即系好似你个 concept 好似人哋其他功夫扎马咁，不过我哋个桩又比较特别啲。咁你要站好个桩啦，可能头一两堂。头几堂都系讲紧个桩啦，你要个姿势执得好，同埋你要感应到个点样个力落到地。但系师傅佢哋会将一啲好即系拳理上拳经上边嗰啲比较虚幻啊、比较文言文嘅嘢，佢哋用佢哋好简单嘅方法拆到好细，将啲步骤、动作拆到好细，令我哋其实我哋好容易明嘅。经过师傅把口讲出嚟，如果你就咁睇拳经咧。系比较空泛同埋难明啲咯，即系你冇经过消化咧，即系佢哋经过消化之后再教我哋系易上手好多嘅。
0: 会唔会同即系自己一开始谂住喂睇完叶问，梗系想试下打交啦，大佬咁啊，或者试下讲手咁样啦？一上到去叫你学站桩，然后讲好多一啲嘅哲学嘅时候，会唔会都对学拳嗰个期望有好大出入咧？
1: 初头都有少少嘅，因为你即系同你嘅讲法一样啦。呢上手就系想试下打拳把，起码打沙包，或
0: 拍
1: 者
0: 下
1: 又
0: 片
1: 同啲人
0: 啦，系嘛？
1: 对下少少啦。跟住就其实我哋就唔会系咁啦。初头就站桩同埋有一套学习嘅程序叫试力嘅，就将我哋学嘅动作做到最慢，做到最正确。跟住先讲速度啊、发力嗰啲嘅，
0: 再感受个关节点样去发挥嗰个力量出嚟
1: 系啦系啦，所以初头你都要有啲耐性去接触呢个拳，你要有啲耐性先去到后边嗰个阶段咯。
0: 喂，蔡师傅，Dragon 都算系有即系好有认知，同埋都几有悟性嘅一个徒弟嚟系嘛？
2: 梗系有认知啦，我哋因为我觉得佢对我哋最大贡献系咩咧？佢将我哋讲嘅嘢写翻出嚟，呢个系我嗰个系其中一个传承。我哋要面对嘅问题就系拳经好多时文言文嚟噶嘛，咁我哋讲有我哋讲啊，但我哋写唔翻出嚟。佢又真系个文笔好好嘅，佢写翻我哋嘅记忆力又好，好劲啊！我觉得佢每一堂佢俾翻我哋睇嘅 look 就系我刚堂讲嘅嘢咯。咁边有可能咁嘅唔明嘅？所以我觉得佢好劲嘅呢样嘢。
0: 即系做一啲知识传递嘅工作，文字系好重要啊！但会唔会将人去记录嘅时候，都会觉得其实文字都俾咗一个限制？即系尤其是系讲求身体上嘅发力啊，或者哲学上嘅层面，文字变咗另外一个框架去困住咗你啊，表达唔到咁样呢种困难。
1: 因为其实本身我 job 碌屎系因为我记性差，所以我要 job 低自己睇嘅。咁 我顺便 share 咪俾师兄弟一齐即系记得好啲啊嘛。但系就你讲得啱，其实文字个限制咧系会有嘅。咁我有时都会用啲口语化咁打落去嘅。但系因为系俾我哋围内师兄弟睇咧，我哋学过再睇咧就会明好多咯。但系你俾啲冇学嘅人睇，可能就会要多啲相嘅解释啊，或者有啲片嘅解释咯，系咯，系啊。
0: 我听过一句说话，archive is power 啊，即系 archive 嘅意思就系将嗰啲嘅东西存档。其实系一个，即系应该简单咁讲，可能20年后大家睇翻就系即系夏星写嗰啲嘅文字就系、是、哦，原来意拳都几容易明，广东话嚟嘅咁样样。
1: 你可以咁讲，因为意拳已经有。 嘅有啲經典嘅著作啊，有啲文字嘅筆錄啊，嗰啲你都睇得明嘅，但係就如果經過我哋即係師傅呢邊啦，佢哋嘅解釋，你會更加明白。

0: 現代人更加明白咯，同埋更加易去接觸、理解。再加上你再上堂的话就会全面啲咯，比起你淨係睇拳经会吸收多好多㗎。
1: 一套好仔细好细心嘅一个拳法啦，即係唔係粗枝大叶话打就得㗎啦咁样，练力嗰啲又得㗎啦，唔係嘅。亦都对于教与学嘅人嗰个要求相对系高啲，至少佢要有唔好话有悟性啦，起码有耐性先啦吓。我都好想知道啦，蔡师傅，其实义拳呢一套嘅拳法咧，喺现代嘅传承或者多唔多国家嘅人学咧？佢而家去到一个乜嘢嘅发展嘅地步咧？
2: 其实咧，义拳嘅传承如果喺全世界嚟讲咧，其实多嘅。譬如，因为就佢祖师爷系清末民初啦，咁其实佢之后就经历咗好多文革嘅时候，就好多人去周围去啦。咁当初其实我哋日本有一水叫做太气拳，咁就系当年第二佢弟子系个叫泽井健嘅日本人。咁佢系玩空手啲嘅，咁输咗俾王老，即系我哋祖师爷之后，就跟佢学，就喺嗰边就。創咗個位叫太極拳，咁佢就係、其實咧，如果你有玩極真嘅會知嘅，因為極真去到後期學站裝嘅，因為佢哋同極真嗰邊係互相對打嘅嗰時嘅。咁另外一水就多就係我哋我哋師爺阿韓星媛師爺，佢係第一個帶落嚟香港嘅義拳嘅人啦。咁佢之後去到晚年，其實就傳咗加拿大嘅。咁加拿大嗰邊都有我哋啲呢啲嘅傳人，但係咧加拿大嗰邊就好特別嘅，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接觸過外國人玩武術咧，好多時佢哋係玩靈修方面嘅嘢，佢會將站裝係一個靈修一個 mental 嘅訓練，多過去一個搏擊嘅，
1: 好似 mindfulness 咁樣樣，去感受個身體同地面接觸嘅時候嗰個嘅交集。
2: 系啦，咁另外大陸當然又多啦，咁因為其實落嚟好多第二代嘅弟子已經喺大陸度傳播噶啦，咁最出名應該係北京嘅姚氏一系啦，咁由姚中芬先生去傳落嚟嘅，咁而家應該佢死咗噶啦，咁佢由兩個仔去傳承咗呢件事嘅，係啦
1: ，OK， 咁我想知道即係義拳如果喺香港嘅話咧，其實多唔多弟子或者多唔多人會真係揾你哋去學咁樣？
2: 其实呢香港啦应该搞返听讲先，香港其实我哋当第二代弟子分咗好多唔同嘅水出嚟啦。咁其实就唔係得一支嘅。咁譬如仲有一支就係卜根富系啦。咁仲有一啲就係姚氏都有传嘅。咁简单有好多啦。咁其实我只要话俾你听我最清晰都系自己个系嘅啫。咁我哋大约你当我哋真係学緊嘅连埋小朋友啦。因为其实我有教啲小朋友嘅。咁大约你当好可能识嘅大约100人咗啦都系。係呀咁就唔系好多啦其实。
1: Okay. 其实如果即系少一个就真系少一支可能性噶咯，咁计噶。
2: 系啊
1: ，OK， 一个好难学嘅拳术，对于学同埋教嘅人都好高要求，所以我估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令到好多人都会却步啊。
2: 我反而觉得最却步咧系。我哋冇样啊，冇形式啊，即系我成日话形容啦，譬如我啲拳友都讲嘅，喂，你好难宣传嘅，谂下我江永春，你实摆嗰个样出嚟噶，我讲蔡利佛，讲大成劈话，你会谂到有个幻想嘅嘢噶嘛？跟住你讲义拳系冇噶，因为我哋讲站桩唔系义拳独有，系太极啊、八卦，全部内家拳都会站，只不过我哋站桩嘅规矩同佢哋有分别嘅，系啦。咁但系嗰件事就会令到好难传播，我反而觉得咁样系难传播好多啊，因为譬如咏春最成功系咩？就系、叶问拍完之后，咪爆炸性咁样去学啊嘛。
1: 系
2: 啊，
1: 即系我估人系一个 visualize 嘅动物嚟嘅，见到图咧就唔睇字噶啦，系嘛？有人讲咧，直情图都唔睇添咁样。其实义拳咧就好难学嘅，亦都因为系冇一个好具象化嘅表达方式啦，或者喺个形体上嘅方式啦，就好简单，譬如。跆拳咧就弹下弹下嘅，泰拳咧就相对可能多啲争失嘅感觉啦，系义拳冇嘅。要去传承，其实系要传承啲乜嘢咧？
2: 我应该话首先讲啦，我想更正少少，其实佢唔难学嘅，佢系简单到大家唔信啫。
1: 系
2: 啦，其实义拳成个位系传承个站桩啦。咁其实我系传承啲咩咧？其实最开头我哋传承，其实你系明白身体搵啲咩？当然佢好多哲学，譬如我哋祖师其实传承一个叫拳学。譬如对我嚟讲改变啦，我觉得反而有时想啲学生去明白。因为每个学生追求唔同，我反而想传承嘅就系义拳谂嘢嘅方式。其实义拳本身成件事系讲一个中道嘅概念，好似系攞平衡嘅。譬如你出拳要大力，当然你成个重心抛出嚟最好噶啦，但好多时候你会失重心。 你會向前跌，你會做唔到後面嘅反應。咁二權嘅取態就擺中間啦。咁後面好多嘢都係咁嘅，咁就唔長講啦。即係上一集講咗噶啦。好啦，另外想大家傳承嘅就係佢思考方式。我哋祖師爺咧，雖然佢清末民初嘅人，但係佢又好有好開放性嘅。佢成日拳經會講話，你諗下為何有此一動，點解要咁樣做？好似我哋學拳嘅時候，我想學生時會思考下點解要咁樣做。咁样就啱唔啱？点解佢唔啱？好啦，如果佢唔啱嘅时候，究竟系你做得唔好啊，定系佢呢件嘢冇需要存在？因为其实祖师爷传落嚟都系，其实嗰套拳我符合翻我二拳站桩带翻嚟规则，其实我可以有好多变化，冇话框死一个框框度。佢玩紧一个概念上嘅嘢。咁你我要传承嘅就系，首先一样嘢，如果你要传承到，你要明白何为二拳先。讲就讲好简单，喂，将站桩练翻嚟嘅整体力用出嚟就系二拳啦。咁咩为之整体力？点样去用？当然我哋有好多文字想尝试将佢去描述出嚟啦，写出嚟。但系大家好多时会唔记得嘅就系，喂，玩任何功夫、任何运动都好，佢一个 procedure memory， 一个程序记忆，你要真系感受到先得。我讲几多你感受唔到都冇用，所以你唔可能睇本书去学识游水噶嘛，你真系要落水浸噶。我哋一样嘅啫，反而想学生就系喺唔同嘅练习之中，可唔可以明白到何为一个意拳？第二就系佢嘅概念系点样？咁呢个反而就系我传承，即系对我嚟讲，佢想传俾大家嘅嘢。因为喺我眼中，其实传承啦，我都讲分两个层面啦。一个系你系想学晒所有意拳嘅嘢做，真系好似咁做个师傅，因为其实系高难度嘅，太多嘢学。意拳本身包含嘅嘢，有关养生啊、技击啊、一啲日常生活用嘅嘢啊，咁系难嘅。第二想你嘅传承就系、是，其实唔系啊，你喺意拳身上学到啲嘢，帮到你，你有进步，你而家讲翻出呢件事，已经一个传承。系啦。咁
1: 嗱，我都好想知啊，即系嗱，啱啱啊，师傅咧就讲咗一轮啦，即系佢作为一个嘅传承人，佢梗系有责任要去 sell 呢一件事啦。如果用翻现代嘅术语去讲，但系阿 Dragon， 即系你作为一个都唔好让顾客啊用家啦，或者一开始嚟到嘅时候再去感受呢样嘢，其实你觉得你学紧啲乜嘢喺个过程入边？回想翻一开始嘅时候。
0: 其实初头我就系想学一个中国功夫啦，即系想了解少少中国文化，系透过功夫。其实都冇话定系边一样功夫嘅，咁就接触到二拳就，我觉得系我好彩啦。咁因为你学落咧就知道佢系训练紧呢个身体嘅协调性啦，同埋你对平衡感啊，同埋你对发力点样可以好轻松咁去出拳，但系个拳又好大力嘅。初头你觉得好詭異嘅，冇可能啊！我唔出力點樣打到人痛或者打到大？後屘你透過師傅嘅教，即係好現代化咁樣解釋到，跟住你做到個動作咧，你覺得好有啲不可思議嘅。哇！點解我可以出到咁大嘅個拳咁大力，但係我又唔攰喎，可以連續出都唔攰喎，即係你會覺得好不可思議咯。跟住就經過訓練啦，咁就。同時訓練咗我嘅，即係點講咧？即係我普通一個人冇乜做，即係寫字樓打工仔，冇咩做運動嘅。即係你可能出面面對啲突發情況，你都會怯啊，或者即係怕事啲啦。你學完之後，即係學咗一排功夫之後咧，即係有少少對練啦，我哋叫 sparring 啦。咁你會個人就會冇咁驚青啦，同埋即係面對啲突發事件，你會定啲咯個人。你唔好話出去幫手或者出去對付人咁樣啦。你起碼個人定啲，知道係喺一啲突發情況，你可以諗嘢咯喺度。即係係啦。
1: 本身你自己有冇学开一啲嘅功夫或者其他嘅体育运动咁样噶？
0: 完全零咁滞，
1: 即系
0: 打波嗰啲都冇。
1: 打波即系可能去下啲嗰啲拳馆学下泰拳喐下嗰啲都冇嘅。
0: 都冇嘅，冇嘅。
1: 哦，佢一开始就二拳。我即系听过，即系上一集啊，即系同阿师傅倾偈嘅时候咧，师傅又讲咗好多关于就系二拳佢嗰种。将动作，你啱啱都有提到啊，将动作细拆，然后再进行某一啲针对性嘅训练，让你去熟悉究竟嗰个关节或者嗰个身体部位系点样发力，而去做到一个最 effective 或者最有效嘅发力方式啊。其实练嘅时候系好专注嘅，
0: 系超级专注噶，
1: 系啊，即系应该咁样讲就系、是。 專注嘅意思係平時工作生活就專注喺眼前嘅東西啊，
0: 係，
1: 即係我哋都市人就好難話真係要花時間去專注喺自己身體上面啊。即係我啱啱即係咪後咧，師傅都有同我示範過，即係究竟點樣去控制對手啊？即係控呢個字啊，佢就話哦，將個焦點放喺手指尾同埋手指食指嘅時候，其實嗰個嘅扭力或者嗰個摩擦力製造出嚟嗰個阻力咧，其實都好唔同啊。即係會唔會都多咗將焦點放喺自己身上咯？學員都好

0: 这个问得很好，直情是你要完全 focus 在自己身体每一 part， 你才控制到去做那一样东西。即是拆到好细，甚至乎去到手指咁嘅动作都有影响嘅。咁你嗰时就要极度专注咯。尤其是之后就算你有机会去搏击或者打擂台，就更加将嗰个专注推到最高位咯。
1: OK， 有冇打过啊？有冇上过擂台？
0: 我后尾初头冇谂过嘅，但后尾学下咧就想试下，但因为我年纪唔细啦嘛，就唔适合去打嗰啲真式即系正式嘅比赛，我就试过玩嗰啲馆内赛咯，切磋下，即系打两弯。
1: 嗰啲都好狼噶，即系都要包实晒咁打噶。
0: 有护甲咯，有拳套咯，打两弯两分钟咁样咯。
1: 喂，但系喂咁啊，取咗我都想知啊，因为我知道义拳咧就即系比较真系即系哲学嘅层面多啦吓。会唔会都如果你话即系徒弟去打比赛咁我都知道你哋嘅拳法咧系好多时系强调嗰个嘅透过实战去即系检视检验究竟呢套拳法有冇用或者应唔应该继续做呢一样嘢。有冇啲话要练体能嘅方式系会俾你啲弟子咁样
2: 因为咁讲，我会分两个层面嘅。我成日问学生，你系上擂台定唔上擂台先？唔上擂台体能同上擂台体能系两件事嚟嘅。系啦，咁如果我哋上擂台体能方式，我哋就好现代化噶啦，真系参考现代体能点训练。因为传统其实我哋流落嚟嗰啲嘅训练唔系课上擂台噶嘛，即系嗰啲就算佢嘅体能都唔系课上擂台。咁所以我哋就会好现实，譬如我哋真系会跑步啊，打十弯啊。咁譬如我哋最简单，譬如我嗰时我打比赛，我师傅每次比赛前就最简单啦。好睇下你够唔够气，好打十弯，十个唔同对手师兄都上嚟砌你，系啦，佢冇气就换人即刻，咁样去做呢啲咁嘅嘢，系啊，我哋好实际嘅呢个位，
1: 即系其实都好讲纪律。如果真系要检视，即系你学紧嘅嘢有冇用嘅话，其实你要另外再花其他一啲时间，同埋运用一啲现代啲嘅方法去面对擂台嘅要求。
2: 是啊是啊，同埋我成日即係我自己概念都係嘅，譬如學你想學某啲嘢你要付出，咁同埋你玩緊個遊戲，你去面對嘅玩嘢，譬如你去面對擂台，佢有佢嘅規則，你要去學識點樣去赢到呢样嘢去玩，其实你要有好多嘢准备。咁我哋其实就好 open mind 就去训练，因为你嗰样冇，喂，义拳本身系冇咁多体能噶，咁我点练啊？咁咪就咁样做呢啲咯，就去将个拳继续进化去适合翻唔同嘅环境之下生存。
1: OK， 咁阿 Dragon 嗰一场嘅馆内赛个赛果系点啊？
2: 是打和的，我答你管内赛是没有赛果的，
0: 管内赛冇分输赢嘛，即系纯粹系切磋，但系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不是要输赢，我是挑战自己。你看我瘦到这样，你都不觉得我打得啦，是
1: 不是都有不同磅数的，我相信。
0: 虽然是，但是我觉得我都不觉得我会做这些东西，但是想着挑战自己，跟着经过师傅训练，跟着我都可以企上去打到两弯，我觉得都好。
1: 用得翻，
0: 好多谢师傅，同埋我又好有满足感嘅，
1: 系一个成功嘅检视嚟嘅。
0: 我觉得我对自己有少少交代，同埋我觉得我系有个对自己有个进步咯，即系不断挑战紧自己咯。
1: 嗱，转头翻嚟，继续有两位喺我哋嘅录音室啊，咁啊，我都想知道啦。喂，一个都系相对要求高啲嘅拳术传承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困难咧？其他功夫会有电影去讲啊，义拳暂时未有吓。点传承咧？会面对啲咩困难咧？对象系边个咧？转头翻嚟，继续飞为武道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

0: 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话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和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第一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和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和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十一月的几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几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34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07美元，卖出4489.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欢迎翻翻到嚟第三节非遗舞蹈馆啦，继续有蔡振坤义拳嘅第五代传人蔡师傅以及佢嘅弟子 Dragon 夏师兄喺我哋嘅录音室啊。喂，嗱，啱啱咧就讲咗啦，即系透过实战去检视究竟呢一套嘅拳法系唔系有用啦，或者有冇效啦吓。咁我好想知啦，传承嘅时候，其实即系我估唔系，应该唔系个个弟子都好似阿夏师兄咁样咁生性咁样嚟到去用文字去做一个嘅笔录咁样嘅。传承嘅时候，其实蔡师傅，我好想知会遇到啲咩嘅困难咧？
1: 传承其实遇到困难咧，就系讲翻宣传先，宣传就真系好难困难嚟嘅。你对我嚟讲，冇形式啦，同埋本身我哋个名咧，同传统有啲拳嘅名好相似，譬如形意拳咧，直情试过好多人问啊，我想学形意拳啊，佢话我哋唔系叫形意拳，
0: 佢以为你打漏字啊，
1: 系啊，咁呢个我成日觉得话我宣传一个难嘅嘢嚟嘅，真系呢个大家嘅普遍认识上唔同。咁调翻转啦，我而家我哋做宣传，即系我哋传承点样？第一样我哋做嘅就系尽量将个层面推广出去，所以我哋尽量做多啲好多唔同嘅同唔同 party 做合作啦。譬如最近就系讲咗个讲座，就讲唔同嘅中国功夫喺现代嘅搏击擂台点样生存啊，或者有咩变化应用讲嘢啦。另外我譬如我师傅之前又同一啲艺术家个舞蹈家去做一个系啦，讲紧一个舞蹈。點樣同一個武術 crossover？ 其實點樣做得到呢？我呢個我會講個例子，大家諗一諗先，就係一間講兩句，我再解翻啊！你諗下武道同武術有咩相似嘅地方？究竟點解佢做咗佢哋 crossover 咗啦？好啦，咁我再去嘅嘢咧，嗱，俾你諗下先，我就講埋我點樣推廣先。好啦，同埋我哋盡量就係、其實任何人想嚟學嘅嘢，我哋都會 welcome 教。其實因為我哋最想教梗系讲打啦，咁其实义拳就真系好丰富嘅。我成日讲好丰富，其实佢有修心啦，有养生层面啦。譬如我自己只脚喺学义拳之前系有啲大问题嘅，学义拳之后医翻好嘅，咁系有医疗作用嘅。咁另外啦，有啲就系其实头先讲阿 Jackie 学啊，好似系讲话好多检测自己，其实佢系同而家正观做紧嘅系相似，只不过佢有时会喐，佢就成企喺度做。咁呢啲嘢其实是一个心灵上嘅修行上，我哋都即系都会想用唔同嘅方向推广呢件事，等大家接触咗佢先，起码认清一啲咁嘅事。好啦，咁讲翻同个舞蹈家嘅分别啦。其实我会形容就系、大家都系将你个身心完全统一，个分别就系我哋武术家系点样最快 kill 人哋。舞蹈家是怎样将那一刻的情感表现出来，这个就是大家做的，所以他们 crossover 了一件事，就是一个音乐下面大家去做不同的动作，一个就是做回真正的做一些舞动作，我师傅就是用一些武术动作去做，因为义拳后面有个训练叫做拳舞，因为去到很厚，就是你怎样去因应当时的心情去做翻啲動作出嚟，當然動作係有規矩，唔係跳舞，佢係有用嘅，或者做啲好靚嘅法令。咁我哋做呢件事咯，係啦。咁所以我哋嘅推廣第一件事就係將多啲人認識啦。第二就係我哋盡量想多啲去做唔同嘅叫做搏擊比賽、擂台比賽。譬如我哋會打兵器，會打拳腳。
0: 係
1: 啦，目標就係將個位實驗化，等大家了解咗。喂，其實中國功夫。喂，唔係大家諗咁樣係咁虛無，係有用嘅，係有用嘅，叫證明出嚟。咁當然呢啲係要 proof 啦。咁自己都唔係叫打得好叻，成日都話係啦，我未到四大級啊，定係係啦。咁呢件事就係想我哋另外第二樣想做嘅方向啦。好啦，第三個方向我哋想做就係、同好多唔同嘅人去交流，因為成日我師公會講嘅，即係我義拳師公，佢成日講嗰時講過就係人係兩隻手兩隻腳，係啦，全世界功夫其實係相似嘅應該，因為你唔係有三隻手嘛，唔係嗰個突然間有四隻腳啊嘛，係啦，咁跟人哋做緊嘅嘢，我哋有冇做咧？咁點解我哋冇做咧？同我哋概念有冇分別？呢個就係點樣將個拳繼續去將佢進步，一路做緊呢件咁嘅事啊。咁另外進步呢件事就係、另外就係、打落兵器度都系个其中一个我哋想继续发展嘅进步，因为传统功夫就系讲拳成兵器就。

0: 莫專集刀槍。但是好似我哋練啦拳腳要去打 sparring， 喂，你兵器唔打 sparring 點知係咪真啊？咁我哋打試下嘗試，譬如我今年年頭三月就參加咗一個本地嘅一個叫做 HEMA 比賽，即係歐洲史實武術比賽，就咁攞咗第三名嘅，係啦，嘅慶幸攞咗第三名。咁你當初做就發覺，喂，係啊，冇錯，拳城兵就拳兵器手腳現場，喂，但係處理上其實有好多嘢唔同喎，譬如攞線，喂，你拳腳攞線，有拳頭咁闊，你可以連續技。喂，兵器唔得噶，你吉中嚇死嘅。同埋我攞條線係細好多，因為佢得點嘅啫嘛，同拳好大分別。咁呢啲位點樣去處理啦？咁講另外一樣嘢喎，兵器上我要做所謂嘅控，其實易啲嘅，因為佢接觸嘅 timing 係長咗嘅，拳就一下冇咗啦。兵器你會頂一頂個劍，咁呢啲又係我哋而家研究方向。咁所以總括其實我哋想做嘅三樣嘢咧，就係將個推廣嘅層面闊啲啦。第二就係同多啲人去合作。去嘗試將不同的推廣出去，做多些不同 crossover。第三樣嘢就是怎樣去將拳身化，不要讓它死在這裡。我們傳承早些下來就是我們想想做什麼，我們是一個有傳承有創新的功夫。
1: 即係傳，我估傳承如果用翻一個再貼地啲嘅字眼，就係講緊點樣去介紹俾大眾啦。即係啱啱啊，蔡師傅就講咗，就係透過一啲嘅文化活動啦，透過一啲實戰嘅比賽啦，即係同樣都係舞台擂台，都係一個推廣或者介紹嘅一個地方啦嚇。喂，咁我想問下 Dragon 啊，即係你又作為一個嘅，即係想當年一開始接觸義拳嘅時候咧，你係咪都係即係睇過嗰啲舞蹈表演所以接觸義拳，定係成日上網自己亂咁揾嘅啫？其實？
2: 即係正如頭先我所講，我就係、因為我做手錶嘅，咁我會睇啲鐘錶雜誌啊。你唔會諗到鐘錶雜誌有人喺度講功夫喎。咁啱嗰個主編金城咧，即係我哋師兄啦。咁佢就寫咗篇關於義拳嘅，同埋其他功夫有啲資料。我睇佢，因為佢寫嘢係好吸引嘅。
1: 咁你睇
2: 係啊，你睇完之後就覺得哇，呢門功夫真係好吸引，所以我就主動都好快咁主動去聯絡阿師傅。跟住好快就上去试咯，跟住一试就
1: 即系就都
2: 中意咗啦，系
1: 啊。咁啊，而家就咁问下，咁啊，金城即系我平时都有听下佢嗰啲节目啊，系咪先？即系佢都好似有个节目噶嘛，
0: 佢系啊，
1: 系
0: 啦，
1: 叔叔的爱啊，系系嘅。喂，咁佢系咪都好落力噶？有好落力去练，同埋好落力去推广噶？
0: 佢系我师兄嚟嘅。我师兄嚟嘅，系啦，佢我师兄，我叫师兄。佢好帮咗手嘅，同埋咧，佢其中有啲嘢佢带俾我就系、佢本身有好多太极嘅朋友。咁、譬如我咪话同唔同武术家接触啊，啲嘢得唔得严咧？咁、譬如有啲去搭手即系控嘅层面上嘅嘢，其实佢有时都会揾到啲朋友去帮我一齐去做练习啊，咁样。咁佢就喺呢方，同埋咧，金城其中佢一个好紧要嘅嘢，佢同另外一个师兄好紧要就系、佢哋因为写呢啲文，令到我翻咗嚟学嘅。系啊，系啊，因为最初我跟我师傅学之前，其实我又系好似 Jack 咁样十分钟嘅功夫学，就系咁啱睇咗师傅嗰时写篇文就走咗嚟学啦。
1: 喂，其实你呢一个门派真系唔系纯粹即系讲打讲杀噶，即系好有即系文化，即系文化嘅层面或者一啲文化内涵喺入边。
0: 我会讲知识层面，因为其实譬如我哋想将佢去神秘化啦，好似第一节咁，即系上一集咁讲。咁我去神秘化，其实我用现代语言，喂，你要识。讲噶嘛，你要识讲物理学，识讲生物学、运动生物力学，点解咁样做？点样 proof 呢件事？点样用翻啲大家听得明嘅嘢讲翻出嚟？咁你起码有翻正常嘅知识水平先做得到。咁变咗大家都会喺睇文章，继续去做呢件事咯。
1: 呢一节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下金城好唔好打嘅咧？一个私心想知。
0: 系，我金城其实喺我开头学嘅时候，佢令我最大得着嘅地方就系佢控制，即系我哋第一你当太极推手，如果大家观众唔明啊，佢做紧嘅嘢系劲我好多嘅，系啦，嗰阵时系劲我好多，我好多嘢喺佢身上呢位攞翻嚟嘅，同埋其实佢打得嘅，即系我打头先咪讲打十弯噶嘛，我最初打擂台嗰十弯嘅时候，有一关一定系佢又会有份噶，佢都系同我喺度帮手训练我嘅，所以佢系打得噶。
1: OK， 喂。咁呢一个传承唔担心啦，个宣传有阿金城，我都见过佢之前有一集系访问过阿岑少宝，应该你哋叫师伯啊，咁即系都我估佢都应该有喺佢自己嘅岗位上面去出分力啊。
0: 嗱，
1: 最后一节啊，转头翻嚟啊，我哋都会讲下，喂，呢、這个门派发展到去今日啦，喂，展望希望继续喺香港可以点样去推广或者去招揽更加多嘅朋友去加入你嘅门派，然后学习嗰一套我觉得好吸引，同埋系一个好同武术人学个好大反差嘅一套功夫啊，即系唔系讲打讲晒嘅，系真系讲。

0: 翻翻到嚟最后一节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义拳第五代传人蔡师傅以及大弟子夏师兄啊，即系都系啦，都你都做一个文字记录，所以我就叫你大师兄啦。喂，都好想知咧，即系呢一套嘅拳法，其实喺香港，你哋有啲咩嘅展望咧？希望点样继续发展呢一套嘅哲学落去咧？
1: 其实我哋展望使咧就系多人认识啦，譬如我同啲中国功夫师傅咧，其实我哋成日话我有一个唔系几开心嘅样，就系我连同中国功夫师傅讲义拳都有好多冇听过。系啊，我成日同啲拳友讲，喂，你帮我做一样嘢啊，你嘅介绍自己讲义拳啊，我话我希望做一件事，我嘅自己希望做一件事就系、是，喂，希望我死嗰时我讲义拳，唔会有人问我咩啊，系咪认义拳啊？边个二啊？一二个二啊？咁样系啦，呢个系我好想做嘅，亦都系我而家行紧呢一节好多，即系唔系嘅接嘅，同好多唔同人 crossover 或者尽量去做多啲唔同嘅宣传啊，做呢件咁嘅事系啦。第二嘅展望就系希望多啲后生嘅人嚟学啦。因为其实喺二一年香港大环境转咗好多，其实之后就已经唔系就一个门派嘅问题，而系成个中国功夫已经系好少年轻人去学，因为大家会觉得，喂，我要打我睇开打，所谓嘅打现代一辈就系、是、我擂台打赢就系打
0: 泰拳啦、西拳
1: 系啦，但系其实你如果真系好认真再谂，其实佢同街头做紧嘅嘢系有啲嘢唔同嘅，即系有规则冇规则，但系大家会去到渲染同埋而家。你問媒體上幫到好多，即係 IG 啊嗰啲幫咗好多，令到大家會覺得咁樣好型，係啦。因為從來學中國功夫都唔型嘅，我都唔明自己點解咁傻仔咗去學嘅，係啦。佢唔係一個型嘅嘢。咁另外呢件事好難，但係你問我想做嘅就係希望可以將佢年輕化啦。因為其實而家中國功夫傳承面對嘅問題就係少咗好多年輕人去學，你冇年輕人入去，其實你真係冇乜人去做嘅。咁但係中國功夫亦都佢嘅缺陷就係、是，喂，你寫見。

0: 你去建学校，你写你识中功夫，我就算乜嘢都好，你都唔会加分噶嘛。
1: 系
0: 啦，你又唔会赢啦，你又
1: 冇得
0: 沟到女啦，系啦，沟唔到女啦。跟住你啲 friend 唔会觉得你会真系好抽咩？我唔觉啊，咁样咁成件事其实系呢、這个，我觉得系其中一个佢面对困难，都我都觉得难解决嘅问题嚟嘅、嗯。但系就纯粹希望指望就系、是、接到多啲后生嘅人啦，譬如我去过港大，上次港大中文学会邀请咗我去讲，佢讲就系又系讲传承啦。咁佢又讲话，其实我哋年即系我叫做中国功夫师傅比较年轻嘅一辈啦、嗯。我可以话年轻背景面对问题就系、是，其实面对就系一个好现实。香港其实越嚟越速食文化转。
1: 嗯。
0: 我哋学嘅好似咁讲，其实系要明白嘅，要了解，你要时间去做，系啦。咁其实呢个位置会令到好少年轻人去学，佢哋会觉得闷啊。嗯系啦，咁调翻转就系好多时嚟学嘅就比较想唔系想年纪，佢年纪大啲就系、是，好似最近咁样，佢后生冇做，大个追求咁样，想揾啲喂，好似有翻啲内涵，唔系叫内涵嘅，叫做文绉绉少少嘅嘢去学下，嗯、解释得好啲咁样，又唔系净系打沙包咁，好似咁样，咁又会嚟学，但系嗰位就会令到个传承难咗咯，因为我冇后生辈再接，同埋我哋以前喺我哋呢一水落嚟啦，好讲打嘅，其实咁多水，譬如咁多水，其实。啲人都系打得嘅，咁、
1: 嗯、
0: 但系你过咗后生嘅话，其实即系而家现代唔会咁多街头搏斗，佢唔系六七十年代嘛，系啦，你要验证系上擂台，上擂台就好现实嘅问题啦，体能好紧要，你冇体能乜嘢都系
1: 冇少壮，
0: 系啦，你唔同打家交，我唔系一拳 KO 你嘛，系啦，我一定会食到几拳嘅，咁你就讲体能啦，佢嚟咁，我算对个老人家好话嘅。到老人家佢几好打都唔够，喂打擂台唔紧要啊，我猜佢两弯先，我头等佢两弯，第三
1: 都冇力啦，
0: 系啦，第三咪打佢咯，系、嗯、啦。咁但系呢件事就会令到我哋传承，如果我哋太年纪大去做嘅话，其实佢好难去试下做面对压力啊。嗯、即系其实上擂台唔系讲输赢，而系你真系摆喺一个冇人理你地方，你要面对嗰件事。你搞唔掂，你会晕低，你就会去到一个好大处理压力嘅方式。呢个反而系想啲学生都想去做呢件事，系、嗯、啊，所以我就我几鼓励啊 ，Dragon 去打嗰啲所谓馆内赛啊咁样，因为你唔打过，其实你唔知道我讲几多，你都唔会明嘅。
1: 嗯，系啦、啊。明白。喂 ，Dragon 先，咁嗱，我知道你而家都做紧一啲嘅文字记录啦。咁我觉得系好难得同埋好重要嘅，因为而家有好多一啲嘅功夫啦，或者傳統國術嘅一啲技術咧，好多時都好零散化嘅。一來就係可能喺網上會揾到好多唔同嘅版本啦；二來就係、是、有啲就講啲唔講啲啦，就大家就鬥正宗啦嚇咁樣。咁啊，而家你直情係不錄啦，即係你講翻出嚟，即係將來有機會講翻義拳嘅內容嘅話，其實你講緊嘅就係口述歷史啊咁樣。而你而家寫緊嘅就係歷史嘅草稿啊，嚇！即係你而家不錄緊啦，有好大責任啊！突然之間咁講，我想問下有冇諗過真係即係好認真地去就住每一堂啊蔡師傅講嘅一啲教導啦，去收書，然後出書，去將呢一樣嘢真係唔需要再透過口耳相傳，而係透過一個好實質嘅一本書或者文字去傳承落去啦。
2: good 呢个波好大个，我反而觉得你，因为佢我原意就系放我记得去睇翻我学咗啲乜嘢啫嘛。你讲嗰部分咧，我就会将所有嘢交翻俾师傅或者佢哋嘅，因为我唔会有嗰、那个，
0: 我都有问问求真系倾呢个问题啊。我反而我嘅睇法就系、是你叫我出书都系写你名嘅啫，系啦。但系个位我又觉得佢做唔，我唔系好赞成。佢做一个教科书，因为我哋实学拳啦，传统嚟会讲名拳而知书。其实好似张仁咧，佢捉嘅碌，系因为我学咗，所以我睇完我会有感受，我会记得翻。可能有啲位我唔记得咗，再 review 翻，或者我再写清晰少少。原来我嗰时谂嘅嘢错咗，可以睇得到，俾就算第三者睇到。但系你完全唔学嘅话，其实你系冇可能睇本书识噶，即系游水咁样。我成日话形容游水，你写得几仔细，我动作只手点样蛙，你唔去浸落个水度，有人执你，你其实你唔知嘅。
1: 我估阿 Joey 而家写紧嗰种似系一个以即系第一人称嘅角度去写紧一个嘅手记啦，一个学拳嘅手记啦，而佢就则写紧即系阿蔡师傅佢嗰啲嘅教导啦，即系未必真系讲得上系一个秘笈嘅。即係如果你話卅年之後有人攞翻你嗰本嘢睇咁樣，即係話你都咁多錯字嘅呢個人寫，即係
0: 你講乜嘢啊？我屌佢先，
1: 係啦咁樣。但係調翻轉就係呢一種記錄真係好難能可貴啊！因為你知道，即係打拳人就係打贏咯，咪走噶啦咁樣，老咗就變翻普通人咁樣啊。

0: 都是的，不过其实你讲文字来讲，师傅或者师傅的师傅都是更加比我更加犀利啦，都是一些文化人啦，他们写即是要出书，我想绰绰有余，可能我那些是一些辅助的笔记咯，你可以当是。
1: 但你咁讲，你有好恒心咁样写，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你有你第三者角度，因为学拳其实。我讲我的感觉不代表你会 feel 到。
2: 是
1: 啦，其实越多人一起写就会越多例子。
2: 是。
1: 那你其中学的人有其中一个 get 得到，那他就会学得到了。
2: 嗯、
1: 所以你那件事反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其实。
2: 等同于同一个动作，正面看和侧面看的领悟都不同。即侧面看可能是看脚步，正面看可能是看手法这样。最后呢，我都知道呢，就是义拳其实即是都申请緊一个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单啦。进展如何啊，蔡师傅，是不是都好似埋门一脚㗎喇？
1: 好似去 final stage 啦，我收到嘅就係、是嗯、但係都仲未审批完啦。咁、嗯、应该期望整个今年佢会审批埋㗎啦，因为都问咗嘅，其实去到最后面咁等最尾。咁因为应该都得嘅，因为我哋嘅文字啊所有嘢个补充资料都足嘅，同埋我哋所知嘅评分都唔係低嘅。咁就希望可以今年成功申請到啦。
2: OK， 希望繼續在不同的生活場域啦，或者是在擂台啦，見到更加多你哋即係對於呢個拳法的實踐啦。
0: 因為我在於我一個學習的人嚟講，喺當中啦，我都接觸了五六年左右啦。我反而想宣傳下咧，你當係即係因為師傅講咗好難宣傳啦，我哋功夫我學咗咁，我學咗呢、這個又唔係好多年啦，幾年嚟。我反而覺得我在入面咧，唔係淨係學到義拳，反而咧，因為師傅同師傅嘅師傅咧，佢哋對不論對義拳咧、中國功夫其他門派啦、拳擊啦，甚至截拳道啦、詠春啦，全部都有好深厚嘅認識嘅。咁我喺我度學義拳，冇諗過會學到咁多嘢嘅。
2: 我哋學埋其他門派嘅學
0: 嗰啲知識啦， yeah. 即係我哋同門派同其他門派嘅分別啊，我哋嘅動作同其他門派嘅動作有咩相似，有啲唔相似嘅地方，同埋甚至乎生物力学啊，我哋出拳嗰嘅，我哋嗰啲拳用緊邊幾嚿肌肉啊，我都學到呢啲嘢，我係獲益良多得好緊要啊！
2: 今日多謝兩位接受我哋嘅訪問 ，thank you。

0: 学啊，我哋出拳嗰嘅，我哋嗰啲拳用紧边几嚿肌肉啊，我都学到呢啲嘢，我系获益良多得好紧要啊！
1: 今日多谢两位接受我哋嘅访问 ，thank you，
0: 多谢，
2: 多谢。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烏魚對唔少人嚟講比較陌生，但只要講起台灣菜入面嘅烏魚子，大家或者都會有啲印象。烏魚又名鯖魚，係鯖科魚當中體型最大嘅一種。它们分布在全球的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海域。烏魚主要栖息在近海沿岸、河口和淡水区域。烏魚是季节性的洄游鱼类，同时亦都是适应力强的鱼类。它们对于盐浓度和海水温度变化方面都有非常高的耐受性。烏魚的体型呈流线型，前端圆长，背部宽广，尾部侧扁，头部和吻部较短，体长大约是30-40厘米左右。它们虽然叫做烏魚，但并不是呈暗淡的灰色，它们背部是橄榄绿色，体质就呈闪亮的银白色，越往腹部颜色就越淡，然后逐渐转为白色。烏魚的體質有6-7條不太明顯的暗啡色帶，再仔細去望就會發現它們胸鰭的上半部有明顯的藍色斑點，鰭上面亦有黑色的小點。

在每年的11月底到12月初，由中国大陆沿岸南下，经过台湾海峡，抵达台湾西南沿海产卵，最后再由台湾南端的鹅銮鼻地区开始逆流回游北返。乌鱼从卵孵化到成熟的过程大约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野生乌鱼每年都会随着海潮向南回游产卵，刚刚孵化的幼鱼大约只有 2.5 到 3.5 毫米，它们没有口部，也都不懂游水，只能痉挛性地游动，直到第三日口部形成之后才会开始进食。随着幼年乌鱼逐渐成长，体长生长到大约20毫米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进入沿岸河口、红树林等等的咸淡水海域生活。生长的初期，乌鱼是杂食性的鱼类，主要进食底栖类的小甲壳类和藻类等等，然后就会演变成草食性，随着体型渐长，就会游到大海展开新生活。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话真主党及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同真正的停火。另外，早前有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在通话中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袭击贝鲁特。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

0: 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翻嚟本港，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话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91美元，卖出4,487.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乌鱼子在台湾菜入面非常出名。这种食物其实是已经怀孕的雌性乌鱼，它们的卵巢和鱼卵的统称。乌鱼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堪称是鱼卵中的极品。每条雌性乌鱼只是有一副卵巢可以制成乌鱼子。乌鱼子的加工程序相当繁琐，在制作乌鱼子之前，首先要辨别雌性乌鱼，可以通过轻压鱼腹，雌性乌鱼的腹部会比较柔软。跟住就要采收乌鱼卵，漂洗干净乌鱼的卵巢，再以食盐腌制脱水和去腥，然后进行暴晒、整形、压平和阴干控制。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九日左右，这样乌鱼子才能够长期保存，亦都好吃。品质优良的乌鱼子硬度适中，而且要有两片好像肾脏的卵囊。这两片乌鱼子的颜色、大小、口薄要相近。其次，乌鱼子的外表应该呈均匀的橙黄色、棕红色或者是红啡色，而且要具有光泽，在灯光的照射之下会呈现半透明状。

乌鱼和乌鱼子作为台湾菜的代表之一。台湾乌鱼的渔业由明朝末年就开始，当年渔民捕捉乌鱼的方法比较简陋，只是将渔网抛落水之后，再绑在竹筏上面围住乌鱼，然后敲击的声响利用乌鱼的敏感特性将它们赶入网里面，或者令它们跳上渔船，整个过程也都因此称为跳乌。后来随着捕鱼技术的进步，就开始使用船网以及摇中网去捕捉乌鱼，原理亦都是利用乌鱼的敏感特性将它们一网打尽。

七十到八十年代是台湾地区的乌鱼渔获的高峰期，每年平均捕获达到接近200万条。当时渔民仲会依据渔获数量的多寡，每捕获10000条就会插一面旗。不过亦都是因为缺乏监管，导致滥捕问题严重。近年天然乌鱼的渔获产量已经不复当年的盛况，因此消费者要了解乌鱼的来源，避免进食野生的乌鱼。如果要食用，就应该要选择养殖的乌鱼。

乌鱼在台湾渔业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亦都随之衍生出很多有趣的渔民信仰。在捕捉乌鱼期间，渔民会请神明镇守，用来放置渔具的海边鱼寮，并且将神像面向海面，令神明能够协助观察渔讯。进入捕鱼的季节，渔民仲会在鱼寮中共同生活，入住当日仲会祭祀神明，宴请亲朋好友。而入住鱼寮的期间，不能够参与任何丧葬的事宜，亦都不可以同妻子同房。过了捕鱼期之后，渔民会邀请歌仔戏班表演，酬谢神明带给他们的渔获，同时亦都祈求下一次捕鱼季的丰收。这个时候，鱼寮入面会有拜将尼的仪式，戏班会请渔船东家坐大位，由俊美漂亮的小生和小旦穿着戏服向东家膜拜，并且祝福东家出年的渔获更加丰盛，能够赚更多的钱。从这种渔民信仰当中，或者我们能够找回人对自然以及神明的敬虔之心。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3: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Hello， 大家好，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回来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

我哋咧喺早前嗰几个月里边咧，都用咗唔同嘅方法，让大家咧认识乜嘢叫做 mindfulness， 咩叫正念啦。而每一集里边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冥想练习。我相信咧，咁多位听众朋友应该都好熟习咧当中成个流程噶啦。咁嚟紧落嚟咧，依三个月咧，我都想用一个新嘅方式同大家分享正念。我哋会用一个叫故事禅嘅模式。我会咧同大家分享一个一行禅师嘅故事，然后咧用呢个故事咧去分享少少我自己个人嘅经验或者感受啦。然后我哋都会有一啲正念冥想嘅时间嘅，希望大家都中意呢个全新嘅故事禅嘅模式啊！

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邀请大家去认识一下我的老师一行禅师。我想呢，一行禅师呢，可能名字上面呢，大家未必好完全知道他是哪位啦。但是如果我一讲是一个英文的毛笔书法呢，应该大家可能呢都略知一二嘅。

啦，佢个原型咧系非常之圆嘅。咁咧最感动到我嘅就系有一次我见到佢搵毛笔字画一个大嘅圆形，跟住喺个圆形里边咧写住 Enjoy the present moment。如果听众朋友有印象呢，我之前其实都有分享过呢个故事的，就是呢我一睇到呢一个片段同埋画面嘅时候呢，我觉得好似一个暮鼓晨钟当头棒喝我咁样啦。好多时呢我哋都会活在过去啦，諗緊啊寻日有啲咩我做得唔好啊，我好似好后悔，或者咁样做真係唔妥当喎、啊、如果可以俾我再嚟过就好啦。或者我哋遇到一啲情况呢，会担心明天啦，有啲嘢未发生我哋已经惊定先。但我哋好少俾自己向当下㗎。嗰个当头棒喝就係让我真係明白乜嘢叫做返嚟当下。唔好再为昨天而忧愁，亦都唔好再为明天而担忧。呢个系我第一次认识我老师一行禅师啦。

让大家知道一行禅师的背景啊。一行禅师咧，响1926年咧，响越南出世噶。咁佢16岁嘅时候咧，已经系响越南嗰度出家啦。一直咧，其实都响唔同嘅地方咧，推广佛法同埋正念啦。佢曾经咧，被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咧，提名过佢去角逐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嘅。咁嗰陣時，一行禅師咧，其實喺1973年咧越戰嘅時候咧，佢反越戰啊，因為佢唔想咧有生靈塗炭啦。咁佢就同越南政府講咧，我哋唔可以打仗噶。所以喺嗰段時間咧，佢俾越南政府咧趕咗佢出境啦。咁喺嗰個年代開始咧，佢就流亡去法國啦。1982年咧，佢喺法國南部咧建立咗佢禅修嘅道場咧，叫做梅村 （Plum Village）， 就係我2014年咧曾經去過嘅一個地方，亦都改變咗我好多嘅地方。

咁其實一行禅師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正念著作噶。咁響西方社會咧，係叫佢正念之父啦 ，Father of Mindfulness。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亦都可以俾自己去睇下一行禅師嘅書啊。我相信咧，你都會好有得著嘅。

咁嚟到呢个时间呢，不如我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禅师好喜欢嘅一个冥想练习。当你准备好之后呢，我想邀请你慢慢俾自己向一个舒服嘅位置坐低。你可以坐喺地板上面或者坐喺凳上面。我哋唔需要一定规限自己要翘脚或者任何状态噶，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可以啦。慢慢用三个深呼吸去开始今日呢个正念冥想练习。吸气嘅时候，慢慢张开多少少肚皮。呼气嘅时候，感觉下肚脐慢慢收入去背脊。再嚟吸气，感觉下肚皮张开多啲。好，然后慢慢呼，感觉下肚脐收多啲入去背脊。

第三个深呼吸，慢慢鼻哥吸，好，然后鼻哥呼。邀请你继续察觉下自己的呼吸啊。尝试听下自己呼吸的声音，感受一下呼吸的节奏。下一个吸气的时候，慢慢感觉一下我们的身体，究竟今天的状态是怎样的？邀请你用一个词语去形容下今日身体的状态，下一个吸气，慢慢感受下今日你的心情，然后用一个词语去形容下今日你心情的状态是怎样的。无论我们身体和心是什么状态都好，我们不需要去批评自己，也都不需要怪责自己，同时我们都不需要很刻意地将这些感受拱走，我们尝试和这些感觉去相处，然后学习去感受身体，和身体找回一份好的联系。然后慢慢找回我们这份平静、自在、舒服的空间。再来下个吸气的时候，慢慢感受一下心里面有一朵莲花，察觉下这朵莲花的状态是怎样的。是慢慢发紧芽，定是开紧花，定是你感觉到它有些凋谢的状态。尝试吸气的时候，慢慢为它注入养分。然后慢慢呼气。每一个吸气的时候，为它注入养分，慢慢呼气。当我们为它注入养分的时候，察觉下它的状态是怎样。就正如好似我哋日常生活咁，可能好多时我哋都好忙碌，甚至不断去燃烧自己，去服务身边嘅人。我哋有冇为自己去注入养分呢？邀请你每一个吸气嘅时候，将一份养分送俾自己。你可以慢慢定义一下这一份养分是什么的，可能是一份爱，可能是一份包容，可能是体谅，或者甚至送一份自我肯定给自己。然后呼气的时候，慢慢给自己回来当下，给多最后三个深呼吸自己。

慢慢带自己返返嚟当下，感觉下我哋成个骨盆压住喺大地或者凳上边，感觉下我哋条脊椎支撑住身体，感觉下我哋嘅手指同埋脚趾。邀请你慢慢动下自己的手指和脚趾，准备好之后尝试拉起我们的手，给自己伸一个小小的懒腰先。好，然后慢慢放松，再来吸啖气，拉长手脚，给自己伸一个大一点的懒腰。好，慢慢放松，最后一组啦，吸啖气，拉长手，拉长脚，我们 hold 住啊，三、二、一，慢慢放松。邀请你俾自己身体同埋个心都翻返嚟当下，然后邀请你每一刻，我哋都将一份滋养送俾我哋心中呢份莲花。好，谢谢咁多位，希望下个礼拜三再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分享正念冥想练习。唔该晒，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礼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港考察，特别是走进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和法律服务。

0: 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十一月的机会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48美元，卖出4,487.9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新鞋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7: 我话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只脚趾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日日着，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星期一至六朝。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系嚟到星期三嘅时候啦。今日嘅精神如何呢？或者过往嘅嗰两日嘅工作系咪做到好攰啊？唔紧要噶，每一日工作忙碌咧，时间先至容易啲过啊。如果你悠闲嘅时候咧，仲唔知点算好？有时有啲工种咧，又唔使话即系点样去。好繁忙地嘅，多啲时间休闲嘅咧，仲会令到你嘅感觉咧好容易眼瞓。眼瞓嘅时候，但系你工作当中要想瞓啊，梗系唔得啦。咁嘅情况，不如忙碌好过啦。一年365日，每日工作都忙碌，但系当中都有啲放假日子俾你唞一唞啊。清晨时间5:02，6月3日星期三的清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省理。

一年有365日，3650夜，你系几耐啦？系成十年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嘅日子系6月3日，一年嘅中间嘅日子过咗就嚟一半啦。6月3日系星期三嘅呢一天，农历嘅日子咧就4月18日啦，5:14嘅时间。咁啊，咁早啦，天文台都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跟住睇下，哇！今日最高温度系34，所以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一定要发出嚟提醒大家吓。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嘅，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并大致系向偏北方嘅方向缓慢移动。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北偏东。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指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概会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哇！咁热嘅时候真系有啲骤雨降下好啲啊！随后2-3日骤雨会逐渐增多。现时温度29度。

罗华的每一个段落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是很多个很多个小小的段落合成而为我们一些过往的人生的回忆，这些一段一段的段落呢可能偶尔在你脑海里面是会出现回勾起回以前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发生过一些小插曲，可能这些小插曲又会令你成长起来。繁荣闹市，人近歌心不接近。

彭健新的这首歌、就是、一些有时候有深度的歌都会想下的。人在世间、借来的美梦，借来的时候一种感觉都是借的，不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有些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怀疑自己有些如何的不足，我如何去做得好呢？有些思考经常想下都是人生进步的一个程式或者是

个嘅过程啊。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阿浅，钱佩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远方天外，改自一套动画嘅插曲。

雷安娜的《千年女王》啊，这个是当时一套动画的卡通片啦、啊。咁佢就有呢、这个即系广东歌嘅一啲译本，原本就是 Angel Queen 啊嘛。咁啊，头先就雷安娜的版本啊。咁亦都描述咗对呢个跨越时空的博爱，对纯真大同世界的向往，同埋对地球苍生无私奉献的悲悯之心。这个就讲紧佢嘅剧情。咁啊，呢首歌不单止系讲述咗一个科幻故事，亦都象征咗一种无私嘅救赎同埋博爱，寄托咗对人类抛弃仇恨、实现永恒相亲相爱嘅乌托邦愿景。听一下呢首歌咧，都带俾你一种轻松嘅感觉。你的身体是否不其然跟随着音乐都有动一下，左摇右摆呢？

0: 刘美君嘅《我估不到》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好多时呢几个字都会用到喺自己身上。吓、啊，听到某啲事啊，真系估唔到喎、啊，咁样啊，到可能有朝早起身晏咗，咩闹钟个停咗啊，或者系慢咗，哎呀，真系估唔到啦，咁样啊，有啲时候又有啲钟咧，即系咁上下日，你平时又唔觉。原来咧，或者就嚟冇电之类啊，又或者系个钟本身咧，行到咁上下咧，佢就唔会咁准时，系慢咗，慢咗嗰度弊啦。你快咗还好啲嗬，一慢咗，扎起身，哎呀，够钟啦。现时时间系几多咧？5:34啊！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今日最高温度有34度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静落嚟听一首诗。
4: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3: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4: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3: 香港电台第5台掌进课程，静一静，
4: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5: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6: 起身啦，食早餐啊！
7: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8: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9: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头先嘅情景啊，朝头早起身啊，咁啊之前嘅闹钟可能仲唔止一个咁响，如果全家人得你一个起身咧，就真系嘈醒人啦。但系可能又差唔多，大家吓即系爹哋妈咪啊、兄弟姊妹差唔多同一时间起身嘅时候咧，真系又争厕所啊，一阵又呢样嗰样，哎呀我搵唔到件衫啊，咁样样呢啲情景咧，朝头早可能都经常发生。但系呢啲都系一家人嘅乐趣啊。我哋同一屋檐下或者系屋檐下啦，大家嘅生活情景都好似差不多吓。

獅子山下是一家，大家都在這個屋檐下，正確的讀法，但可能自小到大的口語都是屋檐下，在屋檐下家家的生活都是差不多。夜晚的時候，如果你見到萬家燈火，我覺得這個感覺給我是一種很溫暖的感覺，家家户户大部分都有着灯噶啦，应该唔着灯嗰啲可能未翻屋企或者开紧工都唔定。当你见到大部分嘅呢个万家灯火，啲灯着咗嘅时候，代表咗屋里边都有一家人喺度生活紧，一路闲话家常、煮饭啊、睇书或者系做功课等等，一家人最温馨就系呢一个时刻啦。朝头早亦都系好多人啊，好家人喺度聚集嘅时候，就大家赶忙起身。准备翻工翻学啊！现时时间咧就5:41啊！你听紧嘅系星期三嘅清晨爽利，天气咧都非常之热啊！同大家讲讲呢个情况先啦。广东沿岸风势咧系微弱噶，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5:00，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最高温度哇达到35度或以上啊！喺礼拜六嘅时候仍然系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啊！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一段无缘相守只能够无奈放手的凄美爱情，卢国沾写出了这首歌，是当年的电视剧《天龙诀》里面的插曲，是剧情所需，人生很多的一些遗憾，特别是可能在情爱当中咁就有呢啲嘅结局，但係可能摆喺心里面，虽然遗憾，但係间唔中你都会諗起嗰种嘅甜美呀。虽然选择咗放手，呢一份感情就已经係烙印咗喺你心里面。最后嗰个歌词呀，睡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道出咗呢段刻骨铭心嘅思念。係咪喺你梦醒之后呢，你嗰种好似好空虚嘅感觉。由关正杰当时得令嘅关正杰演绎呢首歌，佢嘅即系你觉得佢好似好目无表情，但系其实佢个情感就系喺佢嗰个唱功同埋佢嗰个讲出嚟就已经有个感情表达嘅一个感觉，将嗰份心情同埋黯然嘅神伤表达到淋漓尽致，就系刚才嗰首关正杰嘅《残梦》。有时是残梦，有时可能都是美梦，有你开心的片段的时候。陈美玲。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一种缘分，男女之间结合一起，他之前的相遇更加是情缘。刚刚陈美玲 Alice Chan 陈美玲《爱的 Harmony》。29度的温度，酷热天气警告，留意小心中暑，多啲补给水分。

0: 边个讲嘅钟镇涛，当年灌录咗好多好好听嘅情歌，呢首系其中一首《梦里烟红》。
1: 清晨指刚刚日出嘅时候，通常系指五点到六点半。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2: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1: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2: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衣笔。
1: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嘅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朝头早起身咧，你成晚有咁多个钟头，起码都六个钟至八个钟一路瞓觉吓，咁起身咧，即系可能都系好似阿鲍姐讲，你骨头硬嘅少少，咁啊，所以咧，你起身嘅时候慢动作，跟住慢慢喐动下，每日起码有30分钟嘅运动系最好了

当年都好多人追嘅电视剧啊，吕良伟主演嘅《雪山飞狐》主题曲，吕方、关谷英，《雪山飞狐》。转头一阵间有雷洪德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去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的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和黎巴嫩局势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顾以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

0: 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59美元，卖出4,49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你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喂，快点入啦，这个钟数应该没人看到啩？
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5: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有 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的朋辈支援干事。

0: 是 Wally 的故事又是怎样
1: 呢？我自己都是一个过来人，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滥药的问题，可能来了我们中心就我跟他们去聊天去交流，其实大家背后都是很需要那个陪伴的位置。
0: 今个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和几位嘉宾为你带来充满爱的故事。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六月份第一个星期三，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0: 今朝早同我哋讲咩呢？
1: 今朝呢，就你知而家呢个世界都系讲緊 AI 嘛、人工智能嘛。
0: 是
1: 而家新嗰啲手機咧，都買翻嚟已經有人工智能啊裝咗喺裏邊啦。
0: 係係。
1: 咁我哋喺大學裏邊咧，就好多時啲學生做功課咧，我哋都要測下佢係咪喺人工智能裏邊 AI 度係抄功課，或者去揾啦咁。咁事實上，真係科技就幫到我哋人類有好大嘅改變。但係如果你係太過抄襲嘅話咧，有时你就未去理解或者会抄错嘢。咁、譬如喺人工智能我哋应用喺运动呢，早几日呢我就喺网上呢，就喺唔同嘅人工智能嗰啲平台啦，就输入呢个运动谬误，咁睇下佢有啲咩出嚟啦。咁弹咗一啲出嚟几有趣喎、有啲又啱，有啲又啱唔得晒。咁同大家分享一下。
0: 係有十个喎、咁即係呢十个里面啦，我暂时都未知边啲啱边啲错㗎。
1: 但係好有趣嘅，就大家要理解而家好多朋友呢咩呀，唔係上网搵㗎，係去搵 AI。大家要理解 AI 呢个概念係点嚟嘅。其实佢喺网上好多嘅数据经过分析运算之后呢，佢综合比例是配对返你个问题。而呢啲数据最大嘅风险呢，喺我哋学术界呢，就係你唔知道佢係咩时候去攞。佢十年前攞啊，定係啱啱琴日去攞啊。琴日就应该唔会㗎啦。
0: 咁但係
1: 咁佢嗰个时段呢，係影响到你个准确性。因为譬如十年前做嘅研究可能比今日而家推翻咗。但係 AI 呢，佢唔識得呢一个嘅差异呢，佢就话俾你呢。仲有喺网络里面呢去搵呢，因为网络世界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意见㗎嘛。係咪喺嗰啲讨论区里面呢，佢都有机会係闹埋你出嚟。喂，嗰啲讨论区话明都系讨论㗎嘛。
0: 可能嗰啲唔啱㗎嘛。
1: 係啦，有可能系唔啱嘅。咁所以摆埋落去。咁所以我哋喺大学里面呢，我哋都提醒啲学生啦，如果你用 AI 嚟交一啲功课啦，你係需要注明个 AI 嘅来源。咁我哋即係大学嘅老师呢，就会睇下咦嗰、那个 AI 嘅平台啦，嗰啲资讯啦系唔系真系啱嘅。因为大学就因为我哋讲緊学术界一定要求真理啦，
0: 係
1: 咪即係实证嘅科学数据啦。咁咁几有趣，我捞到十个出嚟，呢啲都系大家时常听到嘅一啲运动谬误。
0: 我又会咁样谂啦，而家呢个嘅做法咧，咁啊，即系咁多百花齐放翻嚟俾我哋睇嘅时候咧，正正都系令我哋反思啊！我哋要思考一下，我哋自己真正认识嘅有几多吓？嗱，咁啊呢度有十条题目，不如就我读翻出嚟。
1: 好啊，你读出嚟啊，我帮你拆解。
0: 系啦，你就拆解到底系啱定错啦吓。好，第一条，运动时间越长越辛苦，效果是越好。
1: 俾听众三秒钟谂一谂啊！嗱，做运动系咪耐啲、辛苦啲，效果就好啲咧？
0: 嗱，我就觉得应该唔系咯，系咪啊？
1: 咁系啱嘅，基本上嗱，睇下你咩嘅角度。
0: 系，
1: 如果你话要挑战咩人类极限嗰啲，咁呢个就系相当之极少数嘅人去做啦。我哋而家讲紧喺流行病学嘅大人口啊，即系大围嘅。咁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就係而家大家都会留意一下啦，我哋成日喺节目里面都会提，就係卫生署世界卫生组织有建议㗎嘛。咁譬如青少年每日做中至高强度嘅运动係60分钟，成年人呢就大约30分钟。咁而家世卫呢就修正咗啦。世卫呢就每个星期呢係累积，如果你中等强度运动呢就去到150至300分钟。高等强度呢就係75至到150分钟。咁呢两个范围呢喺我哋嘅实证嘅科学数据里面睇到呢係一个少少嘅倒 U 嘅形状嘅。即係太少运动同埋太多运动呢对你嘅寿命或者健康呢係冇乜大嘅帮助。係一个适量。咁所以嗱，適量嘅意思即係话你话系咪跑一个超级马拉松就会系健康咗呢？嗱，呢个又未必。但係如果你话每日去累积 大約係即係跑3公里、5公里左右嚇、啊，即係每個星期啦。我哋累積大約係跑10到20公里左右啦。發覺呢一個範圍咧，個死亡風險咧係相對係比其他嗰個嘅強度啦、頻率啦、類型咧係更加低嘅。
0: 啊，因為其實佢比較穩陣啊，平均啊嘛，
1: 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問 AI 就係運動時間越長越辛苦係咪就越好呢、我哋從健康運動推廣，特別係同壽命有關啦，嚇，同疾病預防有關咧，呢句咧就唔可以話係啱得曬。咁但係亦都要理解你做運動嗰個目的。如果你係要挑戰人類極限嘅。咁所以啲精英運動員咧，有時係真係要好辛苦嘅，
0: 係講呢個係咯。
1: 但係呢個你要承擔嗰個所謂辛苦嘅風險啦、有可能受傷啦，肌肉會勞損啦，你可能會有其他一啲意外啦，咁樣樣。咁所以即係齋睇個標題咧 ，AI 我見答俾我咧。都我叫做一般啦。
0: 其實佢係都係中挺穩穩陣陣咁樣嗰只。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咁啊，即係總之總括嚟講，嗱，運動時間越長越係辛苦咧，效果越好咧，就唔一定啊，不一定。
1: 係啦，就按你嘅需要而決定嘅、可以咁講。
0: 另外一個咧就話肌肉酸痛。就代表你訓練有效啊！
1: 呢個又好有趣嘅，呢、這個都講咗10多20年咧，就話 low pain 就 low gain 啊嘛嚇。咁啊 low pain low gain 呢句係點嚟咧？就喺70年代、80年代咧，就喺美國就興起嗰啲跳健康舞嘅熱潮。咁啊，當時有一個電影嘅藝人咧，叫做甄方達嚇、即係可能大家我哋年代都聽過啦。
0: 後生啲嘅就未必識。
1: 係啦，係啦嚇，甄方達。咁佢咧就一路跳健康舞，一路推广啦，咁佢就讲咗一句咧，就话 low pain low gain， 我哋要做到咧系有啲疲劳先至有赚嘅，咁呢句好有趣嘅，喺我哋而家生理学嘅研究发现咧，冇错，如果你系想你嘅肌肉力量咧系提升嘅话咧，你有酸痛嘅话咧，佢可以产生一个恢复，同埋有啲卫星嘅细胞咧会帮你个肌肉细胞咧系做一个修复咧，系令你个肌肉系更加结实，咁所以你有酸痛咧。你就可以係有一個所謂肌肉嘅增生，咁呢個係有一定嘅關係。好啦，但係問題就係呢一個生理嘅條件咧，你係有唔同嘅狀態，有唔同嘅。你由從來冇做運動到開始做運動咧，你嘅痛楚咧酸痛係多嘅。但係如果你去到頂級運動員嘅時候咧，你嘅相對嘅酸痛咧又冇開頭咁持續得為係咁耐㗎啦。
0: 因為你都係咪一路？習慣咗，
1: 係啦，呢個我哋就係叫做延緩性嘅持續嘅肌肉疲勞啦，或者有啲叫做係持續嘅肌肉疲勞啦嚇。英文咧就係嘅 DOMS 啦，全名咧就係 delay onset muscle soreness 啦嚇。咁呢個其實咧都有討論嘅。好啦，亦都最近咧有啲生理學嘅研究發現，有啲人佢淨係想做運動係維持個健康嘅啫，我唔需要咁大隻。咁你個運動強度係低到3至4成咧，你未必有拼嘅，未必有酸痛嘅。但係3至4成嘅運動量咧，已經足以令你係維持翻嗰陣時嗰個肌肉能力嘅水平啦，嗰、那個肌肉適能。咁所以你話，如果你想賺多啲咧，你係真係需要有啲。

0: 啲酸痛，但系如果系想维持嘅话，系咪一定有酸痛呢？咁又未必，因为酸痛呢个咧，有人与人之间都有啲人中意嘅，有啲人咧就觉得，哎呀，我成身散晒啊，我都唔想喐啦，咁样样。咁所以 AI 咧就冇咁详细咁样样话俾你听咯。
1: 嗯，明白。好啦，另外一个啦，就要等你去拆解一下，女性做重训，即系重训练啦吓。会系变成大尺妹嘅、哦，
2: 哇！呢个又讲咗都好耐噶啦吓，你知女士通常就要靓靓啊吓，化妆啊咁啦。咁但系自从啲电影嘅艺人咧，就明星啦，开始去做 gym 啊，个手臂咧练翻啲肌肉出嚟咧，有线条啊。
1: 而家又见到郑秀文，佢中意做呢一种啊。
2: 系啦，咁咧就觉得啊几好咁咧带出嚟话，喂，你哋啲女仔唔好做咁多呢啲肌肉训练啦，吓、啊，就会变成大隻妹噶。咁嗱呢个咧就有两个文化角度，我哋唔讲，我哋从翻生理学嘅角度去睇。咁女性同男性相同嘅肌肉训练，譬如系大家相对嗰个肌肉负荷嗰个重量咧，其实系相对咧系冇咁容易咧系令到个肌肉系现出嚟嘅。
1: 嗯，
2: 主要咧就系嗰个增生肌肉嘅咧系需要有男性嘅荷尔蒙啦，吓、这个睾丸酮呢啲水平咧系必须要有，先至而女性嘅相对呢啲嘅激素嘅水平咧相对系冇男性咁多。
1: 嗯，
2: 咁所以佢同样做训练咧，佢唔系咁容易咧练到嗰个肌肉好胀大。
1: 啊，咁如果見到嗰啲係好脹大嗰啲，佢真係花好多功夫，用好多力先係咁啦，嗬？
2: 可以咁講，佢係真係需要係專項嘅訓練啦。咁仲有好多時都可能要服用一啲所謂嘅補充劑啦，一啲可能係蛋白嘅奶粉啦，令到嗰個肌肉嘅增生嗰個速度咧保持翻啦，咁樣。咁所以嗱，女性做重量训练又唔系咁易会变大隻嘅，我觉得吓，咁但大唔大隻呢个系一个文化嘅形容词嚟嘅啫，我就觉得睇个人嘅喜好嘅选择咯。
1: 系啦，你自己中意啦。譬如用翻郑秀文例子，佢之前系真系溜瘦啲嘅，而家佢就大隻咗，又唔觉得佢肥，只不过
2: 系
1: 有
2: 肌
1: 肉，肌
2: 肉系好咗。咁事實上，即係而家好多藝人咧，你特別係歌星咧，出嚟表演咧都跳埋舞噶嘛。
1: 係啊，
2: 咁你跳舞其實係大肌肉嘅喐動，你都要有肌肉噶嘛。
1: 佢哋要好大量嗰個能量先可以做得到噶嘛。
2: 係啊，即係好少歌星演唱會係即係企定定啊。我記得早一兩年睇過黎明演唱會啦，黎明真係企定定喎。
1: 佢有側邊嗰啲 dancer 就冇所謂啦。係
2: 啊，
1: 但而家你見到張學友啊，尤其是郭富城添啊，
2: 一定要跳。
1: 都系咁样跳噶咯吓，
2: 咁因为呢个都系观赏嘅一个艺术嚟嘅，
1: 同埋我觉得佢哋都系对自己一个挑战嚟嘅，跳舞跳得又要好睇，都系一个难度啊嘛。好啦，我讲翻另外一个啦，就第四个嘅谬误，就话仰卧起坐咧可以哇减咗个肚腩。
2: 咁呢个咧，我又觉得即系 AI 又答得几好噶吓。佢就話咧，就不存在咧係局部嘅減去脂肪嘅呢個概念都係啱嘅，因為其實我哋做 sit up 啦 ，sit up 其實嗱，你要明白肚腩咧，所謂嘅腩咧係所謂其實係皮下脂肪啦，咁皮下脂肪喺我哋腹部咧係最外層嘅，底層咧先係肌肉，咁你做 sit up 咧，其實你係訓練緊啲肌肉。你嗰啲脂肪喺外层咧，基本上就冇乜大嘅影响嘅，反而就你觉得接下接下、蹬下蹬下咁解嘅啫，吓。咁如果你系需要消耗一磅嘅脂肪咧，就需要消耗3500个千卡嘅热能。
1: 嗯。
2: 咁而做 sit up 嚟讲咧，做一分钟嘅 sit up、两分钟嘅 sit up， 啲人已经散晒噶啦，系咪？咁你讲紧消耗嘅热能咧，系相对好少。
1: 嗯。
2: 咁如果你能够系每次做 sit up 做到半个钟嘅话咧，咁累积都可以有啲能量消耗嘅效果啦。但系喂，你话普罗大众喂做半个钟头 sit up 点做啊？半个钟头我行路啊、跑步都话得啫。
1: 咁所以即系话咧，仰卧起坐可以减肚腩咧，系一个谬误啦。
2: 系呢个基本上都系啱嘅。
1: 嗯，可能跟住咧就话啦，哇，运动量即系做咗好多啦，你觉得可以食嘢啦？食嘢系咪可以抵消咗呢个训练效果咧 ？AI 就话系嘅。
2: 其实嗱，呢个有讨论空间啦，即系好多时啲人体重管理度啦，就食同埋运动消耗啦。 我哋运动之后嘅食嘢系咪抵消咗训练嘅效果啦？抵消呢个字咧，我觉得系有讨论空间嘅。
1: 嗯

0: 因为运动的本质除了能量消耗之外呢，是还有一个更好的益处呢，就是令我们的骨骼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代谢系统、心肺功能各样东西提升的嘛，即是令到我们本身的健康状态更加好。咁呢个健康状态好呢，就唔一定係要用嗰个卡路里嚟计算嘅。咁一般减肥嚟讲，你抵消嗰个效果就用卡路里计算啦。譬如你跑步半个钟，咁你消耗咗300000卡啦，其实。咁你食返两排朱古力啊，食个薯条啊，又返返嚟啦。咁我哋唔係单係用嗰个卡路里嚟计算嗰、那个即係运动同埋即係食嘢嗰个关系嘅。咁當然啦，呢、這個卡路里計算咧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嘅指標。咁反而喺營養嗰方面攝取咧，嗰、那個抵消翻訓練即係消耗嘅效果咧，我哋就要考慮埋佢食啲乜嘢。
1: 嗯。
0: 咁而家發現咧，就係喺運動之後，大約係講緊30分鐘到一個鐘內啦，盡快係補充翻優質嘅蛋白質啦，同埋係容易吸收嘅碳水化合物啦，那個恢復效果就好啲。咁但係呢個 AI 咧，我就見唔到喺啲 AI 嗰啲平台咧就有提到呢、這個，因為呢個可能相對嗰個新啲嘅概念啦。咁所以即係正如我節目開始嘅時候提過，就係、是、你揾 AI 去問嘢咧，嗰、那個時間性咧，你唔知佢係幾多。
1: 係啊，嚇、啊！咁所以你要求真嗱，不如問多條啦嚇，因為時間關係。
0: 好啊，
1: 跑步係會令到小腿變粗嘅喎。
0: 跑步呢，嗱 AI 呢就呢、這个就几好喎，佢跑步呢就唔会令到肌肉呢嗰、那个体积呢就明显增加嘅，咁原来係真嘅。咁嗱，但係你要睇下佢係长跑定短跑，咁、AI 我见到佢都答得唔错嘅。如果你係短跑爆嗰啲嘅话呢，系你系用紧百肌嘅肌肉纤维咧，你系个小腿咧系会胀啲嘅，吓、这个系肌肉胀大、肌肉增生。但系一般普罗大众放咗工去跑嗰啲咧，我哋称为长跑。长跑咧，我哋用嘅肌肉纤维咧，通常系红肌啦，咁就系小腿嘅肌肉，主要就系有两组肌肉啦，一组就系腓肠肌同埋一组比目鱼肌，咁佢都系一啲属于系耐力性嘅肌肉组群嚟嘅，红肌嘅比例咧相对系多啲嘅。咁所以如果你做慢跑嘅话呢，或者长跑呢，嗰、那个小腿就基本上都唔会变粗。
1: 好。
0: 咁但係呢度 AI 都有提到嘅，咁都可以接受嘅呢、這
1: 个。明白。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唔可以问得咁多，但是有机会再求证一下。
0: 好啊好啊，即係呢个都总结一句啦，大家喺网上啦，特别 AI 去搵呢啲资讯嘅时候，嗰、那个可信度呢其实係需要再进一步去理解一下，睇下佢嘅来源喺边度。
1: 明白。好，咁下个礼拜咧会同我哋分享咩咧吓？
0: 下个礼拜就同大家讲下而家喺我哋运动科学里边嘅一啲最新嘅训练啊，或者恢复嘅方法啦。
1: 好嘅，咁啊，下个星期三朝早再见，雷博士，拜拜，
0: 拜拜。
1: 听呢首歌咧，又可以热下身啊，做下运动啊。有郭富城、郑秀文、许志安、梁汉文带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表示，就粉岭区部分用户供水出现混浊情况，经水务处工程人员跟进，包括冲洗相关政府喉管，为屋苑清洗水缸提供技术支援，并同屋苑管理处持续监察供水情况之后，受影响屋苑的食水水缸同埋居民的用水已经逐步回复清澈。水务处在社交平台说，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处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情况。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亦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仲调查紧。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3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宣布出年第一季会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的。他又说，今次在这个中亚国家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的成果。留意阵间我们都会透过当地和我们一起采访的记者报道一下详情。
2: 一对港人男女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而他们声称是在在家分娩之后生了一个仔，但一直都没有拿任何的身份证明。社署已经将男婴送到医院接受检查，并且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怎样才可以给到男婴最好的保护呢？而这类的家庭在社会上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支援可以提供给他们呢？一阵间我们会请来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和大家讲下。
3: 劳工署和职业安全健康局昨日开始一连两日举办职安健创科博览，推动应用创新科技进一步提升，包括好像是工地这样的职安健水平。最新有什么方法去推广缔造安全的工作环境？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当局嘅介绍。
2: 今个月嘅19号就系端午节啦，而香港咧今年嘅国际龙舟节咧，亦都会喺19号至到下个月1号举行。除咗龙舟赛事之外啦，今年咧仲会咧系首次有非遗工作坊啊。咁究竟具体有啲咩嘅节目同埋有啲咩体验啦？一阵间会请嚟旅发局嘅相关负责人同大家讲解。
3: 刚才新闻都听到啦，本港咧天气即系今日嘅天气都会几热下啦。嗱，科学界都普遍预期今明两年全球都有机会受到较强的厄尔尼诺 气候现象所影响，个别地区夏季的温度或者会明显高过正常的水平。天气热可能难免会用多了能源，不过有意见都忧虑中东局势紧张，如果持续影响能源供应的话，个别国家的影响会尤为严重。环看天下，稍后会关注。
2: 加拿大有研究就发现一种在北冰洋生活的海参，即使有身体的组织或者部分和本体分离，仍然可以存活超过3年。而团队就相信这项研究结果是可以为生物医药以至到伤口愈合、再生工程等等带来新的路向。放眼世界会讲下，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新高，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做好，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超过290点，收市报51307点，升228点，升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报27093点，升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首次在7600点以上收市，报7609点，升9点，升幅0.1%。迈威尔科技急升超过32%，获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睇好将会成为下一间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Nvidia 就跌咗近1%。人工智能服务器制造商惠宇科技就升了超过19%，公司上季的业绩好过预期，并上调全年的业绩指引。 AI 的硬件股上升，超微电脑升7%，博通升近5%，美光科技升近3%。至于软件股就下跌， Alphabet 低收近4%，公司计划集资8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而微软就跌了超过4%。其余的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苹果升近3%，Tesla 升近2%，亚马逊就跌近2%。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向上。德国 DAX 指数报25124点，升了121点，升幅近0.5%。法国 CAC 指数报8209点，升62点，升幅近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73点，升34点，升幅0.3%。美元窄幅上落，市场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靠稳于99.2水平附近。欧元对美元就变动不大，英镑对美元升0.1%。美元对日元逼近160的关口，干预的风险加剧，美市升幅大概是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国际油价升超过1%至到近2%，创一星期的收市高位。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6，升1.02，升幅近1.1%。纽约期油报每桶$93.76，升1.6，升幅1.7%。

0: 价就靠稳，现货金喺每安士$4,500嘅水平上落，最新系报$4,487.61。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19.9，升幅0.3%。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友邦升大概0.3%，但系港交所就跌咗超过0.2%。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至到超过2%，而阿里巴巴嘅跌幅较大。港股连升三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重上26,000点以上收市，成交额增至近3,738亿。恒指在多只大型科技同埋平台股带动之下，美市升幅扩大至超过600点，收市报26,038点，创咗超过半个月以嚟嘅收市新高，升640点，幅度系2.5%。科技指数收市报5,199点，升咗超过4.7%。ATMXJ 全线上升，腾讯嘅表现最好，升咗超过10%，成交额大增至到近478亿。据报将会为微信用户推出 AI 助手。美团业绩之后升9%以上，系两只表现最好嘅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预计，本港下半年经济持续向好，对豪宅的需求上升，当楼市持续复苏，受豪宅带动的机会较大，他不认同目前的楼市过热。由任浩峰报道。
1: 长实表示，价值超过1亿元的超级豪宅，今年头4个月成交超过90宗，按年升1.5倍，远超上半年整体一手交投升幅。超级豪宅头4个月的成交额达到190亿元，按年升近2倍。集团推出半山波老道项目第二期16个单位，以招标方式发售。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话：豪宅单位稀缺，今次开售又考虑市况，认为是合适时间。
2: 豪宅嚟讲个供应量少啊，咁香港经济咧，我哋预测咧下半年会继续之好嘅，咁所以变咗豪宅咧，只要个需求只会越嚟越大嘅。你要睇到你自己卖紧咩啊嘛，即系豪宅嚟讲，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有一个价值喺度嘅，所以唔会话点劈价嘅，咁亦都系。一定有個需求喺度嘅，經濟穩定翻嘅時候嚟講咧，一定個需求好大嘅。咁我哋唔遲啲賣啦。今次如果樓市係假如好似我預計咁復甦咧，都係應該係豪宅帶動噶啦。
1: 政府將價值超過1亿元嘅住宅物業印花税稅率上調至6.25%。趙國雄話：潛在買家係知道情況，但主要仍然係考慮買到心頭好，而市場選擇並唔多。差股署早前數據顯示，本港樓價連升11个月，今年以嚟累计升5.7%，市场数据更加升超过9%。赵国雄话：楼市过热嘅说法系言过其实，认为当库存逐步消化，楼市就会恢复，预计会持续向上调整，目前难以估计升幅。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随住商业太空产业开始成熟。自2026年起，美国正式对所有商业火箭发射和重返任务征收执照和使用费，结束企业过去免费使用国家空域系统的时代。未来商业航天企业获利是否应该交税和怎样交税呢？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和大家讲下。
3: 财经百科。
4: 現時規範太空活動的國際協定是1967年的外太空條約，當年有超過100個的國家簽署，核心的原則是所有國家不得對月球等任何天體聲稱擁有主權。半世紀過後的今日，太空探索參與者是以私人企業為主。半世紀前訂立的外太空條約強調主權國家不能夠擁有外太空的領土，至於企業能不能夠擁有月球資源呢，就成為灰色地帶。美國阿提密斯登月計劃，它容許 NASA 的承包商將月球上的水冰轉換為火箭燃料，或者是開發月球上的礦物來興建停機坪。 随住太

0: 当商业活动的利润有机会成真的时候，也都成为各地政府税务部门关注的事项。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四月宣布，即日起对所有商业火箭发射和重返任务征收费用，以载荷重量计算或者按固定上限收费，取两者较低者为准。基准价是每磅25美仙，单次发射或者重返上限是$30,000，其后每年递增，预期去到2033年会达到每磅$1.5，上限同步提升到$200,000。SpaceX 作为全球发射量最大的商业太空企业，去年 SpaceX 进行了165次火箭发射任务，占了全球发射总数近一半。按现行的费率和上限计算，去年度付费大约是$数百万，离不开始好有限啫。但未来当 SpaceX 实现每日多次发射，届时每年有超过1000次的发射，再按上限计算的话，年度的费用可能高达数亿甚至10数亿美元，它的影响也都不容忽视。更加重要是这种同机场离境税一样的间接税，根据用者自付机制，较商业航天企业太空业务获利征税更加高效，估计未来全球各地效法者会越来越多。
1: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并且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至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亦都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的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时生效，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是继续哈萨克的访问行程，稍后会转到下一站乌兹别克。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是会出席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举办最新版本本地大模型的发布会。
1: 立法会会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包括社区客厅计划的发展和成效、提升青年的就业竞争力，以及具新智能技术的发展等等。
5: 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今日会开会审核和考虑确认有关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调查结果。
1: 小一统一派位的结果今日会公布。

0: 爱尔兰啊，超过1800名姓氏咧系奥沙利文或者沙利文嘅人咧，最近就出席一场咧大型嘅聚会，成功咧打破咗最大规模啊相同姓氏聚会嘅世界纪录。阵间我讲下。
1: 嗱，加拿大咧有研究发现啦，一种喺北冰洋生活嘅海参，咁即使咧有身体嘅组织啊同海参嘅本体分离，呢啲组织咧仍然可以存活超过三年。团队就相信啦。有關的研究結果可以為生物醫學和組織工程等等的領域開闢全新的思路。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動物的器官、肢體以及組織和宿主分離之後，通常會因為缺氧和缺乏營養而迅速腐爛。加拿大有研究發現，在北冰洋生活的一種海參的斷肢組織，在和本體分離之後，即使沒有嘴巴或者消化系統，仍然可以存活超過三年。纽芬兰纪念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研究生活在北冰洋冰冷海域的猩红海参，切了它们的管足、体壁和触手等组织碎片，并放入流动的海水中。结果发现这些组织碎片虽然没有嘴巴、消化和神经系统，但是依然能够直接从海水中吸收营养，持续生长和存活超过三年。这些组织可以保持免疫活性、活跃的细胞周期、重组组织，不会很容易分解和腐烂死亡。团队成员乔布森表示，身体组织被分离之后仍然能够生存下来是闻所未闻，他亦都从来没有见过类似情况，认为猩红海参是有纪录以来第一种会出现天然组织永生的生物。团队又说，相比起使用人类或者其他脊椎动物的细胞，这些海参组织可以作为更具价值的实验模型，用来理解人体伤口愈合、组织工程、再生、衰老、毒性和免疫学等范畴，亦都有助为生物医学和组织工程等研究开辟全新思路。除了家人之外，和自己相同姓氏的人大家可能都認識不少。爱尔兰有超过1800个姓氏都是奥沙利文或者沙利文的人，最近出席一场大型聚会，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同性聚会。法新社报道，姓氏是奥沙利文或者沙利文的人在爱尔兰西南部很常见，部分人早年已经移居海外。为号召全球同性宗亲回乡，仍然住在爱尔兰的男子吉姆·奥沙利文日前在南部科克郡一个小镇的小学举行聚会，并由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人员透过检查参加者的身份证明文件，逐一核对姓氏之后才放行进入会场。聚会最终吸引1848个姓奥沙利文或者沙利文的人出席，他们来自爱尔兰、美国、墨西哥等世界各地。年龄最大的一位长者现年96岁，最年轻的成员就是一位出世几日的 BB。桑切斯·奥沙利文专程由墨西哥来到爱尔兰参加聚会，他说能够回到爱尔兰寻根，见下家族其他成员感到非常满足。由美国波士顿远道而来75岁的海文·沙利文就说，见到千几个自己人同聚在小学这个场面令人难以置信，形容感觉非常奇妙。发起人吉姆·奥沙利文就说，原本担心朝早落大雨会令参与人数减少，庆幸最终都成功打破世界纪录，相信不少人因为我们团结一致的古老家训决定回来爱尔兰聚一聚。他又向爱尔兰另一个常见姓氏加拉格尔家族下战书，希望对方未来可以挑战他们举办一个更大规模的同性聚会。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首站访问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成果丰硕。代表团已经达成43项备忘录同协议，其中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首季开办首条连接中亚的直航航线，往来重要的一带一路航空枢纽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国泰航空将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开通有关的航班，两地协议加强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方面的

0: 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哈萨克亦都会在香港举办路演。香港三大科学创科园，包括是数码港、科技园和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亦都会加强创科合作。代表团今日是会前往是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参访。李家超说，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在该校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代表团完成哈萨克的行程之后，就会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航班呢，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一度是停航。两地直航航班呢会在出年第一季恢复。国泰航空说，计划以空中巴士的宽体客机营运每个星期三班的航班。报道引述金怡假期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晓南就说，目前去中亚的旅行团多数都是经北京转机，主要在春秋两个季度出团，每个月有两团，一般为期20多日。他说恢复直航之后会不会加团呢，都仲要视乎当地的旅游配套。现时当地中上价酒店的供应都有限，识普通话的导游不多。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一对父母回港在家分娩诞下幼子，至今两个月大仍然未有出生证明。保安局昨日下午说已经找到他们，以疏忽照顾儿童的罪名被拘捕两个人。据了解，男婴是被送往明爱医院接受检查。社署说已经是护送男婴去医院检查和评估，并且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参与昨日的联合行动，并且是和多方的专业人士开会，以儿童的最佳利益和身心健康为首要考虑。这对男女是在芬兰家中分娩，首胎儿子夭折，之后在瑞典非法居留期间诞下二女，其后女儿就因为健康情况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两名成人回港之后再在家中分娩诞下男婴，不过两个月大仍然是未有出生证明，亦都没有做身体检查。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亦都讲返，根据生死登记条例，父母需要在婴儿出世之后42日之内向出生登记处办理登记。一般来讲，新生婴儿都是由出世的医院的登记官情报。若果是屋企自行分娩，BB 出世之后父母需要到生死登记处总署提交在家自行分娩出生声明书，办理婴儿的出生登记。为了防止贩卖儿童，父母是需要交证明文件，就好像是产检报告或者是 DNA 检测报告。报道亦都讲到，有律师说新生婴儿出世之后必须前往医院做全套体检，若果父母未有带到 BB 去做身体检查或者打疫苗等的行为，已经是完全忽略婴儿的福祉，即属疏忽照顾。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迟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的限期，并且是请求法庭就送达会议通知的替代方式给予指示。法官林展晴昨日颁下书面判词，裁定土审处并没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于是乎是剔除和驳回合安申请。在判词当中又说，各方可能有其忧虑和实际困难，但是这个不能赋予司法管辖权，而土审处是必须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而合安在就所之前是未有这些情况之下，仍然成功整理出1601个业主的联络方式，也都显示出这些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14亿，按年上升8.6%，低过市场预期。今年头四个月合计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比起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11.3%。四月份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30亿，占总销货价值9.7%。商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

0: 阳光同埋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提提大家，就是在观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喺利顿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西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而同时咧，油麻地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受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至于伊朗方面，有知情人士说，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了几日。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梁正涛报道。
2: 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对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以军亦都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表明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而不是回到金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或者人身攻击，说两人就以黎局势一日内通话两次，其中第二次通话的气氛相对紧张，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贝鲁特。内塔尼亚胡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就提到，以方将会继续奉行多年来的政策，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存在。美伊谈判方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方仍然在度同伊朗接触，不过伊朗否认。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报道话，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讯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华社引述国际关系学者分析认为，今次因为以色列而引起的插曲再次印证美伊谈判的高度脆弱性，但是由于双方都有停火止战的实际需求，所以学者估计谈判仍然会在波折中推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亦都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表示，中方期待同国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卢晓山报道。
3: 一年一度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至星期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俄方表示，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重大投资项目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参与全体会议的各国高级别代表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乌兹别克总统米尔

0: 年将会再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出席论坛，代表团团长是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库克。库克将在俄罗斯和美国文化对话主题会议上致辞，两国的官方代表、官员和艺术工作者等亦会就文化议程中的多个议题进行讨论。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活动，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发言人毛宁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今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翻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周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很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者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婴儿出世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被捕的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陈晓君报道。
2: 呢对由瑞典返港嘅男女，四岁女儿被瑞典当局强制看管，佢哋喺社交平台开设专页，要求瑞典政府归还女儿。佢哋近月再喺家中诞下男婴，但未取得认可嘅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嘅声明书，但唔愿意按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系属于敏感资料。警方怀疑呢对男女未有向男婴提供適切的照顾，因此联同相关部门组成跨部门小组跟进。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在长沙环拘捕一名43岁本地男子以及一名39岁本地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男子被警方押送到位于荔枝角的旅馆调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母亲暂时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
3: 这个母亲是暂时都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一些检查的记录，也都提供不到和这个小朋友去过医院检查任何的记录，都是拒绝提供一个 DNA 一个的比对的，甚至无连一张是他妊娠时间大肚的相片都未能够提供的。因为你亲生的 BB 你很关心他的嘛，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要拿去医院去检查，是吧？那你如果这样都不做的话，很明显这个就是疏忽照顾儿童。
2: 邓炳强又强调，希望两人可以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男婴为亲生。
3: 这件事情跟私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要他宣称父亲母亲的提出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 BB 是他们亲生就可以的了。如果你任何东西都提供不到，也都拒绝去做这个 DNA 的测试，我相信一个合理的人都怀疑究竟会不会是另有其他的情况出现呢。
2: 社署回复本台查询说，已经将男婴送到医院接受检查和评估，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也都会同相关人士进行多专业会议，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 英镑兑美元 1.347， 欧元兑美元 1.163， 澳元兑美元 0.718，

0: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88.36 美元，卖出 4489.56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斯华利夫顺利晋级男单四强，他在八强直落3盘，7-6、6-1和6-3，击败19岁的祖达。在连串爆冷之后，29岁二号种子斯华利夫被捧为夺冠大热门。他说目标和愿望是继续向前，赢得接下来的比赛。他说会留在房间透过电视观看比赛，强调保持节奏和训练很重要。斯华利夫在四强将会面对捷克的文石，文石在另一场比赛同样以直落3盘，6-4、6-3和7-6击败方斯卡。女单方面，两位乌克兰女将内讧，结果戈斯卓以6-3、2-6和6-2盘数2-1击败斯维杜莲娜。23岁的戈斯卓今季红土场已经连赢17场，他亦都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一位闯入法网女单四强的乌克兰球手。他将在四强面对俄罗斯的安祖利娃。安祖利娃以6-0和6-3击败36岁的基雅斯迪亚。足球方面，比利时和克罗地亚踢热身赛，结果比利时以2-0击败对手。迪拿曼斯在38分钟先开纪录，卢卡古补时阶段锦上添花。比利时在世界杯排在 G 组，克罗地亚就身处 L 组。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天气热了，我们今早的国际话题都跟大家探讨一下全球的气候。科学界都普遍预期今明两年全球有机会受到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所影响，个别地区的夏季温度或者明显是高过正常的水平，对生态以至人类活动的影响备受关注。
4: 有意见亦都担心中东局势紧张，可能会持续拖累全球能源、化肥等等的供应，对于个别国家的影响尤其严重。据报亚洲多个国家已经着手提前应对。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6: 环看天下，厄尔尼诺现象是指赤道东太平洋海水温度相对正常年份持续偏高，继而造成大气环流有别于一般情况的气候现象，通常伴随着气候异常，个别地区的气温或者会显著提升。全球气候专家一直长年监测着各项数据，并为厄尔尼诺现象划分为不同强度，过去纪录就反映它未必有很明显的频率或者周期，但每隔2至7年就有机会出现，强弱亦都不一。 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并不常见，对上一次被指去到超级程度的一次是在2015至2016年，叠加全球气候暖化的因素，2016年全年平均气温被指一度最多比起前工业化水平高出摄氏 1.1 至 1.3 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核下的气候预测中心较早之前就估算，今年在5月至7月期间形成厄尔尼诺现象的几率达到 82%， 在9月前达到强或极强级别的几率有 57%。 有报道亦都指专家不排除今年的强度有机会超越2015年的一次。温度异常对全球气候及生态的影响环环相扣，当部分地区有机会突然高温小雨，出现极端干旱，另一边上个别区域亦可以出现暴雨成灾。温度变化会传导至人类活动，农作物少收，渔获减产，继而窒碍动物饲料供应，影响埋鸡蛋、肉类等供应同价格。另外，水力发电站需要河流同水库有足够水源，讲求散热效能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近年急速增长，高温旱情对这类基础设施运作的影响亦都有报道指出，同样不能够忽视。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近期直接影响到全球能源和化肥等供应。有报道就引述最新研究数据，不排除与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叠加效应，足以造成达到几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对多个邻近赤道或者全年气温偏高的国家，好似是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冲击尤其严重。菲律宾传媒报道，2023至2024年，当时的厄尔尼诺现象就令当地农业损失接近578亿披索，折合大约73亿港元，创下近年最高纪录。亦都有经济学家估计，海水温度升高，个别渔场的鱼存亡一旦受到威胁，更有机会重创本来已经因为燃油成本上涨难以出海作业的渔民。印度气象局较早前亦都预告，今个月热浪天气的概率增加，可能会对公众健康、水资源供应、电力消耗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构成重大影响。有报道指出，相比2015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亚洲各国应对极端天气、保障农业生产方面的能力已经显著上升。有报道引述马来西亚官员表示，当地政府正积极筹备应急措施，包括需求管理和用水配额制度等。印尼就有官员说会密切监测地下水位，一旦水位降至警戒线以下，会采取人工降雨等措施。菲律宾亦都有农业部官员说会调整播种日子，扩大农作物多样化等，以稳定农民收入。据报印度已经越来越多农民改用管道供水来到灌溉，当局向他们推广采用耐高温抗旱的农作物品种，亦都开始见到成效。
5: 跟住我哋翻嚟讲翻啲本港嘅话题。嗱，嚟紧咧呢个月啊，19号就系端午节。今年嘅香港国际龙舟节就定喺咧19号至到下个月嘅1号举行。第一次咧会延长至到系13日噶，咁期间都会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以及喺尖沙咀海滨举办一系列嘅活动。
4: 龙舟赛事咧系会喺今个月27同埋28号举行，咁有来自16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参与，包括内地、加拿大、美国同英国等等。另外咧，今年啊仲系首设有非遗工作坊，等参加者可以体验一下咧编织渔网啊、吹糖等等呢一啲嘅传统技艺。咁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系访问咗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总经理杨浩章噶。听下佢嘅介绍。
7: 今年嘅龍舟節咧就長咗有13日。我哋今年由6月19號開始啦，一路去到7月1號咧，都係我哋國際龍舟節嘅活動嚟。咁今年

0: 嘅活動場地都大咗，咁我哋由我哋嘅比賽場地啦，一路去到梳士巴尼花園嗰邊。
1: 龍舟節咧，其實係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例如有龍舟賽啦。
0: 龍舟賽事咧係我哋成個龍舟節裡面最重要嘅一環啦。咁今年龍舟嘅賽事咧係喺6月27號同埋28號星期六日。咁今年我哋嘅賽事其實就比以往再多啲，咁有嚟自16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220個嘅隊伍咧嚟到我哋呢度比賽，參與嘅人數咧都超過4500個人。今年龍舟嘅比賽咧已經係50周年，我哋由1976年開始咧就由啲漁民嘅隊伍咧就開始玩爬龍舟先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希望歌颂翻我哋呢個50周年呢個活動啦。咁所以我哋有個漁民杯。咁今年有6隊嘅漁民咧就組成龍舟隊伍，佢哋用翻傳統木製嘅龍舟咧就喺維多利亞港嗰度咧做一個比賽。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一個50周年嘅錦標賽。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喺我哋咁多項賽事裏面咧，其中9項嘅主要賽事嘅冠軍，咁我哋就再一次鬥過。
1: 龍舟賽之外咧，即係其實為期13日嘅龍舟節，仲有啲咩活動咧？
0: 因為龍舟本身都係一個非遺嘅活動嚟，我哋希望借住今次呢個活動咧，再介紹其他唔同非遺嘅產品俾大家。有一系列嘅工作坊，包括吹下糖啦、整下灰水粽啦、織下漁網啦嗰啲等等。咁所以其實市民又好，或者係遊客都好，佢哋喺我哋嘅活動1個鐘頭之前嚟即場報名，亦都係免費就可以嚟參與噶啦。
1: 活動咧就其實橫跨端午啦，同埋7日嘅檔期啦。預計咧成個活動係咪都會吸引好多人啊？同埋喺宣傳上你哋會點樣推廣咧？
0: 其實我哋成個活動咧，本身已經喺幾個月前開始喺海外做推廣嘅。咁因為龍舟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啦，我哋其實希望咧透過呢個節日咧，係吸引多啲唔同嘅旅客，亦都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希望佢哋可以留過夜。咁點解我哋做咁長嘅日子？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唔係一定要特登邊一日嚟到，其實係依13日裏面咧，佢哋可以揀選自己嘅日子嚟到喺呢度可以留長多少少時間，同埋玩多唔同嘅活動咯。
1: 另外都知道咧，你哋有同旅遊平台啦，同埋支付平台合作咯，就推出唔同嘅優惠，可唔可以都介紹下咧？
0: 我哋今次夏天啦嘅活動咧，係香港夏日盛會啦，龍舟係我哋其中一個嘅主打啦。其實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大型文化、體育、娛樂嘅活動喺裏面，包括咗啦香港非遺月啦、中華文化節啦、香港足球盛會、世界女排聯賽等等。除咗活動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優惠。我哋同一啲網上訂酒店啊、旅遊嘅平台咧一齊合作去推出唔同嘅優惠。嚟香港之前咧訂咗酒店超過1500蚊嘅話，可以攞到一個旅遊景點同埋一個交通工具嘅特別嘅優惠。咁、那個優惠咧最多係去到半價。支付平台嗰方面咧，我哋就喺各大嘅商場裏面咧，只要掃一個二維碼咧，就可以攞到一啲唔同嘅優惠。而嗰個優惠咧最多咧係去到500蚊港幣或者係人民幣嘅。咁佢哋攞住呢個優惠咧，去唔同嘅參與商户咧就可以有唔同嘅折扣。亦都同咗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同埋香港零售管理業協會咧一齊合作。咁佢哋嘅會員咧提供咗一系列嘅優惠俾我哋。咁全部嘅優惠咧係超過數十萬份嘅。咁我哋希望今次呢個活動咧可以俾到唔同嘅旅客去。除咗嚟呢度住酒店啦、玩活動之外咧，同埋好多唔同嘅大型嘅參與唔同活動之外，亦都可以真係刺激消費，等佢哋留耐啲，玩得開心啲。
2: 时间接近朝早7:24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咁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咧会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咧仍然系酷热噶，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
3: 再转个话题，劳工署以及咧职业安全健康局，琴日开始1连2日举办咗职安健创科博览，推动应用创新科技去进一步提升翻职安健嘅水平。有过百间嚟自本地、大湾区嘅以及咧海外嘅机构系参展嘅，展示职安健嘅科技突破同埋最新应用，就好似系将智能系统融入个人防护装备，监测高风险作业嘅情况，以及咧温控背心、热压力管理平台咁样。降低翻咧中暑嘅风险。
2: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了，今次呢处方是第二次举办这个博览会，而今年的重点就是怎样去运用科技达至工作环境零意外的长远目标。新闻天地

0: 记者李俊杰访问咗许泽森，听下佢点讲。
1: 我哋呢一届同上一届嘅嗰个思路都系一脉相承嘅，就系嗰个展览商同埋嗰啲应用场景嘅科技咧，其实都系针对一啲咧常见嘅一啲有风险嘅工序，例如吊运工作啊、高空作业啊。同埋喺一啲密閉空間嗰度咧，係從事呢一個即係工作程序。呢啲過往咧喺外地也好，喺香港也好咧，其實係引致呢個工業意外，跟住引致死亡嘅最高風險嘅一啲即係操作嘅因素。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嘅嗰個展覽商裏邊咧，亦都係提出咗好幾個好有趣嘅科技嘅解決方案，就係針對呢一啲咧喺嗰個工作地點上邊咧係高風險嘅作業程序咧，係提供一啲即係思考空間俾無論係政府部門或者係地盤嘅承建商咧，可以考慮應用。咁呢一個對即係提供大家應用科技喺減低風險上邊咧，我相信有一定嘅嗰個參考作用。
2: 近期即係唔同嘅界別都有採用人工智能啦。你係頭先提到一啲可能，如果係用人手去做嘅一啲工作，可能都會有好大嘅危險嘅。平時都如果喺呢一啲工作上面，現時我睇唔睇到可以運用人工智能嚟去即係減低工人嗰個危險性？
1: 人工智能而家喺工地嘅嗰個即係安全水平上邊嘅應用咧，其實應用嘅場景都係一路增加緊。大致可以講係即係兩個範疇嘅應用咧係比較成熟嘅。一個咧就係一啲預防性嘅處理數據，跟住咧就係提出風險警示嘅一啲人工智能嘅平台啦。例如好多地盤嘅承建商咧係開始探索緊，係利用呢一個人工智能嘅鏡頭啦。咁佢係結合呢一個三維嘅嗰啲即係數碼嘅數據，咁咧就係實時監測住咧喺個工地上邊嘅嗰啲活動。若果裏面係有一啲風險情況嘅話咧，咁利用啲歷史數據咧就可以提出警示。咁地盤嘅負責者咧就可以將個信息咧就帶翻去前線嗰度。咁前線咧就會係可以採取及時嘅一啲適當嘅一啲改善措施。第二個大範疇會用到人工智能咧，其實就係一啲過往係需要人手操作嘅一啲工序，例如過往做吊運需要個工人咧就係擒高擒低喺嗰個吊運嘅嗰個機房嗰度咧就係做操作。我哋而家係已經有一啲承建商咧，佢有個科技就係嗰個機手咧，其實佢係唔需要爬上去嗰個吊架上邊做噶啦，佢可以喺地面透過遙遠控制同埋呢一個虛擬實境嘅方法咧，係運作嗰個吊臂。咁但係呢啲咁樣嘅吊運嘅遙遠控制嘅科技咧，其實佢後邊係需要處理好非常之準確嘅實時資料。咁人工智能咧喺提高嗰、那個遙遠控制嘅嗰個準程度、可靠度，亦都係一個即係預防風險嘅警示嘅嗰個功能上邊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所以我哋見到人工智能應該喺嗰個職業安全上邊咧嘅應用場景咧，應該係與日俱增嘅。
2: 當局點樣去鼓勵呢啲地盤去採用呢啲科技，令到工人嘅安全性可以提高？
1: 從勞工處嘅嗰個職能上邊講咧，我哋嗰個推動方向主要就係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咧就係任何應用新嘅科技咧，我哋都需要考量佢嗰、那個安全嘅嗰個標準同埋嗰個合規情況。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見到承建商或者一啲工作嘅負責人，佢哋係考慮緊應用一啲我哋覺得係可能對嗰個促進職安健係有作用嘅一啲科技嘅話咧，我哋會喺嗰個相關工序嘅嗰個操作指引同埋嗰啲合規嘅嗰啲要求上邊咧，我哋會俾意見。若果係有需要嘅話咧，我哋仲會係將嗰啲相關嘅嗰啲規定咧，可以變成喺我哋嘅嗰啲俾行業指引嘅上邊嘅一啲要求。咁慢慢咧就變咗一個行業裏邊咧，就可能有一啲先行者試過某啲嘅預防嘅方法或者係提高職安健水平嘅方法咧，係真係有效。跟住我哋就會將佢咧變成個行業係運用嗰個相應嘅工序嘅時候嘅一個即係可以普遍使用嘅指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拉了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生是分娩生了一个 BB 仔，社署已经护送 BB 仔到医院接受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BB 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热带气旋长眉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至于陆路交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新干线由头班车开始维持正常服务，但是不排除部分路段或者时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停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利顿道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西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咧车龙就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多车，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欣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呢次咧我哋都先探讨翻咧近日社会都关注嘅事件啦。一对港人父母几年之前喺芬兰咧先后生咗两个女，佢哋喺社交平台就报称咧大女死亡，其后出世嘅二女咧跟随佢哋移居瑞典。由于咧冇出世证明，二女都被瑞典有关嘅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咧父母啊，其后咧翻香港喺屋企就生咗另一个仔，同样都未有认可嘅身份证明。
0: 呢一对嘅男女咧系涉嫌啊疏忽照顾儿童而被捕，男婴系被送院检查。社署回复本台查询嘅时候就话，正系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亦同相关嘅部门咧紧密联系，采取联合行动。
1: 身兼社联行政总裁嘅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认为呢对父母咧可以系透过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或者辅导服务咧得到支援。好似咧点样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嘅育儿环境。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都访问咗陈文仪噶，听下佢嘅意见。
2: 出世紙其實都是一個法律的保障的其中第一個證明文件啦。而家嚟講咧，其實我哋最關心的就係佢嗰個嘅健康嗰方面嘅情況嘅。始終佢畢竟都係出世兩個月啦。譬如話健康檢查啊，或者可能疾病篩查咧，呢啲係緊要嘅。當然啦，即係喺社會服務裏邊嚟講咧，咁我哋都有一啲叫做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啦。佢哋即係都會按住情況係提供適時嘅協助。譬如話我哋有一啲嘅資源組啦，或者係支援。或者甚至輔導啦，譬如話喺呢個家庭裏邊嚟講，可能佢哋的確係需要再同佢有一啲傾談翻，了解翻即係有冇一個方法可以幫佢哋建立好即係更加安全嘅育兒嘅環境啦。咁另外譬如話心理輔導啦，我諗呢段時間父母嚟講，可能都會係有一啲嘅壓力啊，或者可能係備受關注底下，可能佢哋都會有一啲擔憂嘅。咁我諗呢啲其實咧都係合適係用一啲嘅專業人士同佢哋去再傾翻啦。再者，我自己覺得而家目前嚟講，政府其實講得好清楚就係法理情嘅原則係去處理呢件事啦。咁我自己覺得呢個都重要嘅，因為而家我哋畢竟大家嘅眼球都係關心即係個小朋友即係個嬰兒嗰個健康。咁但係與此同時，其實都需要係即係去了解父母嗰個嘅情況嘅。
3: 你認為咧當局喺處理呢件事件或者呢一類嘅事件嘅時候啦，點樣可以平衡到法理情？
2: 而家個關注點咧，就係其實喺法律層面，的確係有一啲嘅法定嘅要求，譬如話嬰兒係要父母喺出生42日之內咧，係要及時去辦理一啲嘅出生嘅登記。咁呢啲都係一啲法律上高有嘅要求。理由嗰方面嚟講咧，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種理解咧，就係其實呢個家庭咧嗰個嘅經歷都有好唔尋常嘅。咁某程度上高，其實喺呢個嘅表述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好。少聽即係呢個父母究竟佢哋遇到嘅情況係點，或者可能佢哋即係都要有直接咁去溝通去了解。咁當然啦，即係情理兼備嘅意思就係話，我哋都講求着重人權或者係父母佢哋嘅權利。咁但係可能喺某程度上高，我哋亦都唔能夠冇睇兒童嗰個權利嘅喎。咁嗱，呢啲某程度上高其實即係要有一個溝通了解，以至到睇有冇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做到我哋最着緊嘅事情，包括就係第一最急切嘅，就係要有一啲嘅醫療嘅團隊，或者係母嬰健康院去幫嬰兒去做一個基本嘅健康檢查，或者第二嗰個家庭支援嗰度會唔會可以幫佢了解多啲原來即係喺嗰個入境處要求佢嗰個嘅資料，或者甚至乎係個 DNA 嗰度其實唔係留難佢嘅，而係真係需要係有一個咁樣嘅核實身份嘅，咁呢啲都係可以去做嘅。
3: 現時即係保障兒童福利嘅相關法例係咪足夠啦？從呢件事件睇到，有冇一啲可以再改善空間？
2: 我估今次嗰個事件咧，其實係有發到大家咧，其實去理解究竟原來嬰兒出生可能有絕大部分可能都係醫院嗰度出世嘅，但係亦都唔係冇在家分娩嘅。咁我諗相信喺呢啲情況底下咧，我哋都會去嘗試揾下究竟會唔會有一啲法律嘅漏洞啦，譬如話會唔會真係要求一啲係在家分娩嘅嬰孩，其實佢哋可能喺適當嘅時候7日，或者可能係點樣樣需要係再接觸翻一啲嘅醫療嘅系統，又或者譬如話我哋所講嘅強制嗰個虐兒虐待兒童條例，咁啱啱我哋先至正式生效，但係我哋呢個條例又係的確指明係涵蓋有25類嘅專業人士嘅，咁所以其實 中間我哋點樣係再去保障一啲我哋有機會有啲比較特殊嘅個案嘅或者情況嘅，相信呢啲個案例我都會俾到我哋喺個法例裏面又睇下有冇一啲反思，或者可能要有啲作出譬如話原則上高嘅一啲嘅檢討咯。
1: 跟住我哋转讲下，正喺哈萨克访问嘅行政长官李家超系宣布，出年第一季会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国泰航空系计划每个星期会有三班嘅直航服务。
0: 李家超咧又话啦，今次哈萨克嘅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系达成43份备忘录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等嘅多个范围。咁佢今日咧完成哈萨克行程之后啊，系会同代表团转往第二站乌兹别克。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喺哈萨克报道。
4: 香港現時同中亞國家哈薩克並冇直航航班，無論係旅遊定係經貿往來都造成不便。率領商貿代表團喺哈薩克訪問嘅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見傳媒嘅時候就帶嚟好消息。佢宣布明年首季會開通香港直航飛往哈薩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圖嘅航班。
5: 除咗我哋可以開通今次直航呢個航班，我哋都可以利用阿拉木圖咧，係進入其他中亞或者是東歐以及高加索地區的一些航線的，即是這個合作空間就變成是令到整個航空公司在這方面的業務可行性是可以落實到、推動到。
4: 國泰航空隨即宣布，明年首季每個星期預計開辦三班來往阿拉木圖的直航班機。特區護照持有人現時可以免簽證到哈薩克旅遊，最長可以逗留14日。李家超話，目標是將哈薩克、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三個中亞國家的免簽期限劃一推展至30日。他說這幾天在哈薩克的考察和會面，令代表團更加深入了解中亞地區在金融、貿易和創科等領域的最新發展。訪問取得多項成果，包括達成43份備忘錄和合作協議，涵蓋經貿、投資、金融服務等多個範疇。
5: 當中的成果包括雙方協議加強人工智能和數字發展的合作，推動數碼基建發展，香港三大創科園即是數碼港、科技園和港深創科園，和阿斯塔納樞紐協議加強創科合作。港交所和阿斯塔納樞紐以及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協議加強合作，促進綠色金融生態系統的發展、跨境上市以及大宗商品交易市場的合作機遇。香港的資本公司和哈薩斯坦主權財富基金共同投資1億美元在哈薩克斯坦建立區域血液淨化產品製造中心。
4: 隨團的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說，中亞地區近期的發展非常迅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新興市場，香港的法律制度能夠提供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國際爭議解決機制，包括調解、仲裁和法律訴訟。
6: 在阿斯塔納 AIFC 的法院都是以這個普通法，絕對是可以和我們香港的普通法的這個制度兩個一起是為國際的企業貿易在中亞新興市場發展發揮一個相輔相成的作用。我亦都留意到，其實香港已經有法律界的人士在 AIFC 的法院裏面是有這個法庭的發言權的，無論是普通法的法院訴訟、國際仲裁或者是國際的調解，三方面全方位的一個的法律的配套一定能夠為我們國家和中亞市場之間是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一個作用的。
4: 在這次訪問期間，港交所分別與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和阿斯塔納交易所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希望未來可以見到更多哈薩克企業利用香港的資本市場進行集資。
7: 去年我們已經有些成功的案例了，例如我們已經迎接了第一間在哈薩克斯坦和香港兩地上市的企業。而在發債方面，本地的國家開發銀行亦都去年在香港是成功發行了點心債的。咁我諗隨住今次我參加呢個代表團啦，亦都接觸咗好多本地嘅企業咧，我希望咧喺未來一段日子咧，我哋會可以見到更多哈薩克斯坦嘅企業好好咁利用香港一個資本市場嚟集資啦。
4: 商貿代表團今日會到。

访位于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市中心的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就在这间大学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香港的两间大学亦都会同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拓展香港同哈萨克在教育方面的合作。代表团亦会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之后就会转往第二站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行程。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李家超访问哈萨克成果丰。文汇报，港哈直飞托经贸，明年首季启航。大公报，香港直航阿拉木图，明年开通。南华早报的头版都是报道，本港最快下年初重开直飞阿拉木图航班。
0: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合安申请延期被驳回，需要在6月13日之前开宏福苑业主大会。明报，操作偏差，小一派位短信早发，教育局调查是不是涉及人为。星岛日报，无证婴儿争议，非常父母涉疏忽照顾被捕。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腾讯爆升一成，微信全推 AI 助理。信报 ATM 发威领升，恒指夜期未稳。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首站访问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成果丰石。代表团已经达成43项的备忘录和协议，其中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首季开办首条连接中亚的直航航线，往来重要的一带一路航空枢纽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国泰航空是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开通相关航班，两地协议是加强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方面的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哈萨克会在香港举办路演，香港三大创科园包括是数码港、科技园和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是会加强创科合作。代表团今天是会前往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参访。李家超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在该校是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代表团完成哈萨克行程之后，是会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行程。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一度在新冠疫情期间停航，两地直航航班是会在明年的第一季恢复。国泰航空就说，计划以空中巴士的宽体客机营运每个星期3班航班。今宜假期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晓南就说，目前去中亚的旅行团多数都是经北京转机，主要是春秋两个季节出团，每个月有2个团，一般为期20多日。他说恢复直航之后会不会加团，就重要视乎当地的旅游配套。说现时当地中上价的酒店供应是有限，懂得普通话的导游不多。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一对父母回港在屋企分娩诞下幼子，至今2个月大仍然未有出生证明。保安局昨日下午说已经找到他们，以疏忽照顾儿童的罪名是拘捕2人。据了解，男婴已经是被送入明爱医院接受检查。社署说已经是护送男婴接受检查和评估，并且是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参与昨日的联合行动，并且与多方专业人士开会，以儿童最佳利益和身心健康为首要考虑，为他们订定合适的福利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社署曾经上门等候至深夜，直至前日才能够以电话联络到2人。

0: 望可以提供適切支援，在處理的過程當中會秉持法理情兼顧的原則跟進。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就報導，根據生死登記條例，父母需要在 BB 出世之後42日之內向出生登記處辦理登記。一般來講，新生嬰兒都是由出世的醫院的登記官去呈報，若果在家自行分娩，BB 出世之后，父母需要到生死登记总署提交在家自行分娩出生声明书，办理 BB 的出生登记。为了防止贩卖儿童，父母是需要交证明文件，就好像是产检报告或者是 DNA 检测报告。有律师就说，新生婴儿出世之后必须前往医院做全套体检，若果父母未有带到 BB 去做身体检查和打疫苗等等的行为，已经是完全忽略 BB 的福祉，悉属疏忽照顾。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有社交平台在星期一开始流传一段疑似是体罚的短片，显示一名男生在学校篮球场被教练捉住左手自刮，大约20名在场的学生和两名助教并没有干预。而涉嫌是逼学生自刮的男子是54岁的学界篮球教练翁金华，而在事发地点是小西湾汉华中学，校方已经是暂停他的教练职务，并且是与执法部门紧密联系。而这名教练就事件致歉，就说会全面配合任何的相关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说，就老师操守或者是有关的外聘教练的管理，局方都有指引给学校，提醒校方要以学生的福祉为最优先考虑。汉华中学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安排专人提供支援。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迟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的限期，并且请求法庭就送达会议通知的替代方式给予指示。法官林展成昨日是颁下书面判示，裁定土地审裁处并没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剔除和驳回合安的申请。判詞就話，各方可能有佢嘅憂慮同埋實際困難，但係呢一個唔能夠賦予司法管轄權，土地審裁處咧係必須受到法律約束。而合安喺呢個之前咧，係呢個咧係前所未有嘅情況之下咧，仍然成功整理出1601個業主嘅聯絡方式，亦都顯示出呢啲實際困難咧並唔係無法克服。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報導，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原定在今日公布，教育局昨日早了一日向家长发送派位结果的短信，令到家长感到混乱。局方就说，得知出错之后已经即时采取行动，透过短信通知家长不要理会早前发出的小一派位短信，亦都不需要急于联络学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傍晚见传媒交代，解释是系统设定出了问题，会调查是否涉及人为疏忽，并且是严肃跟进。他强调事件不涉及外判商，系统亦都冇受到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据了解咧，昨日朝早有不少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朝早九点几就接获教育局派位短信，但系短信咧系写住2025年度，连往学校办理入学注册嘅日子都写错咗系上年度。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嘅相关报道亦都讲到，有家长话咧系昨日朝早9:11收到咧当局嘅短信通知，就话个仔咧系获派第一志愿嘅小学。但是呢仔细睇返短信嘅内容，佢就已经係觉得唔妥，於是都登入到去小一入学电子平台，却係呢见唔到资料更新。打电话去教育局嘅热线呢打唔通，话呢只係开心咗几秒。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就话，理解家长嘅心情紧张，呼吁呢佢哋以平常心去面对，有待呢攞到派位结果呢再作打算。他说今个年度的满意度比较高，建议家长如果仔女获派学校和预期落差不大，都不应该为扣门而扣门。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参与升空任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文汇报撰文，文中指出黎嘉莹的参与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

0: 果，咁亦都系香港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大局嘅最佳诠释。国家向香港开放在学专家选拔，既系对香港创科力量嘅高度肯定，亦都彰显咗一国两制显著嘅制度优势同埋强大生命力。呢一次神舟二十三号嘅飞行任务，黎嘉莹更加系有机会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研制嘅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呢、这个唔单止系香港航天科技发展史上嘅重要里程碑，亦都系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嘅又一例证。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提醒市民，新冠病毒已经成为本港嘅风土病，活跃程度咧会出现起伏。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中心唔排除新冠病毒嘅整体活跃程度咧系会上升。他解釋說，新冠病毒的整體活躍程度目前處於一個低水平，但病毒一般每大約6至9個月是會經歷一次活躍的周期，與主流變種病毒株變化和社區群體免疫力下降是有關的。這個是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2: 社評摘要。
0: 大公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哈薩克，敲定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磋商日程，落實明年首季開通香港直飛阿拉木圖航線，一連串的實質性合作落地，充分說明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深耕睦鄰夥伴關係的戰略遠見，更加證明香港做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篇大文章，必定能夠在國家對外開放佈局當中發揮獨特價值，不斷強化自身競爭力。大公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行政長官率領龐大商貿代表團訪問中亞，第一站哈薩克是取得豐碩成果，評論認為這個都可以是歸功於冰船出海的模式，將香港的國際服務優勢和內地企業技術產能結合，為開拓新市場增值。評論說，港府都應該將模式去優化，以便未來拓展非洲和拉美等的新興市場。經濟日報社評，
0: 商報的時評就講到，四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大升 8.6%， 已經是連升12個月。即使市道有所改善，商家仍然不能夠墨守成規，必須要與時並進，適應新時勢。當局一直致力協助並且推動業界升級轉型，特別是在網購和電商等領域加強競爭力。商家尤其是需要加緊發力，把握機遇，做大做強網購市場。商報時評，
1: 星島日報社論關注一對未婚情侶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若果威脅到幼童的權益，絕不能等閒視之。評論說，當局將兩個人拘捕做法恰當，而且是必要。社論認為，父母的選擇必須以負責任的方式展現，否則呢是所謂的非常父母，最終傷害的就只會是最無辜、最無助的小朋友。星島日報社論，
0: 信報社評都講到，生存權、教育權和醫療權是兒童的基本利益，並沒有身份亦都是就無法在社會立足，隨時得不到生存的保障，遑論教育和醫療。当父母的个人行为严重损害儿童利益的时候，政府主动介入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是应该得到鼓励，借此预防悲剧发生。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法律上父母对怎样养育仔女拥有自主权，但法律和基本伦理是必须守住，有责任认清个人选择对于仔女的利弊，更加不能夠作出嚴重有違兒童福祉的行為。遇上極端個案，公權力有必要及時介入，不能夠止於了解勸喻。評論說，現行保護兒童的法例是不是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同樣是值得檢視。明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先。酷熱天氣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五，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現時的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節目時間夠，拜拜。
1: 拜拜。